0: 泽不仅对炒旗生产进行机械化改良，提高了产量，同时还通过线上开网店的方式拓宽销路，增加了销量。
1: 全国各地都有，福建啦、陕西、山西都有。你像这个新疆的，其实目前的话，在网上新疆的运费是偏贵的。
0: 尽管鲁泽自家的炒旗销量不断增加，但在园区当地还在坚持做炒旗的人却越来越少。在鲁泽所生活的长直村，如今也仅有鲁泽一家在做。
1: 像之前的话，我们村大概有100户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炒旗。但是现在呢，村里面基本上只剩下我一户在做。我觉得最主要原因的话是，制作炒旗比较麻烦，也是比较辛苦，体力活。所以呢，我现在想对这个炒旗做一些创新。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园区人，鲁泽更加清楚炒旗对于本地老百姓的重要意义。面对如此局面，鲁泽打算趁着这次促销活动推出自己的创新炒旗，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
1: 因为经过这4年呢，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炒旗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直没有太多的变化。
0: 鲁泽的创新之路该如何实现？同时在创新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困难等待着他呢？

0: 最近新挂机，就这两天不是正好618了，
1: 嗯，
0: 然后可能稍微快递有些多，然后过了这几天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就幸福这几天哈。
0: 嗯，那么嘛。
2: 将今天的订单全部打包发货之后，鲁泽打算趁着吃晚饭的时间和父母说一下自己的创新计划，听听他们的意见。
0: 因为当时早期你想就是老手艺，你想我把它都传过来，
1: 嗯，
0: 都是没有啥变化。
1: 嗯，
0: 我虽然就是看能不能做些创新，
1: 加个巧克力啦，加个红糖啦，这种。
0: 啊，我还说其实那靠行靠着试一下，
3: 那就不行。就不要骗费呀，功夫。
0: 我这嘛就是学试试看。
1: 再试一下嘛。
3: 那就不行嘛。
2: 2016年大学毕业的鲁泽进入到北京一家电商公司工作。原本就业稳定的他，却在2020年执意返回家乡。鲁泽的这个决定，在当时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闲话，也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
0: 像我回来4年，我觉得最难过或者是最无力的时候吧，就是跟家里人闹矛盾，不太赞同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们又理解不了我的观念跟想法。
3: 干这份的，淘气的，我不说，特别辛苦。当时他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想让他回来。他在外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嘛，我们在家里没有啥前途。我是不想让他回来，在家里。
0: 我是这帮咋就是省零落来了，就是因为就算不成功，咱没有啥影响嘛，是吧？
3: 我总就说还是不行，你去死了你死呀，我可不管了。

0: 这图也挺撇的哈。
1: 啊，你
0: 但是这肯定不是。说看哈，看到底有吗？
2: 父子俩因为返乡的事情争吵，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年。为了不让鲁泽失去信心，姐姐打算带着鲁泽上山挖土，缓解心情。
0: 呀，鲁泽，你还记吗？你小时候咋把一边担了头，一边担了你？
1: 是啊，是一回，是因为我重人了。万一我是咋把第一回担我管住？
0: 太小了，走不通。
1: 对，当时应该是刚升幼儿园吧。
0: 爸妈的年龄也稍微大一点，思想啊或者想法啊有点不太能接受，就是孩子你年龄再大，在父母眼里他老觉得你还是小孩，属于这种的。他重心的这个问题，我自己是

0: 特别支持的。
1: 但是咱们好像把学说你看干了20多年、嗯、不仅你就供出了俩大学生 对吧
0: 不怕哭、嗯、
1: 对
0: 不怕脏。
1: 我在咱们好像把身上确实能看到一种能量对吧
0: 对
1: 你确实做一件事情坚持20多年、嗯、有坚韧能做到
0: 对吧
1: 然后如果选我二或者是甚至我孙我肯定是要到他都学这门手艺啊
0: 对
1: 就算他都以后不干着、嗯、但是肯定要到他都学会
0: 对 对
2: 姐姐的支持让鲁泽原本低落的心情有了好转，并且更加坚定了自己走创新道路的决心。
1: 姐，之前咱们不是一直说要把这个炒旗做一些创新的城市吗？
0: 对。
1: 啊，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时间，就是你们一会儿帮忙搭把手。
2: 忙完了一天的订单，鲁泽也终于有时间来研发创新口味的炒旗了。好。
1: 这个是火龙果火出来的，
0: 这颜色还挺好看的，
1: 颜色挺好看，但是跟那个火龙果就是可能稀释了一下，嗯，没有那么深红啊。下一个我们做这个奇亚籽跟全麦面吧。
0: 行，少倒点。
2: 这次试验，鲁泽一共准备了3种方案：红糖加新炒旗、水果蔬菜炒旗以及全麦炒旗。
1: 蔬菜水果这个系列针对儿童，全麦面跟奇亚籽针对的是减肥人群。炒旗做夹心的话，这个我觉得就是产品的创新，它的人群很广。姐，那我们这个5颜6色，包括夹心的这个小面球就已经弄好了。嗯。那我们就开始炒制，然后加热呗。
0: 行。

0: 是是是，
1: 这个红红的都有点危险感觉。
0: 确实没想到，你往旁边靠一点。
2: 红糖加新款的创新炒旗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了小爆炸，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面粉裹红糖嘛。啊，面粉那个面球越来越硬，然后里面红糖越来越软。嗯，
1: 这感觉像爆米花。
0: 对，多累啊。
2: 尽管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点意外，但创新炒旗的口味究竟如何还需要最终的品鉴。
0: 那我们先尝一下红糖的这个味道呗。
1: 行
0: 行，
1: 哎，还挺好吃的。
0: 嗯，但是就是，嗯，在我觉得在制作的时候还是要改进一下，因为用这个面粉的话，它可能会炸开，我觉得这个不太
1: 对，
0: 不算是太成功。然后这个全麦奇亚籽，嗯，你尝一下。
1: 啊，怎么这么硬？是吧？
0: 这个确实。确实有点硬。
2: 红糖加心炒旗和全麦炒旗的结果在口味和制作上还是有些不尽人意，不知道水果蔬菜炒旗的结果会怎样。
1: 能吃到菠菜的味道。
0: 我尝一下。哎，你别说，虽然说外面的颜色可能有一点弱化哈，没有那么亮，没有那么绿，但是它里面其实还是保持原状的。
1: 嗯，
0: 然后还蛮有食欲，并且它口感也可以。
1: 嗯，
2: 三款创新炒旗产品在第一次试验中，只有水果蔬菜款能够基本达到鲁泽的预期。为了能够获得更加可靠的参考意见，这天一大早，鲁泽带着自己制作好的创新炒旗来到了园区县最大的集市上。他希望可以通过本地老饕客的检验来更好地优化自己的创新炒旗。
3: 我在这儿买炒旗嘞。对了，你要不要炒旗呀？哦，能行。
0: 这次就是新品还没有生食嘞，就是说给些建议，我都再改进一下，然后到时候才生。都没问题。
4: 这怎么咬着面不中呢？
5: 它就是面做的。
4: 怎么整？怎么不熟吗？
6: 时间长了太皮了，不脆。
0: 哦，我明白了，因为大，那就是没烤得太干。你是要硬的还是要酥的？
6: 啊，要脆酥什么？
2: 都说姜还是老的辣，本地老饕客对于炒旗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直到遇上了传统款式的炒旗。
5: 这个是
6: 这里都加熟的，
7: 应该还是传统的好吃吧？
0: 嗯，传统的素鞋。
7: 传统吃不习惯。
0: 我给你抓一把，不要紧。
2: 两个小时的时间，鲁泽收集了许多乡亲们的意见。总体而言，大家还是对于传统炒旗的口味更加青睐，而对于创新炒旗产品则大多不太认可。
0: 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新的它的口感没有这个传统的好吃，比如说口感它没有那么酥，没有那么腥，那我们回去之后可能还是要改进一下。
2: 眼看购物节快要结束，但自己的创新产品还是不够成熟，这让鲁泽倍感压力。
0: 我觉得在河边的话，听一听鸟叫或者是水声，确实可以让人的心情静下来。去山上的话，我可能会朝着山上大吼几声，就缓解一下心中的这种不快。对，
8: 你真会喊
0: 啊？真的会，偶尔。在我小时候，因为就是当时还没有修太多的路，然后这个算是我们的后山。然后你像到了夏天，我们可能会在山上，比如说摘一些果子，或者挖一些草药，挖一些中药材，然后去换取一些零花钱。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一直告诉我说， 一定要走出大山，然后进入去大的城市。后来我去了北京，也去了很多大城市。其实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其实更热爱这片土地。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就是说扎根到这里，因为这里就是我的根。然后那个山上有一个电视塔，那个电视塔的话就是我们县城最早的电视塔，就是我们县如能看电视全靠那个电视塔来就是传播信号。

0: 这边，哦，我拐了。花椒叶看起来还不错，它梗小，叶片挺大。我看差不多大概一两个月，这个花椒就成熟，到时候可以摘这个花椒叶。
1: 收拾好心情，鲁泽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新炒漆计划。他来到了一位农户的地里，寻找一种改良炒漆口味的关键原料。
0: 别，你有降下来花椒叶吗？哎呦，不烧了吗？摘的话是大红袍。
2: 大红袍。
0: 啊，我大农药吗？
2: 不大农药。
0: 不大农药。
2: 嗯。
0: 啊，我都要了一次都不大农药呢。
2: 不大农药。
0: 啊，那就行。看着大爷也挺新鲜。
2: 不大农药。
1: 如今端午刚过，正值当地花椒树生长的关键时期，这时的花椒叶拥有着最为浓郁的风味。
0: 因为我们平时所用的花椒叶呢是干花椒叶，它的腥味呢比较淡一点，然后我们这次想用新鲜的，因为它的腥味更浓郁。现在的话我按2块钱一斤就是手做。
2: 那行，你不收我这是了了，你收了我的收入1分钱。
0: 能行能行。那我到时候炒起要是做好了着，你我也拿给你找你说说。
2: 那行那行
0: 啊，
2: 可以。
0: 要下雨了，咱把这土盖起来吧。啊！
1: 眼看阴云密布，鲁泽一家急忙用防潮布将挖来的白土盖上，以防原料被雨水打湿造成污染，耽误后续的生产。
0: 直接来说，趁热给我也浇浇行了。你拿，先转了吧。

0: 把你在姜太外转够好。你说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行。
2: 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雨成为了打破父子之间隔阂的契机，尽管两人交流不多，却用各自的行动道明了内心当中对彼此的牵挂和关心。或许这就是成熟男人之间的默契。
0: 随着你的阅历的增长，可能体会会更深吧。我觉得整个家可能确实是在父亲的肩膀上面。差不多了啊，好了哈，马上。

0: 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已经把这重新的草期已经走穿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去技师说已经试了一下。
1: 我替你妈学了，对了，完了在市政府买，那客户说说，等是那就有人要买你的重新的草期了。
0: 对，
1: 那你也可以试试嘛。
0: 啊，那之后如果说我要是重新的话，就是你尽量支持我，就咱就是信用到一处。
1: 行行，嗯
0: 啊
1: 嗯，我就说是你跟我学了就行了。
0: 啊，行啊，行吧，
1: 嗯。
2: 看到父亲终于认可了自己的想法，鲁泽也如释重负，随即向父亲请教这几天做炒旗时遇到的问题。
1: 我同家欣呢，他是蹦，他就是头温度太高了，
0: 意思我炒时候头温度过热了。
1: 对，
0: 我再到时候再试试
1: 啊，再次影响他的炒旗骨科是要像野外猛烈嘛。
0: 嗯，
1: 那你就是里面适当的加些鸡蛋
0: 啊，
1: 他就熟了。
0: 行行行，过几天再试试。
2: 父子之间的相处模式有时总是这样少言寡语，但看似平淡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或许就像这炒旗一样，朴实的外表之下却拥有绵长的余味，让人眷恋，让人思念。雨过天晴，鲁泽准备将之前收购的农户家的新鲜花椒叶加入进创新炒旗制作当中，从而提升成品的风味。
3: 就在这个煮锅里面呢，让它稍微摇一下，一方面是筛掉多余那个干面，另一方面呢让它摇圆一点。在未来的话，就是也会在这个销路渠道上做一些创新，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做一些内容的输出。
1: 其实挣钱多少都没有啥关系，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压力太大了，你人身体你一下压垮了，是不是？要拿钱有什么用？没用。

0: 手别一啊，我现在我正好做了些就是新口味的炒起，也是红藤夹心的，然后还有这火龙果和菠菜榨汁的炒起，这都是新口味，咱之前都没有。然后我觉得这个拿过来正好到咱都说说，就是看能不能给些意见，价格拿出到木都说说了。
1: 经过父子俩的共同努力，鲁泽的创新炒旗又改良了一版，但是自己说好不是真的好，吃了一辈子炒旗的大爷大妈们征服了他们的胃，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0: 这是新口味，哎，
2: 好着呢，好着呢，好嘞，
0: 这是新口味的，多抓一点。还是有其他的素是吧？
3: 不抓这。我吃这红糖的就不赖。
0: 红糖的不赖。
3: 嗯。
4: 这你比原来传统好多了嘛，你颜色五颜六色是吗？
0: 对对，颜色五彩。好吃啊。
5: 好吃。
3: 你说。
6: 抓心，你抓心。
0: 这是新口味，多抓一点。也不说留到乡村吧，这就是我家。就是我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村的人，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扎根到这里，尽自己的能力为这片土地或者是这里的父老乡亲做一些我力所能及以及有意义的事。
1: 现如今，鲁泽成为了运

城市炒旗技艺非遗传承人，帮助家乡的部分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着眼未来，这位吃土少年还将继续坚守在乡村，在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上，书写下属于自己的创新篇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凌晨四点，广东清远国道边一家小店准时亮灯，一开就是20多年，一碗粉只卖4块钱，米浆现蒸，竹锅定型，柴火灶上滚水一烫，粉皮又脆又爽口，味道传了3代人。吃的是粉，暖的是胃。离这家小店不远，还有一位更轴的清远人，16岁学厨，创业7回才总算闯出点名堂。他花了近10万块钱，砌了一座5口大锅梅花形排列的5福灶，柴火烧起来，菜香飘满半条街。做菜用清远丝苗米，鸡非得养足210天，较真到骨子里。一个4块钱的粉守了20多年，一座10万块的灶折腾了7次，都是清远人，做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清远味。他们到底在坚守什么，又图个什么？咱们一块儿去听听。

0: 凌晨四点，在广东省清远市青城区的圆潭镇，这家开在国道边的小店准时开门。店里主做的是一种在当地远近闻名的米食。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泡的米啊？
2: 昨天下午。
1: 哦，昨天下午就开始泡了。哦，咱们用的是什么米啊？你店里
2: 稻米这个粗糙的稻。
1: 哦，那这个是属于平常咱们吃的米饭吗？
2: 不是，
1: 不是，这不是吃的米饭。
2: 不是吃的米饭，这个属于早稻这个。
1: 早稻，早稻，但是它做米饭就不好吃了。
2: 做米饭就不好吃，
1: 哦，
2: 一般都是用来做肠粉啊，这个。
1: 哦，就是做这种粉类的比较合适啊。
2: 嗯。
1: 哦。
2: 那找到的米，那个粘性没那么大。
1: 哦，就不是很粘，太粘的话就不好了，是吧？啊，那这一天来讲的话，咱们一般得用多少斤的米啊？
2: 五六十斤呢。
1: 哦，一天得五六十斤。哦，而且我看着早上起来就先把它全给打成米浆了。嗯，是。
0: 虽然主打的只是一种小吃，但每天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很繁杂。新鲜食材也会在这个时候送到。
1: 哦，我看这个点正好也是这个有，刚才有一个人把这个肉这一类送过来了。
2: 是的，每天早上都配送过来。
1: 配送过来，都有什么品种啊？我这是排骨是吧？
2: 这
1: 排，
2: 这是排骨。
1: 啊。
2: 嗯。
1: 然后这是那个猪肠
2: 猪
1: 是吧？
2: 猪肠啊，猪肝啊，猪心啊那些，
1: 哦，
2: 都是猪杂类的。
1: 猪杂，
2: 嗯，
1: 这些实际上都是搭配咱们店里这个粉一起吃的，是吧？
2: 嗯，粉搭配粥啊，搭配粉啊都有。
1: 哦，而且都是新鲜的啊，就看这个颜色，应该就是新鲜的颜色。咱们这个店是开了多长时间了呀？
2: 开了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了。哦，那就相当于是从您的父亲那一辈开始经营的
2: 啊，因为一直小自己小小就住在这里了。
1: 哦，家就在楼上。
2: 嗯，对，家就在楼上。
0: 这间小店开业于1997年，店址从未变过，手艺与味道也已经传了三代人。凌晨四点半，已经有心急的老顾客来到店里等待用餐，潘伟彪也准时开始制作店里的招牌美食窝仔粉。
1: 哦，这个就是叫窝仔是吧？
2: 这个就叫窝仔。
1: 窝仔就这竹编的这个东西是吧？
2: 这个就是竹编的。
1: 哦，来一勺这个粉浆。
2: 嗯，来一勺这个米浆。
1: 米浆
2: 把它这里放平。
1: 哦，是，所以因为咱们用的是早稻米，所以确实这个米浆好像就没有太黏啊，
2: 没有那么太黏，就不粘这个锅。
1: 对，流动性就比较好。
2: 用碗糟米就粘住那个锅里，就拿不下来。
1: 哦，就不好往下接它，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做这个窝仔粉，
2: 做这个窝仔粉的大锅，
1: 大锅。这根绳上面连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2: 那个水。
1: 哦，里边
2: 放了一瓶水。
1: 哦，这是一个配重是吧？
2: 配这个锅盖的重量。
1: 哦，这样就掀起来就
2: 掀起来，它就轻松一点，不会放下来这个锅就。
1: 哦，都是自己琢磨的一些这个技术啊。好，放进去，飘在上面。
2: 浮在水面。
1: 哦，就相当于是说上一个进去，下一个就可以开始给它往下接了。
2: 嗯。
1: 哦，哇，这手真快。哦，这么一撕，是不是最好还让它保证完整，是吧？
2: 是啊，这样就一锅。
1: 哦，一锅，一锅出来大概是，多少分量？
2: 四两
1: 左右，一份儿。
2: 一份。
1: 做出来就是一份儿。
0: 定量的一勺粉浆倾倒在竹窝上，双手平缓翻动，让粉浆均匀流平。投入柴火大锅，飘在滚水之上，蒸三分钟，粉皮就能定型。制作窝仔粉的这项技术到底难不难？记者准备上手体验一下。
1: 然后我就赶快给它转一下，
2: 转一圈。
1: 这个事儿吧，不上手你不知道，上手之后发现它没那么容易，对吧？没那么容易，就首先它是一个还得争分夺秒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啊，
2: 它需要赶在那一锅熟之前把这个弄好。
1: 哦，这个差不多是吧？
2: 差不多了。
1: 哦，这还行，这还行。然后就给它
2: 放到这个锅里面。
1: 放，哎，我吃水进来了。
2: 嗯，你放的时候斜到一边去了。
1: 哦，哎呀，好多动作细节你不知道的话，这确实就容易出错啊。啊，你看您这个速度这么快，就得是做熟了才行，是吧？做熟练了才行。就我刚才放进去进水了，看就不行了。哦，是。
2: 那两个手放平的。
1: 哦，放平，平着放进去。
2: 嗯、平着放下去。
1: 哦。
2: 有点技术了，那个。
1: 所以这都是一个技术中间的一些细节啊。
2: 嗯。
1: 啊，我这就不行了，这不行。
2: 这个不行了，不要。
1: 哦，这上边沾一点水都不行，是吧？
2: 不可以。
0: 制作窝仔粉看似简单，实则却有很多细节上的讲究。如今在店里，也只有潘伟彪能做到高质高效、稳定出品。随着日头升高，店里也慢慢热闹起来。稍稍放凉的窝仔粉，口感最为地道。
3: 鸡蛋炒米粉了吧？
1: 哦，太棒了。哦，给它切成条。
2: 嗯，切成一条一条。
1: 嗯，
2: 加点花生油，加点酱油。
1: 哦、必须用花生油、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放点酱油，这就行了。
2: 行。
1: 哦，这就是
2: 最原味的，最原味的就这个了。
1: 哦，我尝尝啊，其实就是吃到它原来的这个本味和口感，就靠这。

0: 这个，
1: 正看
0: 对吧？这是最好的方法啊。
1: 哇，太好吃了。
0: 嗯，它这个口感真的像您说的特别好，就放凉一点就特别脆啊。
1: 嗯
0: 嗯，脆脆的。
1: 它刚起锅的那些就没那么爽。
0: 嗯，对，很脆爽。
1: 跟那个肠粉不一样的。
0: 啊。
1: 肠粉呢就比较烂一点哦，这个就比较爽口。
0: 哦。
1: 这样一份那个素粉呢就卖4块钱。
0: 哦，才4块钱。
1: 就是喜欢吃的，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0: 哦，一顿饭吃三份。
1: 对，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2: 一碗只要4元的基础款素粉，便宜到让人毫无防备。而要加上一份排骨、牛奶或猪杂，客单价拉到10几元，满足感也同步上升。这家小店没有服务员，潘伟彪和他的爱人、二姨都在厨房里忙活。顾客在窗口点单，扫码付款，自助取餐。
1: 客人都是自己过来拿，
0: 哦，窗口
1: 做好了对吧？
0: 然后自己过来拿，
1: 嗯，
0: 然后直接在外边扫码付款。
1: 是的，
0: 这么
1: 都是老熟客了，
0: 对吧？
1: 一般吃的都是附近的街坊啊，都是熟客啊，在这吃的，10多年都有喽。
0: 10几年的。
1: 嗯。
2: 圆坛窝仔粉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据当地史料记载，窝仔粉在清代期间就已普遍存在，如今已入选清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对于潘伟彪一家人来说，这碗粉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每天从凌晨4点营业到中午12点左右，日复一日，大部分节假日都不休息。
1: 累。
0: 嗯，
1: 挺辛苦的，起床要早啦，这个，坐的时间长啦，
0: 嗯，
1: 夏天还比较行，天气热嘛，你看到你有时候太热的时候，你连饭都不想吃，有感情的啦，都做了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你不干这个，都不知道去厂上班，你又不想，因为这个还可以维持你家里的经济啊。
3: 我记得最好的一天有6000多吧，就我们早餐。
0: 就这么一个小店，一早上6000多块钱。
3: 就是今年清明节那一天，外地那些人回来，他们都喜欢来吃我们这里的粉，都是冲着我们的粉过来吃。那好像我们自己做早餐啦，每天都要吃的啦。就我们目前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饮食这个行业比较长远一点。
2: 投身于饮食江湖，有人凭的是坚守传统技艺，也有人走上了反复试错、不断迭代的路线。在清远的餐饮圈里，有一位传奇人物，历经7次创业才小有所成，而要想找到他，还要先到清远当地的集市上逛一逛。
0: 您是不是也经常在这边逛啊？就
4: 经常来，
0: 在旭日过来逛一逛
4: 啊。经常来，觉得这很有好处，而且很大的好处，因为来这里了解一下当地的食材啊，跟他们当地的人聊聊天，也知道很多本地人的怎样吃啊，那些食材怎么弄啊，就好像现在去逛逛市场，找一下食材，找找灵感。
2: 陈毅毅的家乡在广东云浮，同为老广，让他能轻松畅游清远本地食材的海洋。
0: 这个啊，这是竹笋，
4: 当地的麻竹笋。
0: 哦，麻竹笋这么大呀？
4: 对，它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才有的。
0: 这个时候才有。
4: 这个更大，对。
0: 啊，应季的啊，应季的。
4: 应季的。
0: 嗯。
4: 粤菜里面有。不食不吃嘛。
0: 啊，不食不吃。
4: 不食不吃啊，所以就季节的。
0: 最应季也是清远这边本地。
4: 啊，本地的啊，麻竹笋。
0: 麻竹笋。
4: 啊，对，这个是着了水的。
0: 哦，这是给这已经切片，切片之后呢泡过水了。
4: 啊，对，我们一般都用重油一点的，好像五花肉啊，跟它炒。
2: 要说整个集市里，陈毅毅最看重的食材，还要数清远名气最大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清远麻鸡。

0: 这个就是他那个脚比较小的就一毫苗啊，他清远剂有一毫苗，一点五啊。一毫苗都那个鸡肉味比较浓一点比较所以多人喜欢吃
1: 就是您说这个一毫苗和一点五这是
0: 还有两毫苗对对
1: 它的品种
0: 它这个就三斤多四斤嘛
1: 三斤多四斤
0: 然后二毫苗的去到四斤多五斤都有
1: 那相当于您看这个长成的鸡就能看到它小的时候
0: 对
1: 那鸡苗那时候是什么状况
0: 然后呢那个它那个冠呢我们就很红的那鸡就好
2: 就自己家放养的是吧
0: 对
2: 这鸡看着精神啊特别精神
1: 店里边一般是用这大概什么样的麻鸡啊
0: 我们也是用清远的麻鸡但我们不要这个那么老的
1: 要再嫩一点的
0: 嫩一点的天敌没那么老
1: 就是像这种稍微老一点的是比较适合做这种
0: 白车
1: 切呀这种
0: 白车焗鸡呀那些
3: 那么陈毅毅会如何利用这些清远本地食材去打造自己的餐饮模式呢来到他的餐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奇怪的装置
2: 哎呀我看您这个灶啊这个真是还挺有特色的啊这个是中间是一个砖砌的有一个造型上去这是烟囱是吧这个
0: 在烟囱
2: 这个是烟囱然后下边是一二三四五五个灶眼啊这个灶叫什么名字呀这个灶
0: 叫五福灶
2: 五福灶
0: 五福灶
2: 因为是五个嘛
3: 中间一座螺旋烟囱下方五口大锅以梅花形环绕陈毅毅说这座五福灶的搭建耗时近一个月前后投入近十万元
2: 我更关心这灶里都有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这里面
0: 这个是鸡汤
2: 鸡汤
0: 还加了龙骨在我们广东的就去世的放了土茯苓啊五脊毛桃还放了点黄豆陈皮
2: 就相当于是咱们店里边的汤就是从这里边出来的
0: 对对对
2: 其中一个灶咱是用来煲汤的对吧
0: 对对对
2: 然后咱往这边走吧这个里边是什么呀这个
0: 丰阳牛油干连州的
2: 这个我熟这个之前吃过特别好吃丰阳牛肉干所以这是一个蒸笼啊
0: 对蒸笼
2: 和这个白辣椒牛肉干放到一起
0: 对先柴火蒸
2: 下边都是柴火
0: 那
2: 就是柴火灶哈
0: 对
2: 咱们这边这个柴火灶是烧什么木头啊咱们这边
0: 有桂木还有荔枝木
2: 就是
0: 这个就是荔枝木
2: 荔枝木为主是吧
0: 对
2: 往后走吧这是啥呀这个
0: 麻竹笋英德的麻竹笋用土猪油来焖麻竹笋对
2: 这个好香啊
0: 对
2: 味道好香啊
0: 你看那猪皮比较厚的那土猪肉
2: 就是咱们在这个菜市场在那个集市看到那种
0: 对就那个都新鲜的这个就干的笋干
2: 这个是笋干
0: 植物要吸那个肉味才好吃啊这个五福灶呢我当初呢的概念就是想打造一个新的 IP 就是清远的五道菜
2: 清远所以都是清远本地的
0: 对
2: 所以还是围绕着一个打造 IP 的这个方式来的
0: 对对
3: 很多人说柴火灶烹饪出的菜肴有一种特别的烟火气而这座五福灶的五口大锅里烹饪的正是清远地道烟火气最具象的表达陈毅毅特意将这间敞开式厨房设置在顾客从停车场走向餐厅的必经之路上忽然映入眼帘的奇特景致成为打造深刻印象的一大利器当然这样的利器还不止一样
2: 这是就是这一盒饭对吧
0: 对对标准这个就标准的
2: 然后水也是拿
0: 水也是标准的
2: 一瓢
0: 水
2: 一瓢水
0: 对
2: 对
0: 就这样一瓢水
2: 咱们这个米用的是哪儿的米
0: 连山的那就这个米
2: 就也是这个清远这边本地的
0: 清远的西苗
2: 西苗米是咱看这个
0: 对
2: 米粒是长的米
0: 它比较细长
2: 对细长那这个米是不是挺贵的呀这个米
0: 我们批量拿的话它外面都卖八块多
2: 八块多一斤
0: 批量大的话就差不多六块钱所以也像比较偏贵的然后我们就呢杀了米以后呢就

0: 调闹钟。
1: 哦，每一餐差不多一个闹钟。
0: 对，调闹钟。嗯，对。
1: 哦，给它拨开。
0: 对对，它就，然后就十分钟就放鸡肉下去。
1: 哦。
0: 啊，现在就。
1: 所以这会儿这个闹钟就可以打开了，是吧？
0: 对对。
1: 好，可以开始了。嗯。
2: 铁锅柴火鸡饭，这是目前陈毅毅的餐厅里最受欢迎的主食类美食。大米选自本地，鸡更不用多说，一定要用生长210天左右的清远麻鸡。鸡肉口感与油脂比例与丝苗米的香气相得益彰。
1: 称一下，称一下，一份就是大概1斤左右，是吧？
0: 一斤多。
1: 哦。
3: 然后你。
1: 这还得蒸分多秒了哈。
0: 嗯，对对，因为它
1: 铺在上面，
0: 你切开太久的话，它米的那个气走了又难熟嘛。
1: 嗯，
0: 那个的蒸汽啊，所以要手脚要麻利一点。
1: 它得同时熟，同时熟。
0: 对对对，然后等一下闹钟一响
1: 啊，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啊，对，就靠它慢慢的焖。
1: 这是有几个师傅盯这些柴火饭？
0: 一般一个师傅可以盯五个钟。
1: 一个师傅盯五个
0: 啊，
1: 再多就顾不上了，
0: 顾不上啊，一忙起来就啊
1: 啊，
0: 对
1: 对对，好香啊，嗯，现在离这么远都已经闻见那个柴火香和饭香融合在一起了。
2: 加入鸡肉之后，再浇上一圈花生油，防止糊底的同时，也让米香与肉香喷薄而出，吸引来很多顾客先闻为快。临近午市高峰期，餐厅里的节奏渐渐加快。陈毅毅总会随机出现在厨房的各个岗位上，事无巨细，忙前忙后。
1: 每天是不是要照顾的事儿特别多呀？
0: 对呀、啊，他餐饮怎么说？我这么理解，很多人问我，
1: 嗯，
0: 他说有，然后有些人做餐，他就说，做这么好啊，一起做啊，或者是要出去。我说你不懂就不要开餐饮，你这样理解吧。
1: 嗯，
0: 你有时候不是说出钱，你给钱人家呢？我们同事，我说你给我一万都没用啊，真的。做不过来呀、啊，太累了。
1: 生意越好越累，
0: 啊，对对，
1: 啊，相辅相成的。
0: 火了这时候，一天接待好几千人，这么小的店，
1: 好几千人。
0: 对对，好几千人。那天7点多上班，一直做到晚上11点多还洗碗。
1: 我看您啊，咱聊着天哈、啊，这个眼神啊，一直在盯着那边那个饭。对吧？那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吧？
0: 对对，很容易糊的。
1: 很容易糊哈。
0: 啊，我们呢，只要是糊客人有意见的就不收钱。
1: 哦。
0: 再有经验，一下子忙顾不过来，他就那个火在烧嘛，他那个锅巴很容易就焦了。除非你烧电，电你又没有那种香气香味啊。
1: 是。
2: 今年46岁的陈毅毅，16岁做学徒入厨师行。21岁就做了餐厅总厨，蹉跎岁月中锤炼出对厨房的领悟，而如今火爆的生意对他来说却来之不易，一切还要从2015年的初次创业说起。
1: 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情况？第一次
0: 在江门。
1: 啊，江门啊，
0: 搞那个轻餐饮。
1: 啊，轻餐饮。
0: 啊，轻餐饮，还有另外一个搭档的啊。那个就以他为主，
1: 嗯，
0: 我是跟他一起啊。其实他生意都也不是很差，也有也说有盈利吧。
1: 啊，
0: 那时候就搞了一个天桥，就行人天桥码到门口，然后都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退出来，他还没退。
1: 哦，
0: 然后后来他也不搞，我自己出来了，又去开了在江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类似大排档这样子的。
2: 有积蓄就去创业，失败了再回去打工。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陈毅毅不断游走在两种模式之间，五次创业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0: 对整个餐饮，自己认知还不够，又想搞早茶，又想开夜宵，那时候啊，饭食都没搞好，又去做夜宵什么？都是原因之一。
1: 都是原因
0: 啊！
2: 历经数次失败，心境也不再浮躁。2018年，陈毅毅改变思路，潜心钻研传统烧鹅制作技艺，以单品开局，菜式减量提质，并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方面。
0: 最大的变化就更多是替顾客的出发点去想，就在菜单方面，有更多的优化，出餐时间啊，食材的选食材的方方面面围绕着这样去打磨，对不对？所以这呈现出来肯定跟前面那五系是不一样啊。
2: 如今陈毅毅的烧鹅店在广东已有多家分店，可以说小有所成。而第七次创业，他更看重互联网时代的 IP 效应，利用新奇视觉的话题性引流，借助本地特色食材的文旅增量效果，同时将店内服务再度提升，为顾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0: 出差的速度是一种体验，然后你停车方便啊，包括冷气啊，口味啊，人员的态度啊，我都等于我都围绕着这方面去，把那些题答得最好，拿更满的分。
1: 也是总结前六次的经验，
0: 对，
1: 放到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一个7.0的这个版本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嘛，7.0啊。
1: 7.0。
0: 我也记住这个7.0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人奔赴远方，是为了看遍山河胜景；有人走进瓷都，却是为了寻找一份内心的沉静。在车水马龙的快节奏里，我们总在追赶时间，而在景德镇，时光会主动慢下来。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喧嚣，瓷都里的慢时光不只是一场旅行，更是与匠心对话，与自我相遇，与岁月温柔相拥。从千年御窑的极致中华美学，到碎瓷片里藏着的历史密码，从粉彩青花颜色釉的代代传承，到窑火与创新碰撞出的时代星光。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看见一个更鲜活、更现代、更有力量的景德镇，看老瓷厂变身网红创意集市，传统雕塑重新点亮青春目光，青花玲珑走出深闺，用光影与场景打造出属于年轻人的东方美学。那么，咱们这就开启一场景德镇漫旅吧。
4: 这只正在被打包的青花瓷盘，名为万里远航帆船红盘。几个小时后，它将开启漂洋过海的旅程。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这只瓷盘遇到了它的新主人。在这里，更多陶瓷与各国买家的亲密接触正在发生。这一天，这座超过40万平方米的陶博城里，涌进了21个国家的陶瓷品牌，43万人次汇聚于此，买全球，卖全球。在浩如烟海的瓷器中，景德镇制依然是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这场盛会不仅发生在会展中心，互联网电商的线上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全球陶瓷产业链被打通，世界买手与他们所向往的景德镇瓷器可以正面相遇。然而，景德镇呈现于世界的纷繁业态背后，还有一段崎岖的产业成长历史。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面对全球化进程，景德镇既守住传统手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断加速工业化，最终绽放出多样的现代产业形式。这是一个最寻常的日子，雕塑瓷厂的创意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份热闹的发生地几乎与新中国同名。曾在雕塑瓷厂工作了40年的陈老明，正在工作室里忙

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原雕塑瓷厂厂长，现年87岁的刘远长仍然每天泡在工作室。他的作品取传统技艺之功，融现代画理之妙，韵味深长，广受赞誉。陈老明是刘远长最后一批徒弟之一。雕塑瓷在景德镇已传承千年，与人们所熟悉的实用陶瓷不同，雕塑瓷是一种立体艺术品，瓷土烧制成型后往往还需用手工彩绘进行装饰，所以一件雕塑瓷是许多手艺人合力的作品，这非常考验手工艺人的技巧和能力。
1: 比如画画的人啊，他画山水，他这一辈子他就画山水，他放瓷板上画，花瓶上画都是山水。做雕塑不一样，要做人物，要做动物，要做草，要做花，每次得挑战自己，甚至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0: 陈老明制作的大狮子虽是传统造型，但是经过等比放大后，内部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一旦倒塌，几个月的心血就付诸东流。
2: 如果没有炸掉，就是很不错了。很热很热的天，我说一般做陶瓷的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都休息不做，就为做这个大的，他们几个人都生了大病了。做一件东西他可以做几年，做不成功他又做摩羯，哇，就是那种太执着了。
0: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市场活力被激发，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迭代，于是雕塑瓷厂率先改制，个人工作室取代了大工厂，雕塑瓷厂摇身一变成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点燃了个人创作的无限热情。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市级文化爆红，雕塑瓷厂成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老厂区洋溢着青春和潮流的气息。
1: 雕塑火了以后呢，保安都跟我说了，就很多的游客嘛，我在雕塑市场为什么看不到做雕塑的。
0: 其实在火爆市集的背后，还有一群静静创作的老雕塑手艺人，他们各怀绝技，却很少出现在这热闹之中。
3: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雕塑，一些现代雕塑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图案放上去嘛，一样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块还是有感情，说实在的，做了这一辈子了，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跟不上时代吧。
0: 把传统雕塑手艺融入当代潮流生活，重现老手艺人的荣光，是陈老明当下想做的事情。酝酿许久，两口子决定邀请老伙计们出山，组织一场传统雕塑瓷技艺表演活动，向年轻人展示传统雕塑瓷的技法。他给这个活动起名为百匠云集。
4: 你们哪的呢？你是给你要这个了。
1: 好，就有个老啊，好的，好好好好就，啊好就啊好就哈。他能在家里不愿意，
2: 他不愿意。
1: 对对，文化拿不直接的法，拿不正宗的。
2: 你拿东西的法，不，你这变法了。来的游客可以给你娘子了，聊聊脸的了。
1: 对对对。
0: 准备工作并不顺利，陈老明有些焦急。
2: 你给接个电话，你帮我接一把了。
1: 哎，给我们了，哎。
2: 给我们不了儿子了，你帮我们。
5: 你跟我说过，慢慢的就是快快的。
2: 对，慢慢的就是快快，这个爸爸少操劳哈。
5: 慢一点。
0: 这种退缩其实在陈老明的意料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0: 哎，李老师。
1: 哎，李老师。
2: 听我们那个北疆音乐吗？其实我们师兄弟，其实我一直在邀请，所以非常好。
3: 愿意出来。
2: 你怎么说呢？
4: 没想到我会跟你打电话，是，因为罗米那里的活动，我就看到你们怎么去参加。你因为没人说，你们就以为做做就算了，也不知道好了怎么办。所以我作为一个观众，我是积极的鼓励你们，好吧？啊，手工劳动万岁！手工有你的聪明智慧，有你的个性，但是你又要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你不能做这个，你又丢面。我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还有发展。还有味道，这样子好。
3: 如果不弄鱼，就从近天我给你一江过来，最好的，是吧？弄鱼就麻烦。
5: 又是一个开吉日。雕塑瓷厂的周末市集异常火爆，陈老明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准备。
3: 等，妈，我走。哎呀，
5: 那些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手艺成功博得了游客们的兴趣。此刻的陈老明更加确信，他做了一件对的事。
1: 啊，用完了送一个给你，等一下哈，做了好送一份给你，好吧？
5: 百匠云集活动的成功给了陈老明继续的勇气。回到工作室，他继续制作自己的大狮子。很快，这件作品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雕塑点一把，其他地方点一把，这才是精神。
5: 从辉煌的瓷厂到热闹的市集，雕塑瓷厂只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十大瓷厂时期，景德镇创造了中国瓷器产业的辉煌，而今天的作坊和工作室则释放了瓷器产业的活力。可贵的是，手艺还在延续。在景德镇，试图将传统技艺与当代产生链接的，不止陈老明一人。
6: 来儿
7: 什么小站子？来儿
6: 来儿
7: 啊，那个苹果是怎么说
6: ？Apple。
7: 芒果呢？
6: 芒果。
7: 芒果。
5: 这位老人在景德镇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被大家亲切的叫做玲珑奶奶。现已年近九旬的她，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与丈夫创业的情形。
6: 24小时呢，我们家里就做到了20个小时个工作。
7: 当时96年时候，我父亲已经60岁了，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玲珑瓷嘛，带领我三个姐姐创业。
5: 网友口中的玲珑奶奶，就是李辉峰的母亲。多年前，李辉峰的父母同在景德镇红光瓷厂工作，玲珑瓷正是红光瓷厂的特色。而李辉峰的父亲曾是瓷厂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并见证了玲珑瓷这一景德镇原创瓷器品类的辉煌。
7: 玲珑瓷的最高峰是在新中国那代人，他们发明了玲珑打印机，而玲珑瓷就可以大规模的稳定的生产。当时计划经济的时候，它有四个第一，就是产值、利润、税收、出口，在整个景德镇的所有的工艺品类里面，玲珑瓷一直排第一位的。
5: 玲珑瓷的生产对泥料和釉料要求极高，因为釉料在高温烧制时具有流动性， 流过玲珑孔时极易产生空洞和气泡，外国工匠几经仿制都宣告失败。但是景德镇人凭借精准的手工艺与机器制造的结合，不仅开创了玲珑瓷产业，而且将青花与玲珑相融合，打造出青花玲珑产品。
7: 我是从小到大在宏光瓷厂长大的，总是希望玲珑瓷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5: 20世纪90年代，宏光瓷厂改制，李辉峰的父亲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后来由李辉峰接手。父子俩的经营方式大不相同，李辉峰不仅想扩大玲珑瓷产量，更希望打开一个广阔而多样的市场，但他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7: 是有一年直播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当时一些展位上的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瓷器，叫我的玲珑瓷叫什么？叫月光杯的也有，叫夜光杯的也有，各种各样名字都有。
5: 玲珑瓷这个曾经为景德镇出口创汇的瓷器品类，在当下的年轻人心中却留不下名字，这让李辉峰意识到玲珑瓷的传统手艺必须跟现代社会发生链接。
0: 杯底的这个部分，它正好跟这个底下的这个灯光最接近的地方，也是一个视觉中心嘛。
7: 现在摆的感觉，你一个影就强调别人在使用场景不啦。
5: 针对年轻用户和新时代审美，设计全新的玲珑瓷产品是李辉峰的第一步，但他想做的还不止于此。
7: 我是在思考怎么做让玲珑瓷出圈。
8: 将盖打开一条向上的缝隙，开始闻香。
7: 那我既然玲珑瓷在传统的货架品牌不容易被别人看到，我就干脆我自己来做这种场景。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叫玲珑夜宴啊，我们用了5200个灯做了一个玲珑峡谷，我们在那里用餐。有了这个场景，我把我的玲珑瓷在这里面植入，更容易把玲珑瓷的光影特点给展现出来。
5: 从打造玲珑产品到打造玲珑生活，李辉峰已经远远走在父亲的前面。他的品牌化思路是景德镇传统手艺当代化的有趣尝试，这让玲珑瓷完成了一场顺应时代的蜕变。
7: 我还是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玲珑瓷的再度辉煌。
5: 传统手艺链接工业生产，景德镇大大小小的瓷厂一直在融入当代潮流。在这潮流之中，茶具市场最为红火，而茶文化在景德镇亦有历史渊源。白居易的诗句“前月浮梁买茶去”，印证着这里早已是茶叶贸易的核心枢纽。千百年来，浮梁茶与景德镇瓷一直互相成就，景德镇茶具的制造技艺也不断被推上新高度。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萌发新的市场机遇呢？在这家陶瓷工厂里，一种新的尝试正在进行。
9: 就是刚刚成立一个新项目，我最开心的就是看窑看瓷器，这感觉就特别的爽，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圆满，看一下，今天你们开了没有？没看是吧？哇，现在温度好高哎！
10: 发出来。
11: 这两个硬度还行，
9: 这个白釉的是吧？
11: 两个新烧的，敲击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5: 这是一家现代化陶瓷工厂，在13万平方米的厂房里，35条自动生产线日夜不停地烧制陶瓷摆件、日用瓷。如此巨大的产量和标准的工业化流水线，似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瓷厂林立时代颇有些暗合。
9: 从2006年开始做，一直做陶瓷，做到现在。应该在景德镇陶瓷内幕的产业化里面，我们是做的一直在往前。你看现在景德镇的这个茶具赛道已经突破天际了，但是餐具我们好像涉足的很少。做餐具当时我纠结了好久，以哪个切入点。
5: 沈峰颇有市场意识，餐具是陶瓷领域使用量最大的品类，所以他想开辟高端餐具瓷新赛道，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却是沈峰一直以来的坚持。可如何在当下的规模化生产中体现景德镇餐具瓷的优势呢？
9: 景德镇做餐具一定要景德镇的 DNA， 也景德镇的特色，也借助景德镇的势。
5: 沈峰的梦想并不是空谈，他深知景德镇瓷器传承千年的艺术优势，也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化的必然趋势，他想集采二者之长。
11: 一个故宫的正德碗，这是这个碗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画了一个方面图，碗的腹要稍微再鼓一点。
9: 后面我想啊，景德镇的是什么呢？一千年的陶瓷文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几万名匠人，比如找个拉坯师傅先拉，再找个修坯师傅修。
5: 手工立坯不单单只是立出设计的器型，还会考虑器型在烧制时的收缩应力、使用手感等。也正是这毫厘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展现出景德镇立坯师傅的技术。但产业化时代，如何复原手工艺人的精巧，就是沈峰必须考虑的问题。
9: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这个厚薄、这个重量我们拿出来，都入进去我们的，比如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效率会更快一点，这个数据就很好了。
5: 沈峰近期的主攻方向是量产高质量餐具瓷，瓷器的物理性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此，他找来市场上物理数据较好的餐具瓷进行对比。
9: 一般的酒店用瓷要用的多少？
11: 通常是4到5，这个6
9: 也有很多人做到6、7，也有8的哈。
11: 有，你8的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有。
5: 末世硬度数值用1到10表示，釉面硬度需要达到7，不锈钢刀叉划才不会留下痕迹。
9: 六试一下，6就没有了，好神奇啊！
5: 这一批餐具瓷的釉面硬度只有6，虽然已经超越了市面上大部分餐具瓷，但是沈峰并不满意。
9: 既然吹了牛说要做最好的，那么肯定我们还是要按照最好的去对标嘛。
5: 沈峰的执着来源于他作为瓷三代的成长经历。
9: 这我觉得我最能说得出手的就是我的爷爷是红漆瓷厂5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那时候我记得早先别人到景德镇的瓷厂买餐具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买得到的。我是在瓷厂长大，见证过10大瓷厂辉煌的。所以我21年的时候拿了这块地，投了3个多亿，我是想再现10大瓷厂的荣光。
5: 为了使餐具瓷的物理性能有所突破，沈峰的团队尝试使用传感器对工业窑炉做流量控制。
11: 我们试烧了有40窑左右吧，现在稳定了，今天早上开始稳定了。
9: 几月期？
5: 沈峰的餐具瓷终于达到了满意的物理性能。
9: 你看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5: 现在量产在即，
9: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做法能让更多的人更看好景德镇的产业化。
5: 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化迭代，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代化，那是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富有科技魅力的未来。特种陶瓷是景德镇陶瓷版图上一块独特的拼图，高强度、高绝缘、耐高温、耐腐蚀，它是电力、医疗工程、通信、航天不可或缺的一种秘密元件。工人们手上的陶瓷元件最终将被安装在数万伏的高压线上。陶瓷元件两端的金属化层能够帮助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
10: 这是我们金属化不高的一个环节，它需要一个平整跟厚度的均匀性，就是应用我们传统陶瓷的一个化工的一个作用，必须采用人工来制作的我们这个陶瓷。
5: 景德镇化工。

0: 传承千年的手感，成为保障特种陶瓷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高度工业化流水线上，人与机器产生了奇妙的链接。以手工艺之精准，制作科技之美，许多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都有景德镇特种陶瓷配套件的身影，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景德镇的改革变迁道路上，有人如陈浪明与李辉峰，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走向新生；也有人如沈峰，尝试在陶瓷的产业化中寻找突破；还有人用科技为景德镇陶瓷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从手工业到产业，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高科技材料的跃迁之路。瓷已不仅是器物，它是时间的沉淀，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未来可期的中国制造。
1: 从老匠人的坚守到年轻人的创意，从传统手艺的新生到智能工厂的轰鸣，从日用陶瓷的烟火气到特种陶瓷的科技感，景德镇从来不是一座停留在过去的古城，它在传承中破戒，在创新中生长，让老瓷厂焕发出新活力，让老手艺走进新生活，让中国陶瓷既守得住千年底蕴，也扛得起时代担当。它不只是博物馆里的珍品，更是我们喝茶吃饭装点生活的温暖陪伴。老手艺有了新模样，传统瓷有了新光彩，这座城的烟火和匠心一直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在景德镇的万千瓷业里感受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代活力，而最能抚慰人心的还有藏在街巷深处、刻在记忆里的家乡味道。同样是寻常食材，在不同地方总能被巧手变出万千滋味。浙江嵊州人用石头去毛，徒手摊饼，把猪头肉做成街头最香的乡愁。云南鹤庆人吹胀猪肝，松果风干，让一道小吃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传奇。重庆夫妻更是凭着一手无水干蒸的绝技，四小时慢煨，把肉炖得软糯入味，香而不腻。一双手，一门技艺，一颗真心，让平凡的食材变成了舌尖上的牵挂，心底里的温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三地的烟火人间，探寻三道家常美味背后的独门绝技和动人故事，品味最地道最纯粹的中国风味。
7: 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浙江嵊州人做面食讲究精细，形似馄饨的汤包面皮擀至薄如纸的地步，用猪后腿肉馅儿作为点鲜之笔，入锅汆烫片刻，调以简单的汤底，清爽鲜香。小汤包连同着汤水一起顺到胃里，对嵊州人来说这才吃得舒服。如果一碗汤包吃不饱，嵊州人还习惯用猪头肉春饼作为主食与汤包搭配。薛君莲 仅靠猪头肉春饼简简单单的一道美食，便把他的店做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他做的猪头肉春饼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8: 也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
9: 味道说起来，
10: 我从小吃到大的，
11: 开车过来吃。
12: 那每周都来吧。
13: 反正三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
7: 便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将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是薛阿姨制作猪头肉春饼的最佳搭档。
14: 是要分工的呀，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10: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15: 先取毛。
10: 先取毛。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7: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15: 这样子。
10: 哦，用这铲子刮。
15: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这样子被刮掉了。
7: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10: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
15: 哦，用那个石头。
10: 啊，用石头。
15: 这样子打。哎呦，这样子打。
10: 用石头。
15: 石头打。
7: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10: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
15: 哇，师兄啊，
10: 我受了。
7: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焯水，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不同地方的人们总是能将猪头肉做出独特的风味。江苏兴化人喜欢制作熏烧猪头肉，追求的是醇厚的卤香味道。10余年老卤在木桶中不断沉淀，木香卤香相互融合，鲜嫩的猪头肉在大火的熏陶下变得棕红锃亮，卤香油润，软嫩筋道，特别的滋味让其在当地宴席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嵊州人制作猪头肉却是要追求原汁原味，无需加入任何调料，只需清水炖煮，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很是困难。驯服了手中的面团，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看来啊，想要学会在高温铁板上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两张麦香浓郁又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在薛阿姨与叶叔叔的共同经营下，凭借着这份历经岁月练就的传统手艺，让经济实惠的猪头肉春饼成了嵊州街头巷尾深受大众喜爱的那一口美味，也成为游子味蕾上的乡愁。白族发祥地之一的云南鹤庆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鹤庆的白族人善于腌制肉类，在当地就有一道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传统白族猪肝美食。据说制作时十分考验制作者的肺活量，那会是一道什么特色佳肴呢？ 董素兰因为擅长制作传统白族美食而在当地小有名气，她挑选猪肝的要求格外高，色泽鲜艳，纹理细腻，完整不破，是董大姐挑选猪肝的首要标准。为何这道菜对猪肝食材有如此高的要求呢？原来董大姐要制作的这道特色菜肴叫做吹肝，需要先将完整不破的整副猪肝吹鼓起来。
8: 我对内脏类有点害怕，然后我们还要吹它。
11: 那没事，我们有一个吸管可以吹。
7: 猪肝内部有不少脉管互相连通，其中一根脉管最为粗大，将吸管插入脉管开口处，把猪肝吹鼓。这项操作需要肺活量大的人来完成，董大姐的婆家弟弟承担着这项重任。待猪肝吹胀后，要往猪肝里面灌入调味料。
8: 我们要用到哪些调料？
11: 我们先把这个干辣椒、
8: 干辣椒、花椒，
11: 对，
8: 盐，怎么会有松果呢？
11: 等一下就知道它的用处了。这个土坛里放的是我们鹤庆自酿的包谷大麦酒。
7: 用包谷大麦酒将多种调味料均匀搅拌，灌入吹鼓的猪肝内部，然后将灌好调味料的猪肝放进坛里腌制。调味料的味道就会慢慢浸透猪肝，为下一步的风干晾晒做准备。
11: 第一遍腌了3到5天以后就不腌了，就要晾晒它了。
8: 就是晒完就是这样子的。
11: 对，你看它都撑起来了，
8: 很像柚子皮哦，像晒干的柚子皮一样。
11: 你看，你拎一下，它没多大的重量了。
8: 好轻哦。
11: 对，它轻了，它里面的水分全部出去了。
7: 吹胀的猪肝更有助于晾晒脱水，用干松果将四扇干叶撑开。可以防止猪肝在晾晒过程中粘连，在保证形状美观的同时，猪肝也吸收了松果的香气。经历半个月的自然风干，吹干就晾晒好了，它可以自然保存10个月以上。其美味、易储存、方便携带的特性，曾经深受茶马古道上往来商贩的喜爱。自然风干的吹干，从切面来看，内里收缩成了纤维状，密布着气孔，需要煮熟后才能食用。那么接下来董大姐会用吹干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来呢？圆形的火腿是鹤庆独一份的美味，有400多年的历史。往来茶马古道上的人们为了方便运输节约空间，将其盘成圆形，所以也叫盘腿，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用咸香的火腿搭配鲜海菜爆炒，让海菜的清新和火腿的醇厚相互融合，提升风味。火腿片与山羊奶发酵而成的乳块一起蒸熟，温润的乳块与咸香的火腿中和，顺滑醇香，风味独特。而董大姐准备制作一道火腿蒸吹干。晾晒一年的盘腿，肥瘦均匀，切片后与吹干。

0: 片叠加。
1: 哇，这个好特别。
2: 这个吃法
1: 吹干三明治。
2: 你改的这个名字好听，这个就到以后就请客，我们就说我们吃一道菜叫吹干三明治。
1: 可以可以。
0: 上锅蒸制约20分钟，火腿中丰腴的油脂渗入到吹干中，相互融合，碰撞出咸香美味。除了蒸制，还可以用吹干制作油炸吹干，将吹干切片放入油锅炸制。制作的关键在于火候，过高的油温会将吹干炸糊，导致味道发苦，温油炸透才是正确的烹饪方式。
1: 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2: 不放调料了。
1: 吃的时候也不放。
2: 我们腌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吗？有辣椒、花椒、盐都有了，炸了就是更香一点。
0: 吹干还可以凉拌，将吹干切片用葱、姜、蒜、醋、香油、辣椒油等调料拌匀入味。这种吹干的吃法也是鹤庆人的最爱，大小宴席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除了吹干，鹤庆人还用其他猪杂搭配猪肝成就美食。将猪肝、猪肠和猪肚切块，加入多种调味料腌制一年之久，就是特色猪肝炸。用其与猪蹄慢炖，入口咸香微辣，滋味诱惑，让人无法自拔。经过一天的辛劳，美味终于上桌。这吹干究竟会有怎样独特的口感呢？油炸吹干富有弹性，干香浓郁，体现着猪肝本身的醇香。
1: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跟火腿在一起蒸的吹干，它是吸收了油脂之后会变得饱满一点。
2: 对，
1: 哇，这个好下饭，好想来碗饭。
2: 对，给你弄一碗饭。
0: 火腿蒸吹干，咸香四溢，油润的火腿为风干的吹干增添了一分柔软和汁香。凉拌吹干酸辣可口，清爽开胃，多重调料的融合之味浸润到吹干的每一个孔隙之中。用传统技艺制作的美味吹干，承载着董素兰一家人温馨美好的记忆，也是鹤庆人心中家的味道。热辣滚烫是重庆人的饮食风俗，热情豪爽是重庆人的待客之道。当地人乐于发现和研究美食的创意烹饪，平平无奇的食材也能被制作出多样风味。胶原蛋白满满的猪蹄和饱满壮实的猪蹄膀总能受到重庆人的青睐。肉嫩汤鲜的清炖蹄膀汤，软糯滋补的蹄花汤，辣香醇厚的柚皮酥炖辣猪蹄等等，口感丰富，营养十足。在重庆这座繁华都市的街巷一角，却有一家以不放一滴水制作干蒸猪蹄膀而闻名的美食小店，那里会有怎么技艺高超的烹调之道，又会有何种让人流连忘返的诱人滋味呢？
3: 哎，何姐你好。
2: 你好，
3: 我看到咱们这家店开的这个位置好难找啊。
2: 挺偏僻的哈。
3: 对，
2: 等我在这儿是很偏僻，但是客人很多，但是有时客人也找不到，也是忙没得找。
3: 哎，我看这里边真的还在炒着菜呢，
2: 很香的。走吧，进去吧。
3: 都去看看。
0: 何岸秀大姐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想要吃到她家的这道干蒸蹄膀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天最多只做4份。这是因为制作这道菜非常耗时耗力，小店只靠何姐和丈夫周玉清两个人支撑，想要确保每道菜口味最优，就不能以量取胜了。这是何姐夫妻二人坚守的原则。周玉清大哥话语不多，做事专注，而这道招牌菜干蒸蹄膀正是周大哥的妈妈亲手传给他的独门绝技。店面虽小，但何姐经营起来也是非常辛苦。每天凌晨4点，她就要和丈夫一起开车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一天的食材。夫妻两人分头行动，采买不同的食材，挑选标准就是一定要优质新鲜。采购完食材回到店里，天还没亮，两人就要马上开始处理食材。何姐和丈夫不仅对食材的选择要求很高，对菜肴处理和烹饪过程也要求非常严苛。他们说，因为小店偏远，很多食客专门从很远的地方来店里吃，所以必须要把最好的菜品呈现给

0: 时刻，要让大家吃得满意，不虚此行。这是妈妈教给周大哥的最为传统的一种去毛手艺，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滚烫的烙铁深入到蹄膀的每一层褶皱里，可以将猪毛去除得一干二净。这个手艺对热度、角度、力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虽然这个环节繁琐耗时长，但在去除猪毛之外，还可以起到去除蹄膀的腥味，让肉皮紧实的作用。
1: 那有锅都没空看那些，哪儿没伤好我都贴一点伤了点，哪儿肿起了，再看看遇热那些都起肿了。
0: 烙好的猪蹄膀切块放入盆中，依次放入糖、醋、料酒、姜、蒜、花椒、豆瓣酱，抓匀点缀上辣椒。把盆放进铁锅里，盆上扣一个盆，然后味道调查员最好奇的关键步骤来了。此时只见周大哥在盆上再扣了一个土陶缸，锅里却不加一滴水，开启小火。周大哥说接下来要干蒸4到5个小时，真是奇怪，这锅中真的没有额外加一滴水，还要蒸制那么长时间，难道不怕把锅烧糊吗？
1: 这是属于完全属于一种经验，但是我朋友服了10来个，20个他都做不成功，都是说我家人不隐瞒，叫他们都不得行。
0: 在漫长的干蒸过程中，周大哥经常将脸靠近土陶缸倾听，这是为什么呢？
1: 现在第一个时间1个小时起摸，它温度要达到那种程度，烫了啊，那么那个火是不是火都大了，或者说比如说2个小时后再开始刚不把个边边嘛，再先入水了，好，那个时候而且闻得到香味的时候啊，那个火都必须要调到最小，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还听到里面擦擦香，那个时候水分都基本都是属于多余水分都出来了，那么都必须关火了。
0: 原来为了关注盆内食材的变化情况，周大哥几乎要时刻守在锅旁边，通过感受水汽、味道和锅内声音的变化，来时不时地调节火力的大小，控制烹饪温度。其实菜肴蒸制的过程本身也许并无玄机，但耐心掌握火候的技术和经验，才是让蹄膀干蒸几个小时不会糊锅的秘诀。
2: 那咱们这个要蒸多久了？已经
3: 现在都已经蒸到了4个多小时了。
2: 4个多小时了。
3: 嗯，
2: 您就是这个下边的小火一直在烧它呀？
3: 啊，就是啊。
2: 没有把这个烧糊了？
3: 不对，
2: 烧干了？
3: 没有，
2: 这不可能啊！
3: 你不相信看嘛。
0: 做好的干蒸蹄膀不但没有糊，反而盆内多出了很多汤汁。在干蒸的4个多小时里，已经将蹄膀自带的油脂和水分完全蒸了出来。同时使得蹄膀自身的水分和香气能够在盆内的密闭空间里不断循环融合，让滋味得到了升华。
3: 你吃那个螃蟹是吃起特别香
2: 哦，好软烂啊，而且就感觉是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全部浓缩到一块去了，一点都吃不出这种油腻的感觉。
3: 嗯，
2: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3: 这个外都是肉香蒸出来的，没加任何香料，都是点豆瓣那些。
0: 干蒸蹄膀因为独特的干蒸技艺，入口即化，软糯浓郁，鲜嫩多汁。豆瓣酱的酱香和辣椒的辣味进入蹄膀肉里，更是别有一番独特滋味。在重庆的偏僻一隅，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专心经营着这家不起眼的街边小店，邻里街坊的认可让他们更加坚守初心。一道道精美佳肴体现着他们对美食纯真的热爱，也抚慰着人心。薛君莲与叶乐君夫妻默契配合，仍然每天用传统手艺制作猪头肉春饼，带给嵊州人实惠满满的能量补给。素兰专心烹饪拿手的白族菜肴，想让更多来贺庆的人们能品尝到自己的家乡美味。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凡事亲力亲为，一间小屋3两热菜，就是街坊食客温馨放松的休憩港湾。花样的制作技艺， 耐心的火候掌控，美食因用心而纷繁多样，但故乡的佳肴总能令人惦念不忘。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各位听众，今天的旅行我们看过了瓷都的万般风华，也品尝了各地街巷的美味，器物有温度，美食有烟火，不管是巧夺天工的瓷器，还是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都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3: 化农点睛，
1: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荆书香追梦从有机肥做起。荆书香主动放弃旱涝保收的铁路工作，投入到为农业提供品质有机肥的行业，克服了生产肥料在工艺上和技术方面的层层难关，终于大获成功。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双碳目标下的太阳能应用。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高级工程师杨金良介绍太阳能的应用场景。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荆书香，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40多年前他在火车站上班，当时他发现啊，草原上的羊粪是许多蔬菜水果种植户青睐的宝贝，而这个偶然的发现也让他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之路。他坚守40年，把草原上的羊粪做成了独一无二的生物肥料。荆书香奔走于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之上，将一粒小小的羊粪化茧为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荆书香的故事。
4: 我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曹华。荆书香他呢，能够主动放弃旱涝保收的铁路工作，从事为农业提高品质有机肥料这个行业。多年来呢，为全国各地的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品质提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克服了生产肥料在工艺上和技术方面的层层难关，终于呢获得了成功，为全国各地的许多农民朋友改良土壤，提高产品的品质口感，增加收入，做出了显著贡献。
5: 就像曹华老师评价的一样，荆书香从一个普通的粪肥研创者变成了生物有机肥的土专家，这一坚持就是40多年。这期间他哭过、笑过、无助过、沮丧过，但每一次跌倒都有重新站了起来，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从未撼动他那执着的决心和不屈的意志。我们说，一个内心强大而又富足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会出类拔萃的。
2: 荆老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荆老师，你讲到以前供应的一家公司在河北张北县，那树呢生长已经有7-8年了，但是在移植之后呢80%都死掉了，当时看着非常心疼。结果呢您就研究了一种绿化专用肥，没想到第2年几乎100%存活。这个事儿呢让您非常欣慰哈。 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那类似这样的事儿还有吗，静老师？
6: 嗯，桂林嘛，桂林它也都城市树这个黄脓病。
2: 嗯，
6: 他那个黄脓病嘛，整个要是得了那全部要砍掉，周围的树都得要砍掉，因为老百姓要种棵树，你想他三年才挂果，完了一旦得了黄脓病，周边都得要砍掉，因为它传播性特厉害嘛。但是我研究的是抗病生物有机肥，在桂林他们那个整个附

0: 所以我就是做不完的事儿，就是这些事情。能给这个，起码用我这个肥以后，它这个，因为西红柿那这都挂果了，那么大的西红柿，整个一捧一捧，完一并几乎就绝售了，全没了。用我们这两个捧在昌平，很明显的长得特别的好，一点这个晚一病都没有，
1: 对，
0: 这个也是非常的，非常也是要研究的价值的。现在，这都是我以后还要做的事儿。
1: 金老师，您看见别人的果树受灾啊，甚至绝收，您是会觉得非常心疼的，对吧？
0: 对啊，我觉得就非常心疼。我就说，我怎么你赶紧给想个办法，不要让他再发生这种情况了。哎呀，所以是有好多做不完的事情。可是力量有限呀，但是只能做的很少的事也，我们工人曾经开玩笑，你别我说种这个种那个，他说实验这个实验那，他说你什么都别实验了，你种一个你嘛，把你种上长上好几个你就行了，都解决了。
1: 您的工人这个
0: 所
1: 虽
0: 以
1: 然
0: 你
1: 是
0: 什
1: 个
0: 么都
1: 玩
0: 想，
1: 笑。
0: 你什么你又想把它橙子树的病改变了，你又想把它苹果树也改变，又想把它葡萄，又想把它西红柿。那你能弄过来？你弄不过你就种点你自己吧，你把你自己种多长一个，你自己就不就好
1: 那您
0: 了。
1: 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我当时很开心，我说就是呀，怎么就没有这个办法？我要是下步再研究吧，弄机器人不就有了吗？
1: 真是
0: 研究
1: 的，
0: 一个我，
1: 确
0: 反正
1: 实
0: 是，
1: 是，要多几个像金老师这样的啊，我们的这样的前辈、这样的专家啊，这样让人尊重的老师多好啊！可能多几个您这样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刚才您的这个员工说的，多种植这样的几个金老师，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域来指导大家种植。可能大家的损失就会更少了，我们的农业发展的前景也会越来越好了哈。
0: 是的，因为农业现在确实是，真的需要我们有好多的有志之人，给他们付出点，他们真的是就能收入增加点，也我们的公司宗旨就是，引领农民科学种田嘛，倡导城里头人民健康生活，
1: 对。刚才您的这个员工啊，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可能也是自己心底的这个实话，也是我们很多的种植户心里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就是盼望能有好的专家、好的肥料，能够为他们的这个种植来保驾护航。哈，
0: 对，能帮助他们解决点问题，实际问题。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的力量是有限，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从小也不是搞这个农业嘛，但是搞了40年嘛，反正是，也一直在研究研究这，实际理这理论积累了不少，也这想说是做把这个做得更多一点，所以一直在忙嘛，一直在忙，特别现在这个食品安全。我们也在做这个食品安全的源头产品，又想做食品的中端产品，既要源头产品做好质量，又要把这个中端市场，既然做出那个源头这个优质来，优品要更多的人吃上了，这就是我想做的事。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1: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们踩过的坑，咱们

0: 咱们一同行，
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3: 蒸包子一样，同样咱们俩都是用猪肉用白菜，但是你做出来味儿就和我不一样。你要认认真真的把它做精做细，那它出来的效果是完全是和粗加工不一样的。号召这个老百姓要多用有机肥种植出来，我们帮他销，统一的我们搞成互相品牌。
4: 荆书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精力，像上了发条一样一刻也停不下来。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荆书香。
5: 您当时咨询了专家啊，那个时候这个专家拒绝了，您也没有一些这个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当时您好像是用了一个土方法做的实验哈，用的什么土方法做的实验呢？
3: 是，因为当时嘛，就是一个理念之长，就看到老百姓用这个，一个确实是品质增加了，一个确实是他也增寿了，
5: 嗯，
3: 那就值得演这个东西嘛。
5: 嗯，
3: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产品就能给老百姓增收，还能这个品质城里头人也喜欢？
5: 嗯，
3: 那为什么我不去给他付出了？所以就这个理念也是，也咱们也不是学农的，也不是没这个基础，也没这个条件，但是就凭着这么实际的看出这个效果，就在一直在摸索，在研究，反正自己在一定要把它这个科学依据吧。就用那个一个东方人上市一个老总问我，你得拿出你这个科学依据了，为什么用了你这个肥，我的数据都成活了，并且成活挺好，你得给我拿出科学依据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儿。
5: 嗯，
3: 但是他这一句话我可是多少年的研究啊。因为我们一方面就是和这些科研单位合作，从数据上分析，还有从那个加工这个程序上，因为我们这个加工是很主要嘛，你怎么样把这个剩肥做成熟肥，中间加工的过程，就像咱们比个简单例子蒸包子一样，同样咱们俩都是用猪肉用白菜，但是你做出来味儿就和我不一样，肯定就比我好，为什么人就是天津狗不理包子啊什么的，它就不一样，那个肥料也是这样的，你的加工程序不行，你要一次不够的去加工它，你要认认真真的把它做精做细，那它出来的效果是完全是和粗加工不一样的。这首先是从这一点上，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在研究。
5: 就是在这些地方做了一些研究哈。您一边做试验，一边还要去做销售，这是非常难的，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哈。
3: 做这个事的确实是人力有限，还有这个精力确实有限，就是对这个事情反正是做的就是越做事儿 越多，就想把它都搞明白，这是我人们都说我执着，但是你说做到这个份上，现在咱们这个食品安全又是咱们国家的头等大事，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个东西是我非常着急的，也是说怎么样能让健康点，多吃点那个有营养价值的产品，这个互相品牌就是 我要把它打上一个品牌产品，那么就是说号召这个老百姓要动用一个有机肥种植出来，我们帮他销，统一的我们搞成负向品牌，这个从种植这个程序上和种植的那个技术上，我们要做这个指导，还要跟踪，这就是我现在就着
5: 最难的
3: 一个事儿，这个又是很大的，好像怎么越做工程越多了呢，我也闹不清楚我怎么做好这么多事了。我自己真的也在迷茫，我这做不完的事，你一个肥料做好就想怎么又做到食品上，但是这个食品又注册了一个品牌，又在为这个品牌要让人们让这个营养价值体现出来，这个要做好多的事情，做不完的事，怎么越做事越多了。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6: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7: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8: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9: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0: 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有时候自己做的就孤立无助的，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在工作，没节假日，没休息日，就委屈的，我说这么辛苦怎么得不到人那个领导认可呢？我就想哭一场去，马上我就去草原上，我就站在草原上，我就在喊呀，我说这么大的地拉出我的地了。
1: 到底是遭遇了什么样的难事，让荆书香这样伤心欲绝、泪流无助呢？
2: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荆书香。荆老师，您的家人呢？家人在哪儿啊？
0: 哎呀，家人，我就一个女儿，女儿她是也是上班嘛，他是那个还有个孩子，我也顾不上给人照顾，包括女儿在孤儿院住院，我都顾不上回去。

0: 就打两个电话，我说有大夫照顾你，我去嘛也没啥用。不行，我给你雇个保姆就行了。
1: 女儿
0: 我顾不
1: 对
0: 上
1: 您，
0: 嘛，我就一个女儿也顾不上，女儿也也没办法，
1: 嗯，
0: 孙子也没人接送，不是每天他爸都得靠他姥爷去接送。女婿不是也上班也挺忙，我也帮不上人忙。
1: 嗯，嗯，那您的家人啊，对您有过怨言吗，金老师？
0: 哎呀，你说没有是假的吧？反正人我女儿说，人都是妈妈，这个帮助都想指望我这帮了，但是我这事儿可是，我还想让他帮呢，这不就形成一个矛盾了吗？我说你念了半天大学，你应该帮我吧？你别人顾不上，你得帮我。他说我这单位也忙，特别忙，家里头还辅导孩子作业，那孩子现在我说不过我回去也没有用，我也辅导不了孩子。家里头人家顾不上，没办法。
1: 是，您曾经希望过您的女儿来帮您，来继承您的事业吗？跟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吗？您有这样
0: 我
1: 的想
0: 希
1: 法？
0: 望他，但是女儿她有她的理想，她是因为她是学的那个，她大学毕业嘛，因为她的单位里头，人走到那个公务员，她是也就是很忙嘛，她的事业也很忙。谁也帮不上谁，可以说，
1: 谁也帮不上谁啊。孤军奋战，
0: 他有
1: 现
0: 他
1: 在
0: 的
1: 您
0: 事业，我有我的事业，反正家里头人嘛，各有各的，从家里头人对我的事业也是嫌我太辛苦了嘛，太投入了嘛，
1: 他们理解您吗？支持您吗？
0: 历届也支持，因为从姑娘这个食品安全，我说他周边的人，他说你妈妈做的肥多好，他说，哎呀，这个肥是太好，在家种花，他说。哎呀，你快支持你妈妈！她说我也顾不上我，她也工作特别忙嘛，她工作也特别忙，从她周边这些人都用那肥，包括我种的这个，有客户不是要种，比如说河北保定他们，哎呀种的草莓，非要给我邮两箱，说哎呀种都几十年草莓也没有说今年这个草莓用了你的肥，没想到这么好吃。一定要给我邮，我说草莓不要邮了，哎呀我心里领了，但是他们非要给邮。这一个又啊，又给我又了。他说你品尝一下哈，又来我的姑娘，你给你周边人吧。你，他姑娘就从这边说，反正妈妈做的也是一个，慈善事业吧，也是对人的身体有益的一个事业。
1: 对，这是您最大的安慰，金老师。我刚才听您说的话里的感觉啊，给我的印象是，您是不是跟家里人聚少离多？
0: 我整个时间。大部分都在厂里头研究这块儿，还有去田间地头观察，还有去全国各地考察市场，几乎跟家里头人很少很少在一块儿，就逢年过节，有时候，这是三年，就今年过年可能我们去三亚过的，平常过年我都是去考察市场，都也不在，就真的是很忙，没有在家的时间。
1: 您跟家里人这个聚少离多，您又自己来到了这种偏僻的环境不太好的地方，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寂寞、落寞的时候，有吗？
0: 有过，也是有时候自己觉得就孤立无助的，在这块也确实是，感觉到，怎么能做到这个行业，怎么就是做得这么辛苦呢？可是你就想一想，但是还有好多事要忙嘛，你又忘了，就这样，就包括也顾不上相嘛，反正累的，有时候出个累的。有时候晚上给客户打电话，有时候说的话，对方客户说：“我昨天晚上给你说话，你怎么都睡打呼噜了，都睡着了。”就经常是这样的，累的就在那就睡着了，也顾不上想别的。
1: 就是给别人打着电话，说着话，您就睡着了，是吧？
0: 这是经常的事，
1: 您一
0: 就
1: 天，
0: 给打电话打到对方第二天我都不知道，他说
1: 您
0: 给
1: 一
0: 你打
1: 天
0: 电
1: 的，
0: 话打的你在那打呼噜了，睡着了，就这样。就累成那样的了，经常这样。
1: 您一天的工作时间有多长啊？
0: 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在工作，没节假日，没小休息。像昨天晚上是凌晨2点才睡的觉吧，有些资料都要看完，有些客户问题要答完，还有一些事情。
1: 您的那个员工说的那句话真对啊，您应该想办法多种几个金老师。
0: 对，他说你多种几个顶什么？

0: 对，我就是，咱们今年把这个要，再种点盆栽果树呀，盆栽樱桃呀，把这个做个实验。他说你就盆栽你嘛，把你种起来就行。
1: 金老师，我看到您提供的资料当中啊，有一段这样的描写，说您让司机把您拉到这个旷野当中，望着苍茫的草原，啊，望着蓝天，您仰天大喊：“这么大的草原，哪里是我的天地呀？”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哎呀，那是零几年的事。当时这个事情做起来是想说是把这个，公司，那个建一个标准厂房吧，需要土地嘛，想批这个土地。当时我们所在县的领导说，你这个地暂时不考虑给我批。我就感觉到非常委屈，我说。这个不给我批地，那我怎么建标准厂房呢？这不成了三无公司了？这不是实际，我就委屈的，我说这么辛苦，怎么得不到那个领导认可呢？我就想哭一场去，马上我就去草原上，我就站在草原上，我就在喊呀，我说这么大的地，哪是我的地了？然后我们司机在旁边说，哎，我们这个司机也是没办法。只能看着我在那就大喊大叫的，就是把这个心里头有啥委屈的，我们草原也大嘛，在那喊两声就完事儿了，就过去了，回来再继续干吧。反正也有好多领导说你干吧，我支持你吧。
1: 那后来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关于这个地的问题。
0: 第三年，这不是重新换届了吗？新来的领导以后，就非常支持。他说这好产业，好项目，因为我墙上就写的"扎根一方，造福一方"嘛。因为我跟这个地方当地要做出一个品牌，要带领当地的牧民，他最起码那几年得养分，他羊肉卖不出去吃销，牧民都没什么收入，他就是靠卖羊粪，一年起码每家每户能收入个18000块钱，最起码买面。买米，我说你们买菜就是够了吧？收入个一家收入个那一两万，光养分钱，我说就能解决，我解决不了你们大的问题，解决你们买米买面最起码能给解决了吧？所以这个行业我说就是是一个慈善行业，因为通过这个废弃资源，我把它变成一个宝贝了，就是现在用了我们这个废纸里做科研。成果挺多的，我就是有些委屈吧，也就是是应该的吧，反正是无所谓了。
1: 任重道远，金书香从来不敢稍作停留，因为他知道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迎合和满足日益成熟的市场需求。经过多年研发，他大胆的首次在国内推出了有机肥的升级版。下期节目，我们接着来听他的故事。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太阳能具有清洁、面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优点。大力推广太阳能利用技术，既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可以为我国实现3060双碳目标做出贡献。太阳能的利用方式有太阳能发电、太阳能低温热利用、 太阳能中高温热利用等。其中，太阳能低温热利用与农业低碳生产和农民低碳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我们请太阳能低温热利用专家、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杨金良高级工程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太阳能低温热利用方面的相关内容。杨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我自己从事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已有3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方面呢感受很深，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呢给大家聊这方面的这个话题。
1: 近些年来，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路灯、太阳能温室大棚、被动式太阳房、太阳能采暖等在我国广大农村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为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好处。那么要想使用维护好这些装置，我们要了解一些太阳能利用的共性基础知识。今天我们就请杨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6: 好吧，那我们就先从跟太阳能直接相关的太阳讲起吧。
1: 好。
6: 这个太阳呢，它是距地球最近而且最大的这个恒星。这个太阳的质量呢是地球质量的这个30多万倍。这个太阳的直径呢是地球直径的这个109倍。太阳的体积呢是地球体积的130多万倍。所以说这个太阳和地球相比呢，太阳就好比是一头牛，而这个地球呢就好比是一只蚂蚁。
1: 您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哈，让听众对于太阳的大小有了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认识。
6: 哎，对啊，除了这个大家了解太阳与地球这个大小相比之外，还有一点就大家应该知道了，就太阳的内部呢一直在持续不断的进行这个核聚变的反应，不断的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什么叫核聚变？大家知道这个原子弹爆炸了，它是核裂变；氢弹的爆炸就是核聚变。那么太阳内部呢就进行了类似于氢弹爆炸这样的核聚变。
1: 那太阳的温度有多高呢？
6: 根据目前观测啊，太阳表面的温度大概在5700多摄氏度，就是绝对温度大概是6000度那个样子。那么太阳的中心的温度呢在800万到4000万摄氏度之间。这个太阳呢通过自身的核聚变呢不断的向这个周围啊释放着光和热。就按照目前特定的太阳热号的反应消耗的速度啊，大概太阳可以持续这种反应啊，可以持续60亿年那个样子。
1: 60亿年，很难想象的一个时间跨度哈。那太阳是怎么样向外传递能量的呢？
6: 这个太阳呢，它是通过热辐射的方式向外传递能量。我们知道呢，任何高于绝对零度的这个物体啊，绝对零度就是-273度啊那个样子啊，无论它是固体、液体或者气体，都会向外热辐射，因此呢，这个热辐射是相互的，但是辐射量的大小呢，跟它辐射物体的本身的绝对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也就是说，温度越高呢，它向外辐射的量呢越大。大家刚才讲了，太阳的绝对温度呢，表面的绝对温度在6000度那个样子，6000绝对温度那个样子，因此呢，太阳辐射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
1: 这个能量大究竟有多大呢？
6: 我们可以给个具体的数字啊，就太阳向外辐射的能量强度大概在3.75×10²³/1000瓦。地球啊从太阳获得的能量大约在1.7×10²/1400瓦那个样子。相对于太阳总辐射的功率大概只有1/1，但是它却相当于人类现在各种能源总和的上千万倍。太阳是目前地球上能量最大的一个能源。另外呢，太阳能呢具有干净、卫生、没有污染这样的一个优点，所以它属于这个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那么国家呢大力提倡、鼓励啊，这个应用这个太阳能，因此呢，开发利用太阳能呢前景广阔。那么这么几年来啊，这个太阳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1: 那我们来利用太阳能，主要是利用太阳能的哪些光呢？因为它是有不同的光组成的，对吧？
6: 对，太阳光呢主要有三大类型的光谱，包括紫外光、可见光，还有这个红外光。因为不同的光呢，它的那个波长不一样。这个紫外光呢，它能量光谱呢大概占了8.3%左右的这个能量。那可见光谱呢大概占了40.3%的这个能量。那红外光谱的能量大概占了51.4%。从这个能量分布来看呢，绝大部分那个太阳的能量呢主要分布在可见光和 和红外光这么一个波段上。
1: 嗯，那这个太阳光的不同光波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生产的作用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6: 紫外光呢，它具有杀菌的作用。我们农村的过去呢经常晒被褥，实际上它就是利用了太阳的紫外光对被褥呢进行杀菌和消毒。那太阳的这个可见光部分呢，可以使植物发生光合作用。植物通过太阳的可见光啊产生光合作用，把这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呢变成了有机质，同时释放出氧气。这红外光呢能够提高植物的温度，并加速这个水分的蒸发。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地球表面能够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能的大小问题，这和我们利用太阳能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6: 这个很重要啊。利用太阳能一定要知道这个太阳辐射能的大小，尤其是你在地球上利用太阳那个位置能够接受到太阳辐射能的大小。前面我们讲了啊，地球能够接受的太阳能啊虽然是地球上最大的能源，但是呢在单位面积能够接受的太阳辐射能啊确实比较小。地球大气层外太阳辐射强度基本上是一个常数，经过测定呢大约在1367瓦每平米。这个太阳辐射能呢经过地球大气层的吸收、反射、衰减到达地球表面以后呢，它这个辐射强度就会降低，在晴天的时候呢大约就在1000瓦每平米那个样子。当然高原呢可能能达到1200每平米，可能会更高。全天晴天的时候呢，每天就在内地啊能够接受的太阳辐射能大约在18到25兆焦每平方米，那云雾天的时候显著降低。
1: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通过这种直观的温度的变化哈，是能感觉的。
6: 是这样的，我们在内地啊地球表面每天能够接受到的太阳辐射能啊最大也就是在18到25兆焦每平方米那个样子，一般的晴天呢就在这个18到22兆焦每平方米。现在的太阳能热利用的光热转换效率的大概可以在50%这个上下，所以每天那个太阳辐射能量，如果我们按照20兆焦每平方米计算的话，那么每平方米的太阳能的采光面啊，每天能够得到的有效这个热能啊，大概就在每平方米10兆焦那个样子。那你如果你现在要是需要100兆焦的这个能量，那你是不是就得安装大概10平方米的太阳能面积？你这样得到的能量呢才能满足你的一个需要。在很多地方啊，就是很多年来大家在讲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些不太了解太阳能朋友啊，就意味着装太阳能用于供暖啊或者用于其他能量啊，是要牵扯到能量平衡的问题。一定是太阳能产能量就是那么多，就是有光热利用的话，你能够得到能量就是50%的效率，那也就是晴天的时候大概就是每平方米10兆焦那个样子。那你采暖，比如说你100平米采暖，1平米假如说你供暖需要100瓦，那农村的房子咱没保温大概就这个样子啊，20小时呢那你就是2.4千瓦啊。那你这样算下来你需要的这个太阳能面积很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就是装的太阳能面积很小，然后就要说保证这么大面积的供暖，实际上它是不够的。这个能量是守恒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一些虚假的宣传所误导。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这里也强调一下也特别的关键。
1: 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去收集太阳能呢？
6: 对，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实际上就是你太阳能利用那个采光面只有和太阳的光线垂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能最大限度的获得这个太阳的辐射能。但是有个问题，我们这个太阳呢它是在变化的，就是太阳光线的位置是在变化的。那你要想是这个采光面与这个太阳光线垂直，那你就得跟踪这个太阳的光线，是吧？时刻让它垂直。但是如果你要加跟踪装置呢，那个跟踪装置要增加很大的投资，所以这仍然是个矛盾。
1: 那么这个矛盾一般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6: 现在的常规的做法有大概这么几种。一种呢就是不跟踪，我就是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角度上，当然我一看是正南是效果最好的啊，一般情况下是正南放着，或者正南偏东或者偏西，别超过15度到30度，这个利用效果都不错。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可以跟踪，比如现在的中温呢高温呢都采用跟踪的办法。不同的装置啊它那个利用方式不太一样，一般这产热水的低温利用的一般都不需要跟踪， 而现在用于中高温利用的，比如说发电啊、产蒸汽啊，它需要聚光的，这个一般是采用跟踪的这个办法。刚才讲的呢是关于太阳能光热利用的这个效率啊，现在大概是在50%，那样一个效率。但还有一个就是讲讲这个现在用的这个光伏发电比较多啊，但这几年的这个随着技术的进步啊，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这个光热转换效率呢，就单块板子的效率呢已经到了22%了啊，原来大概就7%-8%，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的进步是很快的啊，但是做成光伏发电系统一个阵列，那么它的效率大概可以达到在18%那个样子，这个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个效率当然和光热相比呢，它还是有一点差距。刚才讲了光热占了50%，但是光伏发电它有个好处，就是我发的电呢，我可以通过电网输送到这个很多地方去，而热呢，它就只能在近距离的这个利用。所以说，光伏发电和光热利用啊，各有各的优点和长处，看你是怎么去利用，根据你这个利用的特点来确定，采用热还是采用电的这样一种方式，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嗯，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杨老师介绍了太阳能利用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太阳能利用。杨老师，那么具体到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应用的范围有哪些呢？
5: 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啊，一般是指这个供水温度低于100度或者低于80度的这样供暖系统的应用。
4: 嗯，
5: 它包括这个太阳能热水可以用于洗浴的啊，
4: 对，
5: 第二个包括这个供暖，包括这个干燥，
4: 嗯，
5: 包括太阳能那个日光温室，
4: 嗯，
5: 以及太阳能被动房等，应用范围比较宽泛。
4: 嗯嗯，但是我们好像对于太阳能热水可能是最为熟悉的哈。
5: 对，
4: 那所以我们就先从这方面来开始介绍。
5: 好的，
4: 好吗？
5: 太阳能热水呢，跟大家的一个日常生活呢息息相关，是大家基本文明生活的一个体现和应用啊。
4: 嗯，
5: 太阳能热水呢，除了用在这个家庭的住宅以外，还在这个宾馆啊、学校啊、机关啊也有大量的应用。
4: 嗯，
5: 我们主要讲讲农村使用的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吧。
4: 嗯，
5: 我们国家自这个20世纪初期啊，就国家这个推广太阳能，到现在农村呢，基本上应用的应该在60%-70%以上的这个比例了。
4: 对，您看您准备的这个图片当中，家家的这个平房的屋顶上有热水器，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农村的房屋的一些场景了哈。嗯，
5: 对，你现在坐火车啊，沿途看到，
4: 都能看到，
5: 都能看到，非常的普遍。
4: 对，除了这是我们这个农村的住宅屋顶广泛使用的一种全玻璃的真空管的太阳能热水器之外，还有哪些呢？
5: 当然，现在在这个作为太阳能热水70%-80%的吧，都还是这个真空管的这个太阳能热水。当然，还有一部分属于这个平板太阳能啊。除了这个家庭使用的，比方说在这个单位住宅上，就是安装的啊，一家一户一台的，然后还有一个在这个机关、厂矿等事业单位应用的平板的太阳能工程啊，
4: 对对对，
5: 这是一个。当然也有这个真空管的太阳能热水工程，也同样可以用在学校啊、机关、厂矿这样。
4: 嗯，这儿有一个介绍，说是南方不结冰地区企事业单位啊，洗浴热水上广泛使用的平板太阳能热水工程，为什么是不结冰地区呢？你像我们北方也有这种应用啊，北方也会结冰啊。
5: 基本上是这两大类太阳能。
4: 嗯，
5: 对于全玻璃真空管太阳能呢，因为它是玻璃真空保温的，所以它抗冻性能比较好，在冬天也同样产生热水，不会结冰。
4: 嗯，
5: 但是对于这个平板太阳能呢，因为它不是真空这个保温的，所以它这个在冬天的时候的这内部的如果走水的话，它是容易结冰的。
4: 是的，
5: 所以说在南方使用呢就不存在结冰问题。当然也可以在北方使用，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用防冻液的方式，通过换热的方式来实现，也是可以的。
4: 这些技术都是非常成熟的，
5: 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4: 那这个太阳能热水既然应用的这么广泛哈，它能产

0: 多少热水，又能够给这个节能减排这个效益又有多大呢？
1: 根据我们目前实际的这个统计啊，
0: 嗯，
1: 平均下来，
0: 嗯，
1: 大概每平米太阳能啊，
0: 嗯，
1: 每年可以产生20吨40度到45度的热水，
0: 嗯，
1: 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大概100公斤，
0: 嗯，
1: 那么按照现在我们国家太阳能热水器推广的数量推算，
0: 嗯，
1: 大概我们现在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
0: 嗯，
1: 3000万吨，大概是那个样子啊，
0: 嗯，
1: 当然各个地方的统计口径不一样的，可能数据会有一些出入，
0: 嗯。那这个实现每年3000万吨二氧化碳的减排量，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了哈。那关于太阳能热水利用这一块，目前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1: 嗯，就目前从这个用户的使用角度来看呢，目前我们那个太阳能热水器主要有两大问题需要去完善，一个就是说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可靠性问题。
0: 嗯。
1: 比如说这个前面提到的，
0: 嗯，
1: 这个针管太阳能，尤其是全玻璃针管太阳能，这个栅管，
0: 嗯，
1: 都导致这个漏水啊不可靠使用啊，
0: 嗯，
1: 这个可能是一个痛点需要去解决的。
0: 嗯。
1: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关于水质的问题。
0: 嗯。
1: 因为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
0: 嗯，
1: 原来从这个知识解决这个洗浴热水的需求，
0: 嗯，
1: 到需要这个高品质的健康卫生的热水需求，可能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0: 嗯嗯，那关于这两个问题，现在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来解决呢？
1: 目前来讲呢，就是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这个解决方法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先说这个栅管漏水的问题吧。
0: 嗯嗯。
1: 那么现在已经出了一些新的产品，比方说在这个全玻璃针管里面啊，插上这个热管啊，
0: 嗯，
1: 啊，这是一种啊。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本身就做成一个玻璃和金属封接的这种热管啊，那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做成这种全玻璃的热管。那目前这三种产品呢，在我们那个国家的使用当中都使用的还是比较普遍的，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就是有这个全玻璃针管啊，还有这个保温蓄热水箱啊，还有支架啊等这个组成。
0: 嗯，
1: 太阳照射到这个全玻璃针管以后呢，针管就把这个光能转变成热能。
0: 嗯，
1: 然后把针管里面的水加热，那针管被加热的水呢，就会上升到这个上部的水箱里面。
0: 嗯，
1: 啊，在水箱里储存和保温吧。
0: 嗯，
1: 然后使用的时候，从水箱里再到这个用水点。
0: 嗯，
1: 啊，这是这么一个工作原理。
0: 嗯，
1: 那么这样你看就会有一个问题看到了，如果说这个全玻璃针管由于其他各种原因导致它栅管水箱里的水啊就会通过这个玻璃管啊就会流出来，
0: 嗯，
1: 那么这样它就造成这个系统使用就会破坏掉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0: 嗯，
1: 当然这是个外管栅了，那它就不能即热了啊，
0: 嗯，
1: 如果这个内管也栅了，那么水就流出来了，
0: 嗯，
1: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啊，那么怎么来解决呢？它就是在这个玻璃管这个全玻璃针管的这个内部呢，
0: 嗯，
1: 做了一个金属热管啊，
0: 嗯，
1: 和一个导热的齿片是吧，插到这个针管的内部啊，然后这个针管得到的热量啊通过齿片传热到这个热管上，热管再传到这个头的这个冷凝端上这个位置是吧，这个冷凝端呢插在水箱里面，然后那个把水箱里的水去加热，那么这个时候呢即使这个管破了以后呢，它也不会出现那个漏水的问题，因为这个水箱里的水呢和针管通过热管是一个隔绝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这是一种方法是吧，嗯
0: 嗯，那还有其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吗？
1: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直接呢就在这个玻璃管啊，
0: 嗯，
1: 和金属这个热管之间呢做成一个抽真空和热风压，
0: 嗯，
1: 把它封接成一块儿是吧，
0: 嗯，
1: 这个也是可以实现这个不栅管了啊，我们国家也做了几十年了啊，
0: 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啊，但是刚才您已经提了两种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了，还有吗？
1: 还有第三种方法，比如说现在也做的就是在原来的全玻璃针管给它做一个叫冷凝端的这样一个玻璃头，
0: 嗯，
1: 然后里面做成真空，里面装上这个热管的潮导液，
0: 嗯，
1: 那形成一个全玻璃的这样一个热管啊，就是这么一个产品啊，
0: 嗯，
1: 那这样呢实际上它也是装到这个太阳能热水器上啊，晒了以后呢，然后它实际上是通过热管把能量导到水箱里面，把水箱加热，它也不存在这个栅管问题，实际上就是它水箱里的水和这个全玻璃热管也是中间是没有水的啊，也是在隔绝的一个状态。
0: 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杨老师介绍了太阳能热水器还有两大问题需要去完善，一个是太阳能热水系统，尤其是全玻璃真空管太阳能栅管导致漏水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热水水质的卫生问题。那么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了太阳能热水器栅管的解决办法，那么热水水质的卫生问题，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1: 解决这个热管的水质问题呢，
2: 嗯，
1: 实际上是一个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比较迫切的一个需求，
2: 嗯，
1: 那就是我们现有存在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落水池了。
2: 嗯，
1: 什么是落水池呢？就是说这个水箱里面的水呢，跟大气是相通的，
2: 嗯，
1: 那么这个空气中那个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水被污染，
2: 嗯，
1: 首先呢，要解决它就是隔绝它与这个大气空气的接触，那就是比如说做成一个承压的一个水箱，
2: 嗯，
1: 啊，来解决，通过一个水箱是带一个换热夹套的，是吧？
2: 嗯，
1: 那个太阳能那个热量在这个夹套里。通过夹套把一个封闭的承压的水箱啊进行加热，那么这个水呢就与空气不接触了啊，然后它就保证了这个太阳能洗澡水箱水的这个质量啊。但这种方式有它的优点啊，也有它的不足，那就是说水受热是要膨胀的，是吧？那然后你要解决它的膨胀问题啊，比如说加个这个安全阀啊等等的啊，就跟电热器的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啊，是这样一种方法啊。刚才比如说这个承压的方式，它有很多种这个产品啊，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可以放在屋顶上的啊，一个承压水箱和一个平板太阳能啊，通过一个夹套的换热水箱啊，在这种应用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比如说现在高层楼的放在南阳台上啊，然后把水箱呢就挂在了这个南阳台的这个东墙或者西墙上，然后把这个太阳能呢放在这个阳台的南面，是吧？然后通过这个循环管道了把它连起来，是吧？然后这个平板太阳能里面呢实际走的就是防冻液，它也不怕冻，是吧？然后把防冻液加热，防冻液呢循环到这个水箱那个夹套里面，再把夹套水箱里面的水加热，然后洗澡用的是夹套水箱里面的水，那么这也是可以解决这个水质的问题。那么这种产品呢在我们这个城市这个高楼上还是多层住宅上应用的非常的普遍了。
2: 其实这也是为了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建筑的一个形式，是吧？
1: 就适合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多层或者高层住宅的需要啊，在做的这个产品。
2: 这个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夹带套的这样一个承压水箱来实现的，
1: 对
2: 对吧？那还有另外的结构形式吗？
1: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也是比较巧妙，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企事业单位啊开发出来了，现在用的也比较多。它就是把原来的水箱里面做一个换热器，比如说做一个盘管的换热器，它就是加了一个不锈钢的博温管啊就换热，然后那个水箱的水被加热了，它是洗澡是不用这个水的，而是自来水通过这个水箱里的换热器，瞬间呢就被进去是自来水的常温，是吧？出来就变成了个满足洗浴需要的，就是40度以上的这个热水，然后用以满足洗浴啊，实际上这个它也是一样，实际上是快速被加热了啊，水也是这个密闭的，跟大气不接触的。
2: 它是怎么实现这个快速加热的呢？
1: 其实就是太阳能把这个水箱水加热以后就储存到那个地方啊，然后呢这个换热器的配置呢，常温水大概就是比如说5度到15度吧，然后它配好个换热面积以后呢，经过进去出来，那么就可以把它提升，比如说温成30度啊，或者40度啊，那你洗澡一般就满足40度以上就可以了嘛，当然这个会随着这个，比如说水箱的温度高，那么出来的温度就会高，是吧？水箱温度低，它出来的温度低，但是目前我们可以做到水箱在45度的情况下就可以出来40度水，也就是说它跟5度的温差就可以实现，那么这样用起来就非常方便。如果水温高的话，就像电热水器一样，你可以通过冷水调节，调到你需要的温度，那么这种产品目前在我们国家呢应用的越来越多，它有个什么好处啊？就是说刚才讲了，承压水箱受热了以后它是要膨胀的，你要解决膨胀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个水箱现在是还是和我们常规用的水箱是一样，是个开着给大气相通的，那这样它就不会存在说受热膨胀以后过热的问题。但是你使用的洗浴热水呢是通过一个换热过来的，那么和那个水是隔绝的，是一个换热的状态，那么这个水呢可能就是鲜活的水过来就被换热啊就会用掉了，而不是说这个水在那存了好长时间再去用了，它更鲜活，更有利于健康，
2: 就保证了我们这个水一直是干净的，
1: 对
2: 啊，
1: 纯净的、
2: 卫
1: 生的、鲜活的，尤其是这样自己宣传。
2: 我们也再次感谢杨老师的介绍啊，
1: 谢谢，应该的。
0: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上期节目我们一同领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背后的黄河故事。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将继续陪伴大家探寻黄河的更多秘密。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人类踏足这片土地前，黄河就已经在不断地改造着这片土地了。远古时期，泰山周边的山东地区还是一片孤岛，与太行山隔海相望，是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裹挟着泥沙，经年累月冲击，才造就了华北平原，将山东与大陆相连。正是黄河的改道与泛滥带来了肥沃土壤，让这片土地成为千里沃野，滋养出灿烂文明。然而黄河的喜怒无常也曾给先民带来深重灾难，在口口相传中诞生了许多与黄河危害治理相关的俗语。今天我们要聚焦的就是那句经典的黄河百害为父一套。这句话说的是哪里？一套是什么地方？黄河为何偏偏在此处由害变利？背后藏着怎样的地理密码与治水智慧呢？让我们跟随古青老师去一探究竟。
3: 在我们之前聊到的俗语里的黄河，我们会慢慢的对黄河有一些新的感悟，就是比如说从自古以来古人感觉到黄河确实是一条母亲河，但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很多人也对黄河有着一种恐惧，
4: 对，
3: 会觉得黄河可能是一条害河。
4: 对，
3: 比如说我们聊到的会有地上悬河的出现、
4: 嗯、
3: 多次改道的出现，尤其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是平原、
4: 嗯、
3: 对于黄河没有什么山脉的束缚，
4: 没错，
3: 就频繁改道，大家会觉得黄河它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呢？
4: 嗯，是啊，这个黄河改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哈，但是它一旦发生了改道，对于黄河两岸啊，它流经区域的这些地方的居民啊、
3: 嗯、
4: 这些民众的生活，那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估量的。
3: 或者我们现在对于黄河感觉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说它可怕，是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因为我们治理黄河，所以我们很久没有经历过黄河改道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这种
4: 情况。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哈，这个中华民族是苦难深重的民族，
3: 嗯
4: 啊，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些地理环境对于我们所造成的限制也好，所造成的消极的影响也好，
3: 嗯，
4: 就是一代一代它成为了一个集体记忆，成为了一个历史记忆。好的方面当然不一定。我们经常说坏事传千里、啊、
3: 好的记不住，
4: 而且也坏事传万代，好像有这样的这种因素在里边哈。
3: 是
4: 好的不一定能够记住、
3: 嗯、
4: 啊，但是这个消极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呢，它给我们造成的那种身心上的这种伤害啊，它会一代一代的不断被叙述。
3: 这倒是可能从另一方面有点好处，就是能让大家记得如何去趋利避害。
4: 没错没错，
3: 对吧？好事不用你记住，来了以后自然接着就行了。
4: 所以说这说着说着呢，这个黄河好像就变成了一条害河了。
3: 对
4: 啊，给它总结出很多这种特点啊，都是对我们不利的。
3: 嗯，
4: 事实上呢黄河还是从根本上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造就了我们中华儿女啊，它给我们的生产生活生息繁衍发展都提供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也最持久的这种动力和资源。
3: 是，所以我们会说黄河是利害相生的哈、啊、
4: 对，
3: 就是有它会有危险的地方，但是呢、同时也有它比较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在上面去生活或者依托黄河可以代代相传的这种东西。
4: 没错，
3: 所以历史上其实黄河改道或者是黄河决口造成的危害很大，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4: 对，
3: 而且出现过危害的次数也很多。
4: 对对，
3: 那比如说我们在 近代以来有没有哪些黄河出现的大一些的比较大的这种危害或者威胁出现？
4: 其实我们看黄河，它大致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中下游、三个段落。上中游啊都还好，最成问题的就是它的下游，因为下游我们知道它是流经的是平原，平原上对它没有限制，那么于是它就会乱窜，
3: 对，
4: 乱窜就收拾不住，收管不住。这个黄河形成的危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黄河下游的这个决口改道造成的。根据这个史书的一些记载，从公元前1680年一直到公元1840年，我们知道这1840它是近代和现代的这个分界点。黄河每平均6年呢，它就会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决口，这可以说是非常频繁。非常频繁，
3: 真是。

0: 绝口可能都没有到6年，
1: 没错，
0: 对
1: 没错，
0: 吧？
1: 就是很可能一年有好多次。嗯，
0: 嗯，
1: 当时的这个决口啊，这6省67个县都受灾了。
0: 嗯。
1: 受灾的面积达到12000平方千米啊，所以就说是给人民生活跟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打击。嗯，
0: 嗯，
1: 灾民都达到了300多万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空前的一个大灾难。
0: 流离失所，
1: 没错。
0: 嗯，
1: 而且它持续时间还挺长，啊，1933年的8月一直到次年聆讯的时候，啊，历时这个8个多月，当时就史料这样的记述，说是这个黄河百年来的奇变，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惨痛的这个记录，惨痛的经历啊。
0: 就算是防灾。黄河的历史上，
1: 嗯，
0: 这次也是非常重大的灾难
1: 没
0: 了。
1: 错没错，更惨的还在后面。啊，就是短短5年之后，1938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黄河花园口八口事件。
0: 嗯。
1: 这次事件其实我们很多表现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影视作品当中啊，也有呈现
0: 嗯。
1: 啊。那么这次八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时候这个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侵华日军的这个继续前进，往这个中原腹地前进。于是呢，他主动炸毁了这个花园口的大堤啊，黄河大堤。他们这个采取了什么方法？叫做以水带兵。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大河文明啊，它
0: 嗯，
1: 几个特点，就是说河流它不光能够提供正常使用的水资源啊，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啊，而且呢，它能够作为防线啊。我们讲到护城河，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对，而且历史上有一些这些真的用水用得好的，比如说水淹七军啊
1: 对
0: 什么
1: 对
0: 的，
1: 对，这都是兵家的一些奇招啊，
0: 嗯。
1: 所以说到了38年的时候，国民政府也一拍脑袋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奇招啊，叫以水带兵，把这个黄河水啊，把日军给它冲走啊，冲垮啊，或者说抵挡他们的这个前进继续入侵的这个进程。那么黄河口决口的第二天呢，刚好又碰上了这个黄河中上游这个普降暴雨啊，所以说这个黄河水量猛增啊，这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0: 是。
1: 决口处就被冲大了，同时被淤塞的这个赵口啊，也是一个点，也被大水冲开了。结果两股水汇合之后啊，一发不可收拾，把这个陇海铁路也冲毁了，然后呢，向这个豫东南奔涌而去啊。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黄泛区
0: 哎，是。
1: ”，哎，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炸开了这个花园口之后，然后又遇上了这些自然的这些条件恶劣的这种气候啊，结果这种所谓以水带兵的这个方法也好，这个策略也好啊，战略也好
0: 也没成功。
1: 也没成功，反
0: 嗯。
1: 而就不受控制
0: 这就其实不是天灾，是人
1: 了。
0: 祸。
1: 嗯，伤敌不知道多少，反正先是自损了800。
0: 哎，
1: 这个就是很惨了，
0: 嗯，
1: 当时就直接啊导致淹死、饿死的民众啊，
0: 嗯，
1: 多达89万，这还没有算这个间接受到影响，这无数百姓这流离失所，特别悲惨。
0: 那从这些比较。严重的历史事件能够看到，黄河历史上如果一旦发生大决口，或者是发生大规模的改道，对于老百姓的国计民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
1: 对，但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水火无
0: 是，
1: 情"。你一旦触发了某个点啊，
0: 嗯。
1: 那产生的这种后果确实是不可预料
0: 对，面对水和火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要更
1: 的。
0: 加的谨慎和慎
1: 没
0: 重。
1: 错没错，一定
0: 嗯，
1: 要敬畏。
0: 是，那就这能反映出来黄河在历史上为什么会被称为害河啊，
1: 对，
0: 或
1: 就
0: 者是
1: 是，
0: 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的害怕黄河
1: 是啊
0: 出现
1: 是啊。
0: 问题？
1: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这种记忆啊，或者说这种经验、这种体验、这种教训，是
0: 嗯，
1: 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基因里边的。
0: 嗯。
1: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一说到这个，发大水啊，我们
0: 嗯，
1: 这个就会立刻就紧张起来。所以讲到黄河这样的大河，
0: 对，
1: 那一定首先想到是不是它的利，是它的害
0: 是。
1: 啊。
0: 咱说了害了，

0: 有没有那些比较典型的，说黄河也能带来很多利好的，例子或者是故事呢？
1: 所以说，有利它必有害，有害必有利啊，这个
0: 利害相生
1: 对，
0: 啊。
1: 利害相生，所有的事物其实它都是有正反面的，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黄河百害，为富一
0: 哎，那是咱今天的俗语了。
1: 套"。那今天的俗语了，就是说，即使它有种种不适啊，但是在某一个区域还是非常好的啊。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一套这个套，它这个套啊。指的是这个河套地区，哎，河套地区，黄河的河套地区，这个套呢，顾名思义，它就像结成的一个弯曲的一个像套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0: 套马的汉子。
1: 对，一说到这个，我们可能就想到套马索、套马圈。我们看黄河的它的这个流向从西向东啊，然后呢，在中游的时候啊，向北弯曲的这样的一个几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弯。
0: 对，
1: 蜿蜒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非常有意思
0: 有点
1: 啊。
0: 像长城那个垛口似的。
1: 对，所以这一块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套啊。这个套呢，指的就是黄河这个几字湾，跟它周边的这个区域啊，叫河套地区啊。其实呢，河套地区也好，区域也好，它就是指的是这个黄河和它流经区域的这个山之间的关系。啊，河跟山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山河大地啊，
0: 对，
1: 有山有河，它就塑造了这个基本的地形地貌啊。这个山呢，有时候它也对河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水往低处流，它不可能往山上跑
0: 对，
1: 啊，所以一旦面前出现了山，它就要改道。
0: 所以就变成了几字形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对，今天我们当然非常容易啊，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很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啊，
0: 的，
1: 有一种上帝视角的这样的感觉啊。
0: 都不止了，这卫
1: 对，
0: 星视角了。
1: 对对对，所以古人也很厉害。我有时候也想，古人是怎么知道啊？
0: 他是把谁当风筝放上去看出来
1: 对，他怎么就看出来，怎么就了解到这个几子这个大湾了啊，这个河套这个区域了，也是很有意思。这个区域啊，我们如果细说的话，它也是跟黄河和流经区域的几个山、几个高原之间的关系有关啊。首先，它从这个甘肃流出来的时候啊，往东流啊，最先就撞到了一个硬茬儿啊，六盘山，
0: 哎呦，
1: 很有
0: 那是
1: 名吧？
0: 大硬茬了。
1: 六盘山上高峰啊，
0: 对，
1: 红旗漫卷西风，这是毛主席诗词里面的名句，是吧？撞到怎么办呢？往北流啊，往
0: 没
1: 北
0: 法
1: 流。
0: 过了。
1: 哎，往北走，咱走很久很久啊！为什么能够一直往北流？因为西边有贺兰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
0: 也挡着呢。
1: 对，挡着呢。那么它的东边呢是鄂尔多斯高原，一个高山一个高原给它夹住了啊，
0: 对，刚才说
1: 只
0: 到这
1: 能
0: 个，
1: 往北流。
0: 哎，说到这个贺兰山，还真是，就像《满江红》里写的，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1: 没错没错，
0: 也
1: 都
0: 就是
1: 是
0: 说，
1: 非
0: 对
1: 常有名的这个地名
0: 于，
1: 哈。
0: 对，对于古人来说，可能感觉这贺兰山有多硬啊！啊，我要是能踏破这个山口，
1: 对对对，
0: 那
1: 黄
0: 我
1: 河
0: 得，
1: 都要改道了。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是。
1: 哎呀，对，所以他继续往北流，然后又撞到什么？又撞到了阴山，啊，阴山因为它是这个东西走向的，
0: 草原
1: 所以
0: 边
1: 他
0: 上，
1: 就顺着这个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它夹出来的这个缝隙啊，往东流，啊，往东流继续走，又到你们山西了，吕梁山，遇到了吕梁英雄了。
0: 又改道
1: 又改道了，继续变成了南下，
0: 了，
1: 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晋陕大峡谷里边一路南下，怎么办？
0: 又碰
1: 又
0: 硬
1: 遇
0: 茬
1: 见
0: 了。
1: 硬茬了。这个硬茬是谁呢？是我们讲的这个南北，中国南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秦岭。
0: 秦岭，
1: 对，遇到了秦岭啊，那么再次改道，这样的话就折成了一个，哎呀，我也数不清多少弯了，反正就是一个几字形。
0: 咱说黄河9曲18弯
1: 哎，
0: 嘛，
1: 就是数不清啊，反正总的来看，大的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几字湾啊。那么在这个几字湾里面，就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啊。那么这一块呢，这个黄河两岸它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灌溉区，而且流速呢也比较缓慢，你不用担心它决口 它不像那个从金山大峡谷一路往南流得非常湍急，啊，那么在这一块区域里边，水质也还是清澈的，啊，流速啊
0: 也没那么快。
1: 也没那么快，
0: 那这个看起来，这个黄河就眉清目秀的。
1: 就是感觉好像被人类驯服了一样，实际它还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啊，
0: 是。
1: 感觉啊很温柔，很秀丽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一个区域当中，啊，就是黄河特别能够造福人类的地方啊，
0: 嗯。
1: 河套平原。那么这个应该说它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适可而止啊，恰到好处的。黄河的浇灌也是，而且它的纬度位置也决定了它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
0: 哎，是。
1: 呀，哎，也是非常适当的。
0: 那这样的话，不光是人的生活，比如说植物的生长、庄稼的生长，还有这些牛羊牲畜
1: 牛
0: 的，
1: 马，不光有人，还有牛马，养的也好啊，膘肥体健。所以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牧场啊，
0: 对，而
1: 畜
0: 且它
1: 牧
0: 不
1: 也
0: 容
1: 很
0: 易
1: 发
0: 发
1: 达。
0: 生自然灾害，
1: 对
0: 就
1: 吧？
0: 是河流流得比较缓。
1: 哎，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地方
0: 嗯，
1: 可能啊，基本都
0: 天
1: 占有。
0: 时是光照，
1: 对，
0: 地利是黄河周边的环境，
1: 没
0: 人
1: 错。
0: 和就是大家开始养，开始种。
1: 对，特别好。所以说有"塞上江南"之称。
0: 哎，这个还真是听说过。
1: 哎，
0: 就我们总说江南是鱼米之乡啊，
1: 没
0: 那你
1: 错，
0: 看江南不就是什么流水潺潺，
1: 没
0: 是
1: 错。
0: 吧？然后大家生活富足，种植东西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台风天啊，或者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大家一边种地一边桑蚕。说江南是鱼米之乡，那在这个地方也能实现这样的途径。
1: 而且它很早就形成了这个人口聚集的这样的大的都也好，邑也好，我们今天讲城市也好啊。
0: 嗯，
1: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秦建国时候立的36个郡，
0: 哎，对，
1: 哎，
0: 河东郡，
1: 河
0: 我
1: 东
0: 老家。
1: 郡，哎，你记得很清楚，呵呵，这个因为跟你息息相关的，还有2个郡呢，就是跟这个河套地区有关啊，一个叫做云中郡，一个叫做九原郡。
0: 哎，这是云中郡，
1: 没错，
0: 它在什么
1: 对，
0: 位置呢？
1: 云中郡呢就在这个河套地区偏东部的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附近，
0: 这名儿可是挺梦幻
1: 特别好，云中郡啊。
0: 的啊。
1: 那么九原郡呢，跟今天的包头啊、巴彦淖尔比较接近，
0: 哦，
1: 云
0: 就
1: 中
0: 走
1: 郡。
0: 西口去的地儿。
1: 没错，这个其实如果再往前倒
0: 嗯，
1: 啊，往先秦那时候倒，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其实就有
0: 就在
1: 了，
0: 这儿。
1: 对，这个云中九原，这都是很古老的地名，很古老的称呼。
0: 哦，
1: 我
0: 一
1: 们去
0: 下子
1: 看，
0: 把很多历史事件都
1: 没
0: 串起
1: 错，
0: 来
1: 我们
0: 了。
1: 看这个《资治通鉴》，看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史料啊，包括
0: 嗯。
1: 后面的东周列国啊，都会看到这些地名。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适合人类居住，适
0: 嗯，
1: 合发展生产。
2: 蜀语小贴士：胡服骑射是指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推行胡服教练骑射的故事，表现出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薄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是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也就是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也就是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0: 河套地区，你看好处这么多，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了。那要这么想啊，按照历史上不管是农耕社会还是这个游牧民族的趋利避害的特性来说，都得抢这片儿
1: 没错，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这些战争啊，
0: 吧？
1: 绝大多数都跟2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关。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啊，因为他们的这种地理条件、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文化基础，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文明的碰撞就会带来这种战争。那么河套地区其实就是这两个文明碰撞的一个前锋，所以它的这个争夺呀也相当激烈。
0: 就像刚才你说到的胡服骑射，
1: 没错，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儿打得太狠了，
1: 打得太狠了怎么办呢？咱们也跟人学吧，
0: 师夷长技以制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骑兵不行，那就大力发展这个放牧和骑射啊，大力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优势。衣服影响了我们的
0: 宽袍大袖不行，
1: 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也改革啊，所以说这一下子就导致了这个两个文明的互相之间的融合借鉴。
0: 哎，还真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变化，包括在现代也有。你就像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大家开始又喜欢上了汉服。
1: 对对，
0: 比如说我们去曹县，菏泽的曹县这个地方，它现在很多汉服在这儿生产。
1: 是的，是的。
0: 他们也有些年轻人回去以后去改良。
1: 对，
0: 改良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有点像当年胡服骑射的那个意思，
1: 啊、
0: 就把汉服的这个宽袍大袖，
1: 对，
0: 改成束口的袖子。
1: 哦，
0: 很长的裙子，大家不讨论吗？说汉服你下雨天怎么办呀？它改成这个七分裙，
1: 对，
0: 或者是这个九分裤，
1: 嗯，
0: 用这样的方式去改良服饰。
1: 嗯，
0: 就这个服饰的改良，好像跟在那个时候，只不过这个时候大家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现代的生活习惯。
1: 对，
0: 那个时候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当时的战争需求，
1: 没错，
0: 或者是保家卫国的需求。
1: 没错没错，因为像赵武灵王他们直接就面对的是游牧民族的这样的一个骑兵啊，
0: 最前线，
1: 最前线，那么他必须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0: 嗯，
1: 第一时间做出调整，要是没做好调整，没做好反应，那就没有他了。
0: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家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燕云十六州，
1: 嗯，对对对，
0: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前锋，包括现在的北京，在那个为什么有长城，也是因为这是要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历史也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像长城啊，
0: 嗯，
1: 它本身可能是用来借分游牧和农耕，但是呢，
0: 嗯，
1: 围绕着长城它的这个内外，
0: 嗯，
1: 却形成了这样两种文明交融最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嗯，
1: 本身是为了区隔，但是却造成了更深层次的交融。
0: 嗯
1: 啊，所以有时候碰撞也好，摩擦也好，它也不是绝对的啊，它很可能带来的是另一种的融合。
0: 有点像黄河啊。
1: 嗯，
0: 你看那么多害，它也会有这么有利的地方。
1: 是的，历史非常巧妙。
0: 对，这种碰撞的过程当中反而会产生大量的融合。
1: 没错，
0: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那就可以基本上能够知道河套地区会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1: 对对对，我们看秦汉时期啊，为了扩展版图，
0: 嗯
1: 啊，那么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这个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啊，
0: 嗯，
1: 特别在意边境边疆的管理啊，
0: 嗯，
1: 因为最不稳定的因素和最不稳定的区域啊，都是在这个地方。
0: 嗯，
1: 那么当时秦始皇啊，就派大将蒙恬，率军到达了这个云中啊、朔方啊、五原这些地方，把匈奴就赶出了河套区域。
0: 嗯，
1: 啊，把这些大片的肥沃的资源集中的土地啊，拿到自己的手上。
0: 嗯，
1: 那么这个地方啊，你打下来容易，你怎么进行这个管理，怎么进行有效的这个治理呢？于是就进行了一个叫做屯垦戍边，
0: 这
1: 样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个方法哈。
0: 嗯，
1: 那么把这些军事啊，一部分农民啊，都迁移到这个地方，自行垦荒，自行在这里生活，那么这个地方人口就越来越稠密。
0: 哦，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
1: 嗯，
0: 而且在古代因为人口没有那么的多，
1: 嗯，
0: 所以它屯垦戍边这种形式是经常会出现的。
1: 是的，
0: 我记得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延庆，
1: 延庆，嗯，
0: 也有这样的历史。长城之下，我最早去问当地的一个老先生，我说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延庆人他在北京啊，怎么说话口音跟晋北口音很像。我说这就很神奇了。你说比如说像包头那边的口音，是因为当年有走西口，对吧？
1: 对，
0: 这样有这样的文化交流。然后呢，这个老爷子给我的回话是，当然这个不做考证啊，我不知道具体的历史史实是不是如此，但老爷子当时给我讲的故事就是，他说因为长城上有人要驻军，
1: 嗯，
0: 但他驻军你不能光让他在那儿待着，
1: 没错，
0: 你得有人生产，
1: 嗯，他得有吃食，
0: 对，
1: 嗯，
0: 他就从山西迁了一部分人到这儿来，
1: 嗯，
0: 种地，来这个

0: 生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保证在长城边上的这些驻军，他们有了生活的方式，
1: 没错。
0: 甚至有一个小城，里面有生活的人，然后能够让这些戍边的官兵还能有个休息的地方。
1: 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酒坊，
0: 哎，对，
1: 这大冬天的在那儿戍守边关，不喝点酒是不行
0: 那会儿也没法泡温泉。
1: 的。对，所以那个地方还有个烧酒坊，
0: 对对
1: 哎，
0: 对，
1: 发现了
0: 是。
1: 这样的一个遗址，嗯。
0: 嗯，所以，这就是让大家会觉得，在古时候，很多我们去为什么叫做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
1: 嗯，
0: 这儿可能河套地区未必能称为天下，但是它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1: 没
0: 也
1: 错，
0: 是一个王朝在延续和统治过程中很重要的后方基地或者是粮食基地。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批的这个农民迁到这边来之后，开荒，
0: 嗯。
1: 农垦，一下子就把这个农耕文明的曙光带到了这片土地啊，
0: 嗯，
1: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再次发生了这个交融。
0: 或者是共享了一些人类发展的成就，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啊，我们如果说到阴山这一块的话，会想到特别熟悉的一个儿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1: 对
0: 》。
1: 对对，
0: 嗯，你看在这样的这个儿歌当中，也会看到，即使是需要每天游牧迁徙的这些放牧人，他们在这样的儿歌当中，也会觉得这片很美。
1: 是啊，有一种跟南方啊不一样的这种美感
0: 是的，
1: 啊，我们把美感也分成很多种，比如说啊秀美呀，但是
0: 嗯，
1: 在这边它可能就是一种壮美
0: 没错，
1: 啊。给人一种特别向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哎，这个感触还真是，就像我们说，南方一旦到了春天，说山朗润起来了，这是
1: 朗
0: 南
1: 润，
0: 方的
1: 对对，
0: 绿。
1: 这个词就没法用在北边
0: 对
1: 啊，
0: 对对，是的，
1: 是，以前前人有一副对联啊，
0: 嗯。
1: 就用几个字就一下子写出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美感的差异
0: 嗯，
1: 啊，就用几个词啊，骏马秋风塞北啊，
0: 嗯，
1: 下联这个。杏花春雨江南，哎，
0: 哎呀，
1: 特别有意境，而
0: 对，
1: 且特别有代表性。
0: 自从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
1: 是
0: 对吧？
1: 的，是的，是
0: 对，那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啊，在河套地区，
1: 的。嗯，
0: 经过大家的生产
1: 嗯。
0: 生活。一方面本身它有很美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大家的耕种劳作，所以它变得更加的富庶，
1: 它
0: 更
1: 不
0: 加的美。
1: 断的持续的开发，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历代王朝他们就是非常非常这个自觉自主的去做这件事。
0: 是不是除了秦朝以后的王朝也都会很重视这个地区？
1: 对，像秦汉之后有北魏、西魏、北齐，还有北周、隋唐时期，对河套地区都是进行了这种有效的这种开发
0: 嗯，
1: 啊，那么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富丽的啊，资源丰富、资源非常集中的这一块的区域啊，把它的这个地力发挥到了极致。
0: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段落，上游、中游、下游不同的地方，是会看到不一样的黄河的。我们会说，有时候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叫盲人摸象，只
1: 对，
0: 能感悟到它的一段。但那个时候的人们也是如此，但是如果具有一定的主观视角或者是漫长视角的人，才会说出这句俗语，说"黄河百害，唯利一套"。那他
1: 是，
0: 是真的看到了黄河中上下游这三个上中下游这三个部分的变迁之后，才总结出了这样一句俗
1: 没错没错。如果你单独跟一辈子都只生活在河套区域的人交流啊，他
0: 语，说。
1: 们可能无法理解黄河的灾害，是
0: 对，
1: 吧？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是
1: 过
0: 的。
1: 得很好呀，黄河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利好
0: 他会问你，
1: 啊。
0: 你说的黄河跟我说的
1: 哎，
0: 是一
1: 是一回事
0: 条？
1: 吗？我这黄河也不黄
0: 嗯，
1: 呀，所以真是很有意思，
0: 没错。那对于黄河沿岸的文明或者是生活的人来说，黄河它其实不论黄河带来过多少的深重灾难，对于我们来说都还是一条母亲河，
1: 当
0: 它
1: 然
0: 哺育着
1: 是
0: 这个文明的发展，直到现在，引黄北上。
1: 对对对。
0: 大家平常还喝的是黄河水，当然，在独特的河套地区，有了塞上江南的独特景观，或者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那这就回到我们从一开始会提到的，对于黄河来说一样，给了我们一个智慧，利害相生。
1: 没错，我们要趋利避害。
0: 嗯，是，就是那趋利避害到当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赋予的意义，就是以前人们能够改变一些自然环境，或者是 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的能力稍弱，
1: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水土流失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1: 嗯，
0: 当然不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大家因为清楚了有些事情不能做，但是更多的我们可以去，比如说去植树，
1: 嗯，
0: 比如说造林，
1: 嗯，
0: 慢慢的去改变黄河，
1: 嗯，
0: 就是尽可能的放大黄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尽可能的减少黄河带来的害处。
1: 是，所以这个趋和避非常重要。
0: 嗯，
1: 我们首先认识到利和害，
0: 嗯，
1: 然后才能去通过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啊，去把这个利放大到最大，
0: 嗯，
1: 把这个害规避到最小。
0: 嗯。就是把咱们的开发保护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完全结合在一起，
1: 是的，
0: 综合考量才有可能让黄河越来越美，
1: 没错，
0: 才能继续让我们在黄河沿岸的人生存发展下去。
1: 相信今后大家听到黄河百害这样的词之后，希望大家都会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心情，怎么会有害呢？嗯，
0: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
1: 到来，期待那一天。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当下乡村文旅越来越火，贵州美景苗绣非遗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带火了乌蒙山区，很多网友都好奇真实的乌蒙到底有多美，当地老乡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说实话，一部剧带火一个地方不稀奇，但这部剧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剧里那些让人揪心的选择，恰恰就是今天很多乡村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今天要说的这一集里，女主角月亮张罗着办村绣，让各村寨的绣娘一起展示民族服饰，可别的村不愿意来，觉得是帮悬崖村撑场面，还说我们也要吃饭，来一起玩能当饭吃吗？这话听着扎心，却很真实。乡村振兴难的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怎么让大家相信你的热闹也能分我一点。月亮没有硬劝，而是趁着火把节摆长席、唱山歌、走服装秀，让游客围着绣娘拍照，结果效果出来了，大家一起干事创业的心也就齐了。您看，从凭什么帮你到我也想来，中间差的不是道理，而是把事情做成了，让大家亲眼看到好处。稍后主创嘉宾也会聊聊剧里的那些事是怎么从真实的山川里长出来的。
5: 上一集，老妈把压箱底的存折塞给了儿子，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
6: 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
5: 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
7: 哥，回家。
5: 外嫂的直播梦也卡在了媳妇那一关。
7: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
5: 这一集，所有人的故事都翻到了新的一页。青蒿的民宿改造一天都没停，钱还不够，姑父掏了，父亲也掏了，剩下的青蒿自己想办法。
8: 给你介绍一下
9: 啊，
8: 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9: 哎呀，你好，滚老板，辛苦了，辛苦了。行，你们先聊，我过来看一下。
8: 哎，行啊，那你先忙。
5: 可这些忙活都比不上一件事让他心里没底。
10: 月亮他相亲了没有？
11: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5: 他担心月亮还在生他的气。于是青蒿一路跑上山去找月亮，而月亮满脑子都是麻青蒿当初离开的场景。
7: 那都不可，
9: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7: 哪样不甘心？
9: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7: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9: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7: 这里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兄，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5: 而这一次，秦昊终于有机会把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全倒出来。
9: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景豪，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12: 你怎么敢的呀？
9: 啊？
12: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9: 燕子姐那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时间暂
12: 停，染色轻伤无语。不好，你微笑像云
5: 朵的月亮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藏进口袋梦中。日子一天天过去，秦昊的民宿装修也越来越像样。
13: 小时候我家有这么漂亮就好了。
14: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15: 对对对，艾草去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14: 对，
15: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14: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15: 从小就这样，
14: 就爱哭鼻子。
16: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啊！
14: 啊，
16: 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14: 来家里玩。
15: 对。来家里玩好记吗？
14: 好记啊。咋了？
15: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14: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5: 秦昊的民宿就这样有了名字，悬崖村的春天越来越明媚了。而来到悬崖村取景地画屋村的主创们，对这里的春天也有自己的看法。
17: 就是说我没有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对这儿不是太熟悉，
18: 因为您是陕西人。
17: 对，因为我在我脑子里，贵州好像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就是啊，但真到了这里，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从那个花果树那个坡那下来，一看那儿
18: 28道拐，
17: 我天哪，我是完全不一样，跟我脑子里原来想象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东西，就当我跟演员他们围读剧本的时候，我跟他们都说了，我说你忘掉过去的农村，你忘掉过去，你看看现在的农村什么样的，村里酒吧都有，
18: 对，没错，
17: 咖啡馆都有，你看看那些老大爷老大妈90多岁，跟导演一样坐那儿拿个手机，就他的信息量跟我们同步的，所以我们今天回来也是，哎呦，这又多了几家店，都像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有感触，真的
18: 是。是，
5: 悬崖村的生活是如今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再明媚的日子也难免遇上阴雨天，一心想搞直播的吴艾草就遇到了属于他的阴雨天。他兴冲冲地去参加电商培训，没想到刚过了一天，情况就彻底变化了。
19: 经理，
20: 好的，再见。
19: 哎，经理，
20: 哎，先生你好。
19: 啊，我问一下，那个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3楼啊？
20: 啊，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19: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20: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19: 这不可能。
20: 真是这样的，先生。
19: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5: 吴艾草傻了眼，和几个受骗者坐在派出所做笔录，才彻底反应过来，他上当了。
21: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22: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23: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24: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23: 嗯，
25: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这活动搞在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5: 他垂头丧气的回家，都不敢跟媳妇说。可没过多久，警察又来了电话。
19: 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21: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儿。
19: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21: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 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 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19: 我想，但是我
21: 这个都是免费的， 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19: 我报名。
5: 吴艾草激动得差点跳起来，龙凤壁这回也没泼冷水，而是全力支持。
25: 太好了，
19: 媳妇儿，我这回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25: 我支持你。
5: 苗绣工厂那边好消息也没断过，陈总的海外订单顺利交付，当上工厂的艺术总监后，月亮也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可光有订单还不够，他们还需要让苗绣走得更远。
23: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25: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23: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25: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23: 这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25: 对哦，
23: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25: 锦绣乌江，秀美无盟。
23: 好像都不太好。
25: 村村有超模。
26: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25: 对哦，
23: 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25: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0: 对，这个行。
25: 好，
0: 好，好，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26: 绣出我们民族。

0: 自己的风采，
1: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2: 好，麻秀梅和龙凤碧都觉得这主意好，可等到月亮真正去张罗的时候，却碰了钉子。
3: 月亮，哎，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0: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3: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0: 不来了？
3: 哎，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1: 哦，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0: 嗯，为哪个？
1: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3: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嗯，
1: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哎，这活动也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0: 对，
1: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3: 你们这说的啥子嘛？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1: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不是
0: 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1: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但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那都是什么送上什么小东西啊。
4: 哎呀，卖什么的嘛。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1: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嗯，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5: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1: 就是。
2: 月亮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也没灰心。正赶上火把节，村里办起了盛大的民俗活动，百人流水长席摆开，歌舞芦笙表演轮番登场，绣娘们穿上盛装，在火把节上向游客展示民族服饰，这一下效果出奇的好，游客们围着绣娘拍照问价，热闹非凡。月亮心里有了底，村秀这事儿能

0: 吴爱草这回是真下了血本，为了拍出好视频，他向麻青蒿借了无人机。吴爱草，出来！
1: 哎呦哥，
2: 你赶紧把它弄走，别吓着我的牛，还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
1: 哎呀，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啊，现在。
0: 我看秦风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看我又给你用不懂了吧？交给这东西好着呢，现在有这个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
1: 哎呀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0: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嗯，当然要了。
0: 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是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聘高校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好啊好啊，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
0: 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1: 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我看。
1: 哎，撞着牛了，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哎，
0: 小老头，你谁是？喂，哎，怎么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啊，
1: 掉河里了一会儿，<笑>
0: 不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2: 培训回来，他一个人琢磨剪辑，研究账号发布，吴爱草对着镜头画越来越多。
0: 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 小六可是历经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嗯，
1: 小六在这里，
0: 看头上有片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
3: 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
0: 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4: 日子越来越好，秦蒿的民宿终于开业了。
0: 三二一，
3: 哎，
4: 你话都不跟我说一声，
0: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3: 你咋回来了？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乌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高高的乌蒙山，美丽的水溪边。三棵草抱在一起，谁也没松手。来嘉陵玩招牌露出来的瞬间，麻青蒿的生活就多了一道光。
5: 而这道光也是主创们想为大家所呈现的。导演，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拍摄过程当中的趣事啊。那今天我们再看这部戏，大家依然觉得它珍贵在于它真诚，
6: 对，
5: 在于它细腻，在于它演出了很多人向往的以及真实的生活。所以您从一个创作者角度来说，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AI 已经非常盛行了，爽文短剧也很多人都在看。 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去创作一个乡村影视剧，它的生命力应该在哪？它的必要性应该在哪？生活
6: AI 是做不来的，对吧？感情生活 AI 是来不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所有人在我聊的时候啊，所以我去开会也说，都说 AI。 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AI 就是我们的辅助工具而已，不用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太重。就它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感情，对吧？你说我们拍一个戏，拍的什么？我们去拍的是人物关系。 拍的是感情，对吧？这是我对，就是你的乡村生活也一样。就是我其实拍这个戏，我更想表达出，就是我心中希望的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这是我就是说，可能是我给所有人都这样说。我说，我们一定要拍出我们的希望，让所有人看到，哦，这是以后的乡村生活是这样的。 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3: 导演最希望拍出的希望，并不是一顺到底的、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像悬崖村里再美好的日子，也难免有点磕磕绊绊。
1: 这不，青蒿和月亮刚和好，滚大月就炸了。
2: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3: 青蒿能送我什么？

0: 爸。
1: 叔。
2: 什么叔？滚！
1: 好嘞。
2: 你放开！你放开！快滚！
3: 我先滚。
2: 小
3: 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0: 爸。
2: 这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0: 你咋个来了？
2: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你这样，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0: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清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2: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
1: 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0: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2: 不，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0: 我不回去。
2: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4: 眼见女儿不愿意，滚大月跑到月亮的老宅，把门给锁了。月亮直接找来青蒿，一锤子把锁砸了。
3: 好了，
0: 我爸居然来真的。
3: 没事儿，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0: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3: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哎，待会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你要不试试？
4: 老妈听说这事儿，非但没劝，反而上了门。
5: 哎呀，老妈大哥，你来了呀！
1: 啊，
6: 妈来了，
1: 您怎么来了？
5: 快，
1: 上
5: 午
1: 上喝茶去。
5: 哎，他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7: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1: 给我爸。再坐会儿。
5: 哎呀，老妈大哥你走了呀？
7: 哎，
5: 慢点啊！
1: 哎，再来啊！哎，
5: 什么呀？
1: 不知道，叔给我爸。
5: 哦。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7: 他能送我什么？
4: 爸，滚大月气得直跳脚。这天见老妈来了月亮家，更是火冒三丈。
2: 你来干什么呀？
3: 爸，
2: 来了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8: 叔叔要坑
9: 我，我也没出
8: 你
9: 什
8: 么，你们在教育方
2: 面是没有啊？
7: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0: 哎呀，不用
2: 道什么歉，
0: 过去
2: 你早干什么来着？
7: 闭嘴！你
2: 说，说。不是这事道歉吗？
7: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2: 不是你那是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7: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2: 少来这套，你不是想答应我让我换一把锁？
4: 滚大月和老妈这对老冤家又把孩子们的未来搅成了一锅粥。而在下一集，孙秀到底能不能办起来？青蒿的民宿能走上正轨吗？还有青蒿和月亮两个人心在一起，可两边的父母什么时候才能点头？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10: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飞走的彩票。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方？肇事逃逸者能否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
3: 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的？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
4: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5: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口。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你好，太原派出所。
1: 他有的群众给人瞅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百分之搞公路躺的80%可能要装的肇事，剩下这一部分可能醉酒的了。
2: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造完成，照明和监控设施还不完善。
1: 哎呀，在现在新街道可别是交通事故啊，一交通事故呢可能要出人命了。

0: 我这个沿途的过桥之后，咱就瞅那个路边有个人，有创意痕迹的人，从这个在那个当时创的地点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1: 你他拎的呢？
2: 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0: 我一瞅人家撞飞了，应该是撞着挺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的，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3: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给出一下。
4: 那点烟谁瞅着啥？
1: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1: 那那啥的话，那是他儿子，那是这不他儿子那你
0: 咋着？因为当时那是就有村民，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干活，一本村就出来人了。这瞅的是老韩头吗？完这他就给儿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就来了。
1: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5: 啥地区？
0: 我问你他儿子，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来？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你这点儿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6: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6: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呢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完了那是个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是我那是个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7: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案件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度。
8: 好吧，现场。

0: 这个可能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1: 对，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人，你家那边出了兵在道口等车，那他上这道口，他儿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个。
2: 本应在道路中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路上？这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心底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0: 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发现抢不到什么东西后杀人灭口。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现场勘查，发现确实不，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因为抢劫团伙他不会采取用车来撞击这个方式去灭口，还是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在尸体周围呢，没有发现明显的杀伤痕，但是发现了明显的判断者是车辆前保险杠的那种碎片，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内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
3: 从碎片的散落长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还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2: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备，也没有走访到目击证人，事故现场就像是肇事者精心选择的，恰巧处于盲区之内，没人知道肇事的究竟是什么车，而散落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0: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2: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1: 你说他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这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啥呢？这个就是一八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时候，这个雾灯啊也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几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彩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一八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一样的。
2: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25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30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初步确定在4:25至4:32之间。随后，民警又以韩大爷平时的步速为参照，模拟他从家走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从而测算出了更准确的案发时间。
0: 经过推断呢，基本上从他家到那个路口步行的时间也就是2分钟。再结合他对倒地的位置，他可能存在横穿道路等等这个过程，那么说我们最终推断案发时间是当天的凌晨4:28。
2: 由于肇事车辆前雾灯掉落在现场以南500米，所以警方判断肇事车辆应该是由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0: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2: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0: 在当天晚上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

0: 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1: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2: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1: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0: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腿，就是东南腿。
1: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0: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久的话，可能最关键的指向性的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指向某一个人某一台车，这个线索可能就会灭失。
1: 交通肇事逃逸后，肇事司机极有可能设法隐匿甚至销毁肇事车辆，时间拖延越久越难于追踪，警方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3: 我们及时改变了侦破的思路，决定从肇事车辆行驶的来源方向进行查起，就是倒查。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肇事之前的牌照都是有的，因为没有人会这个会预想到他自己会肇事。
1: 当民警沿着302国道向北摸排到距离案发现场17公里的一个路口时，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0: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1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1: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0: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以南卡口牌头车的那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1: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0: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1: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进行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以及迂回的行驶轨迹，不禁让办案民警心生疑窦。
0: 他这么远开车不悬挂号牌，是有具体的生活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将这名被害人用这个机动车将他撞死？
1: 带着疑问，警方追踪分析了该车在事发前

0: 三天的行驶轨迹。
1: 它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啊。然后它呢，每当它到达一些料场、石场，它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一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2: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0: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告知货车司机，以达到规避交警部门检查的目的。
2: 我们对这种货运车辆车主溜线躲避交警检查的这种行为打击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才是出现这种车辆不挂牌照，逃避检查。
0: 那么究竟该如何找到这位养大车的老板呢？警方试图从嫌疑车辆的行驶规律中寻找线索。民警注意到，每天晚上八九点钟，这辆车都会经双阳区长山路与东华大街交叉路口向北行驶，次日早晨六七点钟再回到这个路口，然后轨迹便消失了。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1: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像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0: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1: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0: 通过查询小区物业信息，民警很快得知此人叫高某，37岁，双阳本地人，居住在小区2号楼。2023年3月26日晚上8点半，民警敲开了高某的家门。
3: 高成呢？
4: 你哪位啊？
3: 关你啊。高成呢？
4: 高成没在这，怎么的了？你这个
3: 你
4: 给我吓一跳。
3: 你干啥去了？
4: 他说你
3: 在
4: 家，这是咋的了？咋的了？
3: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
0: 尽管高某妻子矢口否认高某在家，但是他紧张的神色和手部细微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2: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躲在这个门后。然后到这个门后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开，这个嫌疑人就躲在这个门后边。他当时呢，就是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交通队迟早会找到他。我说走吧，跟我们回双溪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就直接跟着我们走了。
3: 这搁哪儿？这搁哪儿？
5: 这都成，
3: 是不搁那哪儿啊？
5: 不是，
3: 搁你这小区里面？
5: 没有。
3: 搁哪儿了？
5: 搁那玉龙泉那边。
0: 202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货利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

0: 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1: 那阵是4:20多到事发地点，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着人了，也往也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呼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可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2: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3: 我就想问，你为啥要跑呢？也许兴许当时你打幺零救一下子，兴许他还可以那啥，就不至于就不至于那么那啥，直接去兴许还能可以救呢。我就问他为啥要跑呢？
2: 就是他侥幸心理的这个信心来源，我考虑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呢，因为我们筛查他呢，在案发之前几天，他是总是沿这个路线在走，他也知道那个道是新翻修的道路，很多设施都还没有接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1: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股就是脑袋里边不知道想，就寻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完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哎，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损事了，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于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妈去，别说声对不起了。
0: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还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开。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3: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儿子身体不好，完了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你撞一个人出点事故，不是说你自己家不好，别人家也不好。
4: 交通肇事行为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应当保护好现场，及时救助伤者并报警，这是法律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设立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

0: 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彩票站老板帮顾客开奖，结果中了大奖，决定隐瞒此事并私吞奖金。另一名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慎输错号码，让顾客错失大奖。两起因彩票引发的风波该如何收场？两位顾客的损失该由谁承担？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飞走的彩票。
5: 很多人都曾买过彩票，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未必中奖，但在选号直至开奖的过程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是一种乐趣。可在今天的案例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凤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凤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3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十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3: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5: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

0: 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夫妻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俩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1: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她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她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0: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她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呀。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她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夫妻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没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一话呀，李凤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1: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她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0: 一周后的清晨，李凤刚开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

0: 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彩票站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 不想一个失误导致客户错失大奖，
0: 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老板对此愧疚不已，决心自掏腰包补偿顾客，于是两人签下协议，
0: 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
1: 可没过多久，顾客还是将老板告上了法庭，索要33万余元的奖金。已经签了协议，为何又会闹上法庭？顾客的诉求最终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0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纪轻轻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突然怒气冲冲地来到店里，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0: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的情绪，一边不无委屈地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没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 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

0: 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0: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本案经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指定号码购买彩票，杨大叔自身过错明显。王坤未能完全按照杨大叔选定的号码购买彩票存在过失，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其过失较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因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做文字性调整，没有实质性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

0: 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十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王坤真诚又诙谐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在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国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付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最近这段时间，相信不少老乡都感受到了天气的坏脾气，从台风白海豚强势登陆，到多地持续的暴雨，再到前阵子的高温热浪，极端天气似乎成了常客，轮番上阵。在这变幻莫测的天气背后，有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正在田间打响。虫害随着风雨空降，病害借着高温蔓延，咱们粮食安全的防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接下来就请他带我们走进田间，聊一聊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咱们手里有哪些科学武器正在默默守护着大家的粮袋子。
3: 眼下这是咱们国家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集中收获的黄金时间。但是呢，今年这个极端天气频发，冷空气啊、雨啊，甚至台风轮番的上阵，极端天气呢给田里的庄稼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俗话说，一年辛勤在于秋，粮不入屋不算收。面对这个经常突变的天气，庄稼不仅要和老天爷抢时间，还要和看不见的虫子大军拼刺刀。今天呢，我们就再次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张老师，欢迎您。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老师，我们今天不聊别的哈，就聊聊这个秋季关键时刻的虫口夺粮战。咱们开门见山说，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极端的天气。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呢是越来越频繁了，而且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有的地方高温干旱，有的地方呢却是暴雨连连。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一些情况吗？
4: 没错，就像您感受的一样，现在实际上全球的极端天气是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地球正在面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就是气候变暖，也就是换个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咱们地球越来越热了。根据这个权威机构研究表明呢，2011到2020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相对于1850年到1900年升高了约1.09度，而且呢它的这个变暖的速率是呈现加速，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加速的趋势。目前升温的这个速度实际上是每10年大概是0.35度，而且从2015年以来至今，全球变暖的这个步伐可以说是一个大幅度迈进的一个趋势，它的速度跟咱们20世纪70年代相比是它的2倍。
3: 哦，
4: 嗯，
3: 那这个数字还是挺惊人的。
4: 是的，
3: 其实您刚才说了是每10年0.35摄氏度哈，可能0.35摄氏度大家觉得没有多大，但是按照它的这个速率变化的话，它应该是非常惊人的。
4: 对，还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
3: 那张老师，全球气候变暖跟当前讲的极端天气有什么关联呢？
4: 一句话来讲，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极端天气的一个最主要的助推器，也就是说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大程度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而且目前的话呢，就是这种地球越来越热的这种现象，实际上被联合国包括气象研究的这个科研机构等等呢都已经证实，地球越来越热就是气候变暖这个事儿呢，是当前极端天气频率更高、强度更大而且影响更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因素。也就是说，气候变暖它不仅仅是我们体表感觉变暖的一个问题，它带来一个最具破坏力的一个影响就是极端天气。那我们什么叫极端天气呢？譬如我们非常直观感受到的每年的高温、高温热浪、干旱，这几年的加重的这种极端降雨、暴雨洪涝、强台风、飓风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极端天气。像前段时间的一直在报道的这个白海豚，实际上就属于极端天气的一种。
3: 您之前说这个强台风哈，因为我是在北方地区，而且是在内陆地区哈，我以前从来对这个台风的感受非常的小，现在感觉台风离我们特别近。对，而且那个白海豚引发的这个频繁降雨哈，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的感受也非常深刻，就是天气预报发了好几次的这个蓝色预警，还有更高的这个预警，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在防雨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对这个极端天气的感受非常的深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4: 这种极端天气就刚才咱们聊到，就说是极端天气现在越来越频繁，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就说
3: 变暖就会导致极端天气？
4: 对，为什么这个地球热了，它的天气变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就坏天气啊？这极端天气我们可以讲，把它分成好坏啊，这种坏天气就会越来越多。这个老天爷为什么就会越来越暴躁呢？
3: 嗯，
4: 实际上呢，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呢，气候变化会增加这个大气的储水量，然后当气温每升高一度的时候，这个大气可容纳的水汽量呢就增加7%。就好比说我们把大气当做一个气球，然后一个储水的气球，当这个温度每升高的时候呢，这个气球就会变大，但是这个气球变大，然后里边的水量就会越来越多，当有一天它突然储不住的时候，这个气球，这个储了大量水的气球就会突然的爆掉，那它结果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暴雨就会频次会更突发，然后它的过程就会更集中，短时间的降雨雨量可能就会更强，就是突发的大暴雨就会更多，
3: 而且更猛烈。
4: 对，更猛烈。
3: 嗯，
4: 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它会改变这种加热嘛，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做过一些这种加热这种容量
3: 瓶，
4: 对，你加热之后它，然后它会改变它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形态嘛。
3: 嗯，
4: 然后会增加呢。非常直接的话呢，像我们地球地表的话，大多覆盖的都是水，是海洋，那么就会增加海洋的这个热含量。在这种情况呢，对于海洋这个台风的一个主要，我们地球台风的飓风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会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个能量，从而导致这个强风暴风的速度更快更多，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也是降水量更大，它会把它席卷到更多的地方，把大量的海洋的热量水汽都给带到大陆上去。那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为天气变化呢提供了这个，其实就跟上面有点相似，就提供了更充沛的一个能量和水汽条件，甚至是寒潮。
3: 嗯，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发生这种极端的天气。我知道张老师经常在这个田里去观察虫害，对我们极端天气的这种感受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极端天气应该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对吧？
4: 对，全球极端天气呢

0: 持续的。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香港天文台的一些公开数据，包括我们国家气候变化的蓝皮书2025和2026这些相关的资料显示呢，过去大概11年期间呢，是有史以来最热的这个阶段。而且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这个报告显示，跟20年前比呢，21世纪前20年全球的高温事件呢，增加了大概是2倍。像洪涝啊、风暴、山火、干旱，这些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包括像高温热浪发生的这个频率呢也显著提升，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大幅度拉长，极端强降水的这个概率呢也明显加大。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内陆地区的这个降水结构也会发生改变。譬如像非洲等地的这个干旱呢持续加剧，近几十年呢全球的4到5级的这个超强台风的占比呢也增加了近1倍，强风暴的破坏能力呢显著提升。
1: 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白海豚，我们真的是感同身受，是吧？
0: 是的，因为呢，我们国家呢同样也深受极端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根据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2026》的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呢，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它的增温的速率实际上是高于同期的全球的平均水平。而且极端天气这种气候事件也是增多趋强的。根据这个蓝皮书显示呢，从1961年至2025年期间呢，我们国家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的事件是呈增多的一个趋势。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的它的平均强度的波动呢也在增强，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风险指数也是呈明显的一个偏高的一个趋势。
1: 就是这几年我就是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平均气温好像是逐渐的增高了。
0: 是的，非常典型的就是2024和去年2025年，它的平均气温呢是并列历史最高，而且有多地呢都有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报道。你像2024年的话呢，辽宁的葫芦岛8月呢是遭遇了这个罕见的特大暴雨，然后南方的话呢也遭遇了史上的第二强的这个高温过程。广州呢非常典型，就是广州经历了当时的一个最长夏天，然后秋季呢台风扎堆儿，像摩羯呀，刷新了秋季登陆我们国家的最强台风的一个记录。而且当时2024年它的平均气温呢也创了一个新高，包括像龙舟水啊、暴力梅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呢，也对我们国家的南方呢造成了很多的这个降雨啊、洪涝的一个险情。2025年的话呢，就是去年的话呢，我们国家的平均气温跟2024年是并列历史最高，而且它的高温日数实际上是创了1961年以来的最多，并且它降雨时间也非常长，像华北地区雨季持续的时间、累积的雨量等等这种多项指标都创了历史之最。北方的暴雨呢，不仅单点降雨量大，而且它的面积呢非常非常广，多地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洪涝，各种各样这种极端的这种天气变化吧，
1: 真的是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危害。
0: 是的，实际上进入2026年来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的情况也非常的一个严重。根据这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这些权威机构预测的话，2026年除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之外呢，秋冬季还可能会形成超强的这种厄尔尼诺事件，而且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可能性。像今年夏天，极端天气在全球呢用不同的展现形式，然后再次闯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日常。那从远的来看，像欧洲啊、美洲、非洲、南亚等，今年持续陷入这个高温热浪。然后多国的这个最高气温纷纷刷新当月的最高气温记录，甚至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极致。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呢，我们国家多地迎来了这个特大暴雨，然后高温，像哈尔滨甚至一天内遭遇了极端天气轮番现身的这个复合型的极端事件。
1: 刚才听张老师说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农业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可能我们作为农业方面的专家来说，对天气的感受和对天气的关注是特别的敏感的。然后您刚才也回顾了这个2024年、2025年的情况，而且2026年的这个情况也非常的特殊，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丰收我们要格外的去重视，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
0: 您刚才说我们这个农业是看天吃饭，我觉得这个词说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您看到，就是说我实际上虽然我是做植物保护的，但是我们会非常关注

0: 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一是它会直接的会影响农作物，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作为植物保护来说的话，天气变化实际上是会非常明显的影响田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从而呢反过来去，这是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发生改变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呢又会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一个生产。也就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做植保的人，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关注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
1: 听您讲了这么多全球气候的这个数据哈，感觉这个天气确实是越来越任性了。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为什么您关注那个天气，是因为虫害它是跟着天气变化相关的。那落到咱们眼前的这个田间地头哈，这种极端天气对地里的虫子有什么影响？这个虫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反复无常被逼疯了？这个虫子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您用的这个逼疯的这个词儿，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因为极端气候变化呢，它在自己发疯的同时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虫子发疯。但是根据虫子的不同，就是种类的不同，它发疯的程度呢又不一样。而这种发疯的疯的程度不同，又对我们粮食生产呢又会造成直接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影响。而且不仅虫子会发疯，这个作物上的病害也会发疯。
1: 那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0: 我从这个极端天气啊，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和极端复合型的这种天气，几个典型的这种类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比如说这个极端高温，它会发生什么呢？
0: 极端高温来说的话呢，它实际上呢，会发生两种，就是说它未必说是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就刚才讲到说虫子不同，它的发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我们这个丰收是有利还是有害，也是要依赖于这个虫子的类型的不同。对于我们丰收有利的方面，就是因为虫子的话呢，它是变温动物，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呢，实际上是受外界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的虫子它会有一个喜欢的这种适合它生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是当极端高温持续超过它的时间，就是虫子生存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它活不下去了，温度太高了，时间又比较长，它活不下去了。这种的话呢，它会抑制这个虫子取食，也就是说太热了，它吃不下去饭了，也会抑制它产卵，也就是说它没法生孩子了。同时呢，它即使说它能够吃下去饭，能生下去小孩，那个超过这种对它生存的临界温度，还会导致它生下来的卵，就生下来的小宝宝和长大的这个小幼虫啊，成虫死亡。但同时呢，有一些虫子呢，它的耐受力是比较强的，譬如像一些这种耐高温的种类，它受抑制就比较轻，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在田间的话呢，出现这种害虫的霸王，我们叫主要害虫，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这个田间里边的这个害虫霸王的这个结构分布呢，是随着温度变化出现一种更替，准确的说就是旧的霸王死了，新的耐高温能力比较强的新的霸王又出现了。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病虫害的预测和防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清楚了之前的这个田间主要虫害的这个发生危害规律啊、防治手段啊等等，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原来的不行了，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然后我们又需要重新花时间去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去对付它。
1: 就是我的理解是，有一些虫子它的可能潜在的这种耐受性不一样，然后导致了这个田间的这个害虫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主要优势种的害虫，发生种类发生了变化，然后发生了演替嘛，就相当于它的，因为随着温度的变化嘛，每个虫子的对高温的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强，有的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会发现这种自然淘汰的一个现象。那存活下来的话呢，就是耐高温呢等等这个，能力比较强的这种超强的昆虫。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它，因为结构发生改变嘛，优势种发生变化，我们对付它的手段呢、预测方法呢、它的规律啊，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就需要重新预测它，增加了测报的一个难度，增加了防治、科学防控的一个困难程度。
1: 明白了。
0: 那从不利的角度，刚才讲了其实是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那其他的方面的话呢，对于我们粮食丰收不利的一个角度，就是变暖的话呢，它实际上会加快昆虫的一个发育，增加了它的世代数，就像那一个加速器一样嘛，它会以前可能是需要30天一代，我现在可能20天就一代，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代一代一代繁殖就增加了它危害的一个可能性嘛，增加它危害的一个代数，
1: 就好几轮了。
0: 对，就是好几轮嘛，一轮接一轮，这轮结束了，下一

0: 轮儿又来了，就会这样子。但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高温也会导致一部分的这个虫子休眠、迁移和本地种群的衰退，就刚才讲到的嘛，不适宜它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越冬的一个北界，非常典型的就是暖冬。暖冬的话呢，就是冬季的极端低温减少，这种话呢，就会增加害虫甚至是病菌它在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存活率。实际上冬天的低温是可以杀死土里的很多的病菌和很多的害虫的，但暖冬的话呢，就帮助它们这些虫子钻在土里边越冬的这些虫子更好的去越冬，就导致什么呢？它的越冬的一个北界不断的向北扩张，那同时意味着什么？它的越冬的面积越来越大，它的虫源的基数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年发生危害爆发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不利的话，就是高温的话呢，它会对作物的生长造成不利的一个影响，
1: 就植物也受不了热了。
0: 对，就蔫儿了嘛。我们经常讲这个温度太高了，你看，你看这个人都蔫儿了，然后温度太高了，你看其实植物也会蔫儿。植物蔫儿了之后呢，它就当这种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就是做庄稼比较虚弱这种状态的话呢，导致它会更容易被病菌侵染，而且像有一些高温干旱。它是一些虫子比较喜欢的，像蚜虫啊、叶螨啊，这些刺激式口蚁容易爆发，而且像很有些蝗虫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干旱的这种天气。那刚才讲到了说这个极端高温，那除了极端高温之外呢，实际上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极端降雨，就是暴雨啊、连阴雨啊、洪涝啊等等，这些都是极端降雨导致的。那它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田间的病虫害发生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同方面的这种影响，有利的方面，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下雨，你看雨水大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虫子都给冲刷掉、冲刷死？强降雨的话呢，可以直接冲刷这个庄稼上的这个低龄幼虫，降低田间的一个虫口基数。但同时，因为降雨导致的这种高湿的环境，它也会有利于病虫害的一个流行。你譬如像连阴雨和田间的这种水涝。然后会导致造成这种高非常湿润的这种环境，而像稻飞虱啊、玉米这种荆棘腐病啊、穗腐病、锈病等等这些虫害、真菌、细菌的病害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高湿封闭的这个环境，是很容易引起这种喜欢高温高湿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爆发。那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降雨呢，会导致什么呢？昆虫。迁飞之前，我们做过迁飞害虫的研究，就讲的这一些节目，就讲到说迁飞害虫实际上它在空中的降落，在很大的程度是受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会导致我们本来在空中要飞的这个虫子，你譬如像稻飞虱啊、水稻两栖害虫啊、稻飞虱啊、稻弄卷叶螟，还有之前我们讲到的草地鸣啊、粘虫啊，因为随着这种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被迫坐了电梯降下来啊，它就像。突然，这个
1: 本
0: 来
1: 来他的目的地不是这儿。
0: 对，本来目的地不是这儿，然后到这儿之后，因为有个下沉气流，他说你直接下一楼去吧。他啪一下按了个一楼，老天爷按了个一楼键，然后他就被迫集中迫降。那这种就导致什么呢？短时间局部的这个虫子呢被下沉气流压下来，导致这个地方呢虫源非常非常集中，而且突然又使它爆发。咱们古代的像一些比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呢，也会有这个雨有钟这样的，钟其实古代虫子的统一的一个称呼嘛，一个说法，就一下雨然后就会有虫。
1: 那它突然下降，这个地方适合它生长吗？这个虫子？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它突然下降来的话，它也会存在几种情况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及时去关注、去监测？有些呢可能不太适合，它确实也就死掉了。但是有一些的话呢，你譬如像飞虱等等这些，它降下来之后呢，它本身喜欢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如果它要降到稻田里边，那对它来说简直
1: 就是
0: 是，
1: 找着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0: 对，突然来了一个大餐，然后又非常适合它生存，对它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庄稼来说就不开心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它还会像极端降雨，它还会改变这个生存的微环境，就包括您讲到的这个例子，就说它怎么知道它降到这个地方适合不适合它生存？这就不得不说，就说因为降雨改变了一个生存微环境，适度的降雨它是可以提升这个田间的湿度，那这个湿度的话，对于很多的昆虫来说是非常喜欢的，同时它还有利于什么？湿度高了，有利于昆虫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就是这个卵孵化。 因为树

0: 度太低了，它就孵不出来了。那反而降雨对它来说是有利的。包括的话呢，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你降雨的话呢，还会导致什么呢？一些洪涝会损伤植物的一个根系。损伤根系之后呢，这个因为植物是靠根吸收营养的嘛，它导致这个植物的抗逆性呢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1: 就是它体弱。
0: 对，不仅高温会让它蔫儿，降雨太多了也会让它蔫儿，然后它的就抵抗能力嘛，经常讲免疫力，免疫力这个植物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下降的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病虫害呢，更加可以侵袭它。刚才讲到了极端高温和极端降雨。现在实际上除了这两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极端复合天气。那这个里边呢，譬如像这种旱涝急转，就是突然旱着又下雨了，然后突然下着雨呢，突然下完雨过一段时间突然又旱了，然后高温叠加多雨的这种复合极端天气。当前的话呢，像先旱后涝，先涝后旱，实际上是突出的一个复合天气的一个特征。那对病虫害发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像前期干旱有利于害虫的这个积累。那后期降雨又导致了高温，又有利于什么呢？改变了田间微环境，又导致了这个病虫害的一个发生和流行。然后同时呢，这种突变的这种天气呢，会导致这个迁飞害虫呢突然的降落，形成虫害病害这样的一个链式的一个复合链条。你譬如像一般像黄淮梅东北雨季涝旱之后，它往往会伴随着像粘虫啊、玉米病害的这样的一个同步加重。而且根据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的话呢，每年全球的粮食产量实际上因为这个病虫害发生造成的这个产量损失可以达到20%以上吧。而且它这个作物害虫的话呢，它对气候变暖的话呢，它表现出来的一个响应实际上是影响它的一个分布区域不断的扩大，然后物候期提前，然后每年代数的一个增加。就是根据估计，当升温两度的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害虫的危害呢会导致水稻、小麦、玉米的产量损失呢都有额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1: 这么听下来，好像是对这个害虫的有利条件会多一些。
0: 是的，怎么讲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风嘛，所谓的这个发风，实际上它本身呢就有有利和不利的这两种情况。就刚才你讲的好的一面，但同时呢也有不好的一面。整体而言的话呢，我们极端天气实际上它并不是说单一的有利或者是有利于这个病虫的发生或者压制的病虫发生，它不同的害虫、不同的病菌，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呢差异是比较大的，然后从而引起这种田间病虫优势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演替。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因为就是讲到丰收嘛，那实际上对于秋分来说的话，它前后的极端天气，对于病虫害的发生是可以说是一定的天然的加速器。像强风雨的天气是非常有利于迁飞害虫的一个远距离扩散，像水稻2000害虫啊、稻飞虱和稻冬卷叶螟，它们呢就会像这种空降兵吧，当然这个空降兵是不好的啊，空降兵随着台风和气流呢，大量的突然迁入我们国家，然后形成这种稻田里的隐形刺客。
1: 哦，您说这个稻田里的隐形刺客，我记得您给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像稻田里头着火了，是吧？
0: 哦，这个的话呢，这个稻田里着火，实际上主要是讲的是，水稻上的一个最主要的害虫就是稻飞虱。就拿今年为例呢，虫子危害后的稻田呢，它的水稻呢呈现焦黄枯焦，成片倒伏，就像被火烧过一样，但是你又在田间是找不到这种可以看到的火焰。这种实际上呢，就是水稻害虫被危害后的一个症状，它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呢，叫做虱烧。讲到这儿，你可能会比较好奇哈，这个虱烧，那听起来好像不是真正的自然火焰。它虱烧的这个罪魁祸首呢，实际上是一种体长只有几毫米的小虫子，它个头特别小，但是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稻丛基部变黑，然后全株枯萎，甚至导致咱们水稻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它呢，就是个头虽然小，但严重危害我们国家水稻生产的重大害虫，稻飞虱。
1: 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虫害引起足够的重视哈。
0: 是的，稻飞虱呢，是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远距离迁飞性害虫，迁飞呢，是它们寻找栖息地、繁殖、生存的一个手段。但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风雨杀手。
1: 您说它是风雨杀手，就是它跟风雨都有关系，是吧？为什么呢？

0: 对，您刚才抓这个点抓得非常非常准啊，就是它跟风雨都有关系。这是因为呢，盗飞狮它的体型特别特别小，刚才我们讲到说它的大小的话呢，只有几毫米。实际上，盗飞狮是三种飞狮的一个复合的称呼，包括褐飞狮、白背飞狮和灰飞狮。像褐飞狮和白背飞狮，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一类农作物害虫，还是我们被列是我们国家水稻害虫的一个重点监测对象。但这无论哪一种，它这三种害虫的话呢，三种飞狮它的个体都非常非常小，但同时呢，它是又是一个远距离迁飞的一个虫子。这就导致什么呢？它在空中的飞行的方向实际上是受高空风场决定的，因为它太小了，它自己没有办法跟这个高空的风场进行对抗，所以呢，它的降落区域呢也往往受降雨的影响。说白了就是说，它可以飞，但是它飞到哪儿，不由它自己决定，身不由己的这个前飞。
1: 雨到哪儿，它就到哪儿，
0: 对
1: 是
0: 对，
1: 吗？
0: 雨到哪儿它就到哪儿，所以它基本上的话呢，它的一个降落区域呢，基本上是随着我们国家的雨区从南向北推移，向北推移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我们国家的大陆地区的话呢，像每年春夏季是盛行西南气流，所以这个时候呢，盗飞狮在南部的这些虫源呢，它就会随着气流和雨带由南向北，就是借风嘛，好风凭借力嘛。然后助我去找吃的，助我去找这个栖息地，然后由南向北呢，逐渐迁飞推进。那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盗飞狮的种群会伴随着季风、台风入境，在降雨比较多、高温高湿、田间淤壁积水，而且又喜欢吃氮肥的这样的一个田块，最容易大爆发。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形成飞狮雨，就是就像下雨了一样。拿咱们今年2026年为例，像2026年的7到8月份呢，受我国华南东部、江南中西部、长江中下游等地的这个持续降雨和台风的一个影响呢，盗飞狮异地迁入和田间增殖的一个情况呢，就田间繁殖的这个情况，就是又有外面来的，外面大量来了很多，然后田间本地它又有虫子，本地也在不断的生小孩儿，这两种情况叠加。导致今年在我们国家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局部地区的盗区呢，这个盗飞狮的发生偏重。
1: 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觉到，其实我们的这个粮食丰收是来之不易的哈。我们需要跟极端天气做斗争，我们还需要预防虫害哈。但是，我想专家们也一定会给大家支支招。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想替很多的听众提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下完一场雨以后，专家提醒大家要赶快的到地里去防虫防病呢？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是这么紧迫呢？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科普点。这是因为呢，就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极端天气对于病虫害发生的影响。那么，像降雨的话呢，它会带来很多的虫子随雨降落，并且呢，还会随风随雨呢传过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随空气和随水扩散的这种病菌，植物病菌。同时的话呢，雨水这样呢也会把庄稼打伤，让它的表皮呢发生这种损伤，而雨后的庄稼呢，就会进一步的更容易感染病虫，所以呢，所谓雨后的这种加强防虫、防病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给庄稼包扎伤口、驱赶外敌。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极端的天气对虫害的一个发生的影响，我也想问一下张老师，我们有没有一些应对措施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国家呢有非常完善的制度保障呢，去应对极端天气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灾害。首先呢，每年的话呢，我们国家会组织相关的这个气象部门，对于每年的在年初、年中等不同的关键时间节点呢，去预测主要的灾害天气，然后提醒呢我们广大的农民呢等等行业部门呢，包括相关的这些部门呢，进行相关的这个灾害的一个提前的准备。那从我们农业部门来讲的话呢，我们农业部门譬如像全国农机推广服务中心，构建了全国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对我们国家的病虫害呢，每年进行相关的一个及时的一个预警和监测。同时，在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过后呢，我们农业相关行业部门呢，还会组织专家开展相关的会商会，对于下一步的这个病虫害发生的一个趋势，防范的方法等等呢，进行相关的研判，并及时发布相关的病虫

0: 害的预警和防治策略的一个建议，同时的话呢，推动和开展相关的我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粮食主产区啊等等这种相关的区域的联合联防联控的一个工作，应对迁飞性害虫、流行性病害等等跨境跨区域这样的一个扩散传播的一个风险，还会落实一个专业化的一个统防统治工作，支持一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呢开展相关的一些应急危防等等，包括高标准农田实际上也是应对极端天气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因为高标准农田里边其中有一个叫二通，二通中的其中一项就是通水，通水的目的呢实际上是通过建立这种农田的这种设施，就是农田的保水排水设施，然后确保呢农田能够御旱能浇、御涝能排，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应对极端天气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策略。今年的话呢，我相信那个刘老师您也关注到，就是前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国家有两部法规相继出台，一部是修订的这个农业法，另外一部的话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这是我国首次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制定的专门的法律。在这两部法律里边的话呢，都强调了这个粮食安全，从多角度呢强调了要从多个角度去保障粮食安全，包括建立相关的一些制度保障措施啊、监测预警措施啊等等。
1: 关于高标准农田的一个
0: 也有高标准农田的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要求。那这些呢都表明的话呢，我们国家要从国家层面的话呢多举措呢，然后开展相关的应对极端天气、保障粮食产量的这个措施，制度化的措施，
1: 就是我们抵御极端天气这种自然灾害的这种应对措施是越来越好了，
0: 对，更制度化、更健全化，体系更完善。
1: 那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方法来应对极端天气呢？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因为极端天气嘛，就讲到说它极端天气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非常突发性，难以预测性。那这样的话呢，在由于极端天气导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呢，也必然是呈现一种非常复杂多样的形式。那么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抵御这种因为极端天气带来的这个生物灾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的话呢，肯定是加强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包括对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的。像刚才讲到，我们国家每年年初啊、年中啊等等部门呢，都会发布当年可能天气情况，对重要要关注的病虫害呢进行预警。譬如呢，像咱们全国农业推广中心，2026年1月份呢就发布了2026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当时呢就对我们今年的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预测，当时预计呢稻飞虱全国发生面积呢可以达3亿亩次，而且整体呢是偏重发生，并且在华南、江南、长江中下游稻区会偏重发生。而这个预测的话呢，为我们今年提早开展稻飞虱的监测和防控工作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前瞻性的指导。而与不断频繁的灾害天气相对应的话呢，是我们不断加强的这种农业科技力量和不断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的一个建设。那么以应对重大迁飞害虫为例，我们植保所联合其他兄弟单位呢，建立了涵盖全国东部粮食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昆虫雷达监测预警联网平台，然后它里边呢包括了50台，现在已经并入了50台昆虫雷达，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昆虫联网雷达，可以实现的话呢，在远程就可以监测到这个虫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动态情况，而且已经累计发布预警是3000余次，并且同时呢，通过这个雷达网呢，通过跟天气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和地面灯相结合等等方式呢，形成了保护我们国家东部粮食安全的一个天空梯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网络，并且自2025年4月投入运行来，已经多次监测到稻飞虱、稻弄卷叶螨的这个大规模迁飞的一个高峰。
1: 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哈，您刚才说了50台空村雷达的这个预警联网平台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50台它没有什么概念，我想知道，比如说一台空村雷达，它能涵盖的区域有多大？
0: 一台昆虫雷达的话呢，如果是空中的话呢，2公里以上，然后是因为它分扫描和垂直两种嘛，扫描的话是10几公里以上，
1: 那也就是说它能覆盖到我们国家一些主要的迁飞害虫的全部的那个情况了吗？
0: 实际上我们所在部署的时候是通过基于对长期的这些主要迁飞重点关注的迁飞昆虫的一个迁飞规律的基础上去进行设置，然后把这些雷达呢，就是我们讲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现有的这个雷达基数的情况下，我们是在主要的迁飞通道通过结合迁飞规律，然后我们国家的一个季风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虫子迁飞是要助借风力嘛，所以在季风的这个风道上，然后在虫子的迁飞通道上，在它的一个主要的主产区，然后可能的降落区，就譬如它的一个越冬虫园区，它的一个主要的迁飞通道上，然后主要的降落区，在这些核心区域进行重点的部署，然后以形成以雷达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当然高空灯和地面灯的话，它的部署量是比较大的，就是相互关联吧，形成这样织密这样的一个网络。
1: 我的理解就是所有重大的这些害虫包括迁飞害虫它都在我们的监测范围之内哈。那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的方法呢？
0: 就是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措施之外，你像很多的为了保障稳粮增收，很多的粮食主产区的核心的这种省份地市呢，也有自己比较完备的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像譬如像黑龙江全省的话呢，它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政村划分的这种一个一万个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网格，然后配套了上万套的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测报设备，然后依托这种掌上植保啊等一些智慧的这种植保平台，然后累积归集了病虫害的监测数据是5.8亿条，构成了形成省市县乡田间的这样的一个五级网格化的一个监测网络。然后像佳木斯市的话呢，布设了就700多个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点位，基本实现了一个粮食主产区的一个全覆盖。像咱们北大荒集团的话呢，就把飞机也纳入进去，就航空化的这种作业飞机，农用作业飞机，然后在80个农场开展这种大豆玉米水稻一喷多防的这种农药航空航化作业，然后通过呢进行这种药肥配方，然后一个飞机可以半小时就可以完成800亩的这样的一个田块的防治，然后形成了一个防虫防病捕肥一体化。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可以应对由台风和高温诱发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风险。然后这些现代化的手段都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灾害，保障我们粮食稳产征收，稳稳端牢我们的饭碗，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我们把那个极端天气称之为狡猾的敌人哈，因为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我也想问张老师，我们手里还有哪些新式武器可以对付他们？
0: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用于监测，就是为应对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虫害灾害，这些用于监测的智能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包括用于一喷多防的这种航空飞机等等之外的话呢，就航化作业飞机之外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防控武器实际上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肯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无人机飞防。现在像在黑龙江这种农垦区和各大粮食主产区，像之前讲到的这个大飞机和无人机集群作业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一天的话呢，相对于以前的这个人工要背这个箱子，然后非常耗时耗力，传统作业的相比的话呢，这些飞机和无人机一天就可以作业几千亩，它不仅高效而且还省药。其次的话呢，就是像一些我们现在都讲绿色植保嘛，讲绿色植保，讲可持续防控，那生物防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进行防控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次生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称很多人喜欢叫的生物防治叫黑科技啊，其实绿色科技吧，让我觉得它是一个绿色科技。那譬如像释放赤眼蜂和喷施真菌制剂等等，这些的话呢都是玉米螟等害虫的一些天降颗粒，通过这种以虫治虫以菌治虫的方法的话呢，可以实现这我们粮食增产丰收的同时呢，又可以提高粮食的这种品质，让我们吃得饱又吃得安全吃得放心。除此还有利用这个一些信息素和石油剂，也就是说通俗点就是说我们在田间释放一些这个雌虫的信息， 然后让这个雄虫呢，哎，闻到了这种雌虫的信息，他就以为，哎，我这边可以去谈一个女朋友，可以找个女朋友，可以去结婚。结果跑过去呢，发现实际上是我们给他布下的这个诱杀的天罗地网。那像食诱剂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他喜欢吃的这个植物的特点，我们提取里边的核心的这个组分，然后呢，也是放在田间，然后虫子闻到呢，以为有好吃的，也跑过去了，结果也被我们诱杀了。就是这样的手段呢也还是比较多的。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不喷药，当这个虫口的数量不是特别高的时候，我们通过不喷药的方法也可以实现这个虫害防控的一个目的，就是不同的跟化学农药复合使用的不同的手段。
1: 嗯，刚才张老师提到这个绿色防控哈，也给我们讲了一些绿色防控的方法。其实说到极端天气对于虫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防治虫害的一个宗旨哈，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既要重视这个虫害的变化，然后重视它的危害，同时呢，我们也不用过于的焦虑，是吧？我们有一些措施来去预防，甚至去那个防治它。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尽管说现在极端天气给我们的生活、生产等等带来了很多的威胁和不变，但是呢，我们国家是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应对措施，然后有很强烈大的这种科技支撑手段，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的焦虑。
1: 我们这些现代化的手段呢，都为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这种生物灾害提供了一些防御措施，同时呢，保障我们国家粮食的稳产增收，牢牢的端住了我们的饭碗哈。那我也想替我们的农民朋友问一句哈，如果地里真的受灾了，有哪些具体的操作才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您能不能给大家总结几个小妙招？
0: 关于就说如果遭到这个洪涝啊，这台风之后处置办法有几个，就是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操作的。第一个肯定是排水清淤，就是遇到洪涝之后呢，要赶紧快速疏通沟渠，排干积水。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高湿病害的一个滋生环境，然后根据情况可以扶正倒伏的一些作物，然后清洗一些相关的这些淤泥，然后把里边重病的这个植株烂叶子要及时带出田间进行销毁，省它的变成就是说是下一步的这个虫害和病害的一个滋生的一个渠道。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啊，晒田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第二的话呢，就是伤口修复，然后经过这种大雨啊冰雹啊大风等天气之后呢，这个后面的这几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伤口期，就像我们人受伤了之后我们要涂一点药，然后保护自己不让伤口进一步扩散以外，那这个也是就需要用一些保护和治疗性的这种杀菌的药剂。第三的话呢，就是营养急救，就是我们要赶紧增加这个植物的这个作物的抵抗能力，譬如通过增加一些叶面肥啊抗逆的这种调节剂啊，去修复这种受涝受损的一个植株，然后增加作物的一个自身抗病的一个能力。第四的话呢，就是精准用药，要抓好就说是雨后的这个晴好，就是天气变晴之后这样的一个窗口期，进行相关的这种防范，然后落实这种雨后必防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措施。具体的方法可以就是参考咱们国家的农技部门各省市的这种植保质检站，都有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措施，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我们国家农技推广中心各地植保质检站发布的相关的这种预警和防控措施的手段。
1: 其实我跟张老师做过很多期节目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虫害防治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虫口夺粮哈，其实从害虫的口中夺得我们丰收的这个粮食，这个非常的形象而且非常的具体。尤其张老师您之前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科普，说这个迁飞是最危险的浪漫哈，对于昆虫来说它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是虫口夺粮，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
0: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加强对这个迁飞害虫啊等等这些病害的一个监测，然后实现对生物灾害的一个早发现早预警，才能做到后面的早防治早处置然后科学处置。
1: 面对马上要到来的这个收获季节哈，我也想用一句农谚来总结，就是秋分无深田，准备动刀镰哈。秋分呢是这个收获的分水岭，也是下一轮希望的起点。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在极端天气面前的这个从容和智慧，这个背后呢是像张老师这样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的不眠不休，是无数农机手在泥泞中的日夜兼程。张老师，最后您还想嘱咐大家什么？
0: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认识。

0: 那么首先的话呢，我觉得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国家建立了非常强大的监测预警网络和非常完善的这种制度体系，包括天气方面的和病虫害测报方面的，包括防控技术等等这样的方面的。那么各位农民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听取每年在年初和特定时间段的这种相关国家有关机构发布的这种关于天气、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监测预警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预报信息，然后及早准备，及早下手。第二的话呢，是自己也要同时呢做好田间的这个监测工作，然后及时关注自己田间的实际的一个病虫害发生的一个情况。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能做好准备，然后进行后续的科学的一个防治。在虫口夺粮这场战役中呢，我们通过共同努力，然后实现丰收，实现虫口夺粮的最终胜利。
1: 今天我们的聊天就到这里哈，张老师今天跟我们讲的很多事情呢，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预防的端口前移，不要等，主动为之哈。面对极端天气和虫害的威胁，等往往意味着被动挨打，代价倍增，而把那个防线筑在了前端，把功夫下在了平时，才能在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呢，守住我们粮食安全的底线。希望今天的对话呢，能对您有所启迪。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张老师，
0: 谢谢大家。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听了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对夺取秋粮丰收的保卫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极端天气频发，不仅打乱了害虫的种群结构，也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变得更加复杂难测。但令人安心的是，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张强大的监测预警网络，从高空的昆虫雷达到基层的五级网格化监测，让病虫害无处遁形。在应对手段上，无人机飞防、生物防治、信息素诱杀等绿色防控科技正在田间地头筑牢丰收防线。当然，在科技之外，还有法律护航高标准农田的持续建设和广大农民朋友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应对妙招，共同守护粮食安全。这背后彰显的是中国农业日益强大的科技自信与制度优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好每一寸耕地，端稳中国饭碗。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与您一起关注三农，守望丰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不再需要回答。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北京写字楼里的白领和山西大山里的一口热土锅，哪个更吸引人呢？90后小伙鲁泽用脚给出了答案，他辞了城里的稳定工作，跑回老家垣曲县，重新端起了祖辈传下的土锅。这锅不炒菜不炖肉，专门炒一种叫炒旗的土疙瘩小面豆，白土烧得滚烫，面豆倒进去，铁铲哗哗翻搅，出来就是焦黄酥脆的零嘴。老辈人说，出门带上它，到哪儿都不怕水土不服。可这手艺费力气又费功夫，村里家家会做的光景早没了，如今只剩鲁泽一家还在较劲。但他不光手，还会变，口味、包装、销路，样样琢磨出了新花样。土里到底能翻出啥新名堂？咱们一起听听这位较劲小伙的故事。

0: 朋友，您吃过土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晒好的，要用于炒制这个崖边白土。
0: 在您疑惑之前，请先来听听他的解释。
1: 我们这个土它其实不是直接食用，这个土呢，它首先是一个烘焙的传热媒介。
0: 如果您吃过糖炒栗子，或许就可以想象出这种美食的制作方式。而这种美食在当地，人们叫它
2: 好吃，脆脆的，老年人吃了好，
3: 特别好吃，不仅好吃，而且对胃特别好。
0: 炒蹄，简单来说，就是用土炒制的面食小吃。将制作好的小面豆倒入高温加热的沸土当中，并用铁铲沿着锅边不停搅动，直至色泽焦黄，酥脆可口。炒蹄的受众人群，上至花甲老人，下至咿呀学语的孩童，无一不为之迷恋。看到这里，您是否还有个疑问？为何园区人如此热衷于吃土呢？
4: 就是为了防止水土不服啊，因为它这个用我们本地的土嘛。
1: 它也是怎么说呢？园区人的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或者是思念。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炒蹄的诞生离不开山西人与土地的双向奔赴，每一口土味都是他们对家乡炙热而深情的眷恋。而对于90后小伙鲁泽来说，正是因为这份思乡情感，促使他从北京回到了家乡。
5: 这是没几坛了，
6: 没有几坛。
5: 老乡辛苦了，辛苦了，说这个订单可能多些，没什么，你干。
1: 我叫鲁泽，来自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目前的话是一直在家从事跟炒蹄相关的工作。差不多用3号箱，然后今天大概有100左右的订单，因为就是跟过这个端午，然后再加上618有活动，争取在中午12点之前把500个订单都发走。
0: 2020年，原本在北京工作的鲁泽回到家乡，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家传的炒蹄手艺。几年间，鲁泽不仅对炒蹄生产进行机械化改良，提高了产量，同时还通过线上开网店的方式拓宽销路，增加了销量。
1: 全国各地都有，福建啦、陕西、山西都有。你像这个新疆的，其实目前的话，在网上新疆的运费是偏贵的。
0: 尽管鲁泽自家的炒蹄销量不断增加，但在园区当地还在坚持做炒蹄的人却越来越少。在鲁泽所生活的长直村，如今也仅有鲁泽一家在做。
1: 像之前的话，我们村大概有100户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炒蹄。但是现在呢，村里面基本上只剩下我一户在做。我觉得最主要原因的话是，制作炒蹄比较麻烦，也是比较辛苦，体力活。所以呢，我现在想对这个炒蹄做一些创新。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园区人，鲁泽更加清楚炒蹄对于本地老百姓的重要意义。面对如此局面，鲁泽打算趁着这次促销活动推出自己的创新炒蹄，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
1: 因为经过这4年呢，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炒蹄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直没有太多的变化。
0: 鲁泽的创新之路该如何实现？同时在创新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困难等待着他呢？

0: 最近新挂机，就这两天不是正好618了，
1: 嗯，
0: 然后可能稍微快递有些多，然后过了这几天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就幸福这几天
0: 哈。嗯，那萌萌。
2: 将今天的订单全部打包发货之后，鲁泽打算趁着吃晚饭的时间和父母说一下自己的创新计划，听听他们的意见。
0: 因为当时早期你像就是老手艺，你像我把它都传过来，都是没有啥变化。
1: 嗯，
0: 我虽然就看能不能做些创新，
1: 加个巧克力啦，加个红糖啦，这种。
0: 啊，我还说其实，那靠行靠着试一下，
3: 那就不行，就不要偏费呀功夫。
0: 我这嘛只是，学试试看。
1: 再试一下嘛。
3: 那就不行嘛。
2: 2016年大学毕业的鲁泽进入到北京一家电商公司工作，原本就业稳定的他却在2020年执意返回家乡。鲁泽的这个决定在当时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闲话，也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
0: 像我回来4年，我觉得最难过或者是最无力的时候吧，就是跟家里人闹矛盾，不太赞同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们又理解不了我的观念跟想法。
3: 干这一份的操起来我不说特别辛苦，当时他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想让他回来，他在外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嘛，因为在家里没有啥前途，我是不想让他回来在家里。
0: 我是这帮咋就是省零落来了，就是因为就算不成功咱没有啥影响嘛，是吧？
3: 我总就说还是不行，你就死了你死呀，我可不管了。

0: 或者想法啊，有点不太能接受。就是孩子，你年龄再大，在父母眼里，他老觉得你还是小孩，属于这种的。他冲心的这个问题，我自己是特别支持的。
1: 但是咱们好咱们学说你看干了二十多年、不仅你就供出了俩大学生 对吧
0: 不怕哭、
1: 对
0: 不怕脏。
1: 我在咱们好咱们身上确实能看到一种能量对吧，
0: 对
1: 你确实做一件事情坚持二十多年，有坚韧能做到
0: 对吧
1: 然后如果像我二或者是甚至我孙我肯定是要到他都学这门手艺，
0: 对
1: 就算他都以后不干着、但是肯定要到他都学会。
0: 对
2: 姐姐的支持让鲁泽原本低落的心情有了好转，并且更加坚定了自己走创新道路的决心。
1: 姐，之前咱们不是一直说要把这个超期做一些创新的城市吗？
0: 对
1: 啊，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时间，就是你一会儿帮忙搭把手。
2: 忙完了一天的订单，鲁泽也终于有时间来研发创新口味的超期了。好，
1: 这个是火龙果
0: 出来的，这颜色还挺好看的，
1: 颜色挺好看，但是跟那个火龙果就是可能稀释了一下，没有那么深红啊。下一个我们做这个奇亚籽跟全麦面吧。
0: 行，少倒点。
2: 这次试验，鲁泽一共准备了三种方案：红糖加新炒奇、水果蔬菜炒奇以及全麦炒奇。
1: 蔬菜水果这个系列针对儿童，全麦面跟奇亚籽针对的是减肥人群。炒奇做夹心的话，这个我觉得就是产品的创新，它的人群很广。姐，那我们这个五颜六色包括夹心的这个小面球就已经弄好了。那我们就开始炒制，然后加热呗。
0: 行。

0: 是是是，
1: 这个红红的都有点危险感觉。
0: 确实没想到，你往旁边靠一点。
2: 红糖加新款的创新炒旗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了小爆炸，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面粉裹红糖嘛。啊，面粉那个面球越来越硬，然后里面红糖越来越软。
1: 嗯，这感觉像爆米花。
0: 对，多累啊。
2: 尽管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点意外，但创新炒旗的口味究竟如何还需要最终的品鉴。
0: 那我们先尝一下红糖的这个味道呗。
1: 行
0: 行，
3: 哎，还挺好吃的。
0: 但是就是在我觉得在制作的时候还是要改进一下，因为用这个面粉的话它可能会炸开，我觉得这个不太
1: 对，
0: 不算是太成功。然后这个全麦奇亚籽你尝一下。
1: 啊，怎么这么硬，是吧？
0: 这个确实有点硬。
2: 红糖加新炒旗和全麦炒旗的结果在口味和制作上还是有些不尽人意，不知道水果蔬菜炒旗的结果会怎样。
1: 能吃到菠菜的味道，
0: 我尝一下。哎，你别说，虽然说外面的颜色可能有一点弱化哈，没有那么亮，没有那么绿，但是它里面其实还是保持原状的。然后还蛮有食欲，并且它口感也可以。
2: 三款创新炒旗产品在第一次试验中，只有水果蔬菜款能够基本达到鲁泽的预期。为了能够获得更加可靠的参考意见，这天一大早，鲁泽带着自己制作好的创新炒旗来到了园区县最大的集市上。他希望可以通过本地老饕客的检验来更好地优化自己的创新炒旗。
4: 我在这儿买炒旗嘞。对了，你要不要炒旗啊？能行。
0: 这次就是新品还没有上市嘞，就是说给些建议，我都再改进一下，然后到时候才上。

0: 都没问题。
1: 这怎么咬着面不中呢？
2: 它就是面做的。
1: 怎么这面怎么不熟啊？
3: 时间长了太皮了，不脆。
4: 啊啊，我明白了，因为大那就是没烤得太干。你是要硬的还是要酥的？
3: 啊，要脆酥脆酥的。
5: 都说姜还是老的辣，本地老饕客对于炒蹄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直到遇上了传统款式的炒蹄。
2: 这个是
3: 这里都叫什
6: 么？应该还是传统的好吃吧？
4: 啊，传统的素鞋。
6: 传统的吃东西。
4: 老子，你抓一把，抓一把，抓一把，抓一把，不要紧。
5: 两个小时的时间，鲁泽收集了许多乡亲们的意见。总体而言，大家还是对于传统炒蹄的口味更加青睐，而对于创新炒蹄产品，则大多不太认可。
4: 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新的它的口感没有这个传统的好吃，比如说口感它没有那么酥，没有那么腥，那我们回去之后可能还是要改进一下。
5: 眼看购物节快要结束，但自己的创新产品还是不够成熟，这让鲁泽倍感压力。
4: 我觉得在河边的话，听一听鸟叫或者是水声，确实可以让人的心情静下来。去山上的话，我可能会朝着山上大吼几声，就缓解一下心中的这种不快。对，
7: 你真会喊
4: 啊！真的会，真的会，偶尔偶尔。在我小时候，因为就是当时还没有修太多的路，然后这个算是我们的后山。然后你像到了夏天，我们可能会在山上，比如说摘一些果子，或者挖一些草药，挖一些中药材，然后去换取一些零花钱。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一直告诉我说，一定要走出大山，然后进入去大的城市。后来我去了北京，也去了很多大城市。其实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其实更热爱这片土地。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就是说扎根到这里，因为这里就是我的根。然后那个山上有一个电视塔，那个电视塔的话就是我们县城最早的电视塔，就是我们县如能看电视，全靠那个电视塔来就是传播信号。

0: 铁皮，哦，我拐了。
1: 花椒叶看起来还不错，它梗小，叶片挺大。我看差不多大概一两个月，这个花椒就成熟，到时候可以摘这个花椒叶。
2: 收拾好心情，鲁泽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新炒漆计划。他来到了一位农户的地里，寻找一种改良炒漆口味的关键原料。
1: 别，你有降下来花椒叶吗？哎呦，不烧了吗？摘的话是大红袍。
3: 大红袍。
1: 啊，我大农药吗？
3: 不大农药。
1: 不大农药。啊，我都要的就是不大农药呢。
3: 不大农药。
1: 啊，那就行。看着咱也挺新鲜。
2: 如今端午刚过，正值当地花椒树生长的关键时期，这时的花椒叶拥有着最为浓郁的风味。
1: 因为我们平时所用的花椒叶呢是干花椒叶，它的腥味呢比较淡一点，然后我们这次想用新鲜的，因为它的腥味更浓郁。像这的话，我按2块钱一斤就是手做。
3: 那行，你不收我这是了了，你收了我的收入一分钱。
1: 能行能行，那我到时候炒起要是做好了着，你我也拿给你找你说说。
3: 那行那行啊，可以。
1: 要下雨了，咱把这土盖起来吧。
2: 啊！眼看阴云密布，鲁泽一家急忙用防潮布将挖来的白土盖上，以防原料被雨水打湿造成污染，耽误后续的生产。
1: 直接来说，趁热给我也浇浇就行了。你拿先转了吧。

0: 把你在疆场外转更好。你说好了吗？
1: 好了。
0: 行。
2: 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雨成为了打破父子之间隔阂的契机，尽管两人交流不多，却用各自的行动道明了内心当中对彼此的牵挂和关心。或许这就是成熟男人之间的默契。
0: 随着你的阅历的增长，可能体会会更深吧。我觉得整个家可能确实是在父亲的肩膀上面。差不多了，
1: 好了哈，
0: 马上。

0: 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已经把这重新的草期已经走穿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去及时说已经死了一下。
1: 我替你妈学了，对了，原来在市政府买，那客户说说，等是那就有人要买你的重新的草期了。
0: 对，
1: 那你也可以试试嘛。
0: 啊，我之后如果我要是重新的话，就是你尽量支持我，就咱就是信用到一处。
1: 行行，嗯
0: 啊
1: 嗯，我有啥事你跟我学着就行了。
0: 啊，行啊，行吧，
1: 嗯。
2: 看到父亲终于认可了自己的想法，鲁泽也如释重负，随即向父亲请教这几天做炒旗时遇到的问题。
1: 我同家欣的，他是笨，他就是头温度太高了，
0: 意思我炒时候头温度过热了。
1: 对，
0: 我再到时候再试试
1: 啊。再次影响他的炒旗骨骼是要像野蒙的嘛，
0: 嗯，
1: 问题是里面适当的加些鸡蛋
0: 啊，
1: 他就熟了。
0: 行行行，过几天再试试。
2: 父子之间的相处模式有时总是这样少言寡语，但看似平淡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或许就像这炒旗一样，朴实的外表之下却拥有绵长的余味，让人眷恋，让人思念。雨过天晴，鲁泽准备将之前收购的农户家的新鲜花椒叶加入进创新炒旗制作当中，从而提升成品的风味。
3: 就在这个煮锅里面呢，让它稍微摇一下，一方面是筛掉多余那个干面，另一方面呢让它摇圆一点。在未来的话，就是也会在这个销路渠道上做一些创新，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做一些内容的输出。
1: 其实挣钱多少都没有啥关系，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压力太大了，你人身体你压垮了，是不是？要那钱有什么用？没用。

0: 手别一啊，我觉得我正好做了些就是辛苦为的操起，也是红藤加心了，然后还有这火龙果和菠菜榨汁的操起，这都是辛苦为，咱之前都没有，然后我觉得这个拿过来正好到咱都说说，就是看能不能给些意见，价格拿出到木都说说吧。
1: 经过父子俩的共同努力，鲁泽的创新炒旗又改良了一版，但是自己说好不是真的好，吃了一辈子炒旗的大爷大妈们征服了他们的胃，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0: 这是辛苦味，
2: 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
0: 这是辛苦味，多抓一点。还是有其他的素是吧？
3: 我抓这。我吃这红藤的就不辣。
0: 红藤的不辣。
3: 嗯。
4: 这你比原来传统好多了嘛，颜色五颜六色是吗？
0: 对对，颜色五色。好吃啊。
5: 好吃。
3: 你说。
6: 抓心，你抓心。
0: 这是辛苦味。多抓一点，也不是说留到乡村吧，这就是我家，就是我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村的人，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扎根到这里，尽自己的能力为这片土地或者是这里的父老乡亲做一些我力所能及以及有意义的事。
1: 现如今，鲁泽成为了运城市炒旗技艺非遗传承人，帮助家乡的部分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着眼未来，这位吃土少年还将继续坚守在乡村，在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上，书写下属于自己的创新篇。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凌晨四点，广东清远国道边一家小店准时亮灯，一开就是20多年，一碗粉只卖4块钱，米浆现蒸，竹锅定型，柴火灶上滚水一烫，粉皮又脆又爽口，味道传了3代人。吃的是粉，暖的是胃。离这家小店不远，还有一位更轴的清远人，16岁学厨，创业7回才总算闯出点名堂。他花了近10万块钱，砌了一座5口大锅梅花形排列的5福灶，柴火烧起来，菜香飘满半条街。做菜用清远丝苗米，鸡非得养足210天，较真到骨子里。一个4块钱的粉守了20多年，一座10万块的灶折腾了7次，都是清远人，做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清远味。他们到底在坚守什么，又图个什么？咱们一块儿去听听。

0: 凌晨四点，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的圆潭镇，这家开在国道边的小店准时开门。店里主做的是一种在当地远近闻名的米食。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泡的米啊？
2: 昨天下午。
1: 哦，昨天下午就开始泡了。哦，咱们用的是什么米啊？你店里？
2: 稻米，这个粗糙的稻。
1: 哦，那这个是属于平常咱们吃的米饭吗？
2: 不是，
1: 不是，这不是吃的米饭。
2: 不是吃的米饭，这个属于早稻，这个
1: 早稻，早稻，但是它做米饭都不好吃了。
2: 做米饭就不好吃。
1: 哦，
2: 一般都是用来做肠粉啊，这个。
1: 哦，就是做这种粉类的比较合适啊。
2: 嗯。
1: 哦。
2: 那找到的米，那个粘性没那么大。
1: 哦，这不是很粘，太粘的话就不好了，是吧？啊，那这一天来讲的话，咱们一般得用多少斤的米啊？
2: 五六十斤呢。
1: 哦，一天得五六十斤。哦，而且我看着早上起来就先把它全给打成米浆了。嗯，是。
0: 虽然主打的只是一种小吃，但每天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很繁杂。新鲜食材也会在这个时候送到。
1: 哦，我看这个点正好也是这个有，刚才有一个人把这个肉这一类送过来了。
2: 是的，每天早上都配送过来。
1: 配送过来，都有什么品种啊？我这是排骨是吧？
2: 这
1: 排，
2: 嗯，这是排骨。
1: 啊，
2: 嗯。
1: 然后这是那个猪肠是吧？
2: 猪肠啊，猪肝啊，猪心啊那些，
1: 哦，
2: 都是猪杂类的。
1: 猪杂，
2: 嗯，
1: 这些实际上都是搭配咱们店里这个粉一起吃的，是吧？
2: 嗯，粉搭配粥啊，搭配粉啊都有。
1: 哦，而且都是新鲜的啊，就看这个颜色应该就是新鲜的颜色。咱们这个店是开了多长时间了呀？
2: 开了二十多年了。
1: 二十多年了。哦，那就相当于是从您的父亲那一辈儿开始经营的啊，
2: 因为一直小自己小小就住在这里了。
1: 啊，家就在楼上。
2: 嗯，对，家就在楼上。
0: 这间小店开业于1997年，店址从未变过，手艺与味道也已经传了三代人。凌晨四点半，已经有心急的老顾客来到店里等待用餐，潘伟彪也准时开始制作店里的招牌美食窝仔粉。
1: 哦，这个就是叫窝仔是吧？
2: 这个就叫窝仔。
1: 窝仔就这竹编的这个东西是吧？
2: 这个就是竹编的。
1: 哦，好，来一勺这个粉浆。
2: 嗯，来一勺这个米浆。
1: 米浆
2: 把它这里放平。
1: 哦，是，所以因为咱们用的是早稻米，所以确实这个米浆好像就没有太粘啊，
2: 没有那么太粘，就不粘这个锅。
1: 对，流动性就比较好。
2: 用碗罩米就粘住那个锅里，就拿不下来。
1: 哦，就不好往下接它，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做这个窝仔粉，
2: 做这个窝仔粉的大锅，
1: 大锅。这根绳上面连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2: 那个水。
1: 哦，里边
2: 装了一瓶水。
1: 哦，这是一个配重是吧？
2: 配这个锅盖的重量。
1: 哦，这样就掀起来就
2: 掀起来，它就轻松一点，不会放下来这个锅就。
1: 哦，都是自己琢磨的一些这个技术啊。好，放进去，飘在上面。
2: 来，
1: 啊，
2: 浮在水面。
1: 哦，就相当于是说上一个进去，下一个就可以开始给它往下接了。
2: 嗯。
1: 哦，哇，这手真快。哦，这么一撕，是不是最好还让它保证完整，是吧？
2: 是啊，这样就一锅。
1: 哦，一锅，一锅出来大概是，多少分量？
2: 四两
1: 左右，一份儿。
2: 一份。
1: 做出来就是一份儿。
0: 定量的一勺粉浆倾倒在竹窝上，双手平缓翻动，让粉浆均匀流平。投入柴火大锅，飘在滚水之上，蒸三分钟，粉皮就能定型。制作窝仔粉的这项技术到底难不难？记者准备上手体验一下。
1: 然后我就赶快给它转一下，
2: 转一圈。
1: 这个事儿吧，不上手你不知道，上手之后发现它没那么容易，对吧？没那么容易，就首先它是一个还得争分夺秒的这么一个事儿啊，
2: 你只要赶在那一锅熟之前把这个弄好。
1: 哦，这个差不多是吧？
2: 差不多了。
1: 哦，这还行，这还行。然后就给它
2: 放到这个锅里面。
1: 放，哎，我使水进来了。
2: 嗯，你放的时候斜到一边去了。
1: 哦，哎呀，好多动作细节你不知道的话，这确实就容易出错啊。啊，你看您这个速度这么快，就得是做熟了才行，是吧？做熟练了才行。就我刚才放进去进水了，看就不行了。哦，是。
2: 那两个手放平的。
1: 哦，放平，平着放进去。
2: 嗯、平着放下去。
1: 哦，
2: 有点技术了那个。
1: 所以这都是一个技术中间的一些细节啊。
2: 嗯。
1: 啊，我这就不行了，这不行。
2: 这个不行了，不要。
1: 我这上边沾一点水都不行，是吧？
2: 不可以。
0: 制作窝仔粉看似简单，实则却有很多细节上的讲究。如今在店里，也只有潘伟彪能做到高质高效、稳定出品。随着日头升高，店里也慢慢热闹起来。稍稍放凉的窝仔粉，口感最为地道。
3: 鸡蛋炒米粉了吧？
1: 哦，来过。要给它切成条，
2: 切成一条条，
1: 嗯，
2: 加点花生油，加点酱油，
1: 哦、必须用花生油、是吧？
2: 嗯，
1: 放点酱油，这就行了。
2: 行，
1: 哦，这就是
2: 最原味的，最原味的就这个了。
1: 哦，我尝尝啊，其实就是吃到它原来的这个本味和口感，就靠这个，
2: 就靠这个，
1: 对吧？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哇，太好吃了，嗯，它这个口感真的像您说的特别好，就放凉一点就特别脆啊，
2: 嗯
1: 嗯，脆脆的，
2: 它刚起锅的那些就没那么爽，
1: 嗯，对，很脆爽，
2: 跟那个肠粉不一样的
1: 啊，
2: 肠粉呢就比较烂一点哦，
1: 嗯、
2: 这个就比较爽口，
1: 啊。
2: 这样一份那个素粉呢，就卖10块钱。
1: 哦，才4块钱。
2: 就是喜欢吃的，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1: 哦，一顿饭吃三份
2: 这个素粉。对，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0: 一碗只要4元的基础款素粉，便宜到让人毫无防备。而要加上一份排骨、牛腩或猪杂，客单价拉到10几元，满足感也同步上升。这家小店没有服务员，潘伟彪和他的爱人二姨都在厨房里忙活。顾客在窗口点单，扫码付款，自助取餐。
2: 客人都是自己过来拿。
1: 哦，窗口
2: 做好了对吧？
1: 然后自己过来拿，
2: 嗯，
1: 然后直接在外边扫码付款。
2: 是的，
1: 这么放心吗？
2: 都是老熟客了，一般吃的都是附近的街坊啊，都是熟客啊，在这吃的。10多年都有喽，
1: 10几年的。
2: 嗯。
0: 袁潭窝仔粉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据当地史料记载，窝仔粉在清代期间就已普遍存在，如今已入选清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对于潘伟彪一家人来说，这碗粉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每天从凌晨4点营业到中午12点左右，日复一日，大部分节假日都不休息。
2: 累，
1: 嗯，
2: 挺辛苦的，起床要早啦，这个，坐的时间长啦，
1: 嗯，
2: 夏天还比较行，天气热嘛，你看你有时候太热的时候，你连饭都不想吃。有感情的啦，都做了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你不干这个，都不知道去厂上班，你又不想，因为这个还可以维持你家里的经济啊。
4: 我记得最好的一天有6000多吧，就我们早餐 就这么一个小店，一早上6000多块钱。
5: 就是今年清明节那一天，外地那些人回来，他们都喜欢来吃我们这里的粉，都是冲着我们的粉过来吃。那好像我们自己做早餐啦，每天都要吃的啦。就我们目前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饮食这个行业比较长远一点。
0: 投身于饮食江湖，有人凭的是坚守传统技艺，也有人走上了反复试错、不断迭代的路线。在清远的餐饮圈里，有一位传奇人物，历经7次创业才小有所成。而要想找到他，还要先到清远当地的集市上逛一逛。
1: 您是不是也经常在这边逛啊？就
6: 经常来，
1: 在旭日过来逛一逛
6: 啊。经常来，觉得这很有好处，而且很大的好处，因为来这里了解一下当地的食材啊，跟他们当地的人聊聊天，也知道很多本地人的怎样吃啊，那些食材怎么弄啊，就好像现在去逛逛市场，找一下食材，找找灵感。
0: 陈毅毅的家乡在广东云浮，同为老广，让他能轻松畅游清远本地食材的海洋。
4: 这个啊，这是竹笋，
6: 当地的麻竹笋。
4: 哦，麻竹笋这么大呀？
6: 对，它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才有的。
4: 这个时候才有。
6: 这个更大，对。
4: 啊，应季的啊，应季的。
6: 应季的，粤菜里面有。不食不吃嘛。
4: 不食不吃。
6: 不食不吃啊，所以就季节的。
4: 最应季也是清远这边本地的
6: 本地的麻竹笋，
4: 麻竹笋
6: 啊，对，这个是着了水的。
4: 这是给这已经切片，切片之后然后泡过水了。
6: 对，我们一般都用中油一点的，好像五花肉啊，跟它炒。
0: 要说整个集市里，陈毅毅最看重的食材，还要数清远名气最大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清远麻鸡。
6: 那这个就是它那个脚比较小的，就。1号苗啊，它清远鸡有1号苗，1.5啊，1号苗都那个鸡肉味比较浓一点，比较所以多人喜欢吃。
4: 就是您说这个1号苗和1.5，这是
6: 还有2号苗，对对，
4: 它的品种
6: 啊，它这个就3斤多4斤嘛，
4: 3斤多4斤，
6: 然后2号苗的去到4斤多5斤都有。
4: 那相当于您看这个长成的鸡，就能看到它小的时候，这个鸡苗那时候是什么状况。
6: 然后呢，那个它那个冠呢，我们就很红的，那鸡就好。
4: 就自己家放养的是吧？
6: 对
4: 啊，这鸡看着精神啊，特别精神。店里边一般是用这大概什么样的麻鸡啊？
6: 我们也是用清远的麻鸡，但我们不要这个那么老的，
4: 要再嫩一点的，
6: 嫩一点的，天敌没那么老。
4: 就是像这种稍微老一点的，是比较适合做这种
6: 白
4: 切呀，这种
6: 白切、焗鸡呀那些。
0: 那么陈毅毅会如何利用这些清远本地食材，去打造自己的餐饮模式呢？来到他的餐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奇怪的装置。
4: 哎呀，我看您这个灶啊，这个真是还挺有特色的啊。这个是中间是一个砖砌的，有一个造型上去，这是烟囱是吧？这个
6: 在烟囱，
4: 这个是烟囱，然后下边是1、2、3、4、5，5个灶眼啊。这个灶叫什么名字呀？这个灶
6: 啊，叫五福灶。
4: 五福灶，
6: 五福灶啊。
4: 因为是五个嘛。
0: 中间一座螺旋烟囱，下方5口大锅以梅花形环绕。陈毅毅说，这座五福灶的搭建耗时近1个月，前后投入近10万元。
4: 我更关心这灶里都有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这里面
6: 这个是鸡汤。
4: 鸡汤
6: 啊，还加了龙骨。在我们广东的就去世的放了土茯苓啊、五脊毛桃啊，还放了点黄豆啊，陈皮，
4: 就相当于是咱们店里边的汤就是从这里边出来的。
6: 对对对，
4: 其中一个灶咱是用来煲汤的，对吧？
6: 对对对
4: 然后咱往这边走吧。这个里边是什么呀？这个
6: 凤阳牛油干，连州的。
4: 哦，哎，这个我熟啊，这个之前吃过，特别好吃。
6: 嗯
4: 啊，放羊牛肉干，所以这是一个蒸笼哈、啊。
6: 对，蒸笼
4: 和这个白辣椒 牛肉干放到一起。
6: 对，先柴火蒸。
4: 哦，下边都是柴火。
6: 那啊，
4: 就是柴火灶哈、啊。
6: 对，
4: 咱们这边这个柴火灶是烧什么木头啊？咱们这边
6: 啊，有桂木，还有荔枝木。
4: 就是、
6: 这个就是荔枝木，
4: 荔枝木，荔枝木为主是吧？
6: 啊，对。
4: 往后走吧，这是啥呀？这个
6: 哎、麻竹笋，英德的麻竹笋、
4: 哦，
6: 用土猪油来焖麻竹笋。
4: 哦，哎、呀，
6: 嗯，对。
4: 啊，这个好香啊！
6: 啊，对，
4: 嗯，味道好香啊！
6: 你看那猪皮比较厚的那土猪肉啊，
4: 就是咱们在这个菜市场，在那个集市看到那种那
6: 种大的那个麻竹笋。对，就那个都新鲜的。这个就干的笋干、
4: 哦，这个是笋干。
6: 嗯，植物啊要吸那个肉味才好吃啊。这个五虎灶呢，我当初呢的概念就是想打造一个新的 IP，、
4: 嗯、
6: 就是清远的五道菜。
4: 哦，清远，所以都是清远本地的、
6: 啊哎。对，
4: 所以还是围绕着一个打造 IP 的这个方式来的。
6: 对对
4: 啊。
6: 啊
0: 很多人说柴火灶烹饪出的菜肴有一种特别的烟火气，
6: 嗯，
0: 而这座五福灶的五口大锅里烹饪的正是清远地道烟火气最具象的表达。陈毅毅特意将这间敞开式厨房设置在顾客从停车场走向餐厅的必经之路上，突然映入眼帘的奇特景致成为打造深刻印象的一大利器。当然这样的利器还不止一样。
4: 哦，这是就是这一盒饭对吧？
6: 对，标准
4: 盒饭、
6: 啊、这个就标准的。
4: 哦、
6: 就这个、
4: 然后水也是、
6: 啊、
4: 拿
6: 水也是标准的、啊、
4: 一瓢水
6: 、
4: 哦
6: 啊、对
4: 对、
6: 啊、就这样一瓢水。
4: 咱们这个米用的是哪儿的米？
6: 连山的。那就这个米、啊、
4: 哦，就也是这个清远这边本地的米。
6: 对，清远的西苗，
4: 西苗
6: 米
4: 是咱、
6: 啊、
4: 看这个
6: 对
4: 米粒是长粒米，
6: 它比较细长、
4: 啊、对细长
6: 啊。嗯，
4: 那这个米是不是挺贵的呀？这个米
6: 啊，我们批量拿的话，它外面都卖八块多。
4: 哦，卖八块多一斤。
6: 批量大的话就差不多六块。
4: 六块钱。
6: 啊，所以也像比较偏贵的。然后我们就呢，杀了米以后呢，就调闹钟。
4: 哦，每个差不多一个闹钟。
6: 对，调闹钟。嗯，对。
4: 哦，给它拨开。
6: 对对，它就，然后就十分钟就放鸡肉下去。
4: 哦。
6: 啊，现在就。
4: 所以这会儿这个闹钟就可以打开了，是吧？
6: 对对，
4: 好，可以开始了。嗯。
0: 铁锅柴火鸡饭，这是目前陈毅毅的餐厅里最受欢迎的主食类美食。大米选自本地，鸡更不用多说，一定要用生长210天左右的清远麻鸡。鸡肉口感与油脂比例，与丝苗米的香气相得益彰。
4: 冲一下，一份就是大概一斤左右，是吧？
6: 一斤多。
4: 哦。
6: 然后你，
4: 这咱还得争分夺秒了哈。
6: 嗯，对对，因为它
4: 铺在上面。
6: 你切开太久的话，它米的那个气走了又难熟嘛。
4: 嗯。
6: 那个的蒸汽啊，所以要手脚要麻利一点。
4: 它得同时熟，同时熟。
6: 对对，然后等一下，闹钟一响。
4: 哦。
6: 对，
4: 就可以了
6: 啊。对，就靠它慢慢的焖。
4: 这是有几个师傅盯这些柴火饭？
6: 一般一个师傅可以盯五个灶。
4: 一个师傅盯五个
6: 啊，
4: 再多就顾不上了，
6: 顾不上啊，一忙起来就了啊。
4: 哦、
6: 啊嗯，对
4: 对对、啊，好香啊。嗯，现在离这么远都已经闻见那个柴火香和饭香融合在一起了。
0: 加入鸡肉之后，再浇上一圈花生油，防止糊底的同时，也让米香与肉香喷薄而出。吸引来很多顾客先闻为快。临近午时高峰期，餐厅里的节奏渐渐加快，陈毅毅总会随机出现在厨房的各个岗位上，事无巨细，忙前忙后。
4: 每天是不是要照顾的事儿特别多呀？
6: 对呀、啊，他餐饮怎么说我这么理解、嗯、很多人问我，
4: 嗯，
6: 他说有，然后有些人做餐他就说、嗯做这么好啊，一起做啊，或者是要出去。我说你不懂就不要开餐饮、
4: 啊、
6: 你这样理解吧。
4: 嗯，
6: 你有时候不是说出钱，你给钱的当然我们同事、啊、我说你给我10000都没用啊，真的做不过来啊，太累了。
4: 生意越好越累
6: 啊。对对
4: 啊，痛苦相同的。
6: 火了这时候一天接待好几千人这么小的店、
4: 嗯、好几千人。
6: 对对， 好几千人。那天7点多上班，一直做到晚上11点多还洗碗。
4: 我发现您啊，咱聊着天哈，这个眼神啊，一直在盯着那边那个饭，对吧？那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吧？
6: 对对，很容易糊的。
4: 很容易糊哈。
6: 我们呢，只要是糊客人有意见的都不收钱。再有今天一下子忙不过来，他都那个火在烧嘛，他那个锅巴很容易就焦了。除非你烧电，电里又没有那种香气香味啊。
4: 是。
0: 今年46岁的陈毅毅，16岁做学徒入厨师行，21岁就做了餐厅总厨，蹉跎岁月中锤炼出对厨房的领悟。而如今火爆的生意对他来说却来之不易，一切还要从2015年的初次创业说起。
4: 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情况？第一次
6: 在江门。
4: 江门
6: 搞那个清餐饮。
4: 清餐饮
6: 啊，清餐饮还有另外一个搭档的啊，那个就是以他为主。我是跟他一起啊，其实他生意都也不是很差，也有也说有盈利吧。那时候就搞了一个天桥，就行人天桥码到门口，然后都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退出来，他还没退。然后后来他也不搞，我自己出来了，又去开了在江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类似大排档这样子的。
0: 有积蓄就去创业，失败了再回去打工。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陈毅毅不断游走在两种模式之间，5次创业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6: 对整个餐饮，自己认知还不够，又想搞早茶，又想开夜宵，那时候饭食都没搞好，又去做夜宵什么。都是原因。
0: 历经数次失败，心境也不再浮躁。2018年，陈毅毅改变思路，潜心钻研传统烧鹅制作技艺，以单品开局，菜式减量提质，并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方面。
6: 最大的变化就更多是替顾客的出发点去想，就在菜单方面。有更多的优化，出餐时间啊，食材的选食材的方方面面围绕着这样去打磨，对，所以这呈现出来肯定跟前面那五期是不一样啊。
0: 如今陈毅毅的烧鹅店在广东已有多家分店，可以说小有所成。而第七次创业，他更看重互联网时代的 IP 效应。利用新奇视觉的话题性引流，借助本地特色食材的文旅增量效果，同时将店内服务再度提升，为顾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6: 出差的速度是一种体验，然后你停车方便啊，包括冷气啊，口味啊，人员的态度啊，我都等于我就围绕着这方面去，把那些题答得最好，拿更满的分。
4: 也是总结前6次的经验，
6: 对，
4: 放到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一个7.0的这个版本啊。
6: 也可以这么说嘛，7.0啊。
4: 7.0。
6: 我也记住这个7.0啊。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康乐。九月是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时好好生活，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大富任庄村，邀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博士研究员徐维胜，在灶台边餐桌旁和大家聊一聊一日三餐里的健康门道。其实呢，好好生活就藏在一餐一饭的用心搭配里，让我们循着四时节奏把健康吃进日常。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那现场坐在我身边的村民朋友们呢，就是来自大富任庄村和隔壁酸枣岭村的村民们，欢迎你们。
2: 主持人好。
1: 今天跟我们的村民朋友们坐在一起，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健康。我们也邀请了三位专家来到我们的村里面，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实用的健康生活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科普。好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所组成的。我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待会儿呢，我就会邀请出今天我的第一位专家来说一说哈。第一位专家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究员徐维胜，欢迎徐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维胜，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营养。
1: 徐老师，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您认可吗？
3: 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们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嘛。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吃什么，我们将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来，所以饮食是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在您来到我们的现场之前，今天我是给我们在场的村民朋友们布置了任务的，他们提前把自己的一日三餐都拍了照片发给了我，然后呢我把它打印出来了，给您看一看他们吃的到底健不健康。我先给您看一位村民的饮食，首先看看啊，这个是早餐，然后这个是午餐，好，这个是中间的加餐，然后呢这个是晚餐。对，您看一看我们的这三餐加上加餐，从营养学的角度您来给我们看一看。
3: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吃饭的方式哈。那我们看到了咱们除了三餐之外还有一个加餐，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三餐两点或三餐三点的方式。我们把一天中的食物去放在不同的时间来吃，这样呢又能够保证每一餐的适量摄入，又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摄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是我们非常推荐的，尤其是老年人啊，一定尽量要做到三餐两点或者三餐三点。
1: 好的，首先我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就是三餐加一个加餐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徐老师的认可了，那么接下来您给我们打打分吧，就是这个一日三餐加零食您给打多少分？
3: 目前我们单纯从这个三餐的食材的颜色搭配上，包括它的种类的搭配上，因为还加了一个，这应该是酸奶配水果，那又有奶制品，又有水果，又有很相当充足的蔬菜，还有一些奶制品，那这一餐呢，我应该能够达到96分。
1: 哦，这么高啊。
3: 其实这一餐里面如果去掉两个的话，那我们的分数应该会更高。
1: 来，您先来说一说您觉得应该去掉哪个。
4: 我觉得应该去掉那个早餐的咸菜，还有午餐的那个火腿肠。
3: 哎，说明咱们现在村民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非常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尽量的是要减少这种腌制品和加工肉制品的摄入。这个如果是咱们经常吃的这样一个菜品的话，那这两个确实是需要去掉的。当然了，如果只是我们偶尔吃了一点点，那个也是无可厚非的。像早餐的咸菜，我们适当的配一点，这个量太多了，当然放在这儿咱不都吃了哈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要摄入多种的食物，对吧？所以我们要看颜色最方便，然后呢数种类数数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食物太多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天中哪一种食物的量太多了。
2: 我猜一下啊，我觉得碳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3: 碳水呢，是因为咱们现在说我们中国居民基本上都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谷类为主的，所以呢在这个三餐中我觉得谷类为主做的是相对不错的。另外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太多了，大家看看是哪个食物。
2: 多吗？鸡蛋太多了是吧？
3: 一说到这儿大家就想到了鸡蛋太多了。我们现在推荐大家每天吃多少鸡蛋？
2: 每天至少一个鸡蛋，多的话可以吃两个，是吗？
3: 所以每天一到两个，当然最好我们控制到一个，因为咱们除了鸡蛋之外，我们其他的食物也要摄入。像这里面早餐有三个蛋，而晚餐有西红柿鸡蛋，午餐还有这是菠菜蛋花汤吗？还是什么蛋花汤？所以这个鸡蛋的摄入太多了。
2: 它还有煮鸡蛋呢，晚餐也有。
3: 哦，这还有一个煮鸡蛋。
2: 但是我猜一下啊，我觉得我目测，我觉得这应该不是
3: 一个人
2: 的饭，这应该是至少是一家两口
3: 家
2: 或者是三口的这个一日三餐啊。
3: 对。
2: 但是依然鸡蛋稍微有点多，而且种类单一。
3: 对，因为如果你一种食材的量摄入太多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其他种类食物的摄入。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鸡蛋是一个营养相对比较齐全，而且我们也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好的量。
2: 好，接下来，
3: 非常
2: 大家猜一下，刚才我的这一日三餐加加餐的这个内容，是我们现场哪一位的三餐饮食？大家可以猜一下，您先猜一下。
3: 看一下我们这个年龄中，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座的中老年朋友的
2: 啊，排除了错误答案了。一看我们这个年轻人，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些老年男性朋友，可能就不太会吃的种类样
3: 式。因为今天咱们在场大哥呢是稍微的，应该目测是至少超重了。按照这样的饮食方式的话，如果咱们坚持的话，理论上控制好了量不应该出现很超重。三位女同胞目测目前体重应该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坐我旁边的阿姨哈，非常的年轻看起来。
2: 请问您今年高寿？
5: 81了。
3: 哟，那我觉得这个像是您是平常吃饭都有什么讲究吗？自己
5: 也没什么讲究，主要就是清淡。
3: 清淡，清淡饮食。
2: 哎，我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个就是您的一日三餐，对吗？
5: 对。
3: 哦，这不是您一下子全吃上的吧？
5: 不是不是，还有别人吃的。
3: 是一家人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在首先在食物种类上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现在推荐咱们的家庭餐桌最好的多样化的饮食的践行方式，就是看颜色搭配，让自己家里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其实食物的种类相对就多起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哈，这些里边除了咱们的肠和我们的咸菜之外，几乎都是咱们自己做的。所以回家做饭也是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们才能更好的增加食材，控制油盐糖。所以居家的餐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我现在想给我们的81岁的奶奶鼓个掌啊！因为刚才您的这个一日三餐，我们的徐老师给您打了96分儿啊，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对吧？所以您看，长寿是因为吃得好。我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在奶奶身上也是得到了验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一日三餐所组成的。如果你吃得健康，

0: 我每天看你吃的那些一日三餐，我都觉得你活得也太辛苦了，你活得也太惨了。我觉得你的那些食物对我来说就是零食，根本就不是一顿就是正经的饭哈。所以关于这个一日三餐到底怎么吃，我觉得今天咱们就通过大家的这一日三餐，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那接下来我要给您看我们的现场第二位朋友的一日三餐啊，这个也我觉得挺精彩的啊。先来看一看早餐啊，薛老师看一看早餐，是一杯牛奶，一片面包，这是早餐。然后再来看一看午餐，午餐大家看看这个颜色。一下就能感觉到，这得很香啊，因为全部都是油裹在上面，酱裹在上面，这一看就好吃，对吧？好，更香的来了，朋友们，这是我最爱的主食。我觉得中国人对于这种什么炒饼啊、炒面呀、等等这些食材，我觉得就是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这确实是难以抗拒，油香油香的，朋友们，这是他的晚餐，但有且只有这一份炒面啊。徐老师怎么样？就是这个给我们打几分啊？
1: 这个呢，我觉得给他
0: 沉默
1: 勉
0: 了。
1: 强打个及格分吧。为什么要给他打一个及格分呢？是因为至少他的一餐里面有一点蔬菜，虽然量非常少，而且目测这应该是个包菜吧，炒包菜。2018年我也做过一个调查，虽然它是一个炒包菜，但是它的油盐的含量是非常高，而且目测这不是家里做的哈，感
0: 这应
1: 觉，
0: 该是在食堂里面吃的，可能是。
1: 就是这个可能是年轻的，
0: 来认领一下吧。
1: 谁的？
2: 我的。
0: 这个是平时就这么吃吗？
2: 对，平时几乎就这么吃。
1: 所以，其实如果你平时就这么吃的话，那它的这个是个不及格的分数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说蔬菜，蔬菜我们要天天吃，这个里面还少水果，没有水果，水果蔬菜是餐餐吃，水果要天天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看三餐里边，早餐没有任何的蔬菜，只有牛奶加面包片，但是它这个面包片目测应该是个全麦面包，不是个白面包，说明你的这个思想还是很好的，至少知道我们增加了我们的全谷物制品啊，这个是非常棒的。
0: 沉默了，再次沉默了，朋友们，
1: 这
0: 就
1: 可能
0: 是
1: 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饮食方式，
0: 因
1: 所以
0: 为
1: 为什
0: 您
1: 么？
0: 在说的时候，我们的摄像老师一直在后面偷笑，我一直在看他，我觉得他肯定平时就这么吃的，是不是？
1: 所以
0: 光
1: 其实
0: 笑不
1: 我们
0: 说
1: 现
0: 话。
1: 在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媒体来向大家宣传一些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我们的饮食，多样化饮食非常重要。那大家一定要算一下，首先就是要看类，看它的类别上就没有足量，对吧？每天的食物我们要摄入哪几类呢？谷薯类、蔬菜水果类、鱼禽肉蛋奶类、大豆坚果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摄入的食物大类，在这个大类的基础上，我们在控制总摄入量的前提下，要增加食物的种类，每天要保证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可以算一下，因为他很年轻啊，我觉得你从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打好底子的话，开始去做好我们的营养，那对你的未来是很有帮助。所以说，像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食材中，种类够吗？不
2: 不
1: 够。
2: 够，
1: 数量够吗？
2: 不够。
1: 也不
0: 天
1: 够。
0: 呐，灵魂拷
1: 而
0: 问！
1: 且对于一个，你目测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哈，
0: 对，
1: 他
0: 你
1: 的这
0: 今
1: 个
0: 年多大？
2: 我今年
1: 二
2: 十
1: 十，
2: 七。
1: 哦，17岁，
0: 哦，
1: 那你吃的量也有点
0: 好
1: 少
0: 小
1: 哈。
0: 啊！
1: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基础代谢最最旺盛的时候。那你吃能吃饱吗？
2: 差不多吃饱，可能7分饱。
1: 啊，哎哎，七八分饱倒是不错的哈。但是因为你现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适量的多一点。
0: 我也想替他问问啊，如果说咱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就这么吃，吃到了30岁、40岁、50岁、60岁，会有什么结果？
1: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定会。如果是长期这样不健康饮食的话，一定是会把我们的慢病吃出来的，你的肥胖、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血脂等等不健康的。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家长很重要，我们的朋友也很重要。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

0: 学到一些健康的科学的营养知识，助力自己的餐盘的改变，其实一点改变就可以。
1: 所以徐老师不是吓唬你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真的后面有可能首先体型上就会发生变化，
0: 是
1: 发
0: 的，
1: 胖，这就是第一位
0: 因
1: 的。
0: 为他现在可能还比较年轻，
1: 对。
0: 你觉得现在也无所谓，我的运动量也大一点，我的基础代谢也高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的底子没有通过饮食打好的话，那后续当疾病再诱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我们要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
1: 十
0: 要。
1: 七岁开始改变，完全是来得及的。当然了，如果是30岁、50岁、80岁，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是的，其实健康体重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啊？国家喊你来减重了，为什么说大家都传承了减重呢？其实我们一直说的是健康体重的保持，健康体重的保持，瘦的我们要增点肌肉、增点肉，胖的我们才要减。但为什么现在健康体重变成大家都说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就是因为肥胖超重率太高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坚持下去，就是不改的话，很有可能再过几年体重就超标
0: 是
1: 了。
0: 的，因为体重超重、肥胖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比
0: 所
1: 如
0: 以
1: 说血压、血
0: 对
1: 糖、
0: 血压、血
1: 血
0: 糖、血
1: 脂，
0: 脂，甚至包括高尿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吃出来的问题。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一定的健康的营养知识，让自己的餐盘丰富起来。像刚刚阿姨的这个，他们全家的餐盘颜色就很丰富。所
1: 徐
0: 以
1: 老
0: 说，
1: 师，我觉得咱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如果说这是一份不及格的一日三餐的话，咱们就从他的这个一日三餐入手，怎么给他改能够更好？
0: 其实他的这个改的也很好改，怎么好改呢？比如早餐，我们早餐有全谷物，非常棒，有牛奶。这个奶也非常棒，天天喝奶是很好。每天知道喝多少吗？
2: 我是可能，一罐到2罐
0: 吧。差不多一罐呢就有点少，一罐250毫升，200的差不多
2: 对。
0: 哈。所以说每天大概要到300以上，300是比较重要。所以说你每天1到2罐的话，这个奶制品的摄入是够了。然后呢，早餐中一定要加上蔬菜，加点菜，加片生菜也好呀。对吧？加片生菜，或者是加一点炒菜都行。当然，一般情况像我的话，因为早上可能时间比较紧张，我愿意，而且本身我自己喜欢生着吃的菜，所以说早上加一点生着的菜，是又方便又健康的。
1: 只要加上生菜，这一餐肯定就是分数会高很多了。
0: 对，因为你这个奶就优质蛋白质了嘛，全谷物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是够的。所以说你早餐只要加上新鲜的蔬菜。你这个早餐的营养价值就是相对就提高非常多了。
1: 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有彩椒可以生吃，面前还有小番茄，小番茄
0: 也
1: 是
0: 可
1: 以
0: 的，
1: 生吃的，对，
0: 包括黄瓜，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个人因为像咱们说的这些都属于茄果类的哈，所以你看，如果你都吃茄果类的，那你的种类也是相对简单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加点叶菜类的，生菜呀，
1: 生菜也可以生吃吗？
0: 嫩的油麦菜呀，
1: 甘蓝
0: 都是可以的啊。对，紫甘蓝呢，就是稍微的。水分含量低一点，不那么好吃一点，但是也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对眼睛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1: 好，
0: 所以午餐呢，就是把肉去掉一点，因为而且这个肉呢，从这种油炸的、裹糖的，变尽量的变成清炒的一些，
1: 但是
0: 少
1: 这
0: 油
1: 辣子鸡我看着就觉得香，我现在看起来我都觉得很有食欲，我特别爱吃辣子鸡。
0: 辣子鸡呢，就是还好，就是它的这个可食用部相对低一点。其实像这个辣子鸡里面哈，有的时候咱们会放辣椒，那个辣椒其实是用可食部入菜的，但在这个菜里咱们一般是不吃的，所以辣子鸡里面实际可食用的只有那一点点肉。
1: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的烹饪方式是用油炸，
0: 油
1: 一旦用了油炸，
0: 对，
1: 其实它就不健康了。
0: 油完炸，而且还会在。做一个，再做一个二次加工，所以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我个人建议，并不是说不能吃任何食物，适量摄入都对健康有帮助，过量就是过犹不及的。所以这个菜，2个星期不要超过一次。控制点量就够了。把你的这个，
1: 我觉得这像是 菠萝咕老肉之类的东西是吧？
2: 嗯，对，
1: 也是油炸的，
0: 也是油炸的，而且又很甜、
1: 嗯，
0: 这个里面是一定会加糖的，在餐厅里边。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说添加糖，每天不能超过多少克？大家有这个意思？不知道，每天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50克的添加糖有多少？大家有什么印象吗？一瓶500毫升的市售饮料，基本上就超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看看成分表。所以一定要学会看预包装上面的成分表。50克的糖是很容易超标的。如果你喝饮料的话，在家里面居家，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做菜不要加糖。
1: 嗯。好的，那这个我们就解决了。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问题最大的部分，我想应该就是晚餐了啊。
0: 嗯，它这个晚餐里面其实主要的是碳水混了一点点的鸡蛋，这一点的优质蛋白质的量还是少的。所以说咱们说三餐的能量共比3:4:3、
1: 嗯、
0: 那它这一份满满的碳水吃起来可能是很满足的，但是在健康上在营养上就欠缺很多，蔬菜少了，对吧？然后
1: 蛋白质也少。徐老师已经词穷了，朋友们都笑场了。
0: 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
1: 不知如何评价，
0: 油又太多了。所以我们其实日常在外就餐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学会去控制和点餐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点这个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也推荐大家用小份来点。你比如我们在那只能买一大份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太多，所以
1: 你可以跟别人分着吃、
0: 嗯、
1: 两个人合吃一份主食，再加一些蛋白质，再加一些蔬菜，
0: 对，
1: 其实就可以了。
0: 嗯，
1: 我其实有的时候在外面就餐的时候，我自己最常点的其实是沙县小吃里面的鸡腿饭、
0: 嗯、
1: 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在健身运动的时候其实经常会选择的一种外卖的食物、
0: 嗯、
1: 就是里面它有一个卤的鸡腿、
0: 嗯、
1: 有一个卤的豆干有一份米饭，有一份青菜，其实相对来说、
0: 嗯、
1: 可能就会比我们吃一份这样的炒面要稍微好一点。
0: 是的，而且尤其他刚刚提到了一个什么呀，豆干，
1: 嗯，
0: 我们的豆制品。那豆制品呢，虽然它是大豆哈，它虽然是植物性的食物、
1: 嗯、
0: 但是它这个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质，所以说我们现在鼓励是大家多吃一些豆类。像咱们的全民营养周去年的主题就是奶豆添营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喝点奶，多吃点豆。
1: 嗯，
0: 当然这个多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多不是让你猛吃，是针对于现在我们的摄入量而言要适当的增加。就像蔬菜水果一样，为什么让大家多吃蔬菜水果，是因为你本身吃的太少了。那如果像我们平常吃了很多，我就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回到家里面我们自己一定要会算每天的食材种类不少于多少，数量不少于多少，而且还要控制好总量。
1: 嗯，
0: 现在不怕大家吃不饱，就怕大家吃太饱。
1: 我接下来又要给大家看两个错误答案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嗯、
1: 现场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认领一下。这份晚上有包子两碗馄饨的，这个是谁家的饭呀？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非常不好意思的认领了自己家的这个晚餐啊，这一份有啊。好，我们的这位大哥认领了这一份非常单一的晚餐，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啊，我让我们徐老师给打个分吧。这两个都是晚餐，您给打几分？
0: 嗯，这个呢可以打到及格了。
1: 嗯，
0: 为啥呢？是因为它虽然只有主食只有面条，但它里面加的菜我看是挺多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一份呢基本及格，但是它少优质蛋白。这个是如果只吃了这样一碗面条的话，咱们的优质蛋白质晚上摄入就不足了，而适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像这位大哥，如果您这样吃呢，建议晚上睡前半小时以前喝杯牛奶，哎，也是可以的。当然尽量我们要做到，当然如果说像我们每天都像咱们按照膳食宝塔来吃是很难的，在一段时间比如一周之内，我们只要能够做到营养均衡也是可以的。就像鱼一样，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吃水产品，最好的是天天吃，餐餐吃，但实际上咱们说家里炖条鱼，不可能我家里天天炖鱼，所以比如说一周吃1到2次鱼是可以的，至少保证有一次是海产品。
1: 所以徐老师这个基本上勉强60分吧、
0: 嗯、
1: 这个呢，
0: 这一个呢就是、哎、挺好的，但是 还是说这个包子呢和这个馄饨哈、啊，按照正常的理论上来说，也是算荤素搭配的，也有主食的。

0: 也有菜的，可是一般情况下咱们做的时候这里面容易过量的加油。如果咱们自己家做的时候您控制好了油和盐，那它相对来说做的皮儿薄馅儿大一点也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只是说我们肉眼看起来太单一了，那这个时候没法刺激我们的食欲。
1: 嗯
0: 啊，所以说尽量的让咱们的餐盘像刚刚阿姨家那个餐盘颜色很丰富，那我们就很愿意吃。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1: 这个您说了改善方法的，这个呢就如果要改一下的话怎么改？
0: 这个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馄饨的量稍微的减一点，另外呢在这里面咱们可以加点紫菜，因为紫菜属于那个藻类的，菌藻类的食物呢也是咱们推荐大家经常要吃的，像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呀，还有包括咱们的蛋白质啊，还有各种矿物质营养素呀，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在这个馄饨的汤里面可以加一点这种藻类的。
1: 所以这一份餐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碳水稍微有一点
0: 多，
1: 因为咱们包子配馄饨的这个搭配啊
0: 也很少见我觉得
1: 对，这个晚上吃完我觉得就得晕碳，肯定就昏睡过去了啊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的蔬菜确实有点太少了，
0: 我现在觉得这是不是咸菜呀？
1: 是咸菜吗？
0: 腌了一下的芹菜是吧？
1: 拌的
0: 凉菜，不是咸菜。
2: 上了包子就是怕老头不够吃。
0: 老头还能嚼动这么硬的芹菜，牙口还是不错的，说明平常
1: 这个蔬菜稍微有点少，然后再一个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做汤的时候，因为馄饨里面有汤嘛，
0: 对，
1: 汤菜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其实就是钠的摄入，也就是盐的摄入，因为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放盐放一点儿，其实你就能吃出来那个盐的味道了，但是当你这个盐放到汤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要加很多这个汤才能有咸味儿。
0: 是的，
1: 但是这一碗汤你咕咚一下就喝下去了，对吧？
0: 所以说像咱们说我们日常为什么要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饮食中去控制这个油盐糖，尤其是隐形的呢，像汤是一个，另外就是饮料，含糖饮料那500毫升的含糖你喝下去一点事儿没有，再让你一下子吃这50克的糖，那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为什么说果汁不能代替我们的水果呀？也在这一点上，你一个水果吃下来可能是需要咀嚼呀，需要时间，你吃一会儿你可能就觉得有饱腹感了，但是一瓶果汁你喝下来一点饱腹感没有，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大姐您家的那个晚餐那个蔬菜呢我需要表扬一下，虽然它一点点但是它有红有绿，这个色彩上是很不错的，至少有2到3种食材了，所以说而且份儿很小，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在家庭餐桌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小份儿多量，如果是你在这个小份儿不太容易做到的前提下呢，在保证我们一盘菜的前提下多几个食材，这个也是最好做的。像我们家现在也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家庭人口没那么多，所以你说做上5、6个菜又太浪费了，尽量一顿吃完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常的像土豆丝，酸辣土豆丝的我们可以做成炒三丝，加点胡萝卜丝，加点青红椒丝，再加点肉丝，或3丝4丝这样一炒，其实一盘菜也可以摄入多种食材。当然了，如果家里吃土豆丝吃多一点的话，主食就要控制控制了。
1: 好的，我看到有朋友拿着新鲜的蔬果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3: 汤老师好。
1: 好，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酸枣岭村的书记杨松书记。杨松书记，您的这个是刚刚从地里采摘上来的吗？
3: 是的，这是采摘自我们小杨镇林场的一个两种木耳，一个是黑木耳，一个是粉木耳。其实我们还有近10个品种的蘑菇。这个蔬菜筐里边是来自于我们小杨镇各个农场的一个蔬菜。
1: 朋友们，
3: 这个是玉米，
1: 多漂亮。
3: 对，这个是我们生吃的一个小黄瓜，它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千千玉指。这个是我们的秋葵，这个也是可以生吃的。
1: 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新鲜，朋友们，我现在摸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蔬菜上面还有露水的这种感觉。
3: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3: 行，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老师现场的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蔬菜还有我们的玉米。
3: 好的，谢谢康老师。
1: 谢谢您。徐老师，来吧，点评一下我们书记刚刚送上来的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0: 我们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尤其是我们田野里收获这些自然的。让我首先第一眼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菌类的。为啥？

0: 反正因为咱们常见的木耳都是黑木耳，对吧？那这个还有一个有点粉红色颜色的这个木耳哈，这个我回去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成分，看看哪些
1: 我想
0: 错
1: 问
0: 误。
1: 问大家，就是木耳或者是菌菇类的食物，大家平时吃的多吗？
2: 比较少，
1: 比较
2: 但是
1: 少。
2: 偶尔，10天半个月能吃一次。
1: 您呢？
3: 经常吃，
1: 经常
0: 经
1: 吃，
0: 常
1: 经常到什么程
3: 这
1: 度？
3: 黑木耳炒菜的时候，家里头
1: 您一个星期能吃几次？
3: 也就一两次吧。
1: 您呢？
4: 我是冬天吃的比较多，像夏天了，有那个时令的菜，我就吃那个夏天种的这些蔬菜。
0: 哎，我发现咱们这个村民朋友们其实健康意识还是很强的哈。那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一个时令，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对咱们现在的营养学。我们推荐大家蔬菜水果怎么吃呀？三个原则：新鲜的、应季的、当地的。这个就是咱们，而且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新鲜的、应季的、本地的，价钱一定是最合适的。而且像这种新鲜的。天然的食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说实话，朋友们，我都没吃过新鲜的木耳。你们在村里面吃的是自己泡发的木耳，还是这种新鲜的多一些？大家
3: 泡了，
1: 都
0: 基
1: 是
0: 本
1: 泡
0: 上，
1: 的多一些啊。所以新鲜的木耳确实是比较少见啊。这可
0: 是的，
1: 能
0: 也
1: 也就
0: 和
1: 是
0: 百，
1: 在村里面生活的
0: 对，
1: 好处。
0: 人家能自己采摘到了，所以说像这个，我们经常也会大家听到说啊，木耳中什么什么营养素的含量比那个就说秋葵吧，比秋葵中高非常非常多，听过是吧？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如果你拿这个鲜木耳来去做比较的时候，当它的含水量上来的时候，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好，那么夸张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食材种类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鲜和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管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都要尽量的多吃一点。像这个干木耳，它有一个好处，耐存储。那我们在家里买一袋或两袋，可以放几个月、2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家庭食材采购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1: 那
0: 节。
1: 徐老师，刚才您听大家说的，有一个星期吃个一两回的，有10天半个月才吃一回的，就关于这个菌菇类的，无论是木耳还是我们平常吃的蘑菇啊、香菇啊等等，您建议的频率是多久吃一次？
0: 其实像刚刚说的这个食物的频率哈，不管是说是菌菇类也好，还是其他食物种类也好，我们是建议均衡的去吃，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是多少，我们要经常换。只要咱能做到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在大类的前提之下去跳换就可以了。比如我们今天吃了木耳，那后天我们可以吃银耳，那我们今天吃了香菇，下次可以吃白玉菇，这些都属于一个类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吃了黄蘑菇、白蘑菇。黑木耳、银耳，我一下今天全吃到了。那你吃了这么多菌菇类的时候，你其他种类的食物势必是要少摄入。所以说，不要特别在意某一种食物，我吃了多少，而是要看整个的在这个餐桌上面它出现的频率。因为我们只有把不同种类的食材在我们的餐桌上经常的变换，我们才能更加刺激我们的味蕾，我们也才更愿意吃饭。所以，好好吃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营养科学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家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红的、白的、黄的、绿的，在蔬菜方面要特别提醒一下。
1: 蔬菜我就想问了，比如说咱面前的彩椒，还有茄果类的小番茄，这个几乎是大家可能，反正我自
0: 经
1: 己
0: 常吃，
1: 对经常吃，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蔬菜的时候，我嫌洗那个叶菜麻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抓一把小番茄去吃，甚至像这种，比如说黄瓜
0: 黄
1: 呀，
0: 瓜、秋
1: 或者秋
0: 嫩一
1: 葵
0: 点
1: 呀，
0: 的秋
1: 嫩
0: 葵，
1: 的，我都是家里面常备，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可以生吃，抓起来就直接嚼了，我觉得很方便。这一类的蔬果，我们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吗？
0: 蔬菜水果呢，我们都说这个常备，咱们也不建议家里备太多。为什么？因为它们有一个新鲜度。刚刚说了，蔬菜水果最重要的第一点，我说的是什么？新鲜的，对吧？所以说，保鲜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家里的冰箱，它不是保险箱，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少采购。像这种新鲜的，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采购，最多不要超过3天的量，啊，就是随时采来，随时吃，最新鲜。另外，像这个番茄也是，虽然咱们说这个小番茄有很多种，红的、紫的、绿的，各种颜色的，那我们可能经常吃的是这种红色的小番茄，所以咱们其实在采购的时候也可以 差着样的去买，就各种颜色的。
1: 哦，现在黄的、绿的。

0: 各种颜
1: 色，
0: 紫色
1: 的都
0: 有，
1: 还有紫色的，
0: 紫色的
1: 也有。就是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跟你说了，你知道我在哪个菜市场上看到了这么多的番茄吗？这个是我在采样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
0: 农村大集吗？
1: 在城市里边的一个菜市场。
0: 嗯，
1: 但大家猜猜是哪个地方的城市？
0: 嗯，
1: 偏什么地方？
0: 如果让我作为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肯定是山东寿光，因为我们在北方，寿光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生产基地，蔬菜之乡，
0: 对
1: 吧？你看，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啊，那肯定是集中在我们的江浙，我们的中部地区。其实我的这个市场在青海省。那年我去青海采草原上采黄蘑菇，然后采完黄蘑菇回来，我们要做它的营养成分。后来在他们的城关的那个菜市场里边，忽然发现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番茄，非常齐全。
0: 嗯，
1: 这个对于我们做营养研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藏。我要把每一个不同种类的番茄，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如果我把这些食物成分都做好了，那我们的居民朋友们后面在吃的时候，心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更充足？
0: 嗯，
1: 所以像今天我在跟大家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食物呢？就是基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在我们所里面有一个中国食物成分监测这样的国家的工作，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要把咱们中国产的所有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完完整整的做好了，来为我们的健康中国助力。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我想现场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蔬菜和水果好像变得越来越甜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2: 嗯，有。
0: 嗯，
3: 我没有。
0: 就是、
3: 因为一般都是自己种的。
1: 哦，这个是我们，
0: 这就是咱们在村里面生活的优势。
1: 90%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企及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0: 对，
1: 就是自己种的菜，而且应该来说是接受自然的阳光雨露。啊，它应该是味道会更好的。
0: 对，为啥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真的发现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在育种的时候会把我们比如小番茄往越来越甜的方向去培育，我们的葡萄，我们所有的水果的种类好像都变得越来越甜了。所以我其实想让您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在选购蔬菜水果的时候到底应该是选用一些常规的品种，还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越来越甜的那些品种，还是咱们插着花来，其实都可以。
1: 嗯，首先呢，我们先说一点，插着花买肯定是没有错的。
0: 嗯，
1: 因为这是多样化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个不一样的哈，是甜是我们的本性，大家不要觉得我要拒绝我的本性不能吃甜。为什么我们爱吃甜不爱吃苦？因为一般甜的就是成熟的，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说刚刚推荐的三个原则有一个当地的呢？当地的我们采摘的时候一定是成熟了才摘下来，因为它不用存放呀，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甜度、它的口感、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是甜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天生就爱吃甜的，但是我们要控制。刚刚我也跟大家说过，控制糖，对吧？我们说的控制什么糖？糖的前面有个定语，什么糖？
0: 精制糖。
1: 嗯，对，是精制糖。
0: 嗯，
1: 是添加糖。
0: 哦，
1: 对吧？我说的是添加糖，每天不要超过50克。但是像我们的食材中的糖是天然的糖分。
0: 嗯，
1: 天然的食物它是一个络合的状态，在我们的体内正常的，它就会代谢掉。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不用拒绝我们天然食物中的天然甜度。另外一个，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那么多添加糖？因为添加糖是纯能量，而且我们吃的越甜的话，咱们口感的阈值是会增高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清淡饮食？刚刚阿姨就说了，她的饮食是相对比较清淡的，所以说。
0: 而且我看她刚才的那个酸奶碗里面，其实只是放
1: 了
0: 几种
1: 三四种水果，
0: 对，每一种都吃了一点点，都没有过量，种类很多，但是都是浅尝辄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就是每一种咱们都吃一点，但是哪一种都不要过量。所以也不用害怕那种特别甜的蔬菜和水果，只要把它搭配着插着花来吃，其实都可以放心的吃。那关于水果的每天摄入的量，你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我真的见过 吃水果减肥的啊，对吧？您肯定听过、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的，我爸爸喜欢吃葡萄，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吃葡萄一吃恨不得能吃一箱，就是买回来那个葡萄，他今天一晚上就能把那一箱给吃完。所以您想想，他那个糖的摄入量肯定是超标了。
1: 嗯，他其实如果叔叔这样吃，不止糖的摄入量超标了，他是什么都超了。对吧？
0: 对，
1: 你想你一下吃那么多的水果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胃的容量就那么大，你其他的食材是不可能摄进去的，而且这容易出现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也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害的。所以说规律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三餐四时好好吃饭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数量起来就很好，我们要按时按序按量。为什么我们要规定大家说大概几点钟我们该吃早餐了，几点钟该吃午餐了，几点钟该吃晚餐了，上午十点该加餐了，下午三点该加餐了，晚上半小时睡觉半小时之前八九点钟该加一点餐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进餐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
1: 量也是。
0: 对，其实我们的徐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餐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就是蔬菜类，大家看一下。蔬菜类其实的占比
1: 跟我们
0: 的谷薯类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水果类，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餐盘里面水果占的这个比重，你就应该知道了，它是占三分之一的一半，对吧？
1: 是的。所以说每天我们吃多少水果，我们有一个克数啊，250克到300克。但说这个克数大家可能心里没有什么概念，
0: 太抽象了。
1: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一个普通人的拳头大小的一个苹果，基本上就能满足咱们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了。
0: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差不多
0: 彩椒
1: 这么大的一个苹果，
0: 就基本上就够我们一天的量 了。
1: 对，两个这样大的两个橘子，
0: 嗯，
1: 基本上就差不多。
0: 嗯，
1: 所以水果也不能吃多了，因为你同样你水果第一它糖的含量是相对比较多的啊，那你吃多了确实也会对我们的口感啊各方面有点影响，影响了其他食材的摄入，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控制的。
0: 嗯，好，我们刚才把这两个部分水果类和蔬菜类基本上给大家都分析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谷薯类啊。谷薯类因为咱们手边其实就有很多的食材，你看咱从新鲜的说起，这个我目测应该是糯玉米。
1: 嗯，看着像，
0: 对吧？糯玉米，比如说咱们以奶奶作为一个例子的话，这种糯玉米它一顿饭吃多少的量是可以的？这一根儿它能全吃完吗？
1: 这个肯定吃不了的，因为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哈，一定要少量少食多餐，这个是非常重要。哎，刚刚
0: 奶奶，这个您能吃完吗？一顿饭
3: 能吃完？
1: 能吃完咱也不吃完哈，咱可以吃三分之一，最多吃到二分之一，因为我们还要留给其他的食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这根玉米，咱们在家里，比如一家三口，我们煮一根或煮两根这样吃，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也别把它太当主食，因为这是一个鲜的玉米，鲜玉米中它和咱们这个干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要控制。另外，
0: 甜玉米和糯玉米你也给说说呗，因为有的朋友爱吃甜的，有的朋友爱吃糯的，我自己爱吃糯玉米，但是我听说糯玉米的升糖指数更高，
1: 相对，对，因为它里面那个抗性淀粉的含量更丰富一些，所以其实大家在吃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不要纠结，我们是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但是不能总吃这一种。
0: 朋友们，就这么一点儿，
1: 对，控制好量。而且适当的去变换，甜玉米有甜玉米的口感，甜玉米有甜玉米的营养，糯玉米也有糯玉米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是放开了，适量的吃，控制好量就够了。
0: 基本上大家看这个跟我小臂一样长的，
1: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0: 玉米，对，这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玉米。刚才从徐老师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根玉米如果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吃这么一根其实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可以用咱们的手掌来代替。你看，正常，你看我们说一个掌心、两个掌心，基本上两个半掌心这样一个大，所以说一般一次吃一个掌心长度是够的。
0: 这是主食，玉米咱们说完了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前的这些，这都是我从我们家早上带过来的，给大家 看。
1: 所以你看，我说这要是您家的话，我觉得您家的这个谷薯类这个还是很丰富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主持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就是对于基础的健康知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家的主食啊，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谷薯类、豆类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块儿蒸成杂粮米，然后蒸完了之后呢，我一次会多蒸一些，把它分装冷冻。放在冰箱里，徐老师一听就知道为什么了。
1: 嗯，挺好挺好，对，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工作那个节奏比较快的啊，像主持人也是一个工作节奏非常强的，压力很大，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蒸出来之后先分装，这一点就是很好，先分装之后冷冻好了，我用的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把这份量加热了再吃。
0: 嗯，
1: 而且这个他把多种的谷物放到了一起做成杂粮饭，这个在营养上就非常的充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全谷物类食物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吃，不让大家吃过多的精白米饭，就是因为这个谷皮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虽然它们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咱们摄入的总量比较大，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点全谷物的制品。
0: 你看，这个就是红豆，
1: 这是豆类的。
0: 对，豆类的，咱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常备的，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是我同事准备的鹰嘴豆，
1: 鹰
0: 嘴豆也是一种近两年特别火的一种豆类，就是鹰嘴豆，听说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吧？
1: 是，其实像这些豆类呢，我们怎么去？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豆类中的蛋白质虽然属于植物蛋白，但是也属于优质蛋白质。那所有的豆类中的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质，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大豆和其他杂豆呢？大家一定听过大豆类和杂豆类，对吧？最主要的还是看它里边的淀粉的含量，淀水含量超过50%的，我们一般归成杂豆类了。像这些红豆呀，这些它的淀粉含量相对高，都属于杂豆。像黑豆、黄豆，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相对低。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所以它们是归为大豆类。但是这些杂豆类的优质蛋白质虽然含量低，但是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要推荐大家奶豆添营养，在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做米饭的时候，刚刚像他们餐厅里的只有白米饭，其实回来可以建议我们的所有的餐厅哈，你做米饭的时候加点花生，加点杂豆，甚至加点玉米糁都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主食，我们可以同时吃到2到3个种类的食材。这种，尤其在居家做饭的时候，是很容易做到的。
0: 对，就是像芡实，这个大家可以煮在
1: 粥里，
0: 也可以单独把它煮水。同时呢，也可以把它跟排骨、冬瓜炖在一起，这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一种方法啊。像这些，其实都是我平时蒸杂粮饭的时候用的。
1: 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今天还给你推荐大家一个，就是那个窝头。大家可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和大姐，都一说到窝头可能是很干很辣很辣嗓子，是吧？不好吃。然后超市里的很甜很润，是吧？很好吃。但其实超市那个还叫窝头吗？您觉得还叫吗？
0: 那叫甜品。
1: 对，它就不是那个纯的。所以说咱们说窝头怎么做更好吃呢？像咱面前这个玉米啊，去磨粉，
0: 这个是藜麦。
1: 所以说像我们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用这个玉米加上花生的加上小米的磨完粉，再加一点黑豆粉，然后这个几个粉做成一个窝头，又香又软，真的是非常好的。
0: 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杂粮的做法，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现场是用，比如说小米和玉米糁来煮粥的，有吗？会用这个煮粥吗？
3: 是煮粥，煮粥这两样没掺一块，都是单煮。
0: 啊，您都是单独煮粥的。
3: 对
0: 对，我们家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也都是煮小米粥或者是煮玉米糁粥，甚至是东北我们知道有那种大碴粥，它也是用玉米煮的，对吧？大家如果把它煮粥和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蒸成饭，这两种您推荐哪个方式？
1: 其实煮粥和蒸饭它的升糖指数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有高血糖的人要特别注意哈。如果你要喝白粥的话，升糖指数会比较快，我们建议大家要做点杂粮粥，那你就适量的吃一点杂粮粥是可以的，这是粥和粥比。那蒸饭 和粥呢，它也没有办法同时去比，因为水分含量不一样。所以说蒸饭的时候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蒸大米饭的里面可以加点小米，蒸成二米饭，可以加点红豆，
0: 嗯，
1: 可以加。

0: 加点花生。当然，煮粥的时候，玉米粥里面，我这个是比较粗的哈，我更喜欢喝那个细一点的，就是放点红薯，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就刚刚在咱们大家提供的这个餐品里面，我就没有看到薯类，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缺憾哈。所以说，薯类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食材，而且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这个也是大家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适量多的吃一点薯类啊。
1: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餐盘。我们刚才把谷薯类的这个部分也说完了，其实就是建议大家多种多样，同时呢，尽量的多吃一些杂
0: 全
1: 粮、
0: 谷物，
1: 全谷
0: 对，
1: 物。
0: 杂粮全谷物。
1: 好，咱们来说蛋白质的这个部分啊。很明显，我们刚才从大家的食物当中看到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其实都有一点不足，除了我们81岁的奶奶这个鸡蛋吃的比较多，其他人其实都不太够哈。关于如何补充蛋白质，我觉得，我手边的这杯牛奶，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谁是每天喝牛奶或者是酸奶的？可以举个手。
0: 对，我记得他是会喝的。
2: 我每天是喝。
1: 每天喝。你们没有每天喝牛奶的这个习惯是吧？
0: 其实说到这个喝牛奶，可能很多人说不喜欢它的味儿，我喝了肚子不舒服，对不对？如果你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我们就可以先从少量的牛奶喝，就先看你自己能喝哪种，比如酸奶。如果咱们能喝酸奶，看看能喝多少，没有那种不舒服，比如说肠鸣呀，甚至是腹痛呀。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内，只要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就是你能喝这个奶，而且能接受这个量。那另外呢，牛奶呢，咱们可以选择去乳糖的，或者是把这个牛奶加热一下，因为乳糖不耐热，你一加热的过程中，这个乳糖分解它的量低了，可能咱们就也能接受了。慢慢的尝试能喝哪种奶，能喝多少，再过渡过来。奶制品一定要每天都喝的啊，300克。三
1: 对，
0: 百毫
1: 如
0: 升。
1: 果说我们每天都喝牛奶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不爱喝牛奶。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豆制品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肉类、鱼类，这些也是大家应该要摄入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录嘛，然后我老家也是河南的。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当中，我几乎小的时候，朋友们，我就没怎么吃过鱼和虾，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少。所以，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饮食当中，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的这个摄入也应该稍微要多一些呢？就别光吃鸡蛋和牛奶啊，是吧？
0: 对，鸡蛋、牛奶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方式，但是动物性食物基本上是我们优质蛋白非常良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多用一些禽肉代替一些畜肉，尤其是猪肉啊，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饱和脂肪太高了，过多的饱和脂肪的摄入是对大家健康不利的。当然，脂肪是好的，必须要吃哈，因为脂肪除了可以提供必需脂肪酸之外，还是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载体。你没有脂肪的话，脂溶性维生素没法来，也没法吸收。啊，所以要控制好量，烹调用油25到30克，别用多了，一个
1: 来。
0: 人。
1: 徐老师，
0: 控
1: 给
0: 油
1: 大家看
0: 壶是
1: 看呗。
0: 非常棒的哈，所以说现在我们建议大家都要用这个控油壶来去做事。
1: 这是我从我们家拿来的油壶啊。
0: 所以我看您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哈。有了这个控油壶，咱们就知道，哎，每天我们家里几个人吃饭，算好了这一餐我们用多少油，因为这是一天的量，你要把它分配到3餐中去啊，所以其实量非常少的。
1: 阿姨看得直皱眉头啊。朋友们，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油呢，它是油壶分2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油嘴儿，就是你可以往外倒，这是咱们从小到大家里面都会用的这种油壶。说实话，这个油嘴儿你一倒，绝对是倒多了。
0: 是的。
1: 一般我早上煎蛋的时候，其实就用这个喷油的这个嘴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喷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喷2下或者是3下。我们在煎蛋的时候，或者是煎一些肉类的时候，绝对就不沾了，所以大家就是每天摄入油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下，这种喷油壶。这种市面上其实各种各样的喷油壶特别多，大家去尝试一下啊。徐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提给您啊，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1个小时的时间，信息量真的挺大的。大家有可能记不清楚，有可能在实践当中确实也很难做到啊。我觉得给3个关键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出的改变，就3个，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了，那第一个呢，我就希望大家 主食多全谷物，多杂粮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天吃水果。第三个就是餐餐吃蔬菜。只要大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把这三样去慢慢的调整好了，那么你在餐桌上，你就会很好的去控制好自己油盐糖的摄入量了。所以，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增加全谷物食物。
1: 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食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烹饪的方式也好，都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按照更加健康的标准去提高一些。但是呢，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这只是一种健康的理念，是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改变，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康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面。今天我们用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村民朋友们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拍成照片，让徐老师现场给大家打分点评。其实我觉得村民朋友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看一看自己的一日三餐到底吃进去了哪些食物，有哪些可以调整的范围。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上期节目我们一同领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背后的黄河故事。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将继续陪伴大家探寻黄河的更多秘密。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人类踏足这片土地前，黄河就已经在不断地改造着这片土地了。远古时期，泰山周边的山东地区还是一片孤岛，与太行山隔海相望，是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裹挟着泥沙，经年累月冲击，才造就了华北平原，将山东与大陆相连。正是黄河的改道与泛滥带来了肥沃土壤，让这片土地成为千里沃野，滋养出灿烂文明。然而黄河的喜怒无常也曾给先民带来深重灾难，在口口相传中诞生了许多与黄河危害治理相关的俗语。今天我们要聚焦的就是那句经典的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句话说的是哪里？一套是什么地方？黄河为何偏偏在此处由害变利？背后藏着怎样的地理密码与治水智慧呢？让我们跟随古青老师去一探究竟。
3: 在我们之前聊到的俗语里的黄河，我们会慢慢的对黄河有一些新的感悟，就是比如说从自古以来古人感觉到黄河确实是一条母亲河，但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很多人也对黄河有着一种恐惧，
4: 对，
3: 会觉得黄河可能是一条害河。
4: 对，
3: 比如说我们聊到的会有地上悬河的出现、
4: 嗯、
3: 多次改道的出现，尤其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是平原、
4: 嗯、
3: 对于黄河没有什么山脉的束缚，
4: 没错，
3: 就频繁改道，大家会觉得黄河它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呢？
4: 嗯，是啊，这个黄河改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哈，但是它一旦发生了改道，对于黄河两岸啊，它流经区域的这些地方的居民啊、
3: 嗯、
4: 这些民众的生活，那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估量的。
3: 或者我们现在对于黄河感觉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说它可怕，是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因为我们治理黄河，所以我们很久没有经历过黄河改道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这样。
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哈，这个中华民族是啊苦难深重的民族，
3: 嗯
4: 啊。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些地理环境对于我们，所造成的限制也好，所造成的消极的影响也好，
3: 嗯，
4: 就是一代一代它成为了一个集体记忆，成为了一个历史记忆。好的方面当然，不一定，我们经常说坏事传千里啊，
3: 对，好的记不住，
4: 而且也坏事传万代，好像有这样的这种因素在里面哈、啊。
3: 是，
4: 好的不一定能够啊记住啊、
3: 嗯、
4: 但是这个消极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呢，它给我们造成的那种身心上的这种伤害啊，它会一代一代的不断被叙述。
3: 这倒是可能从另一方面有点好处，就是能让大家记得如何去趋利避害。
4: 没错没错，
3: 对吧，好事不用你记住，来了以后自然接着就行了。
4: 所以说这说着说着呢，这个黄河好像就变成了一条害河了。
3: 对
4: 啊，给它总结出很多这种特点啊，都是对我们不利的。
3: 嗯，
4: 事实上呢，黄河还是从根本上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造就了我们中华儿女啊，它给我们的生产生活生息繁衍发展啊，都提供了最基本的啊最原始的也最持久的这种动力和资源。
3: 嗯，是，所以我们会说黄河是利害相生的啊。
4: 对，
3: 就是有它会有危险的地方，但是呢、嗯、同时也有它比较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在上面去生活或者依托黄河可以代代相传的这种东西。
4: 没错，
3: 所以历史上其实黄河改道或者是黄河决口造成的危害很大，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4: 对，
3: 而且出现过危害的次数也很多。
4: 对对，
3: 那比如说我们在 近代以来有没有哪些黄河出现的大一些的比较大的这种危害或者威胁出现？
4: 其实我们看黄河，它大致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中下游、三个段落。上中游啊都还好，最成问题的就是它的下游，因为下游我们知道它是流经的是平原，平原上对它没有限制，那么于是它就会乱窜，
3: 对，
4: 乱窜就收拾不住，收管不住。这个黄河形成的危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黄河下游的这个决口改道造成的。根据这个史书的一些记载，从公元前1680年一直到公元1840年，我们知道这1840它是近代和现代的这个分界点，黄河每平均6年呢，它就会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决口，这就可以说是非常频繁，非常频繁，
3: 真是。
4: 对，那么到了近代呢，这个黄河决口的这个频率更高，距今还不到百年，这个1933年啊，也就90多年嘛。当时呢，这个决口事件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灾害，黄河共决溢了100多处，104处，这个就很可怕了。
3: 是的，
4: 很可怕了，因为它是线性的，它在100多个点上都发生了决溢，你想治理你都很困难。
3: 对
4: 啊，尤其是当时这个国力不是那么强盛。
3: 是的
4: 啊，国家当时也很动乱啊，所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个事。
3: 那这对于老百姓的影响呢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平均每6年就有一次决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决口可能都没有到6年。
4: 没错，
3: 对吧？
4: 就是很可能一年有好多次。
3: 当
4: 时的这个决口啊，这6省67个县都受灾了。受灾的面积达到12000平方千米啊，所以就说是给人民生活跟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打击。灾民都达到了300多万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空前的一个大灾难，
3: 流离失所。
4: 没错，而且它持续时间还挺长，1933年的8月一直到次年临汛的时候啊，历时这个8个多月。当时就史料这样的记述，说是这个黄河百年来的奇变，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惨痛的这个记录，惨痛的经历啊。
3: 就算是放在黄河的历史上，这次也是非常重大的灾难。
4: 没错没错，更惨的还在后面啊，就是短短5年之后，1938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黄河花园口八口事件。这次事件其实我们很多表现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影视作品当中啊也有呈现。那么这次八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时候这个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侵华日军的这个继续前进，往这个中原腹地前进，于是呢他主动炸毁了这个花园口的大堤啊，黄河大堤。他们这个采取了什么方法，叫做以水带兵。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大河文明啊，它几个特点，就是说河流它不光能够提供正常使用的水资源啊，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帮助了啊，而且呢它能够作为防线啊，我们讲到护城河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3: 对，而且历史上有一些这些真的用水用得好的，比如说水淹七军啊。
4: 对对对，这都是兵家的一些奇招啊。所以说到了38年的时候，国民政府也一拍脑袋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奇招啊，叫以水带兵，把这个黄河水啊把日军给它冲走，冲垮啊，或者说抵挡他们的这个前进继续入侵的这个进程。那么黄河口决口的第二天呢，刚好又碰上了这个黄河中上游这个普降暴雨啊，所以说这个黄河水量猛增啊，这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3: 是，
4: 决口处就被冲大了，同时被淤塞的这个赵口啊，也是一个点，也被大水冲开了。结果两股水汇合之后啊，一发不可收拾，把这个陇海铁路也冲毁了，然后呢，向这个豫东南奔涌而去。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黄泛区。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炸开了这个花园口之后，然后又遇上了这些自然的这些条件恶劣的这种气候啊，结果这种

0: 对于老百姓的国计民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
1: 对，那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水火无情"。
0: 是。
1: 你一旦触发了某个点啊，
0: 嗯，
1: 那产生的这种后果确实是不可预料
0: 对，面对水和火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要更
1: 的。
0: 加的谨慎和慎
1: 没
0: 重。
1: 错没错，一定
0: 嗯，
1: 要敬畏。
0: 是，那就这能反映出来黄河在历史上为什么会被称为害河啊，
1: 对，
0: 或
1: 就
0: 者是
1: 是，
0: 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的害怕黄河
1: 是啊
0: 出现
1: 是
0: 问
1: 啊
0: 题？
1: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这种记忆啊，或者说这种经验、这种体验、这种教训，是
0: 嗯。
1: 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基因里边的。从
0: 嗯
1: 这个角度来说啊，一说到这个，发大水啊，我们
0: 嗯，
1: 这个就会立刻就紧张起来。所以讲到黄河这样的大河，那
0: 对，
1: 一定首先想到是不是它的利是它的害
0: 是，
1: 啊？
0: 咱说了害了，有没有那些比较典型的说黄河也能带来很多利好的例子或者是故事呢？
1: 所以说，有利它必有害，有害必有利啊。这个，
0: 利害相生啊。
1: 对，利害相生，所有的事物其实它都是有正反面的。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黄河百害，为富一
0: 哎，那是咱今天的俗语
1: 套"。
0: 了。
1: 那今天的俗语了，就是说，即使它有种种不适啊，但是在某一个区域还是非常好的啊。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一套这个套，它这个套啊，指的是这个河套地区。哎，河套地区，黄河的河套地区，这个套呢，顾名思义，它就像结成的一个弯曲的一个像套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0: 套马的汉子。
1: 对，一说到这个，我们可能就想到套马索、套马圈。
0: 嗯，
1: 我们看黄河的它的这个流向从西向东啊，然后呢，在中游的时候啊，向北弯曲的这样的一个几字形的这样的一个
0: 啊，对，
1: 蜿蜒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非常有意思
0: 有点
1: 啊。
0: 像长城那个垛口似的。
1: 对，所以这一块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套
0: 嗯。
1: 啊。这个套呢，指的就是黄河这个几字湾，跟它周边的这个区域啊，叫河套地区啊。其实呢，河套地区也好，区域也好，它就是指的是这个黄河和它流经区域的这个山之间的关系
0: 嗯，
1: 啊，河跟山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山河大地啊，
0: 对，
1: 有山有河，它就塑造了这个基本的地形地貌啊。
0: 嗯，
1: 这个山呢，有时候它也对河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水往低处流，
0: 嗯，
1: 它不可能往山上跑。
0: 对，
1: 啊，所以一旦面前出现了山，它就要改道。
0: 嗯，所以就变成了几字形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对，今天我们当然非常容易啊，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很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啊，
0: 的，
1: 有一种上帝视角的这样的感觉
0: 嗯，都不止了，
1: 啊。
0: 卫星视角了。
1: 对，所以古人也很厉害，我有时候也想，古人是怎么知道啊？
0: 他是把谁当风筝放上去看出
1: 对，
0: 来
1: 他怎么就看出来，怎么就了解到这个几子这个大湾了啊，这个河套这个区域了，也是很有意思。这个区域啊，我们如果细说的话，它也是跟黄河和流经区域的几个山、几个高原之间的关系有关啊。首先，它从这个甘肃流出来的时候啊，往东流啊，最先就撞到了一个硬茬儿，六盘山，
0: 哎呦，
1: 很有
0: 那
1: 名
0: 是
1: 吧？
0: 大硬茬了。
1: 哎，六盘山上高峰啊，
0: 对，
1: 红旗漫卷西风，这是毛主席诗词里面的名句，是
0: 嗯，
1: 吧？撞到怎么办呢？往北流啊，往
0: 没
1: 北
0: 法
1: 流，
0: 过了。
1: 哎，往北走，咱走很久很久啊。为什么能够一直往北流？因为西边有贺兰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
0: 也挡着呢。
1: 对，挡着呢。那么它的东边呢是鄂尔多斯高原，
0: 嗯，
1: 一个高山一个高原给它夹住了
0: 哦，
1: 啊，
0: 对，刚才说
1: 只
0: 到这
1: 能
0: 个，
1: 往北流。
0: 哎，说到这个贺兰山，还真是，就像《满江红》里写的，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1: 没错，
0: 也
1: 都
0: 就是
1: 是
0: 说，
1: 非
0: 对于，
1: 常有名的这个地名
0: 对于古人来说，可能感觉这贺兰山有多硬啊！
1: 哈。
0: 啊，我要是能踏破这个山口，
1: 对，
0: 那
1: 黄
0: 我
1: 河
0: 得，
1: 都要改道了，对，
0: 对，是。
1: 哎呀，对，所以他继续往北流，然后又撞到什么？又撞到了阴山，啊，阴山因为它是这个东西走向的，
0: 草原
1: 所以
0: 边
1: 他
0: 上，
1: 就顺着这个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它夹出来的这个缝隙啊，往东流，啊，往东流继续走，又到。

0: 山西了，
1: 嗯，
0: 吕梁山，
1: 呀，遇到了李良英雄了，
0: 又改道了，
1: 又改道了，继续变成了南下，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晋陕大峡谷里边一路南下，怎么办？
0: 又碰
1: 又
0: 硬
1: 遇
0: 茬
1: 见
0: 了。
1: 硬茬了。这个硬茬是谁呢？是我们讲的这个南北，中国南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秦岭。
0: 秦岭，
1: 对，遇到了秦岭啊，那么再次改道，这样的话就折成了一个，哎呀，我也数不清多少弯了，反正就是一个几字形。
0: 咱说黄河九曲18弯嘛，
1: 就是数不清啊，反正总的来看，大的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几字弯啊。那么在这个几字弯里面，就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啊，那么这一块呢，这个黄河两岸它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灌溉区，而且流速呢也比较缓慢，你不用担心它决口，它不像那个从晋陕大峡谷一路往南流得非常湍急啊。那么在这一块区域里边，水质也还是清澈的，流速
0: 也没那么快。
1: 也没那么快，
0: 那这个看起来，这个黄河就眉清目秀的。
1: 就是感觉好像被人类驯服了一样，实际它还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啊，
0: 是。
1: 感觉啊很温柔，很秀丽啊，所以说在这一个区域当中，啊，就是黄河特别能够造福人类的地方啊，河套平原。那么这个应该说它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适可而止啊，恰到好处的。黄河的浇灌也是，而且它的纬度位置也决定了它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
0: 哎，是。
1: 呀，也是非常适当的。
0: 那这样的话，不光是人的生活，比如说植物的生长、庄稼的生长，还有这些牛羊牲畜
1: 牛
0: 的，
1: 马，不光有人，还有牛马，养的也好啊，膘肥体健。所以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牧场，啊，
0: 对，而且
1: 畜
0: 它
1: 牧
0: 不
1: 也
0: 容
1: 很
0: 易
1: 发
0: 发
1: 达。
0: 生自然灾害，
1: 对，
0: 对
1: 就
0: 吧？河
1: 是，
0: 流流的比较缓。
1: 哎，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地方可能啊，基本都
0: 天
1: 占有。
0: 时是光照，
1: 对。
0: 地利是黄河周边的环境，
1: 没
0: 人
1: 错，
0: 和就是大家开始养，开始种。
1: 对，特别好。所以说有"塞上江南"之称，
0: 哎，这个还真是听说过。
1: 哎，
0: 就我们总说江南是鱼米之乡啊，
1: 没
0: 那
1: 错，
0: 你看江南不就是什么流水潺潺，
1: 没错，没错，
0: 是吧？然后大家生活富足，种植东西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台风天啊，
1: 是，
0: 或者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大家一边种地一边桑蚕，说江南是鱼米之乡。那在这个地方也能实现这样的图景。
1: 而且它很早就形成了这个人口聚集的这样的大的都也好，邑也好，我们今天讲城市也好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秦建国时候立的36个郡，
0: 哎，对，
1: 哎，
0: 河东郡，
1: 河
0: 我
1: 东
0: 老
1: 郡，
0: 家。
1: 哎，你记得很清楚，呵呵，这个因为跟你息息相关的，还有2个郡呢，就是跟这个河套地区有关啊，一个叫做云中郡，一个叫做九原郡。
0: 哎，这是云中郡，
1: 没错，
0: 它在什么
1: 对，
0: 位置呢？
1: 云中郡呢就在这个河套地区偏东部的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附近，
0: 这名儿可是挺梦幻
1: 哎，特别好，云中郡啊。
0: 的啊。
1: 那么九原郡呢，跟今天的包头啊、巴彦淖尔比较接近，哎，
0: 哦，
1: 云
0: 就
1: 中
0: 走
1: 郡。
0: 西口去的地儿。
1: 没错，这个其实如果再往前倒啊，往先秦的时候倒，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其实就有
0: 就在
1: 了啊。
0: 这儿。
1: 对，这个云中九原，这都是很古老的地名，很古老的称呼。
0: 哦，
1: 我
0: 一
1: 们去
0: 下子
1: 看，
0: 把很多历史事件都
1: 没
0: 串起来
1: 错，我们
0: 了。
1: 看这个《资治通鉴》，看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史料啊，包括后面的东周列国啊，都会看到这些地名。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适合人类居住，适合发展生产。
2: 蜀语小贴士：胡服骑射是指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推行胡服教练骑射的故事，表现出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薄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是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也就是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

0: 也就是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河套地区你看好处这么多，
2: 嗯，
1: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了。
2: 对，
1: 那要这么想啊，按照历史上不管是农耕社会还是这个游牧民族的趋利避害的特性来说，
2: 嗯，
1: 都得抢这片吧。
2: 没错，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这些战争啊，绝大多数都跟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关，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因为他们的这种地理条件，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文化基础
1: 完全不一样，
2: 所以这个文明的碰撞就会带来这种战争。那么河套地区其实就是这两个文明碰撞的一个前锋，所以它的这个争夺呀也相当激烈。
1: 就像刚才你说到的，
2: 哎，
1: 胡服骑射，
2: 没错，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儿打得太狠了，
2: 打得太狠了怎么办呢？咱们也跟人学吧，
1: 师夷长技以制夷。
2: 对，所以说咱们骑兵不行，那就大力发展这个放牧和骑射啊，大力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优势。衣服影响了我们的
1: 宽袍大袖不行，
2: 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也改革啊，所以说这一下子就导致了这个两个文明的互相之间的融合借鉴。
1: 哎，还真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变化，包括在现代也有。你像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大家开始又喜欢上了汉服。
2: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去曹县，菏泽的曹县这个地方，它现在很多汉服在这儿生产。
2: 是的，是的。
1: 他们也有些年轻人回去以后去改良。
2: 对，
1: 改良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有点像当年胡服骑射的那个意思，就把汉服的这个宽袍大袖，
2: 对，
1: 改成束口的袖子。
2: 哦，
1: 很长的裙子，大家不讨论吗？说汉服你下雨天怎么办呀？它改成这个七分裙，或者是这个九分裤，用这样的方式去改良服饰。
2: 嗯，
1: 就这个服饰的改良好像跟在那个时候，只不过这个时候大家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现代的生活习惯。
2: 对，
1: 那个时候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当时的战争需求，
2: 没错，
1: 或者是保家卫国的需求。
2: 没错没错，因为像赵武灵王他们直接就面对的是游牧民族的这样的一个骑兵啊，
1: 最前线，
2: 那么他必须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做出调整，要是没做好调整，没做好反应，那就没有他了。
1: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家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燕云十六州，
2: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前锋，包括现在的北京，在那个为什么有长城，也是因为这是要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对吧。
2: 是的是的，所以历史也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像长城啊，它本身可能是用来界分游牧和农耕，但是呢，围绕着长城它的这个内外，却形成了这样两种文明交融最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本身是为了区隔，但是却造成了更深层次的交融。所以有时候碰撞也好，摩擦也好，它也不是绝对的啊，它很可能带来的是另一种的融合。
1: 有点像黄河啊，
2: 你
1: 看那么多害，它也会有这么有利的地方。
2: 是的，历史非常巧妙。
1: 对，这种碰撞的过程当中反而会产生大量的融合。
2: 没错，
1: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那就可以基本上能够知道河套地区会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2: 对对对，我们看秦汉时期啊，为了扩展版图，那么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这个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啊，特别在意边境边疆的管理啊，因为最不稳定的因素和最不稳定的区域啊，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当时秦始皇啊，就派大将蒙恬，率军到达了这个云中啊、朔方啊、五原这些地方，把匈奴就赶出了河套区域。把这些大片的肥沃的资源集中的土地啊，拿到自己的手上。那么这个地方啊，你打下来容易，你怎么进行这个管理，怎么进行有效的这个治理呢？于是就进行了一个叫做屯垦戍边
1: 这
2: 样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个方法哈。那么把这些军事啊，一部分农民啊，都迁移到 这个地方自行垦荒，自行在这里生活，那么这个地方人口就越来越稠密。
1: 哦，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
2: 嗯，
1: 而且在古代因为人口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它屯垦戍边这种形式是经常会出现的。
2: 是的，
1: 我记得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延庆，
2: 延庆，
1: 也有这样的历史。长城之下，我最早去问当地的一个老先生，我说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延庆人他在北京啊，你们说话口音跟晋北口音很像。我说这就很神奇了。你说比如说像包头那边的口音是因为当年有走西口，对吧？
2: 对，
1: 这样有这样的文化交流。然后呢，这个老爷子给我的回话是，当然这个不做考证啊，我不知道具体的历史史实是不是如此，但老爷子当时给我讲的故事就是，他说因为长城上有人要驻军，但他驻军你不能光让他在那儿待着，
2: 没错，
1: 你得有人生产，
2: 他得有吃食，
1: 对，
2: 他
1: 就从山西迁了一部分人到这儿来，种地来这个生活，这样的话就保证在长城边上的这些驻军他们有了生活的方式，
2: 没错，
1: 甚至有一个小城里面有生活的人，然后能够让这些戍边的官兵还能有个休息的地方，
2: 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酒坊。
1: 哎，对，
2: 这大冬天的在那儿戍守边关不喝点酒是不行的，
1: 那会儿也没法泡温泉。
2: 对，所以那个地方还有个烧酒坊。
1: 对对对，
2: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遗址。
1: 所以这就是让大家会觉得在古时候很多我们去为什么叫做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这儿可能河套地区未必能称为天下，但是它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2: 没错，
1: 也是一个王朝在延续和统治过程中很重要的后方基地或者是粮食基地。
2: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批的这个农民迁到这边来之后开荒，农垦一下子就把这个农耕文明的曙光带到了这片土地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再次发生了这个交融，
1: 或者是共享了一些人类发展的成就。
2: 不错不错不错
1: 啊，我们如果说到阴山这一块的话，会想到特别熟悉的一个儿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2: 对对对，
1: 你看在这样的这个儿歌当中也会看到，即使是需要每天游牧迁徙的这些放牧人，他们在这样的儿歌当中也会觉得这片很美。
2: 是啊，有一种跟南方啊不一样的这种美感。
1: 是的
2: 啊，我们把美感也分成很多种，比如说啊秀美啊，但是在这边它可能就是一种壮美。
1: 没错，
2: 给人一种特别向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哎，这个感触还真是，就像我们说南方一旦到了春天说山朗润起来了，这是南方的绿，
2: 这个词就没法用在北边。
1: 对对对，是的，
2: 是以前前人有一副对联啊，就是就用几个字就一下子写出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美感的差异，就用几个词啊，骏马秋风塞北啊，下联这个杏花春雨江南，
1: 哎呀
2: 特别有意境，
1: 对，
2: 而且特别有代表性。
1: 自从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对，那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啊，在河套地区，经过大家的生产生活，一方面本身它有很美耕种劳作，
2: 对对，
1: 所以它变得更加的富庶，
2: 它不断的持续的开发，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历代王朝他们就是非常非常这个自觉自主的去做这件事。
1: 是不是除了秦朝以后的王朝也都会很重视这个地区？
2: 对，像秦汉之后有北魏西魏北齐还有北周，隋唐时期对河套地区都是进行了这种有效的这种开发，那么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富丽的资源丰富资源非常集中的这一块区域啊，把它的这个地力发挥到了极致。
1: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段落上游中游下游不同的地方是会看到不一样的黄河的。
2: 是，
1: 我们会说有时候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叫盲人摸象，只能感悟到它的一段。
2: 对，
1: 但那个时候的人们也是如此。
2: 嗯，
1: 但是如果具有一定的主观视角或者是漫长视角的人才会说出这句俗语，说黄河百害为利一套。那他是真的看到了黄河中上下游这三个上中下游这三个部分的变迁之后才总结出了这样一句俗语。
2: 没错没错，如果你单独跟一辈子都只生活在河套区域的人交流他们可能无法理解黄河的灾害。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我们过得很好呀、哎。黄河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利好。
0: 他会问你，你说的黄河跟我说的是
1: 是一回事吗？我这黄河也不黄呀。
0: 嗯
1: 嗯，所以真是很有意思。嗯，
0: 没错。那对于黄河沿岸的文明或者是生活的人来说，黄河它其实不论黄河带来过多少的深重灾难，对我们来说都还是一条母亲河，它哺育着这个文明的发展、
1: 嗯、
0: 啊，到直到现在，
1: 对
0: 啊，引黄北上，
1: 对对对，
0: 大家平常还喝的是黄河水，当然在独特的河套地区、
1: 嗯、
0: 有了塞上江南的独特景观、
1: 嗯、
0: 或者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这就回到我们从一开始会提到的，对于黄河来说一样，给了我们一个智慧，利害相生。
1: 没错，我们要趋利避害。
0: 嗯，是，就是那趋利避害到当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赋予的意义，就是以前人们能够改变一些自然环境或者是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的能力稍弱，
1: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水土流失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1: 嗯，
0: 当然不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大家因为清楚了有些事情不能做，但是更多的我们可以去，比如说去植树，
1: 嗯，
0: 比如说造林，
1: 嗯，
0: 慢慢的去改变黄河，
1: 嗯，
0: 就是尽可能的放大黄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尽可能的减少黄河带来的害处。
1: 是，所以这个趋和避非常重要。
0: 嗯，
1: 我们首先认识到利和害，
0: 嗯
1: 啊、然后才能去通过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啊，去把这个利放大到最大、
0: 嗯、
1: 把这个害规避到最小。
0: 嗯，就是把咱们的开发保护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完全结合在一起，
1: 是的，
0: 综合考量才有可能让黄河越来越美。
1: 没错，
0: 才能继续让我们在黄河沿岸的人生存发展下去。
1: 相信今后大家听到黄河百害这样的词之后，希望大家都会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心情，怎么会有害呢？嗯，
0: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
1: 期待那一天。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当下乡村文旅越来越火，贵州美景苗绣非遗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带火了乌蒙山区，很多网友都好奇真实的乌蒙到底有多美，当地老乡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说实话，一部剧带火一个地方不稀奇，但这部剧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剧里那些让人揪心的选择，恰恰就是今天很多乡村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今天要说的这一集里，女主角月亮张罗着办村秀，让各村寨的绣娘一起展示民族服饰，可别的村不愿意来，觉得是帮悬崖村撑场面，还说我们也要吃饭，来一起玩能当饭吃吗？这话听着扎心却很真实。乡村振兴难的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怎么让大家相信你的热闹也能分我一点。月亮没有硬劝，而是趁着火把节摆长席、唱山歌、走服装秀，让游客围着绣娘拍照，结果效果出来了，大家一起干事创业的心也就齐了。您看，从凭什么帮你到我也想来，中间差的不是道理，而是把事情做成了，让大家亲眼看到好处。稍后主创嘉宾也会聊聊剧里的那些事是怎么从真实的山川里长出来的。
5: 上一集，老妈把压箱底的存折塞给了儿子，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
6: 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
5: 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
7: 哥，回家。
5: 外套的直播梦也卡在了媳妇那一关。
7: 赚钱、
6: 嗯、
7: 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
5: 这一集所有人的故事都翻到了新的一页。青蒿的民宿改造一天都没停，钱还不够，姑父掏了，父亲也掏了，剩下的青蒿自己想办法。
8: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9: 哎呀，你好，滚老板，辛苦了，辛苦了。

0: 们先聊，我过去看一下。
1: 行啊，那你先忙。
2: 可这些忙活都比不上一件事让他心里没底。
3: 面两门相亲了没有？
4: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2: 他担心月亮还在生他的气，于是青蒿一路跑上山去找月亮，而月亮满脑子都是麻青蒿当初离开的场景。
5: 你走不可吗？
6: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5: 哪样不甘心？
6: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5: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6: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5: 只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秀，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2: 而这一次，青蒿终于有机会把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全倒出来。
6: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青蒿，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7: 你怎么敢的呀？
0: 啊？
7: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0: 燕子姐那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6: 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7: 不好。
2: 月亮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日子一天天过去，青蒿的民宿装修也越来越像样。
8: 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9: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
8: 啊，
9: 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
8: 啊，
9: 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8: 对，艾草去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

0: 一大群的黑蚂蚁，
1: 对，
0: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1: 那后来二嫂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0: 从小就这样，就爱哭鼻子。
2: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啊！
0: 啊，
2: 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3: 来家里玩。
0: 对。来家里玩好记吗？
3: 好记啊，
0: 咋了？
3: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0: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4: 青蒿的民宿就这样有了名字。悬崖村的春天越来越明媚了，而来到悬崖村取景地画屋村的主创们，对这里的春天也有自己的看法。
5: 就是说我没有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对这儿不是很熟悉，
6: 因为您是陕西人。
5: 对，因为我在我脑子里贵州好像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就是啊，但真到了这里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从那个花果村那个坡那下来一看，那儿
6: 28道拐，
5: 我天哪，我完全不一样，跟我脑子里原来想象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东西，就当我跟演员他们围读剧本的时候，我他们都说了，我说你忘掉过去的农村，你忘掉过去，你看看现在的农村什么样，村里酒吧都有，
6: 对，没错，
5: 咖啡馆都有，你看看那些老大爷老大妈90多岁，跟导演一样坐那儿拿个手机，就他的信息量跟我们同步的。所以我们今天回来也是，哎呦，这又多了几家店，都敲那些东西，现在是很有感触，真的
6: 是。
4: 悬崖村的生活是如今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再明媚的日子也难免遇上阴雨天。一心想搞直播的无艾草就遇到了属于他的阴雨天。他兴冲冲地去参加电商培训，没想到刚过了一天，情况就彻底变化了。
7: 经理，
8: 好的，再见。
7: 哎，经理，那个，
8: 哎，先生你好。
7: 啊，我问一下，那个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3楼啊？
8: 哦，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7: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8: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7: 这不可能。
8: 真是这样的，先生。
7: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4: 吴艾草傻了眼，和几个受骗者坐在派出所做笔录，才彻底反应过来，他上当了。
9: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10: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11: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12: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1: 嗯，
13: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
11: 哎，
13: 这活动又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4: 他垂头丧气的回家，都不敢跟媳妇说。可没过多久，警察又来了电话。
7: 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9: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
7: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9: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 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 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7: 我想，但是我
9: 这个都是免费的，
14: 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7: 我报名。
4: 吴艾草激动得差点跳起来，龙凤壁这回也没泼冷水，而是全力支持。
13: 太好了，
7: 媳妇儿，我这回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13: 我支持你。
4: 苗绣工厂那边好消息也没断过，陈总的海外订单顺利交付，当上工厂的艺术总监后，月亮也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可光有订单还不够，他们还需要让苗绣走得更远。
11: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13: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11: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 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13: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11: 嗯，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13: 对哦，
15: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13: 锦绣乌江，秀美乌蒙。
11: 嗯，好像都不太好。
15: 村村有超模。
16: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
11: 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13: 对哦，
11: 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13: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11: 对，
15: 这个好。
13: 好，好，好，
15: 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11: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15: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3: 好。
4: 麻秀梅和龙凤碧都觉得这主意好，可等到月亮真正去张罗的时候，却碰了钉子。
7: 月亮，
11: 哎，
7: 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11: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7: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11: 不来了？
7: 哎呀，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11: 哦，
13: 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11: 嗯。为哪个？
13: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7: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1: 嗯，
13: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这活动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11: 对，
13: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7: 你们是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15: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不是。
11: 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13: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那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这都是什么
17: 送上什么小东西啊？
7: 哎呀，
17: 卖什么东西？
7: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13: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嗯，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15: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17: 就是。
4: 月亮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也没灰心。正赶上火把节，村里办起了盛大的民俗活动，百人流水长席摆开，歌舞、芦笙表演轮番登场，绣娘们穿上盛装，在火把节上向游客展示民族服饰。这一下效果出奇的好，游客们围着绣娘拍照问价，热闹非凡。月亮心里有了底，村绣这事儿能成。

0: 吴艾草这回是真下了血本，为了拍出好视频，他向麻青蒿借了无人机。
1: 吴艾草，出来！
2: 哎呦哥，
1: 你赶紧把他弄走，别吓着我的牛，还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
2: 哎呀，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现在。
1: 我看群豪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
2: 张国佑哥，你又不懂了吧？群豪给这东西好着呢，现在有这个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哎呀
1: 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2: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嗯，当然要了。
2: 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好啊，好啊，好！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2: 就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五个！
2: 哎哎哎哎哎！撞着牛了，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

0: 哎，小老头你真是。哎，怎么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啊，掉河里了一会儿。
0: 不会，回来了。
2: 培训回来，他一个人琢磨剪辑，研究账号发布，无艾草对着镜头话越来越多。
3: 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
0: 小六在这里，看头上有片那个，
3: 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地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2: 日子越来越好，秦昊的民宿终于开业了。
4: 3、2、1，
5: 哎，你话都不跟我说一声，
3: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1: 你咋回来了？
3: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乌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6: 高高的乌蒙山，美丽的水溪边，
2: 三棵草抱在一起，谁也没松手。来家里玩，招牌露出来的瞬间，马庆浩的生活就多了一道光，而这道光也是主创们想为大家所呈现的。
7: 导演，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拍摄过程当中的趣事啊，那今天我们再看这部戏，大家依然觉得它珍贵在于它真诚，
8: 对，
7: 在于它细腻，在于它演出了很多人向往的以及真实的生活。所以您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AI 已经非常盛行了，爽文短剧也很多人都在看，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去创作一个乡村影视剧，它的生命力应该在哪里？它的必要性应该在哪里？
8: 生活 AI 是做不来的，对吧？感情生活 AI 是来不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所有人在我聊的时候啊，所以我去开会也说，都说 AI。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AI 就是我们的辅助工具而已，不用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太重。就它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感情。对吧？你说我们拍一个戏拍的什么？我们只拍的是人物关系，拍的是感情，对吧？这是我对，就是你的乡村生活也一样，就是我其实拍这个戏，我更想表达出，就是我心中希望的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这是我就说，可能是我给所有人都这样说。我说，我们一定要拍出我们的希望，让所有人看到，哦，这是以后的乡村生活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2: 导演最希望拍出的希望，并不是一瞬到底的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像悬崖村里再美好的日子也难免有点磕磕绊绊。这不，青蒿和月亮刚和好，滚大月就炸了。
9: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10: 青蒿能送我什么？

0: 爸。
1: 叔。
2: 什么叔？滚！
1: 好嘞。
2: 你放开！你放开！快滚！
3: 我先滚。
2: 月
3: 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0: 爸。
2: 这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0: 你咋个来了？
2: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就这样，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0: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清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2: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
1: 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0: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2: 不，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0: 我不回去。
2: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4: 眼见女儿不愿意，滚大月跑到月亮的老宅，把门给锁了。月亮直接找来青蒿，一锤子把锁砸了。
3: 好了，
0: 我爸虽然来真的，
3: 没事儿，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0: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3: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哎，待会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你要不试试？
4: 老妈听说这事儿，非但没劝，反而上了门。
5: 哎呀，老妈大哥，你来了呀！
1: 啊，
6: 妈说了，
1: 您怎么来了？
5: 快快快，
1: 上
5: 午
1: 上喝茶去。
5: 哎，他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7: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1: 给我爸。再坐会儿。
5: 哎呀，老妈大哥你走了呀？
7: 哎，
5: 慢点啊！
1: 哎，再来啊！哎，
5: 什么呀？
1: 不知道，叔给我爸。
5: 哦。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7: 他能送我什么？
4: 爸，滚大月气得直跳脚。这天见老妈来了月亮家，更是火冒三丈。
2: 你来干什么呀？
3: 爸，
2: 来了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8: 叔叔要说
2: 话，我也没说你什么，
8: 你们在叫我
2: 是什么？
7: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0: 哎呀，不用
2: 道什么歉，
0: 过去。
2: 你早干什么来着？
8: 闭嘴！你
2: 说，说。不是这事道歉吗？
8: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2: 不是你那是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8: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2: 少来这套，你不是想答应我让我换一把锁？
4: 滚大月和老妈这对老冤家，又把孩子们的未来搅成了一锅粥。而在下一集，孙秀到底能不能办起来？青蒿的民宿能走上正轨吗？还有青蒿和月亮两个人心在一起，可两边的父母什么时候才能点头？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9: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人奔赴远方是为了看遍山河胜景，有人走进瓷都却是为了寻找一份内心的沉静。在车水马龙的快节奏里，我们总在追赶时间，而在景德镇，时光会主动慢下来。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喧嚣，瓷都里的慢时光不只是一场旅行，更是与匠心对话，与自我相遇，与岁月温柔相拥。从千年御窑的极致中华美学，到碎瓷片里藏着的历史密码，从粉彩青花颜色釉的代代传承，到窑火与创新碰撞出的时代星光。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看见一个更鲜活、更现代、更有力量的景德镇，看老瓷厂变身网红创意集市，传统雕塑重新点亮青春目光，青花玲珑走出深闺，用光影与场景打造出属于年轻人的东方美学。那么，咱们这就开启一场景德镇漫旅吧。
4: 这只正在被打包的青花瓷盘，名为万里远航帆船红盘。几个小时后，它将开启漂洋过海的旅程。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这只瓷盘遇到了它的新主人。在这里，更多陶瓷与各国买家的亲密接触正在发生。这一天，这座超过40万平方米的陶博城里，涌进了21个国家的陶瓷品牌，43万人次汇聚于此，买全球，卖全球。在浩如烟海的瓷器中，景德镇制依然是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这场盛会不仅发生在会展中心，互联网电商的线上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全球陶瓷产业链被打通，世界买手与他们所向往的景德镇瓷器可以正面相遇。然而，景德镇呈现于世界的纷繁业态背后，还有一段崎岖的产业成长历史。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面对全球化进程，景德镇既守住传统手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断加速工业化，最终绽放出多样的现代产业形式。这是一个最寻常的日子，雕塑瓷厂的创意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份热闹的发生地几乎与新中国同名。曾在雕塑瓷厂工作了40年的陈老明，正在工作室里忙活他今年的实验作品，一件大型传统雕塑瓷。门前创意市集的红火，让陈老明萌发出一个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陆续成立了10几家公有制瓷厂，每家瓷厂都有自己的独门技艺， 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里每年产出上亿件瓷器，覆盖了亿万人的生活。这些瓷厂被广泛地称为十大瓷厂，雕塑瓷厂就是其中之一。
5: 像我们进厂呢，就安排师傅，我们的师傅都非常厉害，都是现在的叫大师，所以学的但相对来说起步就很高了。
4: 刘远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原雕塑瓷厂厂长，现年87岁的刘远长仍然每天泡在工作室。他的作品取传统技艺之功，融现代画理之妙，韵味深长，广受赞誉。陈老明是刘远长最后一批徒弟之一。雕塑瓷在景德镇已传承千年，与人们所熟悉的实用陶瓷不同，雕塑瓷是一种立体艺术品。瓷土烧制成型后，往往还需用手工彩绘进行装饰，所以一件雕塑瓷是许多手艺人合力的作品，这非常考验手工艺人的技巧和能力。
5: 比如画画的人啊，他画山水，他这一辈子他就画山水，他放瓷板上画，花瓶上画都是山水。做雕塑不一样，要做人物，要做动物，要做草，要做花，每次得挑战自己，甚至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4: 陈老明制作的大狮子虽是传统造型，但是经过等比放大后，内部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一旦倒塌，几个月的心血就付诸东流。
6: 如果没有炸掉，就是很不错了。很热很热的天，我说一般做陶瓷的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都休息不做，就为做这个大的，他们几个人都生了大病了。做一件东西他可以做几年，做不成功他又做摩羯，哇，就是那种太执着了。
4: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市场活力被激发，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迭代，于是雕塑瓷厂率先改制，个人工作室取代了大工厂，雕塑瓷厂摇身一变成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点燃了个人创作的无限热情。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市级文化爆红，雕塑瓷厂成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老厂区洋溢着青春和潮流的气息。
5: 雕塑火了以后呢，保安都跟我说了，就很多的游客嘛，我在雕塑市场为什么看不到做雕塑的。
4: 其实在火爆市集的背后，还有一群静静创作的老雕塑手艺人，他们各怀绝技，却很少出现在这热闹之中。
7: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雕塑，一些现代雕塑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图案放上去嘛，一样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块还是有感情，说实在的，做了这一辈子了，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跟不上时代。
4: 把传统雕塑手艺融入当代潮流生活，重现老手艺人的荣光，是陈老明当下想做的事情。酝酿许久，两口子决定邀请老伙计们出山，组织一场传统雕塑瓷技艺表演活动，向年轻人展示传统雕塑瓷的技法。他给这个活动起名为百匠云集。
8: 你们哪的呢？你是肯定要这个了。
5: 好，就有个老啊，好的，好好好好就。啊，好久啊，好久啊！他能在家里不愿意？
6: 他不愿意。
5: 对对。文化那不直接的法，那不正宗的。
6: 你哪东西的法？不，你这变法了。哪里有个可以给你娘子了，聊聊脸的了。
5: 对对对。
4: 准备工作并不顺利，陈老明有些焦急。
6: 你这个电话你帮我解放了。
5: 哎，给我妈了。哎，
6: 给我爸爸了儿子了，你爸爸，
9: 你跟我说过，慢慢的就是快快的。
6: 对，慢慢的就是快快。这个爸爸少操劳哈。
9: 慢一点，慢一点。
6: 慢一点。
4: 这种退缩，其实在陈老明的意料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6: 哎，李老师。
5: 哎，李老师。听我们那个北疆音乐嘛，其实我们的师兄弟，其实我一直在邀请，所以非常好。
10: 愿意出来。
5: 哎，你怎么说呢？
11: 没想到我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罗敏那里的活动，我就看到你们这么去参加了。

0: 你这麻烦。
1: 又是一个开集日，雕塑瓷厂的周末市集异常火爆。陈老明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准备。
2: 嗯，等，妈，我走。
1: 那些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手艺成功博得了游客们的兴趣。此刻的陈老明更加确信他做了一件对的事。
3: 啊，用完了送一个给你，等一下哈，做了好送一份泥给你，好吧。
1: 百匠云集活动的成功给了陈老明继续的勇气。回到工作室，他继续制作自己的大狮子。很快这件作品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3: 星星自我可以燎原，雕塑点一把，其他地方点一把，这才是精神。
1: 从辉煌的磁场到热闹的市集，雕塑磁场只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十大磁场时期，景德镇创造了中国瓷器产业的辉煌，而今天的作坊和工作室则释放了瓷器产业的活力。可贵的是，手艺还在延续。在景德镇，试图将传统技艺与当代产生链接的不止陈老明一人。
4: 来儿子
5: 那个苹果是怎么说？
4: Apple。
5: 芒果呢？
4: 芒果。
1: 这位老人在景德镇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被大家亲切的叫做玲珑奶奶。现已年近九旬的她，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与丈夫创业的情形。
4: 24小时呢，我们家里就做到了20个小时的工作。
5: 当时96年时候，我父亲已经60岁了，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玲珑瓷嘛，带领我三个姐姐创业。
1: 网友口中的玲珑奶奶，就是李辉峰的母亲。多年前，李辉峰的父母同在景德镇红光瓷厂工作，玲珑瓷正是红光瓷厂的特色。而李辉峰的父亲曾是瓷厂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并见证了玲珑瓷这一景德镇原创瓷器品类的辉煌。
5: 玲珑瓷的最高峰是在新中国那代人，他们发明了玲珑打印机，而玲珑瓷就可以大规模的稳定的生产。当时计划经济的时候，它有4个第一，就是产值、利润、税收、出口，在整个景德镇的所有的工艺品类里面，玲珑瓷一直排第一位的。
1: 玲珑瓷的生产对泥料和釉料要求极高，因为釉料在高温烧制时具有流动性，流过玲珑孔时极易产生空洞和气泡，外国工匠几经仿制都宣告失败。但是景德镇人凭借精准的手工艺与机器制造的结合，不仅开创了玲珑瓷产业，而且将青花与玲珑相融合，打造出青花玲珑产品。
5: 我是从小到大在红光瓷厂长大的，总是希望玲珑瓷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1: 20世纪90年代，红光瓷厂改制，李辉峰的父亲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后来由李辉峰接手。父子俩的经营方式大不相同，李辉峰不仅想扩大玲珑瓷产量，更希望打开一个广阔而多样的市场。但他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5: 是有一年直播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当时一些展位上的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瓷器，叫我的玲珑瓷叫什么，叫月光杯的也有，叫夜光杯的也有，各种各样名字都有。
1: 玲珑瓷这个曾经为景德镇出口创汇的瓷器品类，在当下的年轻人心中却留不下名字。这让李辉峰意识到 玲珑。

0: 瓷的传统手艺必须跟现代社会发生链接。
1: 杯底的这个部分，它正好跟这个底下的这个灯光最接近的地方，也是一个视觉中心嘛。
2: 这摆的感觉，你一个影就强调别人在使用场景了。
0: 针对年轻用户和新时代审美，设计全新的玲珑瓷产品是李辉峰的第一步，但他想做的还不止于此。
2: 我是在思考怎么做让玲珑瓷出圈。
3: 将盖打开一条向上的缝隙，开始焚香。
2: 那我既然玲珑瓷在传统的货架品牌不容易被别人看到，我就干脆我自己来做这种场景。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叫玲珑夜宴啊，我们用了5200个灯做了一个玲珑峡谷，我们在那里用餐。有了这个场景，我把我的玲珑瓷在这里面植入，更容易把玲珑瓷的光影特点给展现出来。
0: 从打造玲珑产品到打造玲珑生活，李辉峰已经远远走在父亲的前面。他的品牌化思路是景德镇传统手艺当代化的有趣尝试，这让玲珑瓷完成了一场顺应时代的蜕变。
2: 我还是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玲珑瓷的再度辉煌。
0: 传统手艺链接工业生产，景德镇大大小小的瓷厂一直在融入当代潮流。在这潮流之中，茶具市场最为红火，而茶文化在景德镇亦有历史渊源。白居易的诗句“前月浮梁买茶去”，印证着这里早已是茶叶贸易的核心枢纽。千百年来，浮梁茶与景德镇瓷一直互相成就，景德镇茶具的制造技艺也不断被推上新高度。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萌发新的市场机遇呢？在这家陶瓷工厂里，一种新的尝试正在进行。
4: 就是刚刚成立一个新项目，我最开心的就是看窑看瓷器，这感觉就特别的爽，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圆满，看一下今天你们开了没有？没看是吧？哇，现在温度好高哎。
5: 发出来。
6: 这两个硬度还行，
4: 这是白釉的是吧？
6: 两个新烧的，敲击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0: 这是一家现代化陶瓷工厂，在13万平方米的厂房里，35条自动生产线日夜不停地烧制陶瓷摆件、日用瓷。如此巨大的产量和标准的工业化流水线，似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瓷厂林立时代颇有些暗合。
4: 从2006年开始做，一直做陶瓷，做到现在，应该在景德镇陶瓷内幕的产业化里面，我们是做的一直在往前。你看，现在景德镇的这个茶具赛道已经真的，已经突破天际了。但是餐具我们好像涉足的很少。做餐具当时我纠结了好久，以哪个切入点？
0: 沈峰颇有市场意识。餐具是陶瓷领域使用量最大的品类，所以他想开辟高端餐具瓷新赛道，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却是沈峰一直以来的坚持。可如何在当下的规模化生产中体现景德镇餐具瓷的优势呢？
4: 景德镇做餐具一定要景德镇的 DNA， 也景德镇的特色，也借助景德镇的势。
0: 沈峰的梦想并不是空谈，他深知景德镇瓷器传承千年的艺术优势，也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化的必然趋势，他想集采二者之长。
6: 一个故宫的正德碗，就是这个碗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画了一个方面图，碗的腹要稍微再鼓一点。
4: 后面我想啊，景德镇的是什么呢？一千年的陶瓷文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几万名匠人。你说我找个拉坯师傅先拉，再找个修坯师傅修。
0: 手工立坯不单单只是立出设计的器型，还会考虑器型在烧制时的收缩应力、使用手感等。也正是这毫厘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展现出景德镇立坯师傅的技术。 但产业化时代，如何复原手工艺人的精巧，就是沈峰必须考虑的问题。
4: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这个厚薄，这个重量我们拿出来，都录进去我们的，比如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效率更快一点，这个数据就很好了。
0: 沈峰近期的主攻方向是量产高质量餐具瓷，瓷器的物理性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此，他找来市场上物理数据较好的餐具瓷进行对比。
4: 一般的酒店用瓷要用的多少？
6: 通常是4到5，这个六。
4: 也有很多人做到6、7，也有8的哈。
6: 有，你八的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有
0: 末世硬度，树脂用1到10表示，釉面硬度需要达到7，不锈钢刀叉划才不会留下痕迹。
4: 6试一下，6就没有了，好神奇啊！
0: 这一批餐具瓷的釉面硬度只有6，虽然已经超越了市面上大部分餐具瓷，但是沈峰并不满意。
4: 既然吹了牛说要做最好的，那么肯定我们还是要按照最好的去对标嘛。
0: 沈峰的执着来源于他作为瓷三代的成长经历。
4: 这我觉得我最能说得出手的就是我的爷爷是红旗瓷厂5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那时候我记得早先别人到景德镇的瓷厂买餐具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买得到的。我是在瓷厂长大，见证过10大瓷厂辉煌的。所以我21年的时候拿了这块地，投了3个多亿。我是想再现10大瓷厂的荣光。
0: 为了使餐具瓷的物理性能有所突破，沈峰的团队尝试使用传感器对工业窑炉做流量控制。
6: 我们试烧了有40窑左右吧，现在稳定了。今天早上开始稳定了。
4: 几月期？
0: 沈峰的餐具瓷终于达到了满意的物理性能。
4: 你看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现在量产在即，
4: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做法能让更多的人更看好景德镇的产业化。
0: 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化迭代，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代化，那是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富有科技魅力的未来。特种陶瓷是景德镇陶瓷版图上一块独特的拼图，高强度、高绝缘、耐高温、耐腐蚀，它是电力、医疗工程、通信、航天不可或缺的一种秘密元件。工人们手上的陶瓷元件最终将被安装在数万伏的高压线上。陶瓷元件两端的金属化层能够帮助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
5: 这是我们金属化不高的一个环节，它需要一个平整跟厚度的均匀性，就是应用我们传统陶瓷的一个化工的一个作用，必须采用人工来制作我们这个陶瓷。
0: 景德镇化工传承1000年的手感，成为保障特种陶瓷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高度工业化流水线上，人与机器产生了奇妙的链接。以手工艺之精准，制作科技之美，许多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都有景德镇特种陶瓷配套件的身影，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景德镇的改革变迁道路上，有人如陈浪明与李辉峰，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走向新生；也有人如沈峰，尝试在陶瓷的产业化中寻找突破；还有人用科技为景德镇陶瓷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从手工业到产业，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高科技材料的跃迁之路。瓷已不仅是器物，它是时间的沉淀，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未来可期的中国制造。
7: 从老匠人的坚守到年轻人的创

从传统手艺的新生到智能工厂的轰鸣，从日用陶瓷的烟火气到特种陶瓷的科技感，景德镇从来不是一座停留在过去的古城，它在传承中破戒，在创新中生长，让老瓷厂焕发出新活力，让老手艺走进新生活，让中国陶瓷既守得住千年底蕴，也扛得起时代担当。它不只是博物馆里的珍品，更是我们喝茶吃饭装点生活的温暖陪伴。老手艺有了新模样，传统瓷有了新光彩，这座城的烟火和匠心一直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在景德镇的万千瓷业里感受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代活力，而最能抚慰人心的还有藏在街巷深处刻在记忆里的家乡味道。同样是寻常食材，在不同地方总能被巧手变出万千滋味。浙江嵊州人用石头去毛，徒手摊饼，把猪头肉做成街头最香的乡愁。云南鹤庆人吹胀猪肝，松果风干，让一道小吃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传奇。重庆夫妻更是凭着一手无水干蒸的绝技，四小时慢煨，把肉炖得软糯入味，香而不腻。一双手，一门技艺，一颗真心，让平凡的食材变成了舌尖上的牵挂，心底里的温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三地的烟火人间，探寻三道家常美味背后的独门绝技和动人故事，品味最地道最纯粹的中国风味。
8: 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浙江嵊州人做面食讲究精细，形似馄饨的汤包，面皮擀至薄如纸的地步，用猪后腿肉馅儿作为点鲜之笔，入锅汆烫片刻，调以简单的汤底，清爽鲜香。小汤包连同着汤水一起顺到胃里，对嵊州人来说这才吃得舒服。如果一碗汤包吃不饱，嵊州人还习惯用猪头肉春饼作为主食与汤包搭配。 仅靠猪头肉春饼简简单单的一道美食，便把他的店做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他做的猪头肉春饼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9: 也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
10: 哦，味道说起来，
11: 我从小吃到大的。
9: 开车过来吃。
12: 那每周都来吧。
13: 反正三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
8: 便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将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是薛阿姨制作猪头肉春饼的最佳搭档。
14: 是要分工的呀，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11: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15: 先取毛。
11: 先取毛。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8: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15: 这样子。
11: 哦，用这铲子刮。
15: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这样子给搞掉了。
8: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11: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
15: 哦，用那个石头。
11: 啊，用石头。
15: 这样子打。哎呦，打这样子打。
11: 用石头。
15: 石头打。
8: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11: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哇，
15: 师兄啊，
11: 我失败了。
8: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焯水，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不同地方的人们总是能将猪头肉做出独特的风味。江苏兴化人喜欢制作熏烧猪头肉，追求的是醇厚的卤香味道。10余年老卤在木桶中不断沉淀，木香卤香相互融合，鲜嫩的猪头肉在大火的熏陶下变得棕红锃亮，卤香油润，软嫩筋道，特别的滋味让其在当地宴席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嵊州人制作猪头肉却是要追求原汁原味，无需加入任何调料，只需清水炖煮，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很是困难。驯服了手中的面团，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看来啊，想要学会在高温铁板上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两张麦香浓郁又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在薛阿姨与叶叔叔的共同经营下，凭借着这份历经岁月练就的传统手艺，让经济实惠的猪头肉春饼成了嵊州街头巷尾深受大众喜爱的那一口美味，也成为游子味蕾上的乡愁。白族发祥地之一的云南鹤庆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鹤庆的白族人善于腌制肉类，在当地就有一道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传统白族猪肝美食。据说制作时十分考验制作者的肺活量，那会是一道什么特色佳肴呢？
7: 董素兰因为擅长制作传统白族美食而在当地小有名气，她挑选猪肝的要求格外高，色泽鲜艳，纹理细腻，完整不破，是董大姐挑选猪肝的首要标准。为何这道菜对猪肝食材有如此高的要求呢？原来董大姐要制作的这道特色菜肴叫做吹肝，需要先将完整不破的整副猪肝吹鼓起来。
9: 我对内脏类有点害怕，然后我们还要吹它。
12: 那没事，我们有一个吸管可以吹。
7: 猪肝内部有不少脉管互相连通，其中一根脉管最为粗大，将吸管插入脉管开口处，把猪肝吹鼓。这项操作需要肺活量大的人来完成，董大姐的婆家弟弟承担着这项重任。待猪肝吹胀后，要往猪肝里面灌入调味料。
9: 我们要用到哪些调料？
12: 我们先把这个干辣椒。
9: 干辣椒。花
12: 椒。对。
9: 哎，盐。怎么会有松果呢？
12: 等一下就知道它的用处了。这个土坛里放的是我们鹤庆自酿的包谷大麦酒。
7: 用包谷大麦酒将多种调味料均匀搅拌，灌入吹鼓的猪肝内部，然后将灌好调味料的猪肝放进坛里腌制。调味料的味道就会慢慢浸透猪肝，为下一步的风干晾晒做准备。
12: 第一遍腌了3到5天以后就不腌了，就要晾晒它了。
9: 就是晒完就是这样子的。
12: 对，你看它都撑起来了，
9: 很像柚子皮哦，像晒干的柚子皮一样。
12: 你看，你拎一下，它没多大的重量了。
9: 好轻哦。
12: 对，它轻了，它里面的水分全部出去了。
7: 吹胀的猪肝更有助于晾晒脱水，用干松果将四扇干叶撑开，可以防止猪肝在晾晒过程中粘连。在保证形状美观的同时，猪肝也吸收了松果的香气。经历半个月的自然风干，吹干就晾晒好了，它可以自然保存10个月以上。其美味、易储存、方便携带的特性曾经深受茶马古道上往来商贩的喜爱。自然风干的吹干，从切面来看，内里收缩成了纤维状，密布着气孔，需要煮熟后才能食用。那么接下来董大姐会用吹干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来呢？圆形的火腿是鹤庆独一份的美味，有400多年的历史。往来茶马古道上的人们为了方便运输节约空间，将其盘成圆形，所以也叫盘腿，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用咸香的火腿搭配鲜海菜爆炒，让海菜的清新和火腿的醇厚相互融合，提升风味。火腿片与山羊奶发酵而成的乳块一起蒸熟，温润的乳块与咸香的火腿中和，顺滑醇香，风味独特。而董大姐准备制作一道火腿蒸吹干。晾晒一年的盘腿肥瘦均匀，切片后与吹干片叠加。
9: 哇，这个好特别，
12: 这个是吧，
9: 吹干三明治。
12: 你改的这个名字好听，这个就到以后就请客，我们就说我们吃一道菜叫吹干三明治。
9: 可以可以。
7: 上锅蒸制约20分钟，火腿中丰腴的油脂渗入到吹干中，相互融合，碰撞出咸香美味。除了蒸制，还可以用吹干制作油炸吹干，将吹干切片放入油锅炸制。制作的关键在于火候，过高的油温会将吹干炸糊，导致味道发苦，温油炸透才是正确的烹饪方式。
9: 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12: 不放调料了。
9: 吃的时候也不放？
12: 我们腌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吗？有辣椒、花椒、盐都有了，炸了就是更香一点。
7: 吹干还可以凉拌，将吹干切片用葱、姜、蒜、醋、香油、辣椒油等调料拌匀入味。这种吹干的吃法也是鹤庆人的最爱，大小宴席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除了吹干，鹤庆人还用其他猪杂搭配猪肝成就美食。将猪肝、猪肠和猪肚切块，加入多种调味料腌制一年之久，就是特色猪肝炸。用其与猪蹄慢炖，入口咸香微辣，滋味诱惑，让人无法自拔。经过一天的辛劳，美味终于上桌，
16: 这吹干究竟会有怎样独特的口感呢？油炸吹干富有弹性，干香浓郁，体现着猪肝本身的醇香。
17: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跟火腿在一起蒸的吹干，它是吸收了油脂之后会变得饱满一点。
18: 对，
17: 哇，这个好下饭，好想来碗饭。
16: 火腿蒸吹干，咸香四溢，油润的火腿为风干的吹干增添了一分柔软和汁香。凉拌吹干酸辣可口，清爽开胃，多重调料的融合之味浸润到吹干的每一个孔隙之中。用传统技艺制作的美味吹干，承载着董素兰一家人温馨美好的记忆，也是贺庆人心中家的味道。热辣滚烫是重庆人的饮食风俗，热情豪爽是重庆人的待客之道，当地人乐于发现和研究美食的创意烹饪，平平无奇的食材也能被制作出多样风味。胶原蛋白满满的猪蹄和饱满壮实的猪蹄膀总能受到重庆人的青睐，肉嫩汤鲜的清炖蹄膀汤，软糯滋补的蹄花汤，辣香醇厚的柚皮酥炖辣猪蹄等等，口感丰富，营养十足。在重庆这座繁华都市的街巷一角，却有一家以不放一滴水制作干蒸猪蹄膀而闻名的美食小店，那里会有怎么技艺高超的烹调之道，又会有何种让人流连忘返的诱人滋味呢？
19: 哎，何姐你好。
20: 你好，
19: 我看到咱们这家店开的这个位置好难找啊。
20: 挺偏僻的哈。
19: 对，
20: 在我在这儿是很偏僻，但是客人很多，但是有时客人也找不到，也是忙不来找。
19: 哎，我看这里边真的还在炒的菜呢，
20: 很香的，走吧，进去吧。
19: 都去看看。
16: 何岸秀大姐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想要吃到她家的这道干蒸蹄膀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天最多只做四份，这是因为制作这道菜非常耗时耗力，小店只靠何姐和丈夫周玉清两个人支撑，想要确保每道菜口味最优，就不能以量取胜了，这是何姐夫妻二人坚守的原则。周玉清大哥话语不多，做事专注，而这道招牌菜干蒸蹄膀正是周大哥的妈妈亲手传给他的独门绝技。店面虽小，但何姐经营起来也是非常辛苦，每天凌晨四点她就要和丈夫一起开车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一天的食材，夫妻两人分头行动采买不同的食材，挑选标准就是一定要优质新鲜，采购完食材回到店里，天还没亮，两人就要马上开始处理食材。何姐和丈夫不仅对食材的选择要求很高，对菜肴处理和烹饪过程也要求非常严苛。他们说，因为小店偏远，很多食客专门从很远的地方来店里吃，所以必须要把最好的菜品呈现给食客，要让大家吃得满意，不虚此行。这是妈妈教给周大哥的最为传统的一种去毛手艺，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滚烫的烙铁深入到蹄膀的每一层褶皱里，可以将猪毛去除得一干二净，这个手艺对热度、角度、力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虽然这个环节繁琐耗时长，但在去除猪毛之外还可以起到去除蹄膀的腥味，让肉皮紧实的作用。
21: 那因为个人都没可能看得见，哪里没伤好我都贴一点伤了点，哪里肿起了，再看看遇热那些都起肿了。
16: 烙好的猪蹄膀切块放入盆中，依次放入糖、醋、料酒、姜、蒜、花椒、豆瓣酱，抓匀点缀上辣椒，把盆放进铁锅里，盆上扣一个盆，然后味道调查员最好奇的关键步骤来了。此时只见周大哥在盆上再扣了一个土陶缸，锅里却不加一滴水，开启小火。周大哥说，接下来要干蒸4到5个小时，真是奇怪，这锅中真的没有额外加一滴水，还要蒸制那么长时间，难道不怕把锅烧糊吗？

0: 这些是属于，这是属于完全属于一种经典。但是我朋友服了十来个、二十个，他都做不成功。都是说，我讲什么隐瞒，叫他们都不得行。
1: 在漫长的干蒸过程中，周大哥经常将脸靠近土陶缸倾听，这是为什么呢？
0: 现在第一个时间，一个小时去摸，它温度要达到那种程度，烫了啊，那么那个火是不是？火都大了，或者说，比如说两个小时后再开始刚摸那个边边嘛，再先入水了，好那个时候，而且闻得到香味的时候啊，那个火都必须要调到最小，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还听到里面擦擦香，那个时候水分都基本上是属于多余水分都出来了，那么都必须关火了。
1: 原来为了关注盆内食材的变化情况，周大哥几乎要时刻守在锅旁边，通过感受水汽、味道和锅内声音的变化，来时不时地调节火力的大小，控制烹饪温度。其实菜肴蒸制的过程本身也许并无玄机，但耐心掌握火候的技术和经验，才是让蹄膀干蒸几个小时不会糊锅的秘诀。
2: 那咱们这个到底蒸多久啊？已经
3: 现在都已经蒸到了四个多小时了。
2: 四个多小时了？
3: 嗯。
2: 您就是这个下边的小火一直在烧它呀？
3: 啊，就是啊。
2: 没有把这个烧糊了？
3: 不对，
2: 烧干了？
3: 没有，
2: 这不可能啊！
3: 你不相信看嘛。
1: 做好的干蒸蹄膀不但没有糊，反而盆内多出了很多汤汁。在干蒸的四个多小时里，已经将蹄膀自带的油脂和水分完全蒸了出来，同时使得蹄膀自身的水分和香气能够在盆内的密闭空间里不断循环融合，让滋味得到了升华。
3: 你吃那个螃蟹是吃起特别香
2: 哦，好软烂啊，而且就感觉是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全部浓缩到一块去了，一点都吃不出这种油腻的感觉。
3: 嗯，
2: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3: 这个外都是肉香蒸出来的，没加任何香料，都是点豆瓣那些。
1: 干蒸蹄膀因为独特的干蒸技艺，入口即化，软糯浓郁，鲜嫩多汁。豆瓣酱的酱香和辣椒的辣味进入蹄膀肉里，更是别有一番独特滋味。在重庆的偏僻一隅，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专心经营着这家不起眼的街边小店，邻里街坊的认可让他们更加坚守初心。一道道精美佳肴体现着他们对美食纯真的热爱，也抚慰着人心。薛君莲与叶鄂军夫妻默契配合，仍然每天用传统手艺制作猪头肉春饼，带给嵊州人实惠满满的能量补给。董素兰专心烹饪拿手的白族菜肴，想让更多来贺庆的人们能品尝到自己的家乡美味。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凡事亲力亲为，一间小屋三两热菜，就是街坊食客温馨放松的休憩港湾。花样的制作技艺，耐心的火候掌控，美食因用心而纷繁多样，但故乡的佳肴总能令人惦念不忘。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各位听众，今天的旅行我们看过了瓷都的万般风华，也品尝了各地街巷的美味。器物有温度，美食有烟火，不管是巧夺天工的瓷器，还是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都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最近这段时间，相信不少老乡都感受到了天气的坏脾气，从台风白海豚强势登陆，到多地持续的暴雨，再到前阵子的高温热浪，极端天气似乎成了常客，轮番上阵。在这变幻莫测的天气背后，有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正在田间打响。虫害随着风雨空降，病害借着高温蔓延，咱们粮食安全的防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接下来就请他带我们走进田间，聊一聊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咱们手里有哪些科学武器正在默默守护着大家的粮袋子。
3: 眼下这是咱们国家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集中收获的黄金时间。但是呢，今年这个极端天气频发，冷空气啊、雨啊，甚至台风轮番的上阵，极端天气呢给田里的庄稼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俗话说，一年辛勤在于秋，粮不入屋不算收。面对这

0: 这个经常突变的天气，庄稼不仅要和老天爷抢时间，还要和看不见的虫子大军拼刺刀。今天呢，我们就再次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张老师，欢迎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师，我们今天不聊别的哈，就聊聊这个秋季关键时刻的虫口夺粮战。咱们开门见山说，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极端的天气。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呢是越来越频繁了，而且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有的地方高温干旱，有的地方呢却是暴雨连连。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一些情况吗？
1: 没错，就像您感受的一样，现在实际上全球的极端天气是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地球正在面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就是气候变暖。也就是换个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咱们地球越来越热了。根据这个权威机构研究表明呢，2011到2020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相对于1850年到1900年升高了约1.09度，而且呢，它的这个变暖的速率是呈现加速，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加速的趋势。目前升温的这个速度实际上是每10年大概是0.35度。而且从2015年以来至今，全球变暖的这个步伐可以说是一个大幅度迈进的一个趋势，它的速度跟咱们20世纪70年代相比是它的2倍。
0: 哦，
1: 嗯，
0: 那这个数字还是挺惊人的。
1: 是的。
0: 其实，您刚才说了是每10年0.35摄氏度哈，可能0.35摄氏度大家觉得没有多大，但是按照它的这个速率变化的话，它应该是非常惊人的。
1: 对，还是比较快的一个速
0: 嗯，
1: 度。
0: 那张老师，全球气候变暖跟当前讲的极端天气有什么关联呢？
1: 一句话来讲，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极端天气的一个最主要的助推器。也就是说，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大程度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而且目前的话呢，就是这种地球越来越热的这种现象，实际上被联合国，包括气象研究的这个科研机构等等呢，都已经证实，地球越来越热，就是气候变暖这个事儿呢，是当前极端天气频率更高、强度更大，而且影响更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因素。也就是说，气候变暖它不仅仅是我们体表感觉变暖的一个问题，它带来一个最具破坏力的一个影响，就是极端天气。那我们什么叫极端天气呢？譬如我们非常直观感受到的每年的高温热浪、干旱，这几年的加重的这种极端降雨、暴雨洪涝、强台风、飓风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极端天气。像前段时间的一直在报道的这个白海豚，实际上就属于极端天气的一种。
0: 您之前说这个强台风哈，因为我是在北方地区，而且是在内陆地区哈，我以前从来对这个台风的感受非常的小，现在感觉台风离我们特别近。对，
1: 确
0: 而
1: 实。
0: 且那个白海豚引发的这个频繁降雨哈，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的感受也非常深刻，就是天气预报发了好几次的这个蓝色预警，还有更高的这个预警，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在防雨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对这个极端天气的感受非常的深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种极端天气，就刚才咱们聊到，就说是极端天气现在越来越频繁，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就说
0: 变暖就会
1: 变
0: 导
1: 了？
0: 致极端天
1: 对，
0: 气
1: 为
0: 呢？
1: 什么这个地球热了，它的天气变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就坏天气啊？就极端天气，我们可以讲把它分成好坏啊，这种坏天气就会越来越多。这个老天爷为什么就会越来越暴躁呢？实际上呢，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呢，气候变化会增加这个大气的储水量，然后当气温每升高1度的时候，这个大气可容纳的水汽量呢，就增加7%。就好比说，我们把大气当做一个气球，然后一个储水的气球，当这个温度每升高的时候呢，这个气球就会变大，但是这个气球变大，然后里边的水量就会越来越多。当有一天它突然储不住的时候，这个储了大量水的气球就会突然的爆掉。那它结果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暴雨就会频次会更突发，然后它的过程就会更集中，短时间的降雨雨量可能就会更强，就是突发的大暴雨就会更多，
0: 而且更猛烈，
1: 对，更猛烈。
0: 嗯，
1: 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它会改变这种 加热嘛，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做过一些这种加热这种
0: 化学
1: 容量片，对，你加热之后它然后它会改变它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形态嘛，
0: 嗯，
1: 然后会增加呢，非常直接的话呢，像我们地球地表的话大多覆盖的都是水，是海洋，那么就会增加海洋的这个热含量。在这种情况呢，对于海洋这个台风的一个主要，我们地球台风的飓风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会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个能量，从而导致这个强风暴风的速度更快更多，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也是降水量更大，它会把它斜卷到更多的地方，把大量的海洋的热量水汽都给带到大陆上去。那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为天气变化呢提供了这个，其实就跟上面有点相似，就提供了更充沛的一个能量和水汽条件，甚至是寒潮。
0: 嗯，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发生这种极端的天气。我知道张老师经常在这个田里去观察虫害，对我们极端天气的这种感受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极端天气应该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对吧？
1: 对，全球极端天气呢，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比较普遍化的一个现象，而且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整体就是近年来它的极端天气呢整体呈现了一个发生数量更多，影响区域广，极端性增强，而且没有前兆，就是没有前兆的这种突发性事件增多的这个趋势，
0: 也就是我们天气预报越来越难。
1: 嗯，对，难度增加，我自己觉得在现有的这种情况下肯定给这个做气象预测的同志们增加了不少的困难，而且就是这种旱涝急转冷暖急转的这种异常现象越来越频繁。嗯，我举几个例子，那从全球气候来看的话呢，根据地球越来越热的这个趋势是在持续的，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香港天文台的一些公开数据，包括我们国家气候变化的蓝皮书2025和2026这些相关的资料显示呢，过去大概11年期间呢是有史以来最热的这个阶段，而且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这个报告显示，跟20年前比呢，21世纪前20年全球的高温事件呢增加了大概是2倍，像洪涝啊、风暴、山火、干旱这些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包括像高温热浪发生的这个频率呢也显著提升，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大幅度拉长，极端强降水的这个概率呢也明显加大。嗯，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内陆地区的这个降水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嗯，譬如像非洲等地的这个干旱呢持续加剧，近几十年呢全球的4到5级的这个超强台风的占比呢也增加了近1倍，强风暴的破坏能力呢显著提升。
0: 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白海豚，我们真的是感同身受，是吧？
1: 是的，因为这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呢同样也深受极端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根据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2026》的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呢，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它的增温的速率实际上是高于同期的全球的平均水平。而且极端天气这种气候事件也是增多趋强的。根据这个蓝皮书显示呢，从1961年至2025年期间呢，我们国家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的事件是呈增多的一个趋势。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的它的平均强度的波动呢也在增强。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风险指数也是呈明显的一个偏高的一个趋势。
0: 嗯，就是这几年我。就是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平均气温好像是逐渐的增高了。
1: 嗯，是的，非常典型的就是2024和去年2025年，它的平均气温呢是并列历史最高，而且有多地呢都有这个极端天气一个报道。你像2024年的话呢，辽宁的葫芦岛8月呢是遭遇了这个罕见的特大暴雨。然后南方的话呢也遭遇了史上的第二强的这个高温过程，广州呢非常典型，就是广州经历了当时的一个最长夏天。然后秋季呢台风扎堆儿，像摩羯呀，刷新了秋季登陆我们国家的最强台风的一个记录，而且当时2024年它的平均气温呢也创了一个新高，包括像龙舟水啊、暴力梅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呢，也对我们国家的南方呢造成了很多的这个降雨啊、洪涝的一个险情。2025年的话呢，就是去年的话呢，我们国家的平均气温跟2024年是并列历史最高，而且它的高温日数实际上是创了1961年以来的最多，并且它降雨时间也非常长， 像华北地区雨季持续的时间

0: 像欧洲啊、美洲、非洲、南亚等，今年持续陷入这个高温热浪，然后多国的这个最高气温纷纷刷新当月的最高气温记录，甚至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极致。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呢，我们国家多地迎来了这个特大暴雨，然后高温，像哈尔滨甚至一天内遭遇了极端天气轮番现身的这个复合型的极端事件。
1: 嗯，刚才听张老师说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农业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可能我们作为农业方面的专家来说，对天气的感受和对天气的关注是特别的敏感的。然后您刚才也回顾了这个2024年、2025年的情况，而且2026年的这个情况也非常的特殊，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丰收我们要格外的去重视，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
0: 您刚才说我们这个农业是看天吃饭，我觉得这个词说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您看到，就说我实际上虽然我是做植物保护的，但是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一是它会直接的会影响农作物，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作为植物保护来说的话，天气变化实际上是会非常明显的影响田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从而呢反过来，这是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发生改变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呢又会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一个生产。也就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做植保的人，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关注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
1: 听您讲了这么多全球气候的这个数据哈，感觉这个天气确实是越来越任性了。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为什么您关注那个天气，是因为虫害它是跟着天气变化相关的。那落到咱们眼前的这个田间地头哈，这种极端天气对地里的虫子有什么影响？这个虫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反复无常被逼疯了？这个虫子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您用的这个逼疯的这个词儿，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因为极端气候变化呢，它在自己发疯的同时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虫子发疯。但是根据虫子的不同，就是种类的不同，它发疯的程度呢又不一样。而这种发疯的疯的程度不同，又对我们粮食生产呢又会造成直接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影响。而且不仅虫子会发疯，这个作物上的病害也会发疯。
1: 那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0: 我从这个极端天气啊，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和极端复合型的这种天气，几个典型的这种类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比如说这个极端高温，它会发生什么呢？
0: 极端高温来说的话呢，它实际上呢，会发生两种，就是说它未必说是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就刚才讲到说虫子不同，它的发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我们这个丰收是有利还是有害，也是要依赖于这个虫子的类型的不同。对于我们丰收有利的方面，就是因为虫子的话呢，它是变温动物，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呢，实际上是受外界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的虫子它会有一个喜欢的这种适合它生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是当极端高温持续超过它的时间，就是虫子生存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它活不下去了，温度太高了，时间又比较长，它活不下去了。这种的话呢，它会抑制这个虫子取食，也就是说太热了，它吃不下去饭了，也会抑制它产卵，也就是说它没法生孩子了。同时呢，它即使说它能够吃下去饭，能生下去小孩，那个超过这种对它生存的临界温度，还会导致它生下来的卵，就生下来的小宝宝和长大的这个小幼虫啊成虫死亡。但同时呢，有一些虫子呢，它的耐受力是比较强的，譬如像一些这种耐高温的种类，它受抑制就比较轻，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在田间的话呢，出现这种害虫的霸王，我们叫主要害虫，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这个田间里边的这个害虫霸王的这个结构分布呢，是随着温度变化出现一种更替。准确的说，就是旧的霸王死了，新的耐高温能力比较强的新的霸王又出现了。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病虫害的预测和防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清楚了之前的这个田间主要虫害的这个发生危害规律啊、防治手段啊等等，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原来的不行了，但是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然后我们又需要重新花时间去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去对付它。
1: 嗯，就是我的理解是，有一些虫子它的可能潜在的这种耐受性不一样，然后导致了这个田间的这个害虫的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是吧？
0: 对，其实就是主要优势种的害虫，发生种类发生了变化，然后发生了演替嘛，就相当于它的因为随着温度的变化嘛，每个虫子的对高温的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0: 那有的强，有的弱。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也会发现这种自然淘汰的一个现象。那存活下来的话呢，就是耐高温呢等等这个能力比较强的这种超强的昆虫。但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它，因为结构发生改变嘛，优势种发生变化，我们对付它的手段呢、预测方法呢、它的规律啊都在发生改变，我们就需要重新预测它，增加了测报的一个难度，增加了防治科学防控的一个困难程度。
1: 明白了。
0: 那从不利的角度，刚才讲了其实是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那其他的方面的话呢，对于我们粮食丰收不利的一个角度，就是变暖的话呢，它实际上会加快昆虫的一个发育，增加了它的世代数，就像那个加速器一样嘛，它会以前可能是需要30天一代，我现在可能20天就一代，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代一代一代繁殖就增加了它危害的一个可能性嘛，增加它危害的一个代数，
1: 就好几轮了。
0: 对，就是好几轮嘛，一轮接一轮，这轮结束了下一轮又来了，就会这样子。但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高温也会导致一部分的这个虫子休眠、迁移和本地种群的衰退，就刚才讲到的嘛，不适宜它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越冬的一个北界，非常典型的就是暖冬。暖冬的话呢，就是冬季的极端低温减少，这种话呢就会增加害虫甚至是病菌它在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存活率。实际上冬天的低温是可以杀死土里的很多的病菌和很多的害虫的，但暖冬的话呢，就帮助它们这些虫子钻在土里边越冬的这些虫子更好的去越冬，就导致什么呢，它的越冬的一个北界不断的向北扩张，那同时意味着什么，它的越冬的面积越来越大，它的虫源的基数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年发生危害爆发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不利的话，就是高温的话呢，它会对作物的生长造成不利的一个影响，
1: 就植物也受不了热了。
0: 对，就蔫儿了嘛。我们经常讲这个温度太高了，你看这个人都蔫儿了，然后温度太高了，你看其实植物也会蔫儿。植物蔫儿了之后呢，它就当这种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就是做庄稼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导致它会更容易被病菌侵染，而且像有一些高温干旱，它是一些虫子比较喜欢的，像蚜虫啊、叶螨啊这些刺激式口气容易爆发，而且像有些蝗虫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干旱的这种天气。那刚才讲到了说这个极端高温，那除了极端高温之外呢，实际上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极端降雨，就是暴雨啊、连阴雨啊、洪涝啊等等，这些都是极端降雨导致的。那它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田间的病虫害发生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同方面的这种影响。有利的方面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下雨，你看雨水大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虫子都给冲刷掉，冲刷死。强降雨的话呢，可以直接冲刷这个庄稼上的这个低龄幼虫，降低田间的一个虫口基数。但同时因为降雨导致的这种高湿的环境，它也会有利于病虫害的一个流行。你譬如像连阴雨和田间的这种水涝，然后会导致造成这种高非常湿润的这种环境。而像稻飞虱啊、玉米这种茎基腐病啊、穗腐病、锈病等等这些虫害、真菌、细菌的病害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高湿封闭的这个环境，是很容易引起这种喜欢高温高湿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爆发。那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降雨呢会导致什么呢，昆虫迁飞，之前我们做过迁飞害虫的研究，就讲这一些节目就讲到说迁飞害虫实际上它在空中的降落在很大的程度是受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会导致我们本来在空中要飞的这个虫子，你譬如像稻飞虱啊、水稻两栖害虫啊、稻飞虱啊、稻弄卷叶螟，还有之前我们讲到的草地鸣啊、粘虫啊，因为随着这种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被迫坐了电梯降下来啊，它就像突然这个本来
1: 它的目的地不是这儿，
0: 对，本来目的地不是这儿，然后到这儿之后，因为有下沉气流，他说你直接下一楼去吧，他啪一下按了个一楼，老天爷按了个一楼键，然后他就被迫集中迫降，那这种就导致什么呢？短时间局部的这个虫子呢被下沉气流压下来。导致这个地方呢虫源非常非常集中，而且突然又使它爆发。咱们古代的像一些比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呢，也会有这个雨有钟这样的，钟其实古代虫子的统一的一个称呼嘛，一个说法，就一下雨然后就会有虫。
1: 那它突然下降，这个地方

0: 它适合它生长吗？这个虫子。
1: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它突然下降来的话，它也会存在几种情况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及时去关注、去监测？有些呢可能不太适合，它确实也就死掉了。但是有一些的话呢，你譬如像飞虱等等这些，它降下来之后呢，它本身喜欢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如果它要降到稻田里边，那对它来说，简直
0: 就
1: 是，
0: 是找着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1: 对，突然来了一个大餐，然后又
0: 哦，
1: 非常适合它生存，对它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庄家来说就不开心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它还会像极端降雨，它还会改变这个生存的微环境，就包括您讲到的这个例子，就说它怎么知道它降到这个地方适合不适合它生存？这就不得不说，就说因为降雨改变了一个生存微环境，适度的降雨它是可以提升这个田间的湿度，那这个湿度的话，对于很多的昆虫来说是非常喜欢的，同时它还有利于什么？湿度高了有利于昆虫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就是这个卵孵化，因为湿度太低了，它就孵不出来了，那反而降雨对它来说是有利的。包括的话呢，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你降雨的话呢，还会导致什么呢？一些洪涝会损伤植物的一个根系，损伤根系之后呢，这个因为植物是靠根吸收营养的嘛，它导致这个植物的抗逆性呢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0: 就是它体弱，
1: 对，不仅高温会让它蔫儿，降雨太多了也会让它蔫儿，然后它的就抵抗能力嘛，经常讲免疫力，免疫力，这个植物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下降的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病虫害呢，更加可以侵袭它。刚才讲到了极端高温和极端降雨，现在实际上除了这两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极端复合天气。那这个里边呢，譬如像这种旱涝急转，就是突然旱着又下雨了，然后突然下着雨呢，突然下完雨过一段时间突然又旱了，然后高温叠加多雨的这种复合极端天气。当前的话呢，像先旱后涝、先涝后旱，实际上是突出的一个复合天气的一个特征。那对病虫害发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像前期干旱有利于害虫的这个积累，那后期降雨又导致了高温，又有利于什么呢？改变了田间微环境，又导致了这个病虫害的一个发生和流行。然后同时呢，这种突变的这种天气呢，会导致这个迁飞害虫呢，突然的降落，形成虫害病害这样的一个链式的一个复合链条。你譬如像一般像黄淮梅，东北雨季涝旱之后，它往往会伴随着像粘虫啊、玉米病害的这样的一个同步加重。而且根据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的话呢，每年全球粮食产量实际上因为这个病虫害发生造成的这个产量损失，可以达到20%以上吧。而且它这个作物害虫的话呢，它对气候变暖的话呢，它表现出来的一个响应，实际上是影响它的一个分布区域不断的扩大，然后物候期提前，然后每年代数的一个增加，就是根据估计，当升温2度的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害虫的危害呢，会导致水稻、小麦、玉米的产量损失呢，都有额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0: 这么听下来，好像是对这个害虫的有利条件会多一些。
1: 是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风嘛，所谓的这个发风，实际上它本身呢就有利和不利的这两种情况。就刚才你讲的好的一面，但同时呢也有不好的一面。整体而言的话呢，我们极端天气实际上它并不是说单一的有利或者是有利于这个病虫的发生，或者压制的病虫发生。它不同的害虫、不同的病菌，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呢差异是比较大的，然后从而引起这种田间病虫优势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演替。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因为就是讲到丰收嘛，那实际上对于秋分来说的话，它前后的极端天气，对于病虫害的发生是可以说是一定的天然的加速器。像强风雨的天气是非常有利于迁飞害虫的一个远距离扩散，像水稻2000害虫啊、稻飞虱和稻筒卷叶螟，它们呢就会像这种空降兵吧。当然，这个空降兵是不好的啊。空降兵随着台风和气流呢，大量的突然迁入我们国家，然后形成这种稻田里的隐形刺客。
0: 您说这个稻田里的隐形刺客，我记得您给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像稻田里头着火了，是吧？
1: 哦，这个的话呢，这个稻田里着火，实际上主要是讲的是，水稻上的一个最主要的害虫就是稻飞虱。就拿今年为例呢。虫子危害后的稻田呢，它的水稻呢呈现焦黄枯焦，成片倒伏，就像被火烧过一样。但是你又 在田间是找不到这种可以看到的火焰。这种实际上呢，就是水稻害虫被危害后的一个症状。它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呢，叫做湿烧。
0: 嗯，
1: 讲到这儿，你可能会比较好奇哈。
0: 嗯，
1: 这个湿烧，那听起来好像不是真正的自然火焰。它湿烧的这个罪魁祸首呢，实际上是一种体长只有几毫米的小虫子。它个头特别小，但是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稻丛基部变黑，然后全株枯萎，甚至导致咱们水稻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它呢，就是个头虽然小，但严重危害我们国家水稻生产的重大害虫，稻飞虱。
0: 嗯，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虫害引起足够的重视哈。
1: 是的，
0: 嗯。
1: 稻飞虱呢，是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远距离迁飞性害虫。迁飞呢，是它们寻找栖息地、繁殖、生存的一个手段，但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风雨杀手。
0: 您说它是风雨杀手，就是它跟风雨都有关系，是吧？为什么呢？
1: 对，您刚才这个点抓得非常非常准啊，就是它跟风雨都有关系。这是因为呢，稻飞虱它的体型特别特别小。刚才我们讲到说，它的大小的话呢，只有几毫米，实际上稻飞虱是三种飞虱的一个复合的称呼，包括褐飞虱、白背飞虱和灰飞虱。像褐飞虱和白背飞虱，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一类农作物害虫，还是我们被列是我们国家水稻害虫的一个重点监测对象。但这无论哪一种，它这三种害虫的话呢，三种飞虱它的个体都非常非常小，但同时呢，它是又是一个远距离迁飞的一个虫子。这就导致什么呢？它在空中的飞行的方向实际上是受高空风场决定的，因为它太小了，它自己没有办法跟这个高空的风场进行对抗，所以呢，它的降落区域呢也往往受降雨的影响。说白了就是说，它可以飞，但是它飞到哪儿不由它自己决定，身不由己的这个潜飞，
0: 雨到哪儿它就到哪儿。
1: 对对，雨到哪儿它就到哪儿。嗯，所以它基本上的话呢，它的一个降落区域呢，基本上是随着我们国家的雨区从南向北推移，向北推移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我们国家的大陆地区的话呢，像每年春夏季是盛行西南气流，所以这个时候呢，稻飞虱在南部的这些虫源呢，它就会随着气流和雨带由南向北，就是借风嘛，好风凭借力嘛，然后助我去找吃的，助我去找这个栖息地，然后由南向北呢逐渐迁飞推进。那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稻飞虱的种群会伴随着季风、台风入境，在降雨比较多、高温高湿、田间遇壁积水，而且又喜欢吃氮肥的这样的一个田块，最容易大爆发。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形成飞虱雨，就是就像下雨了一样。拿咱们今年2026年为例，像2026年的7到8月份呢，受我国华南东部、江南中西部、长江中下游等地的这个持续降雨和台风的一个影响呢，稻飞虱异地迁入和田间增殖的一个情况呢，就田间繁殖的这个情况，就是又有外面来的，外面大量来了很多，然后田间本地它又有虫子，本地也在不断的生小孩，这两种情况叠加，导致今年在我们国家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局部地区的稻区呢，这个稻飞虱的发生偏重。
0: 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觉到，其实我们的这个粮食丰收是来自不易的哈。我们需要跟极端天气做斗争，我们还需要预防虫害哈。但是我想专家们也一定会给大家支支招，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想替很多的听众提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下完一场雨以后，专家提醒大家要赶快的到地里去防虫防病呢？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是这么紧迫呢？
1: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科普点。这是因为呢，就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极端天气对于病虫害发生的一个影响。那么像降雨的话呢，它会带来很多的虫子随雨降落，并且呢还会随风随雨呢传过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随空气和随水扩散的这种病菌，植物病菌。同时的话呢，雨水这样呢也会把庄稼打伤，让它的表皮呢发生这种损伤，而雨后的庄稼呢就会进一步的更容易感染病虫。所以呢，所谓雨后的这种加强防虫防病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给庄稼包扎伤口驱赶外敌。
0: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极端的天气对虫害的一个发生的影响，我也想问一下张老师，我们有没有一些应对措施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国家呢有非常

0: 完善的制度保障呢，去应对极端天气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灾害。首先呢，每年的话呢，我们国家会组织相关的这个气象部门，对于每年的在年初、年中等不同的关键时间节点呢，去预测主要的灾害天气，然后提醒呢我们广大的农民呢等等行业部门呢，包括相关的这些部门呢，进行相关的这个灾害的一个提前的准备。那从我们农业部门来讲的话呢，我们农业部门譬如像全国农机推广服务中心，构建了全国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对我们国家的病虫害呢，每年进行相关的一个及时的一个预警和监测。同时，在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过后呢，我们农业相关行业部门呢，还会组织专家开展相关的会商会，对于下一步的这个病虫害发生的一个趋势，防范的方法等等呢，进行相关的研判，并及时发布相关的病虫害的预警和防治策略的一个建议。同时的话呢，推动和开展相关的我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粮食主产区啊等等这种相关的区域的联合联防联控的工作，应对迁飞性害虫、流行性病害等等跨境跨区域这样的一个扩散传播的一个风险，还会落实一个专业化的一个统防统治工作，支持一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呢开展相关的一些应急危防等等，包括高标准农田实际上也是应对极端天气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因为高标准农田里边其中有一个叫二通，二通中的其中一项就是通水，通水的目的呢实际上是通过建立这种农田的这种设施，就是农田的保水排水设施，然后确保呢农田能够御旱能浇、御涝能排，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应对极端天气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策略。今年的话呢，我相信那个刘老师您也关注到，就是前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国家有两部法规相继出台，一部是修订的这个农业法，另外一部的话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这是我国首次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制定的专门的法律。在这两部法律里边的话呢，都强调了这个粮食安全，从多角度呢强调了要从多个角度去保障粮食安全，包括建立相关的一些制度保障措施啊、监测预警措施啊等等。
1: 关于高标准农田的一个
0: 也有高标准农田的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要求。那这些呢都表明的话呢，我们国家要从国家层面的话呢多举措呢，然后开展相关的应对极端天气保障粮食产量的这个措施，制度化的措施。
1: 就是我们抵御极端天气这种自然灾害的这种应对措施是越来越好了，
0: 对，更制度化、更健全化了，体系更完善。
1: 那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方法来应对极端天气呢？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因为极端天气嘛，就讲到说它极端天气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非常突发性，难以预测性。那这样的话呢，在由于极端天气导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呢，也必然是呈现一种非常复杂多样的形式。那么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抵御这种因为极端天气带来的这个生物灾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的话呢，肯定是加强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包括对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的。像刚才讲到，我们国家每年年初啊、年中啊等等部门呢都会发布当年可能天气情况，对重要要关注的病虫害呢进行预警。譬如呢，像咱们全国农业推广中心，2026年1月份呢就发布了2026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当时呢就对我们今年的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预测。当时预计呢，稻飞虱全国发生面积呢可以达3亿亩次，而且整体呢是偏重发生，并且在华南、江南、长江中下游稻区会偏重发生。而这个预测的话呢，为我们今年提早开展稻飞虱的监测和防控工作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前瞻性的指导。而与不断频繁的灾害天气相对应的话呢，是我们不断加强的这种农业科技力量和不断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的一个建设。那么以应对重大迁飞害虫为例，我们植保所联合其他兄弟单位呢建立了涵盖全国东部粮食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昆虫雷达监测预警联网平台，然后它里边呢包括了 50台，现在已经并入了50台昆虫雷达，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昆虫 联网雷达。可以实现的话呢，在远程就可以监测到这个虫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动态情况，而且已经累计发布预警是3000余次，并且同时呢，通过这个雷达网呢，通过跟天气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和地面灯相结合等等方式呢，形成了保护我们国家东部粮食安全的一个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网络，并且自2025年4月投入运行来，已经多次监测到盗飞师、盗洞卷翼鸣的这个大规模迁飞的一个高峰。
1: 嗯，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哈，您刚才说了50台空村雷达的这个预警联网平台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50台它没有什么概念，我想知道比如说一台空虫雷达它能涵盖的区域有多大。
0: 一台昆虫雷达的话呢，如果是空中的话呢，2公里以上，然后是因为它分扫描和垂直两种嘛，扫描的话是10几公里以上。嗯，
1: 那也就是说它能覆盖到我们国家一些主要的迁飞害虫的全部的那个情况了吗？
0: 实际上我们所在部署的时候是通过基于对长期的这些主要迁飞重点关注的迁飞昆虫的一个迁飞规律的基础上去进行设置，然后把这些雷达呢，就是我们讲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现有的这个雷达基数的情况下，我们是在主要的迁飞通道通过结合迁飞规律，然后我们国家的一个季风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虫子迁飞是要助借风力嘛，所以在季风的这个风道上，然后在虫子的迁飞通道上，在它的一个主要的主产区，然后可能的降落区，就譬如它的一个越冬虫源区，它的一个主要的迁飞通道上，然后主要的降落区，在这些核心区域进行重点的部署，然后以形成以雷达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当然高空灯和地面灯的话，它的部署量是比较大的，就是相互关联吧，形成这样织密这样的一个网络。
1: 我的理解就是所有重大的这些害虫包括迁飞害虫它都在我们的监测范围之内哈。那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的方法呢？
0: 就是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措施之外，你像很多的为了保障稳粮增收，很多的粮食主产区的核心的这种省份地市呢，也有自己比较完备的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像譬如像黑龙江全省的话呢，它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政村划分的这种一个10000个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网格，然后配套了上万套的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测报设备，然后依托这种掌上植保啊等一些智慧的这种植保平台，然后累积归集了病虫害的监测数据是5.8亿条，构成了形成省市县乡田间的这样的一个5级网格化的一个监测网络。然后像佳木斯市的话呢，布设了就700多个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点位，基本实现了一个粮食主产区的一个全覆盖。像咱们北大荒集团的话呢，就把飞机也纳入进去，就航空化的这种作业飞机，农用作业飞机，然后在80个农场开展这种大豆、玉米、水稻一喷多防的这种农药航空航化作业，然后通过呢进行这种药肥配方，然后一个飞机可以半小时就可以完成800亩的这样的一个田块的防治，然后形成了一个防虫防病捕肥一体化。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可以应对由台风和高温诱发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风险，然后这些现代化的手段都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灾害，保障我们粮食稳产征收、稳稳端牢我们的饭碗，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我们把那个极端天气称之为狡猾的敌人哈，因为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我也想问张老师，我们手里还有哪些新式武器可以对付他们？
0: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用于监测，就是为应对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虫害灾害，这些用于监测的智能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包括用于一喷多防的这种航空飞机等等之外的话呢，就航化作业飞机之外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防空武器实际上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肯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无人机飞防，现在像在黑龙江这种农垦区和各大粮食主产区，像之前讲到的这个大飞机和无人机集群作业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一天的话呢，相对于以前的这个人工要背这个箱子，然后非常耗时耗力，传统作业的相比的话呢，这些 飞机和无人机一天就可以作业几千亩，它不仅高效而且还省药。其次的话呢，就是像一些我们现在都讲绿色植保嘛，讲绿色植保，讲可持续防控，那生物防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进行防控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次生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称很多人喜欢叫的生物防治叫黑科技啊，其实绿色科技吧，让我觉得它是一个绿色科技。那譬如像释放赤眼蜂和喷施真菌制剂等等，这些的话呢都是玉米螟等害虫的一些天降颗粒，通过这种以虫治虫以菌治虫的方法的话呢，可以实现这我们粮食增产丰收的同时呢，又可以提高粮食的这种品质，让我们吃得饱又吃得安全吃得放心。除此还有利用这个一些信息素和石油剂，也就是说通俗点就是说我们在田间释放一些这个雌虫的信息，然后让这个雄虫呢，哎，闻到了这种雌虫的信息，他就以为，哎，我这边可以去谈一个女朋友，可以找个女朋友，可以去结婚。结果跑过去呢，发现实际上是我们给他布下的这个诱杀的天罗地网。那像食诱剂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他喜欢吃的这个植物的特点，我们提取里边的核心的这个组分，然后呢，也是放在田间，然后虫子闻到呢，以为有好吃的，也跑过去了，结果也被我们诱杀了。就是这样的手段呢也还是比较多的。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不喷药，当这个虫口的数量不是特别高的时候，我们通过不喷药的方法也可以实现这个虫害防控的一个目的，就是不同的跟化学农药复合使用的不同的手段。
1: 刚才张老师提到这个绿色防控哈，也给我们讲了一些绿色防控的方法。其实说到极端天气对于虫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防治虫害的一个宗旨哈，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既要重视这个虫害的变化，然后重视它的危害，同时呢，我们也不用过于的焦虑，是吧？我们有一些措施来去预防，甚至去那个防治它。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尽管说现在极端天气给我们的生活、生产等等带来了很多的威胁和不变，但是呢，我们国家是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应对措施，然后有很强烈大的这种科技支撑手段，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的焦虑。
1: 我们这些现代化的手段呢，都为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这种生物灾害提供了一些防御措施，同时呢，保障我们国家粮食的稳产增收，牢牢的端住了我们的饭碗哈。那我也想替我们的农民朋友问一句哈，如果地里真的受灾了，有哪些具体的操作才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您能不能给大家总结几个小妙招？
0: 关于就说如果遭到这个洪涝啊，这台风之后处置办法有几个，就是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操作的。第一个肯定是排水清淤，就是遇到洪涝之后呢，要赶紧快速疏通沟渠，排干积水。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高湿病害的一个滋生环境，然后根据情况可以扶正倒伏的一些作物，然后清洗一些相关的这些淤泥，然后把里边重病的这个植株烂叶子要及时带出田间进行销毁，省它的变成就是说是下一步的这个虫害和病害的一个滋生的一个渠道。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啊，晒田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第二的话呢，就是伤口修复，然后经过这种大雨啊冰雹啊大风等天气之后呢，这个后面的这几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伤口期，就像我们人受伤了之后我们要涂一点药，然后保护自己不让伤口进一步扩散一样，那这个也是就需要用一些保护和治疗性的这种杀菌的药剂。第三的话呢，就是营养急救，就是我们要赶紧增加这个植物的这个作物的抵抗能力，譬如通过增加一些叶面肥啊抗逆的这种调节剂啊，去修复这种受涝受损的一个植株，然后增加作物的一个自身抗病的一个能力。第四的话呢，就是精准用药，要抓好就说是雨后的这个晴好，就是天气变晴之后这样的一个窗口期，进行相关的这种防范，然后落实这种雨后必防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措施。具体的方法可以就是参考咱们国家的农技部门各省市的这种植保质检站，都有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措施，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我们国家农技推广中心各地植保质检站发布的相关的这种预警和防控措施的手段。
1: 其实我跟张老师做过很多期节目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虫害防治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虫口夺粮哈。其实从害虫的口中夺得我们丰收的这个粮食，这个非常的形象而且非常的具体。尤其张老师您之前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科普，说这个迁飞是最危险的浪漫哈。对于昆虫来说它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是虫口夺粮，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
0: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加强对这个迁飞害虫啊等等这些病害的一个监测，然后实现对生物灾害的一个早发现早预警，才能做到后面的早防治早处置然后科学处置。
1: 面对马上要到来的这个收获季节哈，我也想用一句农谚来总结，就是秋分无深田，准备动刀镰哈。秋分呢是这个收获的分水岭，也是下一轮希望的起点。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在极端天气面前的这个从容和智慧，这个背后呢是像张老师这样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的不眠不休，是无数农机手在泥泞中的日夜兼程。张老师，最后您还想嘱咐大家什么？
0: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认识。那么首先的话呢，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国家建立了非常强大的监测预警网络和非常完善的这种制度体系，包括天气方面的和病虫害测报方面的，包括防控技术等等这样的方面的。那么各位农民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听取每年在年初和特定时间段的这种相关国家有关机构发布的这种关于天气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监测预警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预报信息，然后及早准备，及早下手。第二的话呢，是自己也要同时呢做好田间的这个监测工作，然后及时关注自己田间的实际的一个病虫害发生的一个情况。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能做好准备，然后进行后续的科学的一个防治。在虫口夺粮这场战役中呢，我们通过共同努力，然后实现丰收，实现虫口夺粮的最终胜利。
1: 今天我们的聊天就到这里哈。张老师今天跟我们讲的很多事情呢，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预防的端口前移，不要等，主动为之哈。面对极端天气和虫害的威胁，等往往意味着被动挨打，代价倍增，而把那个防线筑在了前端，把功夫下在了平时，才能在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呢，守住我们粮食安全的底线。希望今天的对话呢，能对您有所启迪。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张老师，
0: 谢谢大家。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听了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对夺取秋粮丰收的保卫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极端天气频发，不仅打乱了害虫的种群结构，也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变得更加复杂难测。但令人安心的是，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张强大的监测预警网络，从高空的昆虫雷达到基层的五级网格化监测，让病虫害无处遁形。在应对手段上，无人机飞防、生物防治、信息素诱杀等绿色防控科技正在田间地头筑牢丰收防线。当然，在科技之外，还有法律护航高标准农田的持续建设和广大农民朋友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应对妙招，共同守护粮食安全。这背后彰显的是中国农业日益强大的科技自信与制度优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好每一寸耕地，端稳中国饭碗。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与您一起关注三农，守望丰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北京写字楼里的白领和山西大山里的一口热土锅，哪个更吸引人呢？90后小伙鲁泽用脚给出了答案，他辞了城里的稳定工作，跑回老家垣曲县，重新端起了祖辈传下的土锅。这锅不炒菜不炖肉，专门炒一种叫炒旗的土疙瘩小面豆，白土烧得滚烫，面豆倒进去，铁铲哗哗翻搅，出来就是焦黄酥脆的零嘴。老北人说，出门带上它，到哪儿都不怕水土不服。可这手艺费力气又费功夫，村里家家会做的光景早没了，如今只剩鲁泽一家还在较劲。但他不光手，还会变，口味、包装、销路，样样琢磨出了新花样。土里到底能翻出啥新名堂？咱们一起听听这位较劲小伙的故事。

0: 朋友，您吃过土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最终晒好的，要用于炒制这个崖边白土。
0: 在您疑惑之前，请先来听听他的解释。
1: 我们这个土它其实不是直接食用，这个土呢，它首先是一个烘焙的传热媒介。
0: 如果您吃过糖炒栗子，或许就可以想象出这种美食的制作方式。而这种美食在当地人们叫它
2: 火鸡。

0: 脆脆的，老年人吃着好，
1: 特别好吃，不仅好吃，而且对胃特别好。
2: 炒蹄简单来说就是用土炒制的面食小吃，将制作好的小面豆倒入高温加热的沸土当中，并用铁铲沿着锅边不停搅动，直至色泽焦黄，酥脆可口。炒蹄的受众人群上至花甲老人，下至咿呀学语的孩童，无一不为之迷恋。看到这里，您是否还有个疑问？为何园区人如此热衷于吃土呢？
3: 就是为了防止水土不服啊，因为它这个有我们本地的土嘛。
4: 它也是怎么说呢？园区人的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或者是思念。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炒蹄的诞生离不开山西人与土地的双向奔赴，每一口土味都是他们对家乡炙热而深情的眷恋。而对于90后小伙鲁泽来说，正是因为这份思乡情感，促使他从北京回到了家乡。
5: 这是没几坛了，
6: 没有几坛。
5: 那行，辛苦了，辛苦了，这个订单可能多些。
6: 没
5: 事，鲁泽吧，你干。
4: 我叫鲁泽，来自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目前的话是一直在家从事跟炒蹄相关的工作。
5: 差不多用3号箱，然后今天大概有100左右的订单，因为就是跟过这个端午，然后再加上618有活动，争取在中午12点之前把500个订单都发走。
2: 2020年，原本在北京工作的鲁泽回到家乡，从父亲手里继承了家传的炒蹄手艺。几年间，鲁泽不仅对炒蹄生产进行机械化改良，提高了产量，同时还通过线上开网店的方式拓宽销路，增加了销量。
4: 全国各地都有，福建啦、陕西、山西都有。你像这个新疆的，其实目前的话，在网上新疆的运费是偏贵的。
2: 尽管鲁泽自家的炒蹄销量不断增加，但在园区当地还在坚持做炒蹄的人却越来越少。在鲁泽所生活的长指村，如今也仅有鲁泽一家在做。
4: 像之前的话，我们村大概有100户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炒蹄。但是现在呢，村里面基本上只剩下我一户在做。我觉得最主要原因的话是，制作炒蹄比较麻烦，也是比较辛苦，体力活。所以呢，我现在想对这个炒蹄做一些创新。
2: 作为土生土长的园区人，鲁泽更加清楚炒蹄对于本地老百姓的重要意义。面对如此局面，鲁泽打算趁着这次促销活动推出自己的创新炒蹄，打破人们的刻板印象。
4: 因为经过这4年呢，我发现其实我们的炒蹄还是比较传统的，一直没有太多的变化。
2: 鲁泽的创新之路该如何实现？同时在创新的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困难等待着他呢？

0: 最近新挂机，就这两天不是正好618了，
1: 嗯，
0: 然后可能稍微快递有些多，然后过了这几天就好了。
1: 对，
0: 嗯，
1: 就辛苦这几天哈。
0: 嗯，那忙吗？
2: 将今天的订单全部打包发货之后，鲁泽打算趁着吃晚饭的时间和父母说一下自己的创新计划，听听他们的意见。
0: 因为当时早期你想就老手艺，你想我把它都传过来，
1: 嗯，
0: 都是没有啥变化。
1: 嗯，
0: 我虽然就看能不能做些创新，
1: 加个巧克力啦，加个红糖啦，这种。
0: 啊，我还说其实那烤箱烤着试一下，
3: 那就不行。就不要偏费呀功夫。
0: 我这嘛就是学试试看。
1: 再试一下嘛。
3: 那就不行嘛。
2: 2016年大学毕业的鲁泽进入到北京一家电商公司工作。原本就业稳定的他，却在2020年执意返回家乡。鲁泽的这个决定，在当时成为村民们茶余饭后的闲话，也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
0: 像我回来4年，我觉得最难过或者是最无力的时候吧，就是跟家里人闹矛盾。不太赞同他们的想法，但是他们又理解不了我的观念跟想法。
3: 干这一份的，淘气的，我不说，特别辛苦。当时他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想让他回来。他在外面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嘛，我们在家里没有啥前途。我是不想让他回来，在家里。
0: 我是这帮咋就是省领着来了，就是因为就算不成功，咱没有啥影响嘛，是吧？
3: 我总就说还是不行，你就死了你死呀，我可不管了。

0: 头也挺撇的哈。
1: 啊，你
0: 但是这肯定不死，说看哈看到底有吗？
2: 父子俩因为返乡的事情争吵，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年。为了不让鲁泽失去信心，姐姐打算带着鲁泽上山挖土，缓解心情。
0: 呀，鲁泽，你还记吗？你小时候咋把一边担的头，一边担的你？
1: 是啊，是一回，是因为我重人了。万一我这这把第一回担我管住，
0: 太小了，走不通。
1: 对，当时应该是更生远远吧。
0: 爸妈的年龄也稍微大一点，思想啊或者想法啊有点不太能接受，就是孩子你年龄再大，在父母眼里他老觉得你还是小孩，属于这种的。他冲心的这个问题我自己是特别支持的，
1: 但是咱们好咱爸学说你看干了二十多年，不仅你就供出了俩大学生 对吧，
0: 不怕哭，
1: 对，
0: 不怕脏。
1: 我在咱们好咱爸身上确实能看到一种能量，对吧？
0: 对，
1: 你确实做一件事情坚持二十多年，有几个人能做到，对吧？然后如果有我二或者是甚至我孙我肯定是要到他都学这门手艺啊。
0: 对，
1: 就算他都以后不干着，但是肯定要到他都学会。
0: 对对。对，
2: 姐姐的支持让鲁泽原本低落的心情有了好转，并且更加坚定了自己走创新道路的决心。
1: 姐，之前咱们不是一直说要把这个草旗做一些创新的城市吗？
0: 对
1: 啊，然后今天刚好有这个时间，就是你一会儿帮忙搭把手。
2: 忙完了一天的订单，鲁泽也终于有时间来研发创新口味的草旗了。好，
1: 这个是火龙果火出来的，
0: 这颜色还挺好看的，
1: 颜色挺好看，但是跟那个火龙果就是可能稀释了一下，没有那么深红啊。下一个我们做这个奇亚籽跟全麦面吧。
0: 行，少做点。
2: 这次试验，鲁泽一共准备了三种方案：红糖加心炒旗、水果蔬菜炒旗以及全麦炒旗。
1: 蔬菜水果这个系列针对儿童，全麦面跟奇亚籽针对的是减肥人群。炒旗做夹心的话，这个我觉得就是产品的创新，它的人群很广。姐，那我们这个五颜六色包括夹心的这个小面球就已经弄好了。那我们就开始炒制，然后加热呗。
0: 行。

0: 是是是，
1: 这个红红的都有点危险感觉。
0: 确实没想到，你往旁边靠一点。
2: 红糖夹心款的创新炒旗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了小爆炸，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面粉裹红糖嘛。啊，面粉那个面球越来越硬，然后里面红糖越来越软。
1: 这感觉像爆米花。
0: 对，多累啊。
2: 尽管在炒制过程当中发生点意外，但创新炒旗的口味究竟如何还需要最终的品鉴。
0: 那我们先尝一下红糖的这个味道吧。

0: 虽然说外面的颜色可能有一点弱化哈，
1: 嗯、
0: 没有那么亮，没有那么绿，但是它里面其实还是保持原状的。
1: 嗯，
0: 然后还蛮有食欲，并且它口感也可以。
1: 嗯，
2: 三款创新炒气产品在第一次试验中，只有水果蔬菜款能够基本达到鲁泽的预期。为了能够获得更加可靠的参考意见，这天一大早，鲁泽带着自己制作好的创新炒旗来到了园区县最大的集市上。他希望可以通过本地老饕客的检验来更好地优化自己的创新炒旗。
3: 我在这儿买炒旗嘞。对了，你要不要炒旗呀、啊、哦，能行。
0: 这次就是新品还没有上市嘞，就是说说给些建议，我都再改进一下，然后到时候才上。都没问题。
4: 这怎么咬着面不中呢？
5: 它就是面做的。
4: 怎么这面怎么不熟嘛？
6: 使劲炒上太皮了，不脆。
0: 啊啊啊！我明白了，因为大那就是没烤得太干。你是要硬的还是要酥的？
6: 啊，要脆酥脆酥的。
2: 都说姜还是老的辣，本地老饕客对于炒旗有着严格的评判标准，直到遇上了传统款式的炒旗。
5: 嗯，这个是
6: 这里都加熟了，
7: 应该还是传统的好吃吧？
0: 啊、嗯，传统的素鞋。
7: 传统吃个西瓜。
0: 我给你抓一把，抓一把，抓一把，抓一把，不要紧。
2: 两个小时的时间，鲁泽收集了许多乡亲们的意见。总体而言，大家还是对于传统炒旗的口味更加青睐，而对于创新炒旗产品则大多不太认可。
0: 大部分人觉得这个新的它的口感没有这个传统的好吃，比如说口感它没有那么酥，没有那么腥那我们回去之后可能还是要改进一下。
2: 眼看购物节快要结束，但自己的创新产品还是不够成熟，这让鲁泽倍感压力。
0: 我觉得在河边的话，听一听鸟叫或者是水声，确实可以让人的心情静下来。去山上的话，我可能会朝着山上大吼几声，就缓解一下心中的这种不快。对，
8: 你真会喊
0: 啊！真的会，真的会，偶尔偶尔。在我小时候，因为就是当时还没有修太多的路，然后这个算是我们的后山。然后你像到了夏天，我们可能会在山上，比如说摘一些果子，或者挖一些草药，挖一些中药材，然后去换取一些零花钱。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一直告诉我说，一定要走出大山，然后进入去大的城市。后来我去了北京，也去了很多大城市。其实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其实更热爱这片土地。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就是说扎根到这里，因为这里就是我的根。然后那个山上有一个电视塔，那个电视塔的话就是我们县城最早的电视塔，就是我们县如能看电视全靠那个电视塔来就是传播信号。

0: 铁皮啊，哦，我拐了。花椒叶看起来还不错，它梗小，叶片挺大。我看差不多大概一两个月，这个花椒就成熟，到时候可以摘这个花椒叶。
1: 收拾好心情，鲁泽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创新炒漆计划。他来到了一位农户的地里，寻找一种改良炒漆口味的关键原料。
0: 别，你有降下来花椒叶吗？哎呦，不烧了吗？摘的话是大红袍。
2: 大红袍。
0: 啊，我大农药吗？
2: 不大农药。
0: 不大农药啊。啊，我都要来吃。

0: 不打农药呢？
1: 不打农
0: 药。啊，那就行。看着咱也挺新鲜。
1: 啊，不打农药。
2: 如今端午刚过，正值当地花椒树生长的关键时期，这时的花椒叶拥有着最为浓郁的风味。
0: 因为我们平时所用的花椒叶呢是干花椒叶，它的腥味呢比较淡一点，然后我们这次想用新鲜的，因为它的腥味更浓郁。像这的话，我按2块钱一斤就是手做。
1: 那行，你不收我这去聊了，你收了我再收一分，收入一分钱。
0: 能行能行，那我到时候草席要是做好了着，你我俩拿给你找你说说。
1: 那行那行
0: 啊，
1: 可以。
0: 要下雨了，咱把这土盖起来吧。啊！
2: 眼看阴云密布，鲁泽一家急忙用防潮布将挖来的白土盖上，以防原料被雨水打湿造成污染，耽误后续的生产。
0: 直接来说，趁热给我也浇浇就行了。你拿先转了吧。

0: 把你在姜菜外抓更好。你做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行。
2: 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雨成为了打破父子之间隔阂的契机，尽管两人交流不多，却用各自的行动道明了内心当中对彼此的牵挂和关心，或许这就是成熟男人之间的默契。
0: 随着你的阅历的增长，可能体会会更深吧。我觉得整个家可能确实是在父亲的肩膀上面。差不多了啊，
1: 好了哈，
0: 马上。

0: 因为我前两天不是已经把这重新的草旗已经走穿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去技师说已经死了一下。
1: 我替你妈学了，对了，完了在市政府买，那客户说说，等是那就有人要买你的重新的草旗了。
0: 对，
1: 那你也可以试试嘛。
0: 啊，我之后如果我要是重新的话，就是你尽量支持我，就咱就是信用到一处。
1: 行行，嗯
0: 啊
1: 嗯，我就啥事你跟我学着就行了。
0: 啊行啊行吧。
1: 嗯。
2: 看到父亲终于认可了自己的想法，鲁泽也如释重负，随即向父亲请教这几天做炒旗时遇到的问题。
1: 我同家欣的，他是蹦，他就是头温度太高了。
0: 意思我炒时候头温度过热了。
1: 对，
0: 我再到时候再试试。
1: 啊，再次影响他的炒旗骨科是要像野蒙的嘛？
0: 嗯，
1: 那你就是里面适当的加些鸡蛋。
0: 啊，
1: 他就熟了。
0: 行行行，过几天再试试。
2: 父子之间的相处模式有时总是这样少言寡语，但看似平淡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厚的情感，或许就像这炒旗一样，朴实的外表之下却拥有绵长的余味，让人眷恋，让人思念。雨过天晴，鲁泽准备将之前收购的农户家的新鲜花椒叶加入进创新炒旗制作当中，从而提升成品的风味。
3: 就在这个煮锅里面呢，让它稍微摇一下，一方面是筛掉多余那个干面，另一方面呢让它摇圆一点。在未来的话，就是也会在这个销路渠道上做一些创新，会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做一些内容的输出。
1: 其实挣钱多少都没有啥关系，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压力太大了，你人身体你压垮了，是不是？要拿钱有什么用？没用。

0: 收编一啊，我觉得我正好做了些就是辛苦为的操起，也是红藤加新了，然后还有这火龙果和菠菜榨汁的操起，这都是幸亏咱之前都没有，然后我觉得这个拿过来正好到咱都说说，就是看能不能给些意见，这个拿出到木都说说了。
1: 经过父子俩的共同努力，鲁泽的创新炒旗又改良了一版，但是自己说好不是真的好，吃了一辈子炒旗的大爷大妈们征服了他们的胃，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0: 这次辛苦了，
2: 好着呢，
0: 这次辛苦了。多抓一点，还是有其他的素是吧？
3: 我抓这，我吃这红糖的就不赖，
0: 红糖的不赖。
3: 嗯，
4: 这你比原来传统好多了嘛？颜色五颜六色是吗？
0: 对对，颜色五彩，好吃啊！
5: 说话好吃，
3: 你说，
6: 抓些，你抓些，
0: 这是辛苦呀，多抓一点。也不说留到乡村吧，这就是我家，就是我祖祖辈辈都是这个村的人。我也想像我的祖辈，像我父亲或者我爷爷一样扎根到这里，尽自己的能力为这片土地或者是这里的父老乡亲做一些我力所能及以及有意义的事。
1: 现如今鲁泽成为了运城市炒旗技艺非遗传承人，帮助家乡的部分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着眼未来，这位吃土少年还将继续坚守在乡村，在脚下的这片黄土地上书写下属于自己的创新篇。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凌晨四点，广东清远国道边一家小店准时亮灯，一开就是20多年，一碗粉只卖4块钱，米浆现蒸，竹锅定型，柴火灶上滚水一烫，粉皮又脆又爽口，味道传了3代人。吃的是粉，暖的是胃。离这家小店不远，还有一位更轴的清远人，16岁学厨，创业7回才总算闯出点名堂。他花了近10万块钱，砌了一座5口大锅，梅花形排列的5福灶，柴火烧起来，菜香飘满半条街。做菜用清远丝苗米，鸡非得养足210天，较真到骨子里。一个4块钱的粉守了20多年，一座10万块的灶折腾了7次，都是清远人，做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清远味。他们到底在坚守什么，又图个什么？咱们一块儿去听听。

0: 凌晨四点，在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的圆潭镇，这家开在国道边的小店准时开门。店里主做的是一种在当地远近闻名的米食。
1: 是什么时候开始泡的米啊？
2: 昨天下午。
1: 哦，昨天下午就开始泡了。哦，咱们用的是什么米啊？你店里？
2: 稻米这个，粗糙的稻。
1: 哦，那这个是属于平常咱们吃的米饭吗？
2: 不是。
1: 不是，不是吃的米饭。
2: 不是吃的米饭这个，属于早稻这个。
1: 早稻，早稻，但是它做米饭都不好吃了。
2: 做米饭就不好吃。
1: 哦、
2: 一般都是用来做肠粉啊，这个。
1: 哦，就是做这种粉类的比较合适啊。
2: 嗯。
1: 哦。
2: 那找到的米，它的那个粘性没那么大。
1: 哦，就不是很粘。

0: 太黏的话就不好了，是吧？
1: 哦，
0: 那这一天来讲的话，咱们一般得用多少斤的米呢？
2: 五六十斤呢。
0: 哦，一天得五六十斤。哦，而且我看着早上起来就先把它全给打成米浆了。
1: 嗯，是。
3: 虽然主打的只是一种小吃，但每天要做的准备工作也很繁杂。新鲜食材也会在这个时候送到。
0: 哦，我看这个点正好也是这个有，刚才有一个人把这个肉这一类送过来了。
2: 是的，每天早上都配送过来。
0: 配送过来，都有什么品种啊？我这是排骨是吧？
2: 这
0: 排，
2: 嗯，
0: 这
2: 是排骨
0: 啊，
2: 嗯。
0: 然后这是那个猪肠是吧？
2: 猪肠啊，猪肝啊，猪心啊那些，
0: 哦，
2: 都是猪杂类的。
0: 猪杂，
2: 嗯，
0: 这些实际上都是搭配咱们店里这个粉一起吃的，是吧？
2: 嗯，粉搭配粥啊，搭配粉啊都有。
0: 哦，而且都是新鲜的啊，就看这个颜色应该就是新鲜的颜色。咱们这个店是开了多长时间了呀？
2: 开了二十多年了。
0: 二十多年了。哦，那就相当于是从您的父亲那一辈开始经营的啊，
2: 因为一直小自己小小就住在这里了
0: 啊，家就在楼上，
2: 嗯，对，家就在楼上。
3: 这间小店开业于1997年，店址从未变过，手艺与味道也已经传了三代人。凌晨4:30，已经有心急的老顾客来到店里等待用餐。潘伟彪也准时开始制作店里的招牌美食窝仔粉。
0: 哦，这个就是叫窝仔是吧？
2: 这个就叫窝仔。
0: 窝仔就这竹编的这个东西是吧？
2: 这个就是竹编的。
0: 哦，好，来一勺这个粉浆。
2: 来一勺这个米浆
0: 。
2: 把它这里放平。
0: 哦，是，所以因为咱们用的是早稻米，所以确实这个米浆好像就没有太黏啊，
2: 没有那么太黏，就不粘这个锅。
0: 对，流动性就比较好。
2: 用碗糟米就粘住那个锅里，就拿不下来。
0: 哦，就不好往下接它，
2: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做这个窝仔粉，
2: 做这个窝仔粉的大锅，
0: 大锅。这根绳上面连着，这是什么东西啊？
2: 那个水。
0: 哦，里边放
2: 了一瓶水。
0: 哦，这是一个配重是吧？
2: 配这个锅盖的重量。
0: 哦，这样就掀起来就
2: 掀起来，它就轻松一点，不会放下来这个锅就。
0: 哦，哈哈，都是自己琢磨的一些这个技术啊。好，啊，放进去，飘在上面。
2: 来，
0: 啊，
2: 浮在水面。
0: 哦，就相当于是说上一个进去，下一个就可以开始给它往下接了。
2: 嗯。
0: 哦，哇，这手真快。哦，这么一撕，是不是最好还让它保证完整，是吧？
2: 是啊，这样就一锅。
0: 哦，一锅，一锅出来大概是，多少分量？
2: 四两
0: 左右，一份儿，
2: 一份，
0: 做出来就是一份儿。
3: 定量的一勺粉浆倾倒在竹窝上，双手平缓翻动，让粉浆均匀流平。投入柴火大锅，飘在滚水之上，蒸3分钟，粉皮就能定型。制作窝仔粉的这项技术到底难不难？记者准备上手体验一下。
0: 然后我就赶快给它转一下，
2: 转一圈。
0: 这个事儿吧，不上手你不知道。上手之后发现它没那么容易，对吧？没那么容易。就首先它是一个，还得争分夺秒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啊。
2: 它必须要赶在那一锅熟之前把这个弄好。
0: 哦，这个差不多是吧？
2: 差不多了。
0: 哦，这还行。然后就给它
2: 放到这个锅里面。
0: 放，哎，我使水进来了。
2: 嗯，你放的时候斜到一边去了。
0: 哦，哎呀。好多动作细节你不知道的话，这确实就容易出错啊！啊，你看您这个速度这么快，就得是做熟了才行，是吧？做熟练了才行。就我刚才放进去进水了，看就不行了。哦。 是。
2: 那两个手放平的。
1: 哦，放平，平着放进去。嗯、
2: 平着放下去。
1: 哦。
2: 有点技术了，那个。
1: 所以这都是一个技术中间的一些细节啊。嗯。啊，我这就不行了，对不对？
2: 这个不行了，不要。
1: 我这上边沾一点水都不行，是吧？
2: 不可以。
3: 制作窝仔粉看似简单，实则却有很多细节上的讲究。如今在店里也只有潘伟彪能做到高质高效稳定出品。随着日头升高，店里也慢慢热闹起来。稍稍放凉的窝仔粉口感最为地道。
1: 鸡蛋炒米粉了吧？哦，太好了。要给它切成条。
2: 嗯，切成一条一条。
1: 嗯，
2: 加点花生油，加点酱油。
1: 哦、必须用花生油、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放点酱油，这就行了。
2: 行。
1: 哦，这就是怎么
2: 最原味的，最原味的就这个了。
1: 哦，我尝尝啊，其实就是吃到它原来的这个本味和口感，就靠这个，
2: 就靠这个，
1: 对吧？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哇，太好吃了。嗯，它这个口感真的像您说的特别好，就放凉一点就特别脆啊。
2: 嗯
1: 嗯，脆脆的，
2: 它刚起锅的那些就没那么爽。
1: 嗯，对，很脆爽，
2: 跟那个肠粉不一样的、这个、
1: 啊，
2: 肠粉呢就比较烂一点哦、嗯、这个就比较爽口。
1: 哦、啊，
2: 这样一份那个素粉呢，就卖10块钱。
1: 哦，才4块钱。
2: 有人喜欢吃的，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1: 哦，一顿饭吃三份，
2: 对，吃三份都吃得下去。
3: 一碗只要4元的基础款素粉，便宜到让人毫无防备。而要加上一份排骨、牛腩或猪杂，客单价拉到10几元，满足感也同步上升。这家小店没有服务员，潘伟彪和他的爱人二姨都在厨房里忙活。顾客在窗口点单，扫码付款，自助取餐。
2: 客人都是自己过来拿。
1: 哦，窗口
2: 做好了对吧？
1: 然后自己过来拿。
2: 嗯。
1: 然后直接在外边扫码付款。
2: 是的，
1: 这么
2: 都是老熟客了，一般吃的都是附近的街坊啊，都是熟客啊，在这吃的。10多年都有喽，
1: 10几年的。
3: 袁潭窝仔粉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据当地史料记载，窝仔粉在清代期间就已普遍存在，如今已入选清远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对于潘伟彪一家人来说，这碗粉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每天从凌晨4点营业到中午12点左右，日复一日，大部分节假日都不休息。
2: 累，
1: 嗯，
2: 挺辛苦的，起床要早啦，这个，坐的时间长啦，
1: 嗯，
2: 夏天还比较行，天气热嘛，你看你有时候太热的时候，你连饭都不想吃。有感情的了，都做了这么多年了，都习惯了。你不干这个，都不知道，就厂上班你又不想，因为这个还可以维持你家里的经济啊。
4: 我记得最好的一天有6000多吧，就我们早餐。
1: 就这么一个小店，一早上6000多块钱。
4: 就是今年清明节那一天，外地那些人回来，他们都喜欢来吃我们这里的粉，都是冲着我们的粉过来吃。那好像我们自己做早餐啦，每天都要吃的啦。就我们目前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还是我们饮食这个行业比较长远一点。
3: 投身于饮食江湖，有人凭的是坚守传统技艺，也有人走上了反复试错、不断迭代的路线。在清远的餐饮圈里，有一位传奇人物，历经7次创业才小有所成。而要想找到他，还要先到清远当地的集市上逛一逛。
1: 您是不是也经常在这边逛啊？就
5: 经常来，
1: 在旭日过来逛一逛
5: 啊。经常来，觉得这很有好处，而且很大的好处。因为来这里

0: 了解一下当地的食材啊，跟他们当地的人聊聊天，也知道很多本地人的怎样吃啊，那些食材怎么弄啊，就好像现在去逛逛市场，找一下食材，找找灵感。
1: 陈奕奕的家乡在广东云浮，同为老广，让他能轻松畅游清远本地食材的海洋。
2: 这个啊，这是竹笋，
0: 当地的麻竹笋。
2: 哦，麻竹笋这么大呀？
0: 对，它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才有的。
2: 这个时候才有。
0: 这个更大，对。
2: 啊，应季的啊，应季的。
0: 应季的，粤语粤菜里面有，不食不吃嘛。
2: 啊，不食不吃。
0: 不食不吃，所以就季节的。
2: 最应季也是清远这边本地
0: 本地的麻竹笋。
2: 麻竹笋。
0: 对，这个是浇了水的。
2: 哦，这是给这已经切片儿，切片儿之后呢泡过水了。
0: 对，我们一般都用中油一点的，好像五花肉啊，跟它炒。
1: 要说整个集市里，陈奕奕最看重的食材，还要数清远名气最大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清远麻鸡。
0: 那这个就是它那个脚比较小的就。一号苗啊，它清远鸡有一号苗，1.5一号苗就那个鸡肉味比较浓一点，比较最多人喜欢吃。
2: 哦，就是您说这个一号苗和1.5，这是
0: 还有两号苗，对对，
2: 它的品种
0: 啊，它这个就3斤多4斤嘛。
2: 哦，3斤多4斤。
0: 然后二号苗的去到4斤多5斤都有。
2: 哦，那相当于您看这个长成的鸡，就能看到它小的时候，这个鸡苗那时候是什么状况。
0: 然后呢，那个它那个冠呢，我们就很红的，那鸡就好。
2: 就自己家放养的是吧？
0: 对
2: 啊，这鸡看着精神啊，特别精神。店里边一般是用多这大概什么样的麻鸡啊？
0: 我们也是用清远的麻鸡，但我们不要这个那么老的，
2: 要再嫩一点的，
0: 嫩一点的，天敌没那么老。
2: 就是像这种稍微老一点的是比较适合做这种
0: 白切
2: 呀，这种
0: 白切焗鸡呀那些。
1: 那么陈奕奕会如何利用这些清远本地食材去打造自己的餐饮模式呢？来到他的餐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奇怪的装置。
2: 哎呀，我看您这个灶啊，这个真是还挺有特色的啊。这个是中间是一个砖砌的，有一个造型上去，这是烟囱是吧？这个
0: 在烟囱，
2: 这个是烟囱，然后下边是1、2、3、4、5，5个灶眼哈。这个灶叫什么名字呀？这个灶
0: 啊，叫五福灶。
2: 五福灶，
0: 五福灶啊。
2: 哦，因为是五个嘛。
1: 中间一座螺旋烟囱，下方5口大锅以梅花形环绕。陈奕奕说，这座五福灶的搭建耗时近1个月，前后投入近10万元。
2: 我更关心这灶里都有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这里面
0: 这个是鸡汤。
2: 鸡汤
0: 啊，还加了龙骨。在我们广东的就去世的放了土茯苓啊，五脊毛桃啊，还放了点黄豆啊，陈皮，
2: 就相当于是咱们店里边的汤就是从这里边出来的。
0: 对对对，
2: 其中一个灶咱是用来煲汤的，对吧？
0: 对对对，
2: 然后咱往这边走吧。这个里边是什么呀？这个
0: 丰阳牛肉干，连州的。
2: 这个我熟啊，这个之前吃过，特别好吃。丰阳牛肉干，所以这是一个蒸笼啊。
0: 对，蒸笼
2: 和这个白辣椒啊牛肉干放到一起。
0: 对，先柴火蒸。
2: 下边都是柴火。就是柴火灶哈。
0: 对，
2: 咱们这边这个柴火灶是烧什么木头啊？咱们这边
0: 有桧木，还有荔枝木。
2: 就是
0: 这个就是荔枝木，
2: 荔枝木，荔枝木为主是吧？
0: 对。
2: 往后走吧，这是啥呀？这个
0: 麻竹笋，应得的麻竹笋，用土猪肉来焖麻竹笋。对。
2: 这个好香啊。
0: 对。
2: 味道好香啊。
0: 你看那猪皮比较厚的那土猪肉啊。
2: 就是咱们在这个菜市场，在那个集市看到那种。
0: 对，就那个都新鲜的。这个就干的笋干。
2: 这个是笋干。
0: 植物啊要吸那个肉味才好吃啊。这个五福灶呢，我当初呢的概念就是想打造一个新的 IP，就是清远的5道菜。
2: 清远，所以都是清远本地的。
0: 对，
2: 所以还是围绕着一个打造 IP 的这个方式来的。
0: 对对
1: 很多人说柴火灶烹饪出的菜肴有一种特别的烟火气，而这座五福灶的五口大锅里烹饪的正是清远地道烟火气最具象的表达。陈毅毅特意将这间敞开式厨房设置在顾客从停车场走向餐厅的必经之路上，忽然映入眼帘的奇特景致成为打造深刻印象的一大利器。当然这样的利器还不止一样。
2: 哦，这是就是这一盒饭对吧？
0: 对，标准盒饭，这个就标准的。
2: 哦，这个、然后水也是拿
0: 水也是标准的啊，
2: 一瓢水，一瓢水。哦，
0: 对
2: 对，
0: 就这样一瓢水。
2: 咱们这个米用的是哪儿的米？
0: 连山的，那就这个米啊。
2: 哦，就也是这个清远这边本地的米。
0: 对，清远的西苗米
2: 是。啊、看这个，
0: 对，
2: 米粒是长的米
0: 哈。它比较细长。
2: 对，细长。
0: 啊，
2: 那这个米是不是挺贵的呀？这个米
0: 啊，我们批量拿的话，它外面都卖8块多。
2: 哦，卖8块多一斤。
0: 批量大的话就差不多6块。
2: 6块钱。
0: 所以也像比较偏贵的。然后我们就呢，杀了米以后呢，就调闹钟。
2: 每个差不多有一个
0: 闹钟。对，调闹钟。对。
2: 哦，给它拨开。
0: 对对，它就，然后就10分钟就放鸡肉下去。
2: 哦。
0: 啊，现在就。
2: 所以这会儿这个闹钟就可以打开了，是吧？
0: 对对。
2: 哦，可以开始了。
1: 铁锅柴火鸡饭，这是目前陈毅毅的餐厅里最受欢迎的主食类美食。大米选自本地，鸡更不用多说，一定要用生长210天左右的清远麻鸡。鸡肉口感与油脂比例与丝苗米的香气相得益彰。
2: 称一下，一份就是大概1斤左右，
0: 对对
2: 是吧？
0: 1斤多。
2: 哦，
0: 然后
2: 你。这还得蒸分多秒了哈。
0: 对对，因为它
2: 铺在上面，
0: 你切开太久的话，它米的那个气走了又难熟嘛。那个的蒸汽啊，所以要手脚要麻利一点。
2: 它这同时熟，同时熟。
0: 对对，然后等一下，闹钟一响。对，
2: 就可以了。
0: 啊，对，就靠它慢慢的焖。
2: 这是有几个师傅盯这些柴火饭？
0: 一般一个师傅可以盯5个灶。
2: 一个师傅盯5个
0: 啊，
2: 再多就顾不上了，
0: 顾不上啊，一忙起来就啊。
2: 对对对，好香啊。现在离这么远都已经闻见那个柴火香和饭香融合在一起了。
1: 加入鸡肉之后，再浇上一圈花生油，防止糊底的同时，也让米香与肉香喷薄而出，吸引来很多顾客先闻为快。临近午市高峰期，餐厅里的节奏渐渐加快。陈毅毅总会随机出现在厨房的各个岗位上，事无巨细，忙前忙后。
2: 每天是不是要照顾的事儿特别多呀？
0: 对呀、他餐饮怎么说？我这么理解，很多人问我，他说有，然后有些人做餐，他就说，做这么好啊，一起做啊，或者是要出去。我说你不懂的不要开餐饮，你这样理解吧。你有时候不是说出钱，你给钱人家呢，我们同事，我说你给我10000都没用啊，真的做不过来啊，太累了。
2: 生意越好越累
0: 啊。对对
2: 啊，相辅相成的。
0: 火了这时候一天接待好几千人，这么小的店。
2: 好几千人。
0: 对对。好几千人，那天7点多上班，一直做到晚上11点多还洗碗。
2: 我看您啊，咱聊着天哈、这个眼神啊，一直在盯着那边那个饭，对吧？那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吧？
0: 对对，很容易糊的。
2: 很容易糊哈。
0: 我们呢，只要是糊客人有意见的都不收钱。再有经验，一下子忙顾不过来，他都那个火在烧嘛。那个锅巴很容易就焦了，除非你消电，电你又没有那种香气香味啊。
2: 是。
1: 今年46岁的陈毅毅，16岁做学徒入厨师行，21岁就做了餐厅总厨，蹉跎岁月中锤炼出对厨房的领悟。而如今火爆的生意对他来说却来之不易。一切还要从2015年的初次创业说起。
2: 第一次创业是什么情况？第一次
0: 在江门。
2: 江门。
0: 搞那个清餐饮。
2: 清餐饮。
0: 清餐饮，还有另外一个搭档的 那个就是以他为主，我是跟他一起啊，其实他生意都也不是很差，也有也说有盈利吧，

0: 那时候就搞了一个天桥，就行人天桥码到门口，然后就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就退出来，他还没退。然后后来他也不搞，我自己出来了，又去开了，在江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类似大排档这样子的。
1: 有积蓄就去创业，失败了再回去打工。在2015年到2018年之间，陈毅毅不断游走在两种模式之间，五次创业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0: 对整个餐饮，自己认知还不够，又想搞早茶，又想开夜宵。那时候啊，饭丝都没搞好，又去做夜宵什么。都是原因之一。
1: 历经数次失败，心境也不再浮躁。2018年，陈毅毅改变思路，潜心钻研传统烧鹅制作技艺，以单品开局，菜式减量提质，并把更多精力放在服务方面。
0: 最大的变化就更多是替顾客的出发点去想，就在菜单方面。有更多的优化，出餐时间啊，食材的选，食材的方方面面围绕着这样去打磨，对，所以这呈现出来肯定跟前面那五期是不一样啊。
1: 如今陈毅毅的烧鹅店在广东已有多家分店，可以说小有所成。而第七次创业，他更看重互联网时代的 IP 效应。利用新奇视觉的话题性引流，借助本地特色食材的纹理增量效果，同时将店内服务再度提升，为顾客带来更好的体验感。
0: 出差的速度是一种体验，然后你停车方便啊，包括冷气啊，口味啊，人员的态度啊，我都等于我就围绕着这方面去，把那些题答得最好，拿更满的分。
2: 也是总结前六次的经验，
0: 对，
2: 放到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一个7.0的这个版本啊。
0: 也可以这么说吧，7.0啊。
2: 7.0。
0: 我也记住这个7.0啊。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上期节目我们一同领略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老话背后的黄河故事。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将继续陪伴大家探寻黄河的更多秘密。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人类踏足这片土地前，黄河就已经在不断地改造着这片土地了。远古时期，泰山周边的山东地区还是一片孤岛，与太行山隔海相望，是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裹挟着泥沙，经年累月冲击，才造就了华北平原，将山东与大陆相连。正是黄河的改道与泛滥带来了肥沃土壤，让这片土地成为千里沃野，滋养出灿烂文明。然而黄河的喜怒无常也曾给先民带来深重灾难，在口口相传中诞生了许多与黄河危害治理相关的俗语。今天我们要聚焦的就是那句经典的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句话说的是哪里？一套是什么地方？黄河为何偏偏在此处由害变利？背后藏着怎样的地理密码与治水智慧呢？让我们跟随古青老师去一探究竟。
3: 在我们之前聊到的俗语里的黄河，我们会慢慢的对黄河有一些新的感悟，就是比如说从自古以来古人感觉到黄河确实是一条母亲河，但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很多人也对黄河有着一种恐惧，
4: 对，
3: 会觉得黄河可能是一条害河，
4: 对，
3: 比如说我们聊到的会有地上悬河的出现，
4: 嗯，
3: 多次改道的出现，尤其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是平原，
4: 嗯，
3: 对于黄河没有什么山脉的束缚，
4: 没错，
3: 就频繁改道，大家会觉得黄河它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呢？
4: 嗯，是啊，这个黄河，改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哈，但是它一旦发生了改道，对于黄河两岸啊，它流经区域的这些地方的居民啊，
3: 嗯，
4: 这些民众的生活，那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估量的。
3: 或者我们现在对于黄河感觉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说它可怕，是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因为我们治理黄河，所以我们很久没有经历过黄河改道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这种
4: 情况。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哈，这个中华民族是苦难深重的民族，
3: 嗯
4: 啊。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些地理环境对于我们，所造成的限制也好，所造成的消极的影响也好，
3: 嗯，
4: 就是一代一代它成为了一个集体记忆，成为了一个历史记忆。好的方面当然，不一定，我们经常说坏事传千里，
3: 对，好的记不住，
4: 而且也坏事传万代。好像有这样的这种因素在里面哈，
3: 是
4: 好的不一定能够记住，
3: 嗯，
4: 啊，但是这个消极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呢，它给我们造成的那种身心上的这种伤害啊，它会一代一代的不断被叙述。
3: 这倒是可能从另一方面有点好处，就是能让大家记得如何去趋利避害。
4: 没错没错，
3: 对吧？好事不用你记住，来了以后自然接着就行了。
4: 所以说这说着说着呢，这个黄河好像就变成了一条害河了。
3: 对
4: 啊。给他总结出很多这种特点啊，都是对我们不利的，
3: 嗯，
4: 事实上呢，黄河还是从根本上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造就了我们中华儿女啊，它给我们的生产生活生息繁衍发展啊，都提供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也最持久的这种动力和资源。
3: 是，所以我们会说黄河是利害相生的哈，啊，
4: 对，
3: 就是有它会有危险的地方，但是呢，嗯，同时也有它比较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在上面去生活或者依托黄河可以代代相传的这种东西。
4: 没错，
3: 所以历史上其实黄河改道或者是黄河决口造成的危害很大，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4: 对，
3: 而且出现过危害的次数也很多。
4: 对对，
3: 那比如说我们在 近代以来有没有哪些黄河出现的大一些的比较大的这种危害或者威胁出现？
4: 其实我们看黄河，它大致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中下游、三个段落。上中游啊都还好，最成问题的就是它的下游，因为下游我们知道它是流经的是平原，平原上对它没有限制，那么于是它就会乱窜，
3: 对，
4: 乱窜就收拾不住，收管不住。这个黄河形成的危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黄河下游的这个决口改道造成的。根据这个史书的一些记载，从公元前1680年一直到公元1840年，我们知道这1840它是近代和现代的这个分界点，黄河每平均6年呢，它就会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决口，这就可以说是非常频繁。非常频繁，
3: 真是。
4: 对，那么到了近代呢，这个黄河决口的这个频率更高，距今还不到百年，这个1933年啊，也就90多年嘛。当时呢，这个决口事件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灾害，黄河共决溢了100多处，104处，这个结果很可怕了。
3: 是的，
4: 很可怕了，因为它是线性的，它在100多个点上都发生了决溢，你想治理你都很困难。
3: 对
4: 啊，尤其是当时这个国力不是那么强盛。
3: 是的
4: 啊，国家当时也很动乱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头疼的一个事。
3: 那这对于老百姓的影响呢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平均每6年就有一次决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决口可能都没有到6年。
4: 没错，
3: 对吧？
4: 就是很可能一年有好多次。
3: 当
4: 时的这个决口啊，这6省67个县都受灾了，受灾的面积达到12000平方千米，所以就说是给人民生活跟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打击，灾民都达到了300多万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空前的一个大灾难，
3: 流离失所。
4: 没错，而且它持续时间还挺长，1933年的8月一直到次年临汛的时候历时这个8个多月，当时就史料这样的记述，说是这个黄河百年来的奇变，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惨痛的这个记录，惨痛的经历啊。
3: 就算是放在黄河的历史上，这次也是非常重大的灾难。
4: 没错没错，更惨的还在后面就是短短5年之后，1938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黄河花园口8口事件。这次事件其实我们很多表现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影视作品当中也有呈现。那么这次8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时候这个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侵华日军的这个继续前进，往这个中原腹地前进，于是呢他主动炸毁了这个花园口的大堤黄河大堤。他们这个采取了什么方法，叫做以水带兵。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大河文明它几个特点，就是说河流它不光能够提供正常使用的水资源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帮助而且呢它能够作为防线我们讲到护城河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3: 对，而且历史上有一些这些真的用水用得好，比如说水淹七军
4: 对对对，这都是兵家的一些奇招所以说到了38年的时候，国民政府也一拍脑袋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奇招叫以水带兵，把这个黄河水把日军给它冲走冲垮或者说抵挡他们的这个前进继续入侵的这个进程。那么黄河口决口的第2天呢，刚好又碰上了这个黄河中上游这个普降暴雨所以说这个黄河水量猛增这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3: 是
4: 决口处就被冲大了，同时被淤塞的这个赵口也是一个点也被大水冲开了，结果两股水汇合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把这个陇海铁路也冲毁了，然后呢向这个豫东南奔涌而去。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黄泛区，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炸开了这个花园口之后，然后又遇上了这些自然的这些条件恶劣的这种气候结果这种所谓以水带兵的这个 方法也好，这个策略也好啊，战略也好、啊、
3: 也没成功，
4: 也没成功、
3: 嗯、
4: 反而就不受控制了。
3: 这就其实不是天灾，是人祸、
4: 嗯、伤敌不知道多少，反正先是自损了800，
3: 哎，
4: 这个就是很惨了。
3: 嗯，
4: 当时就直接啊导致淹死饿死的民众啊，
3: 嗯，
4: 多达89万，这还没有算这个间接受到影响，这无数百姓这流离失所，特别悲惨。
3: 嗯，你从这些比较严重的历史事件能够看到，黄河历史上如果一旦发生大决口，
4: 嗯，
3: 或者是发生大规模的改道，
4: 嗯，
3: 对于老百姓的国计民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
4: 嗯、对，但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水火无情，
3: 是
4: 你一旦触发了某个点，
3: 嗯、
4: 啊、那产生的这种后果确实是不可预料的。
3: 对，面对水和火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要更加的谨慎和慎重、
4: 嗯、没错没错，一定要敬畏。 嗯， 嗯，
3: 是，那就这能反映出来黄河在历史上为什么会被称为害河啊，
4: 就是、
3: 或者是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的害怕黄河出现问题？
4: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这种记忆啊，或者说这种经验、这种体验、这种教训，
3: 嗯，
4: 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基因里边的。
3: 嗯，
4: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一说到这个，发大水啊，我们整个就会立刻就紧张起来。
3: 嗯、
4: 所以讲到黄河这样的大河，
3: 对，
4: 那一定首先想到是不是它的利，是它的害？
3: 是
4: 啊。
3: 咱说了害了，
4: 嗯，
3: 有没有那些比较典型的说黄河也能带来很多利好的例子或者是故事呢？
4: 所以说有利它必有害，有害必有利啊，这个
3: 利害相生啊。
4: 对，利害相生，所有的事物其实它都是有正反面的。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黄河百害为富一套。
3: 哎，那是咱今天的俗语了。
4: 那今天的俗语了，就是说即使它有种种不适啊，但是在某一个区域还是非常好的啊、
3: 嗯。
4: 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一套，这个套，它这个套啊，指的是这个河套地区。哎，河套地区，黄河的河套地区。这个套呢，顾名思义，它就像结成了一个弯曲的一个像套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3: 套马的汉子。
4: 对，一说到这个，我们可能就想到套马索、套马圈。
3: 嗯，
4: 我们看黄河的它的这个流向从西向东啊，然后呢，在中游的时候啊，向北弯曲的这样的一个几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弯，
3: 啊、对，
4: 蜿蜒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非常有意思，
3: 有点像长城那个垛口似的、啊。
4: 对，所以这一块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套。
3: 嗯
4: 啊。

0: 方向。
1: 对，今天我们当然非常容易啊，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很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0: 是
1: 啊，
0: 的。
1: 有一种上帝视角的这样的感觉啊。
0: 都不止了，卫
1: 对，
0: 星视角了。
1: 对对对，所以古人也很厉害。我有时候也想，古人是怎么知道啊？
0: 他是把谁当风筝放上去看出来
1: 对，他怎么就看出来，怎么就了解到这个集子这个大湾了啊，这个
0: 嗯。
1: 河套这个区域了，也是很有意思。这个区域啊，我们如果细说的话，它也是跟黄河和流经区域的几个山、几个高原之间的关系有关啊。首先，它从这个甘肃流出来的时候啊，往东流啊，最先就撞到了一个硬茬儿。六盘山，
0: 哎呦，
1: 很有
0: 那
1: 名
0: 是
1: 吧？
0: 大硬茬了。
1: 哎，六盘山上高峰啊，红
0: 对，
1: 旗漫卷西风，这是毛主席诗词里面的名句，是
0: 嗯，
1: 吧？撞了怎么办呢？往北流，啊，往北
0: 没法
1: 流，
0: 过了。
1: 哎，往北走，咱走很久很久啊。为什么能够一直往北流？因为西边有贺兰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
0: 也挡着
1: 对，挡着呢。那么它的东边呢是鄂尔多斯高原，
0: 呢。
1: 一个高山一个高原给它夹住了。
0: 哦，
1: 啊，
0: 对，刚才说
1: 只
0: 到这
1: 能
0: 个，
1: 往北流。
0: 哎，说到这个贺兰山，还真是就像《满江红》里写的，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1: 没错，没错，
0: 也
1: 都
0: 就是
1: 是
0: 说，
1: 非
0: 对
1: 常
0: 于，
1: 有名的这个地名
0: 对，对于古人来说，可能感觉这贺兰山有多硬啊！啊，我要是能踏破这个山口，
1: 对对对，
0: 那
1: 黄
0: 我
1: 河
0: 得，
1: 都要改道了。
0: 对对
1: 对，
0: 对对对，是。
1: 哎呀，对，所以他继续往北流，然后又撞到什么？又撞到了阴山，啊，阴山因为它是这个东西走向的，
0: 草原
1: 所
0: 边
1: 以
0: 上
1: 他就顺着这
0: 啊，
1: 个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它夹出来的这个缝隙啊，往东流，啊，往东流继续走，继续走，又到你们山西了，吕梁山，遇到了吕梁英雄了，
0: 又改道
1: 又改道了，继续变成了南下，
0: 了，
1: 啊，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晋陕大峡谷里边一路南下，怎么办？
0: 又碰
1: 又
0: 硬
1: 遇
0: 茬
1: 见
0: 了。
1: 硬茬了，这个硬茬是谁呢？是我们讲的这个南北，中国南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秦
0: 秦
1: 岭。
0: 岭，
1: 对，遇到了秦岭啊，那么再次改道，这样的话就折成了一个，哎呀，我也数不清多少弯了，反正就是一个几字形，
0: 咱说黄河9曲18弯嘛，
1: 就是
0: 哎，
1: 数不清啊，反正总的来看，大的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几字弯。那么在这个几字弯里面，就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啊，那么这一块呢，这个黄河两岸它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灌溉区，而且流速呢也比较缓慢，你不用担心它决口，它不像那个从晋陕大峡谷一路往南流得非常湍急啊。那么在这一块区域里边，水质也还是清澈的啊，流速啊
0: 也没那么快。
1: 也没那么快。
0: 那这个看起来，这个黄河就眉清目秀的。
1: 就是，感觉好像被人类驯服了一样，实际它还是地理条件决定的啊，
0: 是。
1: 感觉啊很温柔，很秀丽啊，所以说在这一个区域当中，啊，就是黄河特别能够造福人类的地方啊，河套平原，那么这个应该说它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适可而止啊，恰到好处的，黄河的浇灌也是。而且它的纬度位置也决定了它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
0: 哎，是。
1: 呀，哎，也是非常适当
0: 那这样的话，不光是人的生
1: 的。
0: 活，比如说植物的生长、庄稼的生长，还有这些牛羊牲畜
1: 牛
0: 的，
1: 马，不光有人，还有牛马，养的也好啊，膘肥体健。所以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牧场啊，
0: 对，而且
1: 畜
0: 它
1: 牧
0: 不
1: 业
0: 容
1: 很
0: 易
1: 发
0: 发
1: 达。
0: 生自然灾害，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就
0: 吧？河
1: 是，
0: 流流的比较缓。
1: 哎，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地方可能啊，基本都
0: 天
1: 占有。
0: 时是光照，
1: 对，
0: 地利是黄河周边的环境，
1: 没错没
0: 人
1: 错，
0: 和就是大家开始养，开始种。
1: 对，特别好。所以说有"塞上江南"之称，
0: 哎，这个还真是听说过。
1: 哎，
0: 就我们总说江南是鱼米之乡啊，
1: 没
0: 那
1: 错，
0: 你看江南不就是什么流水潺潺，
1: 没错没错，
0: 是吧？然后大家生活富足，
1: 嗯，嗯。
0: 种植东西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台风天啊，或者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大家一边种地一边桑蚕，说江南是鱼米之乡。那在这个地方也能实现这样的图景。
1: 而且它很早就形成了这个人口聚集的这样的大的都也好，邑也好，我们今天讲城市也好啊， 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秦建国时候立的36个郡，
0: 哎，对，
1: 哎，
0: 河东郡，
1: 河
0: 我
1: 东
0: 老家。
1: 郡，哎，记得很清楚，哈哈，这个因为跟你息息相关的，还有2个郡呢，就是跟这个河套地区有关，一个叫做云中郡，一个叫做九原郡，
0: 哎，这是云中郡，
1: 没错，
0: 它在什么
1: 对，
0: 位置呢？
1: 云中郡呢就在这个河套地区偏东部的，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附近，
0: 这名儿可是挺梦幻的
1: 特别好，云中郡啊。
0: 啊！
1: 那么九原郡呢，跟今天的包头啊、巴彦淖尔比较接近，哎，
0: 哦，
1: 云
0: 就走
1: 中郡，
0: 西口去的地儿。
1: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如果再往前倒
0: 嗯，
1: 啊，往先秦那时候倒，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其实就有
0: 就在
1: 了啊，
0: 这儿。
1: 对。这个云中九原，这都是很古老的地名，很古老的称呼。
0: 哦，
1: 我
0: 一
1: 们去
0: 下子
1: 看，
0: 把很多历史事件都
1: 没
0: 串起
1: 错，
0: 来
1: 我们
0: 了。
1: 看这个《资治通鉴》，看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史料啊，包括后面的东周列国啊，都会看到这些地名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适合人类居住，适合发展生产。
2: 蜀语小贴士：胡服骑射是指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推行胡服教练骑射的故事，表现出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薄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是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也就是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也就是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0: 河套地区，你看好处这么多，
1: 嗯，
0: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了。那要这么想啊，按照历史上不管是农耕社会还是这个游牧民族的趋利避害的特性来说，都得抢这片儿
1: 没错。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这些战争啊，
0: 吧？
1: 绝大多数都跟2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关，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啊，因为他们的这种地理条件。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文化基础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文明的碰撞就会带来这种战争。那么河套地区其实就是这2个文明碰撞的一个前锋，所以它的这个争夺呀也相当激烈。
0: 就像刚才你说到的
1: 哎，
0: 胡服骑射，
1: 没错，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儿打得太狠了，
1: 打
0: 所
1: 得太狠
0: 以
1: 了怎么办呢？咱们也跟人学吧。
0: 师夷长技以制夷。
1: 对。所以说，咱们骑兵不行，那就大力发展这个放牧和骑射啊，大力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优势。衣服影响了我们
0: 宽袍大袖不行。
1: 的，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也改革啊。所以说，这一下子就导致了这个2个文明的互相之间的融合借鉴。
0: 哎，还真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变化，包括在现代也有。你就像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大家开始又喜欢上了汉服。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去曹县。菏泽的
1: 对，
0: 曹县这个地方，它其实很多汉服在这儿生产，
1: 是的，
0: 他们也有些年轻人回去以后去改良，改良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有点像当年胡服骑射的那个意思，就把
1: 是，
0: 汉服的这个宽袍大袖
1: 对，
0: 改成束口的袖子，
1: 哦，
0: 很长的裙子。大家不讨论吗？说汉服你下雨天怎么办呀？它改成这个七分裙，或者是这个九分裤，用这样的方式去改良服饰。就这个服饰的改良，好像跟在那个时候，只不过这个时候大家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现代的生活习惯。
1: 对，
0: 那个时候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当时的战争需求，
1: 没
0: 或者
1: 错，
0: 是保家卫国的需求。
1: 没错，没错。因为像赵武灵王，他们直接就面对的是游牧民族的这样的一个骑兵
0: 最前线。
1: 最前线。那么他必须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做出调整。要是没做好调整，没做好反应，那就没有他
0: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家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燕云十六州"。
1: 了。对。
0: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前锋，包
1: 所
0: 括
1: 以，
0: 现在的北京，在那个为什么有长城，也是因为这是要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所以历史也有时候也很有意思。

0: 好，就是，像长城啊，
1: 嗯。
0: 它本身可能是用来借分游牧和农耕，但是呢，
1: 嗯。
0: 围绕着长城，它的这个内外
1: 嗯，
0: 却形成了这样两种文明交融最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本身是为了区隔，但是却造成了更深层次的交融。
1: 嗯，嗯，
0: 所以有时候，碰撞也好，摩擦也好，它也不是绝对的啊，它很可能带来的是另一种的融合。
1: 有点像黄河啊，
0: 嗯，
1: 你看那
0: 对，
1: 么多害，它也会有这么有利的地方。
0: 是的，历
1: 这
0: 史非常
1: 种，
0: 巧妙。
1: 对，这种碰撞的过程当中。反而会产生大量的融合，
0: 没错。
1: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那就可以基本上能够知道，河套地区会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0: 对对对，我们看秦汉时期啊，为了扩展版图
1: 嗯，
0: 啊，那么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这个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啊，特别在意边境边疆的管理啊，
1: 嗯，嗯。
0: 因为最不稳定的因素和最不稳定的区域啊，都是在这个地方啊。
1: 嗯，
0: 那么当时秦始皇啊，就派大将蒙恬啊。
1: 哦，很有名。
0: 率军到达了这个云中啊、朔方啊、五原这些地方，把匈奴就赶出了河套区域啊，
1: 嗯，
0: 把这些大片的肥沃的资源集中的土地啊拿到自己的手上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地方啊，你打下来容易，你怎么进行这个管理？怎么进行有效的这个治理呢？于是
1: 嗯，
0: 就进行了一个叫做屯垦戍边
1: 这
0: 这
1: 词
0: 样的一
1: 儿
0: 个。
1: 还是
0: 非常古老的这个方法哈，
1: 嗯，
0: 那么把这些军事啊，一部分农民啊，都迁移到这个地方，自行垦荒
1: 嗯，
0: 啊，自行在这里生活，那么这个地方人口就越来越稠密。
1: 哦，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而且在古代，因为人口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它屯垦戍边这种形式是经常会出现的。
0: 是的，
1: 我记得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延庆，
0: 延庆，
1: 也有这样的历史。长城之下，我最早去问当地的一个老先生，我说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延庆人他在北京啊，怎么说话口音跟晋北口音很像？我说这就很神奇了。你说，比如说像包头那边的口音，是因为当年有走西口，对吧？
0: 对，
1: 这样有这样的文化交流。然后呢，这个。老爷子给我的回话是，当然这个不做考证啊，我不知道具体的历史史实是不是如此。但老爷子当时给我讲的故事就是，他说因为长城上有人要驻军，但他驻军你不能光让他在那儿待着，
0: 没错，
1: 你得有人生产。
0: 他得有吃食。
1: 对，他就从山西迁了一部分人到这儿来，种地，来这个生活，这样的话就保证在长城边上的这些驻军他们有了生活的方式，
0: 没错，
1: 甚至有一个小城。里面有生活的人，然后能够让这些戍边的官兵还能有个休息的地方。
0: 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酒坊，
1: 哎，对，
0: 这大冬天的在那儿戍守边关，不
1: 是，
0: 喝点酒是不行
1: 那会儿也没
0: 的。
1: 法泡温泉。
0: 对，所以那个地方还有个烧酒坊。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发现了
1: 是，
0: 这样的一个遗址，
1: 所以，这就是让大家会觉得，在古时候，很多我们去为什么叫做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这儿可能河套地区未必能称为天下。但是它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0: 没
1: 也
0: 错，
1: 是一个王朝在延续和统治过程中很重要的后方基地，或者是粮食基地。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批的这个农民迁到这边来之后，开荒，
1: 嗯，
0: 农垦。一下子就把这个农耕文明的曙光带到了这片土地啊，
1: 嗯，
0: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再次发生了这个交融。
1: 或者是共享了一些人类发展的成就。
0: 不错，不错，不错。
1: 啊，我们如果说到阴山这一块的话，会想到。特别熟悉的一个儿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0: 对
1: 》。
0: 对对。
1: 嗯，你看，在这样的这个儿歌当中，也会看到，即使是需要每天游牧迁徙的这些放牧人，他们在这样的儿歌当中，也会觉得这片很美。
0: 是啊，有一种跟南方啊不一样的这种美感
1: 是的。
0: 啊，我们把美感也分成很多种，比如说，秀美呀，但是
1: 嗯，
0: 在这边它可能就是一种壮美
1: 没错。
0: 啊，给人一种特别向上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哎，这个感触还真是，就像我们说，南方一旦到了春天，说山朗润起来了，这是
0: 朗
1: 南
0: 润，
1: 方的
0: 对对，
1: 绿。
0: 这个词就没法用在北边
1: 对
0: 啊，
1: 对对，是的。
0: 是，以前人有一副对联啊，就
1: 嗯，
0: 是。就用几个字儿，就一下子写出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美感的差异
1: 嗯，
0: 啊。 就用几个词儿啊，骏马秋风塞北啊，下联这个杏花春雨江南，
1: 哎呀，
0: 特别有意境，而
1: 对，
0: 且特别有代表性。
1: 自从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
0: 是
1: 对吧？
0: 的，是的，是的。
1: 对，那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啊，在河套地区，经过大家的生产生活，一方面本身它有很美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大家的耕种劳作，所以它变得更加的富庶，
0: 它
1: 更
0: 不
1: 加的
0: 断
1: 美。
0: 的持续的开发，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历代王朝他们就是非常这个自觉自主的去做这件事。
1: 是不是除了秦朝以后的王朝也都会很重视这个地区？
0: 对，像秦汉之后有北魏、西魏、北齐，还有北周、隋唐时期，对河套地区都是进行了这种有效的这种开发啊，那么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富丽的啊，资源丰富、资源非常集中的这一块的区域啊，把它的这个地力发挥到了极致。
1: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段落，上游、中游、下游不同的地方，是会看到不一样的黄河的。我们会说，有时候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叫盲人摸象，只
0: 对，
1: 能感悟到它的一段。
0: 对，
1: 但那个时候的人们也是如此。但是如果具有一定的主观视角或者是漫长视角的人，才会说出这句俗语，说"黄河百骇，唯利一套"。那他
0: 是，
1: 是真的看到了黄河中上下游这三个上中下游这三个部分的变迁之后，才总结出了这样一句俗语。
0: 没错没错。如果你单独跟一辈子都只生活在河套区域的人交流啊，他们可能无法理解黄河的灾害，是吧？
1: 对，是
0: 我
1: 的，
0: 们
1: 是
0: 过
1: 的。
0: 得很好呀，黄河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利好
1: 他会问你，你说的黄河跟我说的
0: 啊，
1: 是一
0: 是一回
1: 条？
0: 事吗？我这黄河也不黄呀，所以真是很有意思，
1: 没错，那对于黄河沿岸的文明或者是生活的人来说，黄河它其实不论黄河带来过多少的深重灾难，对于我们来说都还是一条母亲河，
0: 当
1: 它
0: 然
1: 哺育着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文明的发展，直到现在，引黄北上，大家平常还喝的是黄河水，当然在独特的河套地区，有了塞上江南的独特景观，或者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那这就回到我们从一开始会提到的，对于黄河来说一样，给了我们一个智慧，利害相生。
0: 没错，我们要趋利避害。
1: 是，就是那趋利避害到当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赋予的意义，就是以前人们能够改变一些自然环境，或者是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的能力稍弱，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水土流失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当然不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大家因为清楚了有些事情不能做，但是更多的我们可以去，比如说去植树，比如说造林，慢慢的去改变黄河，就是尽可能的放大黄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尽可能的减少黄河带来的害处。
0: 所以这个趋和避非常重要。我们首先认识到利和害，然后才能去通过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把这个利放大到最大，把这个害规避到最小。
1: 就是把咱们的开发保护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完全结合在一起，
0: 是的，
1: 综合考量，才有可能让黄河越来越美，
0: 没错。
1: 才能继续让我们在黄河沿岸的人生存发展下去。
0: 相信今后大家听到"黄河百骇"这样的词之后，希望大家都会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心情。怎么会有害呢？哈哈，
1: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
0: 期
1: 到
0: 待
1: 来。
0: 那一天。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当下，乡村文旅越来越火，贵州美景苗绣非遗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带火了乌蒙山区，很多网友都好奇真实的乌蒙到底有多美，当地老乡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说实话，一部剧带火一个地方不稀奇， 但这部剧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剧里那些

0: 让人揪心的选择，恰恰就是今天很多乡村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今天要说的这一集里，女主角月亮张罗着办村秀，让各村寨的绣娘一起展示民族服饰，可别的村不愿意来，觉得是帮悬崖村撑场面，还说我们也要吃饭，来一起玩能当饭吃吗？这话听着扎心，却很真实。乡村振兴难的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怎么让大家相信你的热闹也能分我一点儿。月亮没有硬劝，而是趁着火把节摆长席、唱山歌、走服装秀，让游客围着绣娘拍照，结果效果出来了，大家一起干事创业的心也就齐了。您看，从凭什么帮你到我也想来，中间差的不是道理，而是把事情做成了，让大家亲眼看到好处。稍后主创嘉宾也会聊聊剧里的那些事是怎么从真实的山川里长出来的。
1: 上一集老妈把压箱底的存折塞给了儿子，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
2: 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
1: 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
3: 哥，回家。
1: 外头的直播梦也卡在了媳妇那一关。
3: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
1: 这一集，所有人的故事都翻到了新的一页。青蒿的民宿改造一天都没停，钱还不够，姑父掏了，父亲也掏了，剩下的青蒿自己想办法。
4: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5: 哎呀，你好，滚老板，
6: 辛苦了，辛苦了。
5: 行，你们先聊，我过去看一下。
4: 行，那你先忙。
1: 可这些忙活都比不上一件事让他心里没底。
5: 月亮呢？相亲了没有？
2: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1: 他担心月亮还在生他的气，于是青蒿一路跑上山去找月亮，而月亮满脑子都是麻青蒿当初离开的场景。
3: 那都不可，
2: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3: 哪样不甘心？
2: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3: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2: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3: 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兄，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1: 而这一次，青蒿终于有机会把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全倒出来。
2: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青蒿，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0: 怎么敢的呀？
1: 啊？
0: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1: 燕子姐那儿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2: 月亮，我保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
1: 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0: 不好。
3: 月亮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日子一天天过去，青蒿的民宿装修也越来越像样。
4: 小时候我家也这么漂亮就好了。
5: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6: 对对对对，艾草去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5: 对对，
6: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5: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6: 从小就这样，
5: 就爱哭鼻子。
7: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呀！
5: 啊，
7: 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5: 来家里玩。
6: 对。来家里玩好记吗？
5: 好记啊，咋了？
6: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5: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3: 青蒿的民宿就这样有了名字，悬崖村的春天越来越明媚了。而来到悬崖村取景地画屋村的主创们，对这里的春天也有自己的看法。
8: 就是说，我没有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对这儿不是
9: 太
8: 熟悉，
9: 因为您是陕西人。
8: 对，因为我在我脑子里，贵州好像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就是啊。但真到了这里，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从那个画屋村那个坡那下来，一看那儿。
9: 28道过来，
8: 我天哪，我完全不一样，跟我脑子里原来想象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东西，就当我跟演员他们围读剧本的时候，我跟他们都说了，我说你忘掉过去的农村，你忘掉过去，你看看现在的农村什么样的，村里酒吧都有，
9: 对，没错，
8: 咖啡馆都有，你看看那些老大爷老大妈90多岁，跟导演一样坐那儿拿个手机，就他的信息量跟我们同步的。所以我们今天回来也是，哎呦，这又多了几家店，都像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有感触。
9: 是，
3: 悬崖村的生活是如今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再明媚的日子也难免遇上阴雨天。一心想搞直播的吴艾草就遇到了属于他的阴雨天，他兴冲冲地去参加电商培训，没想到刚过了一天，情况就彻底变化了。
10: 经理，
11: 好的，再见。
10: 哎，经理，那个，
11: 哎，先生你好。
10: 啊，我问一下，那个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3楼啊？
11: 哦，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10: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11: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10: 这不可能。
11: 真是这样的，先生。
10: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3: 吴艾草傻了眼，和几个受骗者坐在派出所做笔录，才彻底反应过来，他上当了。
12: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13: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
8: 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13: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5: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3: 嗯，
14: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这活动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3: 他垂头丧气的回家，都不敢跟媳妇说。可没过多久，警察又来了电话。
10: 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12: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
10: 什么事儿，警察同志？
15: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
12: 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
15: 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10: 我想，但是我
12: 这个都是免费的，
15: 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10: 那我报名。
3: 吴艾草激动的差点跳起来，龙凤璧这回也没泼冷水，而是全力支持。
14: 太好了，
10: 媳妇儿，我这回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14: 我支持你。
10: 嗯。
3: 苗绣工厂那边好消息也没断过，陈总的海外订单顺利交付，当上工厂的艺术总监后，月亮也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可光有订单还不够，他们还需要让苗绣走得更远。
16: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14: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13: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14: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16: 嗯，这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
13: 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14: 对哦，
16: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14: 锦绣乌江，秀美无盟。
13: 嗯，好像都不太好。
16: 村村有超模。
13: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14: 对哦，
13: 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14: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13: 对，
16: 这个好。
14: 好，
16: 好，好，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13: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16: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14: 好。
3: 麻秀梅和龙凤璧都觉得这主意好，可等到月亮真正去张罗的时候，却碰了钉子。
2: 月亮，
13: 哎，
2: 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13: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2: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13: 不来了？
2: 哎，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13: 哦，
14: 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13: 嗯。为哪个？
14: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5: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
13: 嗯，
14: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这活动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13: 对，
14: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5: 你们这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13: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
14: 又说
13: 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14: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但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那都是什么送上什么小东西啊。
5: 哎呀，
14: 卖什么的嘛。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14: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13: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14: 就是。
3: 月亮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也没灰心。正赶上火把节，村里办起了盛大的民俗活动，百人流水长席摆开，歌舞、芦笙表演轮番登场，绣娘们穿上盛装，在火把节上向游客展示民族服饰， 这一下效果出奇的好，游客们围着绣娘拍照问价，热闹非凡。月亮心里有了底，村秀这事儿能成。

0: 吴艾草这回是真下了血本，为了拍出好视频，他向麻青蒿借了无人机。
1: 吴艾草，出来！
2: 哎呦哥，
1: 你赶紧把他弄走，别吓着我的牛，还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
2: 哎呀，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现在。
1: 我看秦昊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
2: 张国庆跟你又不懂了吧？秦昊给这东西好着呢，现在有这个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哎呀
1: 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2: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嗯，当然要了。
2: 啊！我为你做的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好啊，好啊，好！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2: 他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我看，哎，
2: 撞着牛了，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哎，小老头，你真是，怎么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掉河里了一会儿，
2: 不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培训回来，他一个人琢磨剪辑，研究账号发布。吴艾草对着镜头话越来越多。
2: 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小六在这里，他头上有片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0: 日子越来越好，秦昊的民宿终于开业了。
3: 3、2、1，
4: 你回来都不跟我说一下，
2: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5: 你咋回来了？
2: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吴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6: 高高的吴蒙山，美丽的水溪边，
0: 三棵草抱在一起，谁也没松手。来家里玩招牌露出来的瞬间，麻青蒿的生活又多了一道光，而这道光也是主创们想为大家所呈现的。
7: 导演，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拍摄过程当中的趣事啊，那今天我们再看这部戏，大家依然觉得它珍贵在于它真诚，
1: 对，
7: 在于它细腻，在于它演出了很多人向往的以及真实的生活。所以您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AI 已经非常盛行了，爽文短剧也很多人都在看，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去创作一个乡村影视剧，它的生命力应该在哪里？它的必要性应该在哪里？
1: 生活 AI 是做不来的，对吧？感情生活 AI 是来不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所有人在我聊的时候啊，所有我去开会也说，都说 AI。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AI 就是我们的辅助工具而已，不用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太重。就它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感情。对吧？你说我们拍一个戏拍的什么？我们去拍的是人物关系，拍的是感情，对吧？这是我对，就是你这乡村生活也一样，就是我其实拍这个戏，我更想表达出就是我心中。

0: 希望的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这是我就说，可能是我给所有人都这样说，我说我们一定要拍出我们的希望，让所有人看到，哦，这是以后的乡村生活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1: 导演最希望拍出的希望，并不是一顺到底的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像悬崖村里再美好的日子也难免有点磕磕绊绊。这不，青蒿和月亮刚和好，滚大月就炸了。
2: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3: 他能送我什么？

0: 爸。
1: 说，
2: 什么时候滚？
1: 好嘞。
2: 你放开！你放开！快滚！
1: 我先滚了，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0: 爸。
2: 你可不是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0: 你咋个来了？
2: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你这样，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0: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清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2: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
1: 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0: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2: 不，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0: 我不回去。
2: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3: 眼见女儿不愿意，滚大月跑到月亮的老宅，把门给锁了。月亮直接找来青蒿，一锤子把锁砸了。
0: 我爸虽然来真的，
4: 没事儿，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0: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4: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哎，待会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你要不试试？
3: 老妈听说这事儿，非但没劝，反而上了门。
5: 哎呀，老妈大哥，你来了呀！
6: 啊，妈叔了，
7: 您怎么来了？来，
5: 快快
7: 上我上喝茶去。
5: 哎，他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8: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7: 给我爸。再坐会儿。
5: 老妈大哥，你走了呀？
8: 哎，
5: 慢点啊！
7: 哎，再来啊！哎，
5: 什么呀？
7: 不知道，说给我爸。
5: 嗯。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8: 他能送我什么？
2: 老妈子！
5: 爸
2: 耍我呢！
3: 滚大月气得直跳脚。这天见老妈来了月亮家，更是火冒三丈。
2: 你来干什么呀？
4: 爸爸，
2: 哪里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9: 我也没说你什么，
2: 你们在家里头是没有
8: 啊？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0: 哎呀，不用
2: 道什么歉，
0: 过去
2: 你早干什么来着？
9: 闭嘴！你
2: 说。不是，这是道歉吗？
9: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2: 不是，你那是小心动，我还不知道吗？
9: 什么小心动？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2: 少来这套，你不是想答应我让我换把锁？
3: 滚大月和老妈这对老冤家又把孩子们的未来搅成了一锅粥。而在下一集，孙秀到底能不能办起来？青蒿的民宿能走上正轨吗？还有青蒿和月亮两个人心在一起，可两边的父母什么时候才能点头？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10: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康乐。九月是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食好好生活，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大富任庄村，邀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博士研究员徐维胜，在灶台边餐桌旁和大家聊一聊一日三餐里的健康门道。其实呢，好好生活就藏在一餐一饭的用心搭配里，让我们循着四时节奏把健康吃进日常。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那现场坐在我身边的村民朋友们呢，就是来自大富任庄村和隔壁酸枣岭村的村民们，欢迎你们。
2: 主持人好。
1: 今天跟我们的村民朋友们坐在一起，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健康。我们也邀请了三位专家来到我们的村里面，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实用的健康生活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科普。好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所组成的。我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待会儿呢，我就会邀请出今天我的第一位专家来说一说哈。第一位专家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究员徐维胜，欢迎徐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维胜，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营养。
1: 徐老师，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您认可吗？
3: 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们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嘛。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吃什么，我们将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来，所以饮食是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在您来到我们的现场之前，今天我是给我们在场的村民朋友们布置了任务的，他们提前把自己的一日三餐都拍了照片发给了我，然后呢我把它打印出来了，给您看一看他们吃的到底健不健康。我先给您看一位村民的饮食，首先看看啊，这个是早餐，然后这个是午餐，好，这个是中间的加餐，然后呢这个是晚餐，对，您看一看我们的这三餐加上加餐，从营养学的角度您来给我们看一看。
3: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吃饭的方式哈。那我们看到了咱们除了三餐之外还有一个加餐，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三餐两点或三餐三点的方式。我们把一天中的食物去放在不同的时间来吃，这样呢又能够保证每一餐的适量摄入，又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摄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是我们非常推荐的，尤其是老年人啊，一定尽量要做到三餐两点或者三餐三点。
1: 好的，首先我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就是三餐加一个加餐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徐老师的认可了，那么接下来您给我们打打分吧，就是这个一日三餐加零食您给打多少分？
3: 目前我们单纯从这个三餐的食材的颜色搭配上，包括它的种类的搭配上，因为还加了一个，这应该是酸奶配水果，那又有奶制品，又有水果，又有很相当充足的蔬菜，还有一些奶制品，那这一餐呢我应该能够达到96分。
1: 哦，这么高啊。
3: 其实这一餐里面如果去掉两个的话，那我们的分数应该会更高。
1: 来，您先来说一说您觉得应该去掉哪个。
4: 我觉得应该去掉那个早餐的咸菜，还有午餐的那个火腿肠。
3: 哎，说明咱们现在村民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非常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尽量的是要减少这种腌制品和加工肉制品的摄入。这个如果是咱们经常吃的这样一个菜品的话，那这两个确实是需要去掉的。当然了，如果只是我们偶尔吃了一点点，那个也是无可厚非的。像早餐的咸菜，我们适当的配一点，这个量太多了，当然放在这儿咱不都吃了哈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要摄入多种的食物，对吧？所以我们要看颜色最方便，然后呢数种类数数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食物太多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天中哪一种食物的量太多了。
2: 我猜一下啊，我觉得碳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3: 碳水呢，是因为咱们现在说我们中国居民基本上都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谷类为主的，所以呢在这个三餐中我觉得谷类为主做的是相对不错的。另外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太多了，大家看看是哪个食物。
2: 多吗？鸡蛋太多了是吧？
3: 一说到这儿大家就想到了鸡蛋太多了。我们现在推荐大家每天吃多少鸡蛋？
2: 每天至少一个鸡蛋，多的话可以吃两个，是吗？
3: 所以每天一到两个，当然最好我们控制到一个，因为咱们除了鸡蛋之外我们其他的食物也要摄入，像这里面早餐有三个蛋，而晚餐有西红柿鸡蛋，午餐还有这是菠菜蛋花汤吗还是什么蛋花汤，所以这个鸡蛋的摄入太多了。
2: 它还有煮鸡蛋呢，晚餐也
3: 有。哦，这还
2: 有
3: 一个煮鸡蛋。
2: 但是我猜一下啊，我觉得我目测，我觉得这应该不是
3: 一
2: 个
3: 人
2: 的饭，这应该是至少是一家两口或者是三口的这个一日三餐啊。
3: 对。
2: 但是依然鸡蛋稍微有点多，而且种类单一。
3: 对，因为如果你一种食材的量摄入太多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其他种类食物的摄入。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鸡蛋是一个营养相对比较齐全，而且我们也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好的量。
2: 好，接下来，
3: 非常
2: 大家猜一下，刚才我的这一日三餐加加餐的这个内容，是我们现场哪一位的三餐饮食？大家可以猜一下，您先猜一下。
3: 看一下我们这个年龄中，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座的中老年朋友的
2: 啊，排除了错误答案了。一看我们这个年轻人，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些老年男性朋友，可能就不太会吃的种类样。
3: 对，因为今天咱们在场大哥呢是稍微的，应该目测是至少超重了。按照这样的饮食方式的话，如果咱们坚持的话，理论上控制好了量不应该出现很超重。三位女同胞目测目前体重应该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坐我旁边的阿姨哈，非常的年轻看起来。
2: 请问您今年高寿？
5: 81了。
3: 哟，那我觉得这个像是您是平常吃饭都有什么讲究吗？自己
5: 也没什么讲究，主要就是清淡。
3: 清淡，清淡饮食。
2: 哎，我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个就是您的一日三餐，对吗？
5: 对。
3: 这不是您一下子全吃上的吧？
5: 不是不是，还有别人吃的。
3: 是一家人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在首先在食物种类上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现在推荐咱们的家庭餐桌，最好的多样化的饮食的践行方式就是看颜色搭配。让自己家里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其实食物的种类相对就多起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哈，这些里边除了咱们的肠和我们的咸菜之外，几乎都是咱们自己做的。所以回家做饭也是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们才能更好的增加食材，控制油盐糖。所以居家的餐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我现在想给我们的81岁的奶奶鼓个掌啊。
3: 嗯，
2: 因为刚才您的这个一日三餐，我们的徐老师给您打了96分啊，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3: 谢谢。
2: 对吧？所以您看，长寿是因为吃得好。我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在奶奶身上也是得到了验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一日三餐所组成的，如果你吃得健康，能够管住嘴，每天的一日三餐照顾好的话，真的是会长寿的啊。
3: 是的是的，因为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我们说我们每天要吃的健康，要吃的营养，那营养的食物其实是可以做到又好看又好吃的。这个可能大家之前提到营养就说哎呀可能不好吃哈，其实营养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利用天然的香辛料来调整它的味道，让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来，是最有营养最有价值的。
2: 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关于到底怎么吃这件事情，我刚刚跟我的一个朋友发生了一场对话。我就说你看我每天 都在吃什么，就是吃的确实是比较清淡，看起来没那么好吃。我的同事，因为我经常会发在网上嘛，他们都能看到。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说我每天看你吃的那些一日三餐，我都觉得你活得也太辛苦了，你活得也太惨了。我觉得你的那些食物对我来说就是零食，根本就不是一顿就是正经的饭啊。嗯，所以关于这个一日三餐到底怎么吃，我觉得今天咱们就通过大家的这一日三餐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那接下来我要给您看我们的现场第二位朋友的一日三餐啊，这个也我觉得挺精彩的啊。先来看一看早餐啊，薛老师看一看早餐，是一杯牛奶，一片面包，这是早餐。然后再来看一看午餐，午餐大家看看这个颜色，一下就能感觉到这得很香啊，因为全部都是油裹在上面，酱裹在上面，这一看就好吃，对吧？好，更香的来了，朋友们，这是我最爱的主食。我觉得中国人对于这种什么炒饼啊、炒面呀、等等这些食材，我觉得就是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这确实是难以抗拒，油香油香的，朋友们，这是他的晚餐，但有且只有这一份炒面啊。嗯，徐老师怎么样、就是这个给我们打几分啊？
3: 这个呢，我觉得给他
2: 沉默了，
3: 勉强打个及格分吧。为什么要给他打一个及格分呢？是因为至少他的一餐里面有一点蔬菜，虽然量非常少，而且目测这应该是个包菜吧，
2: 嗯，
3: 炒包菜。嗯，2018年我也做过一个调查，虽然它是一个炒包菜，但是它的油盐的含量是非常高，而且目测这不是家里做的哈，
2: 嗯，
3: 感觉
2: 这应该是在食堂里面吃的，可能是、
3: 嗯，就是这个可能是年轻的，
2: 来认领一下吧，
3: 谁的？
6: 我的，
2: 这个是平时就这么吃吗？
6: 对，平时几乎就这么吃，
3: 所以其实如果你平时就这么吃的话，那它的这个是个不及格的分数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说蔬菜我们要天天吃。这个里面还少水果，没有水果，蔬菜是餐餐吃，水果要天天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看三餐里边，早餐没有任何的蔬菜，只有牛奶加面包片，但是它这个面包片目测应该是个全麦面包，不是个白面包，说明你的这个思想还是很好的，至少知道我们增加了我们的全谷物制品啊，这个是非常棒的。
2: 沉默了，再次沉默了，朋友们。
3: 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饮食方式。所以
2: 您在说的时候，我们的摄像老师一直在后面偷笑，我一直在看他，我觉得他肯定平时就这么吃的，是不是？
3: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媒体来向大家宣传一些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我们的饮食，多样化饮食非常重要。那大家一定要算一下，首先就是要看类，看它的类别上就没有足量，对吧？每天的食物我们要摄入哪几类呢？谷薯类、蔬菜水果类、鱼禽肉蛋奶类、大豆坚果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摄入的食物大类。在这个大类的基础上，我们在控制总摄入量的前提下，要增加食物的种类，每天要保证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可以算一下，因为他很年轻啊，我觉得你从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打好底子的话，开始去做好我们的营养，那对你的未来是很有帮助。所以说像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食材中种类够吗？
6: 不够。

0: 如果是长期这样不健康饮食的话，一定是会把我们的慢病吃出来的，你的肥胖、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血脂等等不健康的。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家长很重要，我们的朋友也很重要。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学到一些健康的、科学的营养知识，助力自己的餐盘的改变。其实一点改变就可以。
1: 所以徐老师不是吓唬你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真的后面有可能首先体型上就会发生变化，
0: 是
1: 发
0: 的，
1: 胖，这就是第一位
0: 因为
1: 的。
0: 他现在可能还比较年轻，
1: 对。
0: 你觉得现在也无所谓，我的运动量也大一点，我的基础代谢也高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的底子没有通过饮食打好的话，那后续当疾病再诱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我们要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重要。
1: 17岁开始改变，完全是来得及的。当然了，如果是30岁、50岁、80岁，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是的，其实健康体重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啊？国家喊你来减重了，为什么说大家都传承了减重呢？其实我们一直说的是健康体重的保持，健康体重的保持，瘦的我们要增点肌肉、增点肉，胖的我们才要减。但为什么现在健康体重变成大家都说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就是因为肥胖超重率太高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坚持下去，就是不改的话，很有可能再过几年体重就超标
0: 是
1: 了。
0: 的，因为体重超重、肥胖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比
0: 所
1: 如
0: 以
1: 说血压、血
0: 对
1: 糖、
0: 血压、血
1: 血
0: 糖、血
1: 脂，
0: 脂，甚至包括高尿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吃出来的问题。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一定的健康的营养知识，让自己的餐盘丰富起来。像刚刚阿姨的这个，他们全家的餐盘颜色就很丰富。所
1: 徐
0: 以
1: 老
0: 说，
1: 师，我觉得咱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如果说这是一份不及格的一日三餐的话，咱们就从他的这个一日三餐入手，怎么给他改能够更好？
0: 其实他的这个改的也很好改，怎么好改呢？比如早餐，我们早餐有全谷物，非常棒，有牛奶。这个奶也非常棒，天天喝奶是很好。每天知道喝多少吗？
2: 我是可能，一罐到2罐吧。
0: 啊，差不多一罐呢就有点少，一罐250毫升，200的差不多哈。所以说每天大概要到300以上，300是比较重要。所以说你每天1到2罐的话，这个奶制品的摄入是够了。然后呢，早餐中要加上蔬菜，加点菜，加片生菜也好呀。对吧？加片生菜，或者是加一点炒菜都行。当然，一般情况像我的话，因为早上可能时间比较紧张，我愿意，而且本身我自己喜欢生着吃的菜，所以说早上加一点生着的菜，是又方便又健康的。
1: 只要加上生菜，这一餐肯定就是分数会高很多了。
0: 对，因为你这个奶就优质蛋白质了嘛，全谷物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是够的。所以说你早餐只要加上新鲜的蔬菜，你这个早餐的营养价值就是相对就提高非常多了。
1: 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有彩椒可以生吃，面前还有小番茄，小番茄
0: 也是可以生吃的，对，包括黄瓜，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个人因为像咱们说的这些都属于茄果类的哈，所以你看，如果你都吃茄果类的，那你的种类也是相对简单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加点叶菜类的，生菜呀，
1: 生菜也可以生吃嘛，
0: 嫩的油麦菜呀，
1: 甘蓝
0: 都是可以的啊。对，紫甘蓝呢就是稍微的。水分含量低一点，不那么好吃一点，但是也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对眼睛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午餐呢，就是把肉去掉一点，因为而且这个肉呢，从这种油炸的、裹糖的，变尽量的变成清炒的一些。
1: 但是这辣子鸡我看着就觉得香，我现在看起来我都觉得很有食欲，我特别爱吃辣子鸡。
0: 辣子鸡呢，就是还好，就是它的这个可食用部相对低一点。其实像这个辣子鸡里面哈，有的时候咱们会放辣椒，那个辣椒其实是用可食部入菜的，但在这个菜里咱们一般是不吃的，所以辣子鸡里面实际可食用的只有那一点点肉。
1: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的烹饪方式是用油炸，
0: 油
1: 炸，一旦用了油炸，
0: 对，
1: 其实它就不健康了。
0: 油丸炸，而且还会再 做一个，再做一个二次加工，所以在这个加工的过程。

0: 当中。嗯，我个人建议，并不是说不能吃，任何食物适量摄入都对健康有帮助，过量就是过犹不及的。所以这个菜，2个星期不要超过一次。控制点量就够了。把你的这个，
1: 我觉得这像是菠萝、咕老肉之类的东西，是吧？
2: 对，
1: 也
0: 是
1: 油炸的，
0: 油炸的，而且又很甜。这个里面是一定会加糖的，在餐厅里边。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说添加糖，每天不能超过多少克？大家有这个印象？不知道，每天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50克的添加糖有多少？大家有什么印象吗？1瓶500毫升的市售饮料，基本上就超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看看成分表。所以一定要学会看预包装上的成分表。50克的糖是很容易超标的。如果你喝饮料的话，在家里面居家，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做菜不要加糖。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就解决了。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问题最大的部分，我想应该就是晚餐了啊。
0: 它这个晚餐里面其实主要的是碳水混了一点点的鸡蛋，这一点的优质蛋白质的量还是少的。所以说咱们说三餐的能量共比3:4:3，那它这一份满满的碳水，吃起来可能是很满足的，但是在健康上，在营养上就欠缺很多，蔬菜少了，对吧？然后
1: 蛋白质也少，徐老师已经词穷了，朋友们都笑场了。
0: 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
1: 不知作何评价。
0: 油又太多了，所以我们其实日常在外就餐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学会去控制和点餐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点这个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也推荐大家用小份来点。你比如说我们在那只能买一大份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太多，所以
1: 你可以跟别人分着吃，两个人合吃一份主食，再加一些蛋白质，再加一些蔬菜，
0: 对，
1: 其实就可以了。我其实有的时候在外面就餐的时候，我自己最常点的其实是沙县小吃里面的鸡腿饭，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在健身运动的时候其实经常会选择的一种外卖的食物，就是里面它有一个卤的鸡腿，有一个卤的豆干，有一份米饭，有一份青菜，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我们吃一份这样的炒面要稍微好一点。
0: 是的，而且尤其他刚刚提到了一个什么呀，豆干儿，我们的豆制品。那豆制品呢，虽然它是大豆哈，它虽然是植物性的食物，但是它这个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质，所以说我们现在鼓励是大家多吃一些豆类。像咱们的全民营养周去年的主题就是奶豆添营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喝点奶，多吃点豆。当然这个多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多不是让你猛吃，是针对于现在我们的摄入量而言要适当的增加，就像蔬菜水果一样。为什么让大家多吃蔬菜水果？是因为你本身吃的太少了。那如果像我们平常吃了很多，我就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了，啊，所以说这个回到家里面，我们自己一定要会算，每天的食材种类不少于多少，数量不少于多少，而且还要控制好总量。现在不怕大家吃不饱，就怕大家吃太饱。
1: 我接下来又要给大家看两个错误答案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认领一下。这份晚上有包子、2碗馄饨的，这个是谁家的饭呀？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非常不好意思的认领了自己家的这个晚餐啊，这一份有啊。好，我们的这位大哥认领了这一份非常单一的晚餐，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啊，我让我们徐老师给打个分吧。这两个都是晚餐，您给打几分？
0: 这个呢可以打到及格了。为啥呢？是因为它虽然只有主食只有面条，但它里面加的菜我看是挺多的。所以说这一份呢基本及格，但是它少优质蛋白。这个是如果只吃了这样一碗面条的话，咱们的优质蛋白质晚上摄入就不足了。而适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像这位大哥，如果您这样吃呢，建议晚上睡前半小时以前喝杯牛奶，哎，也是可以的。当然尽量我们要做到，但是如果说像我们每天都像咱们按照膳食宝塔来吃是很难的，在一段时间，比如一周之内，我们只要能够做到营养均衡也是可以的。就像鱼一样，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吃水产品，最好的是天天吃，餐餐吃，但实际上咱们说家里炖条鱼，不可能我家里天天炖鱼，所以比如说一周吃一

0: 到两次鱼是可以的，至少保证有一次是海产品。
1: 所以徐老师，这个基本上勉强60分吧。这个呢？
0: 这一个呢，就是挺好的，但是还是说这个包子呢和这个馄饨哈，按照正常的理论上来说，也是算荤素搭配的，也有主食的，也有菜的。可是，一般情况下，咱们做的时候，这里面容易过量的加油。如果咱们自己家做的时候，您控制好了油和盐，那它相对来说做的皮儿薄、馅儿大一点，也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只是说我们肉眼看起来太单一了，那这个时候没法刺激我们的食欲。
1: 嗯
0: 啊，所以说尽量的让咱们的餐盘，像刚刚阿姨家那个餐盘，颜色很丰富，那我们就很愿意吃。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1: 这个您说了改善方法的，这个呢，就如果要改一下的话，怎么改？
0: 这个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馄饨的量稍微的减一点。另外呢，在这里面咱们可以加点紫菜，因为紫菜属于那个藻类的，菌藻类的食物呢，也是咱们推荐大家经常要吃的。像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呀，还有包括咱们的蛋白质啊，还有各种矿物质、营养素呀，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在这个馄饨的汤里面，可以加一点这种藻类的。
1: 所以这一份餐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碳水稍微有一点
0: 多，
1: 因为咱们包子配馄饨的这个搭配啊
0: 也很少见，我觉得
1: 对，这个晚上吃完我觉得就得晕碳，肯定就昏睡过去了啊。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的蔬菜确实有点太少了，
0: 我现在觉得这是不是咸菜呀？
1: 是咸菜吗？
0: 腌了一下的芹菜是吧？
1: 拌的
0: 凉
2: 菜，
0: 不是咸菜。
2: 上了包子就是怕老头不够吃。
0: 老头还能嚼动这么硬的芹菜，牙口还是不错的，说明平常
1: 家里的老伴儿。这个蔬菜稍微有点少，然后再一个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做汤的时候，因为馄饨里面有汤嘛，
0: 对，
1: 汤菜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其实就是钠的摄入，也就是盐的摄入。因为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放盐放一点儿，其实你就能吃出来那个盐的味道了。但是当你这个盐放到汤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要加很多这个汤才能有咸味儿。
0: 是的，
1: 但是这一碗汤你咕咚一下就喝下去了，对吧？
0: 所以说像咱们说我们日常为什么要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饮食中去控制这个油盐糖，尤其是隐形的呢，像汤是一个，另外就是饮料，含糖饮料那500毫升的含糖你喝下去一点事儿没有，再让你一下子吃这50克的糖，那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为什么说果汁不能代替我们的水果呀？也在这一点上，你一个水果吃下来可能是需要咀嚼呀，需要时间，你吃一会儿你可能就觉得有饱腹感了，但是一瓶果汁你喝下来一点饱腹感没有，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大姐您家的那个晚餐那个蔬菜呢，我需要表扬一下，虽然它一点点，但是它有红有绿，这个色彩上是很不错的，至少有2到3种食材了，所以说而且份儿很小。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在家庭餐桌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小份儿多量，如果是你在这个小份儿不太容易做到的前提下呢，在保证我们一盘菜的前提下多几个食材，这个也是最好做的。像我们家现在也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家庭人口没那么多，所以你说做上5、6个菜又太浪费了，尽量一顿吃完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常的像土豆丝，酸辣土豆丝的，我们可以做成炒三丝，加点胡萝卜丝，加点青红椒丝，再加点肉丝，过3丝4丝，这样一炒，其实一盘菜也可以摄入多种食材。当然了，如果家里吃土豆丝吃多一点的话，主食就要控制控制了。
1: 好的，我看到有朋友拿着新鲜的蔬果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3: 康老师好。
1: 好，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酸枣岭村的书记杨松书记。杨松书记，您的这个是刚刚从地里采摘上来的吗？
3: 是的，这是采摘自我们小杨镇林场的一个2种木耳，一个是黑木耳，一个是粉木耳。其实我们还有近10个品种的蘑菇。这个蔬菜筐里边是来自于我们小杨镇各个农场的一个蔬菜。
1: 朋友们，
3: 这个是玉米，
1: 多漂亮。
3: 对，这个是我们生吃的一个小黄瓜。它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千千玉指。这个是我们的秋葵，这个也是可以生吃的。
1: 哎呦，真的是 特别的新鲜，朋友们，我现在摸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蔬菜上面还有露水的这种感觉。
3: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3: 行，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老师现场的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蔬菜还有我们的玉米。
3: 好的，谢谢康老师，
1: 谢谢您。徐老师，
0: 嗯，
1: 来吧，点评一下，
0: 哎，
1: 我们书记刚刚送上来的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0: 我们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尤其是我们田野里收获这些自然的。让我第一眼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菌类的。为啥呢？因为咱们常见的木耳都是黑木耳，对吧？那这个还有一个有点粉红色颜色的这个木耳哈，这个我回去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成分，看一下哪些。
1: 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木耳或者是菌菇类的食物，大家平时吃的多吗？
4: 比较少，但是偶尔十天半个月能吃一次。
1: 嗯，您呢？
5: 经常吃，
1: 经常吃，经常到什么程度？
5: 黑木耳炒菜的时候，家里头。
1: 您一个星期能吃几次？
5: 也就一两次吧。
1: 嗯，您呢？
6: 我是冬天吃的比较多，像夏天了，有那个时令的菜，我就吃那个夏天种的这些蔬菜。
1: 嗯，
0: 哎，我发现咱们那个村民朋友们其实健康意识还是很强的哈。那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一个时令，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对咱们现在的营养学。
1: 嗯，
0: 我们推荐大家蔬菜水果怎么吃呀？
1: 嗯，
0: 三个原则：新鲜的、应季的、当地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而且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新鲜的、应季的、本地的，价钱一定是最合适的。而且像这种新鲜的。天然的食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说实话，朋友们，我都没吃过新鲜的木耳。你们在村里面吃的是自己泡发的木耳，还是这种新鲜的多一些？
5: 泡，大家
1: 泡都是泡的多一些啊。所以新鲜的木耳确实是比较少见啊。这可能
0: 也
1: 就是在村里面生活的好处。
0: 人家能自己采摘到了，所以说像这个，我们经常也会大家听到说啊，木耳中什么什么营养素的含量比那个。说出来秋葵吧，比秋葵中高非常非常多，听过是吧？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如果你拿这个鲜木耳来去做比较的时候，当它的含水量上来的时候，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好，那么夸张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做食材种类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鲜和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当然不管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都要尽量的多吃一点。像这个干木耳，它有一个好处，耐存储。那我们在家里买一袋或两袋，可以放。几个月、两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家庭食材采购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那徐老师，刚才您听大家说的，有一个星期吃个一两回的，
0: 嗯，
1: 有十天半个月才吃一回的，
0: 嗯，
1: 就关于这个菌菇类的，无论是木耳还是我们平常吃的蘑菇啊、香菇啊等等，
0: 嗯，
1: 您建议的频率是多久吃一次？
0: 其实像刚刚说的这个食物的频率哈，不管是说是菌菇类也好，还是其他食物种类也好，我们是建议均衡的去吃，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是多少，我们要经常换。只要咱能做到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在大类的前提之下去跳换就可以了。比如我们今天吃了木耳，那后天我们可以吃银耳，那我们今天吃了香菇，下次可以吃白玉菇，这些都属于一个类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吃了黄蘑菇、白蘑菇、黑木耳、银耳，我一下今天全吃到了，那你吃了这么多菌菇类的时候，你其他种类的食物势必是要少摄入。
1: 嗯，
0: 所以说不要特别在意某一种食物我吃了多少，而是要看整个的在这个餐桌上面它出现的频率。因为我们只有把不同种类的食材在我们的餐桌上经常的变换，我们才能更加刺激我们的味蕾，我们也才更愿意吃饭。所以好好吃饭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其实营养科学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家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红的、白的、黄的、绿的。在蔬菜方面要特别提醒一下，
1: 蔬菜我就想问了，比如说咱面前的彩椒，还有茄果类的小番茄，这个几乎是大家可能，反正我自己
0: 经常吃，
1: 对，经常吃，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蔬菜的时候，我嫌洗那个叶菜麻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抓一把小番茄去吃，甚至像这种比如说黄瓜呀，
0: 黄瓜、
1: 秋葵嫩的我都是家里面常备，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可以生吃，抓起来就直接嚼了，我觉得很方便。这一类的蔬果我们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吗？
0: 蔬菜水果呢，我们都说这个常备，咱们也不建议家里备太多。为什么？因为它们有一个新鲜度。刚刚说了，蔬菜水果最重要的第一点，我说的是什么？ 新鲜的，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保鲜是非常重要。咱们家里的冰箱它不是保险箱，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少采购。像这种新鲜的，我们建议就是每

0: 每天采购，最多不要超过3天的量，啊，就是随时采来，随时吃，最新鲜。另外，像这个番茄也是，虽然咱们说这个小番茄有很多种，红的、紫的、绿的，各种颜色的，那我们可能经常吃的是这种红色的小番茄，所以咱们其实在采购的时候也可以差着样的去买，
1: 嗯，
0: 就各种颜色的。
1: 哦，现在黄的、绿的，各种颜
0: 色，紫色的都有，
1: 还有
0: 紫
1: 色的，紫
0: 色的也有，就是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跟您说了，你知道我在哪个菜市场上看到了这么多的番茄吗？这个是我在采样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精细的发现。
1: 农村大集吗？
0: 在城市里边的一个菜市场。
1: 嗯，
0: 但大家猜猜是哪个地方的城市？
1: 嗯，
0: 偏什么地方？
1: 如果让我作为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肯定是山东寿光，因为我们在北方，寿光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0: 蔬菜之乡，
1: 对
0: 吧？你看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啊，那肯定是集中在我们的江浙，我们的中部地区。其实我的这个市场在青海省。那年我去青海采草原上采黄蘑菇，然后采完黄蘑菇回来，我们要做它的营养成分。后来在他们的城关的那个菜市场里边，忽然发现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番茄，非常齐全。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做营养研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藏。我要把每一个不同种类的番茄，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如果我把这些食物成分都做好了，那我们的居民朋友们后面在吃的时候，心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更充足？
1: 嗯，
0: 所以像今天我在跟大家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食物呢？就是基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在我们所里面有一个中国食物成分监测这样的国家的工作，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要把咱们中国产的所有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完完整整的做好了，来为我们的健康中国助力，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我想现场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蔬菜和水果好像变得越来越甜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2: 嗯，有。
1: 嗯，
3: 我没有。
1: 就是
0: 阿姨
3: 一般都自己种的
0: 哦，这个是我们，
1: 这就是咱们在村里面生活的优势。
0: 90%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企及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1: 对，
0: 就是自己种的菜，而且应该来说是接受自然的阳光雨露啊，它应该是味道会更好的。
1: 对，为啥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真的发现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在育种的时候会把我们比如小番茄往越来越甜的方向去培育，我们的葡萄，我们所有的水果的种类好像都变得越来越甜了。所以我其实想让您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在选购蔬菜水果的时候到底应该是选用一些常规的品种，还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越来越甜的那些品种，还是咱们插着花来，其实都可以。
0: 嗯，首先呢，我们先说一点，插着花买肯定是没有错的。
1: 嗯，
0: 因为这是多样化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个不一样的哈，是甜是我们的本性，大家不要觉得我要拒绝我的本性不能吃甜。为什么我们爱吃甜不爱吃苦？因为一般甜的就是成熟的，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说刚刚推荐的三个原则中有一个当地的呢？当地的我们采摘的时候一定是成熟了才摘下来，因为它不用存放呀，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甜度、它的口感、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是甜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天生就爱吃甜的，但是我们要控制。刚刚我也跟大家说过，控制糖，对吧？我们说的控制什么糖？糖的前面有个定语，什么糖？
1: 精制糖。
0: 嗯，对，是精制糖。
1: 嗯，
0: 是添加糖。
1: 哦，
0: 对吧？我说的是添加糖，每天不要超过50克。但是像我们的食材中的糖是天然的糖分。
1: 嗯，
0: 天然的食物它是一个络合的状态，在我们的体内正常的，它就会代谢掉。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不用拒绝我们天然食物中的天然甜度。另外一个，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那么多添加糖？因为添加糖是纯能量，而且我们吃的越甜的话，咱们口感的阈值是会增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清淡饮食？刚刚阿姨就说了，她的饮食是相对比较清淡的，所以说。
1: 而且我看她刚才的那个酸奶碗里面，
0: 嗯，
1: 其实只是放
0: 了
1: 几种
0: 3-4种水果。
1: 对，每一种都吃了一点点，
0: 嗯，
1: 都没有过量，种类很多，
0: 嗯，
1: 但是 都是浅尝辄止，
0: 是的，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就是每一种咱们都吃一点，但是哪一种都不要过量，所以不用害怕那种。

0: 特别甜的蔬菜和水果，只要把它搭配着插着花来吃，其实都可以放心的吃。
1: 是。
0: 那关于水果的每天摄入的量，你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我真的见过，吃水果减肥的啊，对吧？您肯定听过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的，我爸爸喜欢吃葡萄，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吃葡萄一吃恨不得能吃一箱，就是买回来那个葡萄，他今天一晚上就能把那一箱给吃完。所以您想想，他那个糖的摄入量肯定是超标了。
1: 他其实如果叔叔这样吃，不止糖的摄入量超标了，他是什么都超了，对吧？
0: 对。
1: 你想，你一下吃那么多的水果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胃的容量就那么大，你其他的食材是不可能摄进去的，而且这容易出现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也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害的。所以说，规律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三餐四时，好好吃饭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数量起来就很好，我们要按时、按序、按量。为什么我们要规定大家说？大概几点钟我们该吃早餐了，几点钟该吃午餐了，几点钟该吃晚餐了，上午10点该加餐了，下午3点该加餐了，晚上半小时睡觉半小时之前8-9点钟该加一点餐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进餐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
1: 量也是。
0: 对，其实我们的徐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餐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就是蔬菜类，大家看一下。蔬菜类其实的占比
1: 跟我们
0: 的谷薯类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水果类，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餐盘里面水果占的这个比重，你就应该知道了，它是占1/3的一半，对吧？
1: 是的。所以说每天我们吃多少水果，我们有一个克数啊，250克到300克。但说这个克数大家可能心里没有什么概念，
0: 太抽象了。
1: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一个普通人的拳头大小的一个苹果，基本上就能满足咱们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了。
0: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差不多
0: 彩椒，
1: 彩椒这么大的一个苹果，
0: 就基本上就够我们一天的量 了。
1: 对，两个这样大的两个橘子，基本上就差不多。所以水果也不能吃多了，因为你同样你水果第一它糖的含量是相对比较多的啊，那你吃多了确实也会对我们的口感啊各方面有点影响，影响了其他食材的摄入，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控制的。
0: 好，我们刚才把这两个部分水果类和蔬菜类基本上给大家都分析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谷薯类啊。谷薯类因为咱们手边其实就有很多的食材，你看咱从新鲜的说起，这个我目测应该是糯玉米，
1: 看着像，
0: 对吧？糯玉米，比如说咱们以奶奶作为一个例子的话，这种糯玉米它一顿饭吃多少的量是可以的？这一根儿它能全吃完吗？
1: 这个肯定吃不了的，因为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哈，一定要少量少食多餐，这个是非常重要。刚刚
0: 奶奶，这个您能吃完吗？一顿饭
2: 能吃完？
1: 能吃完咱也不吃完哈，咱可以吃1/3，最多吃到1/2，因为我们还要留给其他的食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这根玉米咱们在家里比如一家三口，我们煮一根或煮两根这样吃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也别把它太当主食，因为这是一个鲜的玉米，鲜玉米中它和咱们这个干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是要控制。另外一个，
0: 甜玉米和糯玉米你也给说说呗，因为有的朋友爱吃甜的，有的朋友爱吃糯的，我自己爱吃糯玉米，但是我听说糯玉米的升糖指数更高，
1: 相对对，因为它里面那个抗性淀粉的含量更丰富一些，所以其实大家在吃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不要纠结，我们是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但是不能总吃这一种。
0: 朋友们就这么一点儿，
1: 对，控制好量而且适当的去变换。甜玉米有甜玉米的口感，甜玉米有甜玉米的营养，糯玉米也有糯玉米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是放开了适量的吃，控制好量就够了。
0: 基本上大家看这个跟我小臂一样长的，
1: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0: 玉米，对，这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玉米。刚才从徐老师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根玉米如果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吃这么一根其实就可以了，
1: 所以其实可以用咱们的手掌来代替。你看正常，你看我们说一个掌心两个掌心基本上两个半掌心这样一个大，所以说一般一次吃一个掌心长度是够的。
0: 这是主食，玉米咱们说完了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前的这些，这都是我从我们家早上带过来的，给大家看一看。
1: 哎，所以你看，我说这要是您家的话，我觉得您家的这个谷薯类这个还是很丰富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主持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就是对于基础的健康知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家的主食啊，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谷薯类、豆类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块儿蒸成杂粮米，然后蒸完了之后呢，我一次会多蒸一些，把它分装冷冻。放在冰箱里，徐老师一听就知道为什么了。
1: 嗯，挺好，挺好，这样的，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工作那个节奏比较快的啊，像主持人也是一个工作节奏非常强的，压力很大，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蒸出来之后先分装，这一点就是很好。先分装之后冷冻好了，我用的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把这份量加热了再吃。
0: 嗯，
1: 而且这个他把多种的谷物放到了一起做成杂粮饭，这个在营养上就非常的充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全谷物类食物，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吃，不让大家吃过多的精白米饭，就是因为这个谷皮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虽然它们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咱们摄入的总量比较大，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点全谷物的制品。
0: 你看，这个就是红豆，
1: 这是豆类的。
0: 对，豆类的，咱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常备的，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是我同事准备的鹰嘴
1: 豆。鹰
0: 嘴豆，鹰嘴豆也是一种近两年特别火的一种豆类，就是鹰嘴豆，听说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吧？
1: 是，其实像这些豆类呢，我们怎么去？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豆类中的蛋白质虽然属于植物蛋白，但是也是属于优质蛋白质。那所有的豆类中的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质，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大豆和其他杂豆呢？大家一定听过大豆类和杂豆类，对吧？最主要的还是看它里边的淀粉的含量，淄水含量超过50%的，我们一般归成杂豆类了。像这些红豆呀，这些它的淀粉含量相对高，都属于杂豆。像黑豆、黄豆，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相对低，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所以它们是归为大豆类。但是这些杂豆类的优质蛋白质虽然含量低，但是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要推荐大家奶豆添营养，在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做米饭的时候，刚刚像他们餐厅里的只有白米饭，其实回来可以建议我们的所有的餐厅哈，你做米饭的时候加点花生，加点杂豆，甚至加点玉米糁都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主食我们可以同时吃到2到3个种类的食材。这种尤其在居家做饭的时候是很容易做到的。
0: 对，就是像芡实，这个大家可以煮在
1: 粥里，
0: 也可以单独把它煮水。同时呢，也可以把它跟排骨、冬瓜炖在一起，这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一种方法啊。像这些其实都是我平时蒸杂粮饭的时候用的。
1: 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今天还给你推荐大家一个，就是那个窝头。大家可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和大姐，都一说到窝头可能是很干很辣嗓子，是吧？不好吃。然后超市里的很甜很润，是吧？很好吃。但其实超市那个还叫窝头吗？您觉得还叫吗？
0: 那叫甜品。
1: 对，它就不是那个纯的。所以说咱们说窝头怎么做更好吃呢？像咱面前这个玉米啊，去磨粉，
0: 这个是藜麦。
1: 所以说像我们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用这个玉米，加上花生的，加上小米的，磨完粉再加一点黑豆粉，然后这个几个粉做成一个窝头，又香又软，真的是非常好的。
0: 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杂粮的做法，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现场是用，比如说小米和玉米糁来煮粥的，有吗？会用这个煮粥吗？
2: 是煮粥，煮粥这两样没掺一块，都是单煮。
0: 您都是单独煮粥的。
2: 对
0: 对，我们家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也都是煮小米粥，或者是煮玉米糁粥，甚至是东北我们知道有那种大碴粥，它也是用玉米煮的，对吧？大家如果把它煮粥和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蒸成饭，这两种您推荐哪个方式？
1: 其实 煮粥和蒸饭它的升糖指数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有高血糖的人要特别注意哈。如果你要喝白粥的话，升糖指数会比较快，我们建议大家要做点杂粮粥，那你就适量的吃一点杂粮粥是可以的。这是粥和粥比，那蒸饭和粥呢，它也没有办法同时去比，因为水分含量不一样。所以说蒸饭的时候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蒸大米饭的里面可以加点小米，蒸成二米饭，可以加点红豆，可以加点花生。但是煮粥的时候，玉米粥里面，我这个是比较粗的哈，我更喜欢喝那个细一点的，就是放点红薯，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就刚刚在咱们大家提供的这个餐品里面，我就没有看到薯类，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缺憾哈。所以说薯类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食材，而且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这个也是大家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适量多的吃一点薯类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餐盘，我们刚才把谷薯类的这个部分也说完了，其实就是建议大家多种多样，同时呢尽量的多吃一些
1: 杂粮全谷物。
0: 好，咱们来说蛋白质的这个部分啊。很明显我们刚才从大家的食物当中看到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其实都有一点不足，除了我们81岁的奶奶这个鸡蛋吃的比较多，其他人其实都不太够哈。关于如何补充蛋白质，我觉得我手边的这杯牛奶，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谁是每天喝牛奶或者是酸奶的，可以举个手。
1: 对，我记得他是会喝的。
3: 我每天是喝，
0: 每天喝。你们没有每天喝牛奶的这个习惯是吧？
1: 其实说到这个喝牛奶，可能很多人说不喜欢它的味儿，我喝了肚子不舒服，对不对？如果你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我们就可以先从少量的牛奶喝，就先看你自己能喝哪种，比如酸奶。如果咱们能喝酸奶，看看能喝多少，没有那种不舒服，比如说肠鸣呀，甚至是腹痛呀。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内，只要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就是你能喝这个奶，而且能接受这个量。那另外呢，牛奶呢，咱们可以选择去乳糖的，或者是把这个牛奶加热一下，因为乳糖不耐热，你一加热的过程中，这个乳糖分解它的量低了，可能咱们就也能接受了。慢慢的尝试能喝哪种奶，能喝多少，再过渡过来。奶制品一定要每天都喝的，300克。
0: 对，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喝牛奶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不爱喝牛奶。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豆制品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肉类、鱼类，这些也是大家应该要摄入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录嘛，然后我老家也是河南的，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当中，我几乎小的时候，朋友们，我就没怎么吃过鱼和虾，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少。所以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饮食当中，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的这个摄入也应该稍微要多一些呢？就别光吃鸡蛋喝牛奶啊，是吧？
1: 对，鸡蛋牛奶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方式，但是动物性食物基本上是我们优质蛋白非常良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多用一些禽肉代替一些畜肉，尤其是猪肉啊。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饱和脂肪太高了，过多的饱和脂肪的摄入是对大家健康不利的。但是脂肪是好的，必须要吃哈，因为脂肪除了可以提供必需脂肪酸之外，还是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载体。你没有脂肪的话，脂溶性维生素没法来也没法吸收，所以要控制好量。烹调用油25到30克，别用多了，一个人。
0: 徐老师，
1: 控油壶是非常棒的哈，所以说现在我们建议大家都要用这个控油壶来去做事。
0: 这是我从我们家拿来的油壶啊。
1: 所以我看您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哈。有了这个控油壶，咱们就知道，哎，每天我们家里几个人吃饭，算好了这一餐我们用多少油，因为这是一天的量，你要把它分配到三餐中去啊，所以其实量非常少的。
0: 阿姨看得直皱眉头啊。朋友们，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油呢，它是油壶分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油嘴儿，就是你可以往外倒，这是咱们从小到大家里面都会用的这种油壶。说实话，这个油嘴儿你一倒绝对是倒多了。
1: 是的，
0: 一般我早上煎蛋的时候其实就用这个喷油的这个嘴儿，大家可以看一下，喷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喷2下或者是3下。我们在煎蛋的时候或者是煎一些肉类的时候绝对就不沾了，所以大家就是每天摄入油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下这种喷油壶。这种市面上其实 各种各样的喷油壶特别多，大家去尝试一下啊。徐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提给你。

0: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信息量真的挺大的，大家有可能记不清楚，有可能在实践当中确实也很难做到啊。我觉得给三个关键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出的改变，就三个，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了，那第一个呢，我就希望大家主食多全谷物。多杂粮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天吃水果。第三个就是餐餐吃蔬菜。只要大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把这三样去慢慢的调整好了，那么你在餐桌上，你就会很好的去控制好自己油盐糖的摄入量了。所以，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增加全谷物食物。
0: 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食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烹饪的方式也好，都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按照更加健康的标准去提高一些。但是呢，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
1: 是
0: 这
1: 的，
0: 只
1: 是
0: 是一
1: 的。
0: 种健康的理念，是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改变，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康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面。今
1: 是
0: 天
1: 的。
0: 我们用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村民朋友们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拍成照片，让徐老师现场给大家打分点评。其实我觉得村民朋友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看一看自己的一日三餐到底吃进去了哪些食物，有哪些可以调整的范围。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飞走的彩票。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方？肇事逃逸者能否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
2: 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的？因为咱们感到很奇怪，
3: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4: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口。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你好，山北街派出所。
1: 他有的群众就人瞅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百分之搞公路躺的80%可能要装的肇事，剩下这一部分可能醉酒的了。
2: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造完成，照明和监控设施还不完善。
1: 哎呀，在现在新区了，可别是交通事故啊，一交通事故呢可能要出人命了。

0: 我这个沿途得过桥之后，咱就瞅那个路边有个人，有创意痕迹的人，从这个在那个当时创的地点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1: 你他拎的呢？
2: 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0: 我一瞅人，这撞飞了，应该是撞的挺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了。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3: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给出一下。
4: 那点烟谁瞅着啥呢？
1: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1: 哎，那啥的话，那是他儿子，那是，那不他儿子那是
0: 咋着？因为当时那是就有村民，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干活，人本村就出来人了。这瞅那是老韩头吗？完的，他那个儿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来了。
1: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5: 啥地区？
0: 我问你他儿子，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那个路上来干啥来了？因为咱们感觉很奇怪，你这点儿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6: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6: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那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完了那是个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是我那是个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7: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度。
8: 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发现死者当时是躺卧在这个护栏的西侧，就是说车道的北向南方向的快车道，头部上面有大量的出血。
2: 按照家属的说法，当时韩大爷应该在302国道东侧等车，根本不需要横穿国道，而现场老人倒地的位置却在国道的另一侧，并且在最内侧的快车道。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民警有些疑惑。
8: 行人如果在国道上行走的话，会基本上出于自身安全一种避险的意识的话，都会主动远离快车道。他倒地那个位置正好是在快车道内，是横过道路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道路上，这个很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0: 对，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的，你家那边出来没有在道口等车？那他上这道口，他儿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嘎的。
2: 本应在道路东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路上？这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8: 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发现抢不到什么东西后杀人灭口，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现场勘查发现，确实不，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因为抢劫团伙他不会采取用车来撞击这个方式去灭口，还是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在 尸体周围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刹车痕，但是发现了明显的判断者是车辆前保险杠的那种碎片，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内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
9: 从碎片的散落程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还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2: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备，也没有走访到目击证人，事故现场就像是肇事者精心选择的，恰巧处于盲区之内，没人知道肇事的究竟是什么车，而散落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8: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2: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0: 你说他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对，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厂的。这个就是一八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时候，这个雾灯啊也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彩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一八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一样的。
2: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25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30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初步确定在4:25至4:32之间。随后，民警又以韩大爷平时的步速为参照，模拟他从家走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从而测算出了更准确的案发时间。
8: 经过推断呢，基本上从他家到那个路口步行的时间也就是2分钟，再结合他的倒地的位置，他可能存在横穿道路等等这个过程，那么说我们最终推断案发时间是当天的凌晨4:28。
2: 由于肇事车辆前雾灯掉落在现场以南500米，所以警方判断肇事车辆应该是由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8: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2: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8: 在当天晚上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2: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9: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2: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
10: 有根新线搁这儿。
11: 按道理，
12: 赶紧过来。
11: 好使，这个头好使啊。
2: 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8: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啊，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腿，就是东南腿。
2: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8: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

0: 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1: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一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0: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1: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以南卡口派头车的这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0: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1: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0: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进行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以及迂回的行驶轨迹，不禁让办案民警心生疑窦。
1: 他这么远开车不悬挂号牌，是有具体的生活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将这名被害人用这个机动车将他撞死？
0: 带着疑问，警方追踪分析了该车在事发前3天的行驶轨迹。
1: 它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啊。然后它呢，每当它到达一些料场、石场，它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1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2: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0: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告知货车司机，以达到规避交警部门检查的目的。
2: 我们这种货运车辆车主溜线躲避交警检查的这种行为打击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才是出现这种车辆不挂牌照，逃避检查。
0: 那么究竟该如何找到这位养大车的老板呢？警方试图从嫌疑车辆的行驶规律中寻找线索。民警注意到，每天晚上8、9点钟，这辆车都会经双阳区长山路与东华大街交叉路口向北行驶，4日早晨6、7点钟再回到这个路口，然后轨迹便消失了。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1: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让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0: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1: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0: 通过查询小区物业信息，民警很快得知此人叫高某，37岁，双阳本地人，居住在小区2号楼。

0: 2023年3月26日晚上8点半，民警敲开了高某的家门。
1: 高成呢？
2: 你老了呀？
1: 关你啊？高成呢？
2: 高成没在这，怎么的了？你这个
1: 我跟那个
2: 不睡觉，
1: 你干啥去了？
2: 他说你家这是咋的了？咋的了？
3: 没事，了解一下情况。
0: 尽管高某妻子矢口否认高某在家，但是他紧张的神色和手部细微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4: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躲在这个门后，然后到这个门后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开，这个嫌疑人就躲在这个门后边。他当时呢就是，其实他已经早已经知道交通队迟早会找到他。我说走吧，跟我们回收容区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就直接跟着我们走了。
1: 这搁哪儿？这搁哪儿？
5: 石头城。
1: 是不搁那哪儿啊？搁那个跟你这小区里面？
5: 没有。
1: 搁哪儿了？
5: 搁那玉龙泉那边。
0: 202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获利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的车，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6: 那阵是4:20多到事发地点，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着人了，也往也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呼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可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7: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啊，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8: 我就想问你为啥要跑呢？兴许当时你打幺零救一下子，兴许他还可以那啥，就不至于那么那啥，直接去，兴许还能可以救呢。我就问他为啥要跑呢？
7: 这是他侥幸心理的这个信心来源，我考虑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呢，因为我们筛查他呢，在案发之前几天他是总是沿这个路线在走，他也知道那个道是新翻修的道路，很多设施都还没有接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6: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屋就是脑袋里边不知道想，就寻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损事，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妈，就说声对不起了。
0: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还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开。 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8: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儿子身体不好，完了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儿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你撞一个人出点事故，不是说你自己家不好，哎，别人家也不好。
7: 交通肇事行为，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应当保护好现场，及时救助伤者并报警，这是法律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设立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彩票站老板帮顾客开奖，结果中了大奖，决定隐瞒此事并私吞奖金。另一名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慎输错号码，让顾客错失大奖。两起因彩票引发的风波该如何收场？两位顾客的损失该由谁承担？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飞走的彩票。
14: 很多人都曾买过彩票，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未必中奖，但在选号直至开奖的过程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是一种乐趣。可在今天的案例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凤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凤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3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十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 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13: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14: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父女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俩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13: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她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她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14: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他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呀。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他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父女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 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

0: 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没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一话呀，李凤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1: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0: 一周后的清晨，李凤刚开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彩票站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想一个失误导致客户错失大奖，
0: 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老板对此愧疚不已，决心自掏腰包补偿顾客，于是两人签下协议，
0: 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
1: 可没过多久，顾客还是将老板告上了法庭，索要33万余元的奖金。已经签了协议，为何又会闹上法庭？顾客的诉求最终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纪轻轻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突然怒气冲冲地来到店里，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 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0: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的情绪，一边不无委屈地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没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0: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 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指定号码购买彩票，杨大叔自身过错明显，王坤未能完全按照杨大叔选定的号码购买彩票存在过失。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其过失较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因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做文字性调整，没有实质性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王坤真诚又诙谐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在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国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错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

0: 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人奔赴远方是为了看遍山河胜景，有人走进瓷都却是为了寻找一份内心的沉静。在车水马龙的快节奏里，我们总在追赶时间，而在景德镇，时光会主动慢下来。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喧嚣，瓷都里的慢时光不只是一场旅行，更是与匠心对话，与自我相遇，与岁月温柔相拥。从千年御窑的极致中华美学，到碎瓷片里藏着的历史密码，从粉彩青花颜色釉的代代传承，到窑火与创新碰撞出的时代星光。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看见一个更鲜活、更现代、更有力量的景德镇，看老瓷厂变身网红创意集市，传统雕塑重新点亮青春目光，青花玲珑走出深闺，用光影与场景打造出属于年轻人的东方美学。那么咱们这就开启一场景德镇漫旅吧。
2: 这只正在被打包的青花瓷盘名为万里远航帆船红盘，几个小时后它将开启漂洋过海的旅程。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这只瓷盘遇到了它的新主人。在这里，更多陶瓷与各国买家的亲密接触正在发生。这一天，这座超过40万平方米的陶博城里，涌进了21个国家的陶瓷品牌，43万人次汇聚于此，买全球，卖全球。在浩如烟海的瓷器中，景德镇制依然是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这场盛会不仅发生在会展中心，互联网电商的线上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全球陶瓷产业链被打通，世界买手与他们所向往的景德镇瓷器可以正面相遇。然而景德镇呈现于世界的纷繁业态背后，还有一段崎岖的产业成长历史。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面对全球化进程，景德镇既守住传统手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断加速工业化，最终绽放出多样的现代产业形式。这是一个最寻常的日子，雕塑瓷厂的创意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份热闹的发生地几乎与新中国同名。曾在雕塑瓷厂工作了40年的陈老明，正在工作室里忙活他今年的实验作品，一件大型传统雕塑瓷。门前创意市集的红火让陈老明萌发出一个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陆续成立了10几家公有制瓷厂，每家瓷厂都有自己的独门技艺。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里每年产出上亿件瓷器，覆盖了10000人的生活。这些瓷厂被广泛地称为10大瓷厂，雕塑瓷厂就是其中之一。
3: 像我们进厂的就安排师傅，我们的师傅是非常厉害的，就现在叫大师，所以学的但相对来说起步就很高了。
2: 刘远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原雕塑瓷厂厂长，现年87岁的刘远长仍然每天泡在工作室。他的作品取传统技艺之功，融现代化理之妙，韵味深长，广受赞誉。陈浪明是刘远长最后一批徒弟之一。雕塑瓷在景德镇已传承千年，与人们所熟悉的实用陶瓷不同，雕塑瓷是一种立体艺术品，瓷土烧制成型后往往还需用手工彩绘进行装饰，所以一件雕塑瓷是许多手艺人合力的作品，这非常考验手工艺人的技巧和能力。
3: 比如画画的人啊，他画山水，他这一辈子他就画山水，他放瓷板上画，花瓶上画，都是山水。做雕塑不一样，要做人，要做动物，要做草，要做花，每次得挑战自己，甚至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2: 陈浪明制作的大狮子虽是传统造型，但是经过等比放大后，内部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一旦倒塌，几个月的心血就付诸东流。
4: 如果没有炸掉，就是很不错了。很热很热的天，我说一般做陶瓷的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都休息不做，就为了做这个大的，他们几个人都生了大病了。做一件东西他可以做几年，做不成功他又做摩羯，哇，就是那种太执着了。
2: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市场活力被激发，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迭代，于是雕塑瓷厂率先改制，个人工作室取代了大工厂，雕塑瓷厂摇身一变成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点燃了个人创作的无限热情。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市级文化爆红，雕塑瓷厂成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老厂区洋溢着青春和潮流的气息。
3: 雕塑火了以后呢，保安都跟我说了，就很多的游客嘛，我在雕塑市场为什么看不到做雕塑的。
2: 其实在火爆市集的背后，还有一群静静创作的老雕塑手艺人，他们各怀绝技，却很少出现在这热闹之中。
5: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雕塑，一些现代雕塑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图案放上去嘛，一样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块还是有感情，说实在的，做了这一辈子了，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跟不上时代吧。
2: 把传统雕塑手艺融入当代潮流生活，重现老手艺人的荣光，是陈浪明当下想做的事情。酝酿许久，两口子决定邀请老伙计们出山，组织一场传统雕塑瓷技艺表演活动，向年轻人展示传统雕塑瓷的技法。他给这个活动起名为“百匠云集”。
6: 你们来得了，你是肯定要这个了。
3: 就有个老啊，好的，好就好。他能在家里不愿意，
4: 他不愿意，
3: 对
7: 门法拿不直接的法、拿不正宗的，
4: 你拿东西的法，不是你这边法了，哪里有个还可以给你名字了，聊聊脸的了。
7: 对
2: 准备工作并不顺利，陈浪明有些焦急。
4: 你接个电话，你帮我接一把了。
3: 哎，给我把了，哎，
4: 给我把不了子了，你帮忙。
8: 你跟我说过，慢慢的就是快快的。
4: 对，慢慢的就是快快。这个帮忙少操劳哈。
8: 慢一点。
2: 这种退缩其实在陈老明的意料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4: 哎，李老师。
7: 哎，李老师。
9: 听我们那个北疆音乐吗？其实我们师兄弟，其实我一直在邀请，所以非常好。
4: 愿意出来。
9: 哎，你怎么说呢？

0: 没想到我会跟你打电话。
1: 是，
0: 因为罗米那里的活动，我就看到你们这么去参加。你因为没人说，你们就以为做做就算了，也不知道好还是坏。所以我作为一个观众，我是积极的鼓励你们，好吧？啊，
1: 手工劳动万岁！手工有你的聪明智慧，有你的个性，但是你又要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你不能做这个，你又丢面。我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还有发展，还有未来，这样子好。
2: 如果不让你就从今天我给你讲过来，是最好的。是吧？落雨就麻烦。
3: 又是一个开集日，雕塑瓷厂的周末市集异常火爆。陈老明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准备。
2: 嗯，等，妈，我走。
3: 那些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手艺成功博得了游客们的兴趣。此刻的陈老明更加确信他做了一件对的事。
4: 啊，用完了送一个给你，等一下哈，做了好送一份你给你，好吧？
3: 百匠云集活动的成功给了陈老明继续的勇气。回到工作室，他继续制作自己的大狮子。很快这件作品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雕塑点一把，其他地方点一把，这才是精神。
3: 从辉煌的磁场到热闹的市集，雕塑磁场只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十大磁场之七，景德镇创造了中国瓷器产业的辉煌，而今天的作坊和工作室则释放了瓷器产业的活力。可贵的是，手艺还在延续。在景德镇，试图将传统技艺与当代产生链接的不止陈老明一人。
5: 来儿，
6: 那个苹果是怎么说？
5: Apple。
6: 芒果呢？
5: 芒果。
3: 这位老人在景德镇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被大家亲切的叫做玲珑奶奶。现已年近九旬的她，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与丈夫创业的情形。
5: 24小时呢，我们家里就做到了20个小时工作。
6: 当时96年时候，我父亲已经60岁了，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玲珑瓷嘛，带领我三个姐姐创业。
3: 网友口中的玲珑奶奶，就是李辉峰的母亲。多年前，李辉峰的父母同在景德镇红光瓷厂工作，玲珑瓷正是红光瓷厂的特色。而李辉峰的父亲曾是瓷厂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并见证了玲珑瓷这一景德镇原创瓷器品类的辉煌。
6: 玲珑瓷的最高峰是在新中国那代人，他们发明了玲珑打印机，而玲珑瓷就可以大规模的稳定的生产。当时计划经济的时候，它有4个第一，就是产值、利润、税收、出口，在整个景德镇的所有的工艺品类里面，玲珑瓷一直排第一位的。
3: 玲珑瓷的生产对泥料和釉料要求极高，因为釉料在高温烧制时具有流动性，流过玲珑孔时极易产生空洞和气泡，外国工匠几经仿制都宣告失败。但是景德镇人凭借精准的手工艺与机器制造的结合，

0: 叫我的名字叫什么？叫月光杯的也有，叫夜光杯的也有，各种各样名字都有。
1: 玲珑瓷这个曾经为景德镇出口创汇的瓷器品类，在当下的年轻人心中却留不下名字。这让李辉峰意识到，玲珑瓷的传统手艺必须跟现代社会发生链接。
2: 在杯底的这个部分，它正好跟这个底下的这个灯光最接近的地方，也是一个视觉中心嘛。
3: 现在摆的感觉，你一个影就强调别人在使用场景不啦？
1: 针对年轻用户和新时代审美，设计全新的玲珑瓷产品是李辉峰的第一步，但他想做的还不止于此。
0: 我是在思考怎么做让玲珑瓷出圈。
4: 将盖打开一条向上的缝隙，开始闻香。
0: 那我既然玲珑瓷在传统的货架品牌不容易被别人看到，我就干脆我自己来做这种场景。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叫玲珑夜宴啊，我们用了5200个灯做了一个玲珑峡谷，我们在那里用餐。有了这个场景，我把我的玲珑瓷在这里面植入，更容易把玲珑瓷的光影特点给展现出来。
1: 从打造玲珑产品到打造玲珑生活，李辉峰已经远远走在父亲的前面。他的品牌化思路是景德镇传统手艺当代化的有趣尝试，这让玲珑瓷完成了一场顺应时代的蜕变。
0: 我还是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玲珑瓷的再度辉煌。
1: 传统手艺链接工业生产，景德镇大大小小的瓷厂一直在融入当代潮流。在这潮流之中，茶具市场最为红火，而茶文化在景德镇亦有历史渊源。白居易的诗句“前月浮梁买茶去”，印证着这里早已是茶叶贸易的核心枢纽。千百年来，浮梁茶与景德镇瓷一直互相成就，景德镇茶具的制造技艺也不断被推上新高度。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萌发新的市场机遇呢？在这家陶瓷工厂里，一种新的尝试正在进行。
5: 就是刚刚成立一个新项目，我最开心的就是看窑看瓷器，这感觉就特别的爽，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圆满，看一下，今天你们开了没有？没看是吧？哇，现在温度好高哎！
6: 刷出来。
7: 这两个硬度还行，
5: 这个白釉的是吧？
7: 嗯，两个新烧的，敲击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1: 这是一家现代化陶瓷工厂，在13万平方米的厂房里，35条自动生产线日夜不停地烧制陶瓷摆件、日用瓷。如此巨大的产量和标准的工业化流水线，似乎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瓷厂林立时代颇有些暗合。
5: 从2006年开始做，一直做陶瓷，做到现在，应该在景德镇陶瓷内幕的产业化里面，我们是做的一直在往前。你看，现在景德镇的这个茶具赛道已经真的，已经突破天际了。但是餐具我们好像涉足的很少。做餐具当时我纠结了好久，以哪个切入点？
1: 沈峰颇有市场意识。餐具是陶瓷领域使用量最大的品类，所以他想开辟高端餐具瓷新赛道，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却是沈峰一直以来的坚持。可如何在当下的规模化生产中体现景德镇餐具瓷的优势呢？
5: 景德镇做餐具一定要景德镇的 DNA， 也景德镇的特色，也借助景德镇的势。
1: 沈峰的梦想并不是空谈，他深知景德镇瓷器传承千年的艺术优势，也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化的必然趋势，他想集采二者之长。
7: 一个故宫的正德碗，这是这个碗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画了一个方面图，碗的腹要稍微再鼓一点。
5: 后面我想啊，景德镇的是什么呢？一千年的陶瓷文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几万名匠人，然后找个拉坯师傅先拉， 再找个修皮师傅修。

0: 手工力坯不单单只是力出设计的器型，还会考虑器型在烧制时的收缩应力、使用手感等。也正是这毫厘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展现出景德镇力坯师傅的技术。但产业化时代，如何复原手工艺人的精巧，就是沈峰必须考虑的问题。
1: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这个厚薄、这个重量我们拿出来，都录进去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效率会更快一点，这个数据就很好了。
0: 沈峰近期的主攻方向是量产高质量餐具瓷，瓷器的物理性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此，他找来市场上物理数据较好的餐具瓷进行对比。
1: 一般的酒店用瓷要用的多少？
2: 通常是4到5，这个6
1: 也有很多人做到6、7，也有8的哈。
2: 有，你八的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有。
0: 末世硬度数值用1到10表示，釉面硬度需要达到7，不锈钢刀叉划才不会留下痕迹。
1: 六试一下，6就没有了，好神奇啊！
0: 这一批餐具瓷的釉面硬度只有6，虽然已经超越了市面上大部分餐具瓷，但是沈峰并不满意。
1: 既然吹了牛说要做最好的，那么肯定我们还是要按照最好的去对标嘛。
0: 沈峰的执着来源于他作为瓷三代的成长经历。
1: 这我觉得我最能说得出手的就是我的爷爷是红旗瓷厂5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那时候我记得早先别人到景德镇的瓷厂买餐具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买得到的。我是在瓷厂长大，见证过10大瓷厂辉煌的。所以我21年的时候拿了这块地，投了3个多亿，我是想再现10大瓷厂的荣光。
0: 为了使餐具瓷的物理性能有所突破，沈峰的团队尝试使用传感器对工业窑炉做流量控制。
2: 我们试烧了有40窑左右吧，现在稳定了，今天早上开始稳定了。

0: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现在量产在即，
2: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做法能让更多的人更看好景德镇的产业化。
1: 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化迭代，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代化，那是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富有科技魅力的未来。特种陶瓷是景德镇陶瓷版图上一块独特的拼图，高强度、高绝缘、耐高温、耐腐蚀，它是电力、医疗工程、通信、航天不可或缺的一种秘密元件。工人们手上的陶瓷元件最终将被安装在数万伏的高压线上，陶瓷元件两端的金属化层能够帮助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
3: 这是我们金属化不高的一个环节，它需要一个平整跟厚度的均匀性，就是应用我们传统陶瓷的一个化工的一个作用，必须采用人工来制作我们这个陶瓷。
1: 景德镇化工传承千年的手感，成为保障特种陶瓷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高度工业化流水线上，人与机器产生了奇妙的链接，以手工艺之精准，制作科技之美，许多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都有景德镇特种陶瓷配套件的身影，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景德镇的改革变迁道路上，有人如陈浪明与李辉峰，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走向新生，也有人如沈峰，尝试在陶瓷的产业化中寻找突破，还有人用科技为景德镇陶瓷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从手工业到产业，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高科技材料的跃迁之路。瓷已不仅是器物，它是时间的沉淀，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未来可期的中国制造。
4: 从老匠人的坚守到年轻人的创意，从传统手艺的新生到智能工厂的轰鸣，从日用陶瓷的烟火气到特种陶瓷的科技感，景德镇从来不是一座停留在过去的古城，它在传承中破戒，在创新中生长，让老瓷厂焕发出新活力，让老手艺走进新生活，让中国陶瓷既守得住千年底蕴，也扛得起时代担当。它不只是博物馆里的珍品，更是我们喝茶吃饭装点生活的温暖陪伴。老手艺有了新模样，传统瓷有了新光彩，这座城的烟火和匠心一直都在。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在景德镇的万千瓷业里感受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代活力，而最能抚慰人心的还有藏在街巷深处、刻在记忆里的家乡味道。同样是寻常食材，在不同地方总能被巧手变出万千滋味。浙江嵊州人用石头去毛，徒手摊饼，把猪头肉做成街头最香的乡愁。云南鹤庆人吹胀猪肝，松果风干，让一道小吃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传奇。重庆夫妻更是凭着一手无水干蒸的绝技，四小时慢煨，把肉炖得软糯入味，香而不腻。一双手，一门技艺，一颗真心，让平凡的食材变成了舌尖上的牵挂，心底里的温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三地的烟火人间，探寻三道家常美味背后的独门绝技和动人故事，品味最地道最纯粹的中国风味。
7: 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浙江嵊州人做面食讲究精细，形似馄饨的汤包面皮擀至薄如纸的地步，用猪后腿肉馅儿作为点鲜之笔，入锅汆烫片刻，调以简单的汤底，清爽鲜香。小汤包连同着汤水一起顺到胃里，对嵊州人来说这才吃得舒服。如果一碗汤包吃不饱，嵊州人还习惯用猪头肉春饼作为主食与汤包搭配。 仅靠猪头肉春饼简简单单的一道美食，便把他的店做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他做的猪头肉春饼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8: 也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
9: 味道说起来，
10: 我从小吃到大的，
8: 开车过来吃。
11: 那每周都来吧。
12: 反正三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
7: 便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将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30余年，不善言辞，却是薛阿姨制作猪头肉春饼的最佳搭档。
13: 是要分工的呀，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10: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14: 先取毛。
10: 先取毛。
14: 嗯，
10: 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7: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14: 这样子。
10: 哦，用这铲子刮。
14: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这样子被刮掉了。
7: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10: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
14: 哦，用那个石头。
10: 啊，用石头。
14: 这样子打。
10: 哎呦，
14: 这样子打。
10: 用石头。
14: 石头打。
7: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10: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哇，
14: 师兄啊，
10: 我失礼了。
7: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焯水，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不同地方的人们总是能将猪头肉做出独特的风味。江苏兴化人喜欢制作熏烧猪头肉，追求的是醇厚的卤香味道。十余年老卤在木桶中不断沉淀，木香卤香相互融合，鲜嫩的猪头肉在大火的熏陶下变得棕红锃亮，卤香油润，软嫩筋道，特别的滋味让其在当地宴席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嵊州人制作猪头肉却是要追求原汁原味，无需加入任何调料，只需清水炖煮，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只需加入少量食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很是困难。驯服了手中的面团，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看来啊，想要学会在高温铁板上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两张麦香浓郁又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在薛阿姨与叶叔叔的共同经营下，凭借着这份历经岁月练就的传统手艺，让经济实惠的猪头肉春饼成了嵊州街头巷尾深受大众喜爱的那一口美味，也成为游子味蕾上的乡愁。白族发祥地之一的云南鹤庆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鹤庆的白族人善于腌制肉类，在当地就有一道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传统白族猪肝美食。据说制作时十分考验制作者的肺活量，那会是一道什么特色佳肴呢？ 董素兰因为擅长制作传统白族美食而在当地小有名气，她挑选猪肝的要求格外高，色泽鲜艳，纹理细腻，完整不破，是董大姐挑选猪肝的首要标准。为何这道菜对猪肝食材有如此高的要求呢？原来董大姐要制作的这道特色菜肴叫做吹肝，需要先将完整不破的整副猪肝吹鼓起来。
8: 我对内脏类有点害怕，然后我们还要吹它。
11: 那没事，我们有一个吸管可以吹。
7: 猪肝内部有不少脉管互相连通，其中一根脉管最为粗大，将吸管插入脉管开口处，把猪肝吹鼓。这项操作需要肺活量大的人来完成，董大姐的婆家弟弟承担着这项重任。待猪肝吹胀后，要往猪肝里面灌入调味料。
8: 我们要用到哪些调料？
11: 我们先把这个干辣椒。
8: 干辣椒。花
11: 椒。对。
8: 哎，盐。怎么会有松果呢？
11: 等一下就知道它的用处了。这个土坛里放的是我们鹤庆自酿的包谷大麦酒。
7: 用包谷大麦酒将多种调味料均匀搅拌，灌入吹鼓的猪肝内部，然后将灌好调味料的猪肝放进坛里腌制。调味料的味道就会慢慢浸透猪肝，为下一步的风干晾晒做准备。
11: 第一遍腌了3到5天以后就不腌了，就要晾晒它了。
8: 就是晒完就是这样子的。
11: 对，你看它都撑起来了，
8: 很像柚子皮哦，像晒干的柚子皮一样。
11: 你看，你拎一下，它没多大的重量了。
8: 好轻哦。
11: 对，它轻了，它里面的水分全部出去了。
7: 吹胀的猪肝更有助于晾晒脱水，用干松果将四扇干叶撑开，可以防止猪肝在晾晒过程。

0: 中粘连。在保证形状美观的同时，猪肝也吸收了松果的香气。经历半个月的自然风干，吹干就晾晒好了，它可以自然保存10个月以上。其美味、易储存、方便携带的特性，曾经深受茶马古道上往来商贩的喜爱。自然风干的吹干，从切面来看，内里收缩成了纤维状，密布着气孔，需要煮熟后才能食用。那么接下来，董大姐会用吹干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来呢？圆形的火腿是鹤庆独一份的美味，有400多年的历史。往来茶马古道上的人们为了方便运输、节约空间，将其盘成圆形，所以也叫盘腿，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用咸香的火腿搭配鲜海菜爆炒，让海菜的清新和火腿的醇厚相互融合，提升风味。火腿片与山羊奶发酵而成的乳块一起蒸熟，温润的乳块与咸香的火腿中和，顺滑醇香，风味独特。而董大姐准备制作一道火腿蒸吹干。晾晒一年的盘腿肥瘦均匀，切片后与吹干片叠加。
1: 哇，这个好特别，
2: 这个是吧，
1: 吹干三明治。
2: 你改的这个名字好听，这个就到以后就请客，我们就说我们吃一道菜叫吹干三明治。
1: 可以可以。
0: 上锅蒸制约20分钟，火腿中丰腴的油脂渗入到吹干中，相互融合，碰撞出咸香美味。除了蒸制，还可以用吹干制作油炸吹干，将吹干切片放入油锅炸制。制作的关键在于火候，过高的油温会将吹干炸糊，导致味道发苦，温油炸透才是正确的烹饪方式。
1: 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2: 不放调料了。
1: 吃的时候也不放。
2: 我们腌的时候不是所有的猪肉都放进去吗？有辣椒、花椒、盐都有了，炸了就是更香一点。
0: 吹干还可以凉拌，将吹干切片用葱、姜、蒜、醋、香油、辣椒油等调料拌匀入味。这种吹干的吃法也是鹤庆人的最爱，大小宴席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除了吹干，鹤庆人还用其他猪杂搭配猪肝成就美食。将猪肝、猪肠和猪肚切块，加入多种调味料腌制一年之久，就是特色猪肝炸。用其与猪蹄慢炖，入口咸香微辣，滋味诱惑，让人无法自拔。经过一天的辛劳，美味终于上桌。这吹干究竟会有怎样独特的口感呢？油炸吹干富有弹性，干香浓郁，体现着猪肝本身的醇香。
1: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跟火腿在一起蒸的吹干，它是吸收了油脂之后会变得饱满一点。
2: 对，
1: 哇，这个好下饭，好想来碗饭。
0: 火腿蒸吹干，咸香四溢，油润的火腿为风干的吹干增添了一分柔软和汁香。凉拌吹干酸辣可口，清爽开胃，多重调料的融合之味浸润到吹干的每一个孔隙之中。用传统技艺制作的美味吹干，承载着董素兰一家人温馨美好的记忆，也是鹤庆人心中家的味道。热辣滚烫是重庆人的饮食风俗，热情豪爽是重庆人的待客之道。当地人乐于发现和研究美食的创意烹饪，平平无奇的食材也能被制作出多样风味。胶原蛋白满满的猪蹄和饱满壮实的猪蹄膀总能受到重庆人的青睐。肉嫩汤鲜的清炖蹄膀汤，软糯滋补的蹄花汤，辣香醇厚的柚皮酥炖辣猪蹄等等，口感丰富，营养十足。在重庆这座繁华都市的街巷一角，却有一家以不放一滴水制作干蒸猪蹄膀而闻名的美食小店，那里会有怎么技艺高超的烹调之道，又会有何种让人流连忘返的诱人滋味呢？
3: 哎，何姐你好。
4: 你好，
3: 我看到咱们这家店开的这个位置好难找啊。
4: 挺偏僻的哈。
3: 对，
4: 但我得 这儿是很偏僻，但是客人很多，但是有时客人也找不到，有时嘛没得找。
3: 哎，我看这里边是呢，还在炒的是菜呢，
4: 很香的，走吧，进去吧，
3: 都去看看。
0: 何岸秀大姐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想要吃到她家的这道干蒸蹄膀，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天最多只做四份。这是因为制作这道菜非常耗时耗力，小店只靠何姐和丈夫周玉清两个人支撑，想要确保每道菜口味最优，就不能以量取胜了。这是何姐夫妻二人坚守的原则。周玉清大哥话语不多，做事专注，而这道招牌菜干蒸蹄膀正是周大哥的妈妈亲手传给他的独门绝技。店面虽小，但何姐经营起来也是非常辛苦，每天凌晨4点，她就要和丈夫一起开车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一天的食材。夫妻两人分头行动，采买不同的食材，挑选标准就是一定要优质新鲜。采购完食材回到店里，天还没亮，两人就要马上开始处理食材。何姐和丈夫不仅对食材的选择要求很高，对菜肴处理和烹饪过程也要求非常严苛。他们说，因为小店偏远，很多食客专门从很远的地方来店里吃，所以必须要把最好的菜品呈现给食客，要让大家吃得满意，不虚此行。这是妈妈教给周大哥的最为传统的一种去毛手艺，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滚烫的烙铁深入到蹄膀的每一层褶皱里，可以将猪毛去除得一干二净。这个手艺对热度、角度、力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虽然这个环节繁琐耗时长，但在去除猪毛之外，还可以起到去除蹄膀的腥味，让肉皮紧实的作用。
5: 那因为锅弄没空，看那些哪儿没上好，我都贴一点上了点，哪儿肿起了，再看看预热那些都起肿了。
0: 烙好的猪蹄膀切块放入盆中，依次放入糖、醋、料酒、姜、蒜、花椒、豆瓣酱，抓匀点缀上辣椒。把盆放进铁锅里，盆上扣一个盆，然后味道调查员最好奇的关键步骤来了。此时只见周大哥在盆上再扣了一个土陶缸，锅里却不加一滴水，开启小火。周大哥说，接下来要干蒸4到5个小时。真是奇怪，这锅中真的没有额外加一滴水，还要蒸制那么长时间，难道不怕把锅烧糊吗？
5: 这是属于完全属于一种经验，但是我朋友服了10来个、20个他都做不成功，都是说我家这么隐瞒，叫他们都不得行。
0: 在漫长的干蒸过程中，周大哥经常将脸靠近土陶缸倾听，这是为什么呢？
5: 现在第一个时间1个小时起摸，它温度要达到那种程度，烫了啊，那么那个火是不是火都大了，或者说比如说2个小时后再开始刚不把边边嘛，再先入水了，好，那个时候而且闻得到香味的时候啊，那个火都必须要调到最小，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还听到里面插上香味，那个时候水分都基本上是属于多余水分都出来了，那么都必须关火了。
0: 原来为了关注盆内食材的变化情况，周大哥几乎要时刻守在锅旁边，通过感受水汽、味道和锅内声音的变化，来时不时地调节火力的大小，控制烹饪温度。其实菜肴蒸制的过程本身也许并无玄机，但耐心掌握火候的技术和经验，才是让蹄膀干蒸几个小时不会糊锅的秘诀。
3: 那咱们这个要蒸多久了？已经
2: 现在都已经蒸到了4个多小时了。
3: 4个多小时了？
2: 嗯，
3: 您就是这个下边的小火一直在烧它呀？
2: 啊，就是啊。
3: 没有把这个烧糊了？
2: 不对，
3: 烧干了？
2: 没有，
3: 这不可能啊！
2: 你不相信看嘛。
0: 做好的干蒸蹄膀不但没有糊，反而盆内多出了很多汤汁。在干蒸的4个多小时里，已经将蹄膀自带的油脂和水分完全蒸了出来，同时使得蹄膀自身的水分和香气能够在盆内的密闭空间里不断循环融合，让滋味得到了升华。
2: 你吃那个胖啊，是吃起特别香
3: 哦。嗯，好软烂啊， 而且就感觉是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全部浓缩到一块儿去了，一点都吃不出这种油腻的感觉。
2: 嗯，
3: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2: 这个外头是肉香蒸出来的，没加任何香料，都是点豆瓣那些。
0: 干蒸蹄膀因为独特的干蒸技艺，入口即化，软糯浓郁，鲜嫩多汁。豆瓣酱的酱香和辣椒的辣味进入蹄膀肉里，更是别有一番独特滋味。在重庆的偏僻一隅，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专心经营着这家不起眼的街边小店，邻里街坊的认可让他们更加坚守初心，一道道精美佳肴体现着他们对美食纯真的热爱，也抚慰着人心。薛君莲与叶鄂军夫妻默契配合，仍然每天用传统手艺制作猪头肉春饼，带给嵊州人实惠满满的能量补给。董素兰专心烹饪拿手的白族菜肴，想让更多来鹤庆的人们能品尝到自己的家乡美味。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凡事亲力亲为，一间小屋三两热菜，就是街坊食客温馨放松的休憩港湾。花样的制作技艺，耐心的火候掌控，美食因用心而纷繁多样，但故乡的佳肴总能令人惦念不忘。
6: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7: 各位听众，今天的旅行我们看过了瓷都的万般风华，也品尝了各地街巷的美味，器物有温度，美食有烟火，不管是巧夺天工的瓷器，还是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都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站起来看看我还在，有你的无常时间忽近忽远，保护你的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荆书乡追梦从有机肥做起。荆书乡主动

0: 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双碳目标下的太阳能应用。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高级工程师杨金良介绍太阳能的应用场景。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叫金书香，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40多年前他在火车站上班，当时他发现啊，草原上的羊粪是许多蔬菜水果种植户青睐的宝贝，而这个偶然的发现也让他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之路。他坚守40年，把草原上的羊粪做成了独一无二的生物肥料。金书香奔走于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之上，将一粒小小的羊粪化茧为蝶。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金书香的故事。
1: 我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曹华。金书香他呢，能够主动放弃旱涝保收的铁路工作，从事为农业提高品质有机肥料这个行业。多年来呢，为全国各地的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品质提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克服了生产肥料在工艺上和技术方面的层层难关，终于呢获得了成功，为全国各地的许多农民朋友改良土壤，提高产品的品质口感，增加收入，做出了显著贡献。
2: 就像曹华老师评价的一样，金书香从一个普通的粪肥研创者变成了生物有机肥的土专家，这一坚持就是40多年。这期间他哭过、笑过、无助过、沮丧过，但每一次跌倒都有重新站了起来，不管遭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从未撼动他那执着的决心和不屈的意志。我们说，一个内心强大而又富足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会出类拔萃的。
0: 金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金老师，你讲到以前供应的一家公司在河北张北县，那树呢生长已经有7-8年了，但是在移植之后呢80%都死掉了，当时看着非常心疼。结果呢您就研究了一种绿化专用肥，没想到第二年几乎100%存活。这个事儿呢让您非常欣慰哈。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那类似这样的事儿还有吗，金老师？
3: 桂林嘛，桂林它也都橙子树这个黄脓病。它那个黄脓病嘛，整个要是得了那全部要砍掉，周围的树都得要砍掉。因为老百姓要种棵树，你想它3年才挂果，完了一旦得了黄脓病，周边都得要砍掉，因为它传播性特厉害嘛。但是我研究的是抗病生物有机肥，在桂林他们那个整个附近只要是用我的肥，它没有黄脓病的迹象。并且我们还在那做的实验，有了黄脓病用我这个肥能抑制住，还能就是在黄脓病旁边再种棵树也能挂果。这是因为我这个是2019年、2020年发现的。这也非常兴奋，我还感觉到这个有这个效果。我真的是非常欣慰。还有一个就是北京的昌平的那个西红柿得的晚疫病吧。它就是整个就是会雨单了。但是我们做了2个棚用我们肥做实验，结果没想到这2个棚一点晚疫病的没有。我当时也去北京，完了也是邀请这些专家们在研究，说我们这个科学依据又在哪里呢，有这么大的效果。所以我就是做不完的事儿，就是这些事情能给这个起码用我这个肥以后，他这个

0: 因为西红柿那阵都挂果了，那么大的西红柿，整个一盆一盆染疫病几乎就绝售了，全没了。用我们这两个棚的昌平，很明显的长得特别的好，一点一点这个染疫病都没有。
1: 对，
0: 这个也是非常的，非常也是要眼睛的价值的。现在，这都是我以后还要做的事儿。
1: 金老师，您看见别人的果树受灾啊，甚至绝收，您是会觉得非常心疼的，对吧？
0: 对啊，我觉得就非常心疼。我就说，我怎么你赶紧给想个办法，不要让他再发生这种情况了。哎呀，所以是有好多做不完的事情，可是力量有限呀。但是只能做的很少的事也，我们工人曾经开玩笑，你别我说种这个种那个，他说实验这个实验那，他说你什么都别实验了，你种一个你嘛，把你种上长上好几个你就行了，都解决了。
1: 您的工人这个虽然是个玩笑，
0: 你什么你又想把它橙子树的病改变了，你又想把它苹果树也改变，又想把它葡萄，又想把它西红柿，那你能弄过来？你弄不过你就种点你自己吧，你把你自己种多长一个，你自己就不就好了。
1: 那您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您是什么感觉？
0: 我当时很开心，我说就是呀，怎么就没有这个办法？我要你下不得眼睛吧，弄机器人不就有了吗？
1: 真是的，
0: 就一个我，
1: 确实是，要多几个像金老师这样的啊，我们的这样的前辈、这样的专家啊，这样让人尊重的老师多好啊！可能多几个您这样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刚才您的这个员工说的，多种植这样的几个金老师，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域来指导大家种植，可能大家的损失就会更少了，我们的农业发展的前景也会越来越好了哈。
0: 是的，啊，因为农业现在确实是，真的需要。我们有好多的有志之人，给他们付出点，他们真的是就能收入增加点。也我们的公司种植就是，因为农民科学种田嘛，倡导城里头人民健康生活。
1: 对，刚才您的这个员工啊，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可能也是自己心底的这个实话，也是我们很多的种植户心里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就是盼望能有好的专家、好的肥料，能够为他们的这个种植来保驾护航，哈。
0: 对，能帮助他们解决点问题，实际问题。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的力量是有限，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从小也不是搞这个农业嘛，但是搞了40年嘛，反正是，也一直在研究研究，实际理论积累了不少，也真是想说是做把这个做得更多一点，所以一直在忙嘛，一直在忙，特别现在这个食品安全。我们也在做这个食品安全的源头产品，又想做食品的中端产品，既要源头产品做好质量，又要把这个，中端市场，既然做出那个源头这个优质来，优品要更多的人吃上，这就是我想做的事。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 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蒸包子一样，同样咱们俩都是用猪肉用白菜，但是你做出来味儿就和我不一样。你要认认真真的把它做精做细，那它出来的效果是完全是和粗加工不一样的。号召这个老百姓要多用一些有机肥种植出来，我们帮他销，统一的我们搞成互相品牌。
13: 荆书香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精力，像上了发条一样一刻也停不下来。
1: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荆书香。您当时咨询了专家啊，那个时候这个专家拒绝了，您也没有一些这个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当时您好像是用了一个土方法做的实验哈，用的什么土方法做的实验呢？
0: 是，因为当时嘛，就是一个理念之长，就看到老百姓用这个，一个确实是品质增加了，一个确实是他也增寿了，
1: 嗯，
0: 那就值得演这个东西嘛。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产品就能给老百姓增收，还能这个品质城里头人也喜欢？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不去给他付出了？所以就这个理念也是，也咱们也不是学农的，也不是没这个基础，也没这个条件，但是就凭着这么实际的看出这个效果，就在一直在摸索，在研究，反正自己在一定要把它这个科学依据吧。就用那个一个东方原来上市一个老总问我，你得拿出你这个科学依据了，为什么用了你这个肥，我的数据都成活了，并且成活挺好，你得给我拿出科学依据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他这一句话我可是多少年的研究啊。因为我们一方面就是和这些科研单位合作，
1: 嗯，
0: 从数据上分析，还有从那个加工这个程序上，因为我们这个加工是很主要嘛，你怎么样把这个剩肥做成熟肥，中间加工的过程，就像咱们比个简单例子蒸包子一样，同样咱们俩都是用猪肉用白菜，但是你做出来味儿就和我不一样，肯定就比我好。为什么人就是天津狗不理包子啊什么的，它就不一样，那个肥料也是这样的，你的加工程序不行，你要一次不够的去加工它，你要认认真真的把它做精做细，那它出来的效果是完全是和粗加工不一样的。这首先是从这一点上，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在研究。
1: 就是在这些地方做了一些研究哈。您一边做试验，一边还要去做销售，这是非常难的，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哈。
0: 做这个事的，确实是人力有限，还有这个精力确实有限。就是对这个事情，反正是，做的就是越做事儿 越多，就想把它都搞明白。这是我，人们都说我执着。但是你说做到这个份上，现在咱们这个食品安全又是咱们国家的头等大事，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个东西是我非常着急的，也是说，怎么样能让健康点，多吃点那个有营养价值的产品，这个富香品牌就是，我要把它打成一个品牌产品，那么就是说号召这个老百姓， 要动用要有机肥种植出来，我们帮他销，统一的。

0: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1: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2: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3: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4: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5: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6: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7: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8: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6: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9: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0: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1: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有时候自己觉得就孤立无助的，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在工作，
1: 没节假日，没休息日，
0: 就委屈的，我说这么辛苦怎么得不到人那个领导认可呢？我就想哭一场去，马上我就去草原上，我就站在草原上，我就在喊呀，我说这么大的地拉出我的地了。
2: 到底是遭遇了什么样的难事，让荆书香这样伤心欲绝、泪流无助呢？
3: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内蒙古山西商会理事、内蒙古绿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荆书香。荆老师，您的家人呢？家人在哪儿啊？
0: 哎呀，家人，我就一个女儿，女儿她是也是上班嘛，他是那个还有个孩子，我也顾不上给人照顾，包括女儿在公安院住院，我都顾不上回去，就打两个电话，我说有大夫照顾你，我去嘛也没啥用。
3: 嗯，
0: 不行，我给你雇个保姆就行了。
3: 女儿对你，
0: 我就一个女儿也顾不上，女儿也没办法。
3: 嗯，
0: 孙子也没人接送，不是每天他爸都得靠他姥爷去接送，女婿不是也上班也挺忙，
3: 嗯，
0: 我也帮不上人忙。
3: 嗯，那您的家人啊对您有过怨言吗？荆老师，
0: 哎呀，你说没有是假的吧，反正人我女儿说人都是妈妈，嗯，这个帮助都想指望我这帮了，但是我这事儿可是我还想让他帮了，这不就形成一个矛盾了吗？我说你念了半天大学，你应该帮我吧，嗯，别人顾不上你得帮我。他说我这单位也忙，特别忙，家里头还辅导孩子作业，那孩子现在，我说不过我回去也没有用，我也辅导不了孩子，家里头人家顾不上，没办法。
3: 是啊，

0: 曾经希望过您的女儿来帮您来继承您的事业吗？跟您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吗？您有这样的想法？
1: 我希望她，但是女儿她有她的理想，她是因为她是学的那个，她大学毕业嘛，因为她的单位里头，
0: 嗯，
1: 人走到那个公务员，她是也就是很忙嘛，
0: 嗯，
1: 她的事业也很忙，
0: 嗯，
1: 谁也帮不上谁，可以说
0: 谁也帮不上谁，嗯。孤军奋战，
1: 他有他的事业，我有我的事业，反正家里头人嘛，各有各的。嗯，从家里头人对我的事业也是嫌我太辛苦了吧，太投入了吧。
0: 他们理解您吗？支持您吗？
1: 嗯，理解也支持，因为从姑娘这个食品安全，我说他周边的人，他说你妈妈做的肥多好，他说，哎呀，这个肥是太好，在家种花，他说。哎呀，你快支持你妈妈！她说我也顾不上我，她也工作特别忙嘛。
0: 嗯，
1: 她工作也特别忙，从她周边这些人都用那肥，包括我种的这个，有客户不是要种，比如说河北保定他们，哎呀，种的草莓非要给我邮两箱，说哎呀，种都几十年草莓也没有说今年这个草莓用了你的肥，没想到这么好吃。一定要给我邮，我说草莓不要邮了，哎呀，我心里领了，但是他们非要给邮，这一个邮啊，又给我邮了，他说你品尝一下，邮来我的姑娘，你给你周边人吧，你，
0: 嗯，
1: 他姑娘就从这边说，反正妈妈做的也是一个，慈善事业吧，也是，
0: 嗯，
1: 对人的身体有益的一个事业，
0: 对。这是您最大的安慰，金老师。我刚才听您说的话里的感觉啊，给我的印象是，您是不是跟家里人聚少离多？
1: 我整个时间，大部分都在厂里头研究这块儿，
0: 嗯，
1: 还有去田间地头观察，还有去全国各地考察市场，几乎跟家里头人很少很少在一块儿，就逢年过节，有时候。哎，这是三年，就今年过年，可能我们去三亚过的。平常过年我都是去考察市场，都也不在，真的是很忙，没有在家的时间。
0: 您跟家里人这个聚少离多，您又自己来到了这种偏僻的环境不太好的地方，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寂寞、落寞的时候，有吗？
1: 有过，也是有时候自己觉得就孤立无助的，在这块也确实是。感觉到，怎么能做到这个行业？怎么就做的这么辛苦呢？可是一就想一下就，但是还有好多事要忙嘛，你又忘了，哎，就这样，就多乎也顾不上下嘛。反正累的，有时候出个累的，有时候晚上给客户打电话，有时候说的话。对方客户说，我昨天晚上跟你说话，你怎么都睡打呼噜了，睡着了，就经常是这样的，累的就在那就睡着了，也顾不上想别的。
0: 就是给别人打着电话说着话，您就睡着了是吧？
1: 这是经常的事。
0: 您一天
1: 打电话打到对方第二天我都不知道，他说
0: 您一天的
1: 打到你在那打呼噜了睡着了，就这样，就累成那样的了，经常这样。
0: 您一天的工作时间有多长啊？
1: 除了吃饭和睡觉都在工作，没节假日，没小休息。像昨天晚上是凌晨2点才睡的觉吧，有些资料都要看完，有些客户问题要答完，还有一些事情。
0: 您的那个员工说的那句话真对啊，您应该想办法多种几个金老师。
1: 对，他说你多种几个丁，什么别的？我就是咱们今年把这个要。再种点盆栽果树呀，盆栽樱桃呀，把这个做个实验。他说你就盆栽你嘛，把你种起来。
0: 金老师，我看到您提供的资料当中啊，有一段这样的描写，说您让司机把您拉到这个旷野当中，望着苍茫的草原啊，望着蓝天，您仰天大喊：“这么大的草原，哪里是我的天地呀？”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哎呀，那是2000几年的事，当时这个事情做起来是想说是把这个公司那个建一个标准厂房吧，
0: 嗯，
1: 需要土地嘛，
0: 嗯，
1: 想批这个土地，当时我们所在县的领导说你 这个地暂时不考虑给我批。我就感觉到非常委屈，我说这个不给我批地，那我怎么建标准厂房呢？这不成了三无公司了？这不是实际，我就委屈的，我说这么辛苦，怎么得不到那个领导认可呢？我就想哭一场去，马上我就去草原上，我就站在草原上，我就在喊呀，我说这么大的地拉成我的地了。然后我们司机在旁边说，哎，我们这个司机也是没办法，只能看着我在那就大喊大叫的，就是把这个心里头有啥委屈的，我们草原也大嘛，在那喊两声就完事了，就过去了，回来再继续干嘛。反正也有好多领导说你干嘛，我支持你吧。
0: 那后来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关于这个地的问题。
1: 第三年，这不是重新换届了吗？新来的领导以后，就非常支持，他说好产业，好项目。因为我墙上就写的砸给一方，造福一方嘛，因为我跟这个地方当地要做出一个品牌。要带领当地的牧民，他最起码那几年得养分，他养肉卖不出去吃销，牧民都没什么收入，他就是靠卖养分，一年起码每家每户能收入个1000块钱，最起码买面、买米，我说你们买菜就是够了吧，收入个一家收入个1-2万，光养分钱，我说就能解决，我解决不了你们大的问题，解决你们买米买面最起码能给解决了吧。所以这个行业我是就是一个慈善行业，因为通过这个废弃资源我把它变成一个宝贝了就是现在用了我们这个废纸里头科研成果挺多的，我就是有些委屈吧，也就是是应该的吧，反正是无所谓了。
0: 任重道远，金书香从来不敢稍作停留，因为他知道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只有不断的推陈出新，才能迎合和满足日益成熟的市场需求。经过多年研发，他大胆的首次在国内推出了有机肥的升级版。下期节目我们接着来听他的故事。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我是凤婷。太阳能具有清洁、面广、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优点，大力推广太阳能利用技术，既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可以为我国实现3060双碳目标做出贡献。太阳能的利用方式有太阳能发电、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太阳能中高温热利用等。其中，太阳能低温热利用与农业低碳生产和农民低碳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我们请太阳能低温热利用专家、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的杨金良高级工程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太阳能低温热利用方面的相关内容。杨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我自己从事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已有3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方面呢感受很深，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这方面的这个话题。
0: 近些年来，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路灯、太阳能温室大棚、被动式太阳房、太阳能采暖等在我国广大农村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为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好处。那么要想使用维护好这些装置，我们要了解一些太阳能利用的共性基础知识。今天我们就请

0: 杨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吧，那我们就先从跟太阳能直接相关的太阳讲起吧。
0: 好。
1: 这个太阳呢，它是距地球最近而且最大的这个恒星。这个太阳的质量呢，是地球质量的这个30多万倍。这个太阳的直径呢，是地球直径的这个109倍。太阳的体积呢，是地球体积的130多万倍。所以说，这个太阳和地球相比呢，太阳就好比是一头牛，而这个地球呢，就好比是一只蚂蚁。
0: 您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哈，让听众对于太阳的大小有了一个很直观的一个认识。
1: 哎，对啊，除了这个大家了解太阳与地球这个大小相比之外，还有一点就大家应该知道了，就太阳的内部呢一直在持续不断的进行这个核聚变的反应，不断的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个什么叫核聚变？大家知道，这个原子弹爆炸了，它是核裂变；氢弹的爆炸就是核聚变。那么太阳内部呢，就进行了类似于氢弹爆炸这样的核聚变。
0: 那太阳的温度有多高呢？
1: 根据目前观测啊，太阳表面的温度大概在5700多摄氏度，就是绝对温度大概是6000度那个样子。那么太阳的中心的温度啊，在800万到4000万摄氏度之间。这个太阳呢，通过自身的核聚变呢，不断的向这个周围啊释放着光和热。就按照目前测定的太阳热核的反应消耗的速度啊，大概太阳可以持续这种反应啊，可以持续60亿年那个样子。
0: 61年，很难想象的一个时间跨度哈。那太阳是怎么样向外传递能量的呢？
1: 这个太阳呢，它是通过热辐射的方式向外传递能量。我们知道呢，任何高于绝对零度的这个物体啊，绝对零度就是-273度啊，那个样子啊，无论它是固体、液体或者气体，都会向外热辐射。因此呢，这个热辐射是相互的，但是辐射量的大小呢，给它辐射物体的本身的绝对温度的4次方成正比。也就是说，温度越高呢，它向外辐射的量呢越大。大家刚才讲了太阳的绝对温度呢，表面的绝对温度在6000度那个样子，6000绝对温度那个样子，因此呢，太阳辐射的能量是非常巨大的。
0: 这个能量大究竟有多大呢？
1: 我们可以给个具体的数字啊，比如太阳向外辐射的能量强度，大概在3.75×10²³次方千瓦。地球啊，从太阳获得的能量大约在1.7×10²⁴次方千瓦那个样子。相对于太阳总辐射的功率大概只有1/1，但是它却相当于人类现在各种能源总和的上千万倍。太阳是目前地球上能量最大的一个能源。另外呢，太阳能呢具有干净、卫生、没有污染这样的一个优点，所以它属于这个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那么国家呢大力提倡、鼓励啊，这个应用这个太阳能。因此呢，开发利用太阳能啊，前景广阔。那么这么几年来啊，这个太阳能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0: 那我们来利用太阳能，主要是利用太阳能的哪些光呢？因为它是由不同的光组成的，对吧？
1: 对，太阳光呢，主要有3大类型的光谱，包括紫外光、可见光，还有这个红外光。因为不同的光呢，它的那个波长不一样。这个紫外光呢，它能量光谱呢，大概占了8.3%左右的这个能量，那可见光谱呢，大概占了40.3%的这个能量，那红外光谱的能量大概占了51.4%。从这个能量分布来看呢，绝大部分那个太阳的能量呢，主要分布在可见光和红外光这么一个波段上。
0: 那这个太阳光的不同光波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生产的作用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1: 紫外光呢，它具有杀菌的作用。农村呢，过去呢经常晒被褥，实际上它就是利用了太阳的紫外光，对被褥呢进行杀菌和消毒。那太阳的这个可见光部分呢，可以使植物发生光合作用。植物通过太阳的可见光啊，产生光合作用，把这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呢变成了有机质，同时释放出氧气。这红外光呢，能够提高植物的温度，并加速这个水分的蒸发。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地球表面能够接收到的太阳辐射能的大小问题，这和我们利用太阳能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1: 这个很重要啊！利用太阳能，一定要知道这个太阳辐射能的大小，尤其是你在地球上利用太阳。

0: 那个位置能够接受到太阳辐射能的大小。前面我们讲了啊，地球能够接受的太阳能啊，虽然是地球上最大的能源，但是呢，那单位面积能够接受的太阳辐射能啊，却是比较小。地球大气层外，太阳辐射强度基本上是一个常数，经过测定呢，大约在1367瓦每平米。这个太阳辐射能呢，经过地球大气层内的吸收、反射、衰减，到达地球表面以后呢，它这个辐射强度就会降低。在晴天的时候呢，大约就在1000瓦每平米那个样子。当然，高原呢，可能达到1200每平米，可能会更高。全天晴天的时候呢，每天就在内地啊，能够接受的太阳辐射能大约在18到25兆焦每平方米。那云雾天的时候，显著降低。
1: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通过这种直观的温度的变化，哈，是能感觉的。
0: 是这样的，我们在内地啊，地球表面每天能够接受到的太阳辐射能啊，最大也就是在18到25兆焦每平方米那个样子。一般的晴天呢，就在这个18到22兆焦每平方米。现在的太阳能热利用的光热转换效率呢，大概可以在50%这个上下。所以每天那个太阳辐射能量，如果我们按照20兆焦每平方米计算的话，那么每平方米的太阳能的采光面啊，每天能够得到的有效这个热能啊，大概就在每平方米10兆焦那个样子。那你如果你现在要是需要100兆焦的这个能量，那你是不是就得安装大概10平方米的太阳能面积？你这样得到的能量呢，才能满足你的这个需要。在很多地方啊，就是很多年来大家在讲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些不太了解太阳能朋友啊，就意味着装太阳能用于供暖啊，或者用于其他能量啊，是要牵扯到能量平衡的问题。一定是太阳能产能量就是那么多，就是有光热利用的话，你能够得到能量就是50%的效率，那也就是晴天的时候大概就是每平方米10兆焦那个样子。那你采暖，比如说你100平米采暖，一平米假如说你供暖需要100瓦，那农村的房子咱没保温，大概就这个样子啊。20小时呢？那也就是2.4千瓦，啊，那你这样算下来，你需要的这个太阳能面积就很大。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些就是装的太阳能面积很小，然后就要保证这么大面积的供暖，实际上它是不够的。这个能量是守恒的，这个农民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不要被一些虚假的宣传所误导。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这里也强调一下，也特别的关键。
1: 怎么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去收集太阳能呢？
0: 对，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实际上就是你太阳能利用那个采光面，只有和太阳的光线垂直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这个太阳的辐射能。但是有个问题，我们这个太阳呢，它是在变化的，就是太阳光线的位置是在变化的。那你要想使这个采光面与这个太阳光线垂直，那你就得跟踪这个太阳的光线，是吧？时刻让它垂直。但是如果你要加跟踪装置呢，那个跟踪装置要增加很大的投资，所以这仍然是个矛盾。
1: 那么这个矛盾一般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0: 现在的常规的做法有大概这么几种，一种呢就是不跟踪，我就是放在一个固定的一个角度上，当然我一看是正南是效果最好的啊，一般情况下是正南放着，或者正南偏东或者偏西，别超过15度到30度，这个利用效果都不错。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可以跟踪，比如现在的中温呢、高温呢，都采用跟踪的办法。不同的装置啊，它那个利用方式不太一样。一般这产热水的低温利用的，一般都不需要跟踪；而现在用于中高温利用的，比如说发电啊、产蒸汽啊，它需要聚光的，这个一般是采用跟踪的这个办法。刚才讲的呢，是关于太阳能光热利用的这个效率啊，现在大概是在50%，那样一个效率。但还有一个就是讲讲这个，现在用的这个光伏发电比较多啊。但这几年的这个随着技术的进步啊，太阳能光伏发电的这个光热转换效率呢，就单块板子的效率呢，已经到了22%了啊。原来大概就7%-8%，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进步是很快的。但是做成光伏发电系统一个阵列，那么它的效率大概可以达到在18%那个样子，这个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个效率当然和光热相比呢，它还是有一点差距。刚才讲了，光热占了50%，但是光伏发电它有个好处，就是我发的。

0: 电呢，我可以通过电网输送到这个很多地方去，而热呢，它就只能在近距离的这个利用。所以说，光伏发电和光热利用啊，各有各的优点和长处，看你是怎么去利用，根据你这个利用的特点来确定，采用热还是采用电的这样一种方式，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
1: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在刚才节目时间里，杨老师介绍了太阳能利用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太阳能利用。杨老师，那么具体到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应用的范围有哪些呢？
4: 太阳能低温热利用啊，一般是指这个供水温度低于100度或者低于80度的这样供暖系统的应用。
5: 嗯，
4: 它包括这个太阳能热水被用于洗浴的啊，
5: 对，
4: 第二个包括这个供暖，包括这个干燥，
5: 嗯，
4: 包括太阳能那个日光温室，
5: 嗯，
4: 以及太阳能被动房等应用范围比较宽泛。
5: 嗯嗯，但是我们好像对于太阳能热水可能是最为熟悉的哈。
4: 对，
5: 那所以我们就先从这方面来开始介绍。
4: 好的，
5: 好吗？
4: 太阳能热水呢，跟大家的一个日常生活呢息息相关，是大家基本文明生活的一个体现和应用啊。
5: 嗯，
4: 太阳能热水呢，除了用在这个家庭的住宅以外，还在这个宾馆啊、学校啊、机关啊也有大量的应用。
5: 嗯，
4: 我们主要讲讲农村使用的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吧。我们国家自这个20世纪初期啊，就国家这个推广太阳能，到现在农村呢，基本上应用的应该在60%-70%以上的这个比例了。
5: 对，您看您准备的这个图片当中，家家的这个平房的屋顶上有热水器，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农村的房屋的一些场景了哈。
4: 对，对，你现在坐火车啊，沿途看到
5: 都能看到，
4: 都能看到，非常的普遍。
5: 对，除了这是我们这个农村的住宅屋顶广泛使用的一种全玻璃的真空管的太阳能热水器之外，还有哪些呢？
4: 当然现在这个作为太阳能热水70%-80%的吧，都还是这个真空管的这个太阳能热水。当然还有一部分属于这个平板太阳能啊，除了这个家庭使用的，比方说在这个单位住宅上，就是安装的啊，一家一户一台的，然后还有一个在这个机关厂矿等事业单位应用的平板的太阳能工程啊。
5: 对对对，
4: 这是一个。当然也有这个真空管的太阳能热水工程，也同样可以用在学校啊、机关厂矿这样。
5: 这儿有一个介绍，说是南方不结冰地区企事业单位啊，洗浴热水上广泛使用的平板太阳能热水工程。为什么是不结冰地区呢？你像我们北方也有这种应用啊，北方也会结冰啊。
4: 基本上是这两大类太阳能。对于全玻璃真空管太阳能呢，因为它是玻璃真空保温的，所以它抗冻性能比较好，在冬天也同样产生热水，不会结冰。但是对于这个平板太阳能呢，因为它不是真空这个保温的，所以它这个在冬天的时候呢，在内部的如果走水的话，它是容易结冰的。
5: 是的，
4: 所以说在南方使用呢，就不存在结冰问题。当然也可以在北方使用，那我们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用防冻液的方式，通过换热的方式来实现，也是可以的。
5: 这些技术都是非常成熟的，
4: 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5: 那这个太阳能热水既然应用的这么广泛哈，它能产多少热水，又能够给这个节能减排这个效益又有多大呢？
4: 根据我们目前实际的这个统计啊，平均下来，大概每平米太阳能啊，每年可以产生20吨40度到45度的热水，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大概100公斤，那么按照现在我们国家太阳能热水器推广的数量推算，大概我们现在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3000万吨，大概是那个样子啊。当然各个地方的统计口径不一样呢，可能数据会有一些出入。
5: 那这个实现每年3000万吨二氧化碳的减排量，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量了哈。那关于太阳能热水利用这一块，目前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呢？
4: 就目前从这个用户的使用角度来看呢，目前我们那个太阳能热水器主要有两大问题需要去完善。 一个就是说太阳能热水系统的可靠性问题，
5: 嗯，
4: 啊，比如说这个前面提到的，
5: 嗯，
4: 这个针管太阳能，尤其是全玻璃针管太阳能，
5: 嗯，
4: 它的栅管，
5: 嗯，
4: 都导致这个漏水啊不可靠使用啊，
5: 嗯，
4: 这个可能是一个痛点需要去解决的，
5: 嗯，
4: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关于水质的问题，
5: 嗯，
4: 因为随着我们国家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
5: 嗯，
4: 原来从这个知识解决这个洗浴热水的需求，
5: 嗯，
4: 到需要这个高品质的健康卫生的热水需求，可能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5: 嗯嗯，那关于这两个问题，现在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来解决呢？
4: 目前来讲呢，就是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这个解决方法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先说这个栅管漏水的问题吧。
5: 嗯嗯。
4: 那么现在已经出了一些新的产品，比方说，在这个全玻璃真空管里面啊，插上这个热管啊，
5: 嗯，
4: 啊，这是一种啊。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本身就做成一个玻璃和金属封接的这种热管啊，那也不存在这个问题。
5: 嗯，
4: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做成这种全玻璃的热管。那目前这三种产品呢，在我们那个国家的使用当中都使用的还是比较普遍的，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就是有这个全玻璃真空管啊，还有这个保温蓄热水箱啊，还有支架啊等这个组成。
5: 嗯，
4: 太阳照射到这个全玻璃真空管以后呢，真空管就把这个光能转变成热能。
5: 嗯，
4: 然后把真空管里面的水加热，那真空管被加热的水呢，就会上升到这个上部的水箱里面。
5: 嗯，
4: 啊，在水箱里储存和保温吧。
5: 嗯，
4: 然后使用的时候，从水箱里再到这个用水点。
5: 嗯，
4: 啊，这是这么一个工作原理。
5: 嗯，
4: 那么这样你看就会有一个问题看到了，如果说这个全玻璃真空管由于其他各种原因导致它栅管水箱里的水啊就会通过这个玻璃管啊就会流出来，
5: 嗯，
4: 那么这样它就造成这个系统使用就会破坏掉了，
5: 对
4: 吧？
5: 对，
4: 啊，
5: 嗯，
4: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5: 嗯，
4: 当然这是个外管栅了，那它就不能即热了啊，
5: 嗯，
4: 如果这个内管也栅了，那么水就流出来了，
5: 嗯，
4: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5: 嗯，
4: 啊，那么怎么来解决呢？它就是在这个玻璃管这个全玻璃真空管的这个内部呢，
5: 嗯，
4: 做了一个金属热管啊，
5: 嗯，
4: 和一个导热的齿片是吧，插到这个真空管的内部啊，然后这个真空管得到的热量啊通过齿片传热到这个热管上，热管再传到这个头的这个冷凝端上这个位置是吧，这个冷凝端呢插在水箱里面，然后那个把水箱里的水去加热，那么这个时候呢即使这个管破了以后呢它也不会出现那个漏水的问题，因为这个水箱里的水呢和真空管通过热管是一个隔绝的一个状态，
5: 嗯，
4: 啊，这是一种方法是吧，
5: 嗯，那还有其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吗？
4: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直接呢就在这个玻璃管啊，
5: 嗯，
4: 和金属这个热管之间呢做成一个抽真空和热风压，
5: 嗯，
4: 把它封接成一块是吧，
5: 嗯，
4: 这个也是可以实现这个不栅管了啊，
5: 嗯，
4: 我们国家也做了几十年了啊，
5: 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啊，但是刚才您已经提了两种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了，还有吗？
4: 还有第三种方法，比如说现在也做的就是在原来的全玻璃真空管给它做一个叫冷凝端的这样一个玻璃头，
5: 嗯，
4: 然后里面做成真空，里面装上这个热管的潮导液，
5: 嗯，
4: 那形成一个全玻璃的这样一个热管啊，就是这么一个产品啊，
5: 嗯，
4: 那这样呢实际上它也是装到这个太阳能热水器上啊，晒了以后呢，然后它实际上是通过热管把能量导到水箱里面，
5: 嗯，
4: 把水箱加热，它也不存在这个栅管问题，实际上就是它水箱里的水和这个全玻璃热管也是中间是没有水的啊，也是在隔绝的一个状态。
5: 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凤婷。那么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呢，杨老师介绍了太阳能热水器还有两大问题需要去完善，一个是太阳能热水系统，尤其是全玻璃真空管太阳能栅管导致漏水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热水水质的卫生问题。那么刚才杨老师已经介绍了太阳能热水器栅管的解决办法，那么热水水质的卫生问题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解决呢？
4: 解决这个热管的水质问题呢，
5: 嗯，
4: 实际上是一个现阶段和今后一段时间比较迫切的一个需求，
5: 嗯，
4: 那就是我们现有存在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落水池了，
5: 嗯。
4: 什么是落水池呢？就是说这个水箱里面的水呢，跟大气是相通的，
5: 嗯。
4: 那么这个空气中那个都可能会导致这个水被污染，
5: 嗯。
4: 首先呢，要解决它就是隔绝 它与这个大气空气的接触，那就是比如说做成一个承压的一个水箱，
5: 嗯，
4: 啊，来解决，通过一个水箱是带一个换热夹套的，是吧？
5: 嗯，
4: 那个太阳能那个热量在这个夹套里，通过夹套把一个封闭的承压的水箱啊进行加热，那么这个水呢就与空气不接触了。啊，然后它就保证了这个太阳能洗澡水箱水的这个质量。
5: 嗯
4: 啊，反正这种方式有它的优点啊，
5: 嗯、
4: 也有它的不足、嗯。那就是说水受热是要膨胀的，是吧？
5: 嗯。
4: 那然后你要解决它的膨胀问题、
5: 嗯、
4: 啊，比如说加个这个安全阀啊，
5: 嗯，
4: 等等的啊，就跟电热器的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
5: 嗯、
4: 啊，是这样一种方法啊、
5: 嗯。
4: 刚才比如说这个承压的方式，它有很多种这个产品啊，
5: 嗯，
4: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可以放在屋顶上的啊，一个承压水箱和一个平板太阳能啊，通过一个夹套的换热水箱啊，在这种应用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比如说现在高层楼的放在南阳台上啊，然后把水箱呢就挂在了这个南阳台的这个东墙或者西墙上，是吧？把这个太阳能呢放在这个阳台的南面，是吧？然后通过这个循环管道的把它连起来，是吧？然后这个平板太阳能里面呢，实际走的就是防冻液，它也不怕冻，是吧？然后把防冻液加热，防冻液呢循环到这个水箱那个夹套里面，再把夹套水箱里面的水加热，然后洗澡用的是夹套水箱里面的水，那么这也是可以解决这个水质的问题。那么这种产品呢，在我们这个城市。这个高楼上还是多层住宅上应用的非常的普遍
5: 了、嗯、其实这也是为了适应我们现在的这个建筑的一个形式，
4: 对，
5: 是吧，
4: 就适合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多层或者高层住宅的需要啊，在做的这个产品，
5: 嗯嗯，这个结构呢是通过一个夹带套的这样一个承压水箱来实现的，
4: 对，
5: 对吧？那还有另外的结构形式吗？
4: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也是比较巧妙，实际上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企事业单位啊开发出来了，现在用的也比较多。
5: 嗯，
4: 它就是把原来的水箱里面做一个换热器，比如说做一个盘管的换热器，它就是加了一个不锈钢的博温管啊，就换热。然后那个水箱的水被加热了，它是洗澡是不用这个水的，而是自来水。通过这个水箱里的换热器，
5: 嗯，
4: 瞬间呢就被进去是自来水的常温，是吧？出来就变成那个满足洗浴需要的，就是40度以上的这个热水，
5: 嗯，
4: 然后用以满足洗浴啊，
5: 嗯，
4: 实际上这个它也是一样，实际上是快速被加热了啊，水也是这个密闭的，跟大气不接触的。
5: 它是怎么实现这个快速加热的呢？
4: 哎，其实就是太阳能把这个水箱水加热以后就储存到那个地方啊，
5: 嗯，
4: 然后呢这个换热器的配置呢。常温水大概就是比如说5度到15度吧，然后它配好个换热面积以后呢，经过进去出来，那么就可以把它提升，比如说温升30度啊，或者40度啊，
5: 嗯，
4: 那你洗澡一般就满足40度以上就可以了嘛，
5: 嗯，
4: 当然这个会随着这个，比如说水箱的温度高，那么出来的温度就会高，是吧？水箱温度低，它出来的温度低，但是目前我们可以做到水箱。在45度的情况下就可以出来40度水，也就是说它跟5度的温差就可以实现，
5: 嗯
4: 啊，那么这样用起来就非常方便。如果水温高的话，就像电热器一样，你可以通过冷水调节调到你需要的温度，
5: 嗯，
4: 那么这种产品目前在我们国家呢应用的越来越多，
5: 嗯
4: 啊，它有个什么好处啊，
5: 嗯，
4: 就是说刚才讲了承压水箱受热了以后它是要膨胀的，
5: 嗯，
4: 你要解决膨胀的问题，是吧？那么这个水箱现在是还是和我们常规用的水箱是一样，是个开着给大气相通的，
5: 嗯，
4: 那这样它就不会存在说受热膨胀以后过热的问题。但是你使用的洗浴热水呢是通过一个换热过来的，那么和那个水是隔绝的，是一个换热的状态，
5: 嗯，
4: 那么这个水呢可能就是鲜活的水过来就被换热啊，就会用掉了，而不是说这个水在那存了好长时间再去用了，它更鲜活，
5: 嗯，
4: 更有利于健康，
5: 嗯，就保证了我们这个水一直是干净的，
4: 对，
5: 啊，
4: 纯净的、
5: 卫生的、
4: 鲜活的，尤其是这样自己宣传，
5: 嗯嗯嗯，我们也再次感谢杨老师的介绍啊，
4: 哎，谢谢，应该的。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最近这段时间，相信不少老乡都感受到了天气的坏脾气，从台风白海豚强势登陆，到多地持续的暴雨，再到前阵子的高温热浪，极端天气似乎成了常客，轮番上阵。在这变幻莫测的天气背后，有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正在田间打响。虫害随着风雨空降，病害借着高温蔓延，咱们粮食安全的防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接下来就请他带我们走进田间，聊一聊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当下，咱们手里有哪些科学武器正在默默守护着大家的粮袋子。
3: 眼下这是咱们国家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集中收获的黄金时间。但是呢，今年这个极端天气频发，冷空气啊、雨啊，甚至台风轮番的上阵，极端天气呢给田里的庄稼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俗话说，一年心情在于秋，粮不入屋不算收。面对这个经常突变的天气，庄稼不仅要和老天爷抢时间，还要和看不见的虫子大军拼刺刀。今天呢，我们就再次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张磊研究员。张老师，欢迎您。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老师，我们今天不聊别的哈，就聊聊这个秋季关键时刻的虫口夺粮战。咱们开门见山说，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极端的天气。我感觉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呢是越来越频繁了，而且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有的地方高温干旱，有的地方呢却是暴雨连连。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全球极端气候变化的一些情况吗？
4: 没错，就像您感受的一样，现在实际上全球的极端天气是越来越频繁。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地球正在面临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就是气候变暖，也就是换个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咱们地球越来越热了。根据这个权威机构研究表明呢，2011到2020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相对于1850年到1900年升高了约1.09度，而且呢它的这个变暖的速率是呈现加速，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加速的趋势。目前升温的这个速度实际上是每10年大概是0.35度，而且从2015年以来至今，全球变暖的这个步伐可以说是一个大幅度迈进的一个趋势，它的速度跟咱们20世纪70年代相比是它的2倍。
3: 哦，
4: 嗯，
3: 那这个数字还是挺惊人的。
4: 是的，
3: 其实您刚才说了是每10年0.35摄氏度哈，可能0.35摄氏度大家觉得没有多大，但是按照它的这个速率变化的话，它应该是非常惊人的。
4: 对，还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
3: 嗯，那张老师，全球气候变暖跟当前讲的极端天气有什么关联呢？
4: 一句话来讲，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极端天气的一个最主要的助推器，也就是说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很大程度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
3: 嗯
4: 嗯，而且目前的话呢，就是这种地球越来越热的这种现象，实际上被联合国包括气象研究的这个科研机构等等呢都已经证实，地球越来越热就是气候变暖这个事儿呢是当前极端天气频率更高、强度更大而且影响更广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因素。也就是说气候变暖它不仅仅是我们体表感觉变暖的一个问题，它带来一个最具破坏力的一个影响就是极端天气。那我们什么叫极端天气呢？譬如我们非常直观感受到的每年的高温、高温热浪、干旱，这几年的加重的这种极端降雨、暴雨洪涝、强台风、飓风等等，这些呢都属于极端天气。像前段时间的一直在报道的这个白海豚，

0: 的感受非常的小，现在感觉台风离我们特别近。对，而且那个白海豚引发的这个频繁降雨哈，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的感受也非常深刻，就是天气预报发了好几次的这个蓝色预警，还有更高的这个预警，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在防雨哈。那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对这个极端天气的感受非常的深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种极端天气，就刚才咱们聊到，就说是极端天气现在越来越频繁，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那么为什么就说
0: 变暖就会导致极端天气？
1: 对，为什么这个地球热了，它的天气变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就坏天气啊？就极端天气，我们可以讲把它分成好坏啊。这种坏天气就会越来越多，这个老天爷为什么就会越来越暴躁呢？
0: 嗯，
1: 实际上呢，它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呢气候变化会增加这个大气的储水量，然后当气温每升高一度的时候，这个大气可容纳的水汽量呢就增加7%，就好比说我们把大气当做一个气球，然后一个储水的气球，当这个温度每升高的时候，然后这个气球就会变大，但是这个气球变大，然后里边的水量就会越来越多，当有一天它突然储不住的时候，这个气球，这个储了大量水的气球就会突然的爆掉，那的结果就会导致什么？导致暴雨就会频次会更突发，然后它的过程就会更集中，短时间的降雨雨量可能就会更强，就是突发的大暴雨就会更多，
0: 而且更猛烈。
1: 对，更猛烈。
0: 嗯，
1: 然后第二的话呢，就是它会改变这种加热嘛，就像咱们小的时候做过一些这种加热这种容量片，对，你加热之后它会改变它的一个气流的一个形态嘛。
0: 嗯，
1: 然后会增加呢。非常直接的话呢，像我们地球地表的话，大多覆盖的都是水，是海洋，那么就会增加海洋的这个热含量。在这种情况呢，对于海洋这个台风的一个主要，我们地球台风的飓风的一个主要来源，就会为它提供了更多的一个能量，从而导致这个强风、暴风的速度更快、更多，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也是降水量更大，它会把它席卷到更多的地方，把大量的海洋的热量、水汽都给带到大陆上去。那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为天气变化呢提供了这个，其实就跟上面有点相似，就提供了更充沛的一个能量和水条件，甚至是寒潮。
0: 嗯，您刚才给我们简单的讲一讲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发生这种极端的天气。我知道张老师经常在这个田里去观察虫害，对我们极端天气的这种感受应该是非常深刻的。这个极端天气应该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对吧？
1: 对。全球极端天气呢，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比较普遍化的一个现象，而且从全球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整体就是近年来它的极端天气呢整体呈现了一个发生数量更多，影响区域广，极端性增强，而且没有前兆，就是没有前兆的这种突发性事件增多的这个趋势，
0: 也就是我们天气预报越来越难。
1: 嗯，对，难度增加，我自己觉得在现有的这种情况下，肯定给这个做气象预测的同志们增加了不少的困难，而且就是这种旱涝急转、冷暖急转的这种异常现象越来越频繁。嗯，我举几个例子，那从全球气候来看的话呢，根据地球越来越热的这个趋势是在持续的，根据世界气象组织和香港天文台的一些公开数据，包括我们国家气候变化的蓝皮书2025和2026这些相关的资料显示呢，过去大概11年期间呢是有史以来最热的这个阶段，而且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的这个报告显示，跟20年前比呢，21世纪前20年全球的高温事件呢增加了大概是2倍，像洪涝啊、风暴、山火、干旱这些呢也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增加，包括像高温热浪发生的这个频率呢也显著提升，而且它的持续时间也大幅度拉长，极端强降水的这个概率呢也明显加大。嗯，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内陆地区的这个降水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嗯，譬如像非洲等地的这个干旱呢持续加剧，近几十年呢全球的4到5级的这个超强台风的占比呢也增加了近1倍，强风暴的破坏能力呢显著提升。
0: 对，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白海豚，我们真的是感同身受，是吧？
1: 是的，因为这是因为呢，我们国家呢同样也深受极端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根据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2026》的这个相关数据显示呢，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它的增温的速率实际上是高于同期的全。

0: 球的平均水平，而且极端天气这种气候事件也是增多趋强的。根据这个蓝皮书显示呢，从1961年至2025年期间呢，我们国家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的事件是呈增多的一个趋势，而且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的它的平均强度的波动呢也在增强，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风险指数也是呈明显的一个偏高的一个趋势。
1: 就是这几年我就是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平均气温好像是逐渐的增高了。
0: 是的。非常典型的就是2024和去年2025年，它的平均气温呢是并列历史最高，而且有多地呢都有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报道。你像2024年的话呢，辽宁的葫芦岛8月呢是遭遇了这个罕见的特大暴雨，然后南方的话呢也遭遇了史上的第二强的这个高温过程。广州呢非常典型，就是广州经历了当时的一个最长夏天，然后秋季呢台风扎堆，像摩羯呀，刷新了秋季登陆我们国家的最强台风的一个记录，而且当时2024年它的平均气温呢也创了一个新高，包括像龙舟水啊、暴力梅啊等等这些相关的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呢，也对我们国家的南方呢造成了很多的这个降雨啊、洪涝的一个险情。2025年的话呢，就是去年的话呢，我们国家的平均气温跟2024年是并列历史最高，而且它的高温日数实际上是创了1961年以来的最多。并且它降雨时间也非常长，像华北地区雨季持续的时间、累积的雨量等等这种多项指标都创了历史之最。北方的暴雨呢，不仅单点降雨量大，而且它的面积呢非常非常广，多地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一个洪涝，各种各样这种极端的这种天气变化吧，
1: 真的是给我们的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危害。
0: 是的，实际上进入2026年来的话呢，它的极端天气的情况也非常的一个严重。根据这个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这些权威机构预测的话，2026年除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之外呢，秋冬季还可能会形成超强的这种厄尔尼诺事件，而且不排除赶超1997-1998年史上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可能性。像今年夏天，极端天气在全球呢用不同的展现形式，然后再次闯入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日常。那从远的来看，像欧洲啊、美洲、非洲、南亚等，今年持续陷入这个高温热浪，然后多国的这个最高气温纷纷刷新当月的最高气温记录，甚至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极致。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呢，我们国家多地迎来了这个特大暴雨，然后高温，像哈尔滨甚至一天内遭遇了极端天气轮番现身的这个复合型的极端事件。
1: 刚才听张老师说哈，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我们农业是看天吃饭的，所以可能我们作为农业方面的专家来说，对天气的感受和对天气的关注是特别的敏感的。然后您刚才也回顾了这个2024年、2025年的情况，而且2026年的这个情况也非常的特殊，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这个丰收我们要格外的去重视，这样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粮食安全。
0: 您刚才说我们这个农业是看天吃饭，我觉得这个词说得非常非常好。所以您看到，就是说我实际上虽然我是做植物保护的，但是我们会非常关注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一是它会直接的会影响农作物，第二的话呢，像我们作为植物保护来说的话，天气变化实际上是会非常明显的影响田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从而呢反过来，这病虫害发生的趋势发生改变了之后呢，它反过来呢又会影响我们农作物的一个生产。也就为什么实际上我们在做植保的人，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关注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情况。
1: 听您讲了这么多全球气候的这个数据哈，感觉这个天气确实是越来越任性了。那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为什么您关注那个天气，是因为虫害它是跟着天气变化相关的。那落到咱们眼前的这个田间地头哈，这种极端天气对地里的虫子有什么影响？这个虫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反复无常被逼疯了？这个虫子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您用的这个逼疯的这个词儿，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因为极端气候变化呢，它在自己发疯的同时呢，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让虫子发疯。但是根据虫子的不同，就是种类的不同，它发疯的程度呢又不一样。而这种发疯的疯的程度不同，又对我们粮食生产呢又会造成直接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个影响。而且不仅虫子会发疯，这个作物上的病害也会发疯。
1: 那有些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0: 我从这个极端天气啊， 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极端高温、极端降雨和极端复合型的这种天气，几个典型的这种类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比如说这个极端高温，它会发生什么呢？
0: 极端高温来说的话呢，它实际上呢，会发生两种，就是说它未必说是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就刚才讲到说虫子不同，它的发疯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对我们这个丰收是有利还是有害，也是要依赖于这个虫子的类型的不同。对于我们丰收有利的方面，就是说因为虫子的话呢，它是变温动物，所以它的温度变化呢，实际上是受外界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一般的虫子它会有一个喜欢的这种适合它生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是当极端高温持续超过它的时间，就是虫子生存的这个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它活不下去了，温度太高了，时间又比较长，它活不下去了。这种的话呢，它会抑制这个虫子取食，也就是说太热了，它吃不下去饭了。也会抑制它产卵，也就是说它没法生孩子了。同时呢，它即使说它能够吃下去饭，能生下去小孩，那个超过这种对它生存的临界温度，还会导致它生下来的卵，就生下来的小宝宝和长大的这个小幼虫啊、成虫死亡。但同时呢，有一些虫子呢，它的耐受力是比较强的，譬如像一些这种耐高温的种类，它受抑制就比较轻，这样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在田间的话呢，出现这种害虫的霸王，我们叫主要害虫，你也可以认为它是这个田间里边的这个害虫霸王的这个结构分布呢，是随着温度变化出现一种更替。准确的说，就是旧的霸王死了，新的耐受耐高温能力比较强的新的霸王又出现了。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病虫害的预测和防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前面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清楚了之前的这个田间主要虫害的这个发生危害规律啊、防治手段啊等等，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原来的不行了，但是又冒出来一个新的，然后我们又需要重新花时间去熟悉它、了解它，然后去对付它。
1: 就是我的理解是，

0: 预测它，增加了测报的一个难度，增加了防治科学防控的一个困难程度。
1: 明白了。
0: 那从不利的角度，刚才讲了，其实是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那其他的方面的话呢，对于我们粮食丰收不利的一个角度，就是变暖的话呢，它实际上会加快昆虫的一个发育，增加了它的世代数，就像那一个加速器一样嘛。它会以前可能是需要30天一代，我现在可能20天就一代。那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代一代一代繁殖，就增加了它危害的一个可能性嘛。增加它危害的一个代数。
1: 就好几轮了，
0: 对，就是好几轮嘛，一轮接一轮，这轮结束了，下一轮又来了，就会这样子。但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高温也会导致一部分的这个虫子休眠、迁移和本地种群的衰退，就刚才讲到的嘛，不适宜它的时候。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越冬的一个北界，非常典型的就是暖冬。暖冬的话呢，就是冬季的极端低温减少，这种话呢，就会增加害虫。甚至是病菌，它在冬天的这样的一个存活率，实际上冬天的低温是可以杀死土里的很多的病菌和很多的害虫的。但暖冬的话呢，就帮助它们这些虫子钻在土里边越冬的这些虫子更好的去越冬，就导致什么呢？它的越冬的一个北界不断的向北扩张，那同时意味着什么？它的越冬的面积越来越大，它的虫源的基数就会越来越多，那第二年发生危害爆发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个不利的话，就是高温的话呢，它会对作物的生长造成不利的一个影响，
1: 就植物也受不了热了。
0: 对，就蔫儿了嘛。我们经常讲这个温度太高了，你看，你看这个人都蔫儿了，然后温度太高了，你看其实植物也会蔫儿。植物蔫儿了之后呢，它就当这种比较虚弱的这种状态，就是做庄稼比较虚弱这种状态的话呢，导致它会更容易被病菌侵染，而且像有一些高温干旱。它是一些虫子比较喜欢的，像蚜虫啊、叶螨啊这些刺激性口气容易爆发，而且像很有些蝗虫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干旱的这种天气。那刚才讲到了说这个极端高温，那除了极端高温之外呢，实际上像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这个极端降雨，就是暴雨啊、连阴雨啊、洪涝啊等等，这些都是极端降雨导致的。那它的话呢，也会对我们田间的病虫害发生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同方面的这种影响，有利的方面，可能我们想到的就是下雨，你看雨水大是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虫子都给冲刷掉、冲刷死？强降雨的话呢，可以直接冲刷这个庄稼上的这个低龄幼虫，降低田间的一个虫口基数。但同时，因为降雨导致的这种高湿的环境，它也会有利于病虫害的一个流行。你譬如像连阴雨和田间的这种水涝。然后会导致造成这种高非常湿润的这种环境，而像稻飞虱啊、玉米这种荆棘腐病啊、穗腐病、锈病等等这些虫害、真菌、细菌的病害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这样的高湿封闭的这个环境，是很容易引起这种喜欢高温高湿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爆发。那同时的话呢，极端的降雨呢，会导致什么呢？昆虫。迁飞之前，我们做过迁飞害虫的研究，就讲的这一些节目，就讲到说迁飞害虫实际上它在空中的降落，在很大的程度是受下沉气流的一个影响。那么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会导致我们本来在空中要飞的这个虫子，你比如像稻飞虱啊、水稻两栖害虫啊、稻飞虱啊、稻弄卷叶螟，还有之前我们讲到的草地螟啊、粘虫啊，因为随着这种降雨的下沉气流呢，就被迫坐了电梯降下来啊。它就像突然这个气，
1: 本来他的目的地不是这儿。
0: 对，本来目的地不是这儿，然后到这儿之后，因为有个下沉气流，他说你直接下一楼去吧。他啪一下按了个一楼，老天爷按了一个一楼键，然后他就被迫集中迫降。那这种就导致什么呢？短时间局部的这个虫子呢被下沉气流压下来，导致这个地方呢虫源非常非常集中，而且突然又使它爆发。咱们古代的像一些比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呢，也会有这个雨有钟这样的一个钟，其实古代虫子的统一的一个称呼嘛，一个说法，就一下雨然后就会有虫。
1: 那它突然下降，这个地方适合它生长吗？这个虫子？
0: 啊，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它突然下降来的话，它也会存在几种情况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及时去关注、去监测？有些呢可能不太适合，它确实也就死掉了。 但是有一些的话呢，你譬如像飞虱等等这些，它降下来之后呢，它本身喜欢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如果它要降到稻田里边，那对它。

0: 来说，简直是
1: 就是找着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0: 对，突然来了一个大餐，然后又非常适合他生存，对他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庄稼来说就不开心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它还会像极端降雨，它还会改变这个生存的微环境，就包括您讲到的这个例子，就说它怎么知道它降到这个地方适合不适合它生存，这就不得不说，就说因为降雨改变了一个生存微环境，适度的降雨它是可以提升这个田间的湿度，那这个湿度的话对于很多的昆虫来说是非常喜欢的，同时它还有利于什么，湿度高了有利于昆虫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就是这个卵孵化，因为湿度太低了它就孵不出来了，那反而降雨对它来说是有利的。包括的话呢，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你降雨的话呢，还会导致什么呢？一些洪涝会损伤植物的一个根系，损伤根系之后呢，这个因为植物是靠根吸收营养的嘛，它导致这个植物的抗逆性呢也会下降，也就是说刚才说的，
1: 就是它体弱。
0: 对，不仅高温会让它蔫儿，降雨太多了也会让它蔫儿，然后它的就抵抗能力嘛，经常讲免疫力，免疫力，这个植物的免疫力也会下降。下降的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病虫害呢更加可以侵袭它。
1: 嗯，
0: 刚才讲到了极端高温和极端降雨，现在实际上除了这两种情况的话呢，还会出现极端复合天气，那这个里边呢譬如像这种旱涝急转，就是突然旱着又下雨了，然后突然下着雨呢，突然下完雨过一段时间突然又旱了，然后高温叠加多雨的这种复合极端天气。当前的话呢，像先旱后涝，先涝后旱，实际上是突出的一个复合天气的一个特征。那对病虫害发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像前期干旱有利于害虫的这个积累，那后期降雨又导致了干高温，又有利于什么呢？改变了田间微环境，又导致了这个病虫害的一个发生和流行。然后同时呢，这种突变的这种天气呢，会导致这个迁飞害虫呢突然的降落，形成虫害病害这样的一个链式的一个复合链条。你譬如像一般像黄淮梅东北雨季涝旱之后，它往往会伴随着像粘虫啊玉米病害的这样的一个同步加重。而且根据这个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的话呢，每年全球粮食产量实际上因为这个病虫害发生造成的这个产量损失可以达到20%以上吧。而且它这个作物害虫的话呢，它对气候变暖的话呢，它表现出来的一个响应实际上是影响它的一个分布区域不断的扩大，然后物候期提前，然后每年代数的一个增加。就是根据估计，当升温两度的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害虫的危害呢会导致水稻、小麦、玉米的产量损失呢都有额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1: 这么听下来好像是对这个害虫的有利条件会多一些。
0: 是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风嘛，所谓的这个发风，实际上它本身呢就有利和不利的这两种情况，就刚才你讲的好的一面，但同时呢也有不好的一面。整体而言的话呢，我们极端天气实际上它并不是说单一的有利或者是有利于这个病虫的发生或者压制的病虫发生，它不同的害虫不同的病菌对于气候变化的响应呢差异是比较大的，然后从而引起这种田间病虫优势的一个发生的一个演替。那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因为就是讲到丰收嘛，那实际上对于秋分来说的话，它前后的极端天气对于病虫害的发生是可以说是一定的天然的加速器。像强风雨的天气是非常有利于迁飞害虫的一个远距离扩散，像水稻2000害虫啊、稻飞虱和稻冬卷叶螟，它们呢就会像这种空降兵吧，当然这个空降兵是不好的啊。空降兵随着台风和气流呢大量的突然迁入我们国家，然后形成这种稻田里的隐形刺客。
1: 哦，您说这个稻田里的隐形刺客，我记得您给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是像稻田里头着火了是吧。
0: 哦，这个的话呢，这个稻田里着火实际上主要是讲的是水稻上的一个最主要的害虫，就是稻飞虱。就拿今年为例呢，虫子危害后的稻田呢，它的水稻呢呈现焦黄枯焦，成片倒伏，就像被火烧过一样，但是你又在田间是找不到这种可以看到的火焰，这种实际上呢就是水稻害虫被危害后的一个症状。它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呢叫做虱烧。讲到这儿你可能会比较好奇哈，这个虱烧那听起来好像不是真正的自然火焰，它虱烧的这个罪魁祸首呢实际上是一种体长只有几毫米的小虫子，它个头特别小， 但是严重的时候呢，会导致稻丛基部变黑，然后全株枯萎，甚至导致咱们水稻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它呢，就是个头虽然小，但严重危害我们国家水稻生产的重大害虫——稻飞虱。
1: 嗯，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虫害引起足够的重视哈。
0: 是的，
1: 嗯，
0: 稻飞虱呢是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远距离迁飞性害虫，迁飞呢是它们寻找栖息地、繁殖、生存的一个手段，但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风雨杀手。
1: 您说它是风雨杀手，就是它跟风雨都有关系是吧？为什么呢？
0: 对，您刚才这个点抓得非常非常准啊，就是它跟风雨都有关系。这是因为呢，稻飞虱它的体型特别特别小，刚才我们讲到说它的大小的话呢只有几毫米，实际上稻飞虱是三种飞虱的一个复合的称呼，包括褐飞虱、白背飞虱和灰飞虱。像褐飞虱和白背飞虱实际上是我们国家一类农作物害虫，还是我们被列是我们国家水稻害虫的一个重点监测对象。但这无论哪一种，它这三种害虫的话呢，三种飞虱它的个体都非常非常小，但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远距离迁飞的一个虫子，这就导致什么呢？它在空中的飞行的方向实际上是受高空风场决定的，因为它太小了，它自己没有办法跟这个高空的风场进行对抗，所以呢，它的降落区域呢也往往受降雨的影响。说白了就是说，它可以飞，但是它飞到哪儿，不由它自己决定，身不由己的这个迁飞。
1: 雨到哪儿它就到哪儿，
0: 对对，雨到哪儿它就到哪儿，所以它基本上的话呢，它的一个降落区域呢基本上是随着我们国家的雨区从南向北推移，向北推移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我们国家的大陆地区的话呢，像每年春夏季是盛行西南气流，所以这个时候呢，稻飞虱在南部的这些虫源呢，它就会随着气流和雨带由南向北，就是借风嘛，好风凭借力嘛，然后助我去找吃的，助我去找这个栖息地，然后由南向北呢逐渐迁飞推进。那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稻飞虱的种群会伴随着季风、台风入境，在降雨比较多、高温高湿、田间玉壁积水，而且又喜欢吃氮肥的这样的一个田块最容易大爆发。严重的时候呢可以形成飞虱雨，就是就像下雨了一样。拿咱们今年2026年为例，像2026年的7到8月份呢，受我国华南东部、江南中西部、长江中下游等地的这个持续降雨和台风的一个影响呢，稻飞虱异地迁入和田间增殖的一个情况呢，就田间繁殖的这个情况，就是又有外面来的，外面大量来了很多，然后田间本地它又有虫子，本地也在不断的生小孩，这两种情况叠加。导致今年在我们国家江南和长江中下游局部地区的稻区呢，这个稻飞虱的发生偏重。
1: 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觉到，其实我们的这个粮食丰收是来之不易的哈，我们需要跟极端天气做斗争，我们还需要预防虫害哈。但是我想专家们也一定会给大家支支招，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想替很多的听众提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一下完一场雨以后，专家提醒大家要赶快的到地里去防虫防病呢？这个时间节点为什么是这么紧迫呢？
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科普点。这是因为呢，就刚才我们讲到，就是极端天气对于病虫害发生的一个影响。那么像降雨的话呢，它会带来很多的虫子随雨降落，并且呢还会随风随雨呢传过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随空气和随水扩散的这种病菌，植物病菌。同时的话呢，雨水这样呢也会把庄稼打伤，让它的表皮呢发生这种损伤。而雨后的庄稼呢就会进一步的更容易感染病虫，所以呢，所谓雨后的这种加强防虫防病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呢，实际上是我们在给庄稼包扎伤口驱赶外敌。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极端的天气对虫害的一个发生的影响，我也想问一下张老师，我们有没有一些应对措施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国家呢有非常完善的制度保障呢，去应对极端天气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灾害。首先呢，每年的话呢，我们国家会组织相关的这个气象部门对于每年的 在年初、年中等不同的关键时间节点呢，去预测主要的灾害天气，然后提醒呢我们广大的农民呢等等行业部门呢，包括相关的这些部门呢，进行相关的这个。

0: 灾害的一个提前的准备。那从我们农业部门来讲的话呢，我们农业部门譬如像全国农机推广服务中心构建了全国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对我们国家的病虫害呢，每年进行相关的一个及时的一个预警和监测。同时，在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过后呢，我们农业相关行业部门呢，还会组织专家开展相关的会商会，对于下一步的这个病虫害发生的一个趋势、防范的方法等等呢，进行相关的研判，并及时发布相关的病虫害的预警和防治策略的一个建议。同时的话呢，推动和开展相关的我们国家的这个主要粮食主产区啊等等这种相关的区域的联合联防联控类工作，应对迁飞性害虫、流行性病害等等跨境跨区域这样的一个扩散传播的一个风险，还会落实一个专业化的一个统防统治工作，支持一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呢开展相关的一些应急危防等等，包括高标准农田。实际上也是应对极端天气非常好的一个举措，因为高标准农田里面其中有一个叫二通，二通中的其中一项就是通水，通水的目的呢，实际上是通过建立这种农田的这种设施，就是农田的保水排水设施，然后确保呢农田能够御旱能浇、御涝能排，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应对极端天气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策略。今年的话呢，我相信那个刘老师您也关注到，就是前段时间的话呢，我们国家有两部法规相继出台，一部是修订的这个农业法，另外一部的话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这是我国首次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制定的专门的法律。在这两部法律里边的话呢，都强调了这个粮食安全，从多角度呢强调了要从多个角度去保障粮食安全，包括建立相关的一些制度保障措施啊、监测预警措施啊等等。
1: 关于高标准农田的一个，
0: 对，也有高标准农田的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要求。那这些呢都表明的话呢，我们国家要从国家层面的话呢多举措呢，然后开展相关的应对极端天气、保障粮食产量的这个措施，制度化的措施。
1: 就是我们抵御极端天气这种自然灾害的这种应对措施是越来越好了。
0: 对，更制度化、更健全化了，体系更完善。
1: 那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些，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或者是一些科技的方法来应对极端天气呢？
0: 首先的话呢，就是因为极端天气嘛，就讲到说它极端天气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说它非常突发性，难以预测性。那这样的话呢，在由于极端天气导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呢，也必然是呈现一种非常复杂多样的形式。那么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我们抵御这种因为极端天气带来的这个生物灾害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首先的话呢，肯定是加强监测预警、预测预报，包括对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的。像刚才讲到，我们国家每年年初啊、年终啊等等部门呢都会发布当年可能天气情况，对重要关注的病虫害呢进行预警。譬如呢，像咱们全国农业推广中心，2026年1月份呢就发布了2026年全国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趋势预报，当时呢就对我们今年的稻飞虱的发生情况呢进行了一个预测。当时预计呢，稻飞虱全国发生面积呢可以达3亿亩次，而且整体呢是偏重发生，并且在华南、江南、长江中下游稻区会偏重发生。而这个预测的话呢，为我们今年提早开展稻飞虱的监测和防控工作，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前瞻性的指导。而与不断频繁的灾害天气相对应的话呢，是我们不断加强的这种农业科技力量和不断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的一个建设。那么，以应对重大迁飞害虫为例，我们植保所联合其他兄弟单位呢，建立了涵盖全国东部粮食主产区的这样的一个昆虫雷达监测预警联网平台。然后，它里边呢包括了50台，现在已经并入了50台昆虫雷达，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昆虫联网雷达，可以实现的话呢，在远程就可以监测到这个虫子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动态情况，而且已经累计发布预警是3000余次，并且同时呢，通过这个雷达网呢，通过跟天气雷达网 智能高空灯和地面灯相结合等等方式呢，形成了保护我们国家东部粮食安全的一个天空梯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网络，并且自2025年4月投入运行来，已经多次监测到盗飞师盗洞卷烟民的这个大规模迁飞的一个高峰。
1: 嗯，这个地方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哈，您刚才说了50台空村雷达的这个预警联网平台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50台它没有什么概念，我想知道比如说一台空村雷达它能涵盖的区域有多大。
0: 一台空村雷达的话呢，如果是空中的话呢，2公里以上，然后是因为它分扫描和垂直两种嘛，扫描的话是10几公里以上。
1: 那也就是说它能覆盖到我们国家一些主要的迁飞害虫的全部的那个情况了吗？
0: 实际上我们所在部署的时候是通过基于对长期的这些主要迁飞重点关注的迁飞昆虫的一个迁飞规律的基础上去进行设置，然后把这些雷达呢，就是我们讲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现有的这个雷达基数的情况下，我们是在主要的迁飞通道通过结合迁飞规律，然后我们国家的一个季风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虫子迁飞是要助借风力嘛，所以在季风的这个风道上，然后在虫子的迁飞通道上，在它的一个主要的主产区，然后可能的降落区，就譬如它的一个越冬虫园区，它的一个主要的迁飞通道上，然后主要的降落区，在这些核心区域进行重点的部署，然后以形成以雷达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当然高空灯和地面灯的话它的部署量是比较大的，就是相互关联吧，形成这样织密这样的一个网络。
1: 我的理解就是所有重大的这些害虫包括迁飞害虫它都在我们的监测范围之内哈。那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的方法呢？
0: 就是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措施之外，你像很多的为了保障稳粮增收，很多的粮食主产区的核心的这种省份地市呢，也有自己比较完备的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网络。像譬如像黑龙江全省的话呢，它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政村划分的这种一个10000个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网络网格，然后配套了10000套的这个物联网的一个测报设备，然后依托这种掌上植保啊等一些智慧的这种植保平台，然后累积归集了病虫害的监测数据是5.8亿条，构成了形成省市县乡田间的这样的一个5级网格化的一个监测网络。然后像佳木斯市的话呢，布设了就700多个这个病虫害的一个监测点位，基本实现了一个粮食主产区的一个全覆盖。像咱们北大荒集团的话呢，就把飞机也纳入进去，就航空化的这种作业飞机，农用作业飞机，然后在80个农场开展这种大豆玉米水稻一喷多防的这种农药航空航化作业，然后通过呢进行这种药肥配方，然后一个飞机可以半小时就可以完成800亩的这样的一个田块的防治，然后形成了一个防虫防病捕肥一体化。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可以应对由台风和高温诱发的这种病虫害的一个风险，然后这些现代化的手段都为我们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灾害，保障我们粮食稳产征收，稳稳端牢我们的饭碗，起到了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我们把那个极端天气称之为狡猾的敌人哈，因为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我也想问张老师，我们手里还有哪些新式武器可以对付他们？
0: 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用于监测，就是为应对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虫害灾害，这些用于监测的智能雷达网，智能高空灯，包括用于一喷多防的这种航空飞机等等之外的话呢，就航化作业飞机之外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防控武器实际上还是比较丰富的。首先肯定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无人机飞防，现在像在黑龙江这种农垦区和各大粮食主产区，像之前讲到的这个大飞机和无人机集群作业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一天的话呢，相对于以前的这个人工要背这个箱子，然后非常耗时耗力啊，传统作业的相比的话呢，这些飞机和无人机一天就可以作业几千亩，它不仅高效而且还省药。其次的话呢，就是像一些我们现在都讲绿色植保嘛，讲绿色植保，讲可持续防控，那生物防治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进行防控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生物次生灾害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称很多人喜欢叫的生物防治叫黑科技啊，其实绿色科技吧， 让我觉得它是一个绿色科技。那譬如像释放赤眼蜂和喷食真菌制剂等等，这些的话呢，都是玉米螟等害虫的一些天降颗粒。通过这种以虫治虫、以菌治虫的方法的话呢，可以实现这我们粮食增产丰收的同时呢，又可以提高粮食的这种品质，让我们吃得饱，又吃得安全，吃得放心。除此还有利用这个一些信息素和石油剂，也就是说通俗点就是说我们在田间释放一些这个雌虫的信息，然后让这个雄虫呢，哎，闻到了这种雌虫的信息，他就以为，哎，我这边可以去谈一个女朋友，可以找个女朋友，可以去结婚。结果跑过去呢，发现实际上是我们给他布下的这个诱杀的天罗地网。那像食诱剂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他喜欢吃的这个植物的特点，我们提取里边的核心的这个组分，然后呢，也是放在田间，然后虫子闻到呢，以为有好吃的，也跑过去了，结果也被我们诱杀了。就是这样的手段呢也还是比较多的。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不喷药，当这个虫口的数量不是特别高的时候，我们通过不喷药的方法也可以实现这个虫害防控的一个目的，就是不同的跟化学农药复合使用的不同的手段。
1: 刚才张老师提到这个绿色防控哈，也给我们讲了一些绿色防控的方法。其实说到极端天气对于虫害的一些影响以及我们防治虫害的一个宗旨哈，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既要重视这个虫害的变化，然后重视它的危害，同时呢，我们也不用过于的焦虑，是吧？我们有一些措施来去预防，甚至去那个防治它。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尽管说现在极端天气给我们的生活、生产等等带来了很多的威胁和不变，但是呢，我们国家是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应对措施，然后有很强烈大的这种科技支撑手段，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的焦虑。
1: 我们这些现代化的手段呢，都为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这种生物灾害提供了一些防御措施，同时呢，保障我们国家粮食的稳产增收，牢牢的端住了我们的饭碗哈。那我也想替我们的农民朋友问一句哈，如果地里真的受灾了，有哪些具体的操作才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您能不能给大家总结几个小妙招？
0: 关于就说如果遭到这个洪涝啊，这台风之后处置办法有几个，就是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操作的。第一个肯定是排水清淤，就是遇到洪涝之后呢，要赶紧快速疏通沟渠，排干积水。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高湿病害的一个滋生环境，然后根据情况可以扶正倒伏的一些作物，然后清洗一些相关的这些淤泥，然后把里边重病的这个植株烂叶子要及时带出田间进行销毁，省它的变成就是说是下一步的这个虫害和病害的一个滋生的一个渠道。如果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啊，晒田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第二的话呢，就是伤口修复，然后经过这种大雨啊、冰雹啊、大风等天气之后呢，这个后面的这几天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黄金伤口期，就像我们人受伤了之后我们要涂一点药，然后保护自己不让伤口进一步扩散以外，那这个也是就需要用一些保护和治疗性的这种杀菌的药剂。第三的话呢，就是营养急救，就是我们要赶紧增加这个植物的这个作物的抵抗能力，譬如通过增加一些叶面肥啊、抗逆的这种调节剂啊，去修复这种受涝受损的一个植株，然后增加作物的一个自身抗病的一个能力。第四的话呢，就是精准用药，要抓好就说是雨后的这个晴好，就是天气变晴之后这样的一个窗口期，进行相关的这种防范，然后落实这种雨后必防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措施。具体的方法可以就是参考咱们国家的农技部门，各省市的这种植保质检站都有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措施，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我们国家农技推广中心各地植保质检站发布的相关的这种预警和防控措施的手段。
1: 其实我跟张老师做过很多期节目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虫害防治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虫口夺粮哈，其实从害虫的口中夺得我们丰收的这个粮食，这个非常的形象而且非常的具体。尤其张老师您之前做了一个非常生动的科普，说这个迁飞是最危险的浪漫哈，对于昆虫来说它是一种浪漫，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是虫口夺粮，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哈。
0: 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 加强对这个千飞害虫啊等等这些病害的一个监测，然后实现对生物灾害的一个早发现、早预警，才能做到后面的早防治、早处置，然后科学处置。
1: 嗯，面对马上要到来的这个收获季节哈，我也想用一句农谚来总结，就是秋分无深田，准备动刀镰哈。秋分呢是这个收获的分水岭，也是下一轮希望的起点。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在极端天气面前的这个从容和智慧，这个背后呢是像张老师这样无数农业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的不眠不休，是无数农机手在泥泞中的日夜兼程。张老师，最后您还想嘱咐大家什么？
0: 就是我自己的一些认识。那么首先的话呢，我觉得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国家建立了非常强大的监测预警网络和非常完善的这种制度体系，包括天气方面的和病虫害测报方面的，包括防控技术等等这样的方面的。那么各位农民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及时听取每年在年初和特定时间段的这种相关国家有关机构发布的这种关于天气、极端天气和病虫害监测预警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预报信息，然后及早准备，及早下手。第二的话呢，是自己也要同时呢做好田间的这个监测工作，然后及时关注自己田间的实际的一个病虫害发生的一个情况。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才能做好准备，然后进行后续的科学的一个防治，在虫口夺粮这场战役中呢，我们通过共同努力，然后实现丰收，实现虫口夺粮的最终胜利。
1: 今天我们的聊天就到这里哈。张老师今天跟我们讲的很多事情呢，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预防的端口前移，不要等，主动为之哈。面对极端天气和虫害的威胁，等往往意味着被动挨打，代价倍增，而把那个防线筑在了前端，把功夫下在了平时，才能在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呢，守住我们粮食安全的底线。希望今天的对话呢，能对您有所启迪。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张老师，
0: 谢谢大家。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听了今天的访谈，相信大家对夺取秋粮丰收的保卫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极端天气频发，不仅打乱了害虫的种群结构，也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变得更加复杂难测。但令人安心的是，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张强大的监测预警网络，从高空的昆虫雷达到基层的五级网格化监测，让病虫害无处遁形。在应对手段上，无人机飞防、生物防治、信息素诱杀等绿色防控科技正在田间地头筑牢丰收防线。当然，在科技之外，还有法律护航高标准农田的持续建设和广大农民朋友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应对妙招，共同守护粮食安全。这背后彰显的是中国农业日益强大的科技自信与制度优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好每一寸耕地，端稳中国饭碗。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与您一起关注三农，守望丰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康乐。九月是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时好好生活，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大富任庄村，邀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博士研究员徐维胜，在灶台边餐桌旁和大家聊一聊一日三餐里的健康门道。其实呢，好好生活就藏在一餐一饭的用心搭配里，让我们循着四时节奏把健康吃进日常。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那现场坐在我身边的村民朋友们呢，就是来自大富任庄村和隔壁酸枣岭村的村民们，欢迎你们。
2: 主持人好。
1: 今天跟我们的村民朋友们坐在一起，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健康。我们也邀请了三位专家来到我们的村里面，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实用的健康生活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科普。好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所组成的。我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待会儿呢，我就会邀请出今天我的第一位专家来说一说哈。第一位专家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究员徐维胜，欢迎徐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维胜，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

0: 生活中的营养。
1: 徐老师，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您认可吗？
0: 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们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嘛。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吃什么，我们将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来。所以饮食是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环节。
1: 在您来到我们的现场之前，今天我是给我们在场的村民朋友们布置了任务的，他们提前把自己的一日三餐都拍了照片，发给了我，然后呢，我把它打印出来了。给您看一看他们吃的到底健不健康。我先给您看一位村民的饮食。首先看看啊，这个是早餐，然后这个是午餐，好，这个是中间的加餐，然后呢，这个是晚餐。对，您看一看我们的这三餐加上加餐，从营养学的角度，您来给我们看一看。
0: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吃饭的方式哈。那我们看到了，咱们除了三餐之外，还有一个加餐，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三餐两点或三餐三点的方式。我们把一天中的食物去放在不同的时间来吃，这样呢，又能够保证每一餐的适量摄入，又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摄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是我们非常推荐的，尤其是老年人啊，一定尽量要做到三餐两点或者三餐三点。
1: 好的，首先我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就是三餐加一个加餐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徐老师的认可了。那么接下来您给我们打打分儿吧，就是这个一日三餐加零食，您给打多少分儿？
0: 目前我们单纯从这个，三餐的食材的颜色搭配上。包括它的种类的搭配上，因为还加了一个，这应该是酸奶配水果。那又有奶制品，又有水果，又有很相当充足的蔬菜，还有一些奶制品。那这一餐呢，我应该能够达到96分。
1: 哦，这么高啊！
0: 其实这一餐里面，如果去掉两个的话，那我们的分数应该会更高。
1: 来，您先来说一说，您觉得应该去掉哪个？
2: 我觉得应该去掉那个早餐的咸菜，还有午餐的那个火腿肠。
0: 哎，说明咱们现在村民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非常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尽量的是要减少这种腌制品和加工肉制品的摄入。这个如果是咱们经常吃的这样一个菜品的话，那这两个确实是需要去掉的。当然了，如果只是我们偶尔吃了一点点，那个也是无可厚非的。像早餐的咸菜，我们适当的配一点儿。这个量太多了，当然放在这儿咱不都吃了哈，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要摄入多种的食物，对吧？所以我们要看颜色最方便，然后呢数种类数数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食物太多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天中哪一种食物的量太多了。
1: 我猜一下啊，我觉得碳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0: 碳水呢，是因为咱们现在说我们中国居民基本上都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谷类为主的，所以呢在这个三餐中，我觉得谷类为主做的是相对不错的。另外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太多了，大家看看是哪个食物。
1: 多吗？鸡蛋太多了是吧？
0: 一说到这儿大家就想到了鸡蛋太多了。我们现在推荐大家每天吃多少鸡蛋？
1: 每天至少一个鸡蛋，多的话可以吃两个，是吗？
0: 所以每天1到2个，当然最好我们控制到一个，因为咱们除了鸡蛋之外，我们其他的食物也要摄入。像这里面早餐有3个蛋，而晚餐有西红柿鸡蛋，午餐还有这是菠菜蛋花汤吗？还是什么蛋花汤？所以这个鸡蛋的摄入太多了。
1: 它还有煮鸡蛋呢，晚餐也
0: 有。这还
1: 有
0: 一个煮鸡蛋。
1: 但是我猜一下啊，我觉得我目测，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
0: 个
1: 人的饭，这应该是至少是一家两口或者是三口的这个一日三餐啊。
0: 对。
1: 但是依然鸡蛋稍微有点多，而且种类单一。
0: 对，因为如果你一种食材的量摄入太多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其他种类食物的摄入。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鸡蛋是一个营养相对比较齐全，而且我们也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好的量。
1: 好，接下来，
0: 非常
1: 大家猜一下，刚才我的这一日三餐加加餐的这个内容，是我们现场哪一位的三餐饮食？大家可以猜一下，您先猜一下。
0: 看一下我们这个年龄中，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座的中老年朋友的。
1: 啊，排除了错误答案了。一看我
0: 嗯。
1: 们这个年轻人，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些老年男性朋友，可能就不太会吃的种类样
0: 对，
1: 是那
0: 因
1: 么
0: 为今天
1: 多
0: 咱们
1: 了。
0: 在场大哥呢是稍微的，应该目测是至少超重了。按照这样的饮食方式的话，如果咱们坚持的话，理论上控制好了量，不应该出现很超重。三位女同胞，目测目前体重应该都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坐我旁边的阿姨哈，非常的年轻，看起来，
1: 请问您今年高寿？
3: 81了。
0: 哎呦，那我觉得这个像是，您是平常吃饭都有什么讲究吗？自己？
3: 也没什么讲究，主要就是清淡。
0: 清淡啊，清淡饮食，
1: 哎，
3: 油
1: 我给大家
3: 少，
1: 揭晓
3: 油
1: 一下，
3: 少，
1: 这个就是您的一日三餐，对吗？
3: 对，
0: 哦，这不是您一下子全吃上的吧？
3: 不是，还有别人吃
0: 哦，是一家人的。那这样的话，其实首先在食物种类上是非常丰富的。像我们现在推荐咱们的家庭餐桌，最好的多样化的饮食的践行方式就是看颜色搭配，让自己家里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其实食物的种类相对就多起来了。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哈，这些里边除了咱们的肠和我们的咸菜之外，几乎都是咱们自己做的，所以回家做饭也是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们才能更好的增加食材，控制油盐糖，所以居家的餐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现在想给我们的81岁的奶奶鼓个掌啊，
0: 嗯。
1: 因为刚才您的这个一日三餐，我们的徐老师给您打了96分儿。啊，这是一
3: 谢
1: 个很
3: 谢，
1: 高的分
0: 是
1: 数
0: 的，
1: 了，
0: 是
1: 对吧？
0: 的，
1: 所以您
3: 谢谢
1: 看，
3: 了。
1: 长寿是因为吃得好。我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在奶奶身上也是得到了验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一日三餐所组成的。如果你吃得健康，能够管住嘴，每天的一日三餐照顾好的话，真的是会长寿的啊。
0: 是的，是的，因为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且我们说，我们每天要吃得健康，要吃得营养，那营养的食物其实是可以做到。又好看又好吃的，这个可能大家之前提到营养就说，哎呀，可能不好吃哈。其实营养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利用天然的香辛料来调整它的味道，让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来，是最有营养、最有价值的。
1: 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关于到底怎么吃这件事情，我刚刚跟我的一个朋友发生了一场对话，我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在吃什么？就是吃的确实是比较清淡，看起来没那么好吃。我的同事，因为我经常会发在网上嘛，他们都能看到。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我每天看你吃的那些一日三餐，我都觉得你活得也太辛苦了，你活得也太惨了。我觉得你的那些食物对我来说就是零食，根本就不是一顿就是正经的饭啊。所以关于这个一日三餐到底怎么吃，我觉得今天咱们就通过大家的这一日三餐，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那接下来我要给您看我们的现场第二位朋友的一日三餐啊，这个也我觉得挺精彩的啊。先来看一看早餐啊，薛老师看一看早餐，是一杯牛奶，一片面包，这是早餐。然后再来看一看午餐，午餐大家看看这个颜色。一下就能感觉到，这得很香啊，因为全部都是油裹在上面，酱裹在上面，这一看就好吃，对吧？好，更香的来了，朋友们，这是我最爱的主食。我觉得中国人对于这种什么炒饼啊、炒面呀、等等这些食材，我觉得就是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这确实是难以抗拒，油香油香的，朋友们。这是他的晚餐，但有且只有这一份炒面啊。徐老师怎么样？就是这个给我们打几分啊？
0: 这个呢，我觉得给他
1: 沉默
0: 勉强
1: 了。
0: 打个及格分吧。为什么要给他打一个及格分呢？是因为至少他的一餐里面有一点蔬菜，虽然量非常少，而且目测这应该是个包菜吧，炒包菜。2018年我也做过一个调查， 虽然它是一个炒包菜，但是它的油盐的含量是非常高，而且目测这不是家里做的哈，
1: 嗯，
0: 感觉
1: 这应该是在食堂里面吃的，可能是、
0: 嗯，就是这个可能是年轻的，
1: 来认领一下吧，
0: 谁的？
4: 我的，
1: 这个是平时就这么吃吗？
4: 对，平时几乎就这么吃，
1: 嗯。
0: 所以其实如果你平时就这么吃的话，那它的这个是个不及格的分数哈。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说蔬菜我们要天天吃，这个里面还少水果，没有水果，蔬菜是餐餐吃，水果要天天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看三餐里边早餐没有任何的蔬菜，只有牛奶加面包片，但是它这个面包片目测应该是个全麦面包，不是个白面包，说明你的这个思想还是很好的，至少知道我们增加了我们的全谷物制品啊，这个是非常棒的。嗯，
1: 沉默了，再次沉默了，朋友们、就是、
0: 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饮食方式。所以为
1: 您在说的时候、我们的摄像老师一直在后面偷笑，我一直在看他、我觉得他肯定平时就这么吃的，是不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媒体来向大家宣传一些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我们的饮食，多样化饮食非常重要。那大家一定要算一下，首先就是要看类，看它的类别上就没有足量，对吧、每天的食物我们要摄入哪几类呢？谷薯类、蔬菜水果类、鱼禽肉蛋奶类、大豆坚果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摄入的食物大类。在这个大类的基础上，我们在控制总摄入量的前提下，要增加食物的种类，每天要保证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可以算一下，因为他很年轻啊，我觉得你从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打好底子的话，开始去做好我们的营养，那对你的未来是很有帮助。所以说像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食材中种类够吗？
4: 嗯，
0: 不
4: 够。不
0: 够。数量够吗？
4: 不够。
0: 也不够。
1: 天的灵魂拷问。
0: 而且对于一个你目测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哈、
1: 对，
0: 他的、这个、
1: 你今年多大？
4: 我今年17。
0: 哦，17岁，
4: 对，
0: 那你吃的量也有点少
1: 啊。
0: 17、18岁的时候，正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基础代谢最最旺盛的时候。那你吃能吃饱吗？
4: 差不多吃饱，可能7分饱。
0: 啊，哎，7、8分饱倒是不错的哈。但是因为你现在17、18岁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适量的多一点。
1: 我也想替他问问啊，如果说咱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就这么吃到了30岁、40岁、50岁、60岁，会有什么结果？
0: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定会。如果是长期这样不健康饮食的话，一定是会把我们的慢病吃出来的，你的肥胖、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血脂等等不健康的。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家长很重要，我们的朋友也很重要。
1: 嗯，
0: 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学到一些健康的科学的营养知识，助力自己的餐盘的改变，其实一点改变就可以。
1: 嗯，所以徐老师不是吓唬你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真的后面有可能首先体型上就会发生变化，发胖，这就是第一位的。
0: 因为他现在可能还比较年轻，
1: 对，
0: 你觉得现在也无所谓，我的运动量也大一点，我的基础代谢也高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的底子没有通过饮食打好的话，那后续当疾病在诱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我们要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17岁开始改变完全是来得及的。当然了，如果是30岁、50岁、80岁、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是的，其实健康体重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啊，国家喊你来减重了，为什么说大家都传承了减重呢？其实我们一直说的是健康体重的保持，健康体重的保持，瘦的我们要增减肌肉增点肉，胖的我们才要减。但为什么现在健康体重变成大家都说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就是因为肥胖超重率太高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坚持下去，就是不改的话，很有可能再过几年体重就超标了。
0: 是的，因为体重超重肥胖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嗯，比如说血压、血糖，
0: 对，血压、血糖、
1: 血脂，
0: 甚至包括高尿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吃出来的问题。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一定的健康的营养知识，让自己的餐盘丰富起来。像刚刚 阿姨的这个，
1: 嗯，
0: 她的他们全家的餐盘颜色就很丰富。所以说
1: 徐老师，我觉得咱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0: 嗯、
1: 如果说这是一份不及格的一日三餐的话、
0: 嗯、
1: 咱们就从他的这个一日三餐入手，怎么给他改能够更好？
0: 其实他的这个改的也很好改，怎么好改呢？比如早餐，我们早餐有全谷物非常棒，有牛奶，这个奶也非常棒，天天喝奶是很好。每天知道喝多少吗？
4: 我是可能一罐到两罐吧。
0: 啊，差不多一罐呢就有点少，一罐250毫升，200的差不多哈、
4: 嗯、
0: 所以说每天大概要到300以上，300是比较重要、哦、所以说你每天一到两罐的话，这个奶制品的摄入是够了、
4: 嗯、
0: 然后呢早餐中要加上蔬菜，加点菜，加片生菜也好呀，对吧？加片生菜、
4: 嗯、
0: 或者是加一点炒菜都行。当然一般情况像我的话，因为早上可能时间比较紧张、
1: 嗯、
0: 我愿意，而且本身我自己喜欢生着吃的菜。

0: 但是也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对眼睛对健康是很有帮助。
1: 好，
0: 所以午餐呢，就是把肉去掉一点儿，因为而且这个肉呢，从这种油炸的、裹糖的，变尽量的变成清炒的一些，
1: 但是
0: 少
1: 这
0: 油
1: 辣子
0: 炒。
1: 鸡我看着就觉得香，我现在看起来我都觉得很有食欲，我特别爱吃辣子鸡，
0: 辣子鸡呢，就是还好，就是它的这个可食用部相对低一点儿。其实像这个辣子鸡里面哈，有的时候咱们会放辣椒，那个辣椒其实是用可食部入菜的，但在这个菜里咱们一般是不吃的，所以辣子鸡里面实际可食用的只有那一点点肉。
1: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的烹饪方式是用油
0: 油
1: 炸，一旦用
0: 炸，
1: 了油炸，
0: 对，
1: 其实它就不健康了，
0: 油
1: 朋友
0: 完
1: 们。
0: 炸，而且还会再做一个，再做一个二次加工，所以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我个人建议，并不是说不能吃，任何食物适量摄入都对健康有帮助，过量就是过犹不及的。所以这个菜，2个星期不要超过一次，控制点量就够了。把你的这个，
1: 我觉得这像是菠萝咕咾肉之类的东西，是吧？
2: 对，
1: 也
0: 反
1: 是
0: 正
1: 油
0: 也是
1: 炸的。
0: 油炸的，而且又很甜，这个里面是一定会加糖的，在餐厅里边。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说添加糖，每天不能超过多少克？
1: 不
0: 大
1: 知
0: 家
1: 道。
0: 有这个意思？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每天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50克的添加糖有多少？大家有什么印象吗？一瓶500毫升的市售饮料，基本上就超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看看成分表，所以一定要学会看预包装上面的成分表。50克的糖是很容易超标的。如果你喝饮料的话，在家里面居家，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做菜不要加糖。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就解决了。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问题最大的部分，我想应该就是晚餐了啊。
0: 它这个晚餐里面其实主要的是碳水混了一点点的鸡蛋，这一点的优质蛋白质的量还是少的。所以说咱们说三餐的能量共比3:4:3，那它这一份满满的碳水，吃起来可能是很满足的，但是在健康上，在营养上就欠缺很多，蔬菜少了，对吧？然后。
1: 蛋白质也少，徐老师已经词穷了，朋友们都笑
0: 就
1: 场了，
0: 是，不好
1: 就
0: 意思
1: 是
0: 啊，
1: 不
0: 就
1: 知
0: 是
1: 作何评价。
0: 油又太多了，所以我们其实日常在外就餐的时候，这个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要学会去控制和点餐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点这个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也推荐大家用小份儿来点。你比如说我们在那只能买一大份儿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太多，
1: 你可以跟别人分着吃，两个人合吃一份主食，再加一些蛋白质，再加一些蔬菜，其实就可以了。我其实有的时候在外面就餐的时候，我自己最常点的其实是沙县小吃里面的鸡腿饭，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在健身运动的时候，其实经常会选择的一种外卖的食物，就是里面它有一个卤的鸡腿儿，有一个卤的豆干，有一份米饭，有一份青菜，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我们吃一份这样的炒面要稍微好一点。
0: 是的，而且尤其他刚刚提到了一个什么呀？豆干儿，我们的豆制品。那豆制品呢，虽然它是大豆哈，它虽然是植物性的食物，但是它这个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质，所以说我们现在鼓励是大家多吃一些豆类。像咱们的全民营养周去年的主题就是奶豆添营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喝点奶，多吃点豆。当然这个多，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多不是让你猛吃，是针对于现在我们的摄入量而言。要适当的增加，就像蔬菜水果一样。为什么让大家多吃蔬菜水果？是因为你本身吃的太少了。那如果像我们平常吃了很多，我就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了，啊。所以说这个回到家里面，我们自己一定要会算，每天的食材种类不少于多少，数量不少于多少，而且还要控制好总量。现在不怕大家吃不饱，就怕大家吃太饱。
1: 我接下来又要给大家看两个错误答案了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认领一下，这份晚上有包子两碗馄饨的，这个是谁家的饭呀？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非常不好意思的认领了自己家的这个晚餐啊，这一份儿有好，我们的这位大哥认领了这一份非常单一的晚餐，朋友们，我就不说。

0: 了啊，我让我们徐老师给打个分吧。这两个都是晚餐，您给打几分？
1: 嗯，这个呢可以打到及格了。
0: 嗯，
1: 为啥呢？是因为它虽然只有主食只有面条，但它里面加的菜我看是挺多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一份呢基本及格，但是它少优质蛋白。这个是如果只吃了这样一碗面条的话，咱们的优质蛋白质晚上摄入就不足了，而适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像这位大哥，如果您这样吃呢，建议晚上睡前半小时以前喝杯牛奶，哎，也是可以的。当然尽量我们要做到，当然如果说像我们每天都像咱们按照膳食宝塔来吃是很难的，在一段时间比如一周之内，我们只要能够做到营养均衡也是可以的。就像鱼一样，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吃水产品，最好的是天天吃，餐餐吃，但实际上咱们说家里炖条鱼，不可能我家里天天炖鱼，所以比如说一周吃一到两次鱼是可以的，至少保证有一次是海产品。
0: 所以徐老师这个基本上勉强六十分吧。这个呢，
1: 这一个呢就是挺好的，但是还是说这个包子呢和这个馄饨哈，按照正常的理论上来说也是算荤素搭配的，也有主食的也有菜的，可是一般情况下咱们做的时候这里面容易过量的加油。如果咱们自己家做的时候您控制好了油和盐，那它相对来说做的皮儿薄馅儿大一点也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只是说我们肉眼看起来太单一了，那这个时候没法刺激我们的食欲。
0: 嗯
1: 啊，所以说尽量的让咱们的餐盘像刚刚阿姨家那个餐盘颜色很丰富，那我们就很愿意吃。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
0: 点。这个您说了改善方法的，这个呢就如果要改一下的话怎么改？
1: 这个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馄饨的量稍微的减一点，另外呢在这里面咱们可以加点紫菜，因为紫菜属于那个藻类的，菌藻类的食物呢也是咱们推荐大家经常要吃的，像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呀，还有包括咱们的蛋白质啊，还有各种矿物质营养素呀，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在这个馄饨的汤里面可以加一点这种藻类的。
0: 所以这一份餐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碳水稍微有一点
1: 多，
0: 因为咱们包子配馄饨的这个搭配啊
1: 也很少见我觉得
0: 对，这个晚上吃完我觉得就得晕碳，肯定就昏睡过去了啊。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的蔬菜确实有点太少了，
1: 我现在觉得这是不是咸菜呀？
0: 是咸菜吗？
1: 腌了一下的芹菜是吧？
0: 拌的
1: 凉菜，不是咸菜。
2: 上了包子就是怕老头不够吃。
1: 老头还能嚼动这么硬的芹菜，牙口还是不错的，
0: 啊、
1: 说明平常
0: 的老二这个蔬菜稍微有点少，然后再一个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做汤的时候，因为馄饨里面有汤嘛，
1: 对，
0: 汤菜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其实就是钠的摄入，也就是盐的摄入。因为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放盐放一点儿，其实你就能吃出来那个盐的味道了。但是当你这个盐放到汤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要加很多这个汤才能有咸味儿。
1: 是的，
0: 但是这一碗汤你咕咚一下就喝下去了，对吧？
1: 所以说像咱们说我们日常为什么要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饮食中去控制这个油盐糖，尤其是隐形的呢，像汤是一个，另外就是饮料，含糖饮料那500毫升的含糖你喝下去一点事儿没有，再让你一下子吃这50克的糖，那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为什么说果汁不能代替我们的水果呀，也在这一点上。你一个水果吃下来可能是需要咀嚼呀，需要时间，你吃一会儿你可能就觉得有饱腹感了，但是一瓶果汁你喝下来一点饱腹感没有，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大姐您家的那个晚餐那个蔬菜呢，我需要表扬一下，虽然它一点点，但是它有红有绿，这个色彩上是很不错的，至少有2到3种食材了，所以说而且份儿很小。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在家庭餐桌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小份儿多量，如果是你在这个小份儿不太容易做到的前提下呢，在保证我们一盘菜的前提下多几个食材，这个也是最好做的。像我们家现在也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家庭人口没那么多，所以你说做上5、6个菜又太浪费了，尽量一顿吃完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常的像土豆丝，酸辣土豆丝的，我们可以做成炒三丝，加点胡萝卜丝，加点青红椒丝，再加点肉丝或三丝四丝，这样一炒其实一盘

0: 可以摄入多种食材。
1: 嗯，
0: 当然了，如果家里吃土豆丝吃多一点的话，主食就要控制控制了。
1: 嗯，好的，我看到有朋友拿着新鲜的蔬果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2: 康老师好，哎。
1: 哎，好，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酸枣岭村的书记杨松书记。杨松书记，您的这个是刚刚从地里采摘上来的吗？
2: 是的，这是采摘自我们小杨镇林场的一个两种木耳，一个是黑木耳，一个是粉木耳。其实我们还有近10个品种的蘑菇。这个蔬菜筐里边是来自于我们小杨镇各个农场的一个蔬菜，
1: 朋友
2: 这个
1: 们看
2: 是
1: 看
2: 玉
1: 这
2: 米。
1: 玉米多漂亮！
2: 对，这个是我们生吃的一个小黄瓜，它
1: 嗯，
2: 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千年玉指。
1: 嗯，
2: 这个是我们的秋葵，这个也是可以生吃的。
1: 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新鲜，朋友们，我现在摸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蔬菜上面还有露水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
2: 行，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老师现场的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蔬菜，还有我们的玉米，
2: 好
1: 吗？好
2: 的，谢谢康老
1: 好，
2: 师。
1: 谢谢您，徐老师。来吧，点评一下我们书记刚刚送上来的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0: 我们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尤其是我们田野里收获这些自然的。让我第一眼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菌类的，为啥呢？因为咱们常见的木耳都是黑木耳，对吧？那这个还有一个有点粉红色颜色的这个木耳哈，这个我回去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成分，看一下哪些。
1: 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木耳或者是菌菇类的食物，大家平时吃的多吗？
3: 比较少，但是偶尔，10天半个月能吃一次。
1: 您呢？
4: 经常吃，
1: 经常吃，经常到什么程度？
4: 黑木耳炒菜的时候，家里头。
1: 您一个星期能吃几次？
4: 也就一两次吧。
1: 您呢？
5: 我是冬天吃的比较多，像夏天了，有那个时令的菜，我就吃那个夏天种的这些蔬菜。
0: 哎，我发现咱们这个村民朋友们其实健康意识还是很强的哈。那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一个时令，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对咱们现在的营养学。我们推荐大家蔬菜水果怎么吃呀？三个原则：新鲜的、应季的、当地的。这个就是咱们，而且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新鲜的、应季的、本地的，价钱一定是最合适的。而且像这种新鲜的，天然的食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说实话，朋友们，我都没吃过新鲜的木耳。你们在村里面吃的是自己泡发的木耳，还是这种新鲜的多一些？
4: 大家泡的
1: 都是泡的多一些啊，所以新鲜的木耳确实是比较少见啊。这可能也就是在村里面生活的好处，
0: 人家能自己采摘到了。所以说像这个，我们经常也会大家听到说啊，木耳中什么什么营养素的含量比那个说出来秋葵吧，比秋葵中高非常非常多，听过是吧？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如果你拿这个鲜木耳来去做比较的时候，当它的含水量上来的时候，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夸张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食材种类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鲜和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管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都要尽量的多吃一点。像这个干木耳呢，它有一个好处，耐存储，那我们在家里买一袋或两袋可以放几个月、2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家庭食材采购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那徐老师，刚才您听大家说的，有一个星期吃个一两回的，有10天半个月才吃一回的，就关于这个菌菇类的，无论是木耳还是我们平常吃的蘑菇啊、香菇啊等等，您建议的频率是多久吃一次？
0: 其实像刚刚说的这个食物的频率哈，不管是说是菌菇类也好，还是其他食物种类也好，我们是建议均衡的去吃，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是多少，我们要经常换。只要咱能做到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在大类的前提之下去跳换就可以了。比如我们今天吃了木耳，那后天我们可以吃银耳，那我们今天吃了香菇，下次可以吃白玉，这些都属于一个类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吃了黄蘑菇、白蘑菇、黑木耳、银耳，我一下今天全吃到了，那你吃了这么多菌菇类的时候，你其他种类的食物势必是要少摄入。所以说不要特别在意某一种食物我吃了多少，而是要看整个的在这个餐桌上面它出现的频率。因为我们只有把不同种类的食材在我们的餐桌上经常的变换，我们才能更加刺激我们的味蕾，我们也才更愿意吃饭。所以好好吃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营养科学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家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 红的、白的、黄的、绿的。在蔬菜方面要特别提醒一下。
1: 蔬菜我就想问了，比如说咱面前的彩椒，还有茄果类的小番茄，这个几乎是大家可能，反正我自己
0: 经常吃，
1: 对，经常吃，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蔬菜的时候，我嫌洗那个叶菜麻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抓一把小番茄去吃，甚至像这种比如说黄瓜呀，
0: 黄瓜
1: 秋葵嫩的我都是家里面常备，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可以生吃，抓起来就直接嚼了，我觉得很方便。这一类的蔬果我们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吗？
0: 蔬菜水果呢，我们都说这个常备，咱们也不建议家里备太多。为什么？因为它们有一个新鲜度。刚刚说了，蔬菜水果最重要第一点，我说的是什么？新鲜的，对吧？所以说，保鲜是非常重要。咱们家里的冰箱，它不是保险箱，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少采购。像这种新鲜的，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采购，最多不要超过3天的量，啊，就是随时采来，随时吃，最新鲜。另外像这个番茄也是，虽然咱们说这个小番茄有很多种，红的、紫的、绿的，各种颜色的，那我们可能经常吃的是这种红色的小番茄，所以咱们其实在采购的时候也可以差着样的去买，就各种颜色的。
1: 现在黄的、绿的，各种颜
0: 色，
1: 紫色
0: 的都有，紫色的也有，就是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跟你说了，你知道我在哪个菜市场上看到了这么多的番茄吗？这个是我在采样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
1: 农村大集吗？
0: 在城市里边的一个菜市场。但大家猜猜是哪个地方的城市？偏什么地方？
1: 如果让我作为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肯定是山东寿光，因为我们在北方，寿光是我们的这个蔬菜生产
0: 蔬菜之乡，
1: 对
0: 吧？你看，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啊，那肯定是集中在我们的江浙，我们的中部地区。其实我的这个市场在青海省。那年我去青海采草原上采黄蘑菇，然后采完黄蘑菇回来，我们要做它的营养成分。后来在他们的城关的那个菜市场里边，忽然发现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番茄，非常齐全。这个对于我们做营养研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藏。我要把每一个不同种类的番茄，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如果我把这些食物成分都做好了，那我们的居民朋友们后面在吃的时候，心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更充足？所以像今天我在跟大家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食物呢？就是基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在我们所里面有一个中国食物成分监测这样的国家的工作，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要把咱们中国产的所有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完完整整的做好了，来为我们的健康中国助力，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我想现场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蔬菜和水果好像变得越来越甜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2: 有。
6: 我没有。
1: 就是、
6: 阿姨一般都是自己种的。
0: 哦，这个是我们，
1: 这就是咱们在村里面生活的优势。
0: 90%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企及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1: 对，
0: 就是自己种的菜，而且。应该来说是接受自然的阳光雨露啊，它应该是味道会更好的。
1: 对，为啥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真的发现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在育种的时候会把我们比如小番茄往越来越甜的方向去培育，我们的葡萄，我们所有的水果的种类好像都变得越来越甜了，所以我其实想让您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在选购蔬菜水果的时候到底应该是选用一些常规的品种，还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越来越甜的那些品种，还是咱们插着花来，其实都可以。
0: 首先呢，我们先说一点，插着花买肯定是没有错的，因为这是多样化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个不一样的哈，是甜是我们的本性，大家不要觉得我要拒绝我的本性不能吃甜。为什么我们爱吃甜不爱吃苦？因为一般甜的就是成熟的，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说刚刚推荐的三个原则有一个当地的呢？当地的我们采摘的时候一定是成熟了才摘下来，因为它不用存放呀，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甜度、它的口感、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是甜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天生就爱吃甜的，但是我们要控制。刚刚我也跟大家说过，控制糖，对吧？我们说的控制什么糖？糖的前面有两个，有个定语，什么糖？
1: 精制糖。
0: 嗯， 对，

0: 是精致糖，是添加糖，对吧？我说的是添加糖，每天不要超过50克。但是像我们的食材中的糖是天然的糖分，天然的食物，它是一个络合的状态，在我们的体内正常的，它就会代谢掉。所以说，大家不用拒绝我们天然食物中的天然甜度。另外一个，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那么多添加糖？因为添加糖是纯能量，而且我们吃的越甜的话，咱们口感的阈值是会增高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清淡饮食？刚刚阿姨就说了，她的饮食是相对比较清淡的，所以
1: 而且
0: 说，
1: 我看他刚才的那个酸奶碗里面，其实
0: 加
1: 只是放了几种
0: 三四种水果，
1: 对，每一种都吃了一点点，都没有过量，种类很多，但是都是浅尝辄止。
0: 是
1: 这个
0: 的，
1: 其实就是一
0: 非常
1: 个
0: 好。
1: 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就是每一种咱们都吃一点，但是哪一种都不要过量，所以也不用害怕那种特别甜的蔬菜和水果，只要把它搭配着插着花来吃，其实都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1: 那
0: 的。
1: 关于水果的每天摄入的量，你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吧，因为我真的见过，吃水果减肥的啊，对吧？您肯定听过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的，我爸爸喜欢吃葡萄，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吃葡萄一吃恨不得能吃一箱，就是买回来那个葡萄，他今天一晚上就能把那一箱给吃完。所以您想想，他那个糖的摄入量肯定是超标了。
0: 他其实如果叔叔这样吃，不止糖的摄入量超标了，他是什么都超了，对吧？
1: 对。
0: 你想，你一下吃那么多的水果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胃的容量就那么大，你其他的食材是不可能摄进去的，而且这容易出现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也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害的。所以说，规律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
0: 三
1: 以，
0: 餐四时好好吃饭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数量起的就很好。我们要按时、按序、按量。为什么我们要规定大家说大概几点钟我们该吃早餐了？几点钟该吃午餐了？几点钟该吃晚餐了？上午10点该加餐了？下午3点该加餐了？晚上半小时睡觉半小时之前8、9点钟该加一点餐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进餐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刚
0: 量
1: 才，
0: 也是要
1: 对，
0: 控
1: 其
0: 制。
1: 实我们的徐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餐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就是蔬菜类，大家看一下，蔬菜类其实的占比
0: 三
1: 跟
0: 分
1: 我
0: 之
1: 们
0: 一
1: 的
0: 差不
1: 谷
0: 多。
1: 薯类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水果类，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餐盘里面，水果占的这个比重，你就应该知道了，
0: 对。
1: 它是占三分之一的一半儿，对吧？
0: 是的，所以说每天我们吃多少水果，我们有一个克数啊，250克到300克。但说这个克数，大家可能心里没有什么
1: 这个
0: 概
1: 太
0: 念。
1: 抽象了。
0: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一个普通人的拳头大小的一个苹果，基本上就能满足咱们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了。
1: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差
1: 就
0: 不
1: 是这
0: 多，
1: 个彩椒，
0: 彩椒这么大的一个苹果，
1: 就基本上就够我们
0: 够
1: 一
0: 了。
1: 天的量了。
0: 对，两个这样大的两个橘子，基本上就差不多。所以水果也不能吃多了，因为你同样你水果第一它，糖的含量是相对比较多的啊。那你吃多了，确实也会对我们的，口感啊各方面有点影响，影响了其他食材的摄入，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控制的。
1: 好，我们刚才把这两个部分，水果类和蔬菜类，基本上给大家都分析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谷薯类啊。谷薯类，因为咱们手边其实就有很多的食材，你看，咱从新鲜的说起，这个我目测应该是糯玉米，
0: 看着像，
1: 对吧？糯玉米，比如说咱们以奶奶作为一个例子的话，这种糯玉米它一顿饭吃多少的量是可以的？这
0: 像
1: 一根儿它能全吃完吗？
0: 这个肯定吃不了的，因为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哈，一定要少量、少食多餐，这个是非常重要。
1: 奶奶，这个您能吃完吗？一顿饭？
2: 能吃完，
1: 能吃完。
0: 能吃完，咱也不吃完哈，咱可以吃三分之一，最多吃到1/2，因为我们还要留给其他的食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这根玉米，咱们在家里，比如一家三口，我们煮一根或煮两根这样吃，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也别把它太当主食，因为这是一个鲜的玉米，鲜玉米中它和咱们这个干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 那我们是要控制。另外一个，
1: 甜玉米和糯玉米你也给说说呗。
0: 嗯，
1: 因为有的朋友爱吃甜的，有的朋友爱吃糯的。
0: 嗯
1: 嗯，我自己爱吃糯玉米，但是我听说糯玉米的升糖指数更高。
0: 相对对，因为它里面那个抗性淀粉呢含量更丰富一些、
1: 嗯。
0: 所以其实大家在吃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不要纠结，我们是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但是不能总吃这一种。
1: 朋友们，就这么一点儿、啊。
0: 对，控制好量。而且适当的去变换，
1: 对，
0: 甜玉米有甜玉米的口感，甜玉米有甜玉米的营养，糯玉米也有糯玉米的营养价值、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放开了适量的吃，控制好量就够了。
1: 基本上大家看这个跟我小臂一样长的
0: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1: 玉米，对，这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玉米、
0: 嗯、
1: 刚才从徐老师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根玉米如果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吃这么一根其实就可以了、
0: 嗯、所以其实可以用咱们的手掌来代替、
1: 嗯、
0: 你看正常，你看我们说一个掌心两个掌心基本上两个半掌心这样一个大、
1: 嗯、
0: 所以说一般一次吃一个掌心 长度是够的。
1: 这是主食、
0: 嗯、
1: 玉米咱们说完了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前的这些、嗯、这都是我从我们家早上带过来的给大家 看、
0: 哎、所以你看我说这要是您家的话、嗯、我觉得您家的这个谷薯类这个还是很丰富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主持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
0: 嗯、
1: 其实就是对于基础的健康知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家的主食啊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谷薯类豆类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块儿蒸成杂粮米，然后蒸完了之后呢我一次会多蒸一些，把它分装冷冻放在冰箱里，徐老师一听就知道为什么了。
0: 嗯，挺好挺好，这样的，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工作那个节奏比较快的啊、
1: 嗯、
0: 像主持人也是一个工作节奏非常强的，压力很大，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蒸出来之后先分装，这一点就是很好，先分装之后冷冻好了，我用的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把这份量加热了再吃。
1: 嗯，
0: 而且这个他把多种的谷物放到了一起做成杂粮饭、
1: 嗯、
0: 这个在营养上就非常的充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全谷物类食物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吃，不让大家吃过多的精白米饭、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谷皮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虽然它们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咱们摄入的总量比较大，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点全谷物的制品。
1: 你看这个就是红豆，
0: 这是豆类的，
1: 对，豆类的咱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常备的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我同事准备的鹰嘴
0: 豆，
1: 鹰嘴豆也是一种近两年特别火的一种豆类，就是鹰嘴豆听说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吧？
0: 是，嗯，其实像这些豆类呢我们怎么去，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豆类中的蛋白质虽然属于植物蛋白，但是也属于优质蛋白质，那所有的豆类中的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质，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大豆和其他杂豆呢？大家一定听过大豆类和杂豆类，对吧？最主要的还是看它里边的淀粉的含量，淀水含量超过50%的我们一般归成杂豆类了，像这些红豆呀这些它的淀粉含量相对高都属于杂豆，像黑豆、黄豆它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相对低，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所以它们是归为大豆类。
1: 嗯，
0: 啊，但是这些杂豆类的优质蛋白质虽然含量低，但是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要推荐大家奶豆添营养，在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做米饭的时候，刚刚像他们餐厅里的只有白米饭，其实回来可以建议我们的所有的餐厅哈，你做米饭的时候加点花生，加点杂豆，甚至加点玉米丝都可以的。
1: 嗯，
0: 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主食我们可以同时吃到2到3个种类的食材。
1: 嗯，
0: 这种尤其在居家做饭的时候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对，就是像芡实、
0: 嗯、
1: 这个大家可以煮在
0: 粥
1: 里面，粥
0: 里
1: 也可以单独把它煮水。
0: 嗯，
1: 同时呢也可以把它跟排骨、冬瓜炖在一起，这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一种方法啊。像这些其实都是我平时蒸杂粮饭的时候用的。
0: 嗯，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今天还给你推荐大家一个，就是那个窝头。
1: 嗯，
0: 大家可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和大姐都一说到窝头可能是很干很辣很辣嗓子，是吧？不好吃。然后超市里的很甜很润，是吧？很好吃。但其实超市那个还叫窝头吗？ 您觉得还叫吗？
1: 那叫甜品。
0: 对，它就不是那个纯的。所以说咱们说窝头怎么做更好吃呢？像咱面前这个玉米啊，去磨粉，
1: 这个是藜麦。
0: 所以说像我们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用这个玉米，嗯，加上花生的，加上小米的，磨完粉再加一点黑豆粉，然后这个几个粉做成一个窝头，又香又软，真的是非常好的。
1: 嗯，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杂粮的做法，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现场是用，比如说小米和玉米生来煮粥的，有吗？会用这个煮粥吗？
2: 是煮粥，煮粥这两样没掺一块，都是单煮
1: 啊。您都是单独煮粥的。
2: 对
1: 对，我们家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也都是煮小米粥或者是煮玉米生粥，甚至是东北我们知道有那种大碴粥，它也是用玉米煮的，对吧？大家如果把它煮粥和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蒸成饭，这两种您推荐哪个方式？
0: 其实煮粥和蒸饭它的升糖指数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有高血糖的人要特别注意哈。如果你要喝白粥的话，升糖指数会比较快，我们建议大家要做点杂粮粥，那就适量的吃一点杂粮粥是可以的。这是粥和粥比。那蒸饭和粥呢，它也没有办法同时去比，因为水分含量不一样。所以说蒸饭的时候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蒸大米饭的里面可以加点小米蒸成二米饭，可以加点红豆，可以加点花生。但是煮粥的时候，玉米粥里面我这个是比较粗的哈，我更喜欢喝那个细一点的，就是放点红薯，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就刚刚在咱们大家提供的这个餐品里面，我就没有看到薯类，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缺憾哈。所以说薯类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食材，而且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这个也是大家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适量多的吃一点薯类。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餐盘。我们刚才把谷薯类的这个部分也说完了，其实就是建议大家多种多样，同时呢尽量的多吃一些
0: 全谷
1: 物。
0: 对，杂粮全谷物。
1: 好，咱们来说蛋白质的这个部分啊。很明显我们刚才从大家的食物当中看到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其实都有一点不足，除了我们81岁的奶奶这个鸡蛋吃的比较多，其他人其实都不太够哈。关于如何补充蛋白质，我觉得我手边的这杯牛奶，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谁是每天喝牛奶或者是酸奶的，可以举个手。
0: 对，我记得他是会喝的。
3: 我每天是喝，
1: 每天喝。你们没有每天喝牛奶的这个习惯是吧？
0: 其实说到这个喝牛奶，可能很多人说不喜欢它的味儿，我喝了肚子不舒服，对不对？如果你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我们就可以先从少量的牛奶喝，就先看你自己能喝哪种，比如酸奶。如果咱们能喝酸奶，看看能喝多少，没有那种不舒服，比如说肠鸣呀，甚至是腹痛呀。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只要没有这种情况，那你就是你能喝这个奶，而且能接受这个量。那另外呢，牛奶呢，咱们可以选择去乳糖的，或者是把这个牛奶加热一下，因为乳糖不耐热，你一加热的过程中，这个乳糖分解它的量低了，可能咱们就也能接受了。慢慢的尝试能喝哪种奶，能喝多少，再过渡过来。奶制品一定要每天都喝的，300克。
1: 对，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喝牛奶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不爱喝牛奶。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豆制品是可以的，同时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肉类、鱼类，这些也是大家应该要摄入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录嘛，然后我老家也是河南的，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当中，我几乎小的时候，朋友们，我就没怎么吃过鱼和虾。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少。所以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饮食当中，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的这个摄入也应该稍微要多一些呢？就别光吃鸡蛋和牛奶啊，是吧？
0: 对，鸡蛋牛奶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方式，但是动物性食物基本上是我们优质蛋白非常良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多用一些禽肉代替一些畜肉，尤其是猪肉啊。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饱和脂肪太高了，过多的饱和脂肪的摄入是对大家健康不利的。当然脂肪是好的，必须要吃哈，因为脂肪除了可以提供必需脂肪酸之外，还是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载体。你没有脂肪的话，脂溶性维生素没法来也没法吸收，所以要控制好量。烹调用油25到30克，别用多了，一个人
1: 徐老师
0: 控油壶是非常棒的哈、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建议大家都要用这个控油壶来去做事、
1: 嗯、这是我从我们家拿来的油壶啊、
0: 嗯、所以我看您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哈，有了这个控油壶咱们就知道，哎，每天我们家里几个人吃饭算好了这一餐我们用多少油，因为这是一天的量、
1: 嗯、
0: 你要把它分配到三餐中去啊，所以其实量非常少的。
1: 阿姨看得直皱眉头啊朋友们，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油呢，它是油壶分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油嘴儿、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往外倒，这是咱们从小到大、
0: 嗯、
1: 家里面都会用的这种油壶。说实话这个油嘴儿啊，你一倒绝对是倒多了。
0: 是的，
1: 一般我早上煎蛋的时候其实就用这个喷油的这个嘴儿，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嗯、
1: 喷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喷两下或者是三下，我们在煎蛋的时候或者是煎一些肉类的时候绝对就不沾了、嗯、所以大家就是每天摄入油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下、
0: 嗯
1: 啊、这种喷油壶。这种市面上其实各种各样的喷油壶特别多，大家去尝试一下啊。徐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提给您啊，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信息量真的挺大的，大家有可能记不清楚，有可能在实践当中确实也很难做到啊。我觉得给三个关键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出的改变，就三个，你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好了，那第一个呢，我就希望大家主食多全谷物多杂粮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天吃水果，第三个就是餐餐吃蔬菜。只要大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把这三样去慢慢的调整好了，那么你在餐桌上你就会很好的去控制好自己油盐糖的摄入量了。所以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增加全谷物食物。
1: 嗯，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食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烹饪的方式也好，都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按照更加健康的标准去提高一些。但是呢，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这只是一种健康的理念，是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改变，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康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面。今天我们用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村民朋友们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拍成照片，让徐老师现场给大家打分点评。其实我觉得村民朋友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看一看自己的一日三餐到底吃进去了哪些食物，有哪些可以调整的范围。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上期节目我们一同领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老话背后的黄河故事。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将继续陪伴大家探寻黄河的更多秘密。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在人类踏足这片土地前，黄河就已经在不断地改造着这片土地了。远古时期，泰山周边的山东地区还是一片孤岛，与太行山隔海相望，是黄河自青藏高原奔腾而下，裹挟着泥沙，经年累月冲击，才造就了华北平原，将山东与大陆相连。正是黄河的改道与泛滥带来了肥沃土壤，让这片土地成为千里沃野，滋养出灿烂文明。然而黄河的喜怒无常也曾给先民带来深重灾难，在口口相传中诞生了许多与黄河危害治理相关的俗语。今天我们要聚焦的就是那句经典的黄河百害为富一套。这句话说的是哪里？一套是什么地方？黄河为何偏偏在此处由害变利？背后藏着怎样的地理密码与治水智慧呢？让我们跟随古青老师去一探究竟。
3: 在我们之前聊到的俗语里的黄河，我们会慢慢的对黄河有一些新的感悟，就是比如说从自古以来古人感觉到黄河确实是一条母亲河，但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很多人也对黄河有着一种恐惧，
4: 对，
3: 会觉得黄河可能是一条害河。
4: 对，
3: 比如说我们聊到的会有地上悬河的出现、
4: 嗯、
3: 多次改道的出现，尤其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是平原、
4: 嗯、
3: 对于黄河没有什么山脉的束缚，
4: 没错，
3: 就频繁改道，大家会觉得黄河它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呢？
4: 嗯，是啊，这个黄河改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哈，但是它一旦发生了改道，对于黄河两岸啊，它流经区域的这些地方的居民啊、
3: 嗯、
4: 这些民众的生活，那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估量的。
3: 或者我们现在对于黄河感觉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说它可怕，是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因为我们治理黄河，所以我们很久没有经历过黄河改道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这样。
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哈，这个中华民族是啊苦难深重的民族，
3: 嗯
4: 啊。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些地理环境对于我们，所造成的限制也好，所造成的消极的影响也好，
3: 嗯，
4: 就是一代一代它成为了一个集体记忆，成为了一个历史记忆。好的方面当然，不一定，我们经常说坏事传千里、啊，
3: 对，好的记不住，
4: 而且也坏事传万代。好像有这样的这种因素在里面哈、啊，
3: 是
4: 好的不一定能够啊记住啊、
3: 嗯，
4: 但是这个消极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呢，它给我们造成的那种身心上的这种伤害啊，它会一代一代的不断被叙述。
3: 这倒是可能从另一方面有点好处，就是能让大家记得如何去趋利避害。
4: 没错没错，
3: 对吧？好事不用你记住，来了以后自然接着就行了。
4: 所以说这说着说着呢，这个黄河好像就变成了一条害河了。
3: 对
4: 啊。给他总结出很多这种特点啊，都是对我们不利的。
3: 嗯，
4: 事实上呢，黄河还是从根本上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造就了我们中华儿女啊。它给我们的生产生活、生息繁衍发展啊，都提供了最基本的啊、最原始的也最持久的这种动力和资源。
3: 嗯，是。所以我们会说黄河是利害相生的哈、啊，
4: 对，
3: 就是有它会有危险的地方，但是呢、嗯、同时也有它比较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在上面去生活或者依托黄河可以代代相传的这种东西。
4: 没错，
3: 所以历史上其实黄河改道或者是黄河决口造成的危害很大，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4: 对，
3: 而且出现过危害的次数也很多。
4: 对对，
3: 那比如说我们在 近代以来有没有哪些黄河出现的大一些的比较大的这种危害或者威胁出现？
4: 其实我们看黄河，它大致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中下游、三个段落。上中游啊都还好，最成问题的就是它的下游，因为下游我们知道它是流经的是平原，平原上对它没有限制，那么于是它就会乱窜，
3: 对，
4: 乱窜就收拾不住，收管不住。这个黄河形成的危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黄河下游的这个决口改道造成的。根据这个史书的一些记载，从公元前1680年一直到公元1840年，我们知道这1840它是近代和现代的这个分界点，黄河每平均6年呢，它就会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决口，这就可以说是非常频繁，非常频繁，
3: 真是。
4: 对，那么到了近代呢，这个黄河决口的这个频率更高，距今还不到百年，这个1933年啊，也就90多年嘛。当时呢，这个决口事件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灾害，黄河共决溢了100多处，104处，这个就很可怕了。
3: 是的，
4: 很可怕了，因为它是线性的，它在100多个点上都发生了决溢，你想治理你都很困难。
3: 对
4: 啊，尤其是当时这个国力不是那么强盛。
3: 是的
4: 啊，国家当时也很动乱啊，所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个事。
3: 那这对于老百姓的影响呢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平均每6年就有一次决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决口可能都没有到6年。
4: 没错，
3: 对吧？
4: 就是很可能一年有好多次。
3: 当
4: 时的这个决口啊，这6省67个县都受灾了。受灾的面积达到12000平方千米啊，所以就说是给人民生活跟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打击。灾民都达到了300多万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空前的一个大灾难，
3: 流离失所。
4: 没错，而且它持续时间还挺长，1933年的8月一直到次年临汛的时候啊，历时这个8个多月。当时就史料这样的记述，说是这个黄河百年来的奇变，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惨痛的这个记录，惨痛的经历啊。
3: 就算是放在黄河的历史上，这次也是非常重大的灾难。
4: 没错没错，更惨的还在后面啊，就是短短5年之后，1938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黄河花园口八口事件。这次事件其实我们很多表现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影视作品当中啊也有呈现。那么这次八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时候这个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侵华日军的这个继续前进，往这个中原腹地前进，于是呢他主动炸毁了这个花园口的大堤啊，黄河大堤。他们这个采取了什么方法，叫做以水带兵。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大河文明啊，它几个特点，就是说河流它不光能够提供正常使用的水资源啊，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帮助了啊，而且呢它能够作为防线啊，我们讲到护城河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3: 对，而且历史上有一些这些真的用水用得好的，比如说水淹七军啊。
4: 对对对，这都是兵家的一些奇招啊。所以说到了38年的时候，国民政府也一拍脑袋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奇招啊，叫以水带兵，把这个黄河水啊把日军给它冲走，冲垮啊，或者说抵挡他们的这个前进继续入侵的这个进程。那么黄河口决口的第二天呢，刚好又碰上了这个黄河中上游这个普降暴雨啊，所以说这个黄河水量猛增啊，这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3: 是
4: 决口处就被冲大了，同时被淤塞的这个赵口啊也是一个点，也被大水冲开了，结果两股水汇合之后啊，一发不可收拾，把这个陇海铁路也冲毁了，然后呢向这个豫东南奔涌而去。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黄泛区，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炸开了这个花园口之后，然后又遇上了这些自然的这些条件恶劣的这种气候啊，结果这种所谓以水带兵的这个 方法也好，这个策略也好啊，战略也好，啊，
3: 也没成功，
4: 也没成功，
3: 嗯，
4: 反而就不受控制了。
3: 这就其实不是天灾，是人祸。
4: 嗯，伤敌不知道多少，反正先是自损了800。
3: 哎，
4: 这个就是很惨了。
3: 嗯，
4: 当时就直接啊导致淹死、饿死的民众啊，
3: 嗯，
4: 多达89万。这还没有算这个间接受到影响，这无数百姓这流离失所，特别悲惨。
3: 嗯，从这些比较严重的历史事件能够看到，黄河历史上如果一旦发生大决口，
4: 嗯，
3: 或者是发生大规模的改道，
4: 嗯，
3: 对于老百姓的国计民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
4: 嗯，对，但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水火无情。
3: 是，
4: 你一旦触发了某个点，
3: 嗯
4: 啊，那产生的这种后果确实是不可预料的。
3: 对，面对水和火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要更加的谨慎和慎重。
4: 没错没错，一定要敬畏。嗯，
3: 是，那就这能反映出来黄河在历史上为什么会被称为害河。
4: 对，就是，
3: 或者是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的害怕黄河出现问题。
4: 是啊，是啊，是啊，一旦出现问题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这种记忆啊，或者说这种经验、这种体验、这种教训，
3: 嗯，
4: 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基因里边的。
3: 嗯，
4: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一说到这个，发大水啊，
3: 嗯，
4: 我们整个就会立刻就紧张起来。所以讲到黄河这样的大河，
3: 对，
4: 那一定首先想到是不是它的利是它的害？
3: 是
4: 啊，
3: 咱说了害了，
4: 嗯，
3: 有没有那些比较典型的说黄河也能带来很多利好的例子或者是故事呢？
4: 所以说有利它必有害，有害必有利啊，这个
3: 利害相生啊。
4: 对，利害相生，所有的事物其实它都是有正反面的。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黄河百害为父一套。
3: 哎，那是咱今天的俗语了。
4: 那，今天的俗语了，就是说即使它有种种不适啊，但是在某一个区域还是非常好的。
3: 嗯，
4: 啊，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一套，这个套，它这个套啊指的是这个河套地区。哎，河套地区，黄河的河套地区。这个套呢，顾名思义，它就像结成了一个弯曲的一个像套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3: 套马的汉子。
4: 对，一说到这个我们可能就想到套马，套马索，套马圈。
3: 嗯，
4: 我们看黄河的它的这个流向从西向东啊，然后呢在中游的时候啊，向北弯曲的这样的一个几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弯，
3: 啊，对，
4: 蜿蜒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非常有意思，
3: 有点像长城那个垛口似的。
4: 啊，对，所以这一块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套。
3: 嗯
4: 啊，这个套呢指的就是黄河这个几字弯啊，跟它周边的这个区域啊叫河套地区啊。
3: 嗯，
4: 其实呢河套地区也好，区域也好，它就是指的是这个黄河和它流经区域的这个山之间的关系。
3: 嗯
4: 啊，河跟山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山河大地啊，
3: 对，
4: 有山有河，它就塑造了这个基本的地形地貌。
3: 嗯，
4: 这个山呢有时候它也对河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水往低处流，
3: 嗯，
4: 它不可能往山上跑。
3: 对
4: 啊，所以一旦面前出现了山，它就要改道。
3: 嗯，所以就变成了几字形的这样一个方向。
4: 对，今天我们当然非常容易啊，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很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3: 是的，
4: 哦，有一种上帝视角的这样的感觉。
3: 嗯，都不止了，卫星视角。
4: 对对对，所以古人也很厉害。我有时候也想古人是怎么知道啊，
3: 他是把谁当风筝放上去看出来，
4: 对，他怎么就看出来，怎么就了解到这个几字这个大弯了，这个河套这个区域了。
3: 嗯，
4: 也是很有意思。这个区域啊，我们如果细说的话，它也是跟黄河和流经区域的几个山、几个高原之间的关系有关。
3: 嗯
4: 啊，首先它从这个甘肃流出来的时候啊，往东流啊，
3: 嗯，
4: 最先就撞到了一个硬茬儿，
3: 嗯，
4: 六盘山。
3: 哎呦，
4: 很有名吧？
3: 大硬茬了。
4: 哎，六盘山上高峰，
3: 对，
4: 红旗漫卷西风，这是毛主席诗词里面的名句，
3: 嗯，
4: 是吧？撞到怎么办呢？往北流啊，往北
3: 边过了，
4: 哎，往北走，咱走很久很久啊。为什么能够一直往北流？因为西边有贺兰山，也是一个 很有名的地方啊，
3: 也挡着呢。
4: 对，挡着呢。那么它的东边呢是鄂尔多斯高原，
3: 嗯，
4: 一个高山一个高原给它夹住了。
3: 哦，对，刚才
4: 只能往北流。
3: 哎，说到这个贺兰山还真是，就像《满江红》里写的，
4: 嗯，
3: 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4: 没错没错，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地名哈。
3: 对，对于古人来说，可能感觉这贺兰山有多硬啊。啊，我要是能踏破这个山口，
4: 对对对，黄河都要改道了。
3: 对对对对 对, 对，是。
4: 哎呀，对，所以他继续往北往北流，然后又撞到什么？又撞到了阴山。阴山因为它是这个东西走向
3: 草原边，
4: 所以他就顺着这个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它夹出来的这个缝隙啊，往东流。
3: 嗯，
4: 往东流继续走，继续走，又到你们山西了。
3: 嗯，
4: 吕梁山。
3: 呀、yeah.。
4: 遇到了吕梁英雄了，
3: 又改道了，
4: 又改道了，继续变成了南下。
3: 嗯、
4: 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晋陕大峡谷里边一路南下，怎么办？
3: 又
4: 遇见印察了。这个印察是谁呢？是我们讲的这个南北中国南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秦岭。
3: 秦岭、
4: 对，遇到了秦岭啊，那么再次改道，这样的话就折成了一个，哎呀，我也数不清多少弯了，反正就是一个几字形。
3: 咱说黄河九曲十八弯，
4: 就是数不清啊。反正总的来看，大的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几字弯啊。那么在这个几字弯里面，就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那么这一块呢，这个黄河两岸它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灌溉区，而且流速呢也比较缓慢，你不用担心它决口，它不像那个从晋陕大峡谷一路往南流得非常湍急，那么在这一块区域里边，水质也还是清澈的，流速啊
3: 也没那么快，
4: 也没那么快。
3: 那这个看起来，这个黄河就眉清目秀的，
4: 就是感觉好像被人类驯服了一样。实际它还是地理条件决定的，
3: 是、
4: 感觉啊很温柔，很秀丽啊。
3: 嗯、
4: 所以说在这一个区域当中，啊，就是黄河。特别能够造福人类的地方，河套平原。那么这个应该说它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黄河的浇灌也是，而且它的纬度位置也决定了它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呀，也是非常适当的。
3: 那这样的话不光是人的生活，比如说植物的生长，庄稼的生长，还有这些牛羊牲畜的
4: 牛马，不光有人还有牛马，羊的也好啊，膘肥体健。所以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牧场啊，
3: 对，而且它不容易发生自然灾害。
4: 对对对对
3: 对，
4: 就是
3: 河流的比较缓。
4: 哎，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地方可能啊基本都。
3: 天时是光照，
4: 对，
3: 地利是黄河周边的环境，
4: 没错没错，
3: 人和就是大家开始养开始种，
4: 特别好。所以说有塞上江南之称，
3: 哎，这个还真是听说过。
4: 哎，
3: 就我们总说江南是鱼米之乡啊，
4: 没错。
3: 那你看江南不就什么流水潺潺，
4: 没错没错，
3: 是吧？然后大家生活富足，种植东西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台风天啊，
4: 是，
3: 或者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大家一边种地一边桑蚕。
4: 对，
3: 说江南是鱼米之乡，
4: 对，
3: 那在这个地方也能实现这样。

0: 幻的，
1: 哎，特别好，云中郡
0: 啊。
1: 那么九原郡呢，跟今天的包头啊、巴彦淖尔比较接近，哎，
0: 哦，
1: 云
0: 就
1: 中
0: 走西口去的地儿。
1: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如果再往前倒，
0: 嗯，
1: 啊，往先秦的时候倒，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其实就有
0: 就在
1: 了，啊，
0: 这儿。
1: 对，这个云中九原，这都是很古老的。地名很古老的称呼，
0: 哦，
1: 我
0: 一
1: 们去
0: 下子
1: 看，
0: 把很多历史事件都
1: 没
0: 串起
1: 错，
0: 来
1: 我们
0: 了。
1: 看这个，《资治通鉴》，看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史料啊，包括后面的东周列国啊，都会看到这些地名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适合人类居住，适合发展生产。
2: 蜀语小贴士：胡服骑射是指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推行胡服教练骑射的故事，表现出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薄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是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也就是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也就是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0: 河套地区，你看好处这么多，
1: 嗯，
0: 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了。
1: 对，
0: 那要这么想啊，按照历史上不管是农耕社会还是这个游牧民族的趋利避害的特性来说，都得抢这片儿
1: 没错。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这些战争啊，
0: 吧？
1: 绝大多数都跟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关，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啊，因为他们的这种地理条件。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文化基础
0: 完全不一
1: 完全不一样，
0: 样，
1: 所以这个文明的碰撞就会带来这种战争。那么河套地区其实就是这两个文明碰撞的一个前锋，所以它的这个争夺呀也相当激烈。
0: 哎，就像刚才你说到的
1: 哎，
0: 胡服骑射，
1: 没错，
0: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儿打得太狠了，
1: 打
0: 所
1: 得太
0: 以
1: 狠了怎么办呢？咱们也跟人学吧。
0: 师夷长技以制夷。
1: 对。所以说，咱们骑兵不行，那就大力发展这个放牧和骑射啊，大力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优势。衣服影响了我们
0: 宽袍大袖不行。
1: 的，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也改革啊。所以说，这一下子就导致了这个两个文明的互相之间的融合借鉴。
0: 哎，还真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变化，包括在现代也有。你像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大家开始又喜欢上了汉服。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去曹县。
1: 嗯，
0: 菏泽的
1: 对，
0: 曹县这个地
1: 嗯，
0: 方，它现在很多汉服在这儿生产，
1: 是的，
0: 他们也有些年轻人回去以后去改良，改良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有点像当年胡服骑射的那个意思，就
1: 啊，
0: 把
1: 是，
0: 汉服的这个宽袍大袖
1: 对，
0: 改成束口的袖子，
1: 哦，
0: 很长的裙子，大家不讨论吗？说汉服你下雨天怎么办呀？他改成这个七分裙，或者是这个九分裤，用这样的方式去改良服饰，
1: 嗯，嗯。
0: 就这个服饰的改良好像跟在那个时候，只不过这个时候大家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现代的生活习惯。
1: 对，
0: 那个时候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当时的战争需求，
1: 没
0: 或者
1: 错，
0: 是保家卫国的需求。
1: 没错，因为像赵武灵王，他们直接就面对的是游牧民族的这样的一个骑兵
0: 最前线。
1: 啊，最前线，那么他必须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做出调整，要是没做好调整，没做好反应，那就没有他
0: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家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燕云十六州”。
1: 了。嗯，对。
0: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前锋，包
1: 所
0: 括
1: 以，
0: 现在的北京，在那个为什么有长城，也是因为这是要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对吧？
1: 是的，所以历史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像长城啊，它本身可能是用来界分游牧和农耕，但是呢，围绕着长城，它的这个内外，却形成了这样两种文明交融最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本身是为了区隔，但是却造成了更深层次的交融，所以有时候，碰撞也好，摩擦也好，它也不是绝对的啊，它很可能带来的是另一种的融合。
0: 有点像黄河啊，
1: 嗯，
0: 你看那
1: 对，
0: 么多害，它也会有这么有利的地方。

0: 是的，
1: 历史非常巧妙。
2: 对，这种碰撞的过程当中反而会产生大量的融合。
0: 没错。
2: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那就可以基本上能够知道河套地区会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0: 对对对，我们看秦汉时期啊，为了扩展版图，那么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这个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啊，特别在意边境边疆的管理啊，因为最不稳定的因素和最不稳定的区域啊，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当时秦始皇啊就派大将蒙恬率军到达了这个云中啊、朔方啊、五原这些地方，把匈奴就赶出了河套区域。把这些大片的肥沃的资源集中的土地拿到自己的手上。那么这个地方啊，你打下来容易，你怎么进行这个管理，怎么进行有效的这个治理呢？于是就进行了一个叫做屯垦戍边这样的一个非常古老的这个方法哈。那么把这些军事啊，一部分农民啊，都迁移到这个地方，自行垦荒，自行在这里生活，那么这个地方人口就越来越稠密。
2: 哦，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而且在古代因为人口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它屯垦戍边这种形式是经常会出现的。
0: 是的，
2: 我记得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延庆，也有这样的历史。长城之下，我最早去问当地的一个老先生，我说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延庆人他在北京啊，怎么说话口音跟晋北口音很像。我说这就很神奇了。你说比如说像包头那边的口音，是因为当年有走西口，对吧？
0: 对，
2: 这样有这样的文化交流。然后呢，这个老爷子给我的回话是，当然这个不做考证啊，我不知道具体的历史史实是不是如此，但老爷子当时给我讲的故事就是，他说因为长城上有人要驻军，但他驻军你不能光让他在那儿待着，
0: 没错，
2: 你得有人生产，
0: 他得有吃食，
2: 对，他就从山西迁了一部分人到这儿来，种地来这个生活，这样的话就保证在长城边上的这些驻军他们有了生活的方式，
0: 没错，
2: 甚至有一个小城里面有生活的人，然后能够让这些戍边的官兵还能有个休息的地方，
0: 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酒坊。
2: 哎，对，
0: 这大冬天的在那儿戍守边关，不喝点酒是不行的。
2: 那会儿也没法泡温泉。
0: 对，所以那个地方还有个烧酒坊。
2: 对对对，
0: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遗址。
2: 所以，这就是让大家会觉得，在古时候很多我们去，为什么叫做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这儿可能河套地区未必能称为天下，但是它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0: 没错，
2: 也是一个王朝在延续和统治过程中很重要的后方基地或者是粮食基地。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批的这个农民迁到这边来之后开荒，农垦一下子就把这个农耕文明的曙光带到了这片土地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再次发生了这个交融。
2: 或者是共享了一些人类发展的成就。
0: 不错不错不错。
2: 我们如果说到阴山这一块的话，会想到特别熟悉的一个儿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0: 对对对。
2: 你看在这样的这个儿歌当中也会看到，即使是需要每天游牧迁徙的这些放牧人，他们在这样的儿歌当中也会觉得这片很美。
0: 是啊，有一种跟南方啊不一样的这种美感。
2: 是的
0: 啊，我们把美感也分成很多种，比如说，秀美啊，但是在这边它可能就是一种壮美，
2: 没错，
0: 给人一种特别向上的这样一种感觉。
2: 哎，这个感触还真是，就像我们说南方一旦到了春天，说山朗润起来了，这是南方的绿，
0: 这个词就没法用在北边。
2: 对对对，是的
0: 是，以前前人有一副对联啊，就是。就用几个字就一下子写出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美感的差异啊，就用几个词儿啊，骏马秋风塞北啊，下联这个杏花春雨江南，
2: 哎呀
0: 特别有意境，
2: 对，
0: 而且特别有代表性。
2: 自从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对，那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啊，在河套地区，经过大家的生产，生活，一方面本身它有很美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大家的耕种劳作，
0: 对，
2: 所以它变得更加的富庶，
0: 它不断的持续的开发，而且我觉得这也是 历代王朝他们就是非常非常这个自觉自主的去做这件事。
2: 是不是除了秦朝以后的王朝也都会很重视这个地区？
0: 对，像秦汉之后有北魏、西魏、北齐，还有北周、隋唐时期，对河套地区都是进行了这种有效的这种开发啊，那么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富丽的啊，资源丰富、资源非常集中的这一块的区域啊，把它的这个地力发挥到了极致。
2: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段落，上游、中游、下游不同的地方，是会看到不一样的黄河的。我们会说，有时候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叫盲人摸象，只
0: 对，
2: 能感悟到它的一段。但那个时候的人们也是如此。但是如果具有一定的主观视角，或者是漫长视角的人，才会说出这句俗语：说黄河百害，唯利一套。那他
0: 是，
2: 是真的看到了黄河中上下游这三个上中下游这三个部分的变迁之后，才总结出了这样一句俗语。
0: 没错没错。如果你单独跟一辈子都只生活在河套区域的人交流啊，他们可能无法理解黄河的灾害，是
2: 对，
0: 吧？
2: 是
0: 我
2: 的，
0: 们
2: 是
0: 过
2: 的。
0: 得很好呀，黄河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利好
2: 他会问你，你说的黄河跟我说的
0: 啊，
2: 是一
0: 是一回事
2: 条？
0: 吗？我这黄河也不黄呀，所以真是很有意思。
2: 没错。那对于黄河沿岸的文明或者是生活的人来说，黄河它其实不论黄河带来过多少的深重灾难，对于我们来说都还是一条母亲河，
0: 当
2: 它
0: 然
2: 哺育着
0: 是，
2: 这个文明的发展直到现在，
0: 对，
2: 引黄北上。
0: 对对对，
2: 大家平常还喝的是黄河水，当然，在独特的河套地区，有了塞上江南的独特景观，或者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那这就回到我们从一开始会提到的，对于黄河来说一样，给了我们一个智慧，利害相生。
0: 没错，我们要趋利避害。
2: 是，就是那趋利避害到当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赋予的意义。就是以前人们能够改变一些自然环境，或者是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的能力稍弱，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水土流失，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当然不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大家因为清楚了有些事情不能做，但是更多的我们可以去，比如说去植树，比如说造林，慢慢的去改变黄河，就是尽可能的放大黄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尽可能的减少黄河带来的害处。
0: 是，所以这个趋和避非常重要。我们首先认识到利和害，然后才能去通过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把这个利放大到最大，把这个害规避到最小。
2: 就是把咱们的开发保护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完全结合在一起，
0: 是的，
2: 综合考量，才有可能让黄河越来越美，
0: 没错。
2: 才能继续让我们在黄河沿岸的人生存发展下去。
0: 相信今后大家听到"黄河百害"这样的词之后，希望大家都会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心情。怎
2: 怎
0: 么
2: 么
0: 会
2: 会
0: 有
2: 呢？
0: 害呢？哈哈，
2: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
0: 期
2: 到
0: 待
2: 来。
0: 那一天。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当下，乡村文旅越来越火，贵州美景苗绣非遗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带火了乌蒙山区，很多网友都好奇真实的乌蒙到底有多美，当地老乡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说实话，一部剧带火一个地方不稀奇。但这部剧之所以特别，就是因为剧里那些让人揪心的选择，恰恰就是今天很多乡村正在发生的真实故事。今天要说的这一集里，女主角月亮张罗着办村秀，让各村寨的绣娘一起展示民族服饰。可别的村不愿意来，觉得是帮悬崖村撑场面，还说"我们也要吃饭，来一起玩，能当饭吃吗？"这话听着扎心，却很真实。乡村振兴难的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怎么让大家相信你的热闹也能分我一点儿。月亮没有硬劝， 而是趁着火把节摆长席、唱山歌、走服装秀，让游客围着绣娘拍照，结果效果出来了，大家一起干事创业的心也就齐了。您看，从凭什么帮你到我也想来，中间差的不是道理，而是把事情做成了，让大家亲眼看到好处。稍后主创嘉宾也会聊聊剧里的那些事是怎么从真实的山川里长出来的。
4: 上一集，老妈把压箱底的存折塞给了儿子，父子之间那堵墙终于裂开了一道缝。
5: 自从你第一次给家里钱，一直到现在，全在这上头，一分都没动。密码是你的生日。
4: 可青蒿和月亮之间那层误会还没解开。
6: 哥，回家。
4: 外头的直播梦也卡在了媳妇那一关。
6: 赚钱？你说这事儿有那么简单吗？
4: 这一集，所有人的故事都翻到了新的一页。青蒿的民宿改造一天都没停，钱还不够，姑父掏了，父亲也掏了，剩下的青蒿自己想办法。
7: 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8: 哎呀，你好，滚老板，
9: 辛苦了，辛苦了。
8: 行，你们先聊，我过来看一下。
7: 哎，行，那你先忙。
4: 可这些忙活都比不上一件事让他心里没底。
10: 月亮们相亲了没有？
11: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4: 他担心月亮还在生他的气，于是青蒿一路跑上山去找月亮，而月亮满脑子都是麻青蒿当初离开的场景。
6: 那都不可，
10: 非走不可，不然我不甘心。
6: 哪样不甘心？
10: 抬头是山，低头是山，山的那头还是山。我想闯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我想过一过不一样的日子，我还想给你不一样的幸福。
6: 一家人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平平安安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10: 我想出去看一眼，你可以跟我一起去，走出大山，外面就是诗和远方。
6: 有我的家人，有我的苗兄，这就是我的诗和远方。
4: 而这一次，青蒿终于有机会把心里憋了多年的话全倒出来。
10: 我刚到城里的头两年，其实我脑子里面天天想的都是你，但是我不敢联系你，也不敢去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我没那个脸。后几年我有了自己的公司，也变得越来越忙了，想你的次数好像也就越来越少了。我以为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我以为我把你忘了，但是直到我回村的那一刻，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从来都没有忘掉过你，我只是把你藏起来了，我把你藏得太好了。我对你还像当年一样，从来都没有变过。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牵着一个男人的手，你站到我面前，你指着我的鼻子跟我说，马青蒿，我跟他过得很幸福，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要不然我会一直缠着你的，我缠着你不放。对不起，我不是在凶你，我只是有点激动。
6: 你怎么敢的呀？
10: 啊？
6: 你怎么知道就没有这么一个人？
10: 燕子姐那儿没这么传过呀，真的有这个人吗？你别吓我啊！
11: 月亮，

0: 证，我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听你的，我都问完了你的意见，我才会去做。你就像将军一样，我就像你的大头兵，你指哪我就打哪。你让我站着，我绝不坐着；你让我坐着，我绝不躺着。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对天发誓。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1: 不好。月亮的笑意藏都藏不住，这层窗户纸终于捅破了。日子一天天过去，秦昊的民宿装修也越来越像样。
2: 小时候我家有这么漂亮就好了。
3: 小时候你们家要这样，我天天来你家玩。你说的好像你小时候来我家少了一样。艾草不也是啊，隔三差五的往我这儿跑。哎，你记得当时就在那位置啊，有一窝蚂蚁，还是红蚂蚁呢。我们天天就抓叮叮猫，就喂给这些红蚂蚁吃。我记得那带队的还是一个大头的。
4: 对对对对，艾草去斗了一只黑蚂蚁的侦察兵，然后引来了一大群的黑蚂蚁。
3: 对对，
4: 一群黑的，一群红的，打得昏天黑地，尸横遍野。
3: 那后来艾草不还哭了吗？我还纳闷，我说黑红蚂蚁打架你哭啥？他就跟我说太后悔了，不应该把黑蚂蚁引过来的，那红蚂蚁好可怜。
4: 从小就这样，
3: 就爱哭鼻子。
2: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多开心呀！啊，每天一放学，喊上你们俩
3: 来家里玩。
4: 对。来家里玩好记吗？
3: 好记啊。咋了？
4: 那民宿要是叫来家里玩怎么样？
3: 这个好啊，这接地气。哎，这个好。
1: 秦昊的民宿就这样有了名字，悬崖村的春天越来越明媚了。而来到悬崖村取景地画屋村的主创们，对这里的春天也有自己的看法。
5: 就是说我没有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对这儿不是很熟悉，
6: 因为您是陕西人。
5: 对，因为我在我脑子里贵州好像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就是但真到了这里我就发现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从那个画屋村那个坡那下来一看，那儿
6: 28道过来，
5: 我天哪，我是完全不一样，跟我脑子里原来想象的农村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东西，就当我跟演员他们围读剧本的时候，我跟他们都说了，我说你忘掉过去的农村，你忘掉过去，你看看现在的农村什么样的，村里酒吧都有，
6: 对，没错，
5: 咖啡馆都有，你看看那些老大爷老大妈90多岁，跟导演一样坐那儿拿个手机，就他的信息量跟我们同步的。所以我们今天回来也是，哎呦，这又多了几家店，都像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有感触，真的
6: 是。是。
1: 悬崖村的生活是如今乡村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再明媚的日子也难免遇上阴雨天。一心想搞直播的吴艾草就遇到了属于他的阴雨天。他兴冲冲地去参加电商培训，没想到刚过了一天，情况就彻底变化了。
7: 经理。
8: 好的，再见。
7: 哎，经理，那个，
8: 哎，先生你好。
7: 啊，我问一下，那个今天农村电商那个培训不在3楼啊？
8: 哦，不是的，今天是母婴方面的一个培训。
7: 那农村电商培训今天换到几楼了？
8: 那个昨天就已经结束了，他只租了我们一天的会议室。
7: 这不可能。
8: 真是这样的，先生。
7: 你再查查。你帮忙查查。
1: 吴艾草傻了眼，和几个受骗者坐在派出所做笔录，才彻底反应过来，他上当了。
9: 笔录已经做完了，这是回执。你们随时可以回家，一会儿还有几个人跟你们一样也是被骗的，也要到所里来。我们收集完了所有的证据，会尽快办案。
10: 你是啊，你们坐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还不如回去休息休息。我们这儿一有消息就会打电话给你们的。
11: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12: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嗯，
13: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哎，这活动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1: 他垂头丧气的回家，都不敢跟媳妇说。可没过多久，警察又来了电话。
7: 哎，警察同志，那个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那个钱追回来了呀？
9: 那个赃款的事呢，在处理了，快了。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有另外一件事儿，
7: 什么事儿？

0: 永强同志，
1: 你们这次新农村培训的诈骗案受到省厅的高度重视，省厅联系了商务厅还有大数据中心，为省内被这个团伙诈骗的人呢举办了一个专业的短视频直播新农人培训，你看要不要报名参加？
2: 我想，但是我
1: 这个都是免费的，你只要负责自己的路费吃住还有培训全部都免费。
2: 我报名啊！
3: 王艾草激动得差点跳起来，龙凤壁这回也没泼冷水，而是全力支持。
4: 太好了，
2: 媳妇儿，我这回我一定好好学习，我一定不给你丢人了。
4: 我支持你。嗯。
3: 苗绣工厂那边好消息也没断过，陈总的海外订单顺利交付，当上工厂的艺术总监后，月亮也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可光有订单还不够，他们还需要让苗绣走得更远。
5: 你还别说哈，就是咱们这个刺绣活动啊，附近不少村寨的老乡都来问我说，能不能带上他们一块儿来参加？
4: 是，有好多游客问说能不能租服装跟咱们一起来参加展示。
6: 光我们苗族就有许多个支系，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来参加展示，那就能让我们苗族的这个服装饰品得到全方位的展示。
4: 我们彝族也有很多支系，虽然没有那么多。
5: 嗯，附近什么侗族啊、布依族啊，多得很。
6: 如果我们可以邀请到更多的绣娘，那一定会更热闹，关注度更高。
4: 对哦，
5: 但是这么多不同的民族，还有附近的村寨人都来参加的话，那这个刺绣活动是不是得改个名字？
4: 锦绣乌江。秀美无盟，
6: 嗯，好像都不太好。
5: 村村有超模，
6: 哪里有超模啊？麻姑，就是我们村里人自己学习学习，简单走个秀而已。
4: 对哦，
6: 要不就叫村秀，村子的村，走秀的秀，简单明了，你们觉得咋样？
4: 村秀，村村来走秀的意思。
6: 对，
5: 这个好，
4: 好，
5: 好，好，不光是走秀，而且是每个村的刺绣展示，
6: 秀出我们民族自己的风采，
5: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4: 好，
3: 麻秀梅和龙凤碧都觉得这主意好，可等到月亮真正去张罗的时候，却碰了钉子。
0: 月亮，哎，不好意思啊，其他人他们现在都在忙。
6: 哦，没关系，我可以等等，等大家来了一起说嘛。
0: 不是。他们意思是不来了。
6: 不来了？哎，
0: 我前几天都跟他们说过的，这怎么突然都在忙？真的不好意思。
6: 哦，
7: 月亮姑娘，不瞒你说，我们都不准备来的。
6: 嗯，为哪个？
7: 你们村搞活动，我们来为哪样嘛？真是的。
0: 怎么是他们村嘛？啊，百合支书都说了，乡里的村一起搞的嘛。嗯，
7: 他是悬崖村的支书，哎，这活动搞到悬崖村，那不就是他们村的事吗？
6: 对，
7: 我们来参加，那是帮人家凑人头嘛。
0: 你们是说的啥子嘛？哎，以前你们又不是没参加过这些大型的展示活动。
7: 那参加是参加过，但是这次不一样，又不是。
6: 你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大家一起过节，一起搞活动嘛。
7: 这过节嘛，那是祖祖辈辈的事儿，那怎么得参加嘛？但你们这是，搞活动。那人家参加的都是什么送上什么小东西啊？
0: 哎呀，
7: 卖什么的？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这怎么是发不发东西、吃不吃饭的事情啊？啊，我们都是兄弟村、姊妹村，有什么好玩的，大家一起搞啊，对吧？
7: 哎，支书，你不能帮外人说话吧？我这一天没下地干活的，嗯，那你给我补工钱，还是悬崖村的给我补吗？
6: 就是嘛，我们也得吃饭，那一起玩，能当饭吃吗？
4: 就是。
3: 月亮理解大家的心情，但他也没灰心。正赶上火把节，村里办起了盛大的民俗活动，百人流水长席摆开，歌舞芦笙表演轮番登场，绣娘们穿上盛装，在火把节上向游客展示民族服饰，这一下效果出奇的好，游客们围着绣娘拍照问价，热闹非凡。月亮心里有了底，村绣这事儿能

0: 吴艾草这回是真下了血本，为了拍出好视频，他向麻青蒿借了无人机。
1: 吴艾草，出来！
2: 哎呦哥，
1: 你赶紧把他弄走，别吓着我的牛，还你还那么多牛人呢啊！
2: 哎呀，吓不着，我现在正在为了我的视频拍得更好看，我正在努力练习技术，你看我飞得多好现在。
1: 我看秦昊当时啊就不应该把这个给你，啊，天天飞来飞去的。
2: 张国庆跟你又不懂了吧？秦昊给这东西好着呢，现在有这个小飞机拍出来的画面，我那个视频都越来越受欢迎了，真的流量可多了。他给这东西好好用。哎呀
1: 呀呀！你快弄走了，你看看，你看我牛架子，你看看，你看。
2: 过两天我让人来村子里送那个啤酒糟还有豆粕，您还是要的吧？
1: 嗯，当然要了。
2: 啊！我为你做的这么多，你还在这骂我？我这根本没耽误时间，我现在是放牛上网两不误。我这把放牛的视频传到网上，然后挣到了钱了，还可以高效的养牛。嗯，你看我这是新农人、新农具，开出一片新天地。
1: 好啊，好啊，啊！你现在养牛啊，都成了你的副业了。你有什么话呀？回去啊，到直播间直接说，你不要给我的牛说，
2: 就跟你说好玩。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拍多好看！你看，围着牛在转圈，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我看，哎，
2: 撞着牛了，撞着牛了，真撞着牛了！哎，小老头，你真是，哎，怎么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啊，掉河里了一会儿。
2: 不会，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培训回来，他一个人琢磨剪辑，研究账号发布。吴艾草对着镜头，话越来越多。
2: 你们说牛的名字，那老大到老五就是按照个头来的吗？那小六肯定是个例外了。小六可是历尽了千辛万苦才来到我身边的，我肯定对他的感情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的，嗯，小六在这里，看头上有片那个，那是我老婆自己绣的彝族的片，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我主页的那个橱窗里面去看一看啊，里面有好多我们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好多的苗绣、彝绣。哦，看看村子，悬崖下面的一个村子，所以我们这就叫悬崖村。这就是三江交汇的地方，艾草诚恳地邀请大家能够实地的到这里来看一看，到时候我们坐着船在江里面一走，两边的悬崖很震撼的。
0: 日子越来越好，秦昊的民宿终于开业了。
3: 3、2、1，
4: 你话都不跟我说一下，
2: 我就请了半天的假。
5: 你咋回来了？
2: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吴蒙三棵草一棵也不能少。
6: 高高的吴蒙山，美丽的水溪边，
0: 三棵草抱在一起，谁也没松手。来家里玩招牌露出来的瞬间，麻青蒿的生活就多了一道光，而这道光也是主创们想为大家所呈现的。
7: 导演，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在拍摄过程当中的趣事啊，那今天我们再看这部戏，大家依然觉得它珍贵在于它真诚，
1: 对，
7: 在于它细腻，在于它演出了很多人向往的以及真实的生活。所以您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 AI 已经非常盛行了，爽文短剧也很多人都在看，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去创作一个乡村影视剧，它的生命力应该在哪里？它的必要性应该在哪里？
1: 生活 AI 是做不来的，对吧？感情生活 AI 是来不了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所有人在我聊的时候啊，所有我去开会也说，都说 AI。对于我来说，我认为 AI 就是我们的辅助工具而已，不用大可不必把它看得太重。就它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感情。对吧？你说我们拍一个戏拍的什么？我们去拍的是人物关系，拍的是感情，对吧？这是我对，就是你这乡村生活也一样，就是我其实拍这个戏，我更想表达出，就是我心中希望的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这是我就说，可能是我给所有人都这样说，我说我们一定要拍出我们的希望，让所有人看到，哦，这是以后的乡村生活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也是这样。
0: 导演最希望拍出的希望，并不是一顺到底的毫无波澜的生活，就像悬崖村里再美好的日子也难免有点磕磕绊绊。 这不，青蒿和月亮刚和好，滚大月就炸了。
5: 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8: 他能送我什么？
5: 爸，
9: 叔，
8: 什么叔？滚！
9: 好嘞。
8: 你在这放开！你放开！快滚！你
9: 先滚！月亮，那个你跟叔好好聊，我先回去。
5: 爸，
8: 这咋回事？你怎么还拉他手啊？
5: 你咋个来了？
8: 你都这样，我能不来吗？不是，你看看你现在这小子弄成什么样了？啊，你看见了没有？原来多好啊！弄得我看着就闹心，我看着闹心，看着那小子来了，我心里更难受。就这样，赶紧搬走，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孩子，以前他甩你走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在屋里几天不出门，马上就瘦成什么样了？爹心里在哭啊！
5: 爸，我都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了，就别提了。回头我让马青浩去家里跟您解释。
8: 他跟我解释什么？以前的事，在家里的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光知道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是吧？你得想想你自己，你不能再受苦了。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起，回家去，不在这住了。
5: 我在这住的好好的，都住了那么多年了，而且当初不是您让我自己搬出来。
8: 不，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现在是那小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你就不能在这住，必须要回家住，听见了没有？
5: 我不回去。
8: 我告诉你，我说了让你回，你就得回，就这么定了。你还来劲了？我告诉你啊，马上回家住。
0: 眼见女儿不愿意，滚大月跑到月亮的老宅，把门给锁了。月亮直接找来青蒿，一锤子把锁砸了。
9: 好了，
5: 我爸居然来真的。
9: 没事，这不是敲开了吗？容易。
5: 他肯定还会再来的。
9: 那这样，我让燕子姐多进一点这种锁，好敲。哎，待会我走的时候，你记得让我把这个锤子拿回民宿去啊。这样你爸锁上一回，我敲一回；锁上一回，我敲一回。要不下回留给你敲吧，我觉得挺好玩的。真的，你要不试试？
0: 老妈听说这事儿，非但没劝，反而上了门。
10: 哎呀，老妈大哥，你来了呀！
11: 啊，妈说了，
12: 您怎么来了？
10: 快，
12: 上
10: 午
12: 上喝茶去。
10: 哎，他来干啥呀？你俩没事吧？
13: 别管，把这个给你爸爸。
12: 给我爸？再坐会儿。
10: 老妈大哥，你走了呀？
13: 哎，
10: 慢点啊！哎，
12: 再来啊！哎，
10: 什么呀？
12: 不知道，叔给我爸。
5: 哦。哎呀，你看看你，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你真是。
8: 他能送我什么？耍我呢！你
0: 爸，滚大月气得直跳脚。这天见老妈来了月亮家，更是火冒三丈。
8: 你来干什么呀？
9: 爸爸，
8: 男的把你们等来了是吧？
9: 叔叔要
8: 我也没说你什么，
9: 你们在家里
8: 闹事没有？啊，
13: 他不敢来，所以我陪他来，就是想呢跟你道个歉。
5: 哎呀，不用，
8: 道什么歉？
5: 过去，
8: 你早干什么来着？
13: 闭嘴！你
8: 说，说。不是，这是道歉吗？
14: 不是，你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还是真不明白啊？
8: 不是，你那个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
14: 什么小心思？把锁给你搞坏了，我多送你几把锁，这不显得有诚意吗？
8: 少来这套，你不是想答应我让我换一把锁？
0: 滚大月和老妈这对老冤家又把孩子们的未来搅成了一锅粥。而在下一集，孙秀到底能不能办起来？青蒿的民宿能走上正轨吗？还有青蒿和月亮两个人心在一起，可两边的父母什么时候才能点头？乌蒙深处的故事还在继续。
1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有人奔赴远方是为了看遍山河胜景，有人走进瓷都却是为了寻找一份内心的沉静。在车水马龙的快节奏里，我们总在追赶时间，而在景德镇，时光会主动慢下来。不必追赶行程，不必奔赴喧嚣，瓷都里的慢时光不只是一场旅行，更是与匠心对话，与自我相遇，与岁月温柔相拥。从千年御窑的极致中华美学，到碎瓷片里藏着的历史密码，从粉彩青花颜色釉的代代传承，到窑火与创新碰撞出的时代星光。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看见一个更鲜活、更现代、更有力量的景德镇，看老瓷厂变身网红创意集市，传统雕塑重新点亮青春目光，青花玲珑走出深闺，用光影与场景打造出属于年轻人的东方美学。那么咱们这就开启一场景德镇慢旅吧。
4: 这只正在被打包的青花瓷盘名为万里远航帆船红盘，几个小时后，它将开启漂洋过海的旅程。在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上，这只瓷盘遇到了它的新主人。在这里，更多陶瓷与各国买家的亲密接触正在发生。这一天，这座超过40万平方米的陶博城里，涌进了21个国家的陶瓷品牌，43万人次汇聚于此，买全球，卖全球。在浩如烟海的瓷器中，景德镇制依然是享誉全球的世界品牌。这场盛会不仅发生在会展中心，互联网电商的线上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全球陶瓷产业链被打通，世界买手与他们所向往的景德镇瓷器可以正面相遇。然而，景德镇呈现于世界的纷繁业态背后，还有一段崎岖的产业成长历史。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景德镇可能是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面对全球化进程，景德镇既守住传统手工业的特点和优势，又不断加速工业化，最终绽放出多样的现代产业形式。这是一个最寻常的日子，雕塑瓷厂的创意市集上，摊位密布，人潮涌动。前来打卡的游客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份热闹的发生地几乎与新中国同名。曾在雕塑瓷厂工作了40年的陈老明，正在工作室里忙活他今年的实验作品，一件大型传统雕塑瓷。门前创意市集的红火让陈老明萌发出一个想法。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陆续成立了10几家公有制瓷厂，每家瓷厂都有自己的独门技艺， 在那个百花齐放的时代，这里每年产出上亿件瓷器，覆盖了亿万人的生活。这些瓷厂被广泛地称为十大瓷厂，雕塑瓷厂就是其中之一。
5: 像我们进厂的就安排师傅，我们的师傅都非常厉害，都是现在叫大师，所以学的但相对来说起步就很高了。
4: 刘远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原雕塑瓷厂厂长，现年87岁的刘远长仍然每天泡在工作室。他的作品取传统技艺之功，融现代画理之妙，韵味深长，广受赞誉。陈老明是刘远长最后一批徒弟之一。雕塑瓷在景德镇已传承千年，与人们所熟悉的实用陶瓷不同，雕塑瓷是一种立体艺术品。瓷土烧制成型后，往往还需用手工彩绘进行装饰，所以一件雕塑瓷是许多手艺人合力的作品，这非常考验手工艺人的技巧和能力。
5: 比如画画的人啊，他画山水，他这一辈子他就画山水，他放瓷板上画，花瓶上画，都是山水。做雕塑不一样，要做人，要做动物，要做草，要做花，每次得挑战自己，甚至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4: 陈老明制作的大狮子虽是传统造型，但是经过等比放大后，内部结构已经完全改变，一旦倒塌，几个月的心血就付诸东流。
6: 如果没有炸掉，就是很不错了。很热很热的天，我说一般做陶瓷的人那个时候都是大家都休息不做，就为了做这个大的，他们几个人都生了大病了。做一件东西他可以做几年，做不成功他又做摩羯，哇，就是那种太执着了。
4: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打开国门，市场活力被激发，原有的生产方式开始迭代，于是雕塑瓷厂率先改制，个人工作室取代了大工厂，雕塑瓷厂摇身一变成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点燃了个人创作的无限热情。近年来在市场的推动下，市级文化爆红，雕塑瓷厂成为景德镇热门打卡地，老厂区洋溢着青春和潮流的气息。
5: 雕塑火了以后呢，保安都跟我说了，就很多的游客嘛，我在雕塑瓷厂为什么看不到做雕塑的。
4: 其实在火爆市集的背后，还有一群静静创作的老雕塑手艺人，他们各怀绝技，却很少出现在这热闹之中。
7: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一些现代的雕塑，一些现代雕塑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装饰图案放上去嘛，一样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对这一块还是有感情，说实在的，做了这一辈子了，也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跟不上时代吧。
4: 把传统雕塑手艺融入当代潮流生活，重现老手艺人的荣光，是陈老明当下想做的事情。酝酿许久，两口子决定邀请老伙计们出山，组织一场传统雕塑瓷技艺表演活动，向年轻人展示传统雕塑瓷的技法。他给这个活动起名为“百匠云集”。
8: 你们哪得嘞？你是肯定要这个了。
5: 就有个老啊，好的，好久啊。他能在家里不愿意，
6: 他不愿意，
5: 对对，文化拿不直接的法，拿不正宗的。
6: 你看他东西的法，不，你这变法了，哪里有个可以给你怎么样子了，聊聊脸的了。
5: 对对对。
4: 准备工作并不。

0: 顺利，陈老明有些焦急。
1: 你再一个电话，你帮我解放了。
2: 是的。哎，给我妈俩，哎。
1: 给我爸爸的儿子了，你爸爸
3: 你跟我说过，慢慢的就是快快的。
1: 对，慢慢的就是快快。这个爸爸少操劳哈。
3: 慢一点，慢一点，
1: 慢一点。
0: 这种退缩，其实在陈老明的意料之中，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1: 李老师，
2: 哎，李老师，
4: 听我们那个北向音信吗？其实我们师兄弟，其实我一直在邀请，所以非常好，
5: 愿意出来。
2: 哎，你怎么说呢？
6: 没想到我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老你那里的活动。我就看到你们去参加，你因为没人说，你们就以为做做就算了，也不知道好怎么办。所以我作为一个观众，我是积极的鼓励你们，好吧？啊，
7: 手工劳动万岁！手工有你的聪明智慧，有你的个性，但是你又要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你不能做这个，你又丢面。我既有传统，又有现代，还有发展，还有未来，这样子好。
1: 如果不落雨，就从今天我给你已经讲过来，最好的，是吧？落雨就麻烦。
0: 又是一个开吉日，雕塑瓷厂的周末市集异常火爆，陈老明两口子天不亮就起来准备。
1: 等，妈，我操！
0: 那些说自己跟不上潮流的老手艺人，大多都来了。老手艺成功博得了游客们的兴趣，此刻的陈老明更加确信他做了一件对的事。
2: 啊，用完了送一个给你，等一下哈，做了好送一份泥给你，好吧？
0: 百匠云集活动的成功给了陈老明继续的勇气。回到工作室，他继续制作自己的大狮子。很快这件作品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雕塑点一把，其他地方点一把，这才是精神。
0: 从辉煌的瓷厂到热闹的市集，雕塑瓷厂只是景德镇产业变迁的一个缩影。十大瓷厂时期，景德镇创造了中国瓷器产业的辉煌，而今天的作坊和工作室则释放了瓷器产业的活力。可贵的是，手艺还在延续。在景德镇，试图将传统技艺与当代产生链接的，不止陈老明一人。
8: 来儿，
9: 那个苹果是怎么说
8: ？Apple。
9: 芒果呢？
8: 芒果。
9: 芒果。
0: 这位老人在景德镇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被大家亲切地叫做玲珑奶奶。现已年近九旬的她，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与丈夫创业的情形。
8: 24小时呢，我们家里就做到了20个小时的工作。
9: 当时96年时候，我父亲已经60岁了，然后他做了一辈子玲珑瓷嘛，带领我三个姐姐创业。
0: 网友口中的玲珑奶奶就是李辉峰的母亲。多年前， 李辉峰的父母同在景德镇弘光瓷厂工作，玲珑瓷正是弘光瓷厂的特色，而李辉峰的父亲曾是瓷厂的技术负责人，他参与并见证了玲珑瓷这一景德镇原创瓷器品类的辉煌。
9: 玲珑瓷的最高峰是在新中国那代人，他们发明了玲珑打印机，而玲珑瓷就可以大规模的稳定的生产。当时计划经济的时候，它有四个第一，就是产值、利润、税收、出口，在整个景德镇的所有的工艺品类里面，玲珑瓷一直排第一位的。
0: 玲珑瓷的生产对泥料和釉料要求极高，因为釉料在高温烧制时具有流动性，流过玲珑孔时极易产生空洞和气泡，外国工匠几经仿制都宣告失败。但是景德镇人凭借精准的手工艺与机器制造的结合，不仅开创了玲珑瓷产业，而且将青花与玲珑相融合，打造出青花玲珑产品。
9: 我是从小到大在弘光瓷厂长大的，总是希望玲珑瓷被更多的人所看见。
0: 20世纪90年代，弘光瓷厂改制，李辉峰的父亲创办了自己的工厂，后来由李辉峰接手。父子俩的经营方式大不相同，李辉峰不仅想扩大玲珑瓷产量，更希望打开一个广阔而多样的市场，但他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
9: 是有一年直播会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当时一些展位上的一些年轻人看到我的瓷器，叫我的玲珑瓷叫什么？叫月光杯的也有，叫夜光杯的也有，各种各样名字都有。
0: 玲珑瓷这个曾经为景德镇出口创汇的瓷器品类，在当下的年轻人心中却留不下名字，这让李辉峰意识到玲珑瓷的传统手艺必须跟现代社会发生链接。
10: 杯底的这个部分，它正好跟这个底下的这个灯光最接近的地方，也是一个视觉中心嘛。
11: 这摆的感觉，你一个影就强调别人在使用场景的了。
0: 针对年轻用户和新时代审美，设计全新的玲珑瓷产品是李辉峰的第一步，但他想做的还不止于此。
9: 我是在思考怎么做让玲珑瓷出圈。
12: 向上的缝隙开始闻香。
9: 如果说既然玲珑瓷在传统的货架品牌不容易被别人看到，我就干脆我自己来做这种场景。现在的网红打卡点叫玲珑夜宴啊，我们用了5200个灯做了一个玲珑峡谷，我们在那里用餐。有了这个场景，我把我的玲珑瓷在这里面植入，更容易把玲珑瓷的光影特点给展现出来。
0: 从打造玲珑产品到打造玲珑生活，李辉峰已经远远走在父亲的前面。他的品牌化思路是景德镇传统手艺当代化的有趣尝试，这让玲珑瓷完成了一场顺应时代的蜕变。
9: 我还是有个梦想，就是希望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可以重新看到玲珑瓷的再度辉煌。
0: 传统手艺链接工业生产，景德镇大大小小的瓷厂一直在融入当代潮流。在这潮流之中，茶具市场最为红火，而茶文化在景德镇亦有历史渊源。白居易的诗句“前月浮梁买茶去”，印证着这里早已是茶叶贸易的核心枢纽。千百年来，浮梁茶与景德镇瓷一直互相成就，景德镇茶具的制造技艺也不断被推上新高度。那么除此之外，是否还能萌发新的市场机遇呢？在这家陶瓷工厂里，一种新的尝试正在进行。
13: 就是刚刚成立一个新项目，我最开心的就是看窑看瓷器，这感觉就特别的爽，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圆满，看一下今天你们开了没有？没看是吧？哇，现在温度好高哎！
14: 发出来。
15: 这两个硬度还行。
13: 这个白釉的是吧？
15: 嗯，两个新烧的，敲敲击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0: 这是一家现代化陶瓷工作

0: 沈峰颇有市场意识，餐具是陶瓷领域使用量最大的品类，所以他想开辟高端餐具瓷新赛道，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却是沈峰一直以来的坚持。可如何在当下的规模化生产中体现景德镇餐具瓷的优势呢？
1: 景德镇做餐具一定要景德镇的 DNA， 也景德镇的特色，也借助景德镇的势。
0: 沈峰的梦想并不是空谈，他深知景德镇瓷器传承千年的艺术优势，也清晰地看到了产业化的必然趋势，他想集采二者之长。
2: 一个故宫的正德碗，这是这个碗的一个照片，然后呢我们画了一个方面图，碗的腹要稍微再鼓一点。
1: 后面我想啊，景德镇的是什么呢？一千年的陶瓷文化，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几万名匠人。比如说我找个拉坯师傅先拉，再找个修坯师傅修。
0: 手工立坯不单单只是立出设计的器型，还会考虑器型在烧制时的收缩应力、使用手感等。也正是这毫厘间的细微差异，才能展现出景德镇立坯师傅的技术。但产业化时代，如何复原手工艺人的精巧，就是沈峰必须考虑的问题。
1: 第一个，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这个厚薄、这个重量我们拿出来，都录进去我们的，比如我们的设备，让我们的效率会更快一点，这个数据就很好了。
0: 沈峰近期的主攻方向是量产高质量餐具瓷，瓷器的物理性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此，他找来市场上物理数据较好的餐具瓷进行对比。
1: 一般的酒店用瓷要用的多少？
2: 通常是4到5，这个六
1: 也有很多人做到6、7，也有8的哈。
2: 有，你8的没有了，那这个就会有。
0: 末世硬度数值用1到10表示，釉面硬度需要达到7，不锈钢刀叉划才不会留下痕迹。
1: 六试一下，6就没有了，好神奇啊！
0: 这一批餐具瓷的釉面硬度只有6，虽然已经超越了市面上大部分餐具瓷，但是沈峰并不满意。
1: 既然吹了牛说要做最好的，那么肯定我们还是要按照最好的去对标嘛。
0: 沈峰的执着来源于他作为瓷三代的成长经历。
1: 这我觉得我最能说得出手的就是我的爷爷是红旗瓷厂5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那时候我记得早先别人到景德镇的瓷厂买餐具的时候，真的就是很难买得到的。我是在瓷厂长大，见证过10大瓷厂辉煌的。所以我21年的时候拿了这块地，投了3个多亿，我是想再现10大瓷厂的荣光。
0: 为了使餐具瓷的物理性能有所突破，沈峰的团队尝试使用传感器对工业窑炉做流量控制。
2: 我们试烧了有40窑左右吧，现在稳定了，今天早上开始稳定了。
1: 也有气。
0: 沈峰的餐具瓷终于达到了满意的物理性能。
1: 你看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现在量产在即，
1: 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做法能让更多的人更看好景德镇的产业化。
0: 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企业正在进行一场产业化迭代，一条条智能化生产线加速着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现代化，那是更加高效同时也更富有科技魅力的未来。特种陶瓷是景德镇陶瓷版图上一块独特的拼图，高强度、高绝缘、耐高温、耐腐蚀，它是电力、医疗工程、通信、航天不可或缺的一种秘密元件。工人们手上的陶瓷元件最终将被安装在数万伏的高压线上。陶瓷元件两端的金属化层能够帮助陶瓷件与金属完美焊接在一起。
3: 这是我们金属化不高的一个环节，它需要一个平整跟厚度的均匀性，就是应我们传统陶瓷的一个化工的一个作用，必须采用人工来制作的我们这个陶瓷。
0: 景德镇化工

0: 传承千年的手感，成为保障特种陶瓷质量的关键环节。在高度工业化流水线上，人与机器产生了奇妙的链接。以手工艺之精准，制作科技之美，许多国家重大航空航天项目中都有景德镇特种陶瓷配套件的身影，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上隐秘而重要的一环，默默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景德镇的改革变迁道路上，有人如陈浪明与李辉峰，在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中走向新生，也有人如沈峰，尝试在陶瓷的产业化中寻找突破，还有人用科技为景德镇陶瓷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从手工业到产业，从产品到品牌，再到高科技材料的跃迁之路。瓷已不仅是器物，它是时间的沉淀，是智慧的结晶，更是未来可期的中国制造。
1: 从老匠人的坚守到年轻人的创意，从传统手艺的新生到智能工厂的轰鸣，从日用陶瓷的烟火气到特种陶瓷的科技感，景德镇从来不是一座停留在过去的古城，它在传承中破戒，在创新中生长，让老瓷厂焕发出新活力，让老手艺走进新生活，让中国陶瓷既守得住千年底蕴，也扛得起时代担当。它不只是博物馆里的珍品，更是我们喝茶吃饭装点生活的温暖陪伴。老手艺有了新模样，传统瓷有了新光彩，这座城的烟火和匠心一直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刚刚呢，我们在景德镇的万千瓷业里感受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时代活力，而最能抚慰人心的还有藏在街巷深处、刻在记忆里的家乡味道。同样是寻常食材，在不同地方总能被巧手变出万千滋味。浙江嵊州人用石头去毛，徒手摊饼，把猪头肉做成街头最香的乡愁。云南鹤庆人吹胀猪肝，松果风干，让一道小吃成为茶马古道上的传奇。重庆夫妻更是凭着一手无水干蒸的绝技，四小时慢煨，把肉炖得软糯入味，香而不腻。一双手，一门技艺，一颗真心，让平凡的食材变成了舌尖上的牵挂，心底里的温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三地的烟火人间，探寻三道家常美味背后的独门绝技和动人故事，品味最地道、最纯粹的中国风味。
8: 有人对食材把控严苛，追求极致的鲜美，有人则依靠惊人的手艺，深究食物制作的每一个细节，不断探索烹饪技法的边界和可能。浙江嵊州人做面食讲究精细，形似馄饨的汤包，面皮擀至薄如纸的地步，用猪后腿肉馅儿作为点鲜之笔，入锅汆烫片刻，调以简单的汤底，清爽鲜香。小汤包连同着汤水一起顺到胃里，对嵊州人来说这才吃得舒服。如果一碗汤包吃不饱，嵊州人还习惯用猪头肉春饼作为主食与汤包搭配。薛君莲 仅靠猪头肉春饼简简单单的一道美食，便把他的店做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人气店铺。他做的猪头肉春饼为什么能如此受欢迎？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9: 也是酥脆的，然后肉很嫩。
10: 味道说起来，
11: 我从小吃到大的，
12: 开车过来吃。
13: 他每周都来吧，
14: 反正三天里面一天肯定要过来。
8: 便用细微多变的手法，让小小一坨面团在高温铁板上迅速旋转，铲起一角接下，迅速层层叠放。春饼的烹饪过程要在最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水火相济，形味俱佳。将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加到裹好鸡蛋的春饼中，淋上一层辣酱，便是嵊州特色小吃猪头肉春饼所能看到的全部食材与调料。肉质香醇，面饼酥脆，简单的搭配却造就出扎实的美味。叶乐君与薛阿姨相伴三十余年，不善言辞，却是薛阿姨制作猪头肉春饼的最佳搭档。
15: 是要分工的呀，他做他的，我做我的。
11: 那这个猪头你看放这儿了，这挺壮观的，怎么处理呢？
16: 先取毛，
11: 先取毛。这毛怎么弄啊？一根根拔呀。
8: 如何将猪毛除净，是许多人处理猪肉食材时最棘手的问题。叶大叔会有什么去除猪毛的好办法吗？
16: 这样子，
11: 哦，用这铲子刮。
16: 这样子那是小的毛就这样子被刮掉了。
8: 铲子用于去除猪头上细小的猪毛，余下的不多猪毛则需要用镊子一根根仔细拔掉。
11: 你这块眼睛这块的毛怎么去啊？
16: 哦，用那个石头。
11: 啊，用石头？
16: 这样子打。
11: 哎呦，
16: 这样子打。
11: 用石头？
16: 石头打。
8: 石块与猪头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与摩擦，不仅可以使猪皮上的绒毛脱落，也可以将猪头骨敲碎，使猪头的肌肉纤维变得松软。
11: 哎呀，用石头砸猪毛，第一次听说啊。哇，
16: 师兄啊，
11: 我受了。
8: 待猪毛除净，猪头被敲打酥软，分割后焯水，便可以沸水入锅炖煮了。不同地方的人们总是能将猪头肉做出独特的风味。江苏兴化人喜欢制作熏烧猪头肉，追求的是醇厚的卤香味道。十余年老卤在木桶中不断沉淀，木香卤香相互融合，鲜嫩的猪头肉在大火的熏陶下变得棕红锃亮，卤香油润，软嫩筋道，特别的滋味让其在当地宴席上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嵊州人制作猪头肉却是要追求原汁原味，无需加入任何调料，只需清水炖煮，猪头释放出馥郁的肉香，皮肉鲜嫩，酥软适中，只需加入少量食

0: 盐、面粉和水以1:2的比例混合搅拌，便可做成水嫩光滑的面团。一团水嫩的面团从薛阿姨手中滑到铁板上，动作如行云流水，转眼间一张精巧通透的春饼已经出锅。在薛阿姨手中乖巧听话的面团，到了味道调查员的手中似乎性情大变，光是拿起面团的动作便很是困难。驯服了手中的面团，也算是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看来啊，想要学会在高温铁板上制作春饼，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两张麦香浓郁又筋道的春饼，包裹细嫩的蛋液结合为一体，肥瘦相间、汁水丰盈的猪头肉切丁，与酸萝卜一起卷入淋上辣酱的饼中。猪头肉的香、酸萝卜的脆、春饼的酥，三者一起构成了嵊州人喜爱的地道家乡美味。在薛阿姨与叶叔叔的共同经营下，凭借着这份历经岁月练就的传统手艺，让经济实惠的猪头肉春饼成了嵊州街头巷尾深受大众喜爱的那一口美味，也成为游子味蕾上的乡愁。白族发祥地之一的云南鹤庆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鹤庆的白族人善于腌制肉类，在当地就有一道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的传统白族猪肝美食。据说制作时十分考验制作者的肺活量，那会是一道什么特色佳肴呢？董素兰因为擅长制作传统白族美食而在当地小有名气，她挑选猪肝的要求格外高，色泽鲜艳，纹理细腻，完整不破，是董大姐挑选猪肝的首要标准。为何这道菜对猪肝食材有如此高的要求呢？原来董大姐要制作的这道特色菜肴叫做吹肝，需要先将完整不破的整副猪肝吹鼓起来。
1: 我对内脏类有点害怕，然后我们还要吹它。
2: 那没事，我们有一个吸管可以吹。
0: 猪肝内部有不少脉管互相连通，其中一根脉管最为粗大，将吸管插入脉管开口处，把猪肝吹鼓。这项操作需要肺活量大的人来完成，董大姐的婆家弟弟承担着这项重任。待猪肝吹胀后，要往猪肝里面灌入调味料。
1: 我们要用到哪些调料？
2: 我们先把这个干辣椒、
1: 干辣椒、花椒，
2: 对，
1: 盐，怎么会有松果呢？
2: 等一下就知道它的用处了。这个土坛里放的是我们鹤庆自酿的包谷大麦酒。
0: 用包谷大麦酒将多种调味料均匀搅拌，灌入吹鼓的猪肝内部，然后将灌好调味料的猪肝放进坛里腌制，调味料的味道就会慢慢浸透猪肝，为下一步的风干晾晒做准备。
2: 第一遍腌了3到5天以后就不腌了，就要晾晒它了。
1: 就是晒完就是这样子的。
2: 对，你看它都撑起来了，
1: 很像柚子皮哦，像晒干的柚子皮一样。
2: 你看，你拎一下，它没多大的重量了。
1: 好轻哦。
2: 对，它轻了，它里面的水分全部出去了。
0: 吹胀的猪肝更有助于晾晒脱水，用干松果将四扇干叶撑开，可以防止猪肝在晾晒过程中粘连。在保证形状美观的同时，猪肝也吸收了松果的香气。经历半个月的自然风干，吹干就晾晒好了，它可以自然保存10个月以上。其美味、易储存、方便携带的特性曾经深受茶马古道上往来商贩的喜爱。自然风干的吹干，从切面来看，内里收缩成了纤维状，密布着气孔，需要煮熟后才能食用。那么接下来董大姐会用吹干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来呢？圆形的火腿是鹤庆独一份的美味，有400多年的历史。往来茶马古道上的人们为了方便运输、节约空间，将其盘成圆形，所以也叫盘腿，是当地人餐桌上的常客。用咸香的火腿搭配鲜海菜爆炒，让海菜的清新和火腿的醇厚相互融合，提升风味。火腿片与山羊奶发酵而成的乳块一起蒸熟，温润的乳块与咸香的火腿中和，顺滑醇香，风味独特。而董大姐准备制作一道火腿蒸吹干。晾晒1年的盘腿肥瘦均匀，切片后与吹干。

0: 片叠加。
1: 哇，这个好特别。
2: 这个吃法
1: 吹干三明治。
2: 你改的这个名字好听，这个就到以后就请客，我们就说我们吃一道菜叫那个吹干三明治。
1: 可以可以。
0: 上锅蒸制约20分钟，火腿中丰腴的油脂渗入到吹干中，相互融合，碰撞出咸香美味。除了蒸制，还可以用吹干制作油炸吹干，将吹干切片放入油锅炸制。制作的关键在于火候，过高的油温会将吹干炸糊，导致味道发苦，温油炸透才是正确的烹饪方式。
1: 炸的时候也不放调料吗？
2: 不放调料了。
1: 吃的时候也不放。
2: 我们腌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佐料都放进去吗？有辣椒、花椒、盐都有了，炸了就是更香一点。
0: 吹干还可以凉拌，将吹干切片用葱、姜、蒜、醋、香油、辣椒油等调料拌匀入味。这种吹干的吃法也是鹤庆人的最爱，大小宴席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除了吹干，鹤庆人还用其他猪杂搭配猪肝成就美食。将猪肝、猪肠和猪肚切块，加入多种调味料腌制一年之久，就是特色猪肝炸。用其与猪蹄慢炖，入口咸香微辣，滋味诱惑，让人无法自拔。经过一天的辛劳，美味终于上桌。这吹干究竟会有怎样独特的口感呢？油炸吹干富有弹性，干香浓郁，体现着猪肝本身的醇香。
1: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跟火腿在一起蒸的吹干，它是吸收了油脂之后会变得饱满一点。
2: 对，
1: 哇，这个好下饭，好想来碗饭。
2: 给你弄一碗饭。
0: 火腿蒸吹干，咸香四溢，油润的火腿为风干的吹干增添了一分柔软和汁香。凉拌吹干酸辣可口，清爽开胃，多重调料的融合之味浸润到吹干的每一个孔隙之中。用传统技艺制作的美味吹干，承载着董素兰一家人温馨美好的记忆，也是鹤庆人心中家的味道。热辣滚烫是重庆人的饮食风俗，热情豪爽是重庆人的待客之道。当地人乐于发现和研究美食的创意烹饪，平平无奇的食材也能被制作出多样风味。胶原蛋白满满的猪蹄和饱满壮实的猪蹄膀总能受到重庆人的青睐。肉嫩汤鲜的清炖蹄膀汤，软糯滋补的蹄花汤，辣香醇厚的柚皮酥炖辣猪蹄等等，口感丰富，营养十足。在重庆这座繁华都市的街巷一角，却有一家以不放一滴水制作干蒸猪蹄膀而闻名的美食小店，那里会有怎么技艺高超的烹调之道，又会有何种让人流连忘返的诱人滋味呢？
3: 哎，何姐你好。
2: 你好，
3: 我看到咱们这家店开的这个位置好难找啊。
2: 挺偏僻的哈。
3: 对，
2: 但我在这儿是很偏僻，但是客人很多，但是有时客人也找不到，也是没得找。
3: 哎，我看这里边真的还在炒的菜呢，
2: 很香的，走吧，进去吧。
3: 都去看看。
0: 何岸秀大姐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想要吃到她家的这道干蒸蹄膀必须提前预定，而且每天最多只做4份。这是因为制作这道菜非常耗时耗力，小店只靠何姐和丈夫周玉清两个人支撑，想要确保每道菜口味最优，就不能以量取胜了，这是何姐夫妻二人坚守的原则。周玉清大哥话语不多，做事专注，而这道招牌菜干蒸蹄膀正是周大哥的妈妈亲手传给他的独门绝技。店面虽小，但何姐经营起来也是非常辛苦。每天凌晨4点，她就要和丈夫一起开车去附近的农贸市场采购一天的食材。夫妻两人分头行动，采买不同的食材，挑选标准就是一定要优质新鲜。采购完食材回到店里，天还没亮，两人就要马上开始处理食材。何姐和丈夫不仅对食材的选择要求很高，对菜肴处理和烹饪过程也要求非常严苛。他们说，因为小店偏远，很多食客专门从很远的地方来店里吃， 所以必须要把最好的菜品呈现给食客，要让大家吃得满意，不虚此行。这是妈妈教给周大哥的最为传统的一种去毛手艺，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已经很少有人用了。滚烫的烙铁深入到蹄膀的每一层褶皱里，可以将猪毛去除得一干二净。这个手艺对热度、角度、力度都有很高的要求。虽然这个环节繁琐、耗时长，但在去除猪毛之外，还可以起到去除蹄膀的腥味、让肉皮紧实的作用。
4: 那有过那么宽看着些，哪里没伤好我都贴一点伤了点，哪里肿起了，再看把鱼这些都起肿了。
0: 烙好的猪蹄膀切块放入盆中，依次放入糖、醋、料酒、姜、蒜、花椒、豆瓣酱，抓匀点缀上辣椒，把盆放进铁锅里，盆上扣一个盆。然后味道调查员最好奇的关键步骤来了，此时只见周大哥在盆上再扣了一个土陶缸，锅里却不加一滴水，开启小火。周大哥说接下来要干蒸4到5个小时，真是奇怪，这锅中真的没有额外加一滴水，还要蒸制那么长时间，难道不怕把锅烧糊吗？
4: 这是属于完全属于一种经验，但是我朋友服了十来个20个他都做不成功，都是说我家人们隐瞒，叫他们都不得行。
0: 在漫长的干蒸过程中，周大哥经常将脸靠近土陶缸倾听，这是为什么呢？
4: 现在第一个时间一个小时起摸，它温度要达到那种程度，烫了啊，那么那个火是不是火都大了，或者说比如说2个小时后再开始刚不把个边边嘛，再先入水了，好，那个时候而且闻得到香味的时候啊，那个火都必须要调到最小，而且如果那个时候还听到里面插上香，那个时候水分都基本上是属于多余的水分都出来了，那么都必须关火了。
0: 原来为了关注盆内食材的变化情况，周大哥几乎要时刻守在锅旁边，通过感受水汽、味道和锅内声音的变化，来时不时地调节火力的大小，控制烹饪温度。其实菜肴蒸制的过程本身也许并无玄机，但耐心掌握火候的技术和经验，才是让蹄膀干蒸几个小时不会糊锅的秘诀。
3: 那咱们这个到底蒸多久了已经？
5: 现在都已经蒸到了4个多小时了。
3: 4个多小时了？
5: 嗯。
3: 您就是这个下边的小火一直在烧它呀？
5: 啊，就是啊。
3: 没有把这个烧糊了？
5: 不对。
3: 烧干了？
5: 没有。
3: 这不可能啊！
5: 你不相信看嘛。
0: 做好的干蒸蹄膀不但没有糊，反而盆内多出了很多汤汁。在干蒸的4个多小时里，已经将蹄膀自带的油脂和水分完全蒸了出来。同时使得蹄膀自身的水分和香气能够在盆内的密闭空间里不断循环融合，让滋味得到了升华。
5: 你吃那个螃蟹是吃起特别香
3: 哦，好软烂啊，而且就感觉是那种满满的胶原蛋白全部浓缩到一块去了，一点都吃不出这种油腻的感觉。
5: 嗯，
3: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口感？
5: 这个外头是肉香蒸出来的，没加任何香料，都是点豆瓣那些。
0: 干蒸蹄膀因为独特的干蒸技艺，入口即化，软糯浓郁，鲜嫩多汁。豆瓣酱的酱香和辣椒的辣味进入蹄膀肉里，更是别有一番独特滋味。在重庆的偏僻一隅，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专心经营着这家不起眼的街边小店，邻里街坊的认可让他们更加坚守初心。一道道精美佳肴体现着他们对美食纯真的热爱，也抚慰着人心。薛君莲与叶鄂军夫妻默契配合，仍然每天用传统手艺制作猪头肉春饼，带给嵊州人实惠满满的能量补给。素兰专心烹饪拿手的白族菜肴，想让更多来贺庆的人们能品尝到自己的家乡美味。何岸秀和周玉清夫妻凡事亲力亲为，一间小屋3两热菜就是街坊食客温馨放松的休憩港湾。花样 的制作技艺，耐心的火候掌控，美食因用心而纷繁多样。但故乡的佳肴总能令人惦念不忘。
6: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各位听众，今天的旅行我们看过了瓷都的万般风华，也品尝了各地街巷的美味，器物有温度，美食有烟火，不管是巧夺天工的瓷器，还是热气腾腾的家常滋味，都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0: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为您播出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飞走的彩票。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1: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0: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凌晨的乡村国道，一位老人倒在血泊之中，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事发现场如同一片盲区，散落的碎片，掉落的车灯，直指一场交通事故。没有号牌的肇事车辆究竟会驶向何方？肇事逃逸者能否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案子不简单，一起来听一只掉落的雾灯如何拼出无牌车的逃亡地图。
2: 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的？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
3: 他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4: 我们先要排除故意杀人的可能，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杀人灭口。没有找到什么目击证人，到这一步的时候，侦查就一度再次陷入僵局。

0: 你好，还得连派出所。
1: 他有的群众给人瞅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徐家坝桥那个路上公路上躺个人，搁公路上躺的80%可能要争得着事，剩下这一部分可能醉酒的了。
2: 群众反映的事发地点在302国道徐家屯路段，这条道路刚刚改造完成，照明和监控设施还不完善。
1: 哎呀，在现在新七道可别是交通事故啊，一交通事故呢可能要出人命了。

0: 我这个沿途的过桥之后，咱就瞅那个路边有个人，有创意痕迹的人，从这个在那个当时创的地点到那嘎的，都有痕迹。
1: 你他拎的呢？
2: 赵忠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倒在地上的是一位已经失去意识的老人。
0: 我一瞅人家撞飞了，应该是撞着挺老远去。到人一瞅，应该是有血迹，这应该是伤情比较重了。一瞅呼吸好像没有了，也是这就80%是要够呛的，这咱自己啊。
2: 赵忠武最担心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救护人员抵达后确认老人已经死亡，他马上通知交警前来处理。
3: 刚才有事，现场有事故，你给出一下。
4: 那点烟谁瞅着啥呢？
1: 沾一下血。
2: 在交警到来前，赵忠武和同事一起保护现场，了解相关情况。
1: 那咋的话，那是他儿子，那是这不他儿子那你
0: 咋着？因为当时那是就有出门，外出打工了或者出干活，一本村就出来人了。这瞅的是老韩头吗？完这他就给孩子他打电话，他家属打电话，他儿子来了。
1: 你是他儿子？你叫啥名？
5: 啥地区？
0: 我问你他儿子，这个时间点这么早，你上了路上来干啥来？因为咱们赶得很奇怪，你这点儿太早了。
2: 韩大爷的儿子儿媳对此也十分困惑。正常情况下，这时他们的父亲应该在去往长春市里的路上。
6: 他那是就是一个农民，他那是个出去打工。
2: 韩大爷今年74岁，居住在道路东侧的徐家村。近两个月来，老人在长春市里找了一份做绿化的零工，每天凌晨4点多出门，在302国道东侧公路边等待定时接送进城的车辆。
6: 好像是4:10左右吧，车主给这个打的电话，完了是他呢是失踪的，是没这个上车。完了那是个他给打完了电话，那是我那是个去了去。
2: 就在沿着村路寻找父亲的途中，韩立军接到村民的电话，得知父亲发生了意外。
7: 因为按照派出所的描述，这个案发时间我们初步判断应该还是在深夜。那个时间段的话，几乎没有人出来活动，所以说这个目击证人这块很难查找，所以当时压力还是很大，感觉案件这个案件侦破起来还是有难度。
8: 到达现场以后呢，我们发现死者当时是躺卧在这个护栏的西侧，就是说车道的北向南方向的快车道，头部上面有大量的出血。
2: 按照家属的说法，当时韩大爷应该在302国道东侧等车，根本不需要横穿国道，而现场老人倒地的位置却在国道的另一侧，并且在最内侧的快车道。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民警有些疑惑。
8: 行人如果在国道上行走的话，会基本上出于自身安全一种避险的意识的话，都会主动远离快车道。那他倒地那个位置正好是在快车道内，是横过道路还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到道路上，这个很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来说最疑惑的一点。
0: 对，就问他儿子，你这个到底是咋回事？正常的，你家那边出了兵，搁这道口等车，那他上这道口，他儿子也说不清，剩下都是猜测推测的那嘎的。
2: 本应在道路东侧等车的韩大爷，为什么会倒在对向的道路上？这究竟是交通事故，还是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8: 甚至我们都怀疑是不是碰上抢劫团伙，发现抢不到什么东西后杀人灭口。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现场勘查，发现确实不，这个可能性很小很小很小。因为抢劫团伙他不会采取用车来撞击这个方式去灭口，还是交通肇事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在尸体周围呢没有发现明显的刹车痕，但是发现了明显的判断者是车辆前保险杠的那种碎片，范围呢大概就是20米到30米范围都能找到，最大的类似于三角形，然后但是不是太规则，但大小跟咱们这个盘子那么大，最小的可能比硬币稍大一点。嗯，
5: 从碎片的散落程度以及说距离死者的位置都是在一段距离之内的，还没有相隔很远，我们由此推断它是事发的第一现场。
2: 然而在第一现场周边，民警既没有发现监控设备，也没有走访到目击证人，事故现场就像是肇事者精心选择的，恰巧处于盲区之内，没人知道肇事的究竟是什么车，而散落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片看来是目前唯一的线索。
8: 然后我们经过现场拼接，实际上没有成功，因为太碎，直到后来我们向扩大搜索以后，到现场500米捡到了一个车的那个灯，前雾灯，我当时就是凭经验感觉这个肯定是跟这个案件有关联啊，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说这个灯就是这个车掉落的，咱们看一看这个插口能不能拼上。
2: 民警立即找到专业汽修人员，请他们对事故现场遗落的碎片和前雾灯进行组合鉴别。
0: 因为它这雾灯就有大众标识，这初步鉴定肯定是大众车了，一起厂的。这个就是一八款的雾灯，但这个不是那个原厂的。当初回来时候，这个雾灯啊也有个大众标，然后这顶这个字母也有的原厂那个 L 和左侧的标识。然后呢，拿回的保险杠碎擦和前面雾灯罩拼接以后跟这个型差不多，然后又通过这雾灯的固定点，再接上面的彩和大灯那个圆度圆形，跟一八款的那个速灯是几乎是一样的。
2: 肇事车辆的型号得到了确认，接下来警方需要确定相对精确的事发时间。走访中有村民告诉民警，当天4:25左右曾看到韩大爷向村口走去，而接送车辆每天4:30左右到达约定的路口，误差不超过2分钟。据此，民警将案发时间初步确定在4:25至4:32之间。随后，民警又以韩大爷平时的步速为参照，模拟他从家走到案发现场的过程，从而测算出了更准确的案发时间。
8: 经过推断呢，基本上从他家到那个路口步行的时间也就是2分钟，再结合他对倒地的位置，他可能存在横穿道路等等这个过程，那么说我们最终推断案发时间是当天的凌晨4:28。
2: 由于肇事车辆前雾灯掉落在现场以南500米，所以警方判断肇事车辆应该是由北向南行驶，于是民警沿302国道向南进行了走访排查。在距离事故现场向南约1公里处，民警发现路边一家敬老院内有一个监控设备。
8: 这台车辆呢看不清具体特征，但是很明显车辆右侧车灯是正常的向前照射，光束啊都很集中，但是左侧的灯光上只有他那个车，很明显两侧灯光不一致，而就是判断左侧车灯应该是有损坏，那我们最后推断这辆车具有作案的重大嫌疑。
2: 与此同时，走访民警在事发地点向南5公里处的一个治安监控中再次发现了可疑车辆的身影。
8: 在当天晚上4:40左右发现了一辆左侧严重破损的一辆白色速腾轿车，没有悬挂车辆号牌，我发现这个驾驶员他那个黑色夹克里面穿那种白色的 T 恤更符合一个就是中青年人的那种着装特点。
2: 然而透过挡风玻璃依然看不清驾驶员的容貌，
5: 通过他的体态来我们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体态偏胖的一个男性驾驶员。
2: 严重损坏的车体，没有悬挂号牌，有意遮挡的面部，种种的反常举动让警方判断这辆车极有可能就是逃逸的肇事车辆。在刚刚闯下大祸之后，这辆车会驶向哪里落脚呢？
9: 有根新线搁这
10: 儿。
9: 按道理，
11: 赶紧过来。
12: 这个头好使啊。
2: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嫌疑车辆沿302国道继续向南行驶10公里后，在一个加油站旁向西拐入了广生村。经过仔细排查，民警在广生村一家商店的监控中发现了嫌疑车辆的踪迹。
8: 发现当天的5:10左右，有一辆轿车快速地通过了家商店的这个正门前。我们通过对这个视频逐帧分析比对特征，我们发现这台车与中化门前消失的那台大众速腾车吻合的，它再向东就只有一个腿，就是东南腿。
2: 但是东南屯里的民用监控非常少，民警没有发现可利用的视频线索。从此嫌疑车辆好似人间蒸发一样再也不见踪影了，这让办案民警深感不安。
8: 因为时间，特别是这种逃逸案件，那你时间拖久的话，可能最关键的指向性的线索，就是说这个线索指向某一个人某一台车，这个线索可能就会灭失。
2: 交通肇事逃逸后，肇事司机极有可能设法隐匿甚至销毁肇事车辆，时间拖延越久越难于追踪，警方必须尽快找到新的突破口。
0: 我们及时改变了侦破的思路，决定从肇事车辆行驶的来源方向进行查缉。

0: 就是照照，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是，肇事之前的牌照都是有的，因为没有人会这个会预想到他自己会肇事。
1: 当民警沿着302国道向北摸排到距离案发现场17公里的一个路口时，发现了一个治安卡口监控。这是嫌疑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必经的卡口。
2: 找寻从案发时间往前推1个小时之内，梁山境内往双阳方向所有的符合特征的白色18款的速腾轿车的过车影像。
1: 民警根据反复推算出来的时间点进行排查，果然在卡口照片中找到了可疑车辆。
2: 这台车呢，我们从正脸看的时候，它整个风挡雨刮器刷之后留下的那个印记，与我们现场以南卡口牌头车的那个风挡，我们经过比对是这个很相似的，而且同样驾驶员把遮阳板放下来，通过衣着判断，衣着也高度相符。
1: 然而，令民警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依然没有在照片中获得最想要的线索。
2: 发现这台车来的时候，就是在案发以前就没有悬挂号牌。交通肇事的主观构成要件，它是一种过失。我今天开车出门发生事故以前，我一定是有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目的或者工作的目的。你开车之前就不悬挂车牌，这是一种很反常的一种驾驶行为，不符合正常人驾驶的心理。
1: 没有车牌信息，民警只能继续根据车型、车身颜色等车辆外观特点进行排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民警最终查明，在案发前的夜间，嫌疑车辆先后出现在长春市二道区、宽城区、净月区以及莲花山等区域，行程达200余公里。深夜无牌以及迂回的行驶轨迹，不禁让办案民警心生疑窦。
2: 他这么远开车不悬挂号牌，是有具体的生活目的，还是就是为了将这名被害人用这个机动车将他撞死？
1: 带着疑问，警方追踪分析了该车在事发前3天的行驶轨迹。
2: 它的主要的行驶的路线都是以公路为主，就是允许大货车通行的公路啊。然后它呢，每当它到达一些料场、石场，它都会有一个大约是半小时到1小时不等的一个停留。所以我们就判断，这个名驾驶员他的职业很可能就是一名运输经营者，一名养大货车的老板。
0: 我们所说的就是一种溜线的行为。
1: 所谓溜线，是指一些经营货运的老板会开着私家车提前把运输路线走一遍。因为这些老板为了获得高收益，通常会让货车超载运输，而溜线是为了将沿途监控和交通卡点的情况提前告知货车司机，以达到规避交警部门检查的目的。
0: 我们对这种货运车辆车主溜线躲避交警检查的这种行为打击力度非常大，所以说他们才是出现这种车辆不挂牌照，逃避检查。
1: 那么究竟该如何找到这位养大车的老板呢？警方试图从嫌疑车辆的行驶规律中寻找线索。民警注意到，每天晚上8、9点钟，这辆车都会经双阳区长山路与东华大街交叉路口向北行驶，4日早晨6、7点钟再回到这个路口，然后轨迹便消失了。民警由此判断，嫌疑人的居住地可能就在这个路口附近。
2: 长山路两侧的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但是有一座小区是那种新建的高层小区。根据经验判断，像他这种年纪不是很大，还从事经营运输业务的人，他这个经济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他如果选择居住地的话，都会优先选择新房，所以我就决定先从这个高层小区开始排查。
1: 让民警感到惊喜的是，走访刚一开始就有收获。小区门卫一眼就认出了监控画面中这辆无牌轿车，坐在驾驶席上的司机就是本小区的一位业主。
2: 因为他每次天亮时候回来都得叫保安给他开门，因为正常那个物业那个门禁卡都是刷车牌嘛，他不挂车牌，他只能进去找物业。这几天总这么找，保安就对他就那个印象都比较深。

0: 飞的动作早已被民警看在眼里。
1: 其实一进门的时候吧，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门是非常不正常的，就这个门是虚掩着的，我们就怀疑这个嫌疑人应该躲在这个门后，然后到这个门后的时候把这个门一拉开，这个嫌疑人就躲在这个门后边。他当时呢就是，其实他早已经知道交通队迟早会找到他。我说走吧，跟我们回双溪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就直接跟着我们走了。
2: 这搁哪儿？这搁哪儿？
3: 就是厂子。
2: 是不搁那哪儿啊？
3: 不是，
2: 搁你这个小区里面？
3: 没有。
2: 搁哪儿了？
3: 搁那玉龙泉那边。
0: 2023年3月27日，在高某的指引下，民警在东南屯一处无人居住的院子里找到了他精心藏匿的肇事车辆。到案后，高某交代他经营着一家货运公司，在长春周边跑短途货运生意，为了达到违规超载货利的目的，也为了逃避监管，他不但安排货车夜间上路，自己每次也会驾驶轿车沿途溜线。事发当天，高某溜线完毕返回居住地，开了一夜的车，到达事发地点时正是他最困的时候。
4: 那阵是4:20多吧，到事发地这往这边变道嘛，我刚一变过来就是到跟前了，也看着人了，也往也撞上了，来不及了，当时停车了，我招呼他不吱声了，全是血一动不动，完了看也可害怕了，就是糊涂事了。这是
5: 从案件侦查所取得的整个案发之后的时间线上来看，4:28案发以后啊，4:29高某就已经驾车通过了现场以南的敬老院门口，4:33他已经驾车驶过了现场以南5公里处的交管卡口。从时间线上来推断，他在查看完韩某以后，他没有做出任何的犹豫，而是直接上车就驾车快速的驶离现场。
6: 我就想问你为啥要跑呢？你兴许当时你打幺零救一下子，兴许他还可以那啥，就不至于就不至于那么那啥，直接去，兴许还能可以救呢。我就问他为啥要跑呢？
5: 就是他侥幸心理的这个信心来源，我考虑有两个因素。第一是呢，因为我们筛查他呢，在案发之前几天他是总是沿这个路线在走，他也知道那个道是新翻修的道路，很多设施都还没有接通，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他知道自己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他认为警方公安机关在车辆没有机动车号牌的情况下是很难直接找到他。
4: 当时不知道没想那些，没不知道咋想的，那股就是脑子里边不知道想，就寻抓紧跑吧，害怕抓紧跑吧。完现在是想起来是特后悔，哎，你说跑没用吗？做的最大的损事，事儿出了也弥补不了了，非常不地道。对于死者来说，也家属来说，哎妈去，就说声对不起了。
0: 此刻的一声对不起未免显得苍白无力，逝去的生命再也无法挽回了。至此，这起迷雾重重的交通肇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然而对于办案民警来说，还有一个困惑没有解开。案发当天早上，韩大爷本来应该在国道东侧等车，为什么会突然走到国道西侧去了？
6: 我们猜就是他要去过马路那边看看瓜苗动没动，完了已经看完了，一上道的时候，我要过来要回来的时候，车碰了。 他特别勤劳，特别爱干活，他儿子身体不好。

0: 完他就寻自己多干点，让他儿子少干点，他总是那事儿的。这突然之间没了，有点接受不了了。我就认为不管是谁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因为你撞一个人出点事故，不是说你自己家不好，哎，别人家也不好。
1: 交通肇事行为是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行为人应当保护好现场，及时救助伤者并报警，这是法律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设立的义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当事人选择逃逸，不仅会增加事故损害后果，也会加大自己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给事故各方的家庭造成更大的伤害。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彩票站老板帮顾客开奖，结果中了大奖，决定隐瞒此事并私吞奖金。另一名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慎输错号码，让顾客错失大奖。两起因彩票引发的风波该如何收场？两位顾客的损失该由谁承担？法律讲堂一起来听飞走的彩票。
7: 很多人都曾买过彩票，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未必中奖，但在选号直至开奖的过程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是一种乐趣。可在今天的案例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凤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凤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3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十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 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6: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7: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父女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俩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6: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她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她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7: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他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呀。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他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父女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 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没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一话呀，李凤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她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6: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她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7: 一周后的清晨，李凤刚开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 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

0: 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彩票站老板帮顾客打印彩票，不想一个失误导致客户错失大奖，
0: 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老板对此愧疚不已，决心自掏腰包补偿顾客，于是两人签下协议，
0: 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
1: 可没过多久，顾客还是将老板告上了法庭，索要33万余元的奖金。已经签了协议，为何又会闹上法庭？顾客的诉求最终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0: 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0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纪轻轻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突然怒气冲冲地来到店里，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

0: 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1: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的情绪，一边不无委屈地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未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0: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1: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一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 白京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指定号码购买彩票，杨大叔自身过错明显，王坤未能完全按照杨大叔选定的号码购买彩票存在过失。但就本案具体情况而言，其过失较小，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依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做文字性调整，没有实质性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王坤真诚又诙谐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在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国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付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康乐。九月是全民健康宣传月，健康到家特别策划《健康中国乡村行》，三餐四食好好生活，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大富任庄村，邀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博士研究员徐维胜，在灶台边餐桌旁和大家聊一聊一日三餐里的健康门道。其实呢，好好生活就藏在一餐一饭的用心搭配里，让我们循着四时节奏把健康吃进日常。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的大富任庄村。

0: 现场坐在我身边的村民朋友们呢，就是来自大富认庄村和隔壁酸枣岭村的村民们，欢迎你们。
1: 主持人好。
0: 今天跟我们的村民朋友们坐在一起，我们要好好的聊一聊健康。我们也邀请了三位专家来到我们的村里面，给大家好好的讲一讲实用的健康生活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科普。好的，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所组成的。我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待会儿呢，我就会邀请出今天我的第一位专家来说一说哈。第一位专家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研究员徐维胜，欢迎徐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徐维胜，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的营养。
0: 徐老师，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您认可吗？
2: 我是非常认可的，因为我们的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嘛。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吃什么，我们将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来，所以饮食是我们健康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在您来到我们的现场之前，今天我是给我们在场的村民朋友们布置了任务的，他们提前把自己的一日三餐都拍了照片发给了我，然后呢我把它打印出来了，给您看一看他们吃的到底健不健康。我先给您看一位村民的饮食，首先看看啊，这个是早餐，然后这个是午餐，好，这个是中间的加餐，然后呢这个是晚餐，对，您看一看我们的这三餐加上加餐，从营养学的角度您来给我们看一看。
2: 首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吃饭的方式哈，那我们看到了咱们除了三餐之外还有一个加餐，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三餐两点或三餐三点的方式。我们把一天中的食物去放在不同的时间来吃，这样呢又能够保证每一餐的适量摄入，又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摄入，所以这样的一个饮食方式是我们非常推荐的，尤其是老年人啊，一定尽量要做到三餐两点或者三餐三点。
0: 好的，首先我们的这个饮食方式就是三餐加一个加餐的方式已经得到了徐老师的认可了，那么接下来您给我们打打分吧，就是这个一日三餐加零食您给打多少分？
2: 目前我们单纯从这个三餐的食材的颜色搭配上，包括它的种类的搭配上，因为还加了一个，这应该是酸奶配水果，那又有奶制品，又有水果，又有很相当充足的蔬菜，还有一些奶制品，那这一餐呢我应该能够达到96分。
0: 哦，这么高啊。
2: 其实这一餐里面如果去掉两个的话，那我们的分数应该会更高。
0: 来，您先来说一说您觉得应该去掉哪个。
3: 我觉得应该去掉那个早餐的咸菜，还有午餐的那个火腿肠。
2: 哎，说明咱们现在村民的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非常强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尽量的是要减少这种腌制品和加工肉制品的摄入。这个如果是咱们经常吃的这样一个菜品的话，那这两个确实是需要去掉的。当然了，如果只是我们偶尔吃了一点点，那个也是无可厚非的。像早餐的咸菜，我们适当的配一点，这个量太多了，当然放在这儿咱不都吃了哈是没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每天我们要摄入多种的食物，对吧？所以我们要看颜色最方便，然后呢数种类数数量，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食物太多了，大家可以看看这一天中哪一种食物的量太多了。
0: 我猜一下啊，我觉得碳水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2: 碳水呢，是因为咱们现在说我们中国居民基本上都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谷类为主的，所以呢在这个三餐中我觉得谷类为主做的是相对不错的，另外是一个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太多了，大家看看是哪个食物。
0: 多吗？鸡蛋太多了是吧？
2: 一说到这儿大家就想到了鸡蛋太多了。我们现在推荐大家每天吃多少鸡蛋？
0: 每天至少一个鸡蛋，多的话可以吃两个，是吗？
2: 所以每天一到两个，当然最好我们控制到一个，因为咱们除了鸡蛋之外我们其他的食物也要摄入，像这里面早餐有三个蛋，而晚餐有西红柿鸡蛋， 午餐还有这是菠菜蛋花汤吗？还是什么？

0: 蛋花汤，所以这个鸡蛋的摄入太多了。
1: 它还有煮鸡蛋呢，晚餐也有。
0: 哦，这还有一个煮鸡蛋。
1: 但是我猜一下啊，我觉得我目测，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
0: 个
1: 人的饭，这应该是至少是一家两口或者是三口的这个一日三餐啊。
0: 对。
1: 但是依然鸡蛋稍微有点
0: 多，
1: 而且种类单一。
0: 嗯，对，因为如果你一种食材的量摄入太多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其他种类食物的摄入。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鸡蛋是一个营养相对比较齐全，而且我们也推荐大家多吃一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控制好的量。
1: 好，接下来，
0: 嗯，非常
1: 大家猜一下，刚才我的这一日三餐加加餐的这个内容，是我们现场哪一位的三餐饮食？大家可以猜一下，您先猜一下。
0: 嗯，看一下我们这个年龄中，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座的中老年朋友的
1: 啊，排除了错误答案了。一看我们这个年轻人，
0: 嗯，
1: 还有我们现场的这些老年男性朋友，可能就不太会吃的种类样
0: 式。对，因为今天咱们在场大哥呢是稍微的，应该目测是至少超重了。
1: 嗯
0: 嗯，按照这样的饮食方式的话，如果咱们坚持的话，理论上控制好的量不应该出现很超重。嗯，三位女同胞目测目前体重应该都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尤其是坐我旁边的阿姨哈，
1: 嗯，
0: 非常的年轻看起来。
1: 请问您今年高寿？
2: 81了。
0: 哟，那我觉得这个像是您是平常吃饭都有什么讲究吗？自己
2: 也没什么讲究，主要就是清淡。
0: 清淡，
1: 嗯
0: 啊，哦，清淡饮食。
1: 哎，我给大家揭晓一下，
0: 嗯，
1: 这个就是您的一日三餐，对吗？
2: 对，
1: 嗯。
0: 哦，这不是您一下子全吃上的吧？
2: 不是，不是，还有别人吃的。
0: 哦，是一家人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首先在食物种类上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像我们现在推荐咱们的家庭餐桌，最好的多样化的饮食的践行方式就是看颜色搭配。
1: 嗯。
0: 让自己家里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其实食物的种类相对就多起来
1: 了。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也会看到哈，这些里边除了咱们的肠和我们的咸菜之外，几乎都是咱们自己做的。
1: 嗯，
0: 所以回家做饭也是我们现在特别鼓励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在家做饭，我们才能更好的增加食材，控制油盐糖，所以居家的餐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现在想给我们的81岁的奶奶鼓个掌啊！
0: 嗯，
1: 因为刚才您的这个一日三餐，我们的徐老师给您打了96分啊，这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您看，长寿是因为吃得好。我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在奶奶身上也是得到了验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一日三餐所组成的。如果你吃得健康，能够管住嘴，每天的一日三餐照顾好的话，真的是会长寿的啊。
0: 是的，是的，因为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而且我们说我们每天要吃的健康，要吃的营养，那营养的食物其实是可以做到又好看又好吃的。这个可能大家之前提到营养就说哎呀可能不好吃哈，
1: 嗯，
0: 其实营养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利用天然的香辛料来调整它的味道，让激发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来，是最有营养最有价值的。
1: 嗯，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前两天关于到底怎么吃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刚刚跟我的一个朋友发生了一场对话。我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在吃什么，就是吃的确实是比较清淡，看起来没那么好吃。我的同事，
0: 嗯，
1: 因为我经常会发在网上嘛，他们都能看到。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我每天看你吃的那些一日三餐，我都觉得你活得也太辛苦了，你活得也太惨了。我觉得你的那些食物对我来说就是零食，根本就不是一顿就是正经的饭啊。嗯，所以关于这个一日三餐到底怎么吃，我觉得今天咱们就通过大家的这一日三餐好好的来给大家讲一讲。那接下来我要给您看我们的现场第二位朋友的一日三餐啊，这个也我觉得挺精彩的啊。先来看一看早餐啊，徐老师看一看早餐，
0: 嗯，
1: 是一杯牛奶，一片面包，这是早餐。然后再来看一看午餐，午餐大家看看这个颜色，一下就能感觉到这得很香啊，因为全部都是油裹在上面，酱裹在上面，这一看就好吃，对吧？ 好，更香的来了，朋友们，这是我最爱的主食。我觉得中国人对于这种什么炒饼啊、炒面呀、等等这些食材，我觉得就是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面，这确实是难以抗拒，油香油香的，朋友们，这是他的晚餐，但有且只有这一份炒面啊。嗯，徐老师怎么样、就是这个给我们打几分啊？
0: 这个呢，我觉得给他
1: 沉默了，
0: 勉强打个及格分吧。为什么要给他打一个及格分呢？是因为至少他的一餐里面有一点蔬菜，虽然量非常少，而且目测这应该是个包菜吧，炒包菜。2018年我也做过一个调查，虽然它是一个炒包菜，但是它的油盐的含量是非常高，而且目测这不是家里做的哈，感觉
1: 这应该是在食堂里面吃的，可能是、
0: 就是这个可能是年轻的，
1: 来认领一下吧，
0: 谁的？
3: 我的。
1: 这个是平时就这么吃吗？
3: 对，平时几乎就这么吃。
0: 所以其实如果你平时就这么吃的话，那它的这个是个不及格的分数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说蔬菜我们要天天吃，这个里面还少水果，没有水果，蔬菜是餐餐吃，水果要天天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你看三餐里边，早餐没有任何的蔬菜，只有牛奶加面包片，但是它这个面包片目测应该是个全麦面包，不是个白面包，说明你的这个思想还是很好的，至少知道我们增加了我们的全谷物制品啊，这个是非常棒的。
1: 沉默了，再次沉默了，朋友们。
0: 这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的一个饮食方式。所以
1: 您在说的时候，我们的摄像老师一直在后面偷笑，我一直在看他，我觉得他肯定平时就这么吃的，是不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媒体来向大家宣传一些正确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我们的饮食，多样化饮食非常重要。那大家一定要算一下，首先就是要看类，看它的类别上就没有足量，对吧？每天的食物我们要摄入哪几类呢？谷薯类、蔬菜水果类、鱼禽肉蛋奶类、大豆坚果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摄入的食物大类。在这个大类的基础上，我们在控制总摄入量的前提下，要增加食物的种类，每天要保证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可以算一下，因为他很年轻啊，我觉得你从年轻的时候我们要打好底子的话，开始去做好我们的营养，那对你的未来是很有帮助。所以说像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食材中种类够吗？
3: 不
0: 够。不
3: 够。
0: 数量够吗？
3: 不够。
0: 也不够。
1: 天的灵魂拷问。
0: 而且对于一个你目测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哈，
1: 对，
0: 他的这个
1: 今年多大？
3: 我今年17。
0: 哦，17岁，
3: 对，
0: 那你吃的量也有点少
1: 啊。
0: 17、18岁的时候，正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基础代谢最最旺盛的时候。那你吃能吃饱吗？
3: 差不多吃饱，可能7分饱。
0: 7、8分饱倒是不错的哈。但是因为你现在17、18岁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适量的多一点。
1: 我也想替他问问啊，如果说咱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一直就这么吃到了30岁、40岁、50岁、60岁，会有什么结果？
0: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定会。如果是长期这样不健康饮食的话，一定是会把我们的慢病吃出来的，你的肥胖、你的高血压、你的高血脂等等不健康的。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养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以我们的家长很重要，我们的朋友也很重要。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学到一些健康的科学的营养知识，助力自己的餐盘的改变，其实一点改变就可以。
1: 所以徐老师不是吓唬你啊，就是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真的后面有可能首先体型上就会发生变化，发胖，这就是第一位的。
0: 因为他现在可能还比较年轻，
1: 对，
0: 你觉得现在也无所谓，我的运动量也大一点，我的基础代谢也高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的底子没有通过饮食打好的话，那后续当疾病在诱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很严重的了。所以我们要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1: 17岁开始改变完全是来得及的。当然了，如果是30岁、50岁、80岁，什么时候改变都不晚。
0: 是的，其实健康体重为什么我们国家一直在提啊？国家喊你来减重了，为什么说大家都 传承了减重呢？其实我们一直说的是健康体重的保持。

0: 健康体重的保持，瘦的我们要增点肌肉、增点肉，胖的我们才要减。但为什么现在健康体重变成大家都说国家喊着来减肥啊？就是因为肥胖超重率太高了。
1: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坚持下去，就是不改的话，很有可能再过几年体重就超标
0: 是
1: 了。
0: 的，因为体重超重、肥胖是很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罪魁祸首，
1: 比
0: 所
1: 如
0: 以，
1: 说血压、血
0: 对，
1: 糖、
0: 血压、血
1: 血
0: 糖、
1: 脂，
0: 血脂，甚至包括高尿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吃出来的问题。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掌握一定的健康的营养知识，让自己的餐盘丰富起来。像刚刚阿姨的这个，他们全家的餐盘颜色就很丰富，所
1: 徐
0: 以
1: 老
0: 说，
1: 师，我觉得咱们必须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如果说这是一份不及格的一日三餐的话，咱们就从他的这个一日三餐入手，怎么给他改能够更好？
0: 其实他的这个改的也很好改，怎么好改呢？比如早餐，我们早餐有全谷物非常棒，有牛奶，这个奶也非常棒，天天喝奶是很好。每天知道喝多少吗？
2: 我是可能。一罐到两罐吧。
0: 啊，差不多一罐呢就有点少，一罐250毫升，200的差不多哈。所以说每天大概要到300以上，300是比较重要。所以说你每天一到两罐的话，这个奶制品的摄入是够了。然后呢，早餐中要加上蔬菜，加点菜，加片生菜也好呀，对吧？加片生菜或者是加一点炒菜都行。当然，一般情况像我的话，因为早上可能时间比较紧张，我愿意，而且本身我自己喜欢生着吃的菜，所以说早上加点生着的菜，是又方便又健康的。
1: 只要加上生菜，这一餐肯定就是分数会高很多了。
0: 对，因为你这个奶就优质蛋白质了嘛，全谷物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碳水化合物是够的，所以说你早餐只要加上新鲜的蔬菜，你这个早餐的营养价值就是相对就提高非常多。
1: 比如说我们面前的有彩椒可以生吃，面前还有小番茄，小番茄
0: 也是可以生吃的
1: ，
0: 对，包括黄瓜，这些都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个人因为像咱们说的这些都属于茄果类的哈，所以你看，如果你都吃茄果类的，那你的种类也是相对简单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加点叶菜类的，生菜呀，
1: 生菜也可以生吃嘛，
0: 嫩的油麦菜呀，
1: 甘蓝
0: 都是可以的啊。对，紫甘蓝呢，就是稍微的。水分含量低一点，不那么好吃一点，但是也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那对眼睛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1: 好，
0: 所以午餐呢，就是把肉去掉一点，因为而且这个肉呢，从这种油炸的、裹糖的，变尽量的变成清炒的一些。
1: 但是这辣子鸡我看着就觉得香，我现在看起来我都觉得很有食欲，我特别爱吃辣子鸡。
0: 辣子鸡呢，就是还好，就是它的这个可食用部相对低一点。其实像这个辣子鸡里面哈，有的时候咱们会放辣椒，那个辣椒其实是用可食部入菜的，但在这个菜里咱们一般是不吃的，所以辣子鸡里面实际可食用的只有那一点点肉。
1: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它的烹饪方式是用油炸，
0: 油
1: 炸，一旦用了油炸，
0: 对，
1: 其实它就不健康了。
0: 油完炸，而且还会再做一个二次加工，所以在这个加工的过程中，我个人建议，并不是说不能吃任何食物，适量摄入都对健康有帮助，过量就是过犹不及的。所以这个菜，2个星期不要超过一次。控制点量就够了。把你的这个。
1: 我觉得这像是菠萝咕老肉之类的东西，是吧？
2: 对，
1: 也
0: 是
1: 油炸的，
0: 油炸的，而且又很甜。这个里面是一定会加糖的，在餐厅里边。所以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说添加糖，每天不能超过多少克吗？大家有这个意思？
2: 不知道，
0: 每天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那50克的添加糖有多少？大家有什么印象吗？一瓶500毫升的市售饮料。基本上就超了，大家可以算一下，看看成分表。所以一定要学会看预包装上的成分表。50克的糖是很容易超标的，如果你喝饮料的话，在家里面居家，我们就建议大家尽量做菜不要加糖。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就解决了。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问题最大的部分，我想应该就是晚餐了啊。
0: 它这个晚餐里面其实主要的是碳水，混了一点点的鸡蛋。这一点的优质蛋白质的量还是少的，所以说咱们说三餐的能量供给3:4

0: 对，
1: 其实就可以了。我其实有的时候在外面就餐的时候，我自己最常点的其实是沙县小吃里面的鸡腿饭，朋友们，这是我自己在健身运动的时候其实经常会选择的一种外卖的食物，就是里面它有一个卤的鸡腿，有一个卤的豆干，有一份米饭，有一份青菜，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我们吃一份这样的炒面要稍微好一点。
0: 是的，而且尤其他刚刚提到了一个什么呀，豆干，
1: 嗯，
0: 我们的豆制品。那豆制品呢，虽然它是大豆哈，它虽然是植物性的食物，但是它这个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质，所以说我们现在鼓励是大家多吃一些豆类。像咱们的全民营养周去年的主题就是奶豆天营养，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喝点奶，多吃点豆。
1: 嗯，
0: 当然这个多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多不是让你猛吃，是针对于现在我们的摄入量而言要适当的增加，就像蔬菜水果一样。为什么让大家多吃蔬菜水果，是因为你本身吃的太少了，那如果像我们平常吃了很多，我就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了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回到家里面我们自己一定要会算每天的食材种类不少于多少，数量不少于多少，而且还要控制好总量。
1: 嗯，
0: 现在不怕大家吃不饱，就怕大家吃太饱。
2: 嗯，
1: 我接下来又要给大家看两个错误答案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场我们的朋友们也可以认领一下。这份晚上有包子两碗馄饨的，这个是谁家的饭呀？啊，你看我们这位朋友非常不好意思的认领了自己家的这个晚餐啊，这一份有。啊，好，我们的这位大哥认领了这一份非常单一的晚餐，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啊，我让我们徐老师给打个分吧。这两个都是晚餐，您给打几分？
0: 嗯，这个呢可以打到及格了。
1: 嗯，
0: 为啥呢？是因为它虽然只有主食只有面条，但它里面加的菜我看是挺多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一份呢基本及格，但是它少优质蛋白。这个是如果只吃了这样一碗面条的话，咱们的优质蛋白质晚上摄入就不足了，而适量的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像这位大哥，如果您这样吃呢，建议晚上睡前半小时以前喝杯牛奶，哎，也是可以的。当然尽量我们要做到，当然如果说像我们每天都像咱们按照膳食宝塔来吃是很难的，在一段时间比如一周之内，我们只要能够做到营养均衡也是可以的，就像鱼一样。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吃水产品，最好的是天天吃，餐餐吃。但实际上咱们说家里炖条鱼，不可能我家里天天炖鱼，所以比如说一周吃一到两次鱼是可以的，至少保证有一次是海产品。
1: 所以徐老师这个基本上勉强六十分吧。这个呢，
0: 这一个呢就是挺好的，但是还是说这个包子呢和这个馄饨哈，按照正常的理论上来说也是算荤素搭配的，也有主食的也有菜的，可是一般情况下咱们做的时候这里面容易过量的加油。如果咱们自己家做的时候您控制好了油和盐，那它相对来说做的皮儿薄馅儿大一点也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只是说我们肉眼看起来太单一了，那这个时候没法刺激我们的食欲。
1: 嗯
0: 啊，所以说尽量的让咱们的餐盘像刚刚阿姨家那个餐盘颜色很丰富，那我们就很愿意吃。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
1: 点。这个您说了改善方法的，这个呢就如果要改一下的话怎么改？
0: 嗯，这个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馄饨的量稍微的减一点，另外呢在这里面咱们可以加点紫菜，因为紫菜属于那个藻类的，菌藻类的食物呢也是咱们推荐大家经常要吃的，像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多糖呀，还有包括咱们的蛋白质啊，还有各种矿物质营养素呀，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在这个馄饨的汤里面可以加一点这种藻类的。
1: 所以这一份餐其实也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碳水稍微有一点
0: 多，
1: 因为咱们包子配馄饨的这个搭配啊
0: 也很少见我觉得
1: 对，这个晚上吃完我觉得就得晕碳，肯定就昏睡过去了啊。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它的蔬菜确实有点太少了，
0: 我现在觉得这是不是咸菜呀、
1: 是咸菜吗？
0: 腌了一下的芹菜是吧、
1: 拌
0: 的凉
1: 菜，
0: 不是咸菜。
3: 上了包子就是怕老头不够吃。
0: 老头还能嚼动这么硬的芹菜，牙口还是不错的，
1: 啊、
0: 说明平常
1: 家里的老二。对
0: 啊，
1: 对
0: 啊，

0: 这个蔬菜稍微有点少，然后
1: 嗯，
0: 再一个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做汤的时候，因为馄饨里面有汤嘛，
1: 对，
0: 汤菜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其实就是钠的摄入，也就是
1: 嗯。
0: 盐的摄入。因为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放盐放一点儿，其实你就能吃出来那个盐的味道了。但是当你这个盐放到汤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好像要加很多这个汤才能有咸味儿，
1: 是的，
0: 但是这一碗汤你咕咚一下就喝下去了，对
1: 嗯，
0: 吧？
1: 所以说，像咱们说，我们日常为什么要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在饮食中去控制这个油盐糖，尤其是隐形的呢？像汤是一个，另外就是饮料，含糖饮料那500毫升的含糖，你喝下去一点事儿没有，再让你一下子吃这50克的糖，那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为什么说果汁不能代替我们的水果呀？也在这一点上，你一个水果吃下来，可能是需要咀嚼呀，需要时间。你吃一会儿，你可能就觉得有饱腹感了，但是一瓶果汁你喝下来，一点饱腹感没有，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大姐您家的那个碗它那个蔬菜呢，我需要表扬一下，虽然它一点点，但是它有红有绿，这个色彩上是很不错的，至少有2到3种食材了，所以说而且份儿很小，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在家庭餐桌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到小份儿多量。如果是你在这个小份儿不太容易做到的前提下呢，在保证我们一盘儿菜的前提下，多几个食材，这个也是最好做的。像我们家现在也是，因为现在大家普遍家庭人口没那么多，所以你说做上5、6个菜又太浪费了，尽量一顿吃完嘛。所以我们可以把平常的像土豆丝、酸辣土豆丝的，我们可以做成炒三丝，加点胡萝卜丝，加点青红椒丝，再加点肉丝。过3丝4丝，这样一炒，其实一盘菜也可以摄入多种食材。当然了，如果家里吃土豆丝吃多一点的话，主食就要控制控制了。
0: 好的，我看到有朋友拿着新鲜的蔬果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2: 康老师好，
0: 哎，好，朋友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酸枣岭村的书记杨松书记。杨松书记，您的这个是刚刚从地里采摘上来的吗？
2: 是的，这是。采摘自我们小杨镇林场的2种木耳，一个是黑木耳，一个是粉木耳。其实我们还有近10个品种的蘑菇。这个蔬菜筐里边是来自于我们小杨镇各个农场的一个蔬菜，
0: 朋友
2: 这
0: 们
2: 个
0: 看
2: 是
0: 看这
2: 玉米。
0: 玉米多漂亮！
2: 对，这个是我们生吃的一个小黄瓜，它也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千年玉指。这个是我们的秋葵，这个也是可以生吃的。
0: 哎呦，真的是特别的新鲜，朋友们，我现在摸的时候都能感觉到这个蔬菜上面还有露水的这种感觉。
2: 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行，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徐老师现场的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蔬菜，还有我们的玉米，好
2: 好的，
0: 吗？
2: 谢谢康老
0: 好，
2: 师，
0: 谢谢您。徐老师，来吧，点评一下我们书记刚刚送上来的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1: 我们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尤其是我们田野里收获这些自然的。让我首先让我第一眼看到的其实是这个菌类的。为啥呢？因为咱们常见的木耳都是黑木耳，对吧？那这个还有一个有点粉红色颜色的这个木耳哈，这个我回去可以研究一下它的成分，看看哪些
0: 我想
1: 富
0: 问
1: 含。
0: 问大家，就是木耳或者是菌菇类的食物，大家平时吃的多吗？
3: 比较少，
0: 比较
3: 但是
0: 少。
3: 偶尔，10天半个月能吃一次。
0: 您呢？
4: 经常吃，
0: 经常
1: 经常
0: 吃，经常到什么程度？
4: 黑木耳炒菜的时候，家里头。
0: 您一个星期能吃几次？
4: 也就一两次吧。
0: 您呢？
5: 我是冬天吃的比较多，像夏天了，有那个时令的菜，我就吃那个夏天种的这些蔬菜。
1: 哎，我发现咱们这个村民朋友们其实健康意识还是很强的哈。那尤其是像您刚刚提到一个时令，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特别对咱们现在的营养学。我们推荐大家蔬菜水果怎么吃呀？3个原则：新鲜的、应季的、当地的。这个就是咱们，而且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这个是最经济实惠的。新鲜的、应季的、本地的，价钱一定是最合适的。而且像这种新鲜的。天然的食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说实话，朋友们，我都没吃过新鲜的木耳。你们在村里面吃的是自己泡发的木耳，还是这种新鲜的多一些？
4: 泡，
0: 大家
4: 泡了，
0: 都
1: 基
0: 是
1: 本
0: 泡
1: 上，
0: 的多一些啊。所以新鲜的木耳确实是比较少见啊。这可
1: 是
0: 能
1: 的，
0: 也
1: 也
0: 就
1: 怪
0: 是在
1: 怪。
0: 村里面生活的
1: 对，
0: 好处。
1: 人家能自己采摘到了，所以说像这个，我们经常也会大家听到说啊，木耳中什么什么营养素的含量比那个，就说秋葵吧，比秋葵中高非常非常多，听过是吧？

0: 其实大家忽略了一点啊，如果你拿这个鲜木耳来去做比较的时候，当它的含水量上来的时候，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夸张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食材种类比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鲜和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管什么样的食物，我们都要尽量的多吃一点。像这个干木耳，它有一个好处，耐存储。那我们在家里买一袋或两袋，可以放几个月、2个月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家庭食材采购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1: 那
0: 节。
1: 徐老师，刚才您听大家说的，有一个星期吃个一两回的，有10天半个月才吃一回的，就关于这个菌菇类的，无论是木耳还是我们平常吃的蘑菇啊、香菇啊等等，您建议的频率是多久吃一次？
0: 其实像刚刚说的这个食物的频率哈，不管是说是菌菇类也好，还是其他食物种类也好，我们是建议均衡的去吃，没有一个固定的频率是多少，我们要经常换。只要咱能做到每天不少于12种，每周不少于25种食材，在大类的前提之下去跳换就可以了。比如我们今天吃了木耳，那后天我们可以吃银耳，那我们今天吃了香菇，下次可以吃白玉，这些都属于一个类的。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吃了，黄蘑菇、白蘑菇。黑木耳、银耳，我一下今天全吃到了。那你吃了这么多菌菇类的时候，你其他种类的食物势必是要少摄入。所以说，不要特别在意某一种食物我吃了多少，而是要看整个的在这个餐桌上面它出现的频率。因为我们只有把不同种类的食材在我们的餐桌上经常的变换，我们才能更加刺激我们的味蕾，我们也才更愿意吃饭。所以，好好吃饭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营养科学也很简单，就是让自家的餐盘五颜六色起来，红的、白的、黄的、绿的。在蔬菜方面要特别提醒一下。
1: 蔬菜我就想问了，比如说咱面前的彩椒，还有茄果类的小番茄，这个几乎是大家可能，反正我自
0: 经常
1: 己
0: 吃。
1: 对经常吃，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蔬菜的时候，我嫌洗那个叶菜麻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抓一把小番茄去吃，甚至像这种，比如说黄瓜
0: 黄
1: 呀，
0: 瓜、秋
1: 或者
0: 葵，
1: 秋
0: 嫩一
1: 葵
0: 点
1: 呀，
0: 的秋
1: 嫩
0: 葵。
1: 的，我都是家里面常备，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可以生吃，抓起来就直接嚼了，我觉得很方便。这一类的蔬果，我们家里面是可以常备的吗？
0: 蔬菜水果呢，我们都说这个常备，咱们也不建议家里备太多。为什么？因为它们有一个新鲜度。刚刚说了，蔬菜水果最重要的第一点，我说的是什么？新鲜的，对吧？所以说，保鲜是非常重要的。咱们家里的冰箱，它不是保险箱，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少采购。像这种新鲜的，我们建议就是每天采购，最多不要超过3天的量，啊，就是随时采来，随时吃，最新鲜。另外，像这个番茄也是，虽然咱们说这个小番茄有很多种，红的、紫的、绿的，各种颜色的。那我们可能经常吃的是这种红色的小番茄，所以咱们其实在采购的时候也可以差着样的去买，就各种颜色的，
1: 哦，现在黄的、绿的，各种颜
0: 紫
1: 色，还
0: 色
1: 有
0: 的都
1: 紫
0: 有，
1: 色
0: 紫
1: 的，
0: 色的也有。
1: 对。
0: 就是这个也是我在，这个跟您说了，你知道我在哪个菜市场上看到了这么多的番茄吗？这个是我在采样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惊喜的发现。
1: 农村大集吗？
0: 在城市里边的一个菜市场，但大家猜猜是哪个地方的城市，偏什么地方？
1: 如果让我作为农业农村节目中心的主持人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肯定是山东寿光，因为我们在北方，寿光是我们的这个蔬菜生
0: 蔬
1: 产
0: 菜
1: 基
0: 之
1: 地
0: 乡，
1: 嘛。对。
0: 对吧？你看，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觉得啊，那肯定是集中在我们的江浙，我们的中部地区。其实我的这个市场在青海省。那年我去青海采草原上采黄蘑菇，然后采完黄蘑菇回来，我们要做它的营养成分。后来在他们的城关的那个菜市场里边，忽然发现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番茄，非常齐全。这个对于我们做营养研究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宝藏。我要把每一个不同种类的番茄，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如果我把这些食物成分都做好了，那我们的居民朋友们后面在吃的时候，心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更充足？所以像今天我在跟大家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么多食物呢？就是基于咱们现在的这个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在我们所里面有一个中国食物成本监测这样的国家的工作，那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要把咱们中国产的所有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完完整整的做好了，来为我们的健康中国助力。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我想现场问问大家，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现在的蔬菜和水果好像变得越来越甜了？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2: 嗯，有。
1: 嗯，
3: 我没有。
1: 就是、
3: 我一般都是自己种的。
0: 哦，你这个是我们，
1: 这就是咱们在村里面生活的优
0: 势。90%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企及的一种生活状态啊，
1: 对，
0: 就是自己种的菜，而且应该来说是接受自然的阳光雨露啊，它应该是味道会更好的。
1: 对，为啥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真的发现，现在我们的科学家在育种的时候，会把我们比如小番茄往越来越甜的方向去培育。我们的葡萄，我们所有的水果的种类好像都变得越来越甜了。所以我其实想让您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在选购蔬菜水果的时候，到底应该是选用一些常规的品种，还是说我们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越来越甜的那些品种，还是咱们插着花来，其实都可以。
0: 嗯，首先呢，我们先说一点，插着花买肯定是没有错的。
1: 嗯，
0: 因为这是多样化的饮食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个不一样的哈，是甜是我们的本性，大家不要觉得我要拒绝我的本性不能吃甜。为什么我们爱吃甜不爱吃苦？因为一般甜的就是成熟的，是好的。为什么我们说刚刚推荐了三个原种有一个当地的呢？当地的我们采摘的时候一定是成熟了才摘下来，因为它不用存放呀，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甜度、它的口感、它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是甜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个人都是天生就爱吃甜的，但是我们要控制。刚刚我也跟大家说过，控制糖，对吧？我们说的控制什么糖？糖的前面有两个，有个定语，什么糖？
1: 精致糖。
0: 嗯，对，是精致糖，
1: 嗯，
0: 是添加糖，
1: 哦，
0: 对吧？我说的是添加糖，每天不要超过50克。但是像我们的食材中的糖是天然的糖分，
1: 嗯，
0: 天然的食物它是一个络合的状态，在我们的体内正常的，它就会代谢掉。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不用拒绝我们天然食物中的天然甜度。另外一个，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那么多添加糖？因为添加糖是纯能量，而且我们吃的越甜的话，咱们口感的阈值是会增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清淡饮食？刚刚阿姨就说了，她的饮食是相对比较清淡的，所以说。
1: 而且我看她刚才的那个酸奶碗里面，
0: 嗯，
1: 其实只是放
0: 了
1: 几种
0: 三四种水果，
1: 对，每一种都吃了一点点，
0: 嗯，
1: 都没有过量，种类很多，嗯，但是都是浅尝辄止。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就是每一种咱们都吃一点，但是哪一种都不要过量，
0: 嗯，
1: 所以也不用害怕那种特别甜的蔬菜和水果，只要把它搭配着插着花来吃，其实都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1: 那关于水果的每天摄入的量，你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嗯，
1: 因为我真的见过，
0: 嗯，
1: 吃水果减肥的啊，对吧？您肯定听过，
0: 嗯，
1: 啊。还有就是特别喜欢吃水果的，我爸爸喜欢吃葡萄，他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吃葡萄一吃恨不得能吃一箱，就是买回来那个葡萄，他今天一晚上就能把那一箱给吃完。所以您想想，他那个糖的摄入量肯定是超标了。
0: 嗯，他其实如果叔叔这样吃，不止糖的摄入量超标了，他是什么都超了，对吧？
1: 对，
0: 你想你一下吃那么多的水果的时候，我们的肚子，我们的胃的容量就那么大，你其他的食材是不可能摄进去的，而且这容易出现暴饮暴食。暴饮暴食也是对我们健康非常有害的，所以说规律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三餐四时好好吃饭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数量起来就很好，我们要按时按序按量。为什么我们要规定大家说大概几点钟我们该吃早餐了，几点钟该吃午餐了，几点钟该吃晚餐了，上午10点该加餐了，下午3点该加餐了，晚上半小时睡觉半小时之前8-9点钟该加一点餐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时间呢？就是要养成一个规律的进餐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
0: 量也是。
1: 对，其实我们的徐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餐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就是蔬菜类，大家看一下，蔬菜类其实的占比
0: 跟我们的
1: 谷薯类是差不多的啊。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水果类，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餐盘里面水果占的这个比重，你就应该知道了，它是占1/3的一半。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所以说每天我们吃多少水果，我们有一个克数哈，250克到300克。但说这个克数，大家可能心里没有什么概念，
1: 太抽象了。
0: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吧，一个普通人的拳头大小的一个苹

0: 果，基本上就能满足咱们每天的水果摄入量了。
1: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差不多
1: 彩椒，
0: 彩椒这么大的一个苹果，
1: 就基本上就够我们一天的量 了。
0: 对，两个这样大的两个橘子，
1: 嗯，
0: 基本上就差不多。所以水果也不能吃多了，因为你同样你水果第一它糖的含量是相对比较多的啊，那你吃多了确实也会对我们的口感啊各方面有点影响，影响了其他食材的摄入，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控制的啊。
1: 好，我们刚才把这两个部分水果类和蔬菜类基本上给大家都分析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谷薯类啊。谷薯类因为咱们手边其实就有很多的食材，你看咱从新鲜的说起，这个我目测应该是糯玉米，
0: 看着像，
1: 对吧？糯玉米，比如说咱们以奶奶作为一个例子的话，这种糯玉米它一顿饭吃多少的量是可以的？这一根它能全吃完吗？
0: 这个肯定吃不了的，因为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哈，一定要少量少食多餐，这个是非常重要。哎，刚刚
1: 奶奶，这个您能吃完吗？一顿饭
2: 能吃完，
0: 能吃完咱也不吃完哈，咱可以吃三分之一，最多吃到二分之一，因为我们还要留给其他的食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像这根玉米，咱们在家里，比如一家三口，我们煮一根或煮两根这样吃，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也别把它太当主食，因为这是一个鲜的玉米，鲜玉米中它和咱们这个干的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呢，那我们是要控制。另外，
1: 甜玉米和糯玉米你也给说说呗。因为有的朋友爱吃甜的，有的朋友爱吃糯的。我自己爱吃糯玉米，但是我听说糯玉米的升糖指数更高。
0: 相对对，因为它里面那个抗性淀粉呢含量更丰富一些。所以其实大家在吃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建议是不要纠结，我们是喜欢吃哪个就吃哪个，但是不能总吃这一种。
1: 朋友们，就这么一点儿啊。
0: 对，控制好量。而且适当的去变换，甜玉米有甜玉米的口感，甜玉米有甜玉米的营养，糯玉米也有糯玉米的营养价值，所以说就是放开了，适量的吃，控制好量就够了。
1: 基本上大家看这个跟我小臂一样长的，
0: 这个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1: 玉米，对，这属于比较大的一个玉米。刚才从徐老师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一根玉米如果您是一家三口的话，吃这么一根其实就可以了，
0: 所以其实可以用咱们的手掌来代替。你看，正常，你看我们说一个掌心、两个掌心，基本上两个半掌心这样一个大，所以说一般一次吃一个掌心长度是够的。
1: 这是主食玉米，咱们说完了啊，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面前的这些，这都是我从我们家早上带过来的，给大家 看。
0: 所以你看，我说这要是您家的话，我觉得您家的这个谷薯类这个还是很丰富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主持健康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其实就是对于基础的健康知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呢，我们家的主食啊，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这些谷薯类、豆类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块儿蒸成杂粮米，然后蒸完了之后呢，我一次会多蒸一些，把它分装冷冻放在冰箱里。徐老师一听就知道为什么了。
0: 挺好挺好，这样的，因为我们像我们现在尤其是工作那个节奏比较快的啊，像主持人也是一个工作节奏非常强的，压力很大，不可能有那么长的时间。他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蒸出来之后先分装，这一点就是很好，先分装之后冷冻好了，我用的时候吃的时候拿出来，把这份量加热了再吃。而且这个他把多种的谷物放到了一起做成杂粮饭，这个在营养上就非常的充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像全谷物类食物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吃，不让大家吃过多的精白米饭，就是因为这个谷皮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矿物质，还有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虽然它们的含量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咱们摄入的总量比较大，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尽量多吃一点全谷物的制品。
1: 你看这个就是红豆，
0: 这是豆类的，
1: 对，豆类的，咱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常备的，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我同事准备的鹰嘴
0: 豆，
1: 鹰嘴豆也是一种近两年特别火的一种豆类，就是鹰嘴豆听说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是吧？
0: 是，其实像这些豆类呢，我们怎么去，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豆类中的蛋白质虽然属于植物蛋白，但是也是属于优质蛋白质，那 所有的豆类中的蛋白质都是优质蛋白质，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分大豆和其他杂豆呢？大家一定听过大豆类和杂豆类，对吧？最主要的还是看它里边的淀粉的含量，淀水含量超过50%的，我们一般归成杂豆类了。像这些红豆呀，这些它的淀粉含量相对高，都属于杂豆。像黑豆、黄豆，它里面的碳水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相对低，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所以它们是归为大豆类。但是这些杂豆类的优质蛋白质虽然含量低，但是也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要推荐大家奶豆添营养，在日常的生活中，比如说做米饭的时候，刚刚像他们餐厅里的只有白米饭，其实回来可以建议我们的所有的餐厅哈，你做米饭的时候加点花生，加点杂豆，甚至加点玉米糁都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份主食我们可以同时吃到2到3个种类的食材。这种尤其在居家做饭的时候是很容易做到的。
1: 对，就是像芡实，这个大家可以煮在粥里面，
0: 粥里
1: 也可以单独把它煮水。同时呢也可以把它跟排骨、冬瓜炖在一起，这是我们家比较常吃的一种方法。像这些其实都是我平时蒸杂粮饭的时候用的。
0: 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今天还给你推荐大家一个，就是那个窝头。大家可能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阿姨和大姐，都一说到窝头可能是很干很辣很辣嗓子，是吧？不好吃。然后超市里的很甜很润，是吧？很好吃。但其实超市那个还叫窝头吗？您觉得还叫吗？
1: 那叫甜品。
0: 对，它就不是那个纯的。所以说咱们说窝头怎么做更好吃呢？像咱面前这个玉米啊，去磨粉，
1: 这个是藜麦。
0: 所以说像我们如果家里面是有这个用这个玉米加上花生的，加上小米的磨完粉，再加一点黑豆粉，然后这个几个粉做成一个窝头，又香又软，真的是非常好的。
1: 徐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我们面前的这个杂粮的做法，我也要请教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现场是用，比如说小米和玉米糁来煮粥的，有吗？会用这个煮粥吗？
2: 是煮粥，煮粥这两样没掺一块，都是单煮。
1: 您都是单独煮粥的。
2: 对
1: 对，我们家其实以前我小的时候也都是煮小米粥，或者是煮玉米糁粥，甚至是东北我们知道有那种大碴粥，它也是用玉米煮的，对吧？大家如果把它煮粥和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蒸成饭，这两种您推荐哪个方式？
0: 其实煮粥和蒸饭它的升糖指数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们有高血糖的人要特别注意哈。如果你要喝白粥的话，升糖指数会比较快，我们建议大家要做点杂粮粥，那你就适量的吃一点杂粮粥是可以的，这是粥和粥比。那蒸饭和粥呢，它也没有办法同时去比，因为水分含量不一样。所以说蒸饭的时候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蒸大米饭的里面可以加点小米蒸成二米饭，可以加点红豆，可以加点花生。当然煮粥的时候玉米粥里面我这个是比较粗的哈，我更喜欢喝那个细一点的，就是放点红薯，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另外就刚刚在咱们大家提供的这个餐品里面，我就没有看到薯类，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缺憾哈。所以说薯类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食材，而且它含有非常丰富的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这个也是大家建议在日常生活中适量多的吃一点薯类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餐盘，我们刚才把谷薯类的这个部分也说完了，其实就是建议大家多种多样，同时呢尽量的多吃一些杂粮
0: 全谷
1: 物。
0: 对，杂粮全谷物。
1: 好，咱们来说蛋白质的这个部分啊。很明显我们刚才从大家的食物当中看到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其实都有一点不足，除了我们81岁的奶奶这个鸡蛋吃的比较多，其他人其实都不太够哈。关于如何补充蛋白质，我觉得我手边的这杯牛奶，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有谁是每天喝牛奶或者是酸奶的，可以举个手。
0: 对，我记得他是会喝的。
3: 我每天是喝，
1: 每天喝。你们没有每天喝牛奶的这个习惯是吧？
0: 其实说到这个喝牛奶，可能很多人说不喜欢它的味儿，我喝了肚子不舒服，对不对？如果你只要你不是特别严重的，我们就可以先从少量的牛奶喝，就先看你自己能喝哪种，比如酸奶。如果咱们能喝酸奶，看看能喝多少，没有那种不舒服，比如说肠鸣呀，甚至是腹痛呀， 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内，只要没有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你就是你能喝这个奶，而且能接受这个量。那另外呢，牛奶呢，咱们可以选择去乳糖的，或者是把这个牛奶加热一下，因为乳糖不耐热，你一加热的过程中，这个乳糖分解它的量低了，可能咱们就也能接受了。慢慢的尝试能喝哪种奶，能喝多少，再过渡过来。奶制品一定要每天都喝的，
1: 嗯，
0: 啊，300克。
1: 对，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喝牛奶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有些人可能他就是不爱喝牛奶。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其实豆制品是可以的，
0: 嗯，
1: 同时呢，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肉类、鱼类，这些也是大家应该要摄入的。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北京录嘛，然后我老家也是河南的，
0: 嗯，
1: 我们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当中，我几乎小的时候，朋友们，我就没怎么吃过鱼和虾，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就是特别特别少。所以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饮食当中，鱼虾包括牛肉羊肉的这个摄入也应该稍微要多一些呢？就别光吃鸡蛋喝牛奶啊，是吧？
0: 嗯，对，鸡蛋牛奶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方式，
1: 嗯，
0: 但是动物性食物基本上是我们优质蛋白非常良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推荐大家多用一些禽肉代替一些畜肉，尤其是猪肉啊。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它里面那个饱和脂肪太高了，过多的饱和脂肪的摄入是对大家健康不利的。当然脂肪是好的，必须要吃哈，因为脂肪除了可以提供必需脂肪酸之外，还是脂溶性维生素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载体。你没有脂肪的话，脂溶性维生素没法来也没法吸收，啊，所以要控制好量。烹调用油25到30克，别用多了，一个人
1: 徐老师
0: 控油壶
1: 看看
0: 是非常棒的哈，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建议大家都要用这个控油壶来去做事，
1: 嗯，这是我从我们家拿来的油壶啊，
0: 嗯，所以我看您还是非常重视这一块的哈。有了这个控油壶，咱们就知道，哎，每天我们家里几个人吃饭，算好了这一餐我们用多少油，因为这是一天的量，
1: 嗯，
0: 你要把它分配到三餐中去啊，所以其实量非常少的。
1: 阿姨看得直皱眉头啊。朋友们，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油呢，它是油壶分两个部分，上面这个部分它其实是一个油嘴儿，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往外倒，这是咱们从小到大，
0: 嗯，
1: 家里面都会用的这种油壶。说实话，这个油嘴儿你一倒绝对是倒多了。
0: 是的，
1: 一般我早上煎蛋的时候其实就用这个喷油的这个嘴儿，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嗯，
1: 喷的时候我一般就是喷2下或者是3下，我们在煎蛋的时候或者是煎一些肉类的时候绝对就不沾了，嗯，所以大家就是每天摄入油的时候可以考虑用一下，
0: 嗯，
1: 啊，这种喷油壶。这种市面上其实各种各样的喷油壶特别多，大家去尝试一下啊。徐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提给您啊，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信息量真的挺大的，大家有可能记不清楚，有可能在实践当中确实也很难做到啊。我觉得给3个关键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去做出的改变，就3个，您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了，那第一个呢，我就希望大家主食多全谷物，多杂粮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天天吃水果。第三个就是餐餐吃蔬菜，
1: 嗯，
0: 只要大家把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把这三样去慢慢的调整好了，那么你在餐桌上，你就会很好的去控制好自己油盐糖的摄入量了。
1: 嗯，
0: 所以餐餐有蔬菜，天天吃水果，增加全谷物食物。
1: 嗯，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展示的这些食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烹饪的方式也好，都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按照更加健康的标准去提高一些。但是呢，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这只
0: 是
1: 一种健康的理念，是希望大家能够循序渐进的改变，能够建立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我觉得其实健康就藏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里面。今天我们用特别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村民朋友们把自己的一日三餐拍成照片，让徐老师现场给大家打分点评。其实我觉得村民朋友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看一看自己的一日三餐到底吃进去了哪些食物，有哪些可以调整的范围。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秋季也是蚊虫活跃的高峰期，上周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介绍了上热搜的隐翅虫、蜱虫等户外常见虫子的防护。今天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继续邀请国家动物博物馆特聘科普讲师、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策展部负责人张子豪，带大家走进虫子的世界，聊聊人人头疼的蚊子跳蚤，也揭秘一下锥裂蝽、地老虎这些鲜为人知的虫子。为什么秋季的蚊子更猖獗？招蚊子跟血型到底有没有关系？让达尔文晚年病痛不止的虫子是什么呢？连汽车都咬的虫子又是何方神圣？接下来我们来一一揭晓答案。
3: 重点来了，蚊子。我觉得蚊子是一个真的是所有人都痛恨的物种了。就是而且说秋后的蚊子猛如虎，为啥那个立秋之后呢蚊子更猖獗呢？更咬人更厉害，有这个说法吗？科学上
4: 有
3: 这个说法吗？
4: 科学上也有。你要是从科学的角度分析的话，其实就有三点。第一点呢，从温度环境，就是它这个生境来看的话，它的温度是比较适宜的，秋后呢也不是那么热。如果夏天太热的话，

0: 啊，白天你有见过蚊子在那个大夏天飞吗？没有吧？它也会去遮，就是找遮阳的地方去。
1: 就太怕热，
0: 对，是的，
1: 太
0: 所有
1: 热
0: 的
1: 了也
0: 动
1: 不
0: 物
1: 行。
0: 它的那个温度区间其实比较，也是你觉得就是平时都过得很好，对吗？但是人类也是嘛，对吧？如果40度以上你就不愿意出去，对吧？但是再往下呢，到0摄氏度你就开始穿厚衣
1: 野
0: 服了
1: 外
0: 嘛。
1: 动，
0: 对，怎么说都是十几摄氏度的区间嘛。昆虫其实更为敏感。像这个蚊子，适宜温度就是25到30摄氏度左右。如果是夏天太热的话，它也不出来。但是晚上呢，夏天晚上不就又凉快了吗？
1: 对，
0: 所以
1: 所
0: 说
1: 以晚
0: 晚
1: 上会
0: 上
1: 比较咬得比较厉
0: 是的，
1: 害。
0: 昆虫的温度区间也是比较那个狭窄的。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在就是那个蜜蜂怎样去抵御外敌，就是有一些胡蜂它是吃肉的，它有的时候会闯进那个蜜蜂巢周围去吃蜜蜂或者是它的蜜。当那个胡蜂过来的时候，那些蜜蜂就集体围成个圈把它围住，然后疯狂的振翅膀。它振翅膀就是为了让周围的温度升高这么一个摄氏度，而蜜蜂的最高耐受摄氏度呢，就跟胡蜂差1度，就是蜜蜂比它更耐热一点点。它把胡蜂活活热死，当然它也有风险，自己就会死掉，因为振翅之后产生的热量也是不太好去那个估量的，不太好去控制的。这个例子就能说明，其实昆虫这也是对温度比较敏感的物种。你要是就是看到那个大夏天有蚊子飞，也不是太可能吧。所以说秋后它的气温也比较适宜，所以说是25到30摄氏度的时候，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比较那个现实，就是它是为了越冬，很多蚊子它是为了那个一整个冬天它不容易，就是气温下降之后它的那个活动能力就差嘛，它就不太容易捕食了，它就在秋天储蓄能量，冬天就不怎么动了。
1: 你是说蚊子也是越冬的？北方不就
0: 也是
1: 冻，
0: 一样。
1: 它不死掉吗？它不是一年生的吗？
0: 有两种情况，就是这个雌性蚊子有的时候它会躲在家居型的那些犄角旮旯里，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是你看不见，是因为它就躲在缝隙里，它不出来，它很狗，它就不出来这样乱飞什么的，你都不怎么能见到。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比较注意生活，或者是平时比较在意这些细节的话，也会发现冬天也有可能在家里出现蚊子。
1: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冬天供暖太好了，所以延长了它的那个，就是它
0: 就是它先是躲
1: 避
0: 起
1: 免
0: 来。
1: 了被冻死。其实不是的，它并没有被冻死。就如果
0: 它
1: 是
0: 一直
1: 按，
0: 躲着，
1: 它只是躲起来了，
0: 对，它一直
1: 就
0: 躲
1: 跟
0: 着。
1: 那个冬眠似的。
0: 反而你供暖强的话，它会误以为是春天来了，它就出来飞着飞着就被你看见了。
1: 哦，蚊子不是就是一年生的呀？原来是这样
0: 就是它第二年还会活一段时间。
1: 的。
0: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就是平时要是不是在家居型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家里的缝隙里的话，它在野外也是树皮啊。树皮的缝里，或者是一个什么落叶堆里，这些地方都是保暖的。包括我们人穿着羽绒服就能出去，对吧？它都是因为就是在冬天都能出去，就是因为隔那个冷嘛，它就保暖嘛。虫子这些也一样，它就会找这些能隔热保暖的地方，
1: 就
0: 它
1: 像
0: 待着。
1: 那个蛇冬眠一样，找
0: 是
1: 个
0: 的，是
1: 洞，
0: 的。
1: 找个地洞。
0: 对，而且昆虫它的那个所需要的成本更少，它不需要那么就是说羽绒服它才能够保暖，它就需要一个犄角旮旯的缝隙。防着风，防着那个外面的气温，有这样一个隔离的一个小空间，它就能活下来。所以蚊子它会过冬，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越冬它要储蓄能量。第三个其实也是为了储蓄能量，但是它的目的是为了繁殖。吸血的不是都是雌
1: 雌
0: 性
1: 蚊
0: 嘛？
1: 子，
0: 对，
1: 对。
0: 雄性一般都是吃一些植物的汁液啥的就能活。然后这个雌蚊子就在秋后的时候就抓紧这个吸血，然后保持这个营养能量在一个高水平，然后便于繁殖。
1: 蚊子是在什么时候繁殖？它是在
0: 它
1: 来年春天还是在秋天？
0: 都有，它们
1: 它
0: 只
1: 是
0: 要
1: 随时吗？
0: 也不是随时，就是有营养了之后呢，它就会在水里嘛。你们也知道，就是在水里它会有蚊子幼虫嘛。只要有这个时机，它就产卵。但是产完之后，它还有那个第二次产卵的那个能力。
1: 就是如果营养足够的
0: 对，
1: 话，
0: 只要营养足够。
1: 它就会产卵。
0: 对，是的。
1: 它不是说分什么春夏秋冬这种的，
0: 其实
1: 不
0: 也
1: 太。
0: 有分，每年有几代的是有细分，但不同地区不一样，毕竟不同地区的气温也不一样，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很多昆虫，你把它受到惊吓之后，它会那个就是紧急排卵，这都是那个一些其他的因素，所以这个东西需要有很多的那个影响因素来结合着来看。其实蚊子是有很多代的，就是你看那个水里一直都有那个蚊子的那个幼虫，对吧？但是它在1周或者2周左右，它都会变成那个成虫。那它变成成虫的这一辈呢，它又要交配，一交配完了之后，它能量足了又要产卵，所以它这是一代一代的一直往后更迭。但一直到冷到它们不怎么活动了之后呢，就有这么一代越冬，到下一代了之后，它也许还能产卵。如果它没有顺利活到那个第二个春天的话，它就死了。如果顺利活到，它如果还有余力产卵的话，它会产。
1: 我们以前都说那个，比如说要清除积水啊，来减少蚊子。
0: 是的。
1: 那即使是冬天，也有可能，它是不是可能也有这个卵呢？
0: 那有可能。
1: 那就是冬天也要做这项工作。
0: 冬天结冰了，不就没关系了吗？而且冬天它不会有成虫产卵呀、啊。就是室外的是没关系，室内的还是需要注意一下。另外有些蚊子它是在那个只要是湿的地方，比如说花盆啊，
1: 嗯，
0: 那些地方都可以，
1: 就不一定是水，
0: 对，不一定
1: 是水，它只是潮湿的地方就可能。
0: 但是平时我们常见的蚊子它一般都是在水里的，比如说那个家里看到那个颜色比较淡的叫库蚊，库是仓库的库，
1: 嗯，
0: 然后看起来比较那个黑白相间的那种
1: 花蚊子，
0: 是花蚊子，它是属于那个伊蚊。然后伊蚊它分为两种、
1: 啊、
0: 在我们中国它主要是两种，第一种是白纹伊蚊，它是全国都是有的那种花蚊子。第二种叫做那个埃及伊蚊，它是在华南地区比较多。还有一种叫安蚊，
1: 嗯，
0: 安蚊不是太好见，它们三个都会有可能见到。这三类呢，它们传播的疾病也不一样。安蚊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痰质色变的那个疟疾，就是由它来传播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库蚊呢，就平时我们在家颜色比较淡的那个库蚊呢，它会传播乙型脑炎。然后包括这两种。安蚊、库蚊，它都会有传播丝虫病的可能，它们会导致你的淋巴管发炎。而这个伊蚊呢，它就传播的东西又不一样，它是会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或者是寨卡病毒，再或者是这个黄热病之类的。就像蜱虫一样，它在不在疫区才是重点。如果被蚊子叮了，就会说就害怕到就是说肯定会得这些疾病吗？当然不是的，就是如果在疫区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如果被叮了，就是及时就医，排查这些风险和可能。
1: 嗯，您说前面那个花蚊子就是什么、
0: 嗯、
1: 就伊蚊是吧？
0: 对，伊蚊。
1: 那黑蚊子呢？黑蚊子一般都是什么蚊子？
0: 黑蚊子也是花蚊子，它不是一圈黑一圈白吗？
1: 它有些明显的就是花的呀、
0: 嗯、
1: 有些就是看上去就整个都是黑的，但都是伊蚊。
0: 一般都是，一般说的黑的和白的都是那个
1: 伊蚊。
0: 白蚊伊蚊，对
1: 啊、哦、它除了那个传播更多的疾病，我感觉它咬人好像那个留疤的也有可能、
0: 嗯，是的，就是白蚊伊蚊包括这类伊蚊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白天也会出来。就假如你白天去了一些草丛啊或者是公园的树荫下，
1: 嗯，
0: 一般蛰你的那个叮咬你那个蚊子不是就是黑白相间了，那个就白蚊伊蚊。它叮完之后包含特别大，然后特别痒，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包括你说的留疤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它肿大的原因吧，然后包括有些个人体质比较瘢痕体质比较容易留的话，也是有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此外呢，就是就是蚊子它咬了之后肿，它是什么原理？蚊子的口气就是用来进食的这个口气，大家可以就分解了来看，它其实并不是一根管，它是六根。
1: 六根？
0: 对，六根。就是昆虫的口气它最简单的就是最为模式的最多的最常见的其实是咀嚼式口气，跟我们人一样，就是吃东西靠嚼咀嚼，
1: 就蚂蚱那个，
0: 哎，对，
1: 那种的，
0: 说的太对了。蚂蚱就是我们平时包括昆虫学的实验，包括那些课本教材上最常见的咀嚼式口气的那个模式物种。
1: 嗯，
0: 然后这个蚂蚱它的那个口气，我们也可以拆分很多的那个部分。蚂蚱那个面部下面那个像嘴唇一样的那个就叫上唇。
1: 嗯，
0: 就这个名字其实跟我们人可以这样类比一下嘛、
1: 嗯，
0: 就是上唇。有上唇肯定有下唇，对吧？
1: 对，
0: 它还有下唇在那个蚂蚱那个脖子的那个前面那块，然后它用来进食的分为两部分了，一个叫上颚，上颚主要是切割用的，
1: 嗯、
0: 就是两个像大夹子一样，这叫上颚。
1: 嗯，
0: 在那个蚂蚱的那个上唇的下面，你平时看它咀嚼的时候就能看出来。然后还有下颚，下颚就相当于是用来磨碎东西的。我们人的那个牙齿它是也是那个不对称的嘛，就是它有那个。就是
1: 切割的，有
0: 切割有那个
1: 后边牙齿是那个
0: 臼齿嘛？
1: 啊，
0: 蝗虫也一样，蝗虫的下面的牙齿呢，它两边也不对称，它就是左右两边不对称，能够磨那些研磨那些东西。然后这些所有的东西的上唇、下唇、上颚、下颚，这就几个了，六个对吧？
1: 嗯，
0: 六个之外呢，中间还有一个舌，就舌头的舌。
1: 嗯，
0: 就组成它的口气的大多数的部分，包括这些上颚下颚的上面还有须子，叫上唇须、下唇须、下颚须什么的、
1: 嗯、
0: 特别的那个多。
1: 嗯，
0: 那么现在回到蚊子上，蚊子的那六根分别是哪六根呢？其实并不是我刚才说的上颚下颚上唇下唇这六根啊，它其实是上颚下颚舌还有上唇，它的下唇没有组成那个针。就当蚊子吸血的时候呢，这六根先是那个上颚和下颚先扎一个孔出来，然后它用这个上唇去吸血，在吸血的同时，它这现在已经用了五个部分了，对吧？就是上颚、下颚各几个，各两个嘛，就四个。
1: 四个，
0: 然后还有上唇用来吸血，
1: 五个。
0: 五个，那还有个什么？还有一个蛇，蛇是干什么的？ 吐那些毒液啊口水的，那个蚊子它不是吐了口水之后就才会起包嘛，然后包括你也扎你的时候没什么知觉，你睡得香没有太疼，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麻醉的这个作用，就也是因为这个蛇在它在给你注射一些东西，然后当注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身体察觉到，但是你有可能睡着呢，对吧？你的身体察觉到怎么办？你会释放那个白细胞去对付它，然后这个时候你的血流会加快，然后白细胞会过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边是红红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外观的一个样子，就是肿一个小包，这就是蚊子这个吸血的一个过程。
1: 前两天被那个黑蚊子，就是你说的伊蚊给叮了啊，我觉得好疼啊。就他叮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他好疼
0: 啊
1: 因为我当时是在骑车，我就觉得我那个手腕为什么疼啊，然后我就一翻过来就一个蚊子就在那儿吸血。
0: 是的，他戳你的时候那一下是特别疼的，因为他还没有释放口水什么的，但是我们睡着的时候不会有这个
1: 啊，就因为没有那么的疼。
0: 是是，
1: 就睡着了他就不会感觉到。
0: 是
1: 吧。
0: 嗯，
1: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人吸引蚊子？
0: 这是个好问题。就是很多人会说我是什么什么心血的，我就容易招蚊子，然后还会抱怨啊，我是 O 心血的。比如说我就是 O 心血，就经常听到周围和我同血型的人说啊，我是 O 心血的，你们蚊子都来吸我了。但其实不是
1: 啊，应该不是，因为我是 A 型血，也非常招蚊子。
0: 是吗？其实是有很多因素的，我们一条一条来说。首先第一个因素是代谢，如果你代谢比较快的话，那你的皮肤挥发的物质会比较多，包括你的呼吸频率也会快，你呼吸频率就会造成什么二氧化碳。对，蚊子会根据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量来那个追踪你啊啥的，它一眼就看出你是二氧化碳最多那个，你就肯定不是一个非生物，你就是比较能吸血的一个物质，它就会过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那个皮肤挥发物，它其实呢不只是你这个人的代谢有关，你天生有可能就是对于皮肤挥发物有这个区别，有些人他就是容易挥发，对吧？
1: 你是说出汗吗？
0: 出汗只是它的表观的一个现象，它出汗的时候也，你是觉得就是只有汗冒出来，对吧？那它其实有一些其他的挥发的，
1: 有些气味，
0: 对，有些气味，对，这些气味其实跟你天生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不是血型，但也是你天生就有的。不同的人，他的皮肤挥发物的这个质量啊啥的都不太一样，
1: 种类啊程度啊之类的，
0: 所以说吸引蚊子的这个强度也不一样，所以经常会说一群人怎么就。盯着我一个人吸，
1: 对对对，
0: 其实最多的可能是因为你皮肤挥发物跟别人不太一样，这个是你天生决定的。但是呢，二氧化碳这个啥的代谢也是一个，也不能说天生吧，就是你的一个特性。然后
1: 个人每个人不一样，
0: 对，每个人不一样。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些人为可控的。第一点是你如果穿的深色衣服，比较容易吸引这个蚊子。经常我们如果穿那个明黄色衣服会吸引那些小小的飞虫，对吧？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蚜虫。蚜虫它有的时候会有翅，它用来那个就是去到从一个没有植物的地方去到另一个有植物的地方，它会长出翅来，然后飞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它会比较趋黄，如果你穿的明黄色衣服它会飞到你身上来。但是苍蝇蚊子这一类它趋黑，如果你穿的是暗色衣服的话，它有可能会偏向于你这边。另外第四点就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去有蚊子的地方。如果你大白天的
1: 你没有蚊子的地方，
0: 就是趋向性嘛，你去就是有些地方它蚊子比较多嘛，就是大白天蚊子都觉得热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阴凉的地方待着，它蚊子就在那树底下等你。
1: 就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呀。
0: 是的，
1: 就比如说钓鱼，对吧？
0: 嗯，
1: 你在水边一般草也会比较多。
0: 对对对，它会在草的下面阴凉处待着啊啥的。
1: 就是综合这么多，就比如说新陈代谢快啊，挥发的多呀，挥发物多呀，就是所以就小孩会特别招蚊子，就是因为这个综合的。
0: 他们代谢快的话也会有一些吸蚊子的这个吸引蚊子特性出来，就是小孩这个类群他要比较代谢啊啥的快的话，确实会有这样的。他们二氧化碳的速率会快，呼出的气体也多，蚊子也容易被吸引过去。
1: 之前就是广受关注的杭州的那个无蚊公园，说用吞天蛙呼吸式生物捕蚊剂，就是模仿人好像吐出二氧化碳，是吧？
0: 他就把那个蚊子吸引过去了，然后他再把蚊子给关起来，那个
1: 杀掉。
0: 对对对，
1: 这种的就会比那种就是传统的那个就是那种
0: 驱蚊的是吧？哦，
1: 紫色的那种
0: 紫光
1: 灯，
0: 对吧？紫光灯是靠那个趋光性。趋光性很有意思，很多昆虫它都有趋光性，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第一个。
1: 那个
0: 隐翅虫，它之所以在你家，也是因为你的灯泡它趋光。为什么昆虫有趋光性呢？古有飞蛾扑火，对吧？飞蛾扑火，但是它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晚上，其实昆虫也是一样，看着都是没有光线嘛，它看不到那个周围有什么东西。那么它导航的话，肯定得要一个参照物，对吧？那晚上的是什么？亮的月亮，其实是月亮。对，他们是靠月光来那个导航的，但是呢。初中我们学过那个光源，它有平行光源， 还有那个点光源，对吧？就是地球、月亮其实是个点光源，但是地球和月球那个距离太远了，我们可以把它近似成那个平行光。然后这个平行光它是有方向性的，昆虫看到这个平行光之后，地球和月亮的位置又是有一定那个规律的，所以它就能判断我现在飞的方向是哪个方向。它靠这个东西来给自己做一个指南，这是很神奇的。昆虫在晚上可以根据这个月光来导航，这是很神奇的。有的昆虫甚至能用银河来导航，这是在非洲的一种屎壳郎被那个人发现，就是能用那个银河来导航。这是
1: 你是说它就像定位似的吗？
0: 对，它就是找方向，因为晚上它可以根据风向，可以根据月光，然后根据银河的，在昆虫界就只有屎壳郎被发现，就是能够用银河这个方向。银河不是朝向也是固定的吗？
1: 对，
0: 它靠这个东西来那个导航，
1: 嗯，
0: 这是很神奇的。但是刚才说那个飞蛾扑火啊，包括这个趋光性，你那个紫光灯啊，什么东西怎么去引诱啊，就是他们晚上如果在没有人造光源的情况下是靠这个月光，但是如果地面上有一个人造光源，那人造光源跟昆虫的距离又是没有那么远的，对吧？
1: 嗯，
0: 那么它就是个点光源，点光源的光是发散型的，那昆虫就没有那么强的方向性，反而就容易聚到那个点光源周围，它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就砸到那个点光源上面，把它的那个导航给扰乱了。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所以说那个紫光灯啊，包括什么的，它都是有这样一定的那个吸引力的。但为什么是紫色的呢？因为很多昆虫它是多那个光的那个光谱不同，它对应的昆虫喜欢的光也不同。所以说我们很多那个像我是植保专业的，我们植保会利用多光谱的那个灯诱法去诱虫，有的害虫我们就诱这种，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特定的光谱来去诱它。那假如这一个害虫没有了，我们要换另一种，那就换光谱就行了。
1: 嗯，
0: 就是不同的这个就是特异性的去诱虫，这是一个比较高科技的一个那个应用。
1: 嗯，就说到那个驱蚊嘛，
0: 对，
1: 防蚊子。我们户外，你像你刚才说到，就是不可能有没有蚊子的地方。
0: 嗯，
1: 我们怎么选那个防蚊产品呢？
0: 防蚊产品
1: 就因为我自己观察，我反正我们不同的品牌好像，因为它的成分有可能不太一样，浓度不太一样，确实有差异。就有些，比如说我用了这个，我就没太有效果；用了另外一种，可能效果就好一点。
0: 嗯，
1: 就会比较推荐哪些成分，或者说哪种的。
0: 嗯，就是驱蚊包括杀蚊杀虫这一类呢，我可以把它细化成两大类。
1: 嗯，
0: 第一类呢就是去驱蚊，驱蚊的话主要有三类物质，包括这个市面上的一些所有产品，我不说它是哪些类别，它就主要分为这三大类。
1: 嗯，
0: 就第一类呢，它主要成分是驱蚊酯。
1: 嗯，
0: 然后第二类呢是驱蚊胺。
1: 嗯，
0: 第三类呢植物精油，就是天然提取物。这三类都有他们各自的广告，各自的那个就是宣传语嘛。
1: 嗯，
0: 但是其实呢，你要是想要追求什么，就是停留时间长，就是你喷完之后身边好久都不会有蚊子去靠近你的，那我这边是推荐驱蚊胺。但是它的味道不太好，但是这几类除了精油之外其他的味道都不太好。然后驱蚊酯的话它味道也不好，但是它的那个留存时间据我个人的感觉是不如那个驱蚊胺的，它可能就半小时左右。
1: 嗯，
0: 但驱蚊胺据说是能达到5-6小时。
1: 嗯，
0: 对，然后驱蚊胺它也有不同的品牌，浓度啥的也不一样，包括也你用的时候千万不要碰到眼睛里啥的，也是比较有刺激性的。这一类是驱蚊的。
1: 嗯，
0: 然后包括你刚才说就是您孩子去踢球的时候你们点的那个蚊香，
1: 嗯，
0: 那又是另一种物质了，
1: 它是杀蚊子。
0: 对，这类物质真的是杀蚊子的。这类物质呢其实最早溯源其实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国的古人就在用的。这个物质我们简单来说其实是从菊科植物当中来提取出来的。比如说端午节就不是就是那个蚊虫出现的时候吗？
1: 对，
0: 然后我们有个习俗是啥，在那个门上挂
1: 艾草，
0: 对，
1: 挂
0: 艾草。然后像我的老家还会带那个香包荷包，里面就是那个菊科植物的那个艾草嘛，就它其实有那个驱蚊的那个部分。然后这个菊科植物好多它都有这个驱蚊的这个相当于驱蚊的这个物质嘛。
1: 嗯，
0: 然后但是不同的植物又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作用也不一样。但是有这么一类呢叫做除虫菊，除虫菊它是一种菊花。
1: 嗯，
0: 就这一个种它是无论什么虫子它都防，就是你都能看到
1: 虫子都不喜欢。
0: 对，都不喜欢。所以说我们我国科学家从他的那个体内提取出来的除虫菊酯，
1: 嗯，
0: 然后他然后把这个除虫菊酯提取出来也可以用作那个农药，也可以用作就是这个防虫的，包括那个蚊香里的拟除虫菊酯，就差一个字。
1: 嗯，
0: 这个是我接下来要讲的，拟除虫菊酯和除虫菊酯有什么区别。一个是除虫菊酯天然提取物，假如你真的要去就是用除虫菊酯的话，你要干啥，就是养好多的除虫菊，然后从里面就提取除虫菊酯。
1: 嗯，
0: 然后除虫菊酯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容易光解。
1: 嗯，
0: 就很多物质它都有种遇光解，就是遇到光啊，遇到热啊。

0: 除虫菊酯，就很多它那个云南啊什么地方，它有养很多除虫菊，然后从里面提取的天然提取物。他们还专门研究，就是有一段时间就真的完全消散了那种除虫菊酯，菊酯的那个就是驱蚊的那个水。然后如果你是想要长久的，一个是驱蚊胺，那个是驱蚊的。如果你要杀虫的话，包括不管是什么小强、东北什么双马尾啊什么的，都可以用拟除虫菊酯，它的那个效果还有时效性是最好的。包括杀虫剂里面最早以前也有这个拟除虫菊酯，当然现在包括我是学质保的，我们学到的很多杀虫剂特别有意思，比如说什么 iRNA 杀虫剂，它是当然这个不是太普及，就是昆虫它在那个转录蛋白的时候，它不是用 RNA 去转录蛋白质吗？我现在把它反着从外面给它打入一段那个 iRNA，然后把它的 RNA 就是静默掉，就不让它产生蛋白质，然后靠这种方式让它死掉。对，这都是高科技的一些做法，就是我们一直在那个进步。包括刚才说的拟除虫菊酯，也是之前的一些用法，但是用法比较多的，用的那个数量比较多的还是这一类，因为比较普及嘛。就我们发现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做法了之后，肯定我们也只是说找到了这个方法，要普及还是有要之后进一步的那个发展。
1: 那蚊香，就比如说我在露营，或者说我在户外钓鱼的时候，因为会待的时间比较久嘛，然后对这个驱蚊的要求可能也比较高，因为我感觉户外如果你喷那些那个驱蚊的那个驱蚊液的话，好像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就反而那蚊香效果特别好，这个感觉是对的吗？
0: 是的，因为蚊香毕竟是那个拟除虫菊酯嘛，
1: 它是
0: 它
1: 要
0: 是一个
1: 杀
0: 杀
1: 蚊
0: 虫
1: 的，
0: 的，
1: 它不是
0: 对。
1: 说驱除的，
0: 是，但
1: 就
0: 是
1: 是。
0: 我觉得那个驱蚊胺其实也可以。像我平时去那个野外的时候，我不是在一个地方停留，我是经常去走动的嘛，我在山里乱窜嘛，我就在周围自己的周围喷一喷，那个驱蚊胺还是效果挺好
1: 但是你因为你这是相对
0: 的。
1: 活动，你要是像钓鱼的话，它就是比较
0: 就一
1: 静
0: 直在那
1: 止。
0: 儿嘛，对吧？因为你要是喷完了之后，要是效果散了，它又过来了，是吧？所以其实推荐你用蚊香啊啥的，是没问题的。
1: 但是也可能会注意点安全啊。
0: 是的，是的，就看你的需求。
1: 止痒的产品呢？咱们止痒的那个东西，因为我们刚说了那个驱蚊的嘛，那你被蚊子咬了之后止痒的？咱们这，
0: 止痒的，就是被蚊子咬了之后呢，它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反应嘛。最简单的反应就是肿个小包，然后会痒。那止痒的话，花露水，然后风油精，这是最常见的。然后像我用的，包括止痒，还有止疼，它就都有。我平时用的其实是清凉油。它就会变得那个清清凉凉的，就不太有那个知觉了嘛，就是有这个麻痹的这个感觉，就是麻醉的这种感觉。用的是清凉油，我用的是，包括还有什么青草膏啊啥的，都是比较推荐的。它能让你这个地方就是凉凉的，没有知觉。然后如果假如你被蚊子或者是其他虫子叮咬之后呢，你有了一些就是更多的一些过敏反应，就看着包红的不得了了，你就要去及时就医。然后医院可能会给你开一些抗组胺的一些药物，就是你分泌组胺之后才会让那些血液啊白细胞聚过来，然后你让你这个过敏反应被压制一下。对，如果一旦有那个不太就是正常的情况呢，你就赶紧及时就医。对，常见的我们平时用那个啥清凉油啊、风油精都是能够就是抑制的，但是要及时看出来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不正常的要及时就医。
1: 有一个小提示哈，就因为我是前2年偶尔才开始在家里头端午节的时候挂那个艾草，我发现那个挂艾草好像也有点作用。
0: 是有的，
1: 就是如果你不是一层蚊子那么多的地方的话，它我觉得还是有作用。可能要是一层的话，也可能会稍微弱一点，但
0: 是
1: 是
0: 的，
1: 有作用哈。说完了一个特别常见的蚊子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个不是那么常见的跳蚤哈。在国内，因为那个环境就是比较讲卫生之后比较少了嘛，但
0: 是的，
1: 是现在好像又开始有点泛滥了，
0: 还也没有，就
1: 也没
0: 是。
1: 有泛滥，就但是会出现了。
0: 会有，但是胃上的，其实是在猫身上的猫蚤，对这一类。
1: 是因为宠物。
0: 对，所有的跳蚤，它的命名都是根据它的主要寄主来命名的。之前鼠疫的那个寄主就是鼠，那个老鼠身上的跳蚤，叫那个硬鼠克蚤。但是平时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在宠物猫狗身上的，还有那个野生动物身上的跳蚤，当然也不是很常见。可以讲讲它那个以前有那个斑疹伤寒。历史上还有鼠疫造成了上亿人死亡，然后具体是哪种跳蚤呢？可以说它是老鼠身上的跳蚤。
1: 你说那个鼠疫是因为跳蚤传播吗？
0: 对，因为你想老鼠肯定不啃人，对吧？
1: 对，
0: 那鼠疫怎么传到人身上的呢？
1: 不知道啊，
0: 就是跳蚤吸了老鼠的血，然后老鼠血里有那个鼠疫的那个相关的
1: 病毒，
0: 病原物，然后它再吸人的血。
1: 然后就传染上。
0: 对啊，老鼠不可能过来啃你吧？
1: 其实那我感觉

0: 那是不是这些昆虫对人体有害就大概分两种？我感觉就是
1: 哪两种？
0: 一是携带病毒，第二个是它会让人产生就是那种过敏的那种反应。我能这么总结吗？
1: 啊，差不多，其实差不多。
0: 也可以这么说，是
1: 对，
0: 吧？
1: 还有
0: 但
1: 就
0: 有些是两者兼有。
1: 啊，而且还有些直接就是直接吸你的血啊，直接就是获取你的一些生命能量，可以这样
0: 但
1: 理
0: 是
1: 解。
0: 我觉得他喝血，他能喝多少呢？
1: 也不多，但是主要就是对你造成的反应，就是你自己就是感觉到排异了，然后你它吸你的血之后产还会释放一些物质，然后你会让你这个地方会发炎，其实是你的一些身体的抗性反应。对，这个是一个反应。再一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传播疾病，
0: 因为我觉得吸血，因为你那个虫子，因为本身比较小嘛，它失血是就从量上来说，它就感觉对人体好像没
1: 是
0: 有那
1: 不
0: 么
1: 多，
0: 大的危
1: 是不
0: 害。
1: 多的，是不
0: 它
1: 多的。
0: 主要的还是就是对你的那个，比如说那它那些那些毒性，对你的那个过敏反应
1: 对
0: 啊，
1: 对对，而且只一旦你是那个，就是比较对这个东西过敏了，一定要去医院。比如说，经常我们说那个非洲有杀人蜂嘛，然后我们包括我们中国有很多那个俗称虎头蜂或者杀人蜂的一类那个蜂我前后鼻音不太分啊，那个就是那个
0: 虎头蜂，
1: 对虎头蜂。然后我们北京也有这种蜂，它其实指的是金环胡蜂，是一种胡蜂。然后这个胡蜂它为什么能杀人呢？其实假如这个胡蜂现在蛰我一下。我也不会死，因为我自己不对这个胡蜂的那个毒不过敏。他的那个致死的人，他主要就是因为一个是什么，就是短期内蛰太多次了，然后他产生的排异反应太大，然后他那个受不了。再一个就是他自己本身有这个过敏反应，他那个他自己对这个蜂毒比较过敏，然后他就死因其实跟他自己也有一定的因素。对，
0: 就是就好像是同样被蜜蜂蛰，有的人就是起个包
1: 对，
0: 疼，
1: 有的人
0: 有
1: 就
0: 的人就
1: 得
0: 是过敏反
1: 对。
0: 应就非常严重。
1: 是的，就得进医院，这是不一样的。
0: 就是他自己有害是一方面，其实
1: 对，
0: 对人
1: 你
0: 体
1: 自
0: 的
1: 己的那个情
0: 个
1: 况
0: 体
1: 也
0: 的
1: 得，
0: 反应。
1: 对，你个体的这个情况也得考虑。
0: 然后说到这个锥裂蝽是吧？真是头一次听说。我可能我也是因为我关注昆虫关注的比较少，但是我查到他说他叫接吻虫，为啥呢？
1: 这个可好玩了，就是。接吻虫，它其实就是它的那个英文俗名的那个直译、直翻译嘛。然后，其实我们每一个物种啊，我在这里强调的是物种，就是物种和品种其实也是有区别的。就是我们人为驯化之后的那个物种它才是那个品种。比如说，我们吃的那个肯德基不是叫什么白羽鸡嘛？它是个那个由红原鸡这个物种慢慢就是
0: 培育的，
1: 培育驯化成那个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品种，这种就叫品种。然
0: 物种
1: 后，
0: 是原始的吗？
1: 对，物种是野生动物。
0: 野生动物
1: 对，
0: 就是
1: 而
0: 比，
1: 我们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就是昆虫，最常见的，你看数量最多，然后平时其实也最跟我
0: 最
1: 们人
0: 常
1: 最
0: 见
1: 常见的，
0: 哈，
1: 对。然后所有的野，说到这里，就是所有的野生动物，所有的物种，它都有三大类名称。第一类名称呢，它叫做俗名，就平时我们说的什么苍蝇啊、蚊子啊，这都是俗名，因为它可以指代很多东西。苍蝇可不止一种啊，蝇它有很多种啊，只要是蝇的，我们都指它叫苍蝇，对吧？但是它这个每一个蝇，它反过来也可以指有不同的俗名，就一个物种它也有不同的俗名。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甲虫啊，有的叫甲壳虫，有的比如说是那个推粪的叫屎壳郎，这都是俗名。就一个物种它可以有很多俗名，所以它这个特别的不精确，所以说俗名它一般都不太能指代一个这个物种。但是俗名它如果按照这个语言来分的话，它有中文俗名，还有英文俗名，而这个 KissBug 它其实就是这个物种锥裂蝽的英文俗名。Kiss bug 它这个单词也很有意思，它不是能指那个漏洞嘛？它也可以指那个虫，它是俗泛称的虫。如果你要去给它就是限定成狭义的一个物种的话，要在前面加一个 true，真正的 true bug，它指的是半翅目的蝽，虫字旁一个春天的春，true bug。而这个 Kiss bug 呢，就是一种蝽，它叫做裂蝽，就是这个锥裂蝽。它叫 Kiss bug 是因为这类物种它半夜叮人的时候喜欢叮人的这些也是皮肤比较薄啊之类的地方，就是脸嘛，它在你脸上轻轻的这样就是蛰你一下，然后还不疼，就是它也会有那些毒素啥的，就像亲吻一样轻轻的，所以叫 Kiss bug。
0: 所以叫接吻虫，
1: 对，
0: 但是这个在国内有吗？
1: 在我国的南方也有，但是呢，在我国的南方这个锥裂蝽它不主动咬人，而且它不传播疾病。而传播疾病呢，都在国外，在南美洲那块儿。我刚才还有一个没说的，就是这个每个物种除了俗称之外呢，如果它在那个中文的正式期刊或者是正式的一些典籍里面出现的名字，中文名叫做中文正式名，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所以说特地把这个名称说出来。

0: 就是很多，比如说你要出正式的文章啊，或者啥的，你都得用中文正式名来。然后另外，全世界国际通用的名字呢，是一串拉丁语，然后它还是斜体的，就是属名和种名斜体的，这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来用。然后这个语言呢是拉丁语，那么为什么用拉丁语呢？因为它比较保守，没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说拉丁语来那个，就是以它为主要的语种的。然后这个语言它之所以没人用，就是没有人用呢，它就会比较保守，不会改变。像我们中文，它经常随着短视频啊啥的，经常那个文化演
1: 网络
0: 变，
1: 用
0: 对，
1: 词
0: 网
1: 啊，
0: 络用词会产生，然后一个词语也会有新的词语产生，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确定的词语，那么它去用来命名一个物种呢，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很多歧义，就会有产生其他的意思，就不太准确了。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全世界没有人去用的这个语言去那个来作为这个分类学的一个标准的语言，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用这个拉丁语。然后现在再说回来，这个锥裂鹑，锥裂鹑在我国的南方呢，它是不造成危害，它不主动咬人，它也不会那个传播那个疾病。那在南美洲，在大洋沿岸的那个南美洲，它锥裂鹑它到底是传播什么疾病呢？它其实跟我们一位这个先贤有关系啊，它是那个达尔文，啊，达尔文他是推出那个进化论和那个自然选择的那个伟大的科学家嘛，但是他这个科学家在他晚年的时候其实并不太平。就是在他去世的前10年左右吧，他其实过的日子是一点都不好。他一直经常腹痛，然后头晕目眩，然后心悸，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他们都当时以当时的科学水平是不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的。然后在1882年的时候他去世了。但是呢，在1908年之后呢，有一个科学家，他叫查加斯。查加斯呢，他发现了一种病原物，它叫做克氏锥虫。它为什么叫克氏锥虫呢？一般情况，什么什么氏什么什么东西，它都是根据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那么克氏呢，其实来自于这个查加斯，就是科学家他的导师叫克罗斯，然后他根据这个克罗斯名字来命名这个锥虫呢，叫克氏锥虫。他在1908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锥虫，然后后来在1909年的时候呢，他正式的发现了就是被这个锥虫感染的那个人的那个，就是发现了感染的人之后，他发现了克氏锥虫有这样的一个病，然后人们就拿这个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种病叫查加斯病。然后这个根据达尔文他生前的那个手稿以及那个就是他的这些日志啊，就发现他在南美洲的时候就被那个锥裂鹑咬了。然后后续呢，因为这个东西锥虫它在它的体内是有潜伏期的。过了很久很久之后呢，他才有反应。到他晚年的时候，有这么多折磨人的反应呢，就是我们推测他是真的是被锥裂鹑咬了之后感染了锥虫病，之后就感染这个查加斯病死掉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渊源在里面。
1: 就是根据他晚年的这个病症的
0: 那个
1: 症状
0: 外观表观，对，
1: 来推测他可能是这
0: 是
1: 个。
0: 的，而且他在日志里是明确说的，他被一种那个长长的口器的一种那个锥裂鹑咬了。裂鹑这个物种啊，很神奇，就是它的那个口器呢是刺吸式的，也跟那个蚊子一样是一个针管。然后它平时呢就是很多，它跟为什么是鹑呢？因为它也是跟臭大姐是近亲嘛，但它是裂鹑，吃肉的臭大姐可以这样去理解。然后它们平时捕猎的时候呢，就是拿那个尖尖的针去扎到那个它的猎物上，就是其他小虫子，它不会主动那个就是
1: 攻击人。
0: 对不攻击人，它吃的是其他小虫子，扎到那个小虫子体内呢，把它注射硝化酶。把它的那个身体消化的像那个液体一样之后吸进去，它不是管子嘛，吸进去就是像把它的肉变成珍珠奶茶一样的喝掉这种感觉，这就是裂鹑这一个物种。一定你们要是到野外的时候，不要小看那种小昆虫，看起来像臭大姐一样，那它其实是吃肉的臭大姐。
1: 就是什么？那其实就是我只要不认识虫子，我就最 好
0: 对，
1: 别
0: 最好
1: 碰
0: 不要
1: 了。
0: 抓，对，最好不要抓。如果你要去就是想拿下来观察的话，你最好有个小盒子之类的，把它这样放在小盒子里看，你不要直接上手。什么东西上手都是危险的，千万不能上手。
1: 这真是血
0: 血
1: 的
0: 的教
1: 教
0: 训，
1: 训，真的是血的教训。
0: 是的。然后我上一次被蛰，可能还是就是采集那个膜翅目昆虫，就是蜂的时候被雄蜂扎了一下，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抹那个清凉油，也还好，一会儿就不疼。那还好我自己是对这种蜂毒不过敏了，要不然可能会有很多后续反应，你可能会胸闷、气短啊啥的。
1: 你这是天选的昆虫学
0: 也不
1: 的，
0: 是，就是大多数人都不是不过敏的， 就是你如果被蛰了之后，刚好是天选的过敏体质
1: 啊，
0: 那
1: 个是天选的，
0: 对，那个就完蛋了。
1: 就是其实大部分还是相对没那么严重的。
0: 是的，如果你不过敏，然后蛰的次数也不多的话，你就用那些应急的那些措施都是没问题的，都能扛过去。
1: 嗯，不放心的话也得去医院啊。
0: 嗯、是的，是的，
1: 想放心的话就去医院也行。
0: 嗯，医院它肯定更那个正规措施啥的。
1: 但是那你去医院你是不是得首先得说明你是被什么虫子蛰了、
0: 包括我们去野外的话，你要是真的被什么蛰了之后呢，它要是还没跑，或者是你它还在你手上，你把它甩到地上了，那你最好的，如果你觉得很严重了，你觉得不对劲了，你最好给它拍个照片。
1: 嗯，
0: 包括之前南方那个被蛇咬了，都是第一反应是这个，去看那个是什么蛇，然后去给那个当地的医院看你到底要注射
1: 什么蛇清，
0: 对，用什么血清嘛、啊。然后这都是有这样一定依据的，就是你被什么东西蛰了，被什么咬了，你一定要有那个证据，让那些当地的专业的人员看到你到底是被什么东西给那个蛰了啥的。在外面看到就是这类昆虫的，千万不能上手，一定是要你可以远观，但不能亵玩。
1: 但是我觉得对你们喜欢虫子的人来说，
0: 包括就是像我成为专业的做昆虫的话，我们会有很多工具啊。像我平时在野外的话，你看到会飞的昆虫呢，我们会拿网子、
1: 嗯、
0: 拿了网子之后呢，我们怎么把它放到自己容器里呢，也不是靠手去抓呀、
1: 嗯、
0: 就是把网子兜过来之后呢，拿那个容器去
1: 接，
0: 对，就容器去接进去，然后它不是在网子上面站着吗，你就拿那个容器在那个网子里面操作就行了。当然也有风险，但是好很多，不至于说你直接上手。
1: 会戴手套之类的有用？
0: 可以戴，可以戴。
1: 或者我想说，小孩如果比如去野外，是不是能找个筷子、
0: 嗯、啊，有那种就是像
1: 夹子
0: 一样的，它前面不是尖的，是一个圆圆的一个半球，然后叫什么昆虫观察夹什么的。
1: 嗯嗯，
0: 你可以在那个网上去搜一搜，有类似的东西，就是把它夹在那个圆圆的半球里，你可以观察，然后观察完了之后再松开，它就跑了，就是很
1: 就比较安全，
0: 对，很人性化的东西
1: 啊，也对它也不会造成伤害，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的，对，
1: 就比较那个没有那么尖锐。
0: 对，然后包括就是在野外，我们看到小动物还是不要抓的好，因为包括对我们对他们都是好事，也不要伤害小动物。对，
1: 不管是什么虫子，
0: 对，什么虫子都是。而且就是我国的国家保护动物当中也有一部分是昆虫，在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保护的情况下呢，也不要伤害
1: 啊，
0: 要不然自己是。抓没抓保护动物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1: 嗯，有可能
0: 也是不要做有风险的事情。
1: 嗯，也是一个提示哈。
0: 对，
1: 说最后一个祸害车子的这一组虫子了，我这也是在科普的文章里头看到的哈。说最近有车主晒出了车子被虫子啃的照片，嗯，就是车子被虫子咬出洞了。一开始呢，他看见这种小圆洞，就车主呢，他一开始也不知道咋回事，然后他调取了监控，才看见说。车上当时是有一只毛茸茸的小虫子趴在车上，一边啃还一边往里头钻，就那小电钻似的。视频里的作案嫌疑虫的那个特征呢，跟夜蛾科的幼虫的外貌高度吻合，尤其是头部有一对发达的不断咀嚼运动的上颚。然后有网友分析说这是小地老虎，这个小地老虎也就是夜蛾科的幼虫是吗？
0: 嗯，地老虎是那个夜蛾当中的一类。
1: 嗯，
0: 有什么？有大地老虎，有小地老虎，还有黄地老虎。
1: 嗯，那它这种幼虫的那个牙有这么厉害吗？
0: 是的，刚才我不是在讲那个蚊子的时候说它的那个口器不是六根吗？
1: 嗯，
0: 包括它这个地老虎它的那个幼虫，它的那个口器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结构的，和蝗虫的其实一样。小的时候的那个蝴蝶和蛾子，它小的时候的口器和它成年的时候成虫的时候的口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们成虫的时候不是喜欢在花上去吸花蜜嘛？
1: 对，
0: 包括蛾子、蝴蝶都一样，它们的那种口器呢叫做虹吸式口器，长长一根管子，然后那个虹吸式口器呢，就是吸花蜜啊啥的水分的时候比较好用，但它小时候不一样，它是吃叶子的，对吧？
1: 嗯，对，
0: 所以它就跟那个蝗虫一样，是咀嚼式的口器。它也有什么？有上唇，有下唇，有上颚，有下颚，还有那个舌，都是有的。
1: 嗯、
0: 然后它有可以切开东西的那个上颚，特别尖，上面有很多齿状结构。
1: 嗯，
0: 也有那个下颚，就是下颚上面有两个能够磨东西的研磨的东西。所以它们是能把很硬的东西给咬，就是给咬坏、咬碎的。然后平时如果那个就是。你要是去养蚕啊啥的，你要是把桑叶没放够了，你也会发现桑叶的叶柄啊啥，它也会啃一啃，你就会发现它其实硬的东西也能啃掉，就是因为它是能一点一点的去咬，一点一点的磨。
1: 但是这是车呀、
0: 嗯、车上的也是塑料的膜状物质吧，是不是？应该是塑，我看那个文章里面提到的应该是就是塑料表面的一层那个结构它给咬坏了。
1: 就是啊，主要还是那个塑料的那一部分，
0: 是的，是的，
1: 不是金属的那一部分，
0: 不
1: 是，
0: 它咬的是塑料，金属就有点离谱了。那它可以咬，但不至于说是咬成什么样。然后包括这些毛毛虫，就是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幼虫啊，它。

0: 在那个就是做茧，就是化蛹的时候之前呢，他会挑选很多就是适于自己去化蛹啊，适于自己去那个做茧的一个环境。
1: 嗯，
0: 他有可能是在那个就是选取环境的时候，他想要那个改造一下环境，把那个周围更适于让自己隐藏啊之类的，因为他化蛹的时候是不能动的，他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他才能够度过蛹期，然后蜕变成那个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像这个地老虎就变成那个夜蛾长大的这个，所以说他需要一个很安全的环境，所以呢他有可能是在那个车的那个塑料薄膜呢去把它咬一个洞啊之类的，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自己到时候待进去，然后他化蛹的时候呢他还会吐丝结个茧把自己包住。很多蝴蝶它都是不结茧的，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破茧成蝶是不对的，因为很多蝴蝶它只有蛹它没有茧，当然不是所有的啊，就是大多数是这样。
1: 你说直接从蛹就变成了蝴蝶吗？
0: 对的，蝴蝶蛹不是就是一个壳嘛，然后它出来之后就变成蝴蝶，然后那个壳留下。但是蛾子不一样，就是蚕丝是怎么来的，不是从蚕茧上那个取下来的吗？
1: 对，
0: 那个茧其实就是它一根一根的从那个口器下面的仿器拉出一根丝，然后把自己的
1: 包起来，
0: 然后自己再变成蛹，然后外面那层就是茧。还有一些我们有可能会看到那种长得很长的毛的那种毛毛虫，对吧？
1: 嗯，
0: 那种一般那种毛毛虫呢，有毒蛾，有那个枯叶蛾，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就是长毛的。像那个羊喇子也一样，它上面也是有很多刺嘛，我们经常动一下它就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反应嘛，那也算是一种有对人类有害的一个虫子吧，但是我们只要不主动动就还好。但是据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假如你见到这个毛毛虫它是长毛还有短毛一起有的，那你碰那个长毛是没事的，那个长毛是用来威慑你的，反而那个短毛有可能会把你扎到。而它扎你的原理呢，其实跟蜜蜂的刺，包括这些蚂蚁啊蜜蜂之类的蛰刺很像，它不是说把你的什么地方给扎破，什么把细胞扎破，不是这种啊，有点想象力有点丰富。我小时候这样想的，就是想象力挺丰富的。其实它是直接扎到你的细胞间隙里，然后就是去作用，因为它们那个细度是能够穿过你的细胞间隙。而那个毛毛虫身上的短毛，它是直接扎到里面之后，引起你的身体的排异反应，有可能肿一大块啊，或者是说起个水泡之类的。像有一种那个生物叫草原毛虫，在青海啊这些地方比较严重，那些牛啊羊的在吃草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误食它们，导致它那个肠道就是消化道里面全都是那种短毛扎到组织里面，就特别疼，都会造成它们有很严重的疾病。这也是一个对畜牧和昆虫之间的一个这样的矛盾吧。
1: 嗯，那就是很多虫子作用在你身上让你疼啊痒啊，其实是因为人的那个保护机制
0: 啊，都是包括肿啊啥的，这都是为了保护你。对，
1: 嗯，
0: 然后刚才讲到那个毛毛虫，它不是有长毛有短毛吗？
1: 对，
0: 然后那个蛾子的那个幼虫，它在那个就是化蛹前，它不是拿那个茧包住吗？有很多那些小小的毛毛虫，它在那个把那个丝的结构织出来之后呢，它还会一根一根的拿口器把它的那些短毛给拔出来，再一根一根的往那个它的那个丝上面粘上去，让它后面的那个茧上面全都是布满了一些小小的刺，就保护自己的蛹期不被打扰。如果你要是手特别的那个馋，想去动一下它的话，那它动一下它的茧的话，那上面都是那个小刺，你的手不就被扎了吗？
1: 我的天哪，他们这保护机制也太严谨了。
0: 他会一根一根的往那个茧上放，他先拿那个丝去织一个圆大致的圆的一个结构，然后再把那个小小的刺一根一根的往他那个圆的茧上面去排列的，就看起来特别密。当他把他所有的那个刺都摆上去的时候，你就几乎看着有一个毛茸茸的一个小圆球，然后他就在里面乖乖的就待着，等到他那个羽化了之后呢，就安全了，是这样。
1: 为了不被天敌攻击，也是想尽一切办法。
0: 是的，是的，他们有很多的智慧。是的。
1: 那这个夜蛾幼虫，就是它除了吃，你看它对车现在有影响了，对人和庄稼有影响吗？
0: 其实农作物的角度来看的话，绝对是有的呀，因为它们就是植食性的，会吃一些很多那个包括蝴蝶啊、蛾子之类的，它会吃一些农作物，所以说它们是那个农业害虫。但是反过来再想，这些蝴蝶啊，它长大了之后变成成虫了，它会那个纺花，会吸花蜜。植物它肯定要有一些传媒才能够那个进行一个
1: 授粉，
0: 对，授粉啊，就是纺花传粉嘛。
1: 嗯，
0: 然后像虫媒花它其实占比是很多的，如果没有昆虫去传粉的话，这些包括蜂蜜是没有的，然后这些花它是产生不了果实的，我们人类就没有收获了，对吧？
1: 嗯，
0: 蜂媒其实作用很小的，虫媒是很大的，所以呢一个昆虫它小时候 毛毛虫的时候是害虫，它长大之后又是益虫，其实都挺矛盾的，都要看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挺矛盾的。但是我们都是以人类的角度去这么来看，就是它有的时候小时候你它吃你庄稼它是害虫，它长大之后帮你传粉它又是益虫，所以所有东西都是以我们自己为那个评论的，我不能说它是害虫我就一定要把它弄死，对吧？它每个人都每一个包括人啊动物都是平等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嘛，只是不过我们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它是害虫益虫什么的，但是仔细一想你看一个物种它小时候是好的，它小时候是坏的，长大又是好的，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 就是事情没有绝对的黑和白。
0: 对的对的，不确定是绝对的。
1: 嗯，
0: 另外刚才提到就是说它可能吃的是那个汽车上的塑料的成分嘛，
1: 嗯，
0: 但它其实是昆虫当中没有那个具有代谢塑料的能力的，它只是说咬了之后咬碎了它也消化不了，有可能排出去，有可能就是咬了之后扔旁边了，但是昆虫当中确实是有这种去能有消化这种就是塑料的能力的昆虫，
1: 就降解的，
0: 对，有能降解塑料的那个昆虫是那一类甲虫，如果有养那些就是爬虫啊之类的听众的话，你们一定会知道，就是假如你要给自己的壁虎啊手工什么的去喂虫子，你一定会知道一个东西叫做那个黄粉虫面包虫。
1: 嗯，面包虫，
0: 对，他们就是能够真正的降解那个塑料，就是科学家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他们吃完那个塑料之后呢能降解，而且有一部分 能转化成二氧化碳，是能够真正把这个长的这个聚合的塑料给就是降解出去的。然后就是这一类甲虫，他们属于拟不甲，拟是模拟的拟，拟不甲这一类，然后他们是真的能够吃那个塑料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吃塑料呢？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肠道里面有一类这种能够分解塑料的共生菌，然后它是协助把这个塑料分解的。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大量的去生产，大量的让面包虫去吃塑料，然后给它吃干净，地球上塑料全都没有了。就是这种想法，其实如果从那个就是效率上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研究昆虫的当然要理解它们到底是在肠道里面怎么作用的，对吧？
1: 嗯，
0: 到底它作用的效率是怎么样，这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值得研究的那个科学的一些课题。但其实你再想想另外一波人，他们是研究菌的，他们直接把这个肠道的那个菌群提取出来，看能不能在那个虫体外进行那个培育和繁殖，然后进行这个实验，那他们的效率是不是更高呢？对吧？所以说从效率来看的话，其实不一定以后真的是昆虫去完成这个结果，因为昆虫它也是跟这个菌共生的一个结果，也许菌它的效率会更高，对吧？
1: 但是我们是从这个昆虫它的习性上面
0: 去发现的，
1: 受到的启发来做的后续的一些工作。
0: 对，
1: 就像那个太阳能板一样。
0: 对的，
1: 还是这样的哈。
0: 嗯，
1: 然后那个当时这个科普文章也说了，这个车一般是停在栾树下边，所以说呢就是说最好不要在栾树下边停车。另外这种虫子呢还有杨树柳树这些宿主，那就是尽量就避免这种的呗。
0: 嗯，其实希望不要遇到吧。另外就是刚才说了，他可能是为了自己去那个羽化来那个提前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环境嘛，他也可以就是避免在这个时期去把那个车停到有这个毛虫的那个树下面。也是个随机事件。
1: 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个就是这个虫子的防护，我们去野外怎么穿衣服，这个有共性吗？
0: 有的。首先第一点就是毋庸置疑的，你去野外如果去的地方稍微就是不那么人工痕迹太强的地方呢，一定是要穿长裤和长袖的，
1: 包起来。
0: 对，就是假如刚才说的蜱虫啊，甚至你可以再往那个远想，你就是想蛇啊这一类的，就是你要防它咬的话，那你一定要穿那个长裤，然后包括鞋子呀，你不能穿低帮鞋，你得穿那个高一点的，然后这个都是一些防护的措施。然后当然如果真的碰见蛇了，你穿长裤也不够，像你有可能要穿那个防咬的那个护腿啊啥的。你要是去一旦是要真的去野外，去那些草多的地方，而且是有蛇经常出现的地方，一定要小心，就是必须得长袖和那个长裤，然后再就是注意防晒吧，这个是出野外的基本的那个要点。然后再一个就是假如你穿的是短袖的话，你也可以穿冰袖什么的，防止它真的去接触到你的皮肤。但也有很多昆虫它是可以透过
1: 穿透、啊、
0: 对，透过你的衣服。
1: 蚊子好像你穿了冰袖也没有关，
0: 蚊子也可以，包括我这种像这种比较薄的裤
1: 子
0: 它也是可以穿透的。但是呢因为白天你是在活动着的，你有一点疼痛你是能反应过来的，及时把它赶走。然后包括我们刚才没有提到一类昆虫叫做牛虻。
1: 啊，牛虻。
0: 对，跟我们实验室研究的食虫螨，它其实都是一大类，都是螨这一类的。
1: 嗯，
0: 但它们不是一个，就是也是区分开来，一个是吃虫子的，一个是吸血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牛虻呢，其中有一类叫做麻螨，麻是那个麻烦
1: 的
0: 麻烦，对，麻痹麻烦的麻。然后
1: 麻
0: 螨它比较小。相当于牛虻，牛虻如果有见过那个牛身上的比较大，对，它是麻螨是比较喜欢那个就是叮你的，像平时我出去的时候，牛虻它就喜欢围着你转，因为你也有那个是二氧化碳呼出啊啥的，它能感觉受到你是活的，
1: 嗯，
0: 但它不会贸然上擅自过来去叮你一下，但是麻螨它很那个胆子很大，它很小，它就在我的背后，像我前两天出野外的时候，就是它是有一个麻螨直接隔着我的衣服去叮咬我。然后这类螨跟那个就是蚊子还不一样的点是，蚊子是一个一个那个吸口气扎到你的那个血管里之后，红细胞然后血液就一点一点吸上去。
1: 嗯，
0: 麻螨还有这一类牛螨它不一样，它会拿那个刺试试口气，刺是那个尖刺的刺，试是舔舐的试，刺试试试是那个算是的试，就是一种那个形式的口气嘛，刺试试口气来那个吸血，而蚊子是刺吸式，一个是吸，一个是试，不太一样。它的原理在于，它会把你的那个血管开个口子扎，就是弄破，然后它让它的血流出来之后舔。
1: 嗯，
0: 而蚊子扎进去之后吸，
1: 嗯，
0: 不一样。所以说它这像螨啊、牛螨、麻螨之类的，蛰了之后它感染风险更高，
1: 伤口比较大，是不是？
0: 对，它会流血，它的原理就是流出来之后它再舔。
1: 嗯，
0: 对，这是不太一样的。
1: 嗯，就是蚊子它就可能像那个就是你扎针一样，它可能它就愈合，你拔出来它就愈合了嘛。
0: 是的是的，因为很细嘛，但是它不一样，它是直接切开让它流出来之后再喝。
1: 这个穿浅色的衣服吗？最好是，
0: 嗯，也看颜色吧，如果浅色刚好你穿的是那种黄色的话，可能不会吸引蚊子啊苍蝇的，但是可能会吸引蚜虫什么的，有可能它会飞你嘴里或者飞到眼睛啥的。
1: 黄色不太行啊，
0: 对，
1: 就白色米色这种的
0: 也不太行，就是明亮的颜色不要，包括那个绿色啊、明黄色都不要，因为这都会影响，都会偏黄的这一类呢，都会有那些蚜虫啊啥的飞过来。当然它不会，但它不会那个咬你，它就是有可能会粘你身上，感觉烦。
1: 啊、
0: 对，
1: 那浅灰是就浅灰
0: 色可以，灰色可以，
1: 浅灰棕也比较像黄，
0: 棕也还可以吧，它算深色。
1: 啊，
0: 对，不要明亮的颜色就行。
1: 嗯，然后什么绑腿啊什么的，最好是扎好的嘛。
0: 那是的。如果有蜱虫啥的，它有可能会沿着你的裤管上去
1: 钻上去。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去的是南方的话，还要小心一种东西，叫做蚂蟥、
1: 哦、
0: 那个旱蚂蟥、
1: 嗯、
0: 它也会那个，就是从那个茫茫的森林里感受到哪个地方有二氧化碳或者是什么的，能感受到你是不
1: 掉身上吗？
0: 对， 它就会就是这样咯吱咯吱的去也从你的身上爬上来，然后它吸血的话会分泌那个质素，然后那个就是让你的血流不止，就你把它揪下来之后会一直流血，这就很烦。而且它一般情况就是从这个腿上来，然后插在你的脚脖子这儿就会咬，然后就吸血。
1: 那就是其实最好还是那个找那种就跟袜套似的，把那个脚裤子那么套起来。
0: 对，另外自己要的留心看，因为它分泌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也是没有知觉的，你就感觉没有感觉。但是当你看见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它已经开
1: 好多血，是不是？
0: 对，你把它拔了之后就会血流不止，因为它有那个质素，然后它就能让你的这个血小板的功能不太好，然后就一直一直流血，一直流血，能流几个小时。
1: 嗯，
0: 对。像我之前去热带雨林的时候呢，我去过马来西亚，它那边就有很著名的就是好多好多蚂蟥的地方，但我没有被咬过。
1: 嗯，
0: 我当时就是在所有人穿着长裤的时候呢，我在我的长裤底下拿橡皮筋给绑住了。
1: 啊，
0: 对，就没有让爬上来。另外刚才你说的从天上掉下来也有可能，因为它当它跟你就是一般高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就是从上面然后就落到你的身上，从脖子进去也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一块同行的人呢，他有一些就是在背上，那怎么进去的呢？那可能就是从哪个地方掉进去的。
1: 那就是不太咬扎脚，而其实脖子那地方弄那个。
0: 对，要留心，要留留，要注意周围，一定要那个有，要留意周围。
1: 嗯、
0: 对，
1: 宽松一点的会比紧身的贴身的好一把。
0: 都，我觉得都有那个利弊吧，因为宽松一点，它不就掉进去了吗？
1: 哦。但是宽松的，就是你裤子宽松，你该扎的扎好，然后中间宽松，
0: 是
1: 不是会好一点？
0: 啊，也还好吧，
1: 因为我觉得那个你、
0: 嗯、
1: 因为你像那个冰袖它那么贴在你身上，
0: 那个确实
1: 才会
0: 蚊子防不了，但是蚂蟥可以，蚂蟥的话它爬到冰袖上的话没那么容易弄穿
1: 啊。
0: 对，这得看你应对的是哪一类吧。
1: 但是如果就是真包这么严实的话，如果是夏天的话、
0: 嗯、
1: 在森林里
0: 那肯定是不好受的、嗯、
1: 对，就非常难受哈。
0: 对，
1: 所以就是去野外的时候，哎呀， 这没，有时候就像你们科考的话就没有办法，你必须得去啊。
0: 是的，是的，像我运气好一点的话就没有被咬，像那些就是刚好就是中奖了被那个蚂蟥咬的，那真的就是一直血流不止。
1: 哎呀，希望大家都像张同学一样，那个运气一直都这么好啊！
0: 嗯、好，好，好，
1: 尽量少一点这个被虫子咬的情况。
0: 是的。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宇。草原上骑马能骑出什么名堂呢？内蒙古锡林郭勒有个小伙子叫江一鹏，把骑马做成了大生意，3公里体验200块，30公里野骑穿越一单上万块，吃住行全包。更逗的是，他这儿的马过得跟上班族似的，一天跑够35公里就收工，表现好了还有苹果胡萝卜当零嘴。挑马也有讲究，蒙古马步子稳当，骑上去几乎不颠。离他不远，锡林浩特还有一帮不到30岁的年轻人，守着让世界认识锡林郭勒的梦想。他们不光拍草原，还设计了蒙古马 IP 形象阿都，把做蒙古袍剩下的碎布条拼成非遗布贴画，把草原做成了能带走的礼物，几十块钱就能带走一份草原记忆。一匹马能给人打工，碎布条能变成艺术品。草原上的年轻人到底把家乡玩出了多少新花样？咱们一起去看看。

0: 这里是2026年7月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大会的盛况，碧草连天，万马奔腾，草原盛会如期绽放，吸引着八方游客奔赴这里来感受草原的生机与活力。而此时距离那达慕主会场60多公里之外的白银希勒牧场也是一番喧闹的景象。下午我们是一个将近
1: 30公里左右吧，
2: 要开30公里，他们要骑30公里，
1: 他们要骑马30公里，咱们作为后勤的保障和补给，作为